0: 第一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台商纷纷的前往中国投资啊，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呢，台湾的产业逐渐的空洞化啊，人民低薪化啊，然后台湾年轻人呢，都认为呢，未来的发展呢，只有在中国啊，都必须要去中国留学或者就业等等的啊，所以朱镕基时代的确是当时创造了一个黄金的时代啊。那因此，我想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朱镕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他的一个意义何在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朱镕基的逝世啊，他代表了一个中国荣景的一个结束啊。我想当时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啊。那你应该也是恭逢其盛啊，你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的朱镕基所领导下的中国，他的一个意义跟影响何在呢？
1: 不，我想朱镕基他简单讲，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延续邓小平所主张的，要让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要纳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或者就像邓小平简单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去刺激中国的一个经济，那更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嘛，让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世界各国的一个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帮助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那的确在当时1998年到2003年那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刻，当时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大概都有超过 10%，
0: 对，
1: 两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样的两位数的成长，当主要关键是在于说当时中国善加利用他当时的一个人口红利，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国民所得大概顶多大概差不多一年大概3-4千块美金吧，
0: 对，
1: 等于说还是算是一个相当廉价的一个劳工，
0: 对，
1: 那最重要就是他广大的一个劳工，世界上最多的一个人口，
0: 对，
1: 那他也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红利，吸引庞大的一个世界各国的外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台资，
0: 对，
1: 然后到中国去进行一个生产，所以我们可以讲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在朱镕基的一个时代之下，奠定了中国可以变成是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0: 对，
1: 那善加利用中国庞大的一个廉价的一个劳工，以及世界各国的外资纷纷的到中国去进行投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一大堆的一个民生的一个产品，
0: 对，
1: 都把我们台湾的一个工厂就移植到中国去那边进行一个生产，
0: 对，
1: 那中国本身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也的确让它成功变成是世界上的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
0: 嗯，
1: 到目前2026年的这个估计，中国现在大概占的全世界的一个制造产值的 35%。
0: 嗯，
1: 那我相信如果说不是当时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大量吸引外资把这些民生的一些用品的这些比较低科技的民生用品，大量的一个转移到整个中国去，然后之后逐渐从一个民生的一个低科技的一个用品，逐渐又在升级，升级到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啊，或包括现在这个电动车等等，让它逐渐变成是一个世界制造工厂。那我想朱镕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简单讲朱镕基他就是坚定的愿意说去延续邓小平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那他本身为了要吸引外资，他也配合当时这个江泽民，等于说江泽民过去也担任过上海市的一个党委书记，
0: 对，
1: 上海市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等于说配合当时这样上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经验，大量的一个去鼓励外资来中国投资，那当然你就必须要给予很多的一些外国厂商外资企业很多的一些优惠，包括土地优惠、租税优惠，或者说整个很多的一个土地获取等等种种的一些便利性，那这些本身当然简单讲它就是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就有市场机制来去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出现，而使它整个经济可以得到一个蓬勃发展，把整个中国庞大的一个劳动力把它整个把它给释放出来， 那这个本身我们的确不容否认，朱镕基他

0: 可以说是等于说，简单讲就是完成了邓小平的一个遗产，就是让中国真正进行一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整个开放。好，那也的确在他这五年的一个总理的任期，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快速的成长，尤其他的制造业快速的成长，包括在整个重机的一个好，在这个2000年代的初期，好，当时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简单讲就是，就红海帮中国生产这个苹果 iPhone 手机嘛，好，当时这个好，大概2003、04年嘛，智慧型手机开始出现，当时一开始其实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宏达电，HTC 宏达电，我那时候还要买那个手机，
1: 对，
0: 然后后来大概2004、05年的时候，红海好，等于说帮苹果生产手机，但是红海是在中国聘用大量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廉价劳工，然后开始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那这个中国当时的一个江租体制之下所鼓励的，让它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个哈，让它整个经济体制逐渐逐渐转换，变成是一个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精细工业的一些越来越高科技的一个哈产品的一个转型，所以我想朱镕基不容否认，他的确对于中国，他在这个21世纪初期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善，经济体制的一个转型，从一个民生工业，然后逐渐逐渐涉入到一个像 iPhone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产品，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所以他本身简单讲，他是一个支持邓小平那样的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种市场机制，的一个改革派，那这个本身当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目前当朱镕基过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老百姓对他等于说表达他的一个怀念，因为很明显的朱镕基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吸引外资来去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很明显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对。
0: 中国从2024年开始，它的整个资本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负成长了。这跟2000年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差异啊。2000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多外资投入进去中国市场的一个国家。
1: 对。
0: 但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资金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是负成长，简单讲就是外资要去中国投资的一个金额越来越少，跟他投进去以及想要流出来的一个金额，已经现在已经变成负的了。那这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现在失业人口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直没办法解决。那简单讲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不想去中国投资了嘛？你看中国股市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上证指数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你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外资的一些，像什么一些外资的一些投资公司，也不太想去中国的一个股市去投资。那中国的一些厂商得不到资金，他当然没有办法出去扩产，去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生产制造。那当然自然而然他就没办法聘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嘛。
1: 对，
0: 那这当然就导致整个恶性循环。中国失业人口越来越恶化，那失业人口越多，当中国的消费或国内需求就没办法提振起来，没办法提振起来，那你整个中国经济当逐渐逐渐的经济成长率越来越低了嘛？那现在习近平很明显的，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很明显，至少我个人相信，对于朱镕基而言，一定会认为他是背道而驰的嘛？
1: 对。
0: 因为习近平现在所推动的政策，很明显的还是主要是强调一个供给面向的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强调。
1: 对，
0: 好，比如说所谓薪资生产力，比如说像电动车啊、太阳能面板啊、锂电池啊，
1: 对，
0: 或者说像现在什么机器人、人工智慧这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但这些薪资生产力的制造，你越是强调这些制造，这些制造也的确让中国可以制造很多的一些这些薪资生产力的产品。所以中国的确，它的出口越来越畅旺。但重点是，它国内的一个需求很明显的一直提振不起来，甚至在萎缩之中。那为什么如此？简单讲，就是薪资生产力的这些产业以外的其他尤其是民生消费的产品，很明显的逐渐逐渐的萎靡下去了。包括什么鞋子啊、衣服啊、玩具啊这些民生产品，很多的一些外资厂商，包括我们台资也是一样。就把工厂移到这些像越南啊、东南亚那些国家去了嘛。
1: 对。
0: 就不想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来讲，一方面它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它的整个 好，平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3000块美金了。
1: 对，
0: 这其实已经是个中等收入了。
1: 嗯，
0: 所以他也逐渐落入一个所谓

0: 我们经营学所谓中等收入的一个陷阱。
1: 对，
0: 也就当你建立一个中等，你的这个人口，好，你的就业劳工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工，你已经达到一个中等收入，你就必须要推动经济转型。
1: 对，
0: 你如果不推动经济转型，那自然而然会使得你的整个经济就逐渐成长，经济上就越来越缓慢，
1: 对，
0: 越来越变慢。
1: 对，
0: 那现在中国就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阵痛期，
1: 对，
0: 而面对这样的阵痛期，我个人认为习近平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1: 嗯，
0: 他应该要去振兴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国内的需求跟消费。
1: 嗯嗯，
0: 而不是说还继续去用他政府的一个补助去鼓励所谓新值生产力的一个供给的制造。
1: 嗯，
0: 那供给制造这么多的一个产品，最明显就是电动车。
1: 对，
0: 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结果你国内中国内部没办法消费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
1: 嗯，
0: 所以你就必须要大量的倾销到海外去。
1: 对，
0: 那也导致你中国跟很多海外的其他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
1: 嗯，
0: 好，尤其现在很明显的，中国跟欧盟的国家很明显的越来越紧张了。
1: 嗯，
0: 哦，欧盟本身目前的整个贸易逆差一天达到30亿欧元。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明显欧盟已经一再警告，他无法去容忍你中国用这样的一个倾销的方式来去导致整个欧洲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
1: 对，
0: 所以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哦，这也是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中国老百姓在现在看到朱镕基过世了，他们是非常怀念朱镕基那个时代的。
1: 嗯，
0: 他觉得简单讲就是对朱镕基当时所采取的一个经济的政策，简单的就是那一种所谓强调一种市场经济的一个啊、哦、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1: 嗯，
0: 然后愿意吸引外资啊、哦、大量到中国来投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让中国本身得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成长，
1: 嗯，
0: 然后他的事业啊、哦、也一直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已经是好几年的一个高失业的一个城镇人口，那这个状况很明显的，当然会导致啊、哦、这个中国老百姓对朱镕基的一个怀念嘛，
1: 好，我想的确在当时呢，朱镕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快速这个崛起的时代啊，那的确他当时这个在他任内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呢，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曙光啊，包含刚刚提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中国是以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说在当时来讲，中国可以不必要开放他自己的市场，让外国的产品进来，可是他却可以呢，凭借着低关税呢，直接进入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那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新的蓝海，那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的光明啊。另外呢，中国在1999年成功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我自己有去参加啊，当时还有一个台湾馆，台湾馆还做成一个天灯的造型啊。那另外就是当时这个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促使上海成为当前亚洲金融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另外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这个北京奥运啊，那北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立方、鸟巢这些建筑物啊，依然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到北京去看的这个鸟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即便到目前为止呢，也都已经将近20年了，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依然存在啊。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当时台湾人呢，都可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寄予高度的评价啊，就是说认为中国呢，迟早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啊这个第一大强权啊。那台商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络绎于途到中国去啊。那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也积极的到中国去留学跟就业啊。而且当时呢，你要说你在上海买了一套房，那可是一个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呢、啊。那很多台湾人认为呢，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靠中国。那这个也是就是2004年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连战跟宋楚瑜他们这一组合并了啊。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总统大选呢，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是萨卡都哈、啊。在2004年的时候呢，是连宋和连战跟宋楚瑜整合成一组啊。他们当时会认为他们一定当选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认为整个大体环境呢是对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啊。但是呢， 最后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当选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当时台湾人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的看法是超级超级乐观的，而且认为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跟中国绑在一起。那时至今日，哦，我不想陈教授你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了？
0: 那当然是很明显嘛，简单的就是看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嘛。的确我们不否认哈，这个2000年到2010年也算吧哈，大概这个10年左右吧，的确中国充满了希望，那的确有相当多的一个希望，只要说你今天不管说中国人自己本身或者说外国人去中国工作，
1: 嗯，
0: 你只要你愿意努力，你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希望，你可以说好好去发展你的能力，去创造你的一个事业，
1: 对，
0: 好，你都可以赚到钱。但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已经很大的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你可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的。
1: 对，
0: 好，所以这为什么说今年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玩笑话，今年七月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大学放榜，
1: 对
0: 啊，大学放榜的时候，当时中国自己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才讲啊，这个没考上你不用太气馁啦，反正你今天你考上你也只不过是晚了四年，然后来去做一些跟高中生毕业一样的那一种外送工作而已嘛。所以这个本身代表就是今天对于目前的一个中国而言，
1: 嗯，
0: 它不再像过去这个2000年代那十年那样子，
1: 嗯，
0: 中国充满了一个希望，
1: 嗯，
0: 好，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可以赚钱。
1: 对，
0: 好，在那个时候，朱镕基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嘛？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个年轻人，他那个叫躺平，不管说是躺平，好，或者说今天好就变成是一个
1: 只靠蚁族，
0: 好，蚁族就靠父母来养他的蚁族。
1: 对，
0: 好。那这个为什么躺平跟蚁族？因为他很难找到好工作嘛。
1: 对、
0: 嗯，他辛苦，甚至有一些念中国人所谓的那个什么顶大还什么大的，
1: 对，
0: 哦，中国那个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的九五大学什么的，他还是一样，他还是很有可能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好、哦，然后最后变得你可能不是那种好大学的，
1: 嗯，
0: 不是那个顶尖大学的，你可能大学四年毕业以后，你可能只能够出去做一个外送人员。那这个本身都让中国社会，
1: 嗯，
0: 他那种氛围跟朱镕基时代那一种社会的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
1: 嗯，
0: 朱镕基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是你只要愿意努力你就赚得到钱，
1: 嗯，
0: 但现在目前习近平时代的社会氛围是我努力考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然后我毕业了就发现我找不到好工作，
1: 嗯，
0: 然后我想要努力，我想要去赚钱，但我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1: 对，
0: 好、哦，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一些青年人在讲躺平或蚁族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很明显的就代表说整个中国它的那个好、哦、经济的状态，
1: 嗯，
0: 跟二十几年前朱镕基的时代，
1: 嗯，
0: 有很大的一个体制的改变，
1: 对，
0: 而这样体制的改变，其实这个好、哦、也是算是一个好、哦、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经的一个道路、哦、就像西方现在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因为你中国老百姓你收入水平提升了嘛，
1: 嗯，
0: 那你经济当然必须要转型，
1: 对，
0: 但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所采取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是错误的，
1: 嗯、
0: 哦、习近平几年前在讲什么啊，我们要共同富裕，
1: 嗯，
0: 我们要国进民退，
1: 嗯，
0: 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国进民退的概念，哦，大量的政府补助一些他所谓哦重点的一个哦这些生产，哦，主要就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
1: 嗯，
0: 哦，那你重点补助这些产业，的确我们不否认，它的确制造相当多的一些 CP 值也算不错，蛮高，哦，蛮廉价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哦，也的确我们不否认，它的确哦在这些薪资生产力上面有一些它产品上面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哦生产品质也不能够说哦不好，
1: 嗯，
0: 哦，但是重点是你对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以外的其他的产业，
1: 嗯，
0: 你可能就忽略了嘛，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
1: 嗯，
0: 不管说是机器人，
1: 是，哦，
0: 不管说是人工智慧，
1: 是，
0: 哦，不管说是那些什么电动车那些的，你都有可能会导致你中国社会的失业人口更加的恶化，
1: 对，
0: 尤其是像机器人，
1: 对，
0: 现在中国你看那个鸿海制造那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工厂， 他已经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去生产了。
1: 对，
0: 那他代表当然就是大量的那个

0: 上百，过去哦，这个10年以前，红海在中国可以聘用300万的一个劳工啊，他现在可能只聘用不到200万，少了100万的一个劳工啊。
1: 对，
0: 因为这100万劳工做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取代了嘛。
1: 对，
0: 好，然后人工智慧好的一个发展，当更加的让很多的一些产业有可能逐渐的萎缩掉了。
1: 对。
0: 好，尤其是中国在这个30年前，习近平居然还去打压中国那个补教的行业，补
1: 对，
0: 习班的教育的行业
1: 对，
0: 啊，那补习班教育行业是聘用相当多的一个中国就业人口了，
1: 对，
0: 好，然后就因为习近平当时整个政策的一个错误，让整个补教行业因此而萎缩下去，
1: 对，
0: 那当导致很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突然一下子他觉得。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因为基本上你那些薪资生产力的那些工作的机会是有限的。
1: 对。
0: 但你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就业的人口，你没办法容纳了这么多的一个就业的人口嘛？
1: 嗯，
0: 那当然导致你的这个失业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而失业问题没办法解决，中国的消费、国内的需求就没办法提振，啊，没办法提振，你当然经济就越来越恶化，那这本身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当时大家会去会去怀念当时的朱镕基，因为朱镕基那个时代，中国它的一个国民所得成长非常快速的。我相信那5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代，他可能一下子从2000多块美金，一下子可能成长到50%以上，
1: 嗯，
0: 成长到3、4千块美金啊，
1: 对，
0: 这么快速的一个成长，中国国内的需求才可以得到提振，那
1: 是，
0: 它的整个经济才有办法平衡，不会说像现在那么样高度依赖整个出口。
1: 对，
0: 它的整个出口跟它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那这样子的话，中国老百姓才会感到希望嘛。而这个希望就是现在习近平时代大家最欠缺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大家感受不到希望嘛。
1: 是，没有错。我想，的确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在朱镕基执政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大放异彩啊。但是随着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因为科技战、关税战的这个方兴未艾，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呢，可以说是趋缓了，使得台商纷纷的返回台湾啊。然后中国这个年轻人，诚如刚才市民兄所说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台湾人。西进也就缺乏了诱因了啊，所以使得这个中国对台湾的经济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限啊。那到朱镕基时期，当然中国大陆打的经济牌，认为说台湾的未来发展只能够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是获得普遍人民的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呢，却是大相径庭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呢，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14.5%啊。第二季是12.9%，可以说是创下半世纪的增加的最高啊。反之呢，中国在第一季的经济增长率只有5%，第二季是4.3%啊。那事实上跟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啊，光是第一季就差了9.5%左右啊。第二季啊，跟台湾差距的是8.6%左右啊。所以说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啊。反而是什么？现在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相当的畅旺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势呢，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中国大陆仰赖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包含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呢，68.6%是电子零组件，资通讯产品占了11.7%，两个合计。就是80.3%啊，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目前来看呢，两岸的经贸看起来数字是很亮眼，那其中主要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的晶片，需要台湾的这些资通信产品，而不是台湾需要中国的相关的产品哦。
0: 而且我补充一下，2010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对外投资86%到中国大陆去。在马英九时期，当时是整个两岸经济最紧密的一个时刻。但是2010年86%，但是去年2025年，我们大概只有6%左右的台湾的对外的一个投资到中国大陆去。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只剩下3%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完全质变了。台商是最敏锐的。他知道中国大陆很明显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外资也很少去中国大陆投资。 那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也是习近平一个错误政策，就是

0: 他的什么外国间谍法，他的什么国安法的新增条款，他对于很多的一些外资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领导阶层，他动不动过去几年4、5年，动不动就有一些外国的高阶人士就被逮捕了。那谁还敢去中国投资呢？好，那我觉得习近平可能要为这个外国资金不来负起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1: 对，的确，就是说，包含最近这个中国强调这个边境的管理办法，然后呢，强调了就是进到中国去呢，你哪怕是外国人，你要再出境，可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啊，甚至政府有权利禁止你出境啊。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我认为对它经济来讲是不利的啊，因为当这个跨国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基础的时候呢，中国却是加大它对于边境的这个管制的一个控制的权力，那这个对于中国要迈向一个经贸国家来讲是十分十分不利的啊。所以的确啊，其实市民兄所谈就是说，习近平上台快要15年了啊，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却可能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那他还希望在接下来明年的中国21大。继续再干5年啊，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会不会是雪上加霜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担任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自从接下央广这个节目之后，我多了很多机会访问不同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政府的作为以及影响，收获非常的大。上个礼拜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大陆委员会副主委沈友忠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分析中共对于边境管理的收紧与压迫，进一步提醒国人以及注意中国发展的专家学者其中所代表的意涵。这一周我们继续邀请他更宏观的从中共近期通过的许多相关法规，不论是上个礼拜有提到的民主法，甚至是网络规范、宗教法、禁管等，谈对台湾的跨境镇压和交流的风险。首先我们是不是请副主委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子立老师，还有我们各位央广这样看中国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能够来上节目。那上一次节目这个收尾的时候呢，您提到了这个陆委会的预算，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个媒体宣传费被砍了 88%。 那我当时表达非常的愤慨与不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在研究中共的对外政策对世界民主国家的威胁的时候，都觉得民众学生知道的不够多。那陆委会是第一手第一线接触观察政策拟定的单位，宣传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让人民知的角色，而且不只是台湾人知，各国的学者智库都从陆委会这边得到最新的讯息。您可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在野党是怎么样的去做这件事情，分析哪些项目被砍，影响为何，以及他

0: 哦，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费用，基本上是用在沟通的这一块。
1: 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媒体宣传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相关内部的一个情势研析也好，它的这个费用其实跟整体的这个政府的预算相较之下，其实规模并不大，但是我们是让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这个效用。所以以我们的这个媒宣费来讲，比较遗憾的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媒宣费是被砍了这个 88%、只留下 12%。 这个 12% 蛮多就是集中在我们小编的这个人事费用上，也就是他的薪水。
1: 是，
0: 所以真正的这个业务费来讲的话，几乎就是被砍光了，也就是说让陆委会感觉起来有点像是被捂住嘴巴，
1: 是
0: 就不让陆委会说话了。
1: 嗯，
0: 那事实上陆委会说话基本上我们大概也不是站在国内的这个政党竞争的这个立场，所以我们不是说来替特定的政党发声，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国人，并且提醒全球去对于中国的风险，或者说对于两岸的现状，能够尽量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资讯，或者是有一些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了解。所以当前来讲，两岸关系的变化确实非常快速，然后也跟过往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在面对到中国这种扩张式的这个崛起的时候，它的一个策略，最基本的策略就是做揭露。我们看到像菲律宾它在海上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为什么变得国际上突然大量的来支持菲律宾，就是因为菲律宾开始发现说揭露是一个有效的做法，它开始在他们的每一艘的这个船舰上面佩戴了这个摄影机，
1: 是
0: 甚至邀请国际媒体一起到他们的船舰上去看看他们在南海地区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中国来进行挥带的这个冲突上的一个角力。所以当国际媒体看到了这样的行为，做了一个公正的报道，甚至是有影像有文字有声音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会了解到现在南海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两岸也是的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充足的一个这个宣传费用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讯息能够让不只是国人，还有让国际上的这个社会去了解到，去了解到说到底现在两岸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步步进逼、复合性施压做到了什么程度。
1: 是，
0: 这不是只有陆委会门关起来自己做，做完了之后变成档案关起来，
1: 是，
0: 而是应该要揭露出来，让国人知道，让世界知道。
1: 是，
0: 所以媒宣费被删88%，让陆委会没办法说话，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定政党受伤，而是整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利益会受到一些伤害，更是整个自由民主社会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因为刚刚像子怡老师所提到，很多国家都希望透过陆委会来去掌握到中国内部的情况，
1: 是
0: 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封闭，
1: 是
0: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这种蹲点研究啦，或者透过学术的交流啦，直接到中国大陆去，很多学者也不想去。
1: 是，
0: 所以透过陆委会来去了解中国的话，事实上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
1: 是，
0: 那我也连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再告诉子怡老师另一件事情我们不止媒宣费
1: 是
0: 我们还有一个费用呢，被砍到-40万元什么叫-40万元？就是我们还要想办法抽出，
2: 连明年一起砍吗？
0: 不是，我们要今年的预算今年结，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抽出40000元来去还
1: 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是在哪一个项目呢？就是在国际沟通费。
1: 是，
0: 好，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除了这个媒体宣传，不是只有对内宣传，我们也是对国际来做沟通。那我们的国际宣传跟国际沟通的费用大概也被砍到说变成-40万。为什么会出现负的这个数字？是因为我们原本编的这个预算，因为今年的预算审的比较慢，审了300多天，所以我们按照预算法是可以执行去年已经通过的这个预算数的70%。
1: 是，
0: 好。那我们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现在过了300多天，他才决定要重删，几乎全删，删除掉你的这个出国差旅费，删到说我们已经执行的这一块来讲的话，超过了他删除的费用了。
1: 是，
0: 所以变成是接下来9到12月份，我们不止没办法出国来进行战略沟通，甚至还要把已经执行的这个部分还要凑出40000元来归还国库。
1: 是，
0: 这是一个在过往可能是在中华民国行宪史上来讲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情况。
1: 是，
0: 据我所知，以前预算审的再晚，大概是在这个前总统陈水扁时期
1: 是
0: 有发生过5月的时候才审完了。
1: 嗯，
0: 那今年真的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这个最罕见的一个情况，竟然是到了这个8月。才审完，然后8月审完了以后，然后在重删的这个情况底下，还发现说删过头的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止陆委会，很多部会都是。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刚刚子怡老师问说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了， 就是中共的威胁不是只有对特定政党，好像说针对台独分子哦，但事实上它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造成风险跟威胁。所以我们当然尊重国会的权利了，但是在妥善的这个沟通情况底下做一个合理的监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而不是在于说基于一种政党的报复啦，或者说基于一种选举的这个考量啦，然后来去进行一种比较不

0: 合理的删减，这样子的一个删减不是只有删掉了执政党的这个预算，删掉的是整个国家的预算，删掉的是整个在民主阵营里头去做一个国际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所以陆委会现在脚被绑起来不能出国，嘴巴被捂起来不能说话，
1: 是
0: 这样子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1: 我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沈副主委沈老师呢进了陆委会之后呢，我们才比较了解陆委会的工作内容。那很多人呢用不正确的心态去调侃陆委会，认为呢两岸现在既然没有官方交流了，那陆委会呢每天就是闲着没事干。那事实上我在这边很公允的说呢，陆委会的工作既多又杂又涉及国家安全，他早就从单纯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流变成了是一个国安，因为中国不断的威吓台湾，所以大家常常轻忽陆委会存在的重要性，因此呢就会有这种仇恨值。我觉得是时候呢我们必须改变对陆委会的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探讨中国开始学习美国，然后用法律的方法呢向全世界发声。这并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学者发现，事实上在这一个国际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上面呢，他的文章已经很清楚的陈述了，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法律武器在北京呢正在悄悄攫取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过去十年呢，北京已经调动各部会、法院、法学院跟律师学会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展开行动，使得中国能够更有效的在境外运用法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呢他去监管外国行为体的行为。你怎么看待中国这一些这个法律作为，然后又真的能够达到他们的效果吗？
0: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也有讨论到，其实中国一直以来大概做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用一个人习近平个人领导这个党，再由这个党来领导整个国家。
1: 是，
0: 但他在领导这个国家的过程中，他现在发现说需要一些法律工具，因为他越来越多这个正当性不足的地方。
1: 嗯，
0: 以前会认为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会变好，或者是他会变成一个国际上受人尊重的大国，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经济碰到了瓶颈跟挑战，然后在国际上又跟很多的民主国家出现了这种相互敌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开始在对内维稳上面来讲，安全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法律工具去做一个社会的一种控制哦。所以刚刚子怡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也注意到，那台湾当然也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开始制定各式各样的这个法律，然后来进行一种对于境外的或者说对于这种外国的这样子的一种管辖，或者说一种干预行为，这个非常的越来越变成是一个常态。所以事实上有几个概念可能听众朋友并不陌生，也就是比如说长臂管辖，
1: 是
0: 或者说跨境镇压。我们可能过去在一些节目上都常常注意到说，中共在这两个面向上，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的这个作为上一直以来都没有中断过，但是现在都是用法律变成是事后再去制定一些法律让它合法化，
1: 是
0: 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事实上除了这个上礼拜我们提到的禁管新规，还有今年7月1号我们提到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另外还包含像是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反外国制裁法，或者说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这一些零零总总的很多的这个法律，大概都是形塑出了一个想要开始来进行对社会内部收容管理，然后对于境外对于境外的这样子的一种长臂管辖的一种合法性的这样子的一种作为哦。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就会变成说整个国家呈现了一个外弛内张的一个现象，高度的紧绷。那甚至于是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讲，对于境外的中国人也好，对于境外的社群也好，都存在一些风险和威胁。所以我们也特别看到说，尤其是讲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跨境镇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不陌生，我们会看到说像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石坂民夫先生
1: 是
0: 他在台湾就可被这个香港的黑帮人士在公开的场合上面去挨了这个拳脚
1: 是。
0: 那还好就是我们马上在他要准备要潜逃出国的时候把他抓起来
1: 是。
0: 但像这样子的跨境镇压可能就会变成是他对于中国来讲，它是一个合乎法律规范，但是对于民主国家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对。
0: 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也特别去留意到，跟黑帮来去做结合，或者说跟在地协力者去做结合，然后来去实施跨境镇压跟长臂管辖，

0: 这样子的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普遍，风险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刚刚子怡老师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作为来讲，对于很多民主国家都有感受到这样的威胁。那我记得纽西兰有一份报告就提到，中国的这个跨境镇压事实上遍布五大洲，
1: 是
0: 41个国家都有犯案的记录。
1: 是，
0: 那英国也有看到很多提出的这个报告，包含像是这个所谓的地下警察局，
1: 是，
0: 甚至是这种境外的这个法院，
1: 是
0: 直接在境外来跟你做审判，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战，它可能从一开始的口号上的宣誓，然后到制定法律，然后到具体的实施，产生人身的威胁，那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假装没看到，假装没发生，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表示了什么？表示了我们的民主治理正在被一个威权国家长臂管辖，正在被一个威权国家境外的渗透跟迫害。所以国人要有这样的风险意识，那我们也跟民主国家来进行合作，来防止这个现象的一个恶化。
1: 好，我们发现呢，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智库、大学，事实上已经对于中共这些作为呢，提出了许多的警告。可是呢，台湾的部分媒体还在认为说，这个陆委会是在做意识形态的宣传，然后为自己的这个支持度拉抬。我觉得这个是相当违背世界的潮流。节目收听到这里，我们必须进入休息时间。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讨论。

0: 好，我们继续请教沈副主委。我们晓得我们前面讨论的非常激烈热络的这个中国以复合性施压，在法律部分有新的许多做法，我们一再强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宗教也有新的法律加强管理。那在您来看呢，这一些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哪些？我们能够有什么反制作为呢？除此之外，台湾东部海域也不平静，中共宣称在我东部海域实施专项执法措施，又宣称与印尼在我部海域联合军演，您怎么看待这一些灰色地带的冲突，以及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反制？
1: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在子怡老师的这一题里面看起来是两块，但事实上是相同一个概念。
0: 嗯，
1: 一个是说法律战来进行跨境镇压或者进行长臂管辖，对我们人生社会上的一种渗透跟人身上的威胁。还有一个是说在海上的灰带冲突看起来也有一种在升高的这个趋势，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这个作为。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它背后都透露出了一个它要对于台湾哦的一个主权的一种侵扰。或者说他要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原则法律化，
0: 嗯，
1: 来宣称说对于台湾周部的海域啦，周边的海域以及台湾内部的这种社会治理来讲，他也有合法性的一种干预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的还是在于说，这样子的一种法律战进入到具体的作为，从台湾的社会到周边的海域，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发生在海外的这个现象来讲哦，灰带冲突的部分，其实中国都没有正当性也没有合法性。
0: 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强调，我们面对中国的这个法律战的一个升级跟具体的威胁，那我们做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措施，刚刚子怡老师提到的，我们怎么来去进行反制，
0: 是啊，
1: 大概就是从这种所谓的预防跟保护，还有提供必要的协助，对于被害者来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样子 的这个几个要点来作为哦。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也会去特别强调，在现有的这个法律工具上，我们自己内部的法律工具上，怎么样来防止渗透，或者是打击这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
0: 是。
1: 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进行跨境镇压或长臂管辖，他一定要透过在地协力者，
0: 是。
1: 他没有办法直接派解放军来，没有办法直接派他的公安来，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段好像也有提到，
0: 司马明夫，
1: 对，他可能透过黑帮。
0: 香港的黑帮，
1: 他可能透过香港的黑帮入境，他也可能要透过台湾内部自己内部的黑帮在地协力者。所以内政部最近就对了这个对于一个名称上叫做政党统促党，但事实上他可能全部都是有一些刑事背景的一些黑帮人员来提出一个政党的一个解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在地协力者我们是第一个要透过修法，然后强化他的法律的刑责来进行一个吓阻，也就是说

0: 你今天从事这样的犯罪行为哦，你如果变成是一个替威权国家来去破坏我们的民主，来去伤害我们国人的人身安全的话，我们会加重刑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跟进行跨国合作的这个情况下来去揭露这个互相学习，跟其他国家来互相学习，去了解说还有哪一些可能的这个风险哈，我们要提早来去做预防。所以我们跟很多国家来开始进行跨国镇压的一个合作，就这一点来讲哦，也变成是台湾跟很多国家反而是建立了在国际能见度还有国际合作上面来讲的一个契机了哈。那虽然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作为，但是也提供了台湾跟很多民主国家能够相互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像今年的六月哦，在加拿大驻台办事处还有我们的法务部合作，共同就办了一个研讨会，我自己也有参加哦。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就来了20几个都跟台湾没有邦交的国家，
1: 是，
0: 然后来进行跨国镇压的一种经验上的交流，形式上面的一种相互的学习跟了解，
1: 是，
0: 以及彼此交换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预防跟去做一个这个打击反制。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我们认为现阶段来说，我们要重新盘整我们的法律工具，对于在地协力者去进行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严惩，阻断他行为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最基本的做法。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两天刚好也有一个新闻被揭露出来哦，德国的一位学者哦，周敬恒哦，他也提到了说，他去年在阿里山登山的时候，就被一个有中国口音的一个女子跟奸哦，然后后来短时间之内，他发现不太对劲，跟他的友人讲说，先不要公开场合来做一些政治性的一个对话，
1: 是，
0: 结果后来马上就发现说，这个女子就突然就离境了哈，
1: 是
0: 啊，事后我们调查局就揭露出来说，她就是一个这个间谍行为哈，也是一个跨境这样的案例。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台湾人身上啊？连德国的学者都有可能会有遭受到这样的这个现象。好，最后要提的就是刚刚子怡老师也有提到说，那在海上，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海上的会带冲突的一个升级哦，这个也是台湾跟其他国家来合作的一个议题。比如说我们跟菲律宾，还有我们跟这个日本，因为菲律宾它遭受到的这个海上的这样子的一种胁迫跟压力也非常的巨大哦，所以我们跟美国跟菲律宾，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东部海域有看到说中共所谓的这个专项执法，结果我们除了公布出来我们自己的照片以外， AIT 也公布了，那 AIT 公布的更酷了，它公布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是美国的这个它的这个海岸巡逻艇跟我们的这个海巡署并行监控，也就是说，好，今天中国的海巡署的船只，好，中国的海上公安的这个船只可能吨位比较大，可能数量比较多，光台湾应付不来，
1: 是，
0: 但是他公布的一个照片是说，那我美国跟你一起做，
1: 对，
0: 跟我们一起做并行监控。所以我们现在另外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像是这种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艇也有一定程度的需求，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海上的一种侵扰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充足的无人艇，那我们的海上监控的能力，第一个会增加，第二个成本会下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海军弟兄、海巡弟兄直接舍身泛滥的在那边进行高风险的一个监控，用无人艇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威胁，或者说一定的这个吓阻作用。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蛮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艇的这个产业哦，能够得到国人的支持。但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笔的这个预算哦，2000多万，现在在立法院可能也这个前景不是那么的乐观了哈。所以我们的反制作为有很多，但是可能都还是需要国人跟需要跨国的这样子的这个合作，才能真正的来发挥它的这个效用。
1: 听完这个沈副所讲的这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这一些跨境镇压，我不禁要有感而发。我们知道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然后支持脱欧公投的那一些都是社会底层劳动阶级需要政府帮助的人，那么他们都被洗脑，认为呢欧盟呢是让他们过上贫穷生活的主因。可是脱欧成功之后，真正受伤害的就是这批人。
0: 是，
1: 然后呢，整个国家呢脱欧十年到现在呢，经济还无法恢复，换了7位首相。那换到两岸，中国明明对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法律作为、灰色地带冲突、国际孤立这些明显的事实，可是呢却有人会认为，只要我们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只要接受一国两制，我们只要接受九二共识，然后这一切突然就会不见。等到我们开始接受的时候，中共一定是步步紧逼嘛。
0: 对，
1: 所以我可以真的很希望，虽然英国跟台湾不是一个完美的 match 的例子，可是 不要相信一些轻易的谣言，认为统战

0: 之后两岸的关系是美好的，这种是非常的不理性。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共近期也宣称台湾青年赴陆的数字创下新高，也加强对台湾青年的统战作为。我们监察院的报告也显示台湾学生赴陆的情况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陆委会对于青年统战、青年交流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紧张吗？
1: 对，谢谢子怡老师。我们刚刚提到法律战的作为、灰带的冲突，现在也进一步的来谈到说，对于我们青年朋友的一种渗透跟统战的这个作为哦，确实我们有注意到，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体制来讲的话，党管一切。
0: 嗯，
1: 那习近平上任之后，还甚至提到了在这个2017年，他们提到了一个叫做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到2025年这个关键年代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一个叫做坚持由党来管理青年的原则，
0: 是
1: 叫做坚持党管青年原则。
0: 嗯，
1: 很罕见、哦、就是说
0: 管中国的青年管台湾的青年，
1: 这个其实可能对于中国来讲、哦、台湾的青年就是中国的青年、哦、
0: 那太令人伤心了。
1: 对，所以他坚持党管青年的这个原则、哦、党什么都要管，青年也要管，那现在要管到台湾的这个青年。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提到说他对于台湾的统战促融促统、哦、也把青年视为是一个他们关键要去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以前说的这个三中一青的那个一青、哦、指的就是青年。那根据陆委会这一边、哦、我们看到的几个做法、哦、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跟过往相较之下的特性、哦、第一个是年龄层不断的下降。
0: 嗯，
1: 按照监察院的报告，还有按照我们陆委会自己还有我们跟教育部一起来收整的一个资料，发现到现在已经是下降到是到国中国小了。以前我们的青年界定可能是在大学生，甚至是毕业以后的，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学生身份的青年朋友，但现在不止大学生、高中生，甚至下降到国中国小。
0: 嗯，
1: 监察院的报告提出说，跟过往相较之下是以数十倍的这个数量哦在成长。然后再来第二个，他的这个统战的这个手法跟样态非常的复杂哦。我们整理出了几个、哦、包含像是在特定的假期的期间进行营队的研习，包含像是用体育的这种包装哦来进行这种统战的这种交流。那我们甚至看到说过去一段时间像这种什么棒球的交流啦，或者说这种羽球啦、桌球的这个交流，他用派出了金牌选手来吸引我们的年轻朋友、嗯、过去哦去养成一个叫做一中的这种认同感哦。
0: 是。
1: 这个是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手段。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透过这种影视的交流哦，科技的参访，还有实习。他甚至提供了一些实习的优渥的一个条件。现在中国内部的青年失业率已经很高了，他还可以寄出这么高额的这个实习的津贴哦，来诱拉我们的青年朋友过去实习，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做法哦。那甚至于是在设立了很多所谓的台青基地，用这种基地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台青朋友过去那个地方来去做一个创业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去用网络社群平台哦，大数据的一种推播，
0: 嗯，
1: 然后来进行一种这种锁定特定的族群，来进行一种特定讯息的一种喂养。像这些方式大概都是跟过往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层不断的在下降，做法越来越细腻，而且越来越零碎，让你防不胜防。那他的这个中方的哦，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主办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除了这个台办啦，或者说统战部以外，甚至是包含了中宣部哦、甚至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中国的教育部、全国台联会、全青联、哦、各省市的这个青年联合会、各省市政府、各级学校，还有网络媒体社群，还有包含了像是国营企业提供实习机会等等、嗯、所以这些做法越来越复杂，然后也是散落在各个部会，让你防不胜防，防得了这个防不了那一个，防得了这种做法他又推出一个这个新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就是政府部门对于青年朋友的一个适度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嗯、是。
1: 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没有要去阻断我们的年轻朋友跟中国大陆的年轻朋友来进行交流，
0: 是。
1: 但是我们不希望两岸的青年朋友的交流充满了政治上的一种前提，
0: 是，
1: 或者是充满了政治上的一种风险。所以我们认为适度的这个工作对于年轻朋友的这种交流行为来讲应该要进一步的去强化，因为年轻朋友的世界观或者年轻朋友对于他的两岸的一个认知来讲，现在就如同一张白纸，
0: 是，
1: 他很有可能会 接收到的第一手第一个时间接收到的讯息，他很有可能就会认定说这个就是一个他正确的一个讯息。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就单纯的来从事专业的交流，不要带上两岸的政治上的干扰，也不要带上了一种世界上的这种民主跟威权的这样子的一种错误认知，好像认为威权治理也是有它的效果跟美好的一面，
0: 是
1: 中国的大山大河大江大水，然后中国的高

0: 楼大厦齁，然后连这个垃圾桶都会自动打开齁，
1: 是
0: 好像都变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好像威权就很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会跟教育部齁一起的来去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揭露，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强化的一个试读的一个作为齁。然后同时也要求说，这种去政治化跟去风险化的一种青年的交流，这个是我们现阶段政府的一个做法。
1: 谢谢副主委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呢听得非常感慨，想要补充，但是留待下一次我们再好好的请教他。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再次感谢沈副主委来到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有很多种，也可以在各式的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1: 哼，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0: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2: 他要逃了，快追。
1: 比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那我先走一步了。
0: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3: 小径泥心滑似油，
1: 加油。
0: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1: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0: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3: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1: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0: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4: 大喜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0: 且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1: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4: 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0: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轰出了地道。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他飞上了高空，又重重落在地面，身上黑色的纹路如墨水溅洒在草地，可以看出那些是剧本的文字。石鸟清霄早在出口等待，抛下砾石将墨水吸收，浮现出了神字。躺在地上的廖天丁双眼已不见红光，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0: 生也就这样了，生前是个讨人厌的无赖，再活一次也成不了真英雄啊。
1: 铁身进入了廖天丁的视线。
2: 廖天丁，身为同乡，真的以你为耻。不过，我也有点羡慕和欣赏那个仗义勇为的侠盗。哼，如果你真的是那样的英雄，该有多好！
0: 哎，是啊，能那样该有多好。
2: 既然会这样想，表示你也向往豪侠之情吧。兄弟，如果真的能够重来，你也许会成为真正的义贼。
0: 哼，那只是妄想，即使变成活鬼，那也是假的。
1: 铁身伸出手，廖天丁握住铁身的手座起身。
0: 哎呀，人生哪有如果，还以为可以做梦。就算是保有意志的活鬼，也感觉渐渐被侵蚀，脑袋里有黑暗想将自己控制吞噬。
3: 所以你才会偷魔笔？
1: 跟上的官员问着。
0: 是啊。
1: 廖天丁将魔笔递了出来。
0: 我又被当成傀儡控制利用了，真是笨蛋。
3: 哟，
1: 官员想了想，急切地问，
3: 在来源的时候你也说过不是第一次潜入林家。
0: 我生前就偷过你们的东西啊，是锁在宫保地密室的旧书，还有一盒跟着很像的笔。
2: 秘籍和魔笔就是你偷的？
1: 铁身惊讶不已，而冠元直问，
3: 快说，谁指使你的？
0: 哎呀，委托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号称是天地会成员。
3: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密室的位置，还有林家各种防护措施？
0: 委托人提供了情报，连开门的内应都安排好了。
3: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是了了。
0: 哎呀，其他机关都难不倒稀世飞贼。
2: 那后来怎么样了？
1: 铁身急切地追问。
0: 笔先卖给了老友，秘籍则要给接头人杨林，但却发现他悄悄跟日本人密谋，到时候恐怕东西被抢走，人还会被抓。
3: 杨林就是后来把你给……
0: 是啊，他察觉我识破了阴谋，所以才偷袭把我给打死。哼，很惨吧？不过我也没让他们称心如意，凭最后一口气，我把书丢进取暖的篝火。哎呀，你们真该看看那个时候杨林的脸。
3: 秘籍烧掉了。
1: 立社四个人都面如死灰。
2: 生活不完全无法冷静啊，气死了你这个笨贼。
1: 怀廷激动地大骂。
0: 抱歉啊，我忘了那是你们的东西。不过毁了也好过落入日本人手里，对吧？
3: 这倒没错。
1: 冠元点了点头。
3: 可是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窃盗魔笔跟秘籍的事情？
0: 天晓得。
1: 廖天丁身形已经模糊难见，声音也如风细微。
0: 总感觉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虽然被摆了一道，但还是感谢你们让我解脱，不然迟早会成为黑流的傀儡。哎呀，无论是恶人还是义贼，我还是廖天丁。
2: 如果真想成为英雄，就让后世戏剧来替你完成这未尽之梦吧。
1: 铁身感慨万千，一代大盗的身影随着晚风消散无踪，不过街上的戏剧仍会不止息地流传下去。

0: 阿昭雾林家曾经出过林文察与林文明两位功勋彪炳的大将，协助清朝平定戴潮春以及太平天国的战事。林文察最后战死沙场，被封为太子少保威将军。戴潮春事件平定后，林文明在清查天地会秘密基地时发现了举诵秘籍，深知这本古书不简单，不能落入他人手中，于是隐瞒情报将书私藏阿昭雾。然而清廷也在找这本秘籍，林文明不顾遭栽赃罪名威胁，坚称不知情，最终惨遭当庭处斩，以生命守护了秘密。两位大将相继过世后，接下林家首领大位的就是林文察长子林朝栋。他自小跟着父亲习武，但严苛训练下不慎误伤了自己一眼，成了独木将军。林朝栋继承了父亲的武勇，本来想替林文明向朝廷讨公道，但此举可能危及林家与秘籍而被劝阻。他隐忍，并带着精锐董家军继续效忠，协助刘铭传开山抚番，参与清法战争，平定施九段叛乱，如父辈般取得了丰硕战功。当乙未战争失利后，林朝栋率着林家大多数人内渡，几年后就在上海病逝。然而死去已超过十年的林朝栋却披着一身漆黑制服，提枪矗立于两人眼前，身后十多名阵列的特高营警。
1: 爸爸，
0: 胡颖为林朝栋侧室之子，是父亲死了几年后才返回台湾。幼春提醒着：
2: 堂兄，你应该记得大伯已经死了吧？
1: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他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难道是活鬼？
2: 哎，这状况相当特殊，我记得他死去，而且竟然和莫虫一同行动。
1: 这也太麻烦了吧，怎么有办法对自己爸爸出手啊？
0: 林朝栋踏着血迹与尸体慢慢走向前。
3: 孩子们，自家人不必兵戎相向，能再见到你们感到相当欣慰。
2: 大伯，侄儿斗胆一问，你知道自己已死吧？你真的是保有自我的活鬼吗？
3: 生死是人间变化之事，唯有忠肝义胆恒久不变，就算不明白道理，这副躯体存在于此，能拿起武器就继续战斗，这才是董家军的精神。
0: 胡颖看着地上的尸体感到难以接受。
1: 不，爸，这太荒唐了吧，而且怎么会伤害这些平民百姓呢？
0: 林朝栋语气坚定地解释着：
3: 当初大清奸臣害死了文明书，在下虽然气愤，仍然服膺朝廷为其征战。同样的，虽然曾想阻止异族来犯，但最后日本终究是全面统治，也带来了建设与和平。于是在下决定为现在的总督府效犬马之力，重植干戈，征讨叛乱，这才是真正的忠诚。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思听从特定一方，而是效忠所有带来安稳的统治者。这一些人并非无辜平民，他们都是密谋叛乱的天地会恶徒，匪徒戴潮春的余党，神棍施九段的同类，必须尽早除根。
2: 这也太……不，就算是反叛者，他们至今什么也没做吧？和已经发起的战争完全不同啊！
0: 幼春争辩着：
3: 在下能获得神谕与密报，快一步行动罢了，放任这些匪徒不管，发动战乱会死伤更多。
0: 胡颖觉得根本不认识眼前的父亲。
1: 这太烦人又太奇怪了吧，爸？真的是您吗？怎么那么没人性？为了家族隐忍是不得已，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只听当权者一面之词的杀戮机器呢？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3: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
1: 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
3: 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2: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剑竹毛笔。
2: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听见心理的共鸣。
1: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主题音乐是哪一首歌曲。

0: 好的，这是大家很熟悉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啊。说到了这个寂寞，人呢难免会有寂寞的时刻啊。那有的时候我都在想，人真的是比较不能够承受一个人的生活吗？
1: 嗯，其实呢，人在一个人的生活呢，当然会有很多的，你可以讲说是自由，但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呢，就是这种孤立感是蛮恐怖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呢，哎，人有这个群居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除了生活上比较方便之外呢？其实心理上的慰藉啦、分享啦、社会支持啦，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必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当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坦白讲还真的有一点恐怖呢。
0: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一个人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冷静安静的几天，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长长久久啊。因为也许有一天你看到这么美的夕阳，结果你居然没有人可以分享，那你会觉得那个夕阳再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
1: 对，的确没错。所以呢，其实类似像是鲁滨逊漂流记啦、老人与海啦，甚至是呢曾经有一个就是哎人类历史上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啊，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日本老兵，然后被遗留在了印尼的某个荒岛上，最后呢等到他发现被找到的时候呢，日本都已经投降快要30-40年了。也就是说呢，他以为呢还在打仗都不敢跑出来，所以呢30-40年间呢他独自一个人经过，过了以后呢他出来才赫然间发现站在人的面前他会害怕呢。
0: 对啊，恍如隔世了、哦、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适应这个群体的生活了。确实老师一直强调就说，我们人因为是群居的习性啊、所以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呢会比较觉得有这种被孤立啊，或者是孤独的感觉。那事实上呢，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跟其他人居住在一起，也是会有那种不被理解，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孤独、欸、
1: 对，其实呢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寂寞的感受、哦、其实寂寞跟孤独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物理的感觉，因为孤跟独就是物理，的确就自己一个人、但是寂寞就很麻烦哦。寂寞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心里头认为的自我孤立感哦。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呢明明在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场合里面，但是你却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像戴老师呢上个礼拜呢去参加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这种教育现场的会议，但是呢好像我一直觉得我融不进去，最后呢我坐在那边呢只吃了一口东西，我想想算了还是走好了啊。虽然呢现场里面呢哇这个有表演啦，有灯光秀啦，上菜秀啦，但我就是觉得自己融不入现场，而这就是寂寞了。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在即使非常热闹的环境当中，但是你的心没有办法跟着一起进去的时候，再吵闹你都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
1: 对，你会觉得那些音乐好刺耳啊，然后旁边的这些衣香鬓影啦，或者别人的笑声啦，感觉起来都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产物呢。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啊。那也许就像刚刚戴老师讲，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因为自己也不是主角，所以可能大家就不会把那个聚光灯放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我是暗淡无

0: 无光，可能没有被看到啊，然后就觉得自己跟这个环境当中没有办法融入在一起啊。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哪些音乐能够作为代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的喽。
1: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的主题是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这个孤独当然它不是说真正的一个形状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因为孤独呢它会有很多种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形状来形容啊。第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一个人的华尔兹啊。说到了这个跳舞，尤其是华尔兹，我们都知道呢至少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来共舞嘛，就好像说华尔兹必须两个舞者呢是默契很好，你进我退啊，你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其实都是必须搭配好的，如果一不小心弄错的话可能就踩到对方。所以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就知道，诶，本来是应该双人舞的，变成了一个人，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蛮孤独的了。
2: 对，其实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华尔兹的时候，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初学者在练脚步啦，或者练手势的时候，所以那个画面感觉起来非常的突兀，好像跟着一个空空的灵魂在跳舞。所以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习惯性来讲，因为华尔兹这样的一个舞步原本的设计呢就是双人共舞，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社交距离哦，很多的动作呢是非常的贴身的，那有时候呢讲悄悄话啦，交换感情啦，就会是华尔兹呢感情升温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一个人怎么跳华尔兹呢，其实整体来讲那种孤独跟寂寞的感觉绝对是这个世界上上乘的寂寞了。
0: 没错，那音乐创作者是严尔辰啊，是用这个钢琴来创作。那他在创作这首曲子其实刚好是碰到了新冠疫情的那段时间呢，所以他就用音乐来呈现出人跟人呢被迫要保持距离啊，突然之间呢这个生活的范围也变小了，所以呢他会觉得说，虽然我没有失去谁，可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连结通通都被切断了。因此他在这段时间呢就用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写出那一种很希望有人陪伴然后穿越黑暗的音乐作品，真的是还蛮特别的。确实我们知道那个三拍子的律动就是华尔兹，它本来就是有旋转的感觉啊，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只是抱的一个空气或者是假的灵魂在那里，你是没有办法舞出美丽的效果，因为这个还有所谓的重心的比例。好，就是有些人可能要弯腰，你要去搀扶着他，你才有办法舞出美丽的舞蹈。但是呢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跳，甚至呢是不能跳。
2: 对，甚至呢其实戴老师曾经看过这种一个人的华尔兹练习的那种画面，感觉起来真的很像机器人呢，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感觉。
0: 所以咯，这首曲子它其实描绘的呢就是这一种比较不容易被看见的孤独啊，虽然他没有崩溃也没有呼救，但是呢一个人持续在那边转呢、会转的真的是看起来有点落寞的感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一个人的华尔兹。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光听曲名就觉得超级孤独，这是 VK 克他的时间牢笼，永恒的孤独。哇，其实用音乐要来呈现这样的感觉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在音乐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反复记号、所以我觉得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仍然是在流动的，可是呢我好像被困在那个反复记号里面，就是不断的碰到了这个记号之后又打回到原来的地方，又继续的在走这段路，终究都是绕不出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VK 克应该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来表现出这心中的一种牢笼，虽然他没有实际的铁栏杆或者是墙面，但是呢它却能够锁住我们的心。
1: 对，其实没有错，时间牢笼这个概念呢，我们会发现呢，牢笼本身来讲呢，它就困住了人们的互动，也就是说呢，在牢里面的人，这个戴老师当然就很熟悉了啊、我们在监狱里面呢，真的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收容人在监狱里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哎，在监狱里面，那反正大家应该一个房间里面至少4到10个人住在一起，应该叽叽呱呱也可以交到点朋友嘛。各位可能误会了，在监狱里面是不可以随便讲话的哦，他们走路上面各方面要保持绝对的静肃哦。那当然工作上呢，也希望大家是安静的，否则呢，这个几千个人关在一个监狱里面，每个人都叽叽呱呱，那还得了哦。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呢，时间牢笼就像在监狱里面这种感觉。其实呢，在所有的受刑人在监狱里面呢，他们虽然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但是钳制住他们最大的就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徒刑啦、10年啦、12年啦，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的人生被剥夺了。那所以呢，这种感觉呢，很多的这些朋友都会告诉我，戴老师，你不知道，虽然这边呢我的室友很多，但是我永远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
0: 不过呢，这也就是处罚的一种方式，就是要告诉你，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就应该不断的反复去探讨为什么你会进来。
1: 对，一个冷静的一个感觉，那甚至呢，就是一种呢，你不要被别人影响，然后真诚的反省自己。
0: 是。除了时间牢笼之外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副标题是永恒的孤独。哇，讲到永恒，我们会觉得啊，是不是就真的走不出去了呢？就真的完全被困在这里？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最高级了。
1: 对，算是一个业障轮回的概念了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当我们今天呢不停的在这个墙壁四周撞击的时候呢，换来的就是永恒的没有办法结束的一个困境。
0: 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心理上面的那一种反刍思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会不原谅自己，然后呢就会一直在回去。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初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呢？啊，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就没有办法呢，就是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能够继续下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非常内耗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了哈，就是如果听听音乐有共感的话，就知道哎，别人也会这样，其实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也许呢就比较容易让自己逃脱像这样子的一个枷锁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VK 克的这一首《时间牢笼，永恒的孤独》。

0: 好的，接下来呢也是有两个标题的音乐作品啊，这是 Cicada 他们的《浮游在海上的岛屿，浅沉于水下的人们》。好，这个也很特别啊。那我们光听到这样的曲名呢，就好像呢看到了一个状态啊，就是一个岛屿浮在海面上，那一群人呢可能是在水下面。那岛屿明明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呢却被海洋啊跟其他的东西呢隔开来了。水下的人可能呢就是距离这个岛屿是很接近的，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穿越过这个岛屿啊。它所呈现出来是一种孤独的两种状态了。
1: 对，其实呢这个最奇特的就是呢，原本岛屿上该有人的，
0: 对，
1: 而原本呢水下就是海洋的世界。
0: 对，
1: 那为什么今天呢岛屿浮在海上却没有人，而人呢该在岛屿上呢却被迫要去沉没在水里面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反而会一种换位的一种不适应感所带来的孤独。那我们都会这样子想象，比方说像戴老师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呢，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其实就是我不熟的场景。那虽然呢戴老师在广播这边呢有各位的支持与爱护，但是那不是广播的场景啊。所以呢其实戴老师就像什么东西呢，看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场地，但是觉得自己呢好像被埋没在里面。那我想呢就跟这个 Cicada 的这一首歌曲呢非常的有共鸣。
0: 真的，我觉得音乐创作人好厉害，就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曲名之后先画出我们脑海当中一个轮廓，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

0: 来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近在咫尺，可是呢那个沟通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导致就好像呢沉在水下面的人是没有爬到岛屿上去的，那岛屿呢虽然就知道你在那里，他也没有办法伸出手呢拉你上来，所以就会造成了一种好像明明很近，可是呢你不懂我，我不懂你，然后我们就隔绝开来了。
1: 是没错。
0: 嗯，好，那 Cicada 的这个乐团，他们的编制呢是以室内乐器的一种形式来呈现呢，那尤其他们在音乐上呢可以听得到这个旋律的线条呢是非常的悠长的，尤其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乐器互相在靠近时有一种各自漂浮，好像形成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却没有办法重合的感觉，这就是这一首浮游在海上的岛屿，沉潜于水下的人们这首音乐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重点咯。

0: 家他所创作的作品啊，其实林海他是有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底子啊。那近年来呢，他是在这个新世纪音乐啦，还有爵士音乐，还有东方的旋律当中呢来创作。那这首曲子呢，其实他是收录在2001年的《月光边境》的一首作品当中啊。其实这张专辑呢讲的是一种追忆，所以呢这首曲子的孤独就表示说，在某个阶段当中呢，其实这个回忆呢是蛮孤独的。
1: 对，其实没错，回忆这件事情呢，原本就是人类所有的心智功能里面呢最主观的一个地方啊。那各位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呢，回忆总是选择最美好的一页。对，我们通常不愿意去回忆那种不舒服的，或者是那种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的感觉。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回忆是我们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挑选我要回忆什么、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回忆的主观性呢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点，叫做回忆的孤独感。因为呢它是太主观了，所以我讲出来搞不好别人也觉得啊，你当年记得的是这个啊。哦，我们时常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发生完以后呢，很多人选的有的是记 A， 有的是记 B， 有的是记场景，有的是记人物。而这一些呢片段式的回忆都是一种主观的孤独感受。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一些主观的孤独感受呢拼凑起来以后呢，才会是一个事件记忆的群体。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美好的来回忆，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不然你就一直沉溺在那个最痛苦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曲子，你被锁在的那样子的一个空间里头出不来，那反而是会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进的话，当然你要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给忘掉。
1: 没错，
0: 对、或者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所播的这些音乐来影响你啊，因为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感知的能力都特别的强，那再加上呢，他们已经就是锁定了像孤独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后呢，就会用音乐呈现出一种共感。所以你的孤独的故事也许跟他不一样，但是相信可以透过这些音乐呢去感受，原来这些孤独呢也许它只是暂时的，并不会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变成一个永久的印记啊。好，那林海的这一首曲子呢，其实他没有把孤独写得好像是立刻呢要去把它打败的那一种感觉，也没有呢要把它浪漫变成好像是一个很高的姿态，而只是呢很安静的让孤独存在。那这种容许呢其实是蛮重要的，也就是人在孤独的时候也会想要寻求连结，也需要学习呢跟自己自处啊。当一个人能够辨识自己的需求，照顾身体，能够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也许就能够从这个黑洞走出来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孤独》。

0: 点了，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台湾的一个纯乐器后摇滚乐团，这就是阿菲西亚他们的这一首 Metal Tank、哦、这个 Tank 就是坦克车嘛、嗯哦、那再加上 Metal
1: 金属坦克、
0: 嗯、所以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战车、嗯、可见呢这首曲子有两种意义、哦、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孤独嘛，那这个战车外面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坚固的，别人想要攻都不容易攻进来，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在里面的话其实你是被隔绝的，
1: 没错。其实呢，战车在我们这个陆军这样的一个攻击武器里面呢，机动性很强，防御性很强。但是另外呢，它因为没有关警窗，根本看不到外面啊、哦。所以呢，其实呢，要开战车呢，这个戴老师当然不是陆军的没开过，但听过我陆军的朋友来做说明呢，他们真的是类似盲开的感觉。如果今天呢，这个观警的这个啊、哦，比方说我们的观测兵呢，他看不准，或者呢，换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雷达各方面的在地锁定出错的话呢，很有可能那台坦克车就像是瞎了眼一样，只能孤独的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的、
0: 哦、对啊、嗯、虽然也许在里面他不会马上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嗯、可是却非常的盲从，
1: 没错、哦、
0: 或者是说如果一旦呢你这个出口被堵住之后，你想要逃脱也不容易，
1: 跑都跑不出来了，
0: 对、嗯、本来是一种保护也可能会变成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1: 哦、
0: 所以这首曲子呢一听的这个风格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又不一样了，尤其前面几首都是比较纯钢琴的方式或者是弦乐呈现出的孤独，那这一首 Metal Tank 呢，它不算优美，也不是呢需要去寻求那种抚慰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吉他比较失真啊去刷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还有低频的压迫感，甚至有那个鼓点很激进的推进，就把那个孤独呢呈现出的是一种紧张，甚至有愤怒到无法呼吸啊。所以他的孤独呢是比较剧烈的，虽然孤独不一定呢都是很悲伤啊，但是有些孤独呢他会表现出是比较不耐烦的，甚或是呢有点冷漠，即便呢就好像别人发现你很孤独，我想要来关心你，但是你把自己呢好像封闭起来了，你拒绝别人靠近你、甚至呢你会对外界充满了敌意感，真的也会有这样子的人、欸、
1: 嗯，的确没有错呢。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孤独感受呢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这个比例也蛮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当然在人的个性中呢，有的比较内向，有的比较外向，而内向的朋友中呢，有些又选择呢比较属于坚固自己的这个内心城堡哦，想说呢那我就在自己的城堡里面好好的待着就好了，你别来烦我。那这时候这种感觉呢从外人来看就是哎你好孤僻，那实际上他可能正在享受这份孤独的这一种安慰的这种很轻松的感觉，
0: 对，换句话来讲它也许就算是一种就保护自己的一种隔离的方式啊，至少让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是不要有人来打扰我，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啊。那我觉得这首曲子大概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了，在金属的外壳保护了自己的那个脆弱的心啊，也隔绝了温度啊，当这个防卫也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之后呢，才能够听清楚自己到底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 Metal Tank。

0: 好，确实啊，因为你如果被关在坦克车里面，你即使大声的喊叫，外面大概也不知道你要喊什么，
1: 完全听不到，
0: 对不对？
1: 对，因为那个门一锁起来，真的坦白讲，插翅难飞啊。
0: 所以有一种呢，这个孤独是失语了，你不能说话，甚或是呢，你可能就是一种被麻木了，因为里面空间也不大，你也不可能说在里面走来走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希望他能够马上敞开心房，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1: 对，没错，这是一个呢非常艰巨的任务呢。
0: 对，所以可能就是要再多花一点时间，慢慢的去理解，也让里面的人能够做一些消化，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沟通了。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挑选的都跟愤怒有关系的音乐作品，可是呢却又截然不同啊，这就是音乐巧妙的部分。在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安排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月天的倔强。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呢？当然第一个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五月天的精神啊。那这首乐曲来讲呢，我觉得它提供的是一种自我效能跟希望感，就是诶，我很有个性，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也许现在觉得大家都不理解我，我是很孤独的，但是我相信我这样的做法跟想法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知道。
1: 对，其实倔强这件事情呢，代表的还有更多就是一种择善固执哦，一种坚持的感觉哦，就是说对，我就是要我这个东西，我要拿到为止哦。所以呢，其实倔强我们一般来讲呢，很多人会觉得去解释它负面的一面，叫做哎呀你今天不合群，或你今天呢难搞很任性，但是呢其实对于倔强本身来讲呢，它反而是一种呢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呢择善固执的呢把它走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毅力。
0: 对，我觉得倔强里面它有一个重点的强调，就是我至少现在还能坚持我的想法，而不是呢为了外界的眼光而去做妥协，那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这也就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就是你可能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那么的好，并不代表呢你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也不需要去为了迎合别人去做其他你不喜欢的选择，至少坚持下去还是有一天能够达到自己所选择的那一件事情。
1: 的确没有错。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为您播出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您会喜欢。那今天呢就要在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的剧展。我们聊到了今年迈入第九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由刘建国老师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相当特别的团队，我在过去曾经到实地采访过，那就是在1920年创团位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那么他们在台湾台北时间9月5号到6号要登场演出，带来的是巫庙。它是一座有久必应的神秘的巫庙当作起点，在戏中展开了一则当代黑色寓言，也借由傀儡的悬丝牵动人性的幽暗，更结合木偶的变脸、器官交换的创新演绎，来映照当代社会对容貌、身体跟权力的执念还有焦虑了。

好的，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那么在这一次呢，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吉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带来的是乌庙的演出。说到创立在1920年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参与了2026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他们推出全新的创作乌庙，乌就是这个黑色的乌，乌庙它是改编自聊斋志异的陆判，也携手无独有偶工作室的剧团戏团的艺术总监郑佳音，还有编剧李义修，以及戏偶设计余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大家共同打造一出融合百年玄思傀儡技艺跟当代剧场美学的黑色语言。

言。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巫庙以一座写着数字97的神秘庙宇当作起点，而阴间的判官陆判，他以酒当作代价，替人换眼睛、换脸、换器官，实现人们对青春、健康还有人生翻转的渴望。但是呢，当愿望可以轻易交换，人性的贪念当然也随之失控了，最终再也分不清谁是谁。这个巫庙的作品，它是借由奇幻怪谈跟黑色的幽默啊，来映照当代社会，大家对象容貌、身体、权力的焦虑，也让百年前的作品呢，《聊斋志异》的陆判的这个文字当中，成为了今日依然尖锐的语言。其实这个演出相当特别的地方是哦，在舞台上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突破了传统傀儡戏的形式，只有三位操偶师同时操演19尊的传统戏偶，有10尊现代机关悬丝偶，还有面具的角色，并且结合了木偶的变脸、空中飞行、人偶同台、器官挪腾、草席妖怪这些创新演绎，来挑战悬丝傀儡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更取材自民间演戏常见的板凳还有草席，把传统演出元素转化为充满象征性的剧场的空间，展现台湾傀儡戏在当代创作上崭新的可能。好的，继续下来我们就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认识台湾唯一的傀儡戏剧团的职业团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而待会透过艺文线上我们电话专访了现任团长第三代的接班人薛银元薛团长，和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精彩的演出。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飞凤位在高雄市阿莲区，创立在1920年，历经了薛家四代传承，拥有百年的历史，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民俗类、传统表演艺术类保存团体的荣誉，是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剧团。锦飞凤在1989年到114年期间，22度荣获了高雄市杰出演艺团队，也曾经获得教育。

育部第九届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活动奉献奖。团队常年深耕校园艺术教育，也带领学生屡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演出方面呢，景飞凤擅长宗教仪式跟文化的展演，更长期致力于傀儡戏的传承还有推广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为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了在高雄阿莲的景飞凤傀儡戏剧团。一段傀儡戏的音乐之后呢，透过一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景飞凤傀儡戏剧团在今年参加2026年这个戏曲梦工厂他们将带来的精彩的展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慢衰，慢慢衰，桂林公树平心，慢慢衰啊。天主大帝可以甘霖降上，我家的因寒暑乃顶之过，可陛下心怀雄才，心明骨明条，不随家己行，东担为利险。离乎国安，心随干扰多地，南部陛下知乎大因，抗心灵讲大德，慢慢说。传旨，民国时代百姓，因你将文武公卿。顶悟桂林公，庆应出关，慢慢说呀。在何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的锦辉凤傀儡戏剧团团长，我叫薛盈元。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制作，叫做《巫庙》，那即将会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来演出。那演出时间是9月5号、6号，下午的场次2点半开始，那晚上是7点半。那另外我们还有高雄场的部分，高雄场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10月3号、4号，都是下午2点半，有2场。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进到剧场来观赏我们非常难得一见的传统傀儡戏的演出《巫庙》。

0: 开心邀请到一个团队跟大家来介绍，参与了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这是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目前接受我采访的是现任的团长薛银元，薛团长，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刚才跟团长叙旧啊，因为记得不知道有没有20年了，哇，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年纪蛮大的哦。应该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您的家道剧团来采访啊，那时候对你们的演出跟付出呢其实感动满满哦。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我们的所在地在高雄的阿莲这个地方哦，那过往呢其实在北部看到展演的机会并不多，但你们活跃在南台湾，尤其是在做一些学校啦，一些传承的工作，甚至参与像宗教的科仪哦。不过我想请教这个薛银元薛团长，团长这次到北部来，那么在参加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哦，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我就想请教薛团长，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制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
0: 嗯，
1: 那当然，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倍感压力了哦，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哦。那而且过去在北部演出的话，大部分都是以教育推广的形式来做演出，那很少有机会就是在比较正式的剧场里面然后呢用剧场的形式来做表演。
0: 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锦飞凤傀儡剧团来讲的话，除了说它是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合之外呢，它不只是教学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场的演出嘛。你们这次还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有这样的合作，这是跟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佳音、编剧李义修，还有戏偶的设计于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都有这样的一项的合作的机会。过往以锦飞凤来讲，基本上刚有这种的机会，该跟别人有这种合作。
1: 过去的机会，噶无合作噶这侪啦。
0: 嗯，
1: 过去我们大概会有导演、有编剧、有音乐设计，就大概这三个比较重要的。那关于那个戏有设计、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是没有过。那这次呢，都是第一次来尝试。
0: OK， 我想请教这个薛银元团长。团长，因为这一次呢，包括戏偶也有对方的团队的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创意哦。那对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傀儡的戏剧团队来讲的话，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接受度高不高？
1: 我想过去大家对于传统傀儡戏的印象是都是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演出。那这次能够跳脱这种宗教仪式的形式，然后进到剧场里面来做表演，那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尝试跟突破哈。对，那这出戏我们今年因为有郑佳音导演然后还有李义修编剧以及还有音乐设计，阵容非常的坚强，那我想这一出戏乌庙的可看性是很高的。
0: 嗯哼 ，OK， 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你们参与的记者会当中，你们其实也有就是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演出的情形哦。那这次呢，我看到了这个文字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次由三位的操偶师同时来操演，有19尊的传统的戏偶、10尊的现代机关悬丝偶跟面具角色等等哦。那三个人同时要在舞台上有这么多的变化，如何驾驭呢？
1: 我想因为我们这三个人是因为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我儿子，就是我们的锦飞凤的第三代跟第四代来共同演出。对，那因为我们想说场上的人就是以我们剧团的自己人为主，所以其实三个人在场上是非常的忙碌的。
0: 嗯，
1: 真的非常忙，要操偶，然后还要换布景、换道具、搬道具什么的，对，完全都要自己来。而且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舞台的设计是完全是铺路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布幕遮住，所以观众是完全是可以看到

0: 操偶师如何来操作这个傀儡戏哦，它是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
1: 了解，等于是说这个剧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它是 open 的就对了。
0: 是的，
1: 以前的好像布袋戏的演出，他一弄猜牢，对不？哈，那傀儡戏演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荧幕的遮蔽嘛，所以那个在换偶啦，或者是操偶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样的仔细哦。但是这一次呢，你们是一个全部开放的剧场的形式来演出哦。那就我自己来讲了，因为曾经到你们的剧团去采访嘛，我其实拿那个傀儡。戏偶的过程当中，我就手忙脚乱。你们同时有将近30尊的戏偶同台，那换戏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布景道具的过程，那不是难度很高吗？
0: 是的，嘿，是其实场上是很忙，那但是在郑嘉颖导演他的调度之下，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演出啊，每一个换场其实都还很流畅，都非常的流畅。对，那这个工作就是郑嘉颖导演呢，真的他非常有经验。那场上如何调度，如何让整个剧情能够荧幕接着荧幕这样子走？那郑嘉颖导演他虽然是现代偶戏的，但是他也非常的有经验，也曾经跟传统偶戏团队有合作过。所以他还蛮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那所以在整个编排上，其实。虽然很忙，但是我觉得忙中有序，整个剧情高潮迭起都非常的棒。
1: 我想请教这个薛应元团长，团长，因为在这一次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参与的2026戏曲梦工厂嘛，哦，那在现场演出的包括您、您的夫人，还有您的儿子嘛，你们平常其实在家呢不断的在操偶，所以我觉得对你。在现场的演出来讲，我一点都不会担心你们会忙不过来哦。但是你刚才一再的称赞呢，参与演出的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的这个也是担任这个导演工作的郑嘉颖哦，就说呢他的调派之下，让我们的整个演出非常的流畅哦。这个对于这样的合作，未来会成为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我们在文化的展演来讲的话，对于你们的偶戏的这个调动。或者是这个铺陈来讲会有一些帮忙吗？
0: 是有很大的帮忙啊，当然跟我们过去的演出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过去我们的演出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团里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对，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完全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整个制作团队的共同合作，那我想这种形式以后我们也多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演出形式。
1: 了解，等于是说过去自己自编自导自演，那或许呢由于这个传统戏曲的传承的工作，我们有一定的想法嘛，哦，那个架构是很清楚的，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说不定也可以激荡出更多的火花出来哦。可以听得出来，这一次的合作你们非常的开心跟愉快哦。

0: 不过好奇请教薛盈元团长，团长过去跟无独有偶曾经有机会接触过。
1: 无独有偶，其实我们是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好朋友了
0: 啊，可是没有合作过啊。
1: 对，是没有合作过。但是我又后来又回想起来，我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也超过25年了，
0: 比我们认识还久。
1: 对对对，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当初景辉凤开始要，就是说要跳脱这个宗教仪式的演出，
0: 嗯，文化表演当中是吧？嘿，
1: 没有嘿，一当中我们在高雄县的那个文化局，他们就有一个申请补助案。哦，就是杰出团队，地方的杰出团队补助案。啊，那时候我们有去送案，啊，然后案子有通过，然后要执行，但是在执行上是有困难。那后来，反正最后就是我后来就是郑佳音，哦，郑佳音他下来把。

0: 谋的忙把那一次的就是那个案子的制作把它完成了，也做了一个发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是比较就是简单性的合作，因为我们是用我们原本宗教仪式演出的剧本的故事、
1: 啊、
0: 来做改编，对啊，然后让嘉音来帮我们做一个编排，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其实是认识很久，从他们第一年创团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了，跟无独有偶他们之前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台湾哦，那通常如果下来南部的话，那无独有偶嘉音他们也都会带着这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剧团来做交流哦，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郑嘉音哦，还有丽珍，我们其实都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以前一直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哦，除了上次的那一次之外，那一次比较不算是正式的合作了，
1: 他等于是支援的概念啦，对不对？
0: 对对，那个是比较没有剧场的那种，嘉音算是下来救火的。
1: 没有，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对这个无独有偶来讲的话呢，当然偶戏是他们的主角嘛，他们也不断的用当代剧场的方式这样的角度来创造这个偶戏的演出哦。但是我觉得从他们创团一直到现在就是尤其是过去长期跟你们的互动，我觉得你们是他很重要的养分呢。因为你们四代传承到现在，而且成为了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哦。其实你们的技艺，就好像我们也都了解啊、哦，你们是目前呢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包含了民俗类跟传统表演艺术类的保存团体，很少人一次囊括了两项哎。所以我在想，你应该是蛮多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0: 那没有没有没有，对，因为本来宗教仪式的演出就是我们最基础
1: 擅长的嘛，哈，
0: 对，如何说从在宗教仪式上能够跳脱到这个表演艺术，甚至剧场的艺术，那这一个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跳痛哦的改变呢。
1: 对，我在想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不对？我还犹记得呢，一二十年前呢，到这个您的剧团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没那么大，对不对？啊，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棒这个传承工作？那时候他的意愿并不高嘛。但现在，看到你们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展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接棒，应该是嘛，因为第四代嘛。
0: 对。因为其实傀儡戏来讲，在台湾是一个严格来讲是个快消失的剧种，
1: 示威了。
0: 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认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使命哦，要去做推广跟传承的工作。对，那传承这一块，当然除了说我们在学校教学生以外，那另外比较现实面的就是说，哎，这个剧团景飞凤以后到底是谁要来接班？能够让带着景飞凤这个剧团能够继续走下去，当然是以会自己的孩子为主了。当然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接班的话是最好，对
1: 对、啊。
0: 而且我们孩子也，我从小也就一直在培养他们，未来能够多参与这个传统傀儡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跟演出。现在这个儿子他至少是留在剧团里面，是在这边做专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第四代能够把这个景飞凤这个剧团能够把它接班起来了。
1: 没错，你看，创团在1920年，已经百年的历史了。我知道，其实从过往跟你的接触到现在，都可以感受到您的急切性，因为傀儡戏剧这样的传统剧场的演出来讲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你看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也就只有你们。其他都是业余性的，甚至我也可以这样去解读，他说业余性的剧团或许他玩票性的，或者是他的嗜好而已，不是成为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的水平要那么高哦。所以相信在第四代的接棒之后，让你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又感受到了景飞凤傀儡戏剧团呢，你们想突破的心情诶。这次跟无独有偶郑嘉音他们的合作呢，我觉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哦。我想请薛盈元团长继续帮听众朋友来介绍。那今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我都有跟你说，你这边是了解呢，亏本也

0: 演出啦，光你那些偶重新做那些道具，那些有的没有，你不知道了解几块地啊哈啊！为什么要坚持要演出？又演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呢？
1: 2026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其实当初策展人刘宪国老师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吓到，
0: 哎，怎么说？
1: 因为过去我们传艺中心里面的一些开枝散叶计划里面，有很多计划，其实我们都只能观望啊，感觉自己没有符合那个资格哦，去申请这些计划。对，那这次策展人刘建国老师他愿意主动来找我们，来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一个戏曲梦工厂，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对，那也打破了以往说，哎，无独有偶，其实过去他们也一直想说怎么来跟景飞凤来合作，跟传统傀儡戏能够来创作，能够看能不能创作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对，那其实那时候跟无独有偶那边都一直放在心里啊，感觉说想说要怎么合作啊，但是合作很现实的事情就是经费的问题。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谈一谈，都搁在那边，都没有去进行。
0: 就不了了之就对了，
1: 对对啊，一直到了这个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进来，我们就跟家人讨论说，我们的好机会好像来了。家人他们说，对对对，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要促成我们两团的合作制作哈，这个梦想在今年可以开花结果了。
0: 真的好。
1: 对啊，所以戏曲梦工厂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知道说过往在戏曲梦工厂的这些团队还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前卫哦，甚至要一定都会需要跨领域啊，做一些不同形式的演出啦，可能要兼顾传统或怎么样，这些制作可能也需要非常多的专业人才来加入。那当然，整个人才的加入之后，当然整个制作费会非常的高哦，高过甚至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说怎么会要亏那么多钱？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说啊，那亏那么多钱，我们还要不要做下去啊？其实我是有在考 虑，
0: 有思考过是吧？
1: 对啊，但是我太太阿香，她其实她一直觉得说机会难得哦，我们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哦。刘建国老师啊，不容易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对，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就算赔钱哦，也要做。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因为我们未来还要传承给第四代，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对，所以我们就好吧，就定下心来，然后就把这个计划、这个制作把它好好做，做出我们的名声出来。那让台湾的傀儡戏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我们景徽凤的名声能够越来越响亮。这样的话，在台湾的傀儡戏要再继续推广传承下去，这个想法会慢慢的来落实。

0: 薛盈元团长，姚景牙哥呢，就是啊，参与这次2026戏曲梦工厂，真的把戏给他演下去。我觉得您的老婆呢，因为我有机会跟他有一些互动，真的、啊，阿香夫人呢，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哦。那过往其实我们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又说到了，其实锦飞凤一直想要突破哦，所以这次我们即便是亏本的状态之下，也希望给第四代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发展，所以有跟无独有偶郑嘉音这一次的合作。那你们那个就是剧情的选择，就是这个故事性又跳脱了以往的观念了。我可以请薛盈元团长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吗？这次演出的巫庙，这个巫就是巫美的巫，黑色的巫嘛，巫庙嘛哦。那演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不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这个巫庙哈，台语叫做巫庙啦，
0: 巫庙嘿，
1: 巫庙
0: 做巫的就对了。
1: 对，那这个故事的发想其实是

0: 是郑嘉英哦导演他起初的发想，他就从那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一段的故事，
1: 是
0: 他觉得说好像还适合传统傀儡戏来演出啦。
1: 嗯，
0: 对对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讨论，后来我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故事性不错。对，因为里面的这一个判官是一个嗜酒如命的

0: 做的一些动作是有雷同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剧里面有所谓的钟馗醉酒啊，
1: 嘿，
0: 哦，啊，但是我们里面啊，巫庙剧中的这个主角判官，他也是一个很爱喝酒的，要喝酒呢，他才会办事的一个判官。
1: 嗯，
0: 整个故事其实大概就是讲说，一个阴间的判官跟一个阳间的判官，他们俩相遇的故事。
1: 嗯，
0: 那阴间的判官呢，这个陆判呢，他就是啊，在阴间犯错了，然后他因为喝酒误事啊，然后不小心放走了啊99个这个冤魂呐、啊，放走了这99个冤魂之后，结果他因为犯错，所以就被打下来凡间。那打到了凡间之后呢，因为他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变成是一个就是说有求必应的一尊神明。对啊，然后呢，因为大家哦都拿酒去给他喝，然后就可以完成他的愿望，达成他的愿望、
1: 嗯嗯，
0: 那就觉得说，哎呦，这尊神明非常灵验，所以就帮他盖了一座庙，他在庙里面供奉着。哦，那这个阳间的书生判官，他就是遇到了这一座庙里面的判官。对啊，然后两个就在讲述啊剧情里面，因为我们剧情里面还有一些讲到一些所谓的类似像现代的话语叫职场霸凌啊，这些内容
1: 是。
0: 那也有讲到一些当官的一些事情，
1: 就官场现行记的概念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官场现行记类似像这样的，对啊。
1: Oh,
0: 然后因为这一个阳间的判官，他这种做法让这个阴间的啊原本的判官这个书生呢，他非常的不认同。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啊、他说：“他没办法，我必须。”因为我放掉了那99条冤魂，我必须找回来，我才能再回到阴间里面去当官、啊、但是你们阳世间的人欲求不满，想要更好啊，比如说他可以换器官呢、啊，也讲到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脸很丑，你想要变漂亮一点啊？你拿酒来让我喝，我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我可以把你变漂亮一点。然后呢，你是眼睛瞎了看不到，然后你想要眼睛可以看得到，我就帮你换眼睛。那所以呢，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达成愿望，但是呢，它又没有材料，它的这些材料必须也去取别人，哦，就是用别人来换在他的身上这样子，
1: 啊，
0: 就是类似器官移植这样子的做法啊。然后整个最后庙里面就是一团乱，就是对了，哎，反正乱庙里面就很多冤魂呐、啊，就很多冤魂都在里面飘来飘去的，阴魂不散的。
1: 嗯嗯、
0: 整出戏来讲的话，是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有些朋友来看到是说，觉得说，哎呦，越看到后面，你觉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有点恐怖啊，惊悚这样，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
1: 了解，其实哈，我觉得这出戏当中呢，巫庙呢，其实谈到了很多人性上的一些议题，对不对？尤其刚才呢，我听到薛银元团长特别说到，哇，这个傀儡戏来演这个器官置换这件事情，你看换眼、换脸、换器官，哈，其实也代表人性当中各种一些欲望，还有他的一些奢侈的渴求吧，甚至是说呢，在这里你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庙叫做有酒必应，人家是有求必应，好啊，陆派是有酒必应，好饮酒绝对会给你做代志就对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黑色幽默，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你们这个台湾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哦、这个戏团你们首度打造当代的剧场这样的作品、哦、我觉得这是让很多过去对于传统傀儡戏认知比较呆板，或者是比较没有机会接触的人会觉得啊，傀儡戏可以演成这样哦。那我想请教薛银元团长，您的孩子如何看待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有没有更坚定他要继续走下去？
0: 孩子来讲，其实他一直熟悉我们一般的剧团里面的业务了，跟演出啊，但是哦。接到这样的一个巫庙这样剧场形式的演出，其实他也是在学习的。他有觉得说，哦，哎呦，这个比我们平常的创作哦的演出还难很多哦，要困难一点
1: 啊。
0: 对。但是，因为剧场里面的东西，也是一门

0: 功课了。对啊，我们是比较少接触。他也后来也觉得说，哎，这样的演出也让他认识很多，能够学到很多了。
1: 没错，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是跨出了一步，对不对？过去可能跟随你们在这个像宗教的科仪啊、宗教仪式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学的工作啊，那么比较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形式，它算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吧。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它又不一样了。好。

0: 那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薛盈元团长，因为这次呢，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用南管唱腔来交织十二碗菜歌，这又是用传统音乐玩出黑色的幽默。我刚才请教薛团长，团长跟我说到，十二碗菜歌，这是金门当地这个流传的这个南管的唱曲啊。
1: 它不是南管的唱曲，
0: 它不是，就一般的流行歌谣，是不是？
1: 对，就类似像那种伯瓜那种。
0: 哦，了解。
1: 啊，然后后来导演嘉音的想法，他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们傀儡戏原本传统的所用的音乐就是南管系统的音乐，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音乐老师许淑慧老师，哦，他是南管专长的，能够把这一个二碗菜歌的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民间传唱的这些歌谣，能够把它放到这一个南管的音乐里面，
0: 对，
1: 然后设计了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个唱法。
0: 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新奇还是觉得哈阿内尔塞哦？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不同的创意啦，对，但是里面的词有点难度哦，对，就是说很多段从第一道菜到第十二道菜。每一段的演出都有点雷同，感觉有点雷同，
0: 嗯，
1: 啊，但是实际来看又是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哦比较困难的一个点，里面的词的发音啊，哦，还有那个旋律啊，音乐的旋律都感觉非常的雷同啊，但是你从第一碗到第十二碗，它每一碗就是里面的词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啊，念起来又有点雷同，这就是我们
0: 哦，那听起来很难耶，
1: 对，是
0: 会会议对吧？
1: 对对，会会议的，然后就搞会议，谁我被倒水，谁故意我那个倒我喝水？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偶跟音乐是要连接在一起嘛，要融合，对不对？然后它的旋律又很雷同，虽然它的词是不同的，但是旋律很相近的话，其实到后来你也会说起码加个得故意我呀。
1: 对对对，嘿，对啊，到北京话后，哎，台湾出第二场，第二演，对，就非常的相像，哎，
0: 真的，
1: 真的是还有押韵，都是有押韵的。
0: 了解哇，我真的要进到剧场欣赏锦飞凤跟无独有偶的合作，我光听起来我就觉得趣味横生了耶。好，最后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现任团长薛盈元薛团长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在过往你也跟我说过啊，你们其实每年都会到这个中国啊，那跟这个傀儡戏团的老师傅来请益，然后有一些互动嘛啊，您觉得在中国当地的傀儡戏的演出，我可以理解吗？他还是保留比较传统的演出的形式，但是锦飞凤来讲的话，回到台湾来，像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或者说其实你们不断想要有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可以跟大家来聊聊两岸之间的一些比较吗？
1: 其实台湾的傀儡戏其实以前就是都在宗教仪式演出，所以那基本在台湾的演出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没有去重视这一个超偶的技艺、超偶的技巧，还有这些超偶的细腻度。我们到大陆去学习，那主要也是学他这些超偶的这些技巧，对，因为这个是在台湾没有老师可以教，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会把整个过去所学的基本功法不对的完全要放掉，那重新接受新的这些基本功法。在大陆那边其实他们的傀儡戏其实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啊，这个传统的保留也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是有艺术学校专门在培训这些傀儡戏的这些演师对，
0: 是有计划性的推广就对了，
1: 对，所以他们会有比较一套完整的教法。那当然我们是私底下去找老师，不是到他们的学校去，对，所以老师又是另外一种教法在教我们，就不是用学校那套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在教，对，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在那边，
0: 是
1: 对，都要找时间特别过去才有办法学习。那从老师的教法里面其实真的跟我们过去以往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在整个动作上现在的动作都非常的细腻，都要往这个细腻的方向去走，而且还必须 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动作啊，平常比较少用到的这些动作，都必须要去学习了。所以大陆那边他们的傀儡戏其实发展的很好，保存的很好，而且也传承的非常的好。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公家的剧团嘛，就是泉州木偶剧团，
0: 嗯，
1: 所以他们有可能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反观我们台湾的话，其实是没有比较专责的单位来负责这一件可能要做推广、要做教育啊、要做传承这件事情。
0: 了解，等于是说在中国来讲，他们有专责机构，然后有这个公单位的权力的辅助啊，所以他们有比较系统的学习的环境就对了。那么在台湾来讲，像傀儡戏、像锦飞凤来讲，即便是百年的剧团，其实还是靠自己的单打独斗啊。那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一次呢有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我相信它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薛应元团长你跟您的夫人蛮坚持的耶，好像是阿公爸爸交给你的这一项的传承的任务不想让它断掉哦。那么进到校园去推广还有教育的展演，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吗？
1: 是的哦，这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绝对不能断。对，推广啊，然后到学校去教学，这个是我们会持续一直持续下去的。
0: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团长薛应元薛团长，南京曼喜高无独有我工作室的合作嘛，哦，那有这次的成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在经过不断的沟通啦排练的过程当中，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收获的嘛，哦，未来你有没有去想到过除了傀儡戏自己偶戏的合作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传统剧种的一些配合呢？你有想过吗？
1: 有，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尝试过了。对，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布袋戏、跟歌仔戏，甚至豫剧，台湾豫剧团，
0: 哎，也都有啊。
1: 对，都有合作过，但是就是好像不是很，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
0: 就是说比较不是量身打造的概念就
1: 对
0: 了。哦，就是演出的团队之一而已就对了。
1: 对对，可能这个
0: 里
1: 面呢，
0: oh, okay.
1: 有跨领域啊，有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形式。
0: 嗯哼，
1: 对对，过去都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的。那今年的这一出乌庙，我一直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据说票房都有几场都已经完售了。
0: 听说你们家的票也卖的差不多了呢，我要去排补位耶。
1: 对，就是
0: 反应很热烈。
1: 在宣传的当中，大家其实就非常看好。看好这一个作品，尤其又是我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跟锦飞凤的合作，从传统跟当代这样的一个个偶戏的结合，对，而且嘉音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对于他当导演，其实大家都很想来看这一个作品，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听行政在讲说，我们有几场的票房已经都完售了。
0: 真的，
1: 台北正式开演之前就已经大家都非常期待，那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里面来看一看。对，这个非常不一样，可能百年难得一见啊，过去从来没有的。
0: 没错，好啦，我觉得刚才薛应元团长特别跟我说到了。

0: 虽然在台湾台北时间，这是在9月5号跟6号啊，这是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场的演出嘛啊，不过呢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啊。好，如果没有抢到台北的这个欣赏的票门票的话呢，高雄应该10月3号4号还可能有机会是吧？
1: 是的
0: ，OK， 好，我要建议这一个主办单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或许可以卖那个卡票，我要用卡的款呢，是不？我自己带长板凳了哈。好，我到高雄去看比较实在，对不对？
1: 如果真的不错的话，加演场次是真的了。
0: 我觉得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哈，以台湾的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由锦飞凤带来的这个巫庙的演出，那是你们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代表作。
1: 是，真的很对，我们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对啊，所以这个作品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重要，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跨很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也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在傀儡戏这条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
0: 了解，你说跨很大，我后面加一句也花很大，好，
1: 也真的花很大，要去做更多的名气来补。
0: 没有啦，我跟你讲哈，要加演，对不对？搞不好有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员都很笨的舞啊，现成的嘛，对不对？然后也做出来了嘛，哈。如果有文化场次的这个邀演的话，欢迎大家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联络，这样 OK 哈。
1: 对对，可以可以，对对，让我们把那个成本给赚回来。
0: 哎，对对对，真的，没事，好，了解这个团怎么样支撑下去呢？请大家多帮帮忙哈。好，
1: 邀请演出哦。
0: 好，有 FB 嘛，对不对？
1: 有。
0: 好，或者说你直接去搜寻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绣如花的锦，飞就是飞黄腾达的飞，凤凰的凤啊，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就可以进到网页上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了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薛盈元团长跟大家的分享跟介绍，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也接收到了，继续加油。
1: 好的，
0: 谢谢团长，我们阿联再会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拜拜。

인폭시수목에니오목겨이단신인구

决男儿志未善，用一碗剪笑无钱，官不尽悔管春，下必要要缩小弦啊！小人生着名土出勤，假结真招呼雇佣官，出世读书为本，功名灭得生气。今年大比主人要往京进口，但是爹妈亲老为人主，唔敢远离之后，所幸令我囝十分幸得，我就来中拜别妈亲，往京求取功名啊！

0: 金鸡，掌声六六五分。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一文献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在1920年成立的，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刚才薛盈元团长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2026年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带来的巫庙不只是一次经典文学的改编，也是一场传统艺术跟当代剧场跨界的实验。当我们走进这座有久必应的庙宇的时候，在笑声、惊悚跟荒诞交错之间，看见的或许不是鬼怪，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欲望。我相信也呼应了这次的主题，生而为人。它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的深刻的演绎。而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集结六出的好戏，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这次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透过这个展演呢，也希望可以敞开多元的诠释跟思索的空间，借由戏曲来深掘人性的光辉、幽暗、矛盾跟脆弱，来探寻那不可替代的灵魂温度。透过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多多看一些戏剧的展演的活动，给予这些剧团更多的相挺跟支持，好吗？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一段呢，这是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在今年的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巫庙当中特别设计的音乐，大家稍微比较一下，跟传统的傀儡戏的音乐差异性到底在哪里，一起来欣赏。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啊。刘卓华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啊，参与体制内外的民主化的协力工作啊，也具有服役的经验啊，对中国体制的这个纪律运作啦、基层社会心理跟组织文化有深入观察。他长期在海外啊，在推动公民论坛，希望透过公共论坛思辨、理性以及这个民主教育、让海外华人、不只是反对专制，也能逐步提出一套稳健具体而且能够被中国社会理解的民主转型方案，是一个过程、让海外华人的讨论、不只是停留在墙外，能够影响墙内、让更多中国人意识到说这个体制要变、特别是在体制内已经不相信中共的人、看见民主不等于复仇，也不是混乱，也不是国家解体，而是一条真正让中国新的中国能够正常化，让人民获得尊严，也会对社会和平转型产生影响，而且真正对世界有贡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节目我要邀请刘卓华跟我们一起再谈一谈一个更加困难也是必须的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体制内的人逐渐理解民主、接受民主，甚至也愿意参加民主转型，在中共内部直接瓦解这个外来政权长期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可以说是洗脑式的一种观念啊。那中共长期就是做这些事情，对自己的党员、对中国人民灌输一种概念，宣称中国不能实施民主，因为民主会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分裂，甚至造成社会全面失控。今天整个看到中共的独裁领导就是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快要崩解，然后变成世界公敌哈。那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快失控了哈。那所以呢，这完全是中共自己的预言哈，只是他的预言的这个假设是错的，中国是必须实行民主才能救今天不是民主所带来的弊病。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也是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与民主思辨的刘卓华先生。哈，刘卓华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杨先生好，大家好。
0: 刘卓华先生长期在这个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希望公开讨论、理性思辨，培养海外华人的民主能力啊。先谈一谈啊，那为什么海外华人需要学习公共讨论啊？那发生在海外的一些论坛啊，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你的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海外的华人呢，就像我上次说的，海外华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式的思维方式，是中共独裁体下的思维方式。那对外方式呢，也是同样如此。中国人两个人聊天可以吵起来，三个人聊天呢可以打起来。所以大家就是相互争执，面红耳赤。在国外听一些他的 Space 空间，他一个人说完，另一个人接着说。极少看到听到在论坛里面大家吵架呀，或者是争执啊，或者掐麦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但是，只要是海外华人办的 Space 空间，那好吗？它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嘛。啊，吵架、怒骂，甚至是相互的问候，这家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是在里面是痛骂不止，用辱骂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对他人的这种交流方式就是辱骂。这种方式很普遍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那么，公民论坛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公民论坛是大家作为公民这种身份，公民身份第一就是平等的身份，第二个就是话语权的身份。什么话语权？就是你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平等的，我们都有话语权，不是你的级别高，不是你的地位高，不是你的学历高，你的话语权就比人多。那我们公民论坛里面，你说一分钟，他一个人，另一个人一样可以说一分钟，一个人说三分钟，那个人一样可以说三分钟。记得上次我组织的一场辩论赛，题目不是很精彩。我们辩论赛的人表演的方式也不是很精彩，他们的语言也不是很精彩，但是我们的规则很精彩。反方说一分钟，正方就说一分钟；正方说五分钟，反方就会说五分钟。结词、陈词，双方各是五分钟，就是各是五分钟。没有人有特权，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时间。快到时间的时候，我马上举牌告诉他时间快到了。这个给别人展示的，这就是一种对话方式。尽管他需要一个主持人，那么我们如果在训练大家，就是在没有主持人情况下，大家如果基本上达到这种，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分钟我说一分钟，我们不吵架，我们不去辱骂对方，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方法，说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公民，这就能提高公民素质。所以说，我们要推广公民论坛，让海外这些华人能够让公民这种身份，以公民这种角色来进行讨论。来通过这种讨论，通过这种思维的畸变，来提出，来产生好的方法，来推动中国民进程。
0: 刘先生啊，你既然讲这个，我就讲一段我的经验哦。我讲这一段经验大概20年前了。那20年前我已经差不多开始在，因为当时我的身份当时是20年前是已经民进党执政了。民进党是从2000年执政到2008年嘛，第一段执政就是陈水扁总统当选嘛。那在陈水扁总统当选的过程里头，我们出力非常多哈，但是我们出的力大部分就是你这个讲的，就是我们透过公开讨论、理性思辨，促进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心啊。那民主是好东西啊，这个那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也是跟台湾的这个学界还有精英的合作，那发表文章看起来是很权威的精英啊，所发表的是对于台湾如何讨论台湾未来，这个做了很多工作，那就成功了，我们就政党轮替了就成功。那一次政党轮替，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过了以后啊，后来就陈水扁总统就聘我当他的人权顾问，因为我们最主要是从人权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的。你刚刚有提到这伊万洛克1688的这个洛克，我们当时候在谈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也是有用到一部分，有用到1688年伊万洛克的这个自由思想跟这个人权。

0: 就是政府存在的必要，其实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啊，这个概念，我们的当时候就做了非常多的论述。因为后来我就变成是总统府的顾问嘛，啊，人权顾问，那就这个纽约啊，中国民意人士就邀请我到纽约去演讲。那我现在主要是讲那个演讲经验，演讲的经验啊。你知道，差不多99%的人都同意我对于台湾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这一部分呢、啊？就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啊，那是一个必须，这、就是必须走的。当时候我当然就是只有讲这些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对台湾的重要性。结果在发问的时候啊，有个中国的朋友站起来哈、啊，不是批评我，只是。说出他自己心里头的想法，他说：“杨先生，你的讲话我都很同意，可是你是台独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1: 我知道，
0: 那你是台独啊，所以我就不太能够完全接受你的想法。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认为我是台独哈、啊，我不否认啊。那你要批评我台独，我接受。那你要认为台独是不好的。”我愿意听，只是一句说你是台独，所以我不接受哈、啊。那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你可以批评我，可以不同意我，甚至我要留时间给你讲。
1: 对，只是这样
0: 这
1: 子，
0: 就
1: 杨
0: 是
1: 先生。
0: 你的辩论的那个啊一种变形延伸嘛哦。但是哦，我要讲的是什么？20年后，我后来又差不多10来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美国，又去演讲。那时候，中国的这些民主运动朋友们突然得到一个结论：台湾可以民主化、人权、法治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独立，独立了还有这些。那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带来独立，独立带来民主、人权、自由、法律，就变成是双重制啊！这个也是他们讲的。你看，所以啊，那个刘祖华先生是还是进步的啦。对不对？台湾民意呢，其实还是有进步。他们终于想通了，台独一点都不是问题，重要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你同意吗？
1: 相当同意这个呢，因为中共呢洗脑的方式潜移默化，防不胜防。就现在我的思想之中，讲议事规则，我学习宪政民主，我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专制思想。为什么？因为是长期的这种洗脑方式，这种洗脑方式，你是有时候你考虑不到的。其实他提到大一统啊，国家大了，国家强盛了，你个人才好。其实这都是一个洗脑方式。国家大了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统一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会叫你富裕吗？不可能的嘛，对吧？国家再大再统一，你个人能富裕吗？包括他对那个专对这个古典文学的这种，以前你看我以前学四书五经，包括第一个他，有人则有土，有土则有家，有家才有国。而现在变了，有国才有家，这种洗脑方式，你很多人防不胜防啊。有了国，你才能有家，其实错误的。哎，有家才有国，哎，荒谬。他这种方式，很多人信呢、啊。其实现在我才明白了，有家才有国，对吧？有省才有国，有县才有国，有市才有国。国并不代表着统一，国代表着实际来说，能把你保护好了，能让你这个你自己生活好了，能让你家庭能够完整了，啊，你的幸福生活，你养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幼有所教，这就是国，这才是好，而不是说什么大国啊，什么台独啊，这都是他们洗脑一种方式。今天的人变了，现在确实想说的，很多人不认同这一套，不认什么台独啊，什么大一统啊，对吧？
0: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必须直接辩证的地方了啊！中共最近又开始玩台独了啊！那老实说，我们很欢迎呐。我们这个节目是对中国广播哈，我对中国的领导人喊话：你开始玩台独，就表示你现在靠台独赏饭吃。今天你整个国台办什么、省台办什么、台办。这些一律包括王沪宁啊、习近平这些人，你们每天哦都把说反台独挂在嘴上。其实，当你把反台独挂在嘴上的时候，你就是靠台独赏你饭吃。哎，今天如果台湾没有那个台独这个问题的话，你还真的不晓得抓哪个问题啊，因为你的问题太严重了。你想把问题外部化，你就拿台独来做一个借口。那所以呢，那个最近，川普不是去中国见了习近平吗？ 他说整晚都在讲台独的问题。川普说了一句最幽默的话，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我就最了解台湾了。你说

0: 没错的，没错的，
1: 没
0: 对，
1: 有，
0: 他们，
1: 讽
0: 对，是
1: 刺习
0: 的。
1: 近平嘛？我终于了解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好，你要玩台独，他后面接着说，那我就只得去跟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了。
0: 那 很讽
1: 你
0: 刺，没
1: 看，
0: 错。
1: 这个，川普也开始靠台独赏饭吃，哎，对，所
0: 是
1: 以
0: 的，是的。
1: 这个，我就叫他们说，哎，我们主张台独，你靠台独吃饭。你今天如果老实说，我们问国台办这一些人，你哪一个人哪一天不讲一个反台独的话，你那位置坐不下去嘛？但是台独给你饭吃啊，你不要忘记啊，
0: 靠两个字来活着。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民主辩证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蛮欢迎的，他现在一直想要反台独哦，我们很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进入我们台独的论证领域，游戏规则由台湾定。我不玩中共的游戏规则，但是中共要玩台湾的游戏规则，就是玩台独这个游戏规则呢，我们很欢迎啦，因为你必输，因为这个规则是我们定的。那整个体制辩证的过程里头很重要哈，所以那我就请教你啊，所以体制内的人都相信中共吗？外界常把中国体制说一个整体，所谓的制度基因，那个公务员呐、教师啊、学者、企业界、军警人员都不支持中共都不行，每一个人都是多多少少要讲一下反台独，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治国，其实简直是精神分裂症一样的讲话哈，那。明明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台湾有自己的制度，所有的东西，却因为恐惧、现实利益找不到替代道路，就继续。明明知道中共在说谎，也跟着继续说谎。你觉得呢？
0: 体制内的人不相信中共，越是体制内的人，越是高层，越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提的理论已经破产了。他从刚开始的一个外派党，或者是准确一点，是苏联的见证的一个卫星党，成为一个执政党，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国家权力，而享受国家权力带来的福利。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经过这种高压嘛，就各种斗争啊，包括三反五反这个斗争，让人们在高压底下，因为你在高压底下，你就有一道说辞来缓解自己内心压力。他们相信中共的这说法啊，中共是为了全民大解放，为了什么世界和平嘛，乱七八糟，他们说这些东西。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呢，邓小平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思想打开了，他让人们不再相信主义，相信钱。那么体制的人呢，他不相信中共，但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者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能保护他们。如果他们不贪污不腐败，或者是他们老老实实的干，他们退休之后，他能享受各种丰厚的福利。这也是现在中共想做的，就是为退休人员或者是在体制人员，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来给你一份俸禄，一份薪水。但是这些人有不明智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别人给你的也可以拿走，中共给你的福利他可以剥夺，他给你的权利可以收回，他给你的官职可以抹去。你看，最高领导人除最高领导人之外，下面所有的人他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张幼侠，军委副主席二把手，在那个古代相当于什么呢？大臣、兵部尚书。对吧？应该是比较高的官员了吧？不能说兵部尚书。按照他说的，如果当指挥枪或者是怎么样，他应该是相当于国家二把手啊，那个党军内的二把手。那说抓走就抓走了，包括国家的二把手，退役的李克强，那死的不明不白。咱们不敢说他一定毒死的，或者是一定被杀，但他死的是不明不白。也就是说，体制内的人他不相信中共，但是他相信中共带来的利益，他觉得这种利益可以长久。可是他们是错的，这种利益是非常短暂的，这个利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可以给你利益，你就有利益；他认为你不可以给你利益，你就没有利益。你看这些白手套，这些亿万富翁，这些有名望的钱有钱人的更不用说了，那说啥得抓走，这白手套，对吧？而且红二代也是啊，红二代他也没有办法说保护自己权利啊，说你红二代火起来一下就得起了，对吧？想对付这些人，只要最高人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念头就可以对他们下死手，让他们失去所有。当然，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啊，这就是可能一些人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中共对于退休或这些被抓捕的这些领导人的待遇，就在监狱的待遇比较高，这可能也是他们维护这种体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被弄死可以在里面继续享受这种奢华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现在得到的在监狱这种福利，还有就是最高领导人下手越来越狠，从以前的可以假释，判无期徒刑、10年关，现在到终身不得假释，甚至来说甚至是死刑。所以说， 体制内的人就像现在我想说应该放弃幻想，应该放弃这种靠别人施舍得来权力的这个过程，应该自己努力，特别是有才能的人应该整个站出来推翻中共这个独裁体制，用民主宪政体制来获得权力，然后体面的退休，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
1: 您刚刚提到张幼侠，也提到李克强，其实我们也长期注意这两个事件，我们当然是认为李克强是被毒死的，而且一定是习近平下令，这毫无疑问。那张幼侠被捕，那当然就是他跟习近平就严重冲突。张幼侠是自愿被逮捕呢，还是被逮捕啊？这个其实还有一点争议。可是你讲的一点没错，都已经到兵部尚书了，都像这个国家的第二把手，说死就死，说抓就抓，那会使得共产党其他人觉得说，如果连张幼侠、那个李克强的命运都是这样，那我算什么？所以我们最近有观察到整个中国内部出习近平以下的官员啊，都呈现一种路人甲现象。反正讲路人甲的意思就是走在路边的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那发生事情他看一眼，哦，车撞到，哦，车撞到有声音就走人了，没有人把中国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一回事。到最后比如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撞的过程里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个过程是他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飞机快要撞到了，可是大多数人想说有谁有被驾着私人飞机在这里飞呢，非官即贵，那我如果去阻止他我以后大麻烦，干脆让他撞了再说，撞了再来处理，这个也是路人甲现象，就说这样子啊，可是我要考虑的是啊，万一我去管这个事情结果被碰瓷了怎么办，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就麻烦，所以我干脆假装我不知道，我顶多就是代以职守而已嘛，反正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干了，所以有任何人问说这个事情谁该负责，就是一句话，蔡奇就蔡奇该负责，蔡奇该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的意思啦。所以到今天为止那个飞机撞完了以后，中共现在也是总体路人甲现象，就是要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甚至于还去教 AI 啊，他的 DeepSeek 啊，这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确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那是发生在日本啊，幻觉到日本去了，不敢讲中国，不然的话就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事情。嗯，事实的部分整个被切断，然后这样的一个 AI 现在呢，中共把它海外宣传到说已经超越过美国的 AI 啊，我不晓得这个超越是怎么来的，就是说这一群说谎的人啊，说谎久了以后自己那边胡乱吹牛啊，中国买办啊，还在那边帮他们帮腔啊，他们大概真的花了很多钱啊，你怎么看哦？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我认为大概很多人体制内的人啊都已经知道那个反省的时代到了，可是他们过去多行不义的部分，他们担心被清算，如果真正转型了被清算，所以他们犹豫不决，现在只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路人甲，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这个事情当然会导致中共这个政权会快速的萎缩，然后甚至倒台，可是却不见得对于未来的民主转型有帮助。
0: 这也是很多体制内的人的一些想法。其实他们呢，实际上来说就是害怕失去利益。现在这种状况高压状态，就像你所说的路人甲，我不说不管，我也不问，但不知道。这跟清末比较相似啊，就是和明末清末都很相似。王朝末期大臣懒政，知道的事情当不知道，发生事情当不发生，反正一切都瞒着皇帝，等着皇帝知道了，但皇帝也快死了，或者是已经濒临死亡，就这种现象发生。这也是所有王朝崩溃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吧，这是中国王朝的宿命。现在中共个人官员呢，他确实是他害怕这个中共，希望中共倒，但是呢又害怕中共倒。希望中共倒呢，就是如果倒台之后呢，他们不再受到这种压迫，特别是高层，他们财富可以保住，他保住财富之后呢，可以继续享受奢华生活。然后呢，害怕倒呢，就怕一倒了之后，那我做的坏事，比如说镇压法轮功啊，比如说抓捕民运人士啊，比如说大的灾害、自然灾害，他不会去不去管理，甚至他们贪污腐败造成的这种灾害，他们会受到清算。这就是所有中共体制内高层和低层的一个共现象：害怕失去利益，害怕被清算。 这也是其实我一直在研究或者是一直在呼吁的，或者是一直在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提倡的，我们只做记录，只是让世人或后人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为这个体制做了什么事情，他为这个伤害这个民族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给人民带多少苦难，但是不清算。所以不清算并不是说对任何人，包括器官买卖的这些罪魁祸首，或者是囚禁的法轮功、杀害法轮功这些人，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一定是极少数人下令下面执行的人。我们就可啊，这是我设想，或者是我跟他讨论，不是，就是让这些人剥离出来，罪责在于最高领导人，罪责在于体制，因为邪恶的体制把人变成鬼，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把鬼变成人，这就是我一直呼吁的，或者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好像是这应该提出这种方案，大力提倡赦免，大力提倡不清算，大力提倡只记录。那么对他们的压力就小很多，对他们支持民主反对专制的动力就强很多，特别是大多数体制内，如果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在某一时刻他们会集体反水，甚至有可能做出对最高领导人的进行处理的这种现象出现，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一个人做的，让这个坏人来承受所有的结果，接受所有的罪责，天然得到解放。而这我也是想希望宣传的，或者希望大家能够推动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我们讨论过这个事了啊，因为这最核心的问题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所以呢，最重要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必须先认错，必须先道歉，然后甚至于应该要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大审。那个大审的目的啊，不是在清算，是在了解这么邪恶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目的在于就是你那次的纽伦堡这种大审，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在于要不可以忘记 ，never again， 就是说这种恶事不可以再发生一次的原因是我们了解它如何发生的真相。所以台湾也是在这个民主转型过程里头，我们有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可恕不可忘”，可以宽恕你，但是不能遗忘。不能忘记过你干过这个事情，那你既然做过，那你就必须，你有一个义务，在民主转型的过程里头，你有义务说出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命令体系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纽伦堡大审里头，如果这个涉及到杀人啊，是只是简单的迫害，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说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有一定程度这个很困难啊。在台湾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是非常困难啊。台湾甚至于很遗憾，因为台湾国民党这个压迫人民的政权其实到今天为止还在，还继续在进行他这个可恶邪恶的这种阻挡人民主权的一些行为啊。所以呢，在他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很多的官方文件啊，他们都故意用那个打土掉，因为那里头有非常多的关键的证词啊都被土掉，那国民党干的事情啊。那这些东西就是国民党的这些罪恶组织，其实某种程度还，你看这么久了哦，民进党都已经执政这么久了，都还藏在台湾的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里头，所以是不容易啦齁。我还是认为说你在海外齁提出要这个民主化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齁，就是说因为在美国你做这些事情是受到鼓励的啦，好，那我们今天访问你的目的也是在确认说你这个工作正在扩大啊，而且我认为是现在是大好时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混乱的时间啊，那有人主张这个公民抵抗，然后包括就是民主的民主化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啊的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啊，您这个提到的这些工作啊，你是刘卓华先生啊，我们先访问的刘卓华先生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啊，也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啊，与民主思辨啊，谢谢刘卓华先生，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最近呢我到了一个镇上哦，那在等家人来载的时候，这短暂时间就到附近走走，看到一个文化园区的广场，好热闹，工作人员正在为晚上的一个活动做准备。那仔细一看呢，是税务宣导，心里头在想，有人会开玩笑说中华民国万万税，指的就是民众对不少税目的一个无奈。但是我觉得政府也会看情况，比如说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就会让民众少点这个负担哦。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很有钱的话呢，相关的税目呢也会做一些修改，否则呢就比较不符合公平正义呢。那想想台湾这几年如果从这个经济成长率来看，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根据我们官方的这个预估呢，可能会有两位数字的成长。而且呢，金德总统说呢，我们明年还可能会普发10,000元哦，这表示大家很有钱。那很有钱不止国家有钱，民众也有钱。民众有钱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遗产税跟赠与税，那还有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啦，高阶的经理人啦，或者说企业，他们又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好，那在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欢迎副总编，你好。
2: 大家好。
1: 副总编，其实刚刚谈到这个中华民国万万税是旧的啦，不过最近倒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有谈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啦，那就有学者跟我说，你没有看到，没有关注吗？中国大陆经济这几年不太好，所以呢他们也祭出一些新的法规啊，就是海外的逃漏税他们就抓得非常的紧啊，解决地方债的这个问题。不过重点今天是要谈台湾的部分哦。我刚刚有说，大家现在钱好像变多了，因为从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啦还有出口啊，都是 AI 所带动的哦，所以台湾民众很多人变有钱了哈，那对应这一两年 AI 出口很畅旺，所以这么说好了，就拜产业发展经济成长之赐，在我们今天谈我怎么好好把钱做一个处理管理，钱还是自己的怎么握在手中。我们先谈就说，这 AI 浪潮席卷，好像从台股的反应也看得出来，大家就真的变有钱了，台湾钱够用卡吧，是这样子吗？
2: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投资，就是即便是0050最简单的那个最直觉的市值型 ETF 的话，也应该有感觉到，就是其实这五年来资产真的是其实增长的蛮快的。我看了一下，就是0050虽然它分割过，但是它其实它的股价已经涨了3倍。所以如果你有一直有抱着0050的话，就是即便这五年来有一些震荡啊，不管是川普的关税战啊，还是其他的疫情的冲击啊，或者联准会的那样因势升息，其实在这五年只要你长抱，其实你的资产都会至少翻3倍以上。当然台股也是蛮厉害，台股我们就去统计一下，就是从2023年开始，其实台股那时候的市值也才在不到50兆台币。然后呢，但今年

然后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前阵子新闻，在六月底的时候，台股的市值站上了市值新高，就是来到了168兆台币，那已经站上了全球的第五大或第四大市场。那你看，你要不要把香港当做一个看中国市值，要把它算成同一个市场？所以说，其实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那到底啊，资产暴增了，大家应该怎么办？我们虽然资产暴增，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财富自由，因为我们只是。

0: 反而比我们更多、
1: 嗯、
0: 所以我就去统计了一下有关于台股的公开资金，关系他们会揭露内部人还有大股东他们的持股的一些变化，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是有钱人他们真的要做很多事情，因为很有钱的时候你也要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够好好的规划。那当然这一套题目呢，我们这次发现其实他们做了很多有关于信托、有关于赠与、有关于特定公司，从这个地方你会推测说他在做一个资产还有股权的一个重新的整理，方便他们未来传承。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去年有一个专题叫做《灿烂的遗产》，
1: 对，
0: 他就是有提到说，台湾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创新高，
1: 嗯，
0: 然后台湾的不动产的继承和赠与的件数也是创新高，但是台湾的继承诉讼件数也是创新高，表示说真的是很多人在做遗转和继承，但是呢。其实那个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因为大家可能认知不够，或者是太晚才处理，或者是兄弟姐妹没有足够的时间凝聚共识，所以就才会造成这么多的诉讼。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可见我们看到有钱人这几年其实动作做得非常快，那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做了哪些动作。那我们就从中就看得出来说，有些人譬如说施正荣的长子施正辉，因为施正荣他创了那么多公司，他手上有三四十家公司，然后这三四十家公司他陆续分批送给他的小孩或者是他的老婆、啊、那当然他作为施宣辉，他如果未来就算不进去公司接班当董事长，他也必须要做这些股票的重整，而且他现在又有自己的公司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把他的股票把它放到一个特定公司下投资公司上面去做管理这样子。他一方面不只是管理经营权，也是管理他的分配就是税务这件事情。
1: 好，刚刚提到这个宏基集团呢，台湾民众呢相当熟悉哦，但中国大陆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它是在1976年所创立的，那产品包括个人电脑电竞产品还有虚拟实境装置等等，那创办人是施正荣先生哦。那刚提到的有关施正荣他做了有关财富方面的一些处理哦，其实宏基这个持股这个部分呢，施正荣先生他名下拥有宏基的股票，像有媒体就披露近期他申报转让 1.7 万张给他的太太之后呢个人还是持有 1.7 万张，那夫妻跟投资公司名下合计具相当规模。那相关的施正荣他曾经长期担任台积电董事有20年，因为早期将这个德基半导体卖给了台积电，所以换得了许多台积电的股票。他曾经表示自己拥有多到不晓得有几张的台积电的股票，而且是不动产零股利不随意出售的。不过他有一些话我听来感觉得非常的棒。他说外界媒体计算富豪身价的时候，往往只看台面资产，忽略负债或长期隐性价值跟社会价值，因此他本人并不特别在意外界对他身价的评估。他也常常倡议要做公益啊。好，这是宏基集团。
0: 因为今年就是真的是整个又 AI 大爆发，像我们今年一到七月，
1: 正
0: 交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9倍，不是1.9%哦，是1.9倍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今年整年的正交税税收的状况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亮眼。对，所以说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显示出，光是一个税收就可以增加倍增，那我们就可以期待说，就是我们台湾也应该要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财富增值潮的一个要好好运用这个机会这样子。
1: 对，好，非常谢谢总编告诉我们，之前谈这个灿烂的遗产就有触及到，那这次我们再来谈，就台湾的钱真的是很多，从2018年美洲贸易战就有数据会告诉我们，就是说台商的钱回到台湾来了。那 AI 呢也带动了这个台股，所以在你们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就告诉我们财富真的很多，那台湾人从有钱变得更为的有钱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处理？刚刚你已经点到了有些家族企业他们怎么样开枝散叶的哈，那是钱还是要留住自己用啊哈。当然这是他们会很有经验，政府看这么多钱，就是除了普发1万块，明年希望能够

0: 再发1万块之外，那对于像企业，当然这财富是民众的哈，他们自己可以做一些管理，但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是避税的一个情况，这些有钱人啊，他们会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副总编。
1: 哦，我们经过我们统计发现说，其实这几年内部人移转件事，就是我们通称为有钱人，好，不然内部人大家都会想是什么这样。所以这些台股上市贵公司，这些有钱人包括了大股东，包括了高阶经理人，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其实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在做这些移转啊，建筑是创新高，但其实里面有90%以上都是在做传承。只有一层就是卖到就是公开市场上面去，这表示说他们不是换口袋，他们不是就是把它处分直接实现利益，然后就去环游世界从此退休这样子。一方面他们对前景也是看好，二方面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好好的重新规划他们自己的资产这样子。那其中呢，这90%里面呢，遗产证书里面以信托又为最为主要的部分，信托大概将近占了70%。那他们信托也做很多种哦，我们这边帮大家归纳一下，如果只是一般人，就是一般的高阶经理人，甚至就是普通的中高阶，他是因为会有员工持股，因为他们公司会配股嘛，如果你表现不错，公司会分红啊，配股给你，然后他们也就还有员工福利信托，还有员工持股信托，这些就好公司他们都会陆续都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一般的员工其实也可能是公司的股东，这些其实是留台的信托，他们就会陆续透过分年的赠与给他们的小孩。夫妻当然就更不用说，因为夫妻之间赠与免税，所以他们就是送给老婆最多，再由老婆再去送给小孩，其实就不会揭露出来这样子。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他们除了就是留财传承之外呢，他们也会做公益。那像我们看到有几家公司，他们就是譬如说像耀华或是台积电的，他们有几位高阶主管，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常年都在那个公司那些好公司里面打拼嘛，所以他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股票，包括他们自己买入，还有有公司配给他们的，他们就会开始年事渐长，他们也会开始做公益，包括有些会捐给学校，有些会捐给一些慈善基金会，甚至他们可能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然后去让他们去做公益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他们会部分放在一个投资信托专户里面财产，然后去请别人来操作运用投资管理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实事题就是，但我们就蛮好奇，就是赵建明的怎么运用他小孩的那个教育基金？
0: 是
1: 不是说他小孩问他说，那个爸爸都把钱拿去投资了些什么？他就讲不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说，那他应该是要用一个信托投资专户来去处理小孩的教育基金，而不是把小孩的钱都提走，然后放在自己的大水库里面操作，那这样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后面的家庭纷争。所以就其实信托有很多种啦，那最主要大家都会做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另外当然也会有赠与这些，对
0: 赠与哈，你提的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热烈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不过因为他跟他的太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这个话题大家还是很关注的，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基金，对啊，钱去哪里，他有没有做了比较好的处理呢？那另外还有赠与税的问题，有人看到陈信宇谈到这个赠与税的问题，就可能
1: 夫妻之间赠与是免税，
0: 也是免税，
1: 当时他就卖。
0: 对
1: 啊，所以他当时负债去以赵建明的名义，然后就买那个店面6000万，当然就是国税局课不到税这样子。但他们现在离婚了之后要怎么处理，那又另外再提。
0: 好，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有关有钱了，那还有税的这个问题啊。政府也不是说一定凡事都会课到，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方法，不是一个逃漏税了哈。那钱就留在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钱人跟一般的民众怎么样来好好处理我们的财富哦？这真的是一门必须要做的功课跟学问啊！这也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来跟我们谈的一个话题哦。那刚才在一刚开始我们提到这些有钱人哦，他们有就做信托啦、做公益等等这些。那至于比如说提到赵建明跟陈信宇他们的例子的话，就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遗产税或赠与税。像遗产税哦，最近在节目当中也透过你们的报道，知道说这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好像就真的 不会给的，就是有修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已经修法
0: 修改
1: 了？就是今年关于遗产和继承这个，其实有蛮大的长足的一个进步啊，就是终于因应了社会变迁。那过去台湾人这几年的家庭的状况，我觉得台湾人的家庭社会变迁的

0: 非常的快速，就是有人去形容，就是说台湾人的家庭已经变成联合国化，然后资产国际化，配置全球化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个如果说要真的好好处理的话，真的真的蛮难。那以前的话因为是农业社会，真的就是手足之间就是一起耕作，一起打拼，一起创业。像其实到现在还是有蛮多企业家族，他们是好几个兄弟一起来创业这样子。
1: 对，
0: 但是现在已经是蛮不一样，因为家庭社会在一方面大家不婚就是少育，所以说其实很多人跟他们的财产都是他们自己打拼起来，跟兄弟姐妹没有关系。如果说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或者是直接单身的话，那他如果他走了，他的遗产就会给他的手足。那他兄弟姐妹他这时候来要，可能就是天边的兄弟姐妹，以往是很少联络的。那当然大家都说遗产就是最后的财产应用决定权嘛，必须要好好想。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话，你愿意把你的财产分给你的兄弟姐妹，还是你有更想要给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些更想要给的人，譬如说甚至有些人会想把他的财产全部都给他的宠物，如果他走了，他希望有人好好照顾他宠物。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应应，但是因为过去就是有兄弟姐妹特留份，他是第三顺位，就是如果你没有尊亲属，父母都过世了，然后没有小孩的话，兄弟姐妹继承顺位就会往前。那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公民联署，那通过之后法务部就促成了一个修法，那今年就三读通过。所以未来就是我们这边同事他们有帮忙整理一个表，就是有关于手足特留份，他修法之后呢，只要你有留下遗嘱，原则上就可以避开手足特留份，然后把你的财产分配给你真正想要分配的人，包括你的配偶或者是你想要照顾的对象。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修法是有关于民间俗称叫做大老婆条款。这个案例很有趣，但有点复杂。它其实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有个诚信大户，他就赠送了他的老婆大概3亿的股票，钢铁股的股票。但是呢，没想到隔年年底，那个诚信大户呢他就过世了，但他身上的遗产只剩下1500万。那妻子和他自己的小孩就想说，我已经获得了3亿的股票了，那1000多万我就不要了，不然的话我回去领我还要缴税嘛。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婚生子女6岁的婚，他是想要继承，我们就用小三来说好了，小三和他女儿想要继承这1000多万的遗产，但是因为之前国税局把大老婆他已经被赠予了那3亿多的股票都把他视为女性遗产，所以整个算下来，所以他的遗产应该是3亿1000多万。那这样的话他算下来他的遗产税是5000多万。那变成是说，因为其他的那个就是老大老婆还有他的小孩都已经抛弃继承了，他现在如果说这个小女孩她要牺牲你的，她如果想要领这笔遗产的话，他就必须要把5000多万的税缴完之后，他才能够领到他的遗产。这个妈妈当然是不服啊，他就一路打到宪法法庭，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符合课税的一个原则。我明明只继承1000多万，为什么要我付
1: 5000多万
0: 的遗产税呢？
1: 对，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另外一个案子，是有一个李先生，他是在生前赠与，他本来他也是想要节税，就是在生前就先把他的最值钱的土地2亿，在1.3亿的土地送给他的老婆，因为夫妻之间赠与免税嘛，他本来这样想，但没想到他没过几天他就走了，所以就是变成就被国税局认定说这个赠与不算赠与，算是遗产，他就要被课遗产税。对，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他走得太快了这样子，所以国税局就把他的遗产不是视为大概快要2亿的遗产，因为那笔土地算是婚后财产嘛，夫妻共有，所以应该是要可以去申请的配偶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因为婚后是我跟我老公一起打拼才赚到这1.3亿的土地嘛，那我应该要先把我的那一份扣掉之后，我要课税的那个遗产的基础应该是只有一半左右而已。那你凭什么把我这整份就算是遗产，然后要课我这么一大包的一个遗产税呢？对，也继续打。这个其实是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遗赠税法里面有关于这个部分，就是课税拟制遗产的比例，还有它的责任和权利义务没有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的遗赠税法已经大概从1999年就是 写到现在已经大概超过对快三十年都没有修改过、嗯、那中间我们的民法相关的一些条文包括刚刚讲到的就是配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一块已经修了六次了但是呢我们的遗赠税法都没有改过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违宪然后要求要修法所以这个修法

0: 今年也通过了，那未来就是影视遗产的认定还有配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这一块的会更清楚，你拿到多少遗产你就缴多少税，会以这样的原则明白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财政部他也说他未来，因为其实很多事情现在这些资讯在算这些税，那么财政部他提供很多的线上的小工具，就是让大家可以去试算一下大概是要哪样对自己比较有利再去缴税然后再去规划。所以说是今年以来比较大的是遗赠税的一个税法的一个变动。那明年呢，听说因为其实这几年真的是变得很快嘛，那预计有可能还会把遗产税免税额的部分还往上调高。
1: 嗯，
0: 那其实一直在变动，因为我们台湾人这几年社会变动实在非常快，包括我们进入了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很多，然后包括我们的社会的财富，民众的财富也是增加了很快。所以说其实政府有做这些事情也是蛮好的。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提到说有要做信托啊，有要做赠与，有要做传承啊，其实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通盘的规划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财经部会，我们金管会它也开放了很多项目去承接这些需求啦，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可能是服务最高端超高资产的那些人，但其实在一些普惠金融也有很多的政策的开放还有商品的开放，可以去承接民众的一些需求，包括安养信托啊，或是不动产信托啊，或者是说关于 TISA 这种可以长期投资累积资产的，他不会就是一定要配息给你，因为你知道配息其实要被课补充保费的，如果太多的话。但其实台湾金每一年他都要配出，台湾每一年上市公司配出的现金股息已经超过2兆了。
1: 哦，
0: 所以说其实对股票股利，如果你真的股票很多的话，你怎么样去重新分配你的股票股利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学问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要好好去思考，不是说你只是一般民众你不用考虑，但如果说你领很多现金股利，你是高股息，你有投资高股息 ETF 什么之类，或者是配息基金之类，你现在也必须要去考虑你要怎么样去做规划，然后可以去让自己成在所得税啊，或者是遗赠税啊，或者是在继承这些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规划，会比较好。
1: 好，相信看你们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呢，应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参考哈。不管是我们今天通称的所谓有钱人呢，其实大家都挺有钱的哈。那有钱还更有钱，但是还有提到一个刚刚你说超高龄的社会的来临啦。那大家对于自己手握的一些资产，怎么样做一些配置哦？那我觉得还蛮重要。比如说还有遗产税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做处理，免得后续。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哦，修法的这个遗产跟赠与税，那也要因应整个包括人口的结构啦，人口比例的不一样，然后或财富的一些增长呢，会做修改立法的一个动作，这本来就应该做了，不然几十年下来都没有修可能都不合时宜的。那透过一些民间实际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才发现这非常的不合理啊，不尽公平啊，就往上来争取。还你刚刚有提到说在宪法法庭还有一些解释来做一些判例哦，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般民众的话是不是就开始要提早做一些准备，那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钱做比较好的运用，有哪些的机构像台湾我想越来越专业的可以来提供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哈，或说提供把钱给他们做比较好的管理呢？副总编有什么建议？
0: 因为我们其实就传承这件事情来说，其实现在银行他们都蛮愿意去和客户聊这些事情。那不过就是银行他们比较喜欢的还是金钱信托或是有价证券信托，就是你给他们一笔资产，比如说像是现金或者是股票都可以，然后他可以帮你操作，然后你可以本金自益，资息差异，差异的意思，资息就是配股配息或者是操作的那个报酬，你就直接分配给你的小孩，让他可以课一次赠与税之后呢，就转到你小孩身上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分散家户所得的一个方式，因为大家知道综合所得税就是依照家户在课的嘛，那如果说小孩已经长大了，自己也其实也是事业有成，然后其实蛮多股票了，那为了避免就是最后一大包都塞给他，然后被课很多税，那还不如就是说可以先做一些本金自益或是资息差异的，也有人是本金差异就直接先把股票或资产送给小孩，但是呢资息用来照顾自己的生活，那这个都可以用信托的条件来去做设定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可能本金已经先给了小孩了，但是你就

0: 自己就是用在自己身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预期啊本金差的操作之后会越滚越大，但是呢就是你也可以照顾到自己，你也照顾到你想要照顾的小孩，然后在税务上面也会有一些些优惠，因为你提早去做这样的规划，那到时候就不用就是在最后走的时候大家都意识不清兵荒马乱之下，然后情绪又可能很复杂的状况之下要做很多。那另外有一种我们一般民间最常做的就是用保险，就是买一个寿险，然后指定受益人，你就可以把你的保险金身故的理赔金就可以直接移转给你的小孩，这种也是一种分配的方式。如果是寿险身故理赔的话，它不会被纳入遗产，其实你就是先把钱放在保险公司那边，然后等你走了以后就是给小孩，然后小孩就可以拿这笔保险金来作为完税，然后也可以帮你安排你的身后事，这也是预留税源，然后让小孩不用为了要完税这件事苦恼这样子。不过这件事情就是律师还有很多专家他们都提醒，就是说你最好还是要拉长这个规划期间，因为国税局他在看的时候就是看你有没有去有意的避税，有意的避税就是、
1: 哦、怎么认定，
0: 通常是明定一定是两年内的过世前两年税金流一定会被查，看你有没有避税，就是做一些比较夸张的状况要去规避那个遗产和赠与税这样子、哦、对，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观音禅寺的一个案子，他就是有一个红姓老妇人，他在仁爱路和建国的巷子里面，就是超高级的地段，民国五六零年代，他就是买了一块地，然后建了一个叫观音禅寺，然后呢他是住持，他有三个小孩，他把那个衣钵传给他的长女，他长女就变成了观音禅寺的住持，但是后来那个住持呢他终身都没有结婚，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就是他走了以后呢他的就会归给他的弟弟和妹妹，但是那个观音禅院的住持他在六七十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他密集的投保了九十几张的保单，
1: 哦这很明显，
0: 然后对在他走了以后总价值大概是一两亿的保单价值这样子、哦、然后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大家就会知道说他可能是想要做一些规避避税的状况这样子、就他走了以后然后兄弟姐妹就会想要继承他的遗产嘛、嗯、就觉得说啊保单其实就要去请领，就一方面国税局发现这些保单他很多不是寿险，而且是重病投保和密集投保，他就发现这金流不对，刚刚我们提到说保险理论上来说不算在遗产里面，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国税局就认定说他这样是密集投保、
1: 哦、
0: 他应该算是遗产，然后呢他兄弟姐妹说好吧好吧，就算是遗产我那我也缴税好了，
1: 嗯，
0: 就算出来大概2000万的遗产税，
1: 哦
0: 他们就缴了，但他们想说反正之后可以领一两亿的理赔金，
1: 嗯，
0: 那他们就去继承了，他们就是完税了以后、嗯、以为这样就可以去领保单，结果没想到他们发现姐姐把保单的受益人写成了观音禅院而不是他们兄弟姐妹，
1: 哦
0: 所以保险公司就拒绝理赔，
1: 哦所以
0: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很多很多误区，你就
1: 是
0: 以为自己做了很多规划和避税，但结果没想到每一步都踩在不对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只想着避税的话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没错没错，
0: 就最后当然是被驳回啊，因为他们当然不服，他们当然他们最后还是继承了观音禅院嘛，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说自己竟然缴了2000多万的遗产税，还领不到那个赔，对，所以他们就非常不开心，这样，对对对，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受益人啊。
1: 是是是是，我想从这个经典的例子呢，告诉我们很多事哦。我觉得很多事情提早规划吧，像其实政府也会紧盯着一些比较异常的动作了，
0: 那
1: 相关的法也会适时的赶快来做一些修改，才不会让有些法是挚爱难行，或让民众会觉得越来越不符合公平正义了。世界上好像没有完全是公平的，但是会尽量朝这个方向去立法了哈。好，我想我们今天谈了很多的面向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阅最新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好好的来看一下，也提醒自己，因为像今天我们聊了很多，那也提到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友陈信宇，最近啊他自己说他离婚了，那也提到他的前夫，触及到这个财产赠与税等等，都非常有话题性哦。那也涉及到非常严肃的一些财产争议，我们要提醒就是说，怎么样确保自身的权益，提早做一些规划跟传承，我想是最好的哈。也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湘今天跟我们一起关心这个议题，非常谢谢副总编，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尼泊尔与中国当局在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边境两侧的两座堰塞湖恐怕将溃决，而当地仍在应对26号造成惨重灾情的洪水。根据路透社报道，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当中。26号发生在中国与尼泊尔两国边境地区的洪灾已经造成至少392人死亡，近千人下落不明。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推测，此次灾害是因为尼泊尔境内一条支流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所引发，移动的速度约为每秒50公尺，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尼泊尔灾害管理当局在今天发布通知，表示洪灾现场一座因为河流遭堵塞而形成的堰塞湖水位持续上升，有溃决的风险，请下游人员远离河岸和危险地区。中国方面则警告，未来三天预计有30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将流入中方边境一侧一座已经遭到堵塞的堰塞湖，因此溃决的风险很高，预估最大流量将出现在9月1号左右。中国官媒引述中国水利部说法报道指出，未来一周的降雨预报将进一步加剧溃决的风险。继续将焦点转回到国内，立法院在27号三读通过了无人机条例，国民党今天表示，三读版本纳入行政院要求的三项无人机采购，呼吁行政院立即复述公布并且执行该条例。民进党则表示会与行政院一起努力尽速让无人机战力成型，但也指出三读条文要求设置特别委员会恐怕凌驾国防部与行政院，以年度预算支应无人机采购能否让厂商放心投资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27号三读通过国民党团提出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但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则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总额新台币2400亿元。由于和行政院主张以特别预算编列，由国防部主导的版本有出入，外界关注行政院是否会附属三读的无人机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则在27号条例通过后表示，会就国家需求、国家安全慎重考量。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28号表示，三读版本已经纳入民众党及民进党的诉求，卓荣泰没有不附属的理由。
3: 三读通过的版本在预算的规模、重要军事采购以及在组织架构上纳入民众党跟民进党重要主张，则不仅是国民党的善意，更代表希望朝野可以共同推动无人机产业护国群山的诚意。中央院长完全没有任何不附属的理由。
2: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也说，三读版本不但完整纳入行政院要求的三项军用无人机采购，更将经费由政院版的2100亿元提高至2400亿元，同时保留依实际需求增编的弹性，并进一步建立国内无人机产业发展机制。国民党呼吁行政院立即附属公布并执行该条例。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则表示，行政院已经说明会穷尽一切努力，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完成相关无人机的采购。民进党会与行政院一起努力，尽速让无人机战力成型。
4: 我们面对地缘政治这么大的压力，我们面对来自中国，其实非常快速的军事扩张，尽全力和时间赛跑，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无人机国防战力组建起来，是刻不容缓，是绝对是现在的最优先事项。所以我想行政院表达他们会穷尽一切努力这个方向，好，那我们会跟行政部门一起来努力，尽速让台湾的无人载具的战力可以尽速。

0: 度成型。
1: 不过，吴忠也指出，无人机发展核心是出于国防应用需求，因此无人机采购应由最了解国军所需装备的国防部统筹。但三读版本要求设置的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委员会，等同凌驾在国防部与行政院之上，这是很大的问题。另外，行政院主张以特别预算编列相关经费，才具稳定性，但三读版本以年度预算指引无人机采购，未来要如何让产业放心，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今天针对台北市普发现金无烟城市政策质疑蒋万安的说法反复，政策缺乏完整配套，对市政不了解。而蒋万安则是重申台北市累计剩余新台币332亿元，债务达353亿元，没有普发现金的条件。至于无烟城市，则会持续稳健推动。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距离2026年年底地方大选仅剩92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一早前往象山公园拜票，针对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政策，但多处吸烟区仅以金属栅栏设置。沈柏阳受访时指出，北市府推动政策缺乏整体规划以及配套，各单位只能揣摩上意。他说，
4: 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上面有一个 idea，然后呢，但是却没有整体的计划跟配套，然后呢，大家就等于是在揣摩上意行事。那这样呢，就是专责单位到底在哪里，也一开始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现象。那甚至呢，在所知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办法达到完整的资料。那我觉得呢，像这种浪费钱的方式，然后又逃避了这个议会的监督。
3: 蒋万安则在一早赴议会专题报告前受访回应。他表示，无烟城市政策是由各机关依照不同场域进行评估以及规划。目前台北市已设置267处指定吸烟区，大多数都采负压以及绿篱方式。他说，
5: 我们推动无烟城市这项政策由卫生局主责，而各机关依照辖管的场域来进行评估跟规划，卫生局也会设置统一的规范，来对于整体的设计还有设置的地点，同时也有统一的审核机制，所以卫生局也清楚地对外说明。那目前台北市我们已经设了267处指定吸烟区，而绝大部分都是负压吸烟室以及绿围篱室的方式。那我会持续的来聆听各界的意见。
3: 此外，赖清德总统日前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蒋万安则主张加码到20000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则提案要求北市府运用税基剩余普发现金，且在议会通过一读。沈柏阳受访时质疑蒋万安过去称北市没有条件普发，如今又说尊重议会，态度反复，让人民无所适从。他认为普发现金的条件是财政是否健全，不需举债，有无剩余，以及是否能够做好弱势照顾。但市府对于相关条件说法前后不一，显示蒋万安对于市政不了解。蒋万安则重申尊重北市议会审议程序，但台北市2027年累积剩余仅332亿元，债务却高达353亿元，台北市没有普发现金的条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传闻美国研拟新一轮半导体关税，范围可能扩大至笔电、游戏主机以及伺服器等终端产品。专家分析，相关产品多在亚洲完成组装之后输往美国，若是遭到加征关税，成本恐怕转嫁至售价，引发新一波的3C产品通膨。此外，庞大的零组件供应链如果被迫赴美设厂，中小企业恐怕难以承受高昂的成本。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6: 外媒报道，川普政府正评估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措施，课征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至终端产品，包含笔电、游戏主机以及伺服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将外国企业可获得的关税豁免与其在美国投资的金额挂钩，借此鼓励企业扩大在美生产。不过，具体关税税率以及相关细节尚未定案。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分析，新关税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仍有 疑问，由于笔电、游戏主机以及伺服器的晶片含量以及价值差异大，未来究竟以晶片价值作为课税基准，或是依照进口终端产品价格采单一税率，仍有讨论空间。柴焕兴说，目前笔电、游戏主机以及相关产品多在台湾、中国大陆、东协或是印度完成组装，再出口至美国。若美国扩大加征关税，成本恐转嫁至售价，引发新一轮的 3C 产品通膨，

0: 进一步抑制美国消费需求。他说。
1: 无论是笔电，或者是说像游戏机之类，它的组装其实绝大多数可能都是以台湾、中国大陆，或者是说像东协、印度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组装结束之后的话，再输往美国的内部市场，供美国的民众进行消费。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话，那势必会造成美国的境内会有这一波的关税，而造成一个所谓的三息通膨。
0: 在美伊战争、乌俄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之际，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他认为，若关税再推升物价，削弱美国消费动能，不仅可能拖累美国经济，也恐怕冲击全球景气。他指出，美国过去加征关税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制造业回流，而半导体 AI 伺服器供应链已有明显赴美投资趋势，包含台积电及相关供应链，以及鸿海、广达等台湾电子代工业者，都已经陆续在美国布局并扩大投资。不过，笔电、游戏机涉及庞大零组件供应链，其中不少为中小企业，若要求供应链业者一并赴美设厂，恐怕难以承受当地高昂的营运成本以及投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房市传统九二八档期即将登场。住宅杂志统计，今年北台湾九二八档期预估推案量约新台币116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2%。不过，部分地区预售屋仍面临去化压力，解约件数也持续升高。房仲业者提醒，民众现在购买预售屋，除了价格，更应该留意周边的供给、建设进度以及建商的财务体质。前年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根据住展杂志统计，今年北台湾928档期预估推案量约1165.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2.4亿元，年增 16.2%。 其中以桃园市501.5亿元居冠，新北市约442亿元，台北市则约175.8亿元。住展杂志企研室总监及发言人陈秉承指出，今年增幅主要是因为前两年市况低迷，比较基期偏低，加上部分建案一再延后，已不得不推出，以及新重划区新案易住，目前房市仍缺乏直接利多，新增供给究竟能带动买气，或反而加重卖压，仍待观察。另一方面，预售屋解约有升温迹象。根据内政部实价资料，今年前七月全台预售屋解约3066件，去年全年为3619件。若依成交年度观察，2024年成交的预售案已经有3658件解约，创统计以来新高。今年3月至6月单月解约更达520件至630件，明显高于第七波信用管制后每月约300件的水准。面对市场变化，中信房屋延展室副理庄思敏提醒，购买预售屋时，首先应观察周边是否已经有大量推案，若房价建立在科技厂、捷运等重大建设题材上，也最好确认工程是否真正动工。他说，
4: 第一个点就是看这个个案的附近它是否有大量的推案，以及它如果周围本身有建设题材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它那些建设项目的工程进展。尤其像有一些设厂啊，台积电设厂啊，或者是有一些交通建设的话，最好是看它有没有动工，如果有动工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未来比较有把握。
3: 庄思敏也提醒，购屋人应检视建商财务及过往完工交屋记录，若是小型建商，更要确认是否有正常交屋及售后服务时机，施工期间也可实地观察工程进度，留意是否出现长时间停工等异常状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欧盟不满中国以补贴政策削价竞争，拟祭出更强硬手段平衡双方贸易逆差。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如果与中方无法透过对话降低贸易逆差，欧盟应动用所有贸易保护机制。多家欧洲媒体报道，范德赖恩27号在演说当中表示，欧盟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进口冲击，五年之内成长了45%。过去一年，欧盟对此启动30项贸易保护调查，几乎是历史平均值的3倍。欧盟现阶段对中国贸易逆差达到每日10亿欧元，欧盟将10月定为与北京谈判贸易关系的最后期限。 范德赖恩指出，欧盟的方针明确一致，希望与中国在不断绝关系的前提之下降低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欧盟必须接受永久性的贸易失衡。今年6月，欧盟各国领导人授权范德赖恩以对话和贸易工具等手段平衡欧洲贸易关系。未来欧盟是否将对中国祭出进出口配额与投资限制的反胁迫机制引发外界关注。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高雄的冈山爆发了一起登革热家庭的群聚疫情，疾管署的发言人林明诚今天表示，近期高温多雨，再加上暑假即将结束，国人旅游返台以及东南亚学生来台湾求学，境外移入风险增加，推升国内登革热疫情的风险。刘品希报道。
2: 疾管署27号公布，高雄冈山爆发一起登革热家庭群聚案，一家六口有3人确诊，目前均住院治疗中。这3人皆无国外旅游史，主要活动地点在住家附近。卫生单位已在社区进行扩大采检，寻找隐藏个案，并进行防治工作。这是今年第二起登革热群聚案，先前是6月在高雄民生医院爆发境外个案1传6的本土群聚感染。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28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如果高雄市卫生局在社区扩大采检没有新增个案，或是新增病例都位于群聚个案住家附近，代表疫情可控，如果新增病例外扩则风险较高，初步看来尚未发现新增病例是好现象。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全国迄今累计145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0例为本土病例，居住地均为高雄市。另外135例为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地以越南、印尼、马尔蒂夫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去年同期。李明诚指出，由于高温多雨，国内登革热风险持续，加上暑假即将结束，许多国人出国旅游返台，以及东南亚学生来台求学，都可能带入病毒，整体疫情风险升高。
3: 所以只要是下雨过后，气温维持高温，这两个因素存在的话，就是环境的风险就存在。环境风险存在，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还有时机点，因为现在暑假快要结束，有很多国人或者有一些东南亚的学生会过来，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把病毒带进来，那当然有病毒带进来，我们这边又有病没稳，就可能会有疫情的风险。
2: 李明诚强调，防治登革热最根本的方式就是清除滋生源，以降低病没稳密度。此外，近日全台多地降下豪大雨，民众也需严防钩端螺旋体病跟类鼻疽疫情。林明诚表示，类鼻疽病原菌通常存在于河川或水沟底泥，风雨亦使土壤及泥水中的病原菌暴露在地面，除了透过接触传播，待积烟水退去后，扬尘也可能导致吸入性感染。至于钩端螺旋体病属于人畜共通传染病，同样会透过污水底泥传染，如果手部、脚部等皮肤有伤口时，就容易进入人体。林明诚提醒民众，雨后清理家园时应该戴手套、穿雨靴、戴口罩，并建议居家环境使用稀释漂白水消毒，以降低感染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三读通过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机械工会荣誉理事长柯拔希今天表示，工会预计在10月正式成立无人载具的推动委员会，以工会号召力带领机械业者切入到无人载具的生态系。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但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则为国防部。采年度预算方式分6年编列总额新台币2400亿，且国防部应优先采购使用台湾制造低成本高性能无人载具。机械工会荣誉理事长柯拔希指出，无人载具为大势所趋，尤其世界对于飞鸿供应链的需求旺盛，让台湾有许多机会，无人载具有望成为台湾下一座护国神山。如今立院已完成修法，考量台湾无人载具产业根基尚浅，无人载具约有一半的物件都与机械业有关，例如引擎、结构、传动等。

0: 且机械业又有坚强实力，具有参与国机国造的成功经验，因此机械工会将在内部成立无人载具推动委员会，共同协助机械业进入无人载具供应链生态系。柯拔希表示，目前规划在十月正式成立委员会，由他担任召集人，邀集已切入无人载具领域的机械业者担任委员，以工会之资串联产官学资源，例如与半导体 AI 产业共同合作，一同发展台湾智慧无人载具系统。他说，
1: 很多的厂商大家都跃跃欲试，不管你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我想还是要结合有实力的，我会把这些实力凝聚起来推动，从我们机械业开始，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结合 ICT 产业的大家一起来做整个无人机的这个载具，因为还有感测器，还有很多资通讯的、AI 的脑，那因为台湾的 AI 做得不错，所以我们不只是小脑可以做得好，可以把大脑做得好。
0: 柯拔希指出，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因战争因素而发展迅速，且生产分散化，家庭就可以是一座小型工厂，这使得俄国难以摧毁其产业，也难拿下乌克兰。他认为政府可借鉴乌克兰经验发展无人载具，尤其台湾有上万家机械业者，可扮演将国防技术实力藏在民间的关键角色。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由多个公民团体共同主办的2026大放凯道活动将于9月19号在总统府以及凯达格兰大道登场。客委会环境部以及运动部共同在今天举行了启动记者会，欢迎大小朋友在9月19号当天到总统府跟凯道逛客家的市集，参加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以及滚球大赛。请听记者杨雨清报道。
3: 由富邦文教基金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凯丰卡玛全人生活协会、超越游戏协会、玉龙集团爱的里程、旅行与阅读基金会、台湾地板滚球运动联盟等团体共同主办的2026大放凯道将于9月19号在总统府及凯道登场，届时凯道将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专区，另外还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总统府内则会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赖清德总统也特别在启动记者会上以影片欢迎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总统说，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到时候赖总统也会亲自出席首次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而他自己会听完小朋友的各种建议，努力变成政策，实践孩子们对未来的想象跟期许。客委会主委谷秀飞则表示，客委会从去年带都市朋友到各地客家庄市场颇受好评，而这次把客庄市场搬上凯道，让孩子有机会认识更多当代、当地、当季的食材，从食物认识我们的大地风土。当天除了丰富的各种活动外，在总统府内新闻中心还有今天遇到谁活动，让小朋友提出最想访问的总统府员工。在目前收到的提问前五名依序是总统、特勤随护、厨师、宪兵跟秘书，这些员工9月19号当天也会在府内接受小朋友的访问。多项免费活动目前开放报名中，详情请洽活动网址或富邦文教基金会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将在30号开幕，伯琉总统惠树仁27号晚间在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晚宴上致辞表示，这场盛会将是一个向区域以及国际社会展示台湾跟伯琉双边关系以及合作成果的绝佳机会，届时数千名的宾客齐聚伯琉，更将亲身体验伯琉一流的硬体设施，而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协助。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5: 外交部长林佳龙27号下午抵达伯琉后，第一个行程是与伯琉副总统兼卫生部长欧怡楼一起参访伯琉国家医院，实地了解双方长期推动医卫合作的成果。林佳龙表示，面对伯琉规划的新国家医院，台湾期待将智慧医疗、

0: 疗资讯系统、医师人才培育等经验，进一步结合博流实际发展需求，从硬体建设、医疗服务到数位科技与人才培育等面向深化合作，让台湾智慧医疗的实力成为守护博流人民健康的重要伙伴。林佳龙晚间则与博流总统惠树人、博流政府团队、当地传统领袖以及同行的企业团齐聚交流，共同品尝博流特色料理。林佳龙在晚宴致辞表示，这次特别邀请台湾企业界代表一起访问博流，主要是希望让企业亲自走进友邦，深入了解当地发展需求及具潜力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进一步促成政府与民间携手，将台湾产业优势与博流发展需求有效连结。林佳龙说
1: ：“I think all these showcase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it's remarkable. But Taiwan and Palau continue to achieve working side by side.” Through joint efforts, I'm confident that Taiwan-Palau relations will onl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0: 惠树人致辞时提到即将于周日登场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表示博流很高兴能够主办这场盛会，预计将有超过2000位贵宾共同参与，届时都会亲身体验到博流在台湾协助下所取得的进步现况。惠树人说
2: This next week also gives us a great opportunity.To share with the Pacific and the world the strength of our partnership, the successes that we've achieved together, and what more we can do together.
0: 惠树人特别感谢林佳龙率领如此盛大的代表团来访，且是每次访问博流都有邀请投资者随行。他还透露自己第一次与林佳龙会晤时就曾讨论投资议题，而林佳龙信守承诺，从未只身造访博流。惠树人强调。台湾与博流早已超越伙伴关系，而是一个家庭，家庭成员会彼此分享，因此台博之间不会只是台湾提供协助，更将一起共享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据中国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中心已经在今天上午的8:05前后，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玉环是共军重要的海军基地，沙德尔是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一个多月之内第三个在玉环登陆的台风。沙德尔28号上午在中国浙江省二次登陆，先是在玉环市的凯门街道沿海登陆，接着又在上午的9:10前后在浙江省的温州市海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伴随登陆而来的强降雨将波及到9个省区。登陆之后，沙德尔将深入到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降雨将延续到31号，而且将先后波及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浙江跟福建等地将会承接最强的降雨，而局部地区恐怕会有特大的豪雨。美国联邦航空官员调查发现，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区域客机在今年的3月在拉瓜迪亚机场撞上了消防车前，有2名航管员提早下班离开了岗位。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正在着手开除这2名航管员。官员判定2个人在3月22号提早大概1个小时下班，导致留在拉瓜迪亚机场塔台的另外2名的航管员缺乏人力支援，没有办法应对庞大的工作量。事发当晚，这座繁忙的纽约市机场处理的空中交通量是平时2倍以上。根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说法，这起跑道碰撞事故造成2名机师丧生，另外有包括1名机组员、乘客跟地面工作人员在内的6个人受伤。现任跟前任的航管员透露，提早走人是业界长久以来的行规。不过联邦航空总署的官员把它视为是一种工时卡诈欺行为。 推动开除这两名航管员的措施，显示川普政府对这项陋习采取

0: 强硬的反制。现任跟前任的航管员表示，管理阶层过去往往是默许员工在表定的轮班结束之前离开，并且把它视为是应对繁忙空中交通之后的非正式福利。知情人士表示，联邦航空总署在今年已经采取行动，针对涉嫌工时卡诈欺或滥用休假规定的十多名航管员解雇。新闻由张顺祥编播。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0: 后视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最近呢，这个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8月12号去世啊，享年98岁啊。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共的国务院的总理啊，那当时呢与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创下了这个江朱体制啊，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的体制呢。那这五年呢，1998到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呢当时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可以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一方面是香港跟澳门在1997年到1999年回归啊，一雪了百年国耻。另外就是2001年中共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让中国原本就已经非常畅旺的外贸更加的如虎添翼啊，可以说前景一片光明啊。那另外就是中国在1999年成功了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啊，然后还有就是2001年啊，成功申办了在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啊，让中国正式晋升为世界大国啊。所以说在当时呢，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的期待还有高度的信心呢，认为呢中国迟早要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台商纷纷的前往中国投资啊，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呢台湾的产业逐渐的空洞化啊，人民低薪化啊，然后台湾年轻人呢都认为呢未来的发展呢只有在中国啊，都必须要去中国留学或者就业等等的啊。所以朱镕基时代的确是当时创造了一个黄金的时代啊。那因此我想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朱镕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他的一个意义何在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我们讲。世明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朱镕基的逝世啊，它代表了一个中国荣景的一个结束啊。我想当时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啊。那你应该也是恭逢其盛啊，你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的朱镕基所领导下的中国，他的一个意义跟影响何在呢？
2: 不，我想朱镕基他简单讲，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延续邓小平所主张的，要让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要纳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或者就像邓小平简单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去刺激中国的一个经济，那更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嘛，让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世界各国的一个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帮助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那的确在当时1998年到2003年那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刻，当时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大概都有超过 10%， 两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样的两位数的成长，当主要关键是在于说当时中国善加利用他当时的一个人口红利，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国民所得大概顶多大概差不多一年大概3-4千块美金吧，
1: 对，
2: 等于说还是算是一个相当廉价的一个劳工，
1: 对，
2: 那最重要就是他广大的一个劳工，世界上最

0: 多的一个人口。
1: 对，
0: 那他也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红利，吸引庞大的一个世界各国的外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台资，
1: 对，
0: 然后到中国去进行一个生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讲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在朱镕基的一个时代之下，奠定了中国可以变成是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

0: 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
1: 嗯，
0: 照目前2026年的这个估计，中国现在大概占的全世界的一个制造产值的 35%。
1: 嗯，
0: 那我相信如果说不是当时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大量吸引外资，把这些民生的一些用品的这些比较低科技的民生用品大量的一个转移到整个中国去，然后之后逐渐从一个民生的一个低科技的一个用品逐渐又在升级，升级到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啊，或包括现在的一个电动车等等，那它逐渐变成是一个世界制造工厂。那我想，朱镕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简单讲，朱镕基他就是坚定的愿意说去延续邓小平的路线，
1: 嗯，
0: 强调改革开放，
1: 嗯，
0: 那他本身为了要吸引外资，他也配合当时这个江泽民，等于说江泽民过去也担任过上海市的一个党委书记，
1: 对，
0: 上海市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等于说配合当时这样上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经验，大量的一个去鼓励外资来中国投资，
1: 嗯，
0: 那当然你就必须要给予很多的一些外国厂商外资企业很多的一些优惠，包括土地优惠租税优惠，或者说整个，很多的一个土地获取等等种种的一些便利性，
1: 嗯，
0: 那这些本身当然简单讲它就是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
1: 嗯，
0: 就有市场机制来去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出现，而使它整个经济可以得到一个蓬勃发展，把整个中国庞大的一个劳动力把它整个把它给释放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本身我们的确不容否认，朱镕基他可以说是等于说简单讲就是完成了邓小平的一个遗产，就是让中国真正进行一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整个开放。好，那也的确在他这五年的一个总理的任期，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快速的成长，尤其他的制造业快速的成长，
1: 嗯，
0: 包括在整个朱镕基的一个在这个2000年代的初期，当时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简单讲就是鸿海帮中国生产这个苹果 iPhone 手机嘛，
1: 嗯，
0: 当时这个大概2003-04年嘛，智慧型手机开始出现，当时一开始其实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宏达电，
1: 嗯，
0: HTC 宏达电，我那时候还要买那个手机，
1: 对，
0: 然后后来大概2004-05年的时候，鸿海，等于说帮苹果生产手机，但是鸿海是在中国聘用大量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廉价劳工，
1: 嗯，
0: 然后开始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
1: 嗯，
0: 那这个中国当时的一个江租体制之下所鼓励的，让它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个让它整个经济体制逐渐转换变成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精细工业的一些越来越高科技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转型，
1: 嗯，
0: 所以我想朱镕基不容否认他的确对于中国他在这个21世纪初期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善，
1: 嗯，
0: 经济体制的一个转型，从一个民生工业然后逐渐涉入到一个像 iPhone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产品，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
1: 嗯，
0: 所以他本身简单讲他是一个支持邓小平那样的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种市场机制的一个改革派，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当然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目前当朱镕基过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老百姓对他等于说表达他的一个怀念，
1: 嗯，
0: 因为很明显的朱镕基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吸引外资来去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很明显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对，
0: 中国从2024年开始它整个资本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负成长了，
1: 嗯嗯嗯，
0: 这跟2000年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差异啊，
1: 嗯，
0: 2000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多外资投入进去中国市场的一个国家，
1: 对，
0: 但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资金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是负成长，简单讲就是外资要去中国投资的一个金额越来越少，
1: 嗯，
0: 跟它投进去以及想要流出来的一个金额已经变成负的了，
1: 嗯，
0: 那这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现在失业人口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直没办法解决，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因为 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不想去中国投资了嘛。
1: 嗯，
0: 你看中国股市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
1: 嗯，
0: 上证指数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连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外资的一些像什么一些外资的一些投资公司也不太想去中国的一个股市。

0: 去投资，那
1: 对，
0: 中国的一些厂商得不到资金，他当然没有办法出去扩产，去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生产制造，那当然自然而然他就没办法聘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嘛。那这当然就导致整个恶性循环，中国失业人口越来越恶化，那失业人口越多，当中国的消费或国内需求就没办法提振起来，那没办法提振起来，那你整个中国经济当逐渐的经济成长率越来越低了嘛。那现在习近平很明显的，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很明显，至少我个人相信，对于中长期而言，一定会认为他是背道而驰的嘛。因为习近平现在所推动的政策，很明显的还是主要是强调一个供给面向的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强调。好，比如说所谓薪资生产力，比如说像电动车啊、太阳能面板啊、锂电池啊，或者说像现在什么机器人、人工智慧这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但这些薪资生产力的制造，你越是强调这些制造，这些制造也的确让中国可以制造很多的一些这些薪资生产力的产品，所以中国的确它要出口越来越畅旺。但重点是它国内的一个需求很明显的一直提振不起来，甚至在萎缩之中。那为什么如此？简单讲，就是薪资生产力的这些产业以外的其他尤其是民生消费的产品，很明显的逐渐的萎靡下去了。包括什么鞋子啊、衣服啊、玩具啊这些民生产品，很多的一些外资厂商，包括我们台资也是一样，就把工厂移到这些像越南啊、东南亚那些国家去了嘛。就不想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来讲，一方面它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它的整个平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3000块美金了，这其实已经是个中等收入了，所以它也逐渐落入一个所谓我们经济学所谓中等收入的一个陷阱。也就当你今天你一个中等，你的这个人口，你的就业劳工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工，你已经达到一个中等收入，你就必须要推动经济转型。你如果不推动经济转型，那自然而然会使得你的整个经济就逐渐成长，经济上就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变慢。那现在中国就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阵痛期，而面对这样的阵痛期，我个人认为习近平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应该要去振兴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国内的需求跟消费，而不是说还继续去用他政府的一个补助去鼓励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供给的制造，那供给制造这么多的一个产品，最明显就是电动车，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结果你国内中国内部没办法消费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所以你就必须要大量的倾销到海外去，那也导致你中国跟很多海外的其他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现在很明显的中国跟欧盟的国家很明显的越来越紧张了，欧盟本身目前的整个贸易逆差一天达到30亿欧元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明显，欧盟已经一再警告，它无法去容忍你中国用这样的一个倾销的方式来去导致整个欧洲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所以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这也是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中国老百姓在现在看到朱镕基过世了，他们是非常怀念朱镕基那个时代的。他觉得简单讲就是对朱镕基当时所采取的一个经济的政策。简单的就是那一种所谓强调一种市场经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然后愿意吸引外资大量到中国来投资，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让中国本身得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成长，然后它的失业也一直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已经是好几年的一个高失业的一个城镇人口，那这个状况很明显的，当然会导致这个中国老百姓对朱镕基的一个怀念嘛。
1: 好，我想的确在当时呢，朱镕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快速这个崛起的时代啊。那的确，他当时这个在他任内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呢，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曙光啊，包含刚刚提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中国是以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说在当时来讲，中国可以不必要开放它自己的市场，让外国的产品进来，可是它却可以呢，凭借着低关税呢，直接进入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那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新的蓝海，那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的光明啊。另外呢，中国在1999年成功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我自己有去参加啊，当时还有一个台湾馆， 海岸馆还做成一个天灯的造型啊。那另外就是当时

0: 这个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促使上海成为当前亚洲金融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另外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这个北京奥运啊，让北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立方、鸟巢这些建筑物啊，依然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到北京去看的这个鸟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即便到目前为止呢，也都已经将近20年了，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依然存在啊。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当时台湾人呢，都可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具高度的评价啊，就是说认为中国呢，迟早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这个第一大强权啊。那台商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络绎于途到中国去啊。那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也积极的到中国去留学跟就业啊。而且当时呢，你要说你在上海买了一套房，那可是一个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呢。那很多台湾人认为呢，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靠中国。那这个也是就是2004年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连战跟宋楚瑜他们这一组合并了啊。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总统大选呢，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是萨卡都哈。在2004年的时候呢，是连宋和连战跟宋楚瑜整合成一组啊。他们当时会认为他们一定当选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认为整个大体环境呢是对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啊。但是呢，最后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当选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当时台湾人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的看法是超级超级乐观的，而且认为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跟中国绑在一起。那时至今日，我不想陈教授你怎么看？就说是不是这个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了？
1: 那当然是很明显嘛，简单点就是看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嘛。的确，我们不否认哈，这个2000年到2010年也算吧哈，大概这个10年左右吧，的确中国充满了希望，那的确有相当多的一个希望。只要说你今天不管说中国人自己本身，或者说外国人去中国工作，你只要你愿意努力，你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希望，你可以说好好去发展你的能力，去创造你的一个事业，好，你都可以赚到钱。但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大的不一样了。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你可能大概有1/3的人你找不到工作的。好，所以这为什么说今年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玩笑话？今年7月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大学放榜。大学放榜的时候，当时中国自己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才讲啊，这个没考上的你不用太气馁啦，反正你今天你考上，你也只不过是晚了4年，然后来去做一些跟高中生毕业一样的那一种外送工作而已嘛。所以这个本身代表就是今天对于目前的一个中国而言，它不再像过去这个2000年代那10年那样子，中国充满了一个希望。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可以赚钱。好，在那个时候，朱镕基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嘛？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个年轻人，他那个叫躺平，不管说是躺平，或者说今天就变成是一个只
0: 蚁
1: 靠
0: 族，
1: 蚁族就靠父母来养他的蚁族，
0: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躺平跟蚁族？因为他很难找到好工作嘛，
0: 对，
1: 他辛苦，甚至有一些念中国人所谓的那个什么顶大什么大的，
0: 对，
1: 中国那个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的95大学什么的，他还是一样，他还是很有可能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然后最后变得你可能不是那种好大学的，不是那个顶尖大学的，你可能大学4年毕业以后，你可能只能够出去做一个外送人员，那这个本身都让中国社会，他那种氛围跟朱镕基时代那一种社会的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朱镕基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是你只要愿意努力，你就赚得到钱。但现在目前习近平时代的社会氛围是，我努力考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然后我毕业了，就发现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想要努力，我想要去赚钱，但我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一个工作机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一些青年人在讲躺平或蚁族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本身很明显的就

0: 代表说整个中国它的那个经济的状态，跟20几年前朱镕基的时代，有很大的一个体制的改变。
1: 对，
0: 而这样体制的改变，其实这个也是算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经的一个道路。就像西方现在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因为你中国老百姓你收入水平提升了嘛，那你经济当然必须要转型。
1: 对。
0: 但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所采取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是错误的。习近平几年前在讲什么啊，我们要共同富裕，我们要国进民退，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国进民退的概念，大量的政府补助一些他所谓重点的一个这些生产，主要就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那你重点补助这些产业，的确我们不否认他的确制造相当多的一些 CP 值也算不错蛮高蛮廉价的一些产品，也的确我们不否认他的确在这些薪资生产力上面有一些他产品上面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生产品质也不能够说不好，但是重点是你对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以外的其他的产业，你可能就忽略了嘛。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不管说是机器人
1: 是，
0: 不管说是人工智慧
1: 是，
0: 不管说是那些什么电动车那些的，你都有可能会导致你中国社会的失业人口更加的恶化。
1: 对，
0: 尤其是像机器人，
1: 对，
0: 现在中国你看那个鸿海制造那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工厂，它已经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去生产了。
1: 对，
0: 那它代表当然就是大量的，你可能上百，过去这个10年以前。鸿海在中国可以聘用300万的一个劳工啊，他现在可能只聘用不到200万，少了100万的一个劳工啊。
1: 对，
0: 因为这100万劳工做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取代了嘛。
1: 对，
0: 然后人工智慧的一个发展，当更加的让很多的一些产业有可能逐渐的萎缩掉了。
1: 对，
0: 尤其是中国在这个30年前，习近平居然还去打压中国那个补教的行业，补习班的教育的行业。
1: 对，
0: 那补习班教育行业是聘用相当多的一个中国就业人口了。
1: 对，
0: 然后就因为习近平当时整个政策的一个错误，让整个补教行业因此而萎缩下去。
1: 对，
0: 那当导致很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突然一下子他觉得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因为基本上你那些薪资生产力的那些工作的机会是有限的。
1: 对，
0: 但你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就业的人口，你没办法容纳了这么多的一个就业的人口嘛？那当然导致你的这个失业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而
1: 对，
0: 失业问题没办法解决，中国的消费、国内的需求就没办法提振，没办法提振，你当经济就越来越恶化，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当时大家会去会去怀念当时的朱镕基，因为朱镕基那个时代，中国它的一个国民所得成长非常快速的。
1: 对。
0: 我相信那5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代，他可能一下子从2000多块美金一下子可能成长到50%以上，成长到3000-4000块美金啊，
1: 对，
0: 这么快速的一个成长，中国国内的需求才可以得到提振，那
1: 是
0: 它的整个经济才有办法平衡，不会说像现在那么样高度依赖整个出口，
1: 对，
0: 它的整个出口跟它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那这样子的话，中国老百姓才会感到希望嘛，而这个希望就是现在习近平时代大家最欠缺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大家感受不到希望嘛，
1: 是，没有错。我想的确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在朱镕基执政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大放异彩但是随着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因为科技战、关税战的这个方兴未艾，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呢，可以说是趋缓了，使得台商纷纷的返回台湾然后中国这个年轻人，诚如刚才市民兄所说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台湾人西进也就缺乏了诱因了所以使得这个中国对台湾的经济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限那到朱镕基时期，当然中国大陆打了经济牌，认为说台湾的未来发展只能够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是获得普遍人民的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呢，却是大相径庭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呢，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14.5%第二季是12.9%，可以说是创下半世纪的增加的最高反之呢，中国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只有5%，第二季是4.3%那事实上跟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光是第一季

0: 就差了 9.5% 左右啊，第二季啊跟台湾差距的是 8.6% 左右啊，所以说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啊，反而是什么现在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相当的畅旺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势呢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中国大陆仰赖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包含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呢 68.6% 是电子零组件，资通讯产品占了 11.7%， 两个合计就是 80.3% 啊，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目前来看呢两岸的经贸看起来数字是很亮眼，那其中主要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的晶片，需要台湾的这些资通信产品，而不是台湾需要中国的相关的产品。
1: 而且我补充一下，2010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对外投资 86% 到中国大陆去，在马英九时期当时是整个两岸经济最紧密的一个时刻，但是2010年 86%， 但是去年2025年我们大概只有 6% 左右的台湾的对外的一个投资到中国大陆去，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只剩下 3%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完全质变了，台商是最敏锐的，他知道中国大陆很明显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外资也很少去中国大陆投资，那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也是习近平一个错误政策，就是他的什么外国间谍法，他的什么国安法的新增条款，他对于很多的一些外资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领导阶层，他动不动过去几年四五年动不动就有一些外国的高阶人士就被逮捕了，那谁还敢去中国投资呢？好，那我觉得习近平可能要为这个外国资金不来负起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0: 对，的确就是说包含最近这个中国强调这个边境的管理办法，然后呢强调了就是进到中国去呢你哪怕是外国人你要再出境可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啊，甚至政府有权利禁止你出境啊。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我认为对他经济来讲是不利的啊，因为当这个跨国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基础的时候呢，中国却是加大它对于边境的这个管制的一个控制的权力，那这个对于中国要迈向一个经贸国家来讲是十分十分不利的啊。所以的确了，其实市民兄所谈就是说习近平上台快要15年了啊，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却可能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那他还希望在接下来明年的中国21大继续再干5年啊，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会不会是雪上加霜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

印象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台北公馆的蟾蜍山焕宁新村，八月份已经开始了一连串非常精彩热闹的开村活动。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蟾蜍山焕宁新村的专员栾新芳，请新芳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先请新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蟾蜍山焕宁新村的行销小编新芳。
0: 好，我们可以先请新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焕宁新村在8月14号到16号举办了非常热闹的山城有村的开村活动。那这两天的活动真的非常精彩，有在地的深度导览，有主题的音乐演出，有市集，有家宴等等。那我们先来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次的开村活动。
1: 好啊，就是这一次的开村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我们是从8月14星期五的晚上以家宴对内邀请板豆吃饭的形式开始，然后8月15、16的周末是对外的市集跟演出这样子。那这一次的开村活动主题叫做山城有村，村的话就是那个村庄的村，村其实就是象征着蟾蜍山聚落还住着很多居民，就是我们是一个社区，就还住着很多人。那村它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台语的五村剩下来的那个村的发音。
0: 是，
1: 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以五村这个词，然后告诉大家说，哦，这边有人，然后也有很多的饭菜，准备了很丰盛的家宴，邀请以前住在这边的原住户爷爷奶奶们，或者是长期关注蟾蜍山聚落的我们的贵宾，然后附近的学校老师们，就是可以一起回家吃饭这样。那8月14号的家宴的话，我们就是比起一般的板豆料理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结合了蟾蜍山居民们的拿手菜肴，就是融入进去这个菜单里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吃到蟾蜍山的特色。
0: 是8月15号呢，因为安排了一个电视大乐队啊，眷村集体记忆的黄金声响，这个活动是重现了早期台湾的电视三台的这个黄金年代当时的一些音乐风景。那也精选出了由林嘉庆老师所参与的经典曲目，像是祝你幸福啦，在水一方啊，风铃小桥啊等等啊，这个对于长辈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也是我们今天呢在访谈的过程中会在节目当中所安排的这些早期令人怀念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好，新芳请继续介绍。
1: 好，就是8月15、16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有跟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合作的音乐演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分别在两天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刚文馨提到的话，就是8月15号电视三台的经典歌曲，像当天有唱那个夜来香、心不了情、月亮代表我的心，对，这些是我有听过，我也会唱的。但是其他的我可能就是比较需要询问一下村里的奶奶们，就是他们当天有没有听到什么他们以前朗朗上口的这些歌这样。然后8月15号的话，主要就是以电视以前早期的那个三台的歌曲去就是做表演，然后8月16的话就是回归到眷村的日常生活，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不同世代在眷村成长过的就是年纪的大家都会有就是回忆这样，所以就是有融合了西洋啊或者是校园民歌，然后去做台北爵士大乐队去做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蟾蜍山焕宁新村啊，是在台北市仅存的仍然有住户的一个活眷村的聚落，所以呢在这里也有很多目前都还居住在焕宁新村的这些住户，这些长辈们，他们当然也是非常乐于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化的计划之后呢，共同的参与焕宁新村接下来所规划的一些活动。那新芳是不是也可以为大家简单的先来介绍一下哦？焕宁新村的这个修复的工程啊，从2017年开始，哇，到现在2026年，经过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终于等到了全区开放诶。
1: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从成为文化景观后的大事迹这样子。
0: 好啊，
1: 就是我们在民国105年就是蟾蜍山确定为文化景观，然后隔年106年我们就开始了分期的修复工程，然后109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最熟悉的蟾蜍山大客厅，就是我们的 A 区，区域 ABCD 的 A， 然后它就109年首先对外开放，然后就是会有展览啊，有时候会作为李明的活动中心使用这样子。那115年就是8月14号晚上，我们就正式全村开放了，总共会分成 ABCDE 的五大区域，就是焕宁新村保存下来的这39栋眷舍会有做

0: 分别不同区域的规划这样。
1: 而且我们之前啊也请新方来介绍过焕民新村大客厅举办的一些展览的活动啊。那最近呢我看了一个跟焕民新村有关的介绍的一个影片啊，诶，才发现在之前啊介绍这个大客厅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大客厅啊是焕民新村的66弄10号。原来这个宿舍呢是目前在台湾很知名的作家啊，徐文蔚教授他小时候住的地方。我最近看了这个影片啊，才发现哦，原来是徐文蔚教授他的家。所以我看的这个影片里面啊，他为大家介绍他小的时候住的这个地方，哪里是厨房，哪里改建了增建了厕所，然后他们全家人挤在这个小小只有4平的空间里面如何的生活。在之前介绍大客厅的展览活动啊，我都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耶。
0: 对，这边以前是徐老师的家，然后就是家宴的时候我们也有邀请，因为就是会邀请以前住焕民新村的原住户们回来吃饭，然后我们也有邀徐老师，可是就很可惜他们家那个时候出国了，就是那个时间就没有办法来参加，不然他们就是也会一起回来吃饭这样子。然后禅村大客厅主要是由三户人家的家然后打通的空间，就是陈家、徐家跟曾家。然后在8月10日当天，就是陈家的陈爷爷他有回来，就是他也有走进大客厅，然后也有说啊、哦，这里以前就是我念书的地方，然后上面楼上是我睡觉的地方。然后我们同事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以前睡觉的地方现在是我们的办公区，就是我们在你的卧室里面办公这样。
1: 是，那徐文蔚教授呢，现在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的教授兼文学院的院长，也是全球华文写作中心的主任。

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蟾蜍山焕民新村全区开放了，所以就除了大客厅的这个区域之外哦 ，A。

0: CDE 也各自呢有很多的单位进驻，
1: 就是蚕族在换明星之后，我们现在分为 ABCDE 五大区域。那进驻单位他们进驻的空间的话，其实主要是在 B 跟 C 这两区，然后 A 区就是刚刚提到的蚕族山大客厅。那 BC 区的进驻单位 B 区我们命名为家室，就是他们家庭的家，事情的事，就是他们会跟社区跟在地有一些连结。那我可以为大家介绍目前我们进驻的单位，就是他们在他们开店的方向，就是营运的方向通常是什么的主题。我们有独立书店，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生活美学的课程会在周末办理，就是我们的进驻单位。然后我们也有以前就是在这边做蚕族山文化景观的保存的团队，他们也有进驻到 B 区的空间。那主要就是会以艺术创作的方式，然后来就是继续让大家认识蚕族山聚落保存的这个部分，这样就是会以展览啊艺术创作这样。那我们另外也有就是与蚕族山浅山生态环境有结合的单位进驻，那他们就是会有植物染啊植物的手作课程，或者是真的针对生态去做夜间调查或是生态观察的团队也有进驻到这个空间。那另外也会有就是小班制的自然共学班的单位，也有就是在我们 B 区的家室进驻单位里面这样。
0: 所以如果有来参与在8月15号、8月16号这个山城有村开村活动的朋友们啊，可能就已经开始先一步的认识了这些进驻的单位，因为他们也热情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周末的开村活动。好，那我们就借由这个开村活动里面所举办的一些不管是手作体验啊，或者是刚刚新方所提到的夜间导览的这个活动，对于夜间活动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白鼻星，可以看一下白鼻星出没的地方。好，在焕明新村的脸书上当然也PO出了这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1: 我刚刚其实都讲了那个B 区家室，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C 区现在为大家介绍。
0: 好的，
1: 就是我们会有艺术家陶艺跟做钉工，他们会有除了展览之外也会有体验的课程。像开春这两天的话，陶艺的艺术家就有教大家制作那个烧陶杯，就是从捏然后到烧，然后就是制作一个杯子的陶艺课这样子。那金工的话就是他们有手做戒指的课程，然后最近也才听到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的婚戒戴不下了，所以他们就预约了这一次的这个金工体验课。然后这次的金工体验课就是我们的进驻单位也很特别，它结合了那个台语的拼音，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拼音，就例如 Homey 啊或者是五村这种，然后可以刻在你的金饰戒指上面，然后就是去做那个项链、书签或者是戒指的金工课。然后 C 区的话也会有，就是也有一个进驻单位是作为展览，然后或者是一些讲座对谈使用。那他们主要的话会是影像跟摄影相关的主题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 C 区对接空间的进驻单位最后一间，它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可以有咖啡甜点，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咖啡厅甜点茶点，然后或者是一些选品的，就是大家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是就是比较大间，它是一个打通的空间，所以就欢迎大家除了参观我们全区之外也可以来这边休息这样。
0: 请问对接是什么意思啊？对，就是对面的对，然后街道
1: 的
0: 街。
1: 对,
0: 对接是什么意思啊？
1: 对接空间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因为那一边CD 区它是以前就是刚刚有说我们保留下39栋，那在 CD 区对接，他们是有一点像面对面，所以大家走进来它就是很像一个商店街的概念，左边会是进驻单位，右边会是展览空间，所以大家就可以在对接好好逛街。
0: 好，所以刚刚新方为大家介绍了在全区开放之后的这39栋啊，就规划成了五大区域。 A 区就是游客咨询站跟特展的空间， B 跟 C 呢刚刚新方为大家介绍了，所以 D 区呢是

有一些特展的空间，也有专业的工作室的空间哦，或者是多功能的展演空间。那一呢，一区就是游客服务中心，还有常设展的空间等等。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介绍的是蟾蜍山焕宁新村，从2026年的8月份开始啊，已经全区开放了。那我们刚刚呢请到了焕宁新村的专员栾新芳，请新芳呢为大家介绍了在开放之后呢39栋的焕宁新村的眷舍规划了5大区域。好，刚刚新芳有为大家介绍了 B 区 C 区进驻的单位还有工作室，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新芳来为大家介绍在 D 跟 E也有很多的常设展。好，我们请新芳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这个对接的空间，对接一边是 C 一边是 D、那 D 区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展示的空间作为特展，现在目前规划是特展使用，然后特展的名称叫做蟾蜍山我们的家，就是也是以家蟾蜍山作为主题去做内容。

0: 的规划这样子。Uh-huh. 然后它其实这个展示空间原本的地方就是原住户五家，他们姓五，他们是五家人，就是五家他们的房子。Uh-huh. 然后这一次也有特别邀请五家他们回来，然后就是来走走看看这个展览空间，然后会不会让他们想起以前什么样的回忆故事。Uh-huh. 所以在展览的第一个部分也是以五家是怎么样把这一个焕明新村本来配给到的小小的房子往上加盖，往旁边继续加盖成现在的这样子的格局。因为大家来到焕明新村通常的想法都会是，哦，你们的空间很酷，就是很一直往里面延伸，或者是楼梯怎么会这么陡，这么弯这样子。对，那这个展览空间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进来，就是探索。虽然有可能会迷路，没有，你可以拿着地图跟着动线，但是里面就是推开门进去，它真的就是会延伸到很深的地方，或者是往上很陡的楼梯走上去。但这些其实都是以前居住在这边的居民们自己盖出来的房子，所以就是格局这些都没有出去改变它。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想象以前他们住在这里的景象。那蟾蜍山我们的家的这个特展呢，它就主要是以家，以蟾蜍山的生活作为主题。那在蟾蜍山这边生活的居民们就是会从盖房子开始讲起，然后蟾蜍山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一个生态丰富的地方，那它的邻居除了人之外也可能会有一些动物啊、植物，就是这些去做延伸这样。
1: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蟾蜍山焕明新村的大客厅啊，原本是这个作家徐文蔚教授他的家。徐文蔚教授呢，他在一篇怀念他的妈妈的文章里面啊，他也分享他小的时候他就觉得妈妈好像是魔术师，因为他们原本可能只有四坪大的这个空间，然后在不断的增建改建的过程中，诶，他们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啊。这点也就是刚刚新芳所提到的，当然在早期啊，法规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就是尽可能的希望能够让自己生活的空间更大一点。徐文蔚教授也分享说，小的时候他们都还要，比如说很寒冷的冬天，晚上上厕所也要去公共厕所。哦，我听到在当地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好像一个叶妈妈也是这样说。后来他们就是慢慢的有增建了自己的厕所，就算小小的，但是有抽水马桶这件事，哇，对当时的住户来说，真的也是一件非常心存感激的事哈。这段历史应该新芳也听过很多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分享吧。
0: 对，徐老师家就是现在的大客厅，还有一个很酷的，就是我们导览也会特别介绍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客厅展览展间中的地板，然后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可以蹲下来仔细看，就是地上会有很像弹珠形状圆形，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圆，它是有点像弹珠被整个抹平在地面上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在做地板的时候，然后徐妈妈徐老师的妈妈就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应该是希望可以让地上有一些反光，就是弹珠的玻璃的反光，有点像现在外面铺路那种玻璃闪闪的样子，所以就把弹珠撒在地上，然后就跟地板一起把它抹平，然后就画过去，所以就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以前在盖在做这个地板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弹珠的痕迹。
1: 之前去到都真的没有往地板看
0: 哦。对，现在可以蹲下来。
1: 而且以前的地板哦，我听徐老师分享，在不断的改建啊整修的过程中啊，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去铺这种磨石子地板，就是刚刚新芳说也是在这个磨石子的过程中，可能徐妈妈就加入了她自己的巧思。所以我们现在在焕明新村，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开放的这些 BCD 区啊，可能会有保留这个磨石子的地板嘛，因为那时候就感觉比较好清洁嘛。
0: 对，那个大客厅目前是有保留，然后其他区域的话我有点不太确定，
1: 你要去看一下。
0: 对对，欢迎大家来帮我们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老物件留在这边。但是格局的话，就是

0: 刚有特别介绍的低虚展间，就是它的格局真的是非常欢迎来探索，但是也要小心步伐，就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上楼，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弯，会有小小的门这样子让大家在里面穿梭。
1: 所以我们现在到焕民新村，那因为已经全区开放了嘛，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慢慢的逛 ABCDE 这几个展区啊，这几个区域，是不是也要像当年的住户一样，就是有很多楼梯要爬，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小小的沿着山径来修建的这个楼梯嘛，所以上上下下楼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经过这样的攀爬才会到各个展区呢？
0: 大家可能就是听到蟾蜍山焕民新村会想说我们会不会需要爬山，但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疲惫啊，还好，就是除了进驻单位 B 区，它需要从大客厅左边的楼梯爬，大概其实就大概20阶左右就到了。就上面一排是 B 区，那就是我们参观的最高处了。其他的区域 C、D、E 都是在一楼，所以大家穿过巷弄，走平路就可以到了，不用上下楼梯。
1: 我看这个影片中啊，徐教授有分享，他小的时候啊，站在他们家的阳台，然后邻居的那些什么爷爷奶奶啊，就跟他说：“你站在阳台可以远眺到总统府。”所以其实如果站在他们家的这个也许二楼的阳台上，也就是现在大客厅的二楼阳台上，视野是很宽阔的哦。
0: 对，可以，但现在因为有很多新的就是高楼大厦，
1: 挡住了。
0: 对，目前的现在都挡住了，但是在 B 区还可以看得到一点点101的头。我们目前的话，对，就看烟火可以看到最顶的部分，最顶端的部分。

0: 目前从8月14号会到隔年2027年的8月15号所展出的这个是蟾蜍山我们的家山城聚落的共生叙事。那我们先从这个比较近的活动来为大家介绍好了，走近走近蟾蜍山林间夏韵，就是一个导览的活动啊。
1: 就是我们的走进户外导览，从开春之后就也开始，从8月开春的这个8月这个月份开始，然后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就是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跟4点会各有一场是预约的导览，也可以现场报名啦，就是免费，然后会是由蟾蜍山志工队带队。走聚落的，就是绕一圈，然后进行文史跟植物的介绍这样子。那如果现场报名也是 OK，然后或者是可以上我们的 Acupass 去做报名这样子。主要讲述的内容的话，就是会是蟾蜍山文史，大概会是40分钟左右。那另外想要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因为很常听到就是游客们的需求，就是他们六日真的可能没有空，或者是没有时间，很想要参加。那我们的第一区刚刚文心有介绍到我们的新空间，或是特展跟常设展。那其实这两个空间现在都是以蟾蜍山作为主题，然后去做就是展览的内容规划。所以如果真的周末没有时间来参加导览的话，也很欢迎去看那个第一区的展览这样子。
0: 那一区有什么特色呢？
1: 一区的话，我们的大客厅是在罗斯福119巷66弄，大家熟悉的这个路径进来。然后一区的话是78弄，那走78弄进来，其实一进来就会到一区。那一区目前就是作为游客的服务中心，就是除了游客服务中心之外，也是我们的文史展的场域这样子。那这个展览的话，它就会是比较长期，但就会是我刚跟大家特别推荐，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有时间来听户外的文史导览，那这边的文史资料都已经帮你统整好了，就在一区的文史展当中。没错，我们就是从以前蟾蜍山清朝清代的时候开始，就是蟾蜍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要道，促成了公馆这个地名的起源，然后再到柳公圳的兴建啊，然后农业的设施，日治时代农业设施的建设，然后一直到就是战后这边作为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空军作战司令部就来这边就是驻扎，然后也因此有了眷村、化名新村，然后一直到现在。那在每一段历史的部分，就是像清代的柳公圳展览也有特别介绍柳公圳的起源，然后日治的农业建设也有就是针对这些去详细的做说明，所以可以让大家就是更知道按照时序，就是蟾蜍山化名新村这个聚落的形成，然后一直到后面面临拆迁保存，然后一直到现在的未来的营运规划，这样就是大家可以在一区的这个展览中一目了然。
0: 好，刚刚呢就是新方为我们介绍啊，焕明新村的 D 跟 E 这两个新的空间，有2档全新的展览啊，那也是一个常设展，大家到了焕明新村就可以对于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

0: 好，接下来那我想请馨芳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节目一开始提到我很想参加的夜间导览的活动，我们是接下来还有机会参与一些夜间的导览，或者是有机会来认识一下白鼻星吗？
1: 夜间的导览活动的话，这个就是要我们的其中一个进驻单位是跟生态教育跟夜间调查有相关主题的领域的老师，啊、然后他们有在我们B区的那个，因为刚刚有讲到要上楼嘛，就是B区是唯一一个在山上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有架那个红外线的观测的相机，然后也有拍到就是白鼻星出没，那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会有他们的活动讯息，就是未来的无论是夜间调查或者是一些生态调查的活动，我们都会就是协力宣传公告。然后最近一次的我知道的会是在眷村，目前我知道会是在眷村文化节，就是待会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我们的十月的大活动，然后因为进驻单位也会一起响应，所以他们也会有就是夜间生态调查的活动这样。
0: 对，我记得在之前啊，介绍在大客厅所展出的展览里面啊，也有谈到就是刚刚馨芳说他们利用这个红外线的相机的影像来侦测跟记录白鼻星出没的一些活动的状况，在当时就是看到了他们所拍下来的这个影片哦，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清楚的看到白鼻星，所以馨芳在那边工作也蛮长一段时间了，白鼻星只有在晚上会出没吗？你白天有机会跟他偶遇吗？
1: 我们在去年，好像是去年的冬天，就有一只应该是受伤的白鼻星，就是他可能有撞到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旋转，他在 B 区，那个时候进驻单位也都还没有来，所以还没有专家可以帮我们就是看一下他的状况，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自己一直在 B 区跑来跑去，然后后来就是去联系动保相关的单位，就是有来带他就是去医治他这样，因为他感觉是受伤了。对，所以其实白天还是有机会会遇到，但是他们主要的出没的时间点都还是在晚上这样。也有听我前几天遇到建筑单位下班，然后他就说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是在山坡边遇到那个幼环，已经遇到两次了，从他的摩托车冲出来，
0: 是会发出很臭的气味的那个动物吗？
1: 我不太确定，但他也是，就是对那类的。

0: 行动。
1: 我想哦，
0: 对，反正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非常丰富，所以大家晚上的时候也是带个手电筒这样子。
1: 但是像焕民新村虽然全区开放了嘛，但你们还是有定一个下班的时间，是不是？就是除了这种特定的夜间导览的相关活动之外，那我们一般的居民，我们也不可能，比如说什么晚上之后啊，散散步啊，然后散到焕民新村，可能也进不去哦，只能在周边吧，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的全区开放。然后开放的时间就是除了礼拜一我们每周一固定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的话开放时间都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就是我们是6点关门，10点开门，
1: 那当然因为在那个附近啊，我们刚刚提到也还有住户是住在那边的，所以大家也不能随意肆意的乱闯，免得闯到别人家嘛，是不是？
0: 很容易逛着逛着就这里是别人家，这里不是园区。对，但我们都有就是放置那个，就是你再往前就会是居民的家咯，所以就是散步到这边为终点站的那个指标。那我们另外今年的话也有做了游客须知的文宣，就是大家如果有来大客厅或者是到艺术服务中心的话也很欢迎索取，就是上面的话有一些我们这边建议的参访的路线啊，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大家也可以现场的时候再就是在拿这样。

0: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蟾蜍山焕宁新村八月份开始全区开放之后一系列所举办的活动。好，接下来那就要请新芳来为大家预告在十月份的这个眷村的活动节。
1: 没错，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台北眷村文化节，像去年的主场的话就是在北投的中心新村，可能大家也有去过。那今年主场就是在城南的蟾蜍山焕宁新村。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好像相关的宣传还没有出炉，但是在这边可以先偷偷的预告大家，今年的眷村文化节的话会是以声音音乐，就是希望大家把耳朵打开听听看眷村的声音当作主题，所以我们会有可能会有主题曲啊，或者是在不同的村不同的眷村有不同的音乐舞台的表演，然后包含讲座啊，邀请一些主持人来进行眷村相关的故事分享，然后也会有就是市集表演是一定会有啦，然后还有跟各个眷村焕宁新村四四南村北投的中心新村合作串联不同的工作坊的主题也好，或者是竞赛的小活动这些，对，就是会是整个台北的台北市的眷村一起来办理跟响应的这个大活动这样。
0: 嗯哼，那当然以新芳的年纪来说，你是没有经过过就是有很多眷村或眷村生活的这个年代，所以你在焕宁新村工作之后，现在对于眷村文化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了吧？
1: 对，就是听的故事包含爷爷奶奶们的口述历史，越听越多，就是会可以想象得到以前的生活，包含自己盖房子，然后还有现在我比较在研究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那个眷村菜，因为现在就发现其实他们都会是左边右边的邻居，左邻右舍互相学来学去，所以口味你可能来自四川，你可能来自上海，那个口味是混搭的，就是大家会各自家乡的拿手菜没错，但是也会有很多就是综合口味的特殊的菜肴这样。
0: 而且我想新芳可以感受到的一点最深刻的哦，就是眷村文化里面呢这个左邻右舍紧密相连的这个人情味啊，应该是你在焕宁新村工作之后感受最深刻的吧。因为像我们一般在台北比如说公寓里面就算住了再久可能十几二十年，其实对门的邻居我可能一年也没有看过他两三次，这个跟眷村居住的文化真的差很多啊。我想你应该有深刻的感受到。
1: 有，就是每天都会有邻居来迎接你上下班就是上班赶打卡的时候就说上班咯今天很赶哦，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是今天怎么那么晚，就是都会有就是都会，他们就是你的邻居，就是这些奶奶们都已经是就是对你好像就住在这边一样
0: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蟾蜍山焕宁新村也在八月份全区开放啊，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ABCDE 各区的展出，还有可以参与这些进驻单位他们所接下来陆续举办的活动。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播放的这些歌曲也是可以带大家回到早期台湾的那个像眷村文化，例如说民歌啦，或者是早期当时的一些流行，也是很多还居住在焕宁新村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一些共同的记忆。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专员栾新芳，最后新芳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介绍或呼吁的？
1: 哇，就是在呼吁大家关注我们十月的宣传眷村文化节。对，就是我们会在国庆日的那个周末，就是十月九号跟十号会有大活动，就是会是盛大的市集跟表演这样子。十月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就是来参观我们的全区，然后

0: 包含正春文化节的活动这样子。
1: 嗯，如果说我们慢慢的散步啊，这样逛完全区，你有算过大概要多久吗？
0: 如果我是要每个进驻单位都去看看问问，然后大家都很会聊，很会介绍，然后真的在这边是可以待一整个下午，一整个，蛮多人都是从下午来，就是中午吃饱饭，然后就逛逛逛，就可以逛到晚上关园，就是6点这样子。是。

0: 今天非常的谢谢新芳为大家介绍了蟾蜍山焕明新村开村之后的园区规划跟未来的活动。
1: 谢谢文心。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恭喜文哥又抖起来了，
2: 耶！
1: 而且呢，抖得可精彩了。我发现呢，其实就是在复更之后呢，观看啦，或者是点赞的人数呢，都没有变少，所以真的是就应了乐祥他所说的一句话。

0: 哇，就是每天都在期待，所以那个能量呢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文哥今天应该可以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复耕的心情。
1: 志毅呢跟乐翔一样，很会鼓励人呐啊、哦，这个有鼓励就有努力，有努力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全景可以看得到啊。大概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一个礼拜啊，终于是可以复耕了。不过，坦诚讲了，我觉得像志毅呢，不管是在微博的平台，也或者是呢，现在志毅在抖音的平台，他一步一脚印，每一个经营啊，都是有他的分寸在里面。也就是说呢，他都会去掌握住那种所谓的美感，所谓的细致啊，然后呢，把这个好的画面呈现给大家。也因此在志毅呢，在这方面呢，就在做累积当中。可是就我来说，虽然说每个星期我们在录制这档节目之前，志毅都会跟我上一上抖平台的资讯，而且呢听到志毅讲的这些资讯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我又无限壮大了许多。可是真正自己回到在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个制作的时候呢，讲真的，我呢就跟大卖场里面所卖的那个东西一样，那个叫做原始。原呢就是原来的原，食呢就是食物的食。什么叫做原食呢？我就不像志毅啊，一个东西来，他会想办法让他的音乐、让他的文字、让他的画面、气氛都能够烘托出来啊！你看看那个应该是星星吧，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声音呢，就能够对应出他所配乐的这个声音来啊！我没有啊，我没有这种技术。虽然志毅每个星期给我上课，所以我能做的啊，就是说拿着手机。走到哪里呢就拍到哪里呵呵，大概我能做的，所以这个叫做原石啦、啊、朋友们很难看得到我的这个细致，这是一方面、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曾经累积跟朋友们互动的一些东西呢，其实不少嘛啊。那至于讲的说这个广播呢是可以看得见的嘛，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呢也捞出来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大概做的就是这些。那能够重新回到抖音平台，你说开心吗？当然开心。可是哦，暑假放了一个月哦，你觉得说无事一身轻哎，真的再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责任、有任务在里面哦，所以心境是不同的啦。但是来自于朋友的回馈，那个回馈的当下确实是很开心的啊。所以呢，紧随着谭志毅小姐的这个脚步之后，请您从细致到原始啊，到原味呢，好好的捧场支持来自台湾的两颗抖平台的新星。
0: 不过、啊、我觉得文哥呢拍这些影片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气。最近呢，我就看到了一则、啊、就是文哥应该是坐在公车上吧，哈，然后呢，他就拍着前面呢、啊，应该是坐在公车比较后排吧，哈，然后呢，他就讲着讲着，我就突然发现前面那个女生呢就回头了。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文哥在边拍边录的同时，这个声音呢也被别人听到了，那个人一定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回头看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是有风险的，你知道现在的人很重隐私啊，那他看到你拿起了手机这样拍摄啊，搞不好人家呢就会过来说你拍什么哦，我要看一下你的内容，不然的话你要把我删掉什么之类。我都觉得文哥好有勇气哦。其实我基本上不太敢像在这样的场合呢拿出手机偷拍，是会有啦，但是呢不至于就是还敢自己这么大声的讲话。
1: 这个志毅呢是在鼓励我吗？还是呢在叫我这个继续赴汤蹈火？讲真的啦，我刚刚前头讲没有办法像志毅这么样的一个细致去构思去做呈现，那我只能够从生活当中取材。可是生活的取材呢毕竟还是有限，就好像这个拉保险的人呢、啊、刚做保险呢、啊、都找他的亲朋好友来参与他的保险。那我开始做抖音的时候，好啊，那我要原拍啊、我要直接现场的一个呈现，我就去找了最靠近我身边的那有地缘关系的，从剑潭啊，从圆山啊，去慢慢去扩及。可是呢你还是会受限啊，越想呢越没有东西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怎么办呢？那一天复更的第一天，刚好坐上这个公车，而且是坐在最后的 100

0: 最后一排其实不是很好坐，因为呢它的抖动很大啊。然后呢又看看旁边，就是同样我那一排的旁边距离的人呢还有两三个空位左右，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拍。那拍呢刚好前座有一位女性啊，一位小姐，她听到我在讲的内容的时候呢，她会侧过头来，诶，这个人在干嘛这样子。可是也很谢谢，这是一个贵人啊，但基本上我也没有把她的脸，我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呈现出来而已，而且是后脑勺嘛，应该是还是还好。那她会侧过来，可是她并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恶意的指责。那确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到那个当下的勇气呢，不是在于思考说会不会人家呢不高兴啊，然后呢给你做一些这个相对性的动作。当下的勇气是在于说啊，我是要说什么没有错啊，我走着走着，但是我要说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好，我随意来拍。一方面我必须要去了解到说我所如果是有人的对象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来这里做随意的时候，恐怕我还是必须要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也就是说类似我们到了国父纪念馆，我开始拍摄这个场馆的时候，到底这个馆呢建立了多少年，谭志毅小姐在这里得了几座金钟奖，然后等等的这些基本的资讯呢，我要能够进来那个随手拍那个原始味的那种感觉呢才能够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要自我充实的。虽然说啊，广播你拿起麦克风你就可以这个流畅自如的说，那是一回事，可是你到底填了多少料进去呢？哎，这个是必须要事先做功课的。所以大概那至于说面对突发的状况情境，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说的自由选举的这种状态之下呢，有很多民意是高涨的啊，你喜欢那一个人，我讨厌那个啊等等的。那你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随意拿起来拍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给你一种不同的反击。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啦。有质疑这样的一个佩服呢，我反而必须要替自己做更多的自我提醒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您还觉得可以的话呢，就请像质疑一样继续跟我鼓励赴汤蹈火。
1: 其实文哥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因为我也曾经试过，就是呢临时起意，因为那时候不是去花莲嘛，我就一个人走一个小径哈，或者是一段风景的地方，我就试着拿起手机呢边走边拍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就像文哥讲的，因为没有做事前的准备啊，顶多就是把现场的一个环境的形容表达出来，没有办法就是很深刻的告诉大家这里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那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单调无聊哈，甚或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你在想那个字句应该要怎么呈现的时候就卡住了那我因为人在外面啊，又没有电脑可以来做这个修饰哈，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就不发了所以我很了解，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一个主持人可以把就是空白的时间用话去堵完它，但是我们还是有要求自己的品质，不是说把这个录出来以后随便就丢出去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有难度的。
0: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你看看志毅在每一步的这个创作当中呢，他是很细致的往前推进的。在平台里面，前一阵子啊，我看到一个讯息，他说一个人要转运呢啊，基本上可能会有三个现象出现。我觉得这个三个现象啊，志毅都保持着。他这个要转的话呢，就是可以转的很快很快的转啊。他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减少了他的抱怨，抱怨比较少啊。像我呢就经常会讲纯哥这个纯哥那个的，哎呀其实这个就不应该，纯哥反而害了我了好，第一个就是少抱怨。第二个呢，哎，这个人呢他开始啊比平常的时间还懂得要早起啊，早早的起床。哎，他说呢，这个就是转运的第二个迹象。那质疑呢，不用说早起，然后他每天大概第一个到办公室啊，那他这个就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就讲到重点了，说一个人呢，如果开始尝试学习或者是钻研新的事物的时候呢，

0: 就要转运了。所以你看看，谭志毅小姐，我们总共有三个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请登上冠军宝座。
1: 其实啊，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相当懒惰的人啊，我都常常觉得，要不是因为有工作的关系，假设呢，今天我可能不用出来抛头露脸的话，基本上我可能就是那种躺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想学，但是呢，现在是因为工作，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们总是呢要这个为工作来做负责嘛，所以必须要接受到很多新的资讯。其实我也都是边做边学，有的时候都做得有点心虚啊，就像还不懂抖音的时候就踏进去了，在这里面呢，就不断的像那个无头苍蝇啊，这边撞那边撞，有的时候也是撞得头破血流，可是没办法、啊，就觉得好像新的世代来临，如果你不接触。就也担心自己就被淘汰掉，我相信文哥应该也是这样。
0: 志毅呢，当然他讲得很客气了啊，主要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希望也能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啦，他不着眼于转运，可是呢，我是摆算命摊的，我抽灵签补肾卦，哎，来来来来，摇个卦呢，我就告诉谭志毅小姐了，哎，你这个三个灯啊，通通都具备了，所以呢，你要大转运了。那至于说我跟志毅之间的一个互动呢，我觉得志毅是我的导师，他像火车头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新的平台，不管是过去的现在一直也存在的微博平台，或者是现在在开发经营的抖音平台，他就往前走，往前走。那我也在想啦，至于这个年轻人，他如果在节目当中跟我抖个两三下，结果呢，我说不出个抖的内容来的时候呢，又跟不上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呢，就在志毅的这种也半引领之下呢，哎，我就进入了这个抖的平台。那你会发现，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讲过，我觉得他好像是让我回到了过往的逛夜市的感觉，传统夜市的感觉。你会发现呢，哎，奇怪了，这一摊那一摊，每一个摊位的这些个销售员，姑且叫做师傅好了，他们都舌灿莲花，而且可以把他的产品呢做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介绍，而且他懂得勾引你。到了现在的平台上，你可以按赞啊，你可以donate啊等等的。可是，在那个地摊上面呢，就买他的产品，我开始感受到呢，我好像回味到了过往逛夜市的这种感觉来，而新的频道有新的科技，其实原理还是相通的，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志毅的身上。虽然说进这个平台呢是跌跌撞撞的啊，但是基本上有传播的基础，其实这个叫做慧眼识门道。每一次啊，我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哎，就听一些资讯，听一些资讯，质疑所传递过来的。那也要告诉每一位在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在短播当中的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开发、可以跟随的啊，可以进来的一个平台。甚至于我还跟志毅讲，我说那哪一天呢、啊？我们虽然不能直播啊，那我们借用哪一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在抖音平台，他是可以开直播的，志毅也可以露个脸啊。其实我是为我自己争取福利的，我也可以露个脸啊，对不对？哎，说不定志毅跟吴瑞文来的，你抖音平台呢，可能只有50个这个受众而已啊。搞不好我们一进来变成50000个啊，对不对？
1: 好，期待有这么一天呢、啊，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意愿可以跟我们报名。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1: 哼，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0: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2: 他要逃了，快追。
1: 比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

0: 那我先走一步了。
1: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2: 小径迷心滑似油，
0: 加油！
1: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0: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1: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2: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0: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1: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3: 大喜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1: 且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0: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3: 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1: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轰出了地道。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他飞上了高空，又重重落在地面，身上黑色的纹路如墨水溅洒在草地，可以看出那些是剧本的文字。石鸟清霄早在出口等待，抛下砾石将墨水吸收，浮现出了神字。躺在地上的廖天丁双眼已不见红光，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4: 此生也就这样了，生前是个讨人厌的无赖，再活一次也成不了真英雄啊。
1: 铁身进入了廖天丁的视线。
3: 廖天丁，身为同乡真的以你为耻，不过我也有点羡慕和欣赏那个仗义勇为的侠盗。哼，如果你真的是那样的英雄该有多好。
4: 哎，是啊，能那样该有多好。
3: 既然会这样想，表示你也向往豪侠之情吧。兄弟，如果真的能够重来，你也许会成为真正的义贼。
4: 哼，那只是妄想，即使变成活鬼，那也是假的。
1: 铁身伸出手，廖天丁握住铁身的手座起身。
4: 哎呀，人生哪有如果，还以为可以做梦。就算是保有意志的活鬼，也感觉渐渐被侵蚀，脑袋里有黑暗想将自己控制吞噬。
2: 所以你才会偷魔笔？
1: 跟上的冠元问着。
4: 是啊。
1: 廖天丁将魔笔递了出来。
4: 我又被当成傀儡控制利用了，真是笨蛋。
2: 又？
1: 冠元想了想，急切地问。
2: 在来源的时候你也说过不是第一次潜入林家。
4: 我生前就偷过你们的东西啊，是锁在宫保地密室的旧书，还有一盒跟这很像的笔。
3: 秘籍和魔笔就是你偷的？
1: 铁身惊讶不已，而冠元直问。
2: 快说，谁指使你的？
4: 哎呀，委托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号称是天地会成员。
2: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密室的位置，还有林家各种防护措施？
4: 委托人提供了情报，连开门的内应都安排好了。
2: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是了了。
4: 哎呀，其他机关都难不倒西市飞贼。
3: 那后来怎么样了？
1: 铁身急切地追问。
4: 笔先卖给了老友，秘籍则要给接头人杨林，但却发现他悄悄跟日本人密谋，到时候恐怕东西被抢走，人还会被抓。
2: 杨林就是后来把你给……
4: 是啊，他察觉我识破了阴谋，所以才偷袭把我给打死。哼，很惨吧？不过我也没让他们称心如意，凭最后一口气，我把书丢进取暖的篝火，

0: 哎呀，你们真该看看那个时候杨林的脸。
1: 秘籍烧掉了。
2: 立社四个人都面如死灰。
3: 生活不，完全无法冷静啊！气死了，你这个笨贼！
2: 怀廷激动地大骂。
0: 抱歉啊，我忘了那是你们的东西。不过毁了也好过落入日本人手里，对吧？
1: 这倒没错。
2: 冠元点了点头。
1: 可是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窃盗魔笔跟秘籍的事情？
0: 天晓得。
2: 廖天丁身形已经模糊难见，声音也如风细微。
0: 总感觉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虽然被摆了一道，但还是感谢你们让我解脱，不然迟早会成为黑流的傀儡。哎呀，无论是恶人还是义贼，我还是廖天丁。
4: 如果真想成为英雄，就让后世戏剧来替你完成这未竟之梦吧。
2: 铁生感慨万千，一代大盗的身影随着晚风消散无踪，不过街上的戏剧仍会不止息地流传下去。

0: 阿昭雾林家曾经出过林文察与林文明两位功勋彪炳的大将，协助清朝平定戴潮春以及太平天国的战事。林文察最后战死沙场，被封为太子少保威将军。戴潮春事件平定后，林文明在清查天地会秘密基地时发现了举诵秘籍，深知这本古书不简单，不能落入他人手中，于是隐瞒情报将书私藏阿昭雾。然而清廷也在找这本秘籍，林文明不顾遭栽赃罪名威胁，坚称不知情，最终惨遭当庭处斩，以生命守护了秘密。两位大将相继过世后，接下林家首领大位的就是林文察长子林朝栋。他自小跟着父亲习武，但严苛训练下不慎误伤了自己一眼，成了独木将军。林朝栋继承了父亲的武勇，本来想替林文明向朝廷讨公道，但此举可能危及林家与秘籍而被劝阻。他隐忍，并带着精锐董家军继续效忠，协助刘铭传开山抚番，参与清法战争，平定施九段叛乱，如父辈般取得了丰硕战功。当乙未战争失利后，林朝栋率着林家大多数人内渡，几年后就在上海病逝。然而死去已超过十年的林朝栋却披着一身漆黑制服，提枪矗立于两人眼前，身后十多名阵列的特高营警。
1: 爸爸，
0: 胡颖为林朝栋侧室之子，是父亲死了几年后才返回台湾。幼春提醒着，
2: 堂兄，你应该记得大伯已经死了吧？
1: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他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难道是活鬼？
2: 哎，这状况相当特殊，我记得他死去，而且竟然和莫虫一同行动。
1: 这也太麻烦了吧，怎么有办法对自己爸爸出手啊？
0: 林朝栋踏着血迹与尸体慢慢走向前。
3: 孩子们，自家人不必兵戎相向，能再见到你们感到相当欣慰。
2: 大伯，侄儿斗胆一问，你知道自己已死吧？你真的是保有自我的活鬼吗？
3: 生死是人间变化之事，唯有忠肝义胆恒久不变，就算不明白道理，这副躯体存在于此，能拿起武器就继续战斗，这才是董家军的精神。

0: 胡影看着地上的尸体，感到难以接受。
1: 不，爸，这太荒唐了吧！而且怎么会伤害这些平民百姓呢？
0: 林朝栋语气坚定地解释着：“
2: 当初大清奸臣害死了文明书，在下虽然气愤，仍然服膺朝廷为其征战。同样的，虽然曾想阻止异族来犯，但最后日本终究是全面统治，也带来了建设与和平。于是，在下决定为现在的总督府效犬马之力，重植干戈，征讨叛乱，这才是真正的忠诚。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思听从特定一方，而是效忠所有带来安稳的统治者。这一些人并非无辜平民，他们都是密谋叛乱的天地会恶徒，匪徒戴朝春的余党，神棍施九段的同类，必须尽早除根。
3: 这也太……不，就算是反叛者，他们至今什么也没做吧，和已经发起的战争完全不同啊。
0: 幼春争辩着：“
2: 在下能获得神谕与密报，快一步行动罢了，放任这些匪徒不管，发动战乱会死伤更多。”
0: 胡影觉得根本不认识眼前的父亲。
1: 这太烦人又太奇怪了吧，爸？那真的是您吗？怎么那么没人性？为了家族隐忍是不得已，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只听当权者一面之词的杀戮机器呢？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2: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3: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幼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建筑毛笔：“
3: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了解如何结合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域学习，让大家可以认识海洋、探索科学。今天邀请到这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陪伴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进入海科馆学习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那其实我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香草，所以有些人会叫我香草老师。其实在爱护环境跟保护地球，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尽量减少我们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呢，能够可以做减法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的方式，还有尽量搭大众交通工具，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车子，我都是搭交通工具，可以拥有非常多自己的时间，然后甚至于去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接近海洋的地方，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要来分享海科馆的里海学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专员。可是呢，如果来到海科馆的大小朋友都会叫他淑金老师，所以我们赶快欢迎郑淑金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的淑金。
0: 淑金老师想问一下哦，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的展览跟活动，为什么会有一个里海学堂？而且这个学堂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呢学习不是只是在室内或是教室里，你们结合了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领域的学习，带大家来认识海洋或是探索科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海科馆的里海学堂？
1: 其实海科馆的里海学堂其实取自于日本的里海的一个谐音，但是我们的里是其实是有斜玉旁的里。那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海洋，然后融入理性的方式去治理。其实里海这个字，日本的里海，其实在它的范畴里面，除了人文环境跟经济，它其实都含在里面，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还更注重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认识跟理解。那对于我来讲的话，理解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你必须要能够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互相能够尊重，才能够去理解，然后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海洋。当你面对海洋的时候，你才能让我们人用一种永续的方式去跟它互相的共处，然后能够跟海洋做一个理想的互动。所以我们用里海学堂这样子来包装我们所有有关于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所有的课程。所以呢，里海学堂就会有分成，可能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活动。
0: 那也非常好奇，海科馆的里海学堂跟一般海洋教育的课程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呢？
1: 这个要从我们海科馆其实环境开始来讲起，因为海科馆的环境其实是特别的适合做这个里海学堂环境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坐落在一个八斗子渔村，那八斗子这个岛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人文，还有渔业科学，还有所谓的地理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天然的环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的课程跟课堂里面。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海科馆的主体建

主，也就是我们的常设展主体建筑，它又是一个北火电厂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这边其实它的一个人文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探究的。那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人是相关的，跟环境是相关的，我们这边有山有海，当然就可以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再来就是加上我们是教育部的底下的博物馆，那当然知识面这一块

0: 本呢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做实验或是探究的这一块，但是我们的海洋的环境教育呢更多的是有关于体验的部分，所以其实两个部分都是可以相互一起融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去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里海学堂的课程方案，
1: 所以就是打造出专属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特色的一些海洋的课程，我觉得蛮棒的。而且呢也曾经获得107年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评鉴优异奖、第六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疾管组的特优奖，包括说111年环境教育设施场域评鉴优异奖，就是又再度获奖，可见你们很厉害耶。那也想问一下淑金老师，就是说因为你们会不停的规划环境教育课程的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课程吗？还是说你们会有几套是固定的课程然后再加入新的？
0: 环境教育其实在国家的推动里面有一个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跟管理办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套是属于已经认证过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年还会再送两套的课程去做认证。那这些认证过的课程就是因应很多的公务机关甚至于学校他们需要所谓的环境教育时数的4个小时的时数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们已经都设定好了，那你可以选择这几套课程。当然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客制化的课程，包括有一些团体他们会说诶，那我想要说每次都来你们这边，我就不会说每次都要去上我们的认证课程，像科学家致敬啊这些课程其实就是常常会有人会来上，或者是净滩课程是长期有人是重复一直来做净滩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去做一些变通，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环境然后我们的展场以及我们每次都会去开发新的课程，像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人员也都会去做增能嘛，就像净滩，其实很多人净滩就去海边捡垃圾把垃圾捡干净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净滩是把 ICC 净滩把它带进去，把它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去， ICC 是要去算那个数据，它是有目标的，它有目标性的就是有点比较多一点的教育意义的意涵会在里面。可是有些单位它甚至于连续来4年，那如果我们的课程都不变，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趣，所以呢我们就会再把 ICC 净滩的方式再融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海洋素养的课程，就是有一个 OSS 的海洋素养海洋序列课程，那里面也有讲到洋流，其实就会跟净滩的部分融入在一起，因为他讲到洋流的话可以讲到全世界有关于其实你捡到的垃圾并不一定代表是你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垃圾，有可能是外国，有可能是地方其他的洋流把它带进来，所以净滩是环境教育，可是洋流这一块是海洋科学，那我们就把它融在一起带给民众。那这个企业今年上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很特别，虽然我们一样是大人在上课，可是他就觉得说原来真的垃圾是可以透过洋流流过来的，因为我们大概告诉他是洋流的一个部分的每一个洋流的推动的方式，甚至于洋流会在哪一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方向，这样子以前都只是听听，可是当我们在把它带入实验或者是带入体验的一个课程里面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洋流真的是可以把外面的垃圾带进来，甚至于洋流会把所有的垃圾集中在太平洋的中间的岛屿，变成一个垃圾岛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因应不同的客人，甚至于是我们自己要开发给学生的一些课程，然后去做一些改进，甚至于是开发新的方案，这些都是要结合我们在地的环境、渔村的文化跟教学，我们自己本身内部人员的去增能回来之后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做发想。
1: 听了真的会非常感动诶，我们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成员们真的很有热情，而且是不断的透过增能把一些海洋教育的专业知识再带给民众们。当然淑金老师你刚刚有说因为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这个课程是要经过认证，目前是有4个区块，刚刚你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区块是 ICC 净滩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嘛，那可不可以也先让我们知道另外3个区块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好好的一个一个来介绍好吗？
0: 那其实海科馆的环境教育分成4个区块，刚才有提到 ICC 净滩的嘛，那第二个就是我 我们的认证课程。那第二个认证课程其实就是刚才有讲了，向科学家致敬啊，海洋故事乡啊，海洋社区好缤纷跟无塑夜市。那我先讲向科学家致敬，其实就是在探讨海洋

0: 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职能，然后用仿生科技猜猜看，就是仿生的一些物品去对照。那其实我们的环境教育课程认证过的这些课程，我们其实就不太会用 PPT 上课，因为现在目前很多课程是需要用演讲的或用 PPT 去上课的。那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想要把 PPT 拿掉，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只是坐在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是可以去互动的，然后去可以把那个专注点放在老师的讲解跟本身自己的一个互动的讨论上面。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集中，然后更有专注力在我们所谓的课程上面，就向科学家致敬。然后他就是仿生科技科猜猜看，然后就是科学家嘛，然后会介绍公民科学。那另外像那个海洋故事箱呢，我们可能会从俚语啊、绘本啊，或者是小说里面去截取一段，让大家一起来去做研读跟讨论跟分享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海洋社区好缤纷，那海洋社区指的其实就是指海洋里面的社区，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去认识一些海洋生。那无硕士级呢就是更可爱了，因为以前我们会办那个过夜的营队，然后我们就发想了一个，因为基隆庙口夜市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来基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庙口，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一定会去过，但是庙口一定会去过。那如何在庙口里面，因为庙口很多都是可能你要外带啊，那你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塑胶袋，甚至于是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那你如何在逛夜市的里面呢，能够减少这些一次性的餐具，我们把课程就直接带到夜市那边去，让他们去体验如何去让无硕这件事情落实。那落实也顺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落实无硕这件事情并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做。确实它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你可以减少多少的塑胶的一次性用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课程资讯，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部分。
1: 非常谢谢石金老师，哇，你们的认证课程这么的丰富多元，真的光听就很想去参与哦。当然我们还有两个区块，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老师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色好听众朋友，继续回答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海洋，而且我们要还给大海一个理想的样貌。今天呢，来推动这件事情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郑淑金专员，郑淑金老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Hello， 淑金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好，
0: 淑金老师刚刚有说，我们的里海学堂是分四个区块，有 ICC 净滩，就是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包括说有认证的课程哦，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像跟科学家致敬，或是海洋故事乡、海洋社区好缤纷、无色市集。那当然像您自己，我觉得你也好厉害哦，会写故事，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剧场哦。那其实这些课程资讯，只要来参加里海学堂，都可以做体验跟学习。那我们两个区块已经介绍完了，其实还有两个区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内容呢？
1: 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在108年开始很努力在推动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这个字眼其实在108年开始努力的在推动它，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国外带进来的。因为科学的方法有时候是由我们的研究人员提出来一个简易的方法，让公民可以去学习完

之后可以参与协助调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公民科学放在这里面。那刚才提到的 ICC， 它有数据的目标，它是一个数据目标型的净滩，所以它也是公民科学的一种，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哪一种的垃圾量其实是每次都排名第一，哪一个排名第二。早期像我们十年前来讲的话，外带型的那种塑胶袋啊，或者是一次性的饮料杯，其实都是在数据的排名前三名哦。可是呢，后来慢慢的开始推动所谓的自己带环保袋之后呢，还有自己带环保杯之后，这些的数据就慢慢的往下降了。那这几年其实数据最厉害的跑最前面的永远都是宝特瓶跟瓶盖这两个在争第一，这是公民科学的一种，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让自己能够改善对环境的友善方式。那我们这是 ICC 的净滩是公民科学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是潮间带的定期调查。我们在潮间带会定期调查底质，底质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看到的地面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我们的潮境保育区，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冬春交界之时呢，它有满满的绿藻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是绿藻，可是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全部都是沉积岩的沿岸在上面。那当然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生物会出现，就像刚才藻类的部分呢出现的时候，就很可爱的海兔会出现在我们的潮间带，可是到了像这个季节很热的季节呢，羊水族绝对是最多的，在水底下潮池里面可能会有海参啊之类的。那每次去调查我们一些指标性的物种，然后来去做潮间带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以前到现在来看到我们保育区潮间带的调查的数据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长期调查下来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例如它还没设保育区之前跟保育区之后，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海胆会变很多，因为其实以前可能会采藻类啊，会采海胆，可是现在就是保育区，所以海胆的数量就会变比较多。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例如螺类，就是有一些丽螺啊之类的，它的数量也会比较明显的，体型会比较大一点。这就是我们定期调查的潮间带调查。那目前我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课程，就是会去带潮间带，我们也会用公民科学的方式去带大家去体验潮间带，而不是在潮间带介绍说啊这是什么物种，然后这是什么，而是用科学调查的方法就是把方法科学这件事情把它带入潮间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第三种就是 ColoWatch，ColoWatch 其实是我们是从澳洲昆士兰大学引进来对珊瑚的一个监测。那珊瑚的监测其实常常会讲珊瑚白化四个字，那珊瑚白化其实是一种珊瑚对于环境改变的时候它一个敏感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变化。那珊瑚的颜色就是光生藻越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珊瑚。那共生藻又本身它有自己的颜色，它的颜色比较像土黄色，进入到珊瑚的身体里面越多，珊瑚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珊瑚颜色越深代表珊瑚越健康。可是慢慢的环境不好，状态不好的状态之下呢，共生藻离开，那它颜色就会慢慢越淡，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为珊瑚白化。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来去做珊瑚的监测，所以这是我们公民科学的一个区块。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学校的一个海洋教育甚至于科学教育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跟公民科学有一点点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专案计划。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七年的后知后学，也就是后这件事情，我们是透过后软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学校里面的师生能够去做一件事情，就去做一下他的记录。那当你在做记录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科学，例如你要做的记录包括所谓的水质，还有所谓的盐度，一个生物的一个状态的变化，这些都要去做记录，甚至于当你在喂食的时候你要去做记录。当你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记录，我们这几年这样子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后从软到102030，就是它脱壳之后的两三次的脱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在这几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变得比较能够清楚的掌握，例如它可能从软一直到第一次变成孵化之后大概需要52到60天左右。那10的时候几乎不会去吃东西，10到30左右呢它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可能就会有变化，会在一年里面就会脱壳2次到3次，甚至于什么样子的温度底下可以让
他可以更快的成长，这些都是透过学校的师生在照护跟我们这边在养殖的状态去做一些比对，这是后知后觉的部分。当然 Color Watch 有一些企业大

0: 会也会赞助我们，用 ColoWatch 的方式把珊瑚的课程带到学校，甚至于带到海边，让他们去体验 ColoWatch 这个课程。然后还有我们也跟企业合作，有做绘本，创造出一本绘本叫 SOS 拯救珊瑚探险队这样子的一个绘本。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绘本，再结合 ColoWatch 推到我们的小学里面去。 ColoWatch 的部分我们就会以国高中生的同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差别跟操作上面的差别，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做一些分开。那当然呢，到了今年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持续非常多年的一个专案计划，就是我们的陆上造礁针织珊瑚。陆上造礁针织珊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但是你只要讲到针织珊瑚，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海科馆在做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艺术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课程的方式，就是把珊瑚的部分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是因人因地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些专案型的一些环境教育，然后这些能够配合去帮忙大家能够培养人对于环境的态度跟价值观，能够去探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最重要的是能够提起促进他们能够有行动力跟这个技能去走向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那这就是我们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四个区块， ICC 跟认证课程、公民科学以及专案计划。
1: 海科馆真的一直走在很前面，因为其实在104年就通过了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哦。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课程，而且呢在八斗子其实有依山傍海的景观，然后有丰富的展示馆，甚至是渔港跟渔村哦。所以来到了海科馆参与里海学堂一定收获满满。那想问一下淑金老师，这些里海学堂的体验活动课程要怎么报名参加啊？
0: 因为我们的认证课程比较 focus 在于一般的团体的报名，但是因为这一两年我们觉得这些课程应该不只是适合学校或者是团体来报名，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了其他的部分。例如我刚才有提到的海洋社区好缤纷，它其实在讲海洋里面的社区，也就是认识海洋生物这件事情，那就把我的公民科学的一个潮间带调查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天的里海学堂的亲子营，让亲子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其实十月都还有我们的里海学堂亲子营的课程活动，有就是向科学家致敬，因为是科学家致敬，所以呢就把我们另外的海洋科学，就是水下滑翔机，这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有趣的可以手做操作的一个活动，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天一日游的一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场域里面认识海洋科学家，然后认识水下滑翔机，然后还可以 DIY 操作水下滑翔机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就把它融进来，然后金滩嘉年华呢可能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工作坊的活动，那一样会在我们的海科馆的官网，甚至于在我们的官网官方的 FB 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的活动露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网报名。那另外 ICC 净滩呢，其实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所谓的例行性净滩，那例行性净滩甚至于是不用钱，还可以提供主题馆的免费入场可以让你去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其实是要特别给一些学子，也就是说国高中生，他们需要服务学习时数的人可以来去报名参加。这些每个月大概都会推出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优惠这些学子，让他们可以去净滩，然后进到我们的主题馆去自由的去学习。所有的资讯其实真的都是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 FB 都可以看得到。
1: 所以我们的里海学堂大家要参与的话其实是反过来的哦，会是先以你们的活动为主，然后有时间的话再好好的来看海科馆的其他的场馆，像刚刚我们淑金老师说的主题馆，会说你们还有区域探索馆啊、海洋剧场啊，或者是潮境智能海洋馆等等哦。大家一定要锁定海科馆的网页或是在粉丝专页上面，相信都可以知道活动相关的资讯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格力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老师在空中给我们介绍里海学堂，感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本书籍呢，是我们海科馆自己企划跟四野出版社合作的 SOS 探险队拯救珊瑚大作战这一本书。那它其实是一本套书，有一本前面的书籍呢，其实是严淑女老师她所写的一个内容，它是有关于探险队去到海洋里面去，先从认识珊瑚礁的生物开始，有趣的生物，然后再到他们去做了 Color Watch 的这件事情，然后遇到了一些海流，然后再加上海科馆后面的珊瑚富裕的一个故事。那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册子，这个小小的册子呢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它其实讲的是海神抱抱，也就是用海神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潜水的知识啊，或者是珊瑚的一个形态的概念不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册子。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自己可以能够去延伸的，推荐给大家可以一起亲子共读，甚至于大人都可以一起来看的一本绘本书。谢谢。

再一次谢谢郑淑金老师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八德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参与里海学堂丰富精彩的课程跟活动。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啊，是2026台北艺术节。它有个副标题呢，就叫做大象来了。大象要到哪里呢？大象呢要在士林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哇，我们知道大象是很大的，如果三只很大的机械大象走在这个士林街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非常热闹。
1: 对，我看到他是要到士林，我都有点期待了、哦、我很想，虽然说那两天、哦、不是我们的上班日，是六日、哦、就我都很想来这边、哦、看一看到底他这个大象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般看到大象那么大。应该是了、哦、
2: 应该更大。
1: 对啊，更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代表就是说他的这个场面呢，是应该是就是相当浩大、哦、一定是吸引很多人来看。那几天应该是对士林夜市的生意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才对。
2: 对，那会选在这个时刻呢邀请到这个

0: 法国的团队来到台湾表演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这个动物园其实在圆山，就靠近士林这个部分啊，后来因为这个木栅动物园建好之后呢，就整个动物大迁徙到了这个木栅去，所以呢有点像是呢重现大象呢他们要来迁徙的一个奇幻画面。
1: 对，那其实他这个展演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啊，这个圆山动物园的这个创立的历史年份啊，你刚刚讲它是40年前移到木栅去，对不对？
0: 嗯，
1: 它当时啊在圆山落脚的时候呢是1914年，所以这次呢他们大象来了啊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它是在晚上的7点14分起步。是有点意思
0: 是是是。那这次来参加的这个表演团体呢，刚才有提到他是法国的团队，那他们是成立在1982年的奥波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的艺术团队啊。他们向来都是以大型的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剧团最大的特色就是很擅长呢跟在地来共同创造这个艺术的情景，所以呢这次啊在台北就可以看到这三只大象哦。
1: 对，刚刚我们说啊，这个士林夜市的生意会好很多啊，主要就是他经过的那条路啊，旁边就是士林夜市啊。
0: 嗯，
1: 当大家要等待大象来了之前呢，一定会先去饱餐一顿，或者说看完大象以后呢，也会去夜市再饱餐一顿啊。所以其实士林夜市好一阵子哦，没有热闹的这种人山人海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啊，9月5号跟6号那两天的晚上绝对是人山人海。
0: 对啊，尤其啊，它是晚上嘛，然后那个灯光还有鼓声，还有就是传统的双簧管的骑兵乐队，另外呢还有吹奏这个风笛啊，表演的人还会手持这个火炬，哇，这个看起来就会有很强烈的声光效果哈，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所以淳哥你要来的话早早卡位。
1: 对，恐怕抢不到什么好位置啊、哦！通常你要，要能够拍照啦，或者说想要有一个绝佳的这个观赏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看到应该都是有人可能下午、
0: 哦、就要去，
1: 大概就要到这个沿路经过的一些地方啊、哦，找好地方先占位置。当然了，这个好的表演都值得的啊、哦，就像中角湾的潮与火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哦，我前几天就去看了一下。那我就想，哎呀，这个表演到底是有多好看呢？这下午哦，大概4-5点哦，就已经在沙滩上都坐满了人啊，大家都已经抢好了位置。结果一直要等到7点钟，大家也不敢去上厕所，哎，怕位置被人家抢走，对啊、哦。所以呢，这越到靠近晚上7点的时候，越聚越多的人。最后看了那个表演，那真的会觉得说，哎，值得了。
0: 嗯，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要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旅程呢会觉得收获更大了啊、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目前央广正在举办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每个礼拜呢，我们都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海角七号。
1: 哇，说到海角七号啊，这个电影当时的这个票房啊，真的是令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啊！
0: 嗯、
1: 其实，在《海角七号》出现之前，台湾的这个电影哦，已经是低迷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家都不到电影院看台湾的电影了啊。《海角七号》出现之后呢，那就拉起了一波的这个高潮，就是当后来陆陆续又有好多电影哦。票房都不错，
0: 对，都破亿了。
1: 对对对，觉得是不敢相信台湾的电影可以卖破亿啊、哦，这真的是很难得。
0: 是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是魏德胜啊、哦，他也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奠定他的畅销导演的一个地位啊、哦。那演员呢，包括了像是范逸臣，还有呢，来自于日本的田中千惠，还有这个中孝 界。当然啦，因为这一部电影里面呢，它讲的就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两段感情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会日语的这些演员。

0: 呢来烘托出整部戏的一个气氛。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吸睛的、啊、反而是一些配角、啊、事实上当时那些配角也都红了、啊、比方说已经过世的茂伯、
0: 啊、对，
1: 他是台湾这个传统音乐的、啊、一个乐师、啊、
0: 对，
1: 但是其实也好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啊。他也因为啊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出色哦，后来还蛮多露脸的机会。另外像是这个有一些艺人啊，像这个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先，
0: 马拉桑、
1: 哦、对马拉桑还有这个甲子大乐团的这个主唱小应哦，在里面表现都非常抢眼哦，所以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卖座其实捧红了蛮多人，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也带动了垦丁的观光。
0: 对，因为它的整个场景呢就是在垦丁来拍摄的啊。那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会到这些电影呢所拍摄的地点呢去拍照打卡啊。那整个呢都是在屏东的恒春半岛来拍摄，包括了有恒春的古城啦、垦丁的海滩啦、白沙湾啦、万里同还有渔港，甚至呢连饭店呢、啊、也都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因此呢屏东县政府、哦、他们都做了一些特别的指示，让所有的这些影迷们都可以来朝圣。
1: 是，其中呢这个范逸臣呢、啊、他在里面的这个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阿嘉
0: 阿嘎、嗯
1: 哦、这个阿嘎他住的地方呢我去看过，是要买票的、
0: 哦、还要买票、
1: 哎、对对对，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借他们拍摄嘛、
0: 嗯
1: 啊、后来红了就很多人想要看看啊，到底阿嘎他住的地方怎么样，所以当然他门票是很便宜了、啊
0: 嗯、
1: 主要也就是可能借此啊，等于说让这个参观的动线更有秩序一点，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 总之呢这个电影啊，确实可以带动观光啊，对于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对于台湾的这个电影本身来讲啊，都是这个两全其美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相辅相成的成果了。
0: 对啊，像是主角这个范逸臣啊，因为其实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啊，让他演了这部戏之后呢，哇，连他的这个唱片呢都开始带动了一个销售量，所以一部电影的影响力还真的是蛮大的。
1: 对。那这个海角七号啊，电影呢可以讲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了。
0: 嗯、
1: 啊，这次能够在这个台湾十大电影票选里面啊，作为这个十部电影之一啊，它绝对是有这个地位的。
0: 是，好，那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对于垦丁这个地方也很向往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着手开始来写你的心得感想啊。因为征文的部分呢就50个字到100个字，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另外呢投票就非常的简单，只要到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则贴文，里面就有连结，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参与啊，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啊。那接下来我们是请淳哥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是什么。
1: 好，其实刚刚有大致谈到了，就是在60多年前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都清楚，那个时候这个二战啊刚刚结束没多久嘛，哦、啊，那这个有一名啊日本的教师啊，他就在这个战后呢离开了台湾。不过他当时呢是在台湾呢有恋人啊，那也被迫分离。他没有办法啊当面说出的这种思念呢，就把它写成了7封情书。但这个情书呢都一直没有送达。那60多年之后呢，在台北啊闯荡音乐圈不甚得意的阿嘎，也就是范逸臣，他返回恒春成为代班邮差，却意外发现这批寄往旧地址海角七号的信件。那同一时间呢，这个有一位日本女孩她来到恒春等于说是加入了这个演唱会筹办的团队。那他们呢也就是跟这个阿嘎还有一群各有故事的在地居民临时组成的乐团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协调啊，那么经过了冲突磨合，那最后呢终于共同完成演出。那阿嘎呢也跟这名日本女孩啊，因为她是居中啊担任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也逐渐产生了感情。那七封呢迟到了60多年的情书呢，最后也就把两个时代的爱情给连接起来了。
0: 对，这个光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场景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哦，这个沙滩海边很漂亮的饭店等等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一些网站还是可以 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了啊。
1: 是是是，
0: 好。

0: 那就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请听众朋友呢听了今天节目之后呢，也开始可以动笔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总共有十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2: 好，这句台湾俗谚是昂亲某亲老伯啊爬车铃。
0: 昂亲某亲老伯啊爬车铃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2: 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0: 好，有三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听听我们的分析好了。第一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什么呢？
2: 好，我们讲啊，通常在厨房里面啊，都是这个妇女啊在做饭嘛啊，但这个妇女呢，到了厨房一看，哎呀，什么柴也没有啦，锅子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啊，那就变成说缺东缺西，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到厨房里面，不是说她没有本事，而是呢，你根本没有什么材料让它发挥啊，这个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
0: 好，那选项二呢，老当益壮返老还童。因为我们刚才听这一个俗谚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感觉呢这个老婆啊爬卡丁，就想象说这个老妈妈啊，竟然呢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就表示她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那其实这个爬卡丁呢，在老人家里面呢是讲这个好像如果你不小心跌倒，可是你可以顺势呢就是翻个滚啊，让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手脚非常非常的灵活。好，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2: 好，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啊，指的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只顾着自己恩爱啊，这个完全没有顾到家里面的长辈啊，这个连年迈的母亲摔倒啊，根本都看都不看，管都不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孝顺的行为。
0: 好，三个选项呢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但听起来好像似乎都有点道理，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好，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昂亲某亲老伯啊爬卡丁，到底是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还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0: 为什么呢？
2: 这个夫妻很恩爱嘛，这个只顾着你侬我侬，你看我我看你啊，好像这个眼里面呢，除了这个对方啊，没有别人了啊，即便是老母亲啊，老伯啊，指的就老母亲啊，他摔倒翻跟斗了啊，你也不管他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只顾着自己啊，没有顾到长辈的一种啊不孝顺的行为了。
0: 哦，那真的是还蛮离谱的，就是老妈妈呢都已经爬卡丁。爬卡丁其实就是翻跟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老母亲都已经跌倒在地板上了，可是装都看不见，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太难了吧。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句俗谚啊。其实我想真正会夫妻恩爱到不知道自己老妈妈跌倒了不在乎，这种情况应该蛮少见的吧。
2: 可能只有年轻的夫妻会。
0: 他们可能不知道老人家跌倒的严重性啊，像我们就是老人家的心态就觉得诶，那这样跌倒其实是蛮危险的。
2: 不过我想会有这句俗谚呢，应该确实了啊，可能年轻夫妻啊，可能新婚都比较恩爱嘛，这尤其这个早期啊都是这种所谓的三太同堂嘛啊，真的结婚了通常都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啦啊，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只顾着

0: 自己而没有顾到这个公公婆婆的话呢，那这句俗谚就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解释了。
1: 是会有这样的俗谚，就是表示说绝对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才可能会演变成出这样子的一个俗谚的谚语啦。好，那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昂亲抱亲，昂就是先生的意思啊，抱呢就是太太的意思，昂亲抱亲呢就是太太跟先生啊，这个很恩爱啊。那老伯啊，老伯啊指的就是老太太、老太婆啊，通常那当然就指的是可能婆婆了啊。啪掐拎啊，就是说呢，他摔倒了，在地上啊打滚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在职场上呢，小明为了巴结新来的总监，成天围着对方阿谀奉承，却对一路栽培他的老主管冷眼相待，同事看在眼里不禁酸道，真是昂亲抱亲，老伯啊啪掐拎，太现实了。
1: 所以这句话不只是会用在亲情之间了，在职场上它也是可以拿来做形容，这也就是这些俗谚他们厉害的地方，只要那意思相近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来引申的。
0: 对，这也许就是说你有了新欢了啊，你就忘了所谓的旧爱也好，或者说以前比较这个密切的关系人了啊，这关系人可能是比方说自己的父母啦啊，或者说你的主管、你的同事啊，对不对？你只看到新来的人，那你就只顾着跟新来的人啊发展啊，那你不顾这个以前啊跟你很密切的，不管说是父母亲也好，或者主管也好，或者同事也好，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啊，千万不可以啊这样子只看到新的人啊，没有看到这个旧的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现实了。
1: 对啦，就是见利忘义啦。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昂亲抱亲，老婆啊啪恰拎，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基隆潮境海湾节，现场有音乐演出、山海市集，能够品尝海鲜。那基隆的海鲜是特别有名的，潮境公园依山傍海，风景如画，附近还有海洋科学博物馆、八斗子渔港。在炎炎夏日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享受一场音乐飨宴，令人难以忘怀。在阳光新鲜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活动，这几部电影都很热门。那这个乐祥说他特别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非常浪漫，在电影里面周杰伦特别帅，桂纶镁也很美啊。还有关于台湾棒球的电影《Canon》啊，日剧时代的嘉义棒球队Cano 夺得了全台湾冠军，也远征甲子园。那嘉义市中心圆环的中央喷水台有一座雕像是吴明杰，他就是棒球队 Cano 的王牌投手。那这个乐祥说，以前他只知道嘉义有阿里山，想不到嘉义还有棒球队的故事。那这个他在学生时代也看过好多早期的台湾电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也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些电影都很经典。
1: 觉得乐祥真的是蛮厉害，我还真不知道嘉义的喷水台中间这个雕像是吴明杰。
0: 对，
1: 陈哥你知道吗？
0: 是，我只知道那个喷水池附近啊
1: 有
0: 那
1: 个
0: 鸡肉饭。
1: 跟我一样。
0: 店名就叫做喷水鸡肉饭。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乐祥他每一次在听完节目之后，他自己大概都会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讯息啊，真的是好厉害哦啊。好，那继续吧。
0: 好，这个另外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捌了了啊，意思呢就是说血缘关系呢随着世代逐渐疏远，人际往来日益淡薄。那其中表啊，就是指的像是表亲那一方面的，像姑妈啦、舅舅、姨妈那边的亲戚了啊。嗯吧，就是不认识的意思。了了就是没有了。那这句俗谚很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这个大陆说的90后或者00后，基本上跟亲戚是越来越疏远了。
1: 嗯，
0: 其实台湾也是啊。
1: 对啊，
0: 像我都比较远的亲戚啊，大概都没有往来了啦。
1: 好，那这就是回。

0: 回复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基隆曹靖节，还有很多的活动，有音乐会可以听，搭船，还可以欣赏，这个海景，吃海鲜等等啊。夏天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啊。其实真正最热的时候，我大概也不会到这边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海边比较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这个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接近秋天的时候才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虽然在秋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天空的蓝不会像夏天的这么的美哈，但是呢，至少不会这么的热。
1: 所以在夏天哦，在海边我们通常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女比较多哦，
0: 对， 对对，
1: 他们不怕太阳，
0: 对对
1: 啊，他们还特别喜欢太阳啊，特别在这个夏日艳阳之下玩水啊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啊，大家也借此联络感情，好像是特别容易升温呢、啊。
0: 对，尤其现在在台湾还蛮流行很多就是海上运动的、啊、比方说划那个立桨啦，
1: 是
0: 那当然在基隆比较少了，像是在宜兰呢、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去冲浪啊，这些都是年轻朋友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水上运动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段啊。他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分享台湾十大电影，包括了《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Kano》、还有《中破塞》、《中破塞》就是这个半桌的师傅啊，还有《Banga》就是蒙甲哈、啊，那也就是现在的万华，还有呢就是《悲情城市》。那这些电影的特色呢，都是在台湾的景点来拍摄的。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的设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电影，让更多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他们在这些景点所拍摄的。那这些景点现在也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打卡的景点，因此呢，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活动，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啊。好，那另外呢，美霞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唔捌了了，意思呢就是一代亲的兄弟姐妹，二代呢是表亲，三代呢就已经全部不认识了啊。那不知道在越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更何况我觉得像是美霞他们一家应该是移民到了这个越南啊，会不会这样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一点？如果没有搬来越南的亲戚，恐怕呢这个联络的机会会更少了一些啊。好，那最后一段呢，美霞提到说，八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去澳洲探亲及旅游，打算呢在明年才会安排去台湾，可是要等到过年才能够确定。前几次去台湾都是安排在四五六月份，所以天气呢都还不算冷啊，应该是热吧、啊、他说，是否台湾七八月的气候户外是很热吗？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我建议的话，我真不太推荐就是七月跟八月，除非你是不怕热的人，就是喜欢阳光的人，倒蛮适合的。
1: 对，最好是九月份以后再来。
0: 对
1: 啊，九月、十月、十一月都不错，应该讲秋高气爽嘛。
0: 是，
1: 这你看农历也许更准一点了。我觉得大概这个农历的八月份啊以后啊，
0: 对，中秋节以后、
1: 哎、对对对，来台湾我觉得是最适合。
0: 对啊，不然的话真正在七八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如果平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太敢到户外。我常常就是从我的停车场走到一个我要去的目的地，到那个过程大概可能不超过五分钟，但是我到了以后真的就全身是汗了。
1: 对，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暂时不动，
0: 对，就不想动了、
1: 哦、不想动了、哦嗯、可能就想说吹冷气了。
0: 是是是
1: 啊、就好像有时候现在我们上班嘛，我们常常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待着啊，中午也不想出去吃饭啊，一定都在公司里面解决。
0: 对
1: 啊，一直到了这个下午下班时候啊，你才敢往外跑。台湾的这个夏天啊，真的要注意啊，千万不能中暑了，实在太热了。
0: 对，就如果你真的要七八月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你可能要穿一个那种就是防晒的外套啦，或者戴帽子啦、戴墨镜啊、擦防晒油，这些通通都要。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去海边就不做这些的防护啊，其实一样啊，在市区它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1: 对，当然也有人天生不怕热的。我也看过很多人啊，他也许在夏天他照样啊在户外可能骑脚踏车或什么的、哦、甚至我觉得台湾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生活上交通上啊，他为了方便啊，他会骑摩托车啊，像这种 中午大热天你在

0: 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骑摩托车，那也真的是非常的热。
1: 对，
0: 所以我就回想起，其实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做过。
2: 以前没那么热啊。
0: 以前没那么热是没有错，但是、夏天哦，基本上还是热了，尤其中午都一定是会热的。那样的生活，你都会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现在就好像已经受不了了，
1: 年轻的时候耐热性比较高。
0: 是，
1: 在这边我们又插一波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台湾其实骑机车的人很多嘛，那常常呢等到这个红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为什么前面明明呢就是有一块空地啊，可是大家都不往那边骑，然后通通都躲在那个树荫底下，就是为了等红灯的时候，因为车子是静止的嘛，那如果说你静止可能一分钟的时间在那里曝晒，那是很折腾人的，所以呢机车他们大概都会找一些掩蔽物，比方说树的下面啦，或者是这个大楼的阴影下，这样子呢才不会这么的热。
0: 是，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人到底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方便比较重要，或者说时间的掌握比较重要。台湾人的讲真的这个节奏是比较快，尤其在都市里面，分秒必争啊，就觉得摩托车是最能够把握时间的啊，又不用等，然后呢又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然后钻在这个车阵里面又比较方便。可是呢其实第一来危险性比较高了啊，再来呢你这个不管说是碰到了艳阳天还是突然来的这个倾盆大雨，我都觉得骑摩托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摩托车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
1: 一台
0: 甚至可能超过。
1: 对、
0: 据好像统计就是说这个摩托车的总数好像跟人口数已经差不多
1: 了。因为它真的方便了。
0: 对，是就大家图方便。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要喜欢方便，或者这么喜欢就是说把握那个时间，为什么步调不能慢一点啦、或者怎么样啊，那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从容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啊、是是是，等你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政见呢分享出来。
0: 就是摩托车要加税。啊，一定很多人会打我。
1: 那你应该选不上。好了，这就是呢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送的一样呢是孩子读经的这个书啊，那是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已经送出的是第四本咯。那请淳哥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介绍了一个活动哦，法国有一个这个艺术表演团队哦，它有一个主题四个字叫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跟动物有关系。
0: 跟动物有关、非常大型的动物有关。
1: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抽到一本书哦。那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以正权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台湾有很多知名的河流，当然在不同的县市啊，不同的河流对那个县市那个区域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台湾呢，有一条河在现代地图上呢是被画上了一条蓝色线条，写着曾文溪。那在地图的背后呢，在历史跟山林的深处，这条河竟然不只是有曾文溪这个名字，它有上千个名字，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啊。我们都知道一条河它的名字了不起就是现在的名称或者以前的名称啊，想不到会有上千个名字，这从何说起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了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拿到的时候觉得哦，这个相当厉害啊，厚度有4公分的。

0: 就是集结了3年田野心血的一个重量级的书，那这个书名呢就叫做《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记的流域学》。那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近年呢台湾最具有震撼力的所谓的倡议型的艺术行动的完整记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能够访问到这场艺术运动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那龚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龚老师您好。
1: 郑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我们过去常常会听到很多地方县市的一些行政区名了但是你们这一次呢，这个办艺术季或者说出书好了却不是用某个地名来做一个这个活动这个艺术季的一个名称，反而是用一个130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来作为思考，这感觉上好像是打破了这个行政边界。因为以前办活动，这个行政区总是会要彰显，就是说，哎，这是我行政区办的活动要凸显这个行政区的知名度也好了，或者是绩效也好。那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打破行政边界，改用流域学来做策展呢？
1: 这个问题，对整个团队来讲呢，刚开始是因为大地艺术季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在台南总研艺文中心2019年举办的时候，原本叫行业大地艺术季，
0: 是。
1: 那办完之后，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我们的专委呢，他就建议我们这一届，他说：“龚老师啊，我们要不要回返到大地艺术季？回返到大地，那。”让整个艺术季的这个焦点能够来呼应大地的这个存在啊。那我就问这个专委说，那专委你这个大地是什么意思啊？
0: 是。
1: 那专委就说，龚老师这是你的专业，所以你不要问我，你去自己去
0: 自己解释
1: 思考什么叫做大地。
0: 是。
1: 那么其实从现在的地球科学来讲的像德国在2013年他们开始办关键带就是 critical zone 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地球科学的概念
0: 对。
1: 那关键带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办了跟巴西的雨林跟海洋的监测站那么跟沙漠等等所以在关键带的概念下面，流域学，流域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键带，它是代表地球在上下6公里的这个从大气层到地底呢在6公里的这个范围内，有最丰富的水文、地文、人文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啊、森林的跟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关键带这个展览在德国，他们用了亚马逊的这个森林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模型。那么在台湾，其实这样子一个虽然土地面积不是这么的大，但是它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所以我们就用流域学，用流域呢所冲击出来的，从嘉义到台南的这个整个曾文熙流域来做这个大地艺术季的大地的思考的起点。
0: 是，其实这个大地艺术季讲起来是2022年办的，
1: 是
0: 这个已经时隔2年多，当然这个已经获得了日本的还有台湾的相关方面艺术奖的入围或者说是金奖这样的一些肯定那为什么会决定要把这个艺术季庞大的内容凝聚成这样的专书，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的环境或者说这场艺术行动留下什么吗？
1: 我们最早的时候2019、2020年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干旱，
0: 对。
1: 那我们在曾文熙的上游跟周族的朋友跟周族的猎人在森林里面行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这个周族的猎人安孝明跟我们讲说，他说：“龚老师啊，其实 我们周族并没有曾文。

0: 也都不是叫做淡水河或是大汉溪、哦、也就是、泰雅族有对大汉溪上游自己的命名的方式、哦、所以在这些、行走的过程当中，每一片森林，每一片溪畔或是河滩、甚至一大块石头都有它特殊的点位，特殊的名字、哦、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行走的起点叫做Iskiana， Iskiana 听起来像是一个俄文的名字、哦、
1: 是，
0: 但实际上在周语里面 Iski 是雄鹰、哦、台湾最大的这个老鹰、哦、雄鹰，那么 Yana 是某一个地方，所以 Iskiana 就是雄鹰之地、哦、它代表过去族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猎人出去要做出猎呢、哦、他遇到一团气旋哦、有黑色有土色的这样的一个气旋的、哦、在溪畔这个在那边旋转、哦、他吓一跳跑回部落，那就被耆老、笑他说不要害怕，那个是雄鹰在抓山羌、哦、所以那个地点就叫做雄鹰之地、哦、那因此在曾文溪的一千个名字呢，我们跟着周族朋友、走上游，然后跟这个我们的农民跟种果树的朋友走中游啊，以及中游有好几个不同的水库哦，一直到下游这些地方呢哈，其实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们都把它一一的标注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地图上面。那在这个记忆的基础上面呢哈，我们希望把这些故事哈。其实对周族的朋友来讲，我说一千个名字会不会太多啊？我说这个巴苏亚，你我们这样子又会不会太夸张了？
1: 对，
0: 他说龚老师不会，他说何止一千个名字哦，那只是这些名字呢哈、哦，它在我们这些行政区的划分，在河流的切割下面，都渐渐的被遗忘了，所以我们决定。在大地艺术季结束之后，好好的把这本书做出来，把我们曾经书写、曾经做的地图、曾经发生的故事、曾经办过的议会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全记录的做下来。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大地艺术季曾文溪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来继续的跟我们介绍得到很多肯定的一场艺术活动，当然他们也把这样的活动的过程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大会文化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跟邹族猎人啊一起啊，这个深入到这个曾文熙的上游阿里山这边啊，其实我觉得对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来讲啊，山林河流是这个关系很密切的，这个可能都是赖以为生的这样的环境。可是在现代的一些建设，比方说是水库也好，蓝沙坝都盖起来之后，相对的是不是对于像原住民，因为他们是主要生活在山区比较多，那对于上游部落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生态带来什么样冲击呢？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蛮出乎我们团队意料之外，因为在原先的想象里面，我们觉得溪流的上游它既然有2610公尺这样子的一个海拔高度，它应该是一个雾林带就是阿里山森林应该是郁郁葱葱，然后一片绿意盎然的森林
0: 对。
1: 但是当我们走到上游去的时候，发觉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邹族的这些猎人朋友呢他们就带我们去看上游有非常多残破的这些溪道它当然受到88风灾影响，有很多地方还没恢复，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水利工程的这些破碎的这些残片的跟这些土墙这些水泥墙这些钢筋条等等充满了这个溪道当然这个是过去在70年代以来就这种大水库思维的他在盖了曾文水库之后，为了保护曾文水库呢所以在溪流的最上游邹族的传统领域这个地方盖了6座不同的大型的蓝沙坝那包含这个达德安坝、达邦坝、福山坝、李家坝等等那在这个坝体的影响下呢原本上游有的这个水獭或是特殊的这些鱼种高深

0: 故语啊等等，他在回游跟栖息地的这个断绝的状况下面呢，哈，整个被破坏了哈。那么另外就河象学来讲的话，原本溪流健康的状态呢，哈，它一定会有深潭，深潭就是周族部落他们过去的鱼潭，哦，那它一定会有河滩地，那它也会有濑地，哦，就是比河滩地还要更深一点点，但是没有到这么深的河濑地，哦，所以河滩地、河濑地、深潭啊，哦，等等的哈，一直到河阶地呢哈，这些本来自然演化的河象学呢哈的这些地形都消失了，全部变成这个啊，因为坝体把整个河的宽度打开呢哈，所以整个河变成没有深度的河，全部都是石头铺面，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宽啊，因为它在水流的这些过程里面呢哈，它没有办法往下去做切割哈，那所以对周族人来讲，他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哦，完全不见了。好，小时候他们记忆当中，河两岸会有大树交映起来，甚至盖住天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河象呢，哈，因为水坝，因为拦沙坝而不见了，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呢，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才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种艺术技我们可以以非人的角度，以河流的角度来去做思考呢？那我们发觉2017年纽西兰他们通过了一个国会法案，叫做旺加努以河的这个赔偿复原法案，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被法人化的河川。那旺加努伊这条河它原本就是毛利人的传统领域，那纽西兰国会创下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全世界纷纷在仿效，哦，所以我们在2019、2020年到2021年又遇到大干旱的，哦，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也是在呼应整个世界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把河流本身看成是一个主体，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这样子。
1: 是，听到这龚老师分享啊，就是说这个原住民啊，他们应该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变啊，也是颇有感触，而且是也颇为无奈的啊。那但是这个这一条河啊，这个当然不只是有上游，它这个顺着山势就往下，也会经过这个中游、下游啊。那在曾文溪的这个流域当中呢，这个中游 啊就有这个农田水圳，那下游呢这个出海口，其实这个一条河啊，孕育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你们作为这个艺术季的这个参与者啊，这个艺术家跟研究者如何跟这个中下游的农民跟渔民互动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好，我们在中游呢，哈，其实一直在寻找我们的落脚点。
1: 是，
0: 原本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服务呢，哈，那我们到这个市政府所属的哈，租用下来的总爷艺文中心，哈，原本是一个糖厂，这样子一个展场，我们一直希望说可以进到农村里面去。那么结果就在2022年哈，要开展前大概半年的时间，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在拔林村开始找到了一个仓库。可是这个仓库呢，我们一问之下才发觉它原本是拔林村的这个公庙，就是他们原本的庙是在这个他们叫公处啦，那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很久没有人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人口老化，年轻人都去外地工作，那整个村子里面是非常萧条。它从原本的800多户呢，70年代到现在只剩下200多户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租用下来之后，把年轻学生带进来，有50个学生开始整修屋顶、整修内部、油漆，然后

0: 后把这个循环使用的课桌椅带进来，我们开始在里面上课，帮他们修窗户，那并且找艺术家进来。哎，突然村子里面的这些村民呢，他们会不断的送这些饮料过来，我们在空座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的艺术家会在这样的一个公主的门口，每天黄昏的时候采集一些植物呢，一些菜在这边做菜，那居然他们的妈妈教室也出现，那这样子的对话呢，慢慢的形成一个透过食物啊，透过采集，我们才知道说，其实这些村民他们有些是拥有田地，有些是拥有芒果园，有些是有这个龙眼啊，或是其他的这些作物，那他们跟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社区的发展的关系呢，当然是非常的深厚，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交流过了大概4个月之后，我们就办了一个拔林之夜，他们办完之后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拔林村晚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超过200-300个人能够聚集在这个庙新的庙的前面的广场，所以我们透过把年轻人、把策展团队、把艺术家带进去，那慢慢的不同的村民，然后妈妈教室的朋友，然后小朋友跟从外地回来的这些过去村民的这些亲戚跟朋友都远道而来，大家才发觉说，其实交通也没有真的很不方便，因为它有一个台铁的无人的小车站，所以普通车还是可以到这个拔林村。那么它就在整个曾文溪的中游，对岸呢就是南科善化的这样子一个区域。那么在下游，我们当然也跟养殖鹅啊就是科农呢他们有在这个出海口附近的这样子一个养殖业。那这边是属于七股的这些渔民，那这些渔民他们对当然对光电板啊，对各种政策跟上游的这个猎人一样跟农民对水的政策一样，其实他们都非常敏感，但是他们却能够很稳定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用他们的他们觉得最健康的方式呢来过他们的这个采集的生活、种植的生活。我们常常带营队的小朋友我们办了一个小试报带营队的小朋友到上游找猎人，到中游找农民，然后到下游去找这个养殖的渔民，让小朋友在小时候对整个这个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跟人的生活，还有这些猎人、农民跟渔民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想法，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接触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1: 是，所以一场艺术活动它带来了很多周边的影响。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够先跟龚卓君馆长谈到这里。那关于这个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更多的细节，我想留在下个礼拜再继续的访问龚卓君老师，来介绍这本由大观文化出版的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流域学。今天谢谢龚卓君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所衍生的一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曾文熙是流经嘉南平原很重要的一条河。这个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所播放的一首歌，也是跟台南的一个地名安平有关的一首歌，叫《安平之光》，这是海豚刑警所演唱的歌曲。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担任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自从接下央广这个节目之后，我多了很多机会访问不同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政府的作为以及影响，收获非常的大。上个礼拜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大陆委员会副主委沈永忠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分析中共对于边境管理的收紧与压迫，进一步提醒国人以及注意中国发展的专家学者其中所代表的意涵。这一周我们继续邀请他更宏观的从中共近期通过的许多相关法规，不论是上个礼拜有提到的民主法，甚至是网络规范、宗教法、禁管等，谈对台湾的跨境镇压和交流的风险。首先我们是不是请副主委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子立老师，还有我们各位央广这样看中国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能够来上节目。那上一次节目这个收尾的时候呢，您提到了这个陆委会的预算，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个媒体宣传费被砍了88%。那我当时表达非常的愤慨与不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在研究中共的对外政策、对世界民主国家的威胁的时候，都觉得民众、学生。

0: 知道的不够多，那陆委会是第一手第一线接触观察政策拟定的单位，宣传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让人民知的角色，而且不只是台湾人知，各国的学者智库都从陆委会这边得到最新的讯息。您可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在野党是怎么样的去做这件事情，分析哪些项目被砍，影响为何，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是，谢谢子怡老师哦。那这一题当然会比较敏感一些啦，涉及到国内的这个政党竞争的这一块。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就是说陆委会是一个协调跟政策制定的一个平台哦。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费用基本上是用在沟通的这一块。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媒体宣传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相关内部的一个情势研析也好，它的这个费用其实跟整体的这个政府的预算相较之下其实规模并不大，但是我们是让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这个效用。所以以我们的这个媒宣费来讲，比较遗憾的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媒宣费是被砍了这个 88%、只留下 12%。 这个 12%、蛮多就是集中在我们小编的这个人事费用上，也就是他的薪水。
0: 是。
1: 所以真正的这个业务费来讲的话几乎就是被砍光了，也就是说让陆委会感觉起来有点像是被捂住嘴巴，就不让陆委会说话了。
0: 嗯。
1: 那事实上陆委会说话基本上我们大概也不是站在国内的这个政党竞争的这个立场，所以我们不是说来替特定的政党发声，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国人并且提醒全球去对于中国的风险或者说对于两岸的现状能够尽量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资讯，或者是有一些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了解。所以当前来讲两岸关系的变化确实非常快速，然后也跟过往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在面对到中国这种扩张式的这个崛起的时候，它的一个策略最基本的策略就是做揭露。我们看到像菲律宾它在海上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为什么变得国际上突然大量的来支持菲律宾，就是因为菲律宾开始发现说揭露是一个有效的做法，它开始在他们的每一艘的这个船舰上面佩戴了这个摄影机，
0: 是，
1: 甚至邀请国际媒体一起到他们的船舰上去看看他们在南海地区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中国来进行挥带的这个冲突上的一个角力。所以当国际媒体看到了这样的行为，做了一个公正的报道，甚至是有影像有文字有声音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会了解到现在南海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两岸也是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充足的一个这个宣传费用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讯息能够让不只是国人，还有让国际上的这个社会去了解到，去了解到说到底现在两岸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步步进逼复合性施压做到了什么程度。
0: 是。
1: 这不是只有陆委会门关起来自己做，做完了之后变成档案关起来。
0: 是。
1: 而是应该要揭露出来让国人知道，让世界知道。
0: 是。
1: 所以媒宣费被删88%，让陆委会没办法说话，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定政党受伤，而是整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利益会受到一些伤害，更是整个自由民主社会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因为刚刚像子怡老师所提的，很多国家都希望透过陆委会来去掌握到中国内部的情况，
0: 是
1: 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封闭，
0: 是，
1: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透过这种蹲点研究啦，或者透过学术的交流啦，直接到中国大陆去，很多学者也不想去，
0: 是，
1: 所以透过陆委会来去了解中国的话，事实上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
0: 是。
1: 那我也连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再告诉子怡老师另一件事情我们不止媒宣费
0: 是，
1: 我们还有一个费用呢被砍到-40万元什么叫-40万元？就是我们还要想办法抽出，
0: 连明年一起砍吗？
1: 不是，我们要今年的预算今年结，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抽出40万元来去还
0: 是。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是在哪一个项目呢？就是在国际沟通费。
0: 是。
1: 好，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除了这个媒体宣传，不是只有对内宣传，我们也是对国际来做沟通。
0: 嗯。
1: 那我们的国际宣传跟国际沟通的费用，大概也被砍到说变成-40万。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负的这个数字？是因为我们原本编的这个预算，因为今年的预算审的比较慢，审了300多天，所以我们按照预算法是可以执行去年已经通过的这个预算数的70%。
0: 是。
1: 好。那我们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现在过了300多天，他才决定要重删，几乎全删，删除掉你的这个出国差旅费，删到说我们已经执行的这块来讲的话， 超过了他删除的费用了，
0: 是，
1: 所以变成是接下来9到12月份，我们不止没办法出国来进行战略沟通，甚至还要把已经执行的这个部分还要凑出4万元来归还国库，
0: 是，
1: 这是一个在过往可能是在中华民国行宪史上来讲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情况，
0: 是，
1: 据我所知，以前预算审的再晚，大概是在这个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哦，
0: 是，
1: 有发生过5月的时候才审完了，
0: 嗯，
1: 那今年真的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这个最罕见的一个情况，

0: 竟然是到了这个八月才审完，然后八月审完了以后，然后在重删的这个情况底下，还发现说删过头的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止陆委会，很多部会都是。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刚刚子怡老师问说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了，就是中共的威胁不是只有对特定政党，好像说针对台独分子但事实上它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造成风险跟威胁。所以我们当然尊重国会的权利了，但是在妥善的这个沟通情况底下，作为一个合理的监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而不是在于说基于一种政党的报复啦，或者说基于一种选举的这个考量啦，然后来去进行一种比较不合理的删减。这样子的一个删减，不是只有删掉了执政党的这个预算，删掉的是整个国家的预算，删掉的是整个在民主阵营里头去做一个国际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所以陆委会现在脚被绑起来不能出国，嘴巴被捂起来不能说话，
1: 是
0: 这样子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1: 我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沈副主委沈老师呢进了陆委会之后呢，我们才比较了解陆委会的工作内容。那很多人呢用不正确的心态去调侃陆委会，认为呢两岸现在既然没有官方交流了，那陆委会呢每天就是闲着没事干。那事实上我在这边很公允的说呢，陆委会的工作既多又杂，又涉及国家安全，它早就从单纯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流变成了是一个国安，因为中国不断的威吓台湾，所以大家常常轻忽陆委会存在的重要性，因此呢就会有这种仇恨值。我觉得是时候呢我们必须改变对陆委会的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探讨中国开始学习美国，然后用法律的方法呢向全世界发声。这并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学者发现，事实上在这一个国际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上面呢，他的文章已经很清楚的陈述了，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法律武器在北京呢正在悄悄攫取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过去十年呢，北京已经调动各部会、法院、法学院跟律师学会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展开行动，使得中国能够更有效的在境外运用法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呢他去监管外国行为体的行为。你怎么看待中国这一些这个法律作为，然后又真的能够达到他们的效果吗？
0: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也有讨论到，其实中国一直以来大概做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用一个人习近平个人领导这个党，再由这个党来领导整个国家。
1: 是，
0: 但他在领导这个国家的过程中，他现在发现说需要一些法律工具因为他越来越多这个正当性不足的地方。
1: 嗯，
0: 以前会认为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会变好，或者是他会变成一个国际上受人尊重的大国。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经济碰到了瓶颈跟挑战，然后在国际上又跟很多的民主国家出现了这种相互敌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开始在对内维稳上面来讲，安全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法律工具去做一个社会的一种控制哦。所以刚刚子怡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也注意到，那台湾当然也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开始制定各式各样的这个法律，然后来进行一种对于境外的或者说对于这种外国的这样子的一种管辖，或者说一种干预行为，这个非常的越来越变成是一个常态。所以事实上有几个概念可能听众朋友并不陌生，也就是比如说长臂管辖，
1: 是
0: 或者说跨境镇压。我们可能过去在一些节目上都常常注意到说，中共在这两个面向上，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的这个作为上，一直以来都没有中断过，但是现在都是用法律变成是事后再去制定一些法律让它合法化，
1: 是
0: 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事实上除了这个上礼拜我们提到的禁管新规，还有今年7月1号我们提到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另外还包含像是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反外国制裁法，或者说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
1: 是
0: 这一些零零总总的很多的这个法律，大概都是形塑出了一个想要开始来进行对社会内部收容管理，然后对于境外对于境外的这样子的一种长臂管辖的一种合法性的这样子的一种作为哦。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就会变成说整个国家呈现了一个外弛内张的一个现象，高度的紧绷。那甚至于是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讲，对于境外的中国人也好，对于境外的社群也好，都存在一些风险和威胁。所以我们也特别看到说，尤其是讲说我们刚刚说的

0: 这个跨境镇压哦，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不陌生，我们会看到说，像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石坂民夫先生，
1: 哦、是
0: 他在台湾哦就可被这个香港的黑帮人士在公开的场合上面去挨了这个拳脚，
1: 哦、是。
0: 那还好，就是我们马上在他要准备要潜逃出国的时候把他抓起来哦。
1: 是。
0: 但像这样子的跨境镇压，可能就会变成是他对于中国来讲，他是一个合乎法律规范，
1: 嗯
0: 啊，但是对于民主国家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对，
0: 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也特别去留意到跟黑帮来去做结合，或者说跟在地协力者去做结合，然后来去实施跨境镇压跟长臂管辖，这样子的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普遍，风险也会越来越高。嗯、所以刚刚子怡老师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作为来讲，对于很多民主国家都有感受到这样的威胁哦。那我记得纽西兰有一份报告就提到，中国的这个跨境镇压事实上遍布五大洲，
1: 是
0: 41个国家都有犯案的记录。
1: 是。
0: 那英国也有看到很多提出了这个报告，包含像是这个所谓的地下警察局，
1: 是，
0: 甚至是这种境外的这个法院，
1: 是
0: 直接在境外来跟你做审判，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战，它可能从一开始的口号上的宣誓，然后到制定法律，然后到具体的实施，产生人身的威胁，那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假装没看到，假装没发生哦，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表示了什么？表示了我们的民主治理哦，正在被一个威权国家长臂管辖，正在被一个威权国家境外的渗透跟迫害。所以国人要有这样的风险意识，那我们也跟民主国家来进行合作，来防止这个现象的一个恶化。
1: 好，我们发现呢，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智库、大学，事实上已经对于中共这些作为呢，提出了许多的警告。可是呢，台湾的部分媒体还在认为说，这个陆委会是在做意识形态的宣传，然后为自己的这个支持度拉抬。我觉得这个是相当违背世界的潮流。节目收听到这里，我们必须进入休息时间。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讨论。

0: 好，我们继续请教沈副主委。我们晓得我们前面讨论的非常激烈热络的这个中国以复合性施压，在法律部分有新的许多做法，我们一再强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宗教也有新的法律加强管理。那在您来看呢，这一些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哪些？我们能够有什么反制作为呢？除此之外，台湾东部海域也不平静，中共宣称在我东部海域实施专项执法措施，又宣称与印尼在我部海域联合军演，您怎么看待这一些灰色地带的冲突，以及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反制？
1: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在子怡老师的这一题里面看起来是两块，但事实上是相同一个概念。
0: 嗯，
1: 一个是说法律战来进行跨境镇压或者进行长臂管辖、哦、对我们人生社会上的一种渗透跟人身上的威胁。还有一个是说在海上的灰带冲突看起来也有一种在升高的这个趋势，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这个作为。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它背后都透露出了一个它要对于台湾、哦、的一个主权的一种侵扰。或者说他要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原则法律化，
0: 嗯，
1: 来宣称说对于台湾周部的海域啦、周边的海域以及台湾内部的这种社会治理来讲，他也有合法性的一种干预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的还是在于说，这样子的一种法律战进入到具体的作为，从台湾的社会到周边的海域，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发生在海外的这个现象来讲哦，灰带冲突的部分，其实中国都没有正当性，也没有合法性。
0: 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强调哈，我们面对中国的这个法律战的一个升级跟具体的威胁，那我们做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措施哦，刚刚子怡老师提到的，我们怎么来去进行反制哦？
0: 是啊，
1: 大概就是从这种所谓的预防跟保护，还有提供必要的协助，对于被害者来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样子的这个几个要点来作为哦。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也会去特别强调，在现有的这个法律工具上，我们自己内部的法律工具上，怎么样来防止渗透，或者是打击这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哈。
0: 是。
1: 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

0: 他要进行跨境镇压或长臂管辖，他一定要透过在地协力者，
1: 是
0: 他没有办法直接派解放军来，没有办法直接派他的公安来。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段好像也有提到，
1: 司马民夫，
0: 对，他可能透过黑帮，
1: 香港的黑帮，
0: 他可能透过香港的黑帮入境，他也可能要透过台湾内部自己内部的黑帮哈在地协力者。所以内政部最近就对了这个对于一个名称上叫做政党哈统促党，但事实上可能全部都是有一些刑事背景的一些黑帮人员哦，来提出一个政党的一个解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在地协力者哦，我们是第一个哦，要透过修法，然后强化他的法律的刑责来进行一个吓阻。也就是说，你今天从事这样的犯罪行为哦，你如果变成是一个替威权国家来去破坏我们的民主，来去伤害我们国人的人身安全的话，我们会加重刑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跟进行跨国合作的这个情况下来去揭露这个互相学习，跟其他国家来互相学习，去了解说还有哪一些可能的这个风险，我们要提早来去做预防。所以我们跟很多国家来开始进行跨国镇压的一个合作，就这点来讲哦，也变成是台湾跟很多国家反而是建立了在国际能见度还有国际合作上面来讲的一个契机啦齁。那虽然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作为，但是也提供了台湾跟很多民主国家能够相互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像今年的六月哦，在加拿大驻台办事处还有我们的法务部合作，共同就办了一个研讨会，我自己也有参加哦。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就来了20几个都跟台湾没有邦交的国家，
1: 是，
0: 然后来进行跨国镇压的一种经验上的交流，形式上面的一种相互的学习跟了解，
1: 是，
0: 以及彼此交换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预防跟去做一个这个打击反制。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我们认为现阶段来说，我们要重新盘整我们的法律工具，对于在地协力者去进行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严惩，阻断他行为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最基本的做法。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两天刚好也有一个新闻被揭露出来哦，德国的一位学者哦，周敬恒哦，他也提到了说，他去年在阿里山登山的时候，就被一个有中国口音的一个女子跟监哦，然后后来短时间之内，他发现不太对劲，跟他的友人讲说，先不要公开场合来做一些政治性的一个对话，
1: 是，
0: 结果后来马上就发现说，这个女子就突然就离境了哈，
1: 是
0: 啊，事后我们调查局就揭露出来说，他就是一个这个间谍行为哈，也是一个跨境这样的案例。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台湾人身上啊？连德国的学者都有可能会有遭受到这样的这个现象。好，最后要提的就是刚刚子怡老师也有提到说，那在海上，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海上的会带冲突的一个升级哦，这个也是台湾跟其他国家来合作的一个议题。比如说我们跟菲律宾，还有我们跟这个日本，因为菲律宾它遭受到的这个海上的这样子的一种胁迫跟压力也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跟美国跟菲律宾，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东部海域有看到说中共所谓的这个专项执法，结果我们除了公布出来我们自己的照片以外， AIT 也公布了，AIT 公布的更酷了，它公布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是美国的这个它的这个海岸巡逻艇跟我们的这个海巡署并行监控，也就是说，好，今天中国的海巡署的船只，好，中国的海上公安的这个船只，可能吨位比较大，可能数量比较多，光台湾应付不来。
1: 是，
0: 但是他公布的一个照片是说，那我美国跟你一起做，
1: 对，
0: 跟我们一起做并行监控。所以我们现在另外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像是这种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艇，也有一定程度的需求。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海上的一种侵扰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充足的无人艇，那我们的海上监控的能力，第一个会增加，第二个成本会下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海军弟兄、海巡弟兄直接舍身犯难的在那边进行高风险的一个监控，用无人艇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威胁，或者说一定的这个吓阻作用。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蛮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艇的这个产业哦，能够得到国人的支持。但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笔的这个预算哦，2000多万，现在在立法院可能也这个前景不是那么的乐观了哈。所以我们的反制作为有很多，但是可能都还是需要国人跟需要跨国的这样子的这个合作，才能真正的来发挥它的这个效用。
1: 听完这个沈副所讲的这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这一些跨境镇压，我不禁要有感而发。我们知道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然后支持脱欧公投的那一些都是社会底层劳动阶级需要政府帮助的人，那么他们都被洗脑，认为呢欧盟呢是让他们过上贫穷生活的主因。可是脱欧成功之后，真正受伤害的就是这批人。
0: 是，
1: 然后呢，整个国家呢脱欧十年 到现在呢

0: 经济还无法恢复，换了七位首相。那换到两岸，中国明明对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法律作为、灰色地带冲突、国际孤立这些明显的事实，可是呢，却有人会认为只要我们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只要接受一国两制，我们只要接受九二共识，然后这一切突然就会不见。等到我们开始接受的时候，中共一定是步步紧逼嘛。
1: 对，
0: 所以我可以真的很希望，虽然英国跟台湾不是一个完美的 match 的例子，可是不要相信一些轻易的谣言，认为统战之后两岸的关系是美好的，这种是非常的不理性。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共近期也宣称台湾青年赴陆的数字创下新高，也加强对台湾青年的统战作为。我们监察院的报告也显示台湾学生赴陆的情况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陆委会对于青年统战、青年交流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紧张吗？
1: 对，谢谢子怡老师。我们刚刚提到法律战的作为、灰带的冲突，现在也进一步的来谈到说，对于我们青年朋友的一种渗透跟统战的这个作为哦，确实我们有注意到，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体制来讲的话，党管一切。
0: 嗯，
1: 那习近平上任之后，还甚至提到了在那个2017年，他们提到了一个叫做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到2025年这个关键年代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一个叫做坚持由党来管理青年的原则，叫做坚持党管青年原则。 很罕见，就是说
0: 管中国的青年管台湾的青年，
1: 这个其实可能对于中国来讲，台湾的青年就是中国的青年，
0: 那太令人伤心了。
1: 对，所以他坚持党管青年的这个原则，党什么都要管，青年也要管，那现在要管到台湾的这个青年。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提到说，他对于台湾的统战促融促统，也把青年视为是一个他们关键要去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以前说的这个三中一青的那个一青，指的就是青年。那根据陆委会这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跟过往相较之下的特性，第一个是年龄层不断的下降。
0: 嗯，
1: 按照监察院的报告，还有按照我们陆委会自己，还有我们跟教育部一起来收整的一个资料，发现到现在已经是下降到是到国中国小了。以前我们的青年界定可能是在大学生，甚至是毕业以后的，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学生身份的青年朋友，但现在不止大学生、高中生，甚至下降到国中国小。
0: 嗯，
1: 监察院的报告提出说，跟过往相较之下是以数十倍的这个数量在成长。然后再来第二个，他的这个统战的这个手法跟样态非常的复杂我们整理出了几个包含像是在特定的假期的期间进行营队的研习，包含像是用体育的这种包装来进行这种统战的这种交流。那我们甚至看到说过去一段时间像这种什么棒球的交流啦，或者说这种羽球啦、桌球的这个交流，他用派出了金牌选手来吸引我们的年轻朋友过去去养成一个叫做一中的这种认同感
0: 是，
1: 这个是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手段。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透过这种影视的交流、科技的参访还有实习，他甚至提供了一些实习的优渥的一个条件。现在中国内部的青年失业率已经很高了，他还可以寄出这么高额的这个实习的津贴来诱拉我们的青年朋友过去实习，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做法那甚至于是在设立了很多所谓的台青基地，用这种基地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台青朋友过去那个地方来去做一个创业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去用网络社群平台大数据的一种推播，然后来进行一种这种锁定特定的族群，来进行一种特定讯息的一种喂养。像这些方式大概都是跟过往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层不断的在下降，做法越来越细腻，而且越来越零碎，让你防不胜防。那他的这个中方的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主办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除了这个台办啦，或者说统战部以外，甚至是包含了中宣部甚至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中国的教育部、全国台联会、全青联各省市的这个青年联合会、各省市政府、各级学校，还有网络媒体社群，还有包含了像是国营企业提供实习机会等等。所以这些做法 越来越复杂，然后也是散落在各个部会，让你防不胜防，防得了这个防不了那一个，防得了这种做法他又推出一个这个新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就是政府部门对于青年朋友的一个适度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工作。
2: 是。
1: 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没有要去阻断我们的年轻朋友跟中国大陆的年轻朋友来进行交流。
2: 是。
1: 但是我们不希望两岸的青年朋友的交流充满了政治上的一种前提。
2: 是。
1: 或者是充满了政治上的一种风险。所以我们认为

0: 为试读的这个工作，对于年轻朋友的这种交流行为来讲，应该要进一步的去强化。因为年轻朋友的世界观，或者年轻朋友对于他的两岸的一个认知来讲，现在就如同一张白纸，
1: 是
0: 他很有可能会接收到的第一手第一个时间接收到的讯息，他很有可能就会认定说这个就是一个他正确的一个讯息。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就单纯的来从事专业的交流，不要带上两岸的政治上的干扰，
1: 是，
0: 也不要带上了一种世界上的这种民主跟威权的这样子的一种错误认知，好像认为威权治理也是有它的效果跟美好的一面。中国的大山大河大江大水，然后中国的高楼大厦，然后连这个垃圾桶都会自动打开，好像都变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好像威权就很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会跟教育部一起的来去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揭露，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强化的一个试读的一个作为。然后同时也要求说，这种去政治化跟去风险化的一种青年的交流，这个是我们现阶段政府的一个做法。
1: 谢谢副主委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呢听得非常感慨，想要补充，但是留待下一次我们再好好的请教他。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再次感谢沈副主委来到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有很多种，也可以在各式的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啊。刘卓华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啊，参与体制内外的民主化的协力工作啊，也具有服役的经验啊，对中国体制的这个纪律运作啦、基层社会心理跟组织文化有深入观察。他长期在海外啊，在推动公民论坛，希望通过公共论坛思辨、理性以及这个民主教育、让海外华人、不只是反对专制，也能逐步提出一套稳健具体而且能够被中国社会理解的民主转型方案，是一个过程、让海外华人的讨论、不只是停留在墙外，能够影响墙内，让更多中国人意识到说这个体制要变，特别是在体制内已经不相信中共的人，看见民主不等于复仇，也不是混乱，也不是国家解体，而是一条真正让中国新的中国

能够正常化，让人民获得尊严，也会对社会和平转型产生影响，而且真正对世界有贡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节目，我要邀请刘卓华跟我们一起再谈一谈啊，一个更加困难也是必须的、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体制内的人呢、逐渐理解民主、接受民主，甚至也愿意参加民主转型啊，在中共内部直接哈、瓦解这个外来政权哈、长期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可以说是洗脑式的一种观念哈、中共长期就是做这些事情，对自己的党员、对中国人民灌输一种概念，宣称中国不能实施民主，因为民主会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分裂，甚至造成社会全面失控。今天整个看到中共的独裁领导就是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快要崩解，然后变成世界公敌哈。那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快失控了哈。那所以呢，这完全是中共自己的预言哈，只是他的预言的这个假设是错的。中国是必须实行民主才能救今天不是民主所带来弊病。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时间，我是杨琼。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也是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与民主思辨的刘卓华先生。哈，刘卓华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杨先生好，大家好。
0: 刘卓华先生长期在这个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希望公开讨论、理性思辨，培养海外华人的民主能力啊。先谈一谈啊，那为什么海外华人需要学习公共讨论啊？那发生在海外的一些论坛啊，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你的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海外的华人呢，就像我上次说的，海外华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式的思维方式，是中共独裁体制的思维方式。那对外方式呢，也是同样如此。中国人两个人聊天可以吵起来，三个人聊天呢可以打起来。所以大家就是相互争执，面红耳赤。在国外听一些他的 Space 空间，他一个人说完，另一个人接着说。极少看到听到在论坛里面大家吵架呀，或者是争执啊，或者掐麦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但是，只要是海外华人办的 Space 空间，那好吗？它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嘛。啊，吵架、怒骂，甚至是相互的问候，这家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是在里面是痛骂不止，用辱骂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对他人的这种交流方式就是辱骂。这种方式很普遍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那么，公民论坛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公民论坛是大家作为公民这种身份，公民身份第一就是平等的身份，第二个就是话语权的身份。什么话语权？就是你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平等的，我们都有话语权，不是你的级别高，不是你的地位高，不是你的学历高，你的话语权就比人多。那我们公民论坛里面，你说1分钟，他一个人，另一个人一样可以说1分钟，一个人可以说3分钟，那个人一样可以说3分钟。记得上次我组织的一场辩论赛，题目不是很精彩。我们辩论赛的人表演的方式也不是很精彩，他们的语言也不是很精彩，但是我们的规则很精彩。反方说1分钟，正方就说1分钟；正方说5分钟，反方就会说5分钟。结词陈词，双方各是5分钟，就是各是5分钟。没有人有特权，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时间。快到时间的时候，我马上举牌告诉他时间快到了。这个给别人展示的，这就是一种对话方式，尽管他需要一个主持人。那么我们如果在训练大家，就是在没有主人情况下，大家如果基本上达到这种，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1分钟我说1分钟，我们不吵架，我们不去辱骂对方，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方法，说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公民，这就能提高公民素质。所以说，我们要推广公民论坛，让海外这些华人。

0: 人能够让公民这种身份，以公民这种角色来进行讨论，来通过这种讨论，通过这种思维的激变，来提出，来产生好的方法，来推动中国民进程。
1: 刘先生啊，你既然讲这个，我就讲一段我的经验哈。我讲这一段经验大概是20年前了。那20年前我已经差不多开始在，因为当时我的身份哈，当时是。

0: 求我们出力非常多哈，但是我们出的力大部分就是你这个讲的，就是我们透过公开讨论、理性思辨，促进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心啊。那民主是好东西啊，这个那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也是跟台湾的这个学界哈、啊，还有精英哈、啊、的合作，那发表文章哈。啊看起来是很权威的精英啊，所发表的是对于台湾如何讨论台湾未来，这个做了很多工作，那就成功了，我们就政党轮替了啊，就成功。
1: 对，
0: 那一次政党轮替，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过了以后啊，后来就陈水扁总统就聘我当他的人权顾问，因为我们最主要是从人权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啊，你刚刚有提到这伊万洛克哈、啊、，1688的这个洛克，我们当时候在谈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也是有用到一部分，有用到1688年伊万洛克的这个自由思想哈、啊，跟这个人权，就是政府存在的必要，其实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啊，这个概念，我们在当时候就做了非常多的论述，因为后来我就变成是总统府的顾问嘛。啊，人权顾问，那就这个纽约啊，中国民意人士就邀请我到纽约去演讲。那我现在主要是讲那个演讲经验，演讲的经验啊，你知道，差不多 99% 的人都同意我对于台湾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这一部分啊，就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啊，这是一个必须，这是必须走的。当时候我当然就是只有讲这些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对台湾的重要性。结果在发问的时候，有个中国的朋友站起来，不是批评我，只是说出他自己心里头的想法。他说：“杨先生，你的讲话我都很同意，可是你是台独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1: 我知道。
0: 那你是台独啊，所以我就不太能够完全接受你的想法。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认为我是台独啊，我不否认啊。那你要批评我台独，我接受。那你要认为台独是不好的，我愿意听。只是一句说你是台独，所以我不接受啊。那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你可以批评我，可以不同意我，甚至我要留时间给你讲。
1: 对对，只是这样子，
0: 就是你的辩论的那个啊、一种变形延伸嘛，
1: 对对。
0: 但是啊、我要讲的是什么？20年后，我后来又差不多10来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美国，又去演讲。那时候，中国的这些民主运动朋友们突然得到一个结论：台湾可以民主化、人权、法治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独立，独立的还有这些。那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带来独立，独立带来民主、人权、自由、法律，就变成是双层次啊。这个也是他们讲的。
1: 对，
0: 你看，所以啊，这个刘作华先生是还是进步的啦，对不对？台湾民意呢，其实还是有进步。他们终于想通了，台独一点都不是问题，重要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你同意吗？
1: 对对对，相当同意这个。因为中共呢，洗脑的方式潜移默化，防不胜防。就现在我的思想之中，讲议事规则，我学习宪政民主，我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专制思想。为什么？因为是长期的这种洗脑方式，这种洗脑方式，你是有时候你考虑不到的。其实他提到大一统啊，国家大了，国家强盛了，你个人才好。其实这都是一个洗脑方式。国家大了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统一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会叫你富裕吗？不可能的嘛，对吧？国家再大再统一，你个人能富裕吗？包括他对那个专对这个古典文学的这种，以前你看我以前学四书五经，包括第一个他有人则有土，有土则有家，有家才有国，而现在变了，有国才有家，这种洗脑方式，你很多人防不胜防啊，有了国你才能有家，是错误的，有家才有国，哎，荒谬，他这种方式很多人信呢。其实现在我才明白了，有家才有国，对吧？有省才有国，有县才有国，有市才有国。国并不代表着统一，国代表着实际来说能把你保护好了，能让你这个你自己生活好了，能让你家庭能够完整了，你的幸福生活，你要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这就是国，这才是好，而不是说什么大国啊，什么台独啊，这都是他们洗脑一种方式。其实现在人变了，现在确实想说，很多人不认同这一套，不认什么台独。

0: 毒啊，什么大一统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必须直接辩证的地方了啊！中共最近又开始玩台独了
0: 啊！
1: 那老实说，我们很欢迎呐。我们这个节目是对中国广播啊，我对中国的领导人喊话：你开始玩台独，就表示你现在靠台独赏饭吃。
0: 对，
1: 今天你整个国台办什么、省台办什么、台办。这些一律包括王沪宁啊、习近平这些人，你们每天啊都把说反台独挂在嘴上。其实，当你把反台独挂在嘴上的时候，你就是靠台独赏你饭吃、欸。今天如果台湾没有那个台独这个问题的话，你还真的不晓得抓哪个问题啊，因为你的问题太严重了。你想把问题外部化，你就拿台独来做一个借口。那所以呢，那个最近，川普不是去中国见了习近平吗？他说整晚都在讲台独的问题。川普说了一句最幽默的话：“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我就最了解台湾了。
0: ”没错的，没错的。
1: 什么意思？他讽刺习近平嘛？我终于了解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好，你要玩台独，他后面接着说：“那我就只得去跟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了。”
0: 你看
1: 这个川普也开始靠台独赏饭吃、欸、所以这个我就叫他们说、欸、我们主张台独，你靠台独吃饭。你今天如果老实说，我们问国台办这些人，你哪一个人哪一天不讲一个反台独的话，你那位置坐不下去嘛。但是台独给你饭吃啊，你不要忘记啊，
0: 靠两个字来活着。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民主辩证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蛮欢迎的，他现在一直想要反台独哦，我们很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进入我们台独的论证领域。游戏规则由台湾定，我不玩中共的游戏规则，但是中共要玩台湾的游戏规则，就是玩台独这个游戏规则呢，我们很欢迎啦，因为你必输，因为这个规则是我们定的。那整个体制的辩证的过程里头很重要哈，所以那我就请教你啊，所以体制内的人都相信中共吗？外界常把中国体制做一个整体，所谓的制度基因，那个公务员啊、教师啊、学者、企业界、军警人员都不支持中共都不行，每一个人都是多多少少要讲一下反台独，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治国其实简直是精神分裂症一样的讲话哈、啊，那。明明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台湾有自己的制度，所有的东西却因为恐惧现实利益找不到替代道路，就继续明明知道中共在说谎也跟着继续说谎，你觉得呢？
0: 体制内的人不相信中共，越是体制内的人越是高层越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提的理论已经破产了，他从开始的一个外派党，或者是准确一点是苏联的见证的一个卫星党，成为一个执政党，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国家权力而享受国家权力带来的福利。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经过这种高压嘛，各种斗争啊，包括三反五反的斗争，让人们在高压底下，因为你在高压底下你就有一道说辞来缓解自己内心压力，他们相信中共的这说法啊，中共是为了全民大解放，为了什么世界和平嘛，乱七八糟他们说这些东西。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呢，邓小平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思想打开了，他让人们不再相信主义，相信钱。那么体制的人呢，他不相信中共，但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者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能保护他们，如果他们不贪污不腐败，或者是他们老老实实的干，他们退休之后他能享受丰厚的福利。这也是现在中共想做的，就是为退休人员或者是在体制人员，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来给你一份俸禄，一份薪水。但是这些人有不明智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别人给你的也可以拿走，中共给你的福利他可以剥夺，他给你的权利可以收回，他给你的官职可以抹去。你看最高领导人，除最高领导人之外，下面所有的人他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张晓霞，军委副主席二把手，在那个古代相当于什么呢？大臣，兵部尚书，对吧？应该是比较高的官员了吧，不能说兵部尚书，按照他说的，如果党指挥枪或者是怎么样，他应该是相当于国家二把手啊，那个党军队的二把手，那说抓走就抓走了。包括国家的二把手退役的李克强，那死的不明不白，咱们不敢说他一定毒死的或者是已经被杀，但他死的是不明不白。 就是说，体制内的人他不相信中共，但是他相信中共带来利益，他觉得这种利益可以长久。

0: 可是他们是错的。这种利益是非常短暂的，这个利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可以给你利益，你就有利益；他认为你不可以给你利益，就没有利益。你看这些白手套，这些亿万富翁，这些有名望的有钱人的，更不用说了，那说啥得抓走，这白手套，对吧？而且红二代也是啊，红二代他也没有办法说保护自己权利啊，说那说你红二代，我一来一下就逮起来了，对吧？想对付这些人，只要最高人那一句话。趁他一个念头就可以对他们下死手，让他们失去所有。当然，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啊，这就是可能一些人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中共对于退休或这些被抓捕的这些领导人的待遇，就在监狱中待遇比较高，这可能也是他们维护这种体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被弄死可以在里面继续享受这种奢华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现在得到的在监狱这种福利，还有就是最高领导人下手越来越狠，从以前的可以假释，判无期徒刑10年关，现在到终身不得假释，甚至是死刑。所以说，体制内的人就像现在，我想说，应该放弃幻想，应该放弃这种靠别人施舍得来权力的这个过程，应该自己努力，特别是有才能的人，应该整个站出来推翻中共这个独裁体制，用民主宪政体制来获得权利。然后体面的退休，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
1: 您刚刚提到张幼侠，也提到李克强哦。其实我们也长期注意这两个事件啊。我们当然是认为李克强是被毒死的，而且一定是习近平下令啊，这毫无疑问。那张幼侠被捕，那当然就是他跟习近平就严重冲突。张幼侠是自愿被逮捕呢，还是被逮捕啊？这个其实还有一点争议。可是你讲的一点没错。都已经到兵部尚书了，都像这个国家的第二把手，说死就死，说抓就抓，那会使得共产党其他人觉得说，如果连张幼侠、那个李克强的命运都是这样，那我算什么？所以，我们最近有观察到，整个中国内部出习近平以下的官员呐、啊，都呈现一种路人甲现象。反正讲路人甲的意思就是走在路边的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发生事情他看一眼，哦，车撞到，哦，车撞到有声音就走人了。没有人把中国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一回事。到最后，比如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撞的过程里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个过程是，他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飞机快要撞到了。可是大多数人想说，有谁有御驾着私人飞机在这里飞呢？非官即贵。那我如果去阻止他，我以后大麻烦。干脆让他撞了再说，撞了再来处理，这个也是路人甲现象，就是说这样子啊。可是我要考虑的是，啊，万一我去管这个事情，结果被碰瓷了怎么办？
0: 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就麻烦。所以我干脆假装我不知道，我顶多就是代以职守而已嘛。反正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干了。所以有任何人问说这个事情谁该负责，就是一句话：蔡奇就蔡奇该负责，蔡奇该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的意思啦。所以到今天为止，那个飞机撞完了以后，中共现在也是总体路人甲现象，就是要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甚至于还去教 AI 啊，他的 DeepSeek 啊，这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确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那是发生在日本啊，幻觉到日本去了，不敢讲中国，不然的话就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事情。事实的部分整个被切断，然后这样的一个 AI，现在呢，中共把它海外宣传到说已经超越过美国的 AI 啊，我不晓得这个超越是怎么来的，就是说这一群说谎的人呢、啊，说谎久了以后，自己那边胡乱吹牛啊，中国买办啊，还在那边帮他们帮腔啊，他们大概真的花了很多钱呢、啊。你怎么看哦？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我认为大概很多人体制内的人呐、啊，都已经知道那个转型的时代到了。可是他们过去多行不义的部分，他们担心被清算。如果真正转型了被清算，所以他们犹豫不决。现在只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路人甲，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这个事情当然会导致中共这个政权会快速的萎缩，然后甚至倒台，可是却不见得对于未来的民主转型有帮助。
0: 这也是很多体制内的人的一些想法。其实他们呢，实际上来说就是害怕失去利益。现在这种状况，高压状态，就像你所说，路人甲，我不说不管，我也不问，但不知道。

0: 这跟清末比较相似啊，就是跟明末清末都很相似。王朝末期，大臣懒政，知道的事情当不知道，发生事情当不发生，反正一切都瞒着皇帝。等着皇帝知道了，那皇帝也快死了，或者是已经濒临死亡，就这种现象发生。这也是所有王朝崩溃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吧。这是中国王朝的宿命。在中共官员呢，他确实是他害怕这个中共，希望中共倒，但是呢又害怕中共倒。希望中共倒呢，就是如果倒台之后呢，他们不再受到这种压迫，特别是高层，他们的财富可以保住。他保住财富之后呢，可以继续享受奢华生活。然后呢，害怕倒呢，就怕一倒了之后，那我做的坏事，比如说镇压法轮功啊，比如说抓捕民运人士啊，比如说大的灾害、自然灾害，他不会去不去管理，甚至他们贪污腐败造成的这种灾害，他们会受到清算。这就是所有中共体制内高层和低层的一个共现象：害怕失去利益，害怕被清算。这也是其实我一直在研究，或者是一直在呼吁的，或者是一直在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提倡的，我们只做记录，只是让世人或后人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为这个体制做了什么事情，他为这个伤害这个民族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给人民带多少苦难，但是不清算。所谓不清算，并不是说对任何人，包括器官买卖的这些罪魁祸首，或者是囚禁的法轮功、杀害法轮功这些人，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一定是极少数人下令下面执行的人。我们就可啊，这是我设想，或者是我跟他讨论，不是，就是让这些人剥离出来，罪责在于最高领导人，罪责在于体制，因为邪恶的体制把人变成鬼。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把鬼变成人，这就是我一直呼吁的，或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好像是就应该提出这种方案，大力提倡赦免，大力提倡不清算，大力提倡只记录。那么对他们的压力就小很多，对他们支持民主、反对专制的动力就强很多。特别是大多数体制内，如果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在某一时刻，他们会集体反水，甚至有可能做出对最高领导人的进行处理的这种现象出现，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一个人做的，让这个坏人来承受所有的结果，接受所有的罪责，天然得到解放。而这我也是想希望宣传的，或者希望大家能够推动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我们讨论过这个事了啊，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所以呢，最重要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必须先认错，必须先道歉，然后甚至于应该要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大审，那个大审的目的啊，不是在清算，是在了解这么邪恶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目的在于就是你那次的纽伦堡。这种大审，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在于要不可以忘记，never again，就是说这种恶事不可以再发生一次的原因是我们了解它如何发生的真相，所以台湾也是在这个民主转型过程里头，我们有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可恕不可忘”，可以宽恕你，但是不能遗忘，不能忘记过你干过这个事情。那你既然做过，那你就必须，你有一个义务，在民主转型的过程里头，你有义务说出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命令体系，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纽伦堡大审里头，如果这个涉及到杀人啊，是只是简单的迫害，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说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有一定程度，这个很困难啊。在台湾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是非常困难啊。台湾甚至于很遗憾，因为台湾国民党这个压迫人民的政权，其实到今天为止还在，还继续在进行他这个可恶邪恶的这种阻挡人民主权的一些行为哈。所以呢，在他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很多的官方文件啊，他们都故意用那个把它涂掉，因为那里头有非常多的关键的证词啊，都被涂掉。那国民党干的事情哈，那这一些东西就是国民党的这些罪恶组织，其实某种程度还，你看这么久了哦，民进党都已经执政这么久了，都还藏在台湾的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里头，所以是不容易的哈。我还是认为说你在海外哈，提出要这个民主化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哈，就是说因为在美国。

0: 你做这些事情是受到鼓励的啦。好，那我们今天访问你的目的也是在确认说你这个工作正在扩大啊，而且我认为是现在是大好时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混乱的时间了。那
1: 是的。
0: 有人主张这个公民抵抗，然后包括就是民主化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啊，您这个提到的这些工作哈、啊，你是刘卓华先生啊，我们今天访问的刘卓华先生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哈、啊，也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哈、啊、与民主思辨哈、啊，谢谢刘卓华先生，谢
1: 哦，
0: 谢
1: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的剧展。我们聊到了今年迈入第九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由刘建国老师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相当特别的团队，我在过去曾经到实地采访过，那就是在1920年创团位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那么他们在台湾台北时间9月5号到6号要登场演出，带来的是巫庙。它是一座有久必应的神秘的巫庙当作起点，在戏中展开了一则当代黑色寓言，也借由傀儡的悬丝牵动人性的幽暗，更结合木偶的变脸、器官交换的创新演绎，来映照当代社会对容貌、身体跟权力的执念还有焦虑了。

好的，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那么在这一次呢，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吉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带来的是巫庙的演出。说到创立在1920年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参与了2026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他们推出全新的创作《巫庙》。

巫就是这个黑色的巫巫庙，它是改编自《聊斋志异》的陆判，也携手无独有偶工作室的剧团戏团的艺术总监郑佳音，还有编剧李义修，以及戏偶设计余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大家共同打造一出融合百年悬丝傀儡技艺跟当代剧场美学的黑色语言。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巫庙以一座写着数字97的神秘庙宇当作起点，而阴间的判官陆判，他以酒当作代价，替人换眼睛、换脸、换器官，实现人们对青春、健康还有人生翻转的渴望。但是呢，当愿望可以轻易交换，人性的贪恋当然也随之失控了，最终再也分不清谁是谁。这个巫庙的作品，它是借由奇幻怪谈跟黑色的幽默啊，来映照当代社会大家对象容貌、身体、权力的焦虑，也让百年前的作品呢，《聊斋志异》的陆判的这个文字当中，成为了今日依然尖锐的语言。其实这个演出相当特别的地方是哦，在舞台上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突破了传统傀儡戏的形式，只有三位操偶师同时操演19尊的传统戏偶，有10尊现代机关悬丝偶，还有面具的角色，并且结合了木偶的变脸、空中飞行、人偶同台、器官挪腾、草席妖怪这些创新演绎，来挑战悬丝傀儡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更取材自民间演戏常见的板凳还有草席，把传统演出元素转化为充满象征性的剧场的空间，展现台湾傀儡戏在当代创作上崭新的可能。好的，继续下来我们就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认识台湾唯一的傀儡戏剧团的职业团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而待会透过艺文线上我们电话专访了现任团长第三代的接班人薛盈元薛团长，和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精彩的演出。

永士阿联区创立在1920年，历经了薛家四代传承，拥有百年的历史，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民俗类、传统表演艺术类保存团体的荣誉，是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剧团。锦飞凤在1989年到114年期间，22度荣获了高雄市杰出演艺团队，也曾经获得教育部第9届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活动奉献奖。团队常年深耕校园艺术教育，也带领学生屡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演出方面呢，锦飞凤擅长宗教仪式跟文化的展演，更长期致力于傀儡戏的传承还有推广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为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了在高雄阿联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一段傀儡戏的音乐之后呢，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在今年参加2026年这个戏曲梦工厂，他们将带来的精彩的展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慢火慢衰慢慢衰，桂林公树平心慢慢衰啊。天主大帝可以甘霖将相，我家的因寒暑乃顶之过，可陛下心怀雄才，心明君明调，不随家己行，东担为理想。离乎国安，心绪干扰多地，南部陛下低呼大音，抗心灵讲大的，慢慢说啊。传旨，民国律师大摆宴，因你将文武公卿，顶有桂林公，庆应一番，慢慢说啊。在后。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的景徽凤魁的戏剧团团长，我叫薛盈元。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制作，叫做《巫庙》，那即将会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来演出。那演出时间是9月5号、6号，下午的场次2点半开始，那晚上是7点半。那另外我们还有高雄场的部分，高雄场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10月3号、4号，都是下午2点半，有2场。

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进到剧场来观赏我们非常难得一见的传统傀儡戏的演出《巫庙》。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个团队跟大家来介绍参与了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这是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目前接受我采访的是现任的团长薛盈元，薛团长，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刚才跟团长叙旧啊，因为记得不知道有没有20年了，哇，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年纪蛮大的哦。应该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您的家道剧团来采访啊，那时候对你们的演出跟付出呢其实感动满满哦。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我们的所在地在高雄的阿莲这个地方哦，那过往呢其实在北部看到展演的机会并不多，但你们活跃在南台湾，尤其是在做一些学校啦，一些传承的工作，甚至参与像宗教的科仪哦。不过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薛团长，团长这次到北部来，那么在参加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哦，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我就想请教薛团长，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制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那当然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倍感压力啦哦，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哦。那而且过去在北部演出的话大部分都是以教育推广的形式哦来做演出，那很少有机会就是在比较正式的剧场里面哦，然后呢用剧场的形式来做表演。
0: 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锦飞凤傀儡剧团来讲的话除了说它是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合之外呢它不只是教学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场的演出嘛。你们这次还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有这样的合作，这是跟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佳音、编剧李义修，还有戏偶的设计于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都有这样的一项的合作的机会。过往以锦飞凤来讲，金木空刚有这种的机会，敢跟别人有这种合作？
1: 过去的机会敢无合作啊，这侪啦。
0: 嗯哼，
1: 过去我们大概会有导演、有编剧、有音乐设计，就大概这三个比较重要的。那关于那个戏偶设计、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是没有过。那这次呢，都是第一次来尝试。
0: OK， 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团长。团长，因为这一次呢，包括戏偶也有对方的团队的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创意哦。那对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傀儡的戏剧团队来讲的话，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接受度高不高？
1: 我想过去大家对于传统傀儡戏的印象是都是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演出。那这次能够跳脱这种宗教仪式的形式，然后进到剧场里面来做表演，那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尝试跟突破哈。对，那这出戏我们今年因为有郑佳音导演然后还有李义修编剧以及还有音乐设计，阵容非常的坚强，那我想这一出戏乌庙的可看性是很高的。
0: 嗯哼 ，OK， 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你们参与的记者会当中，你们其实也有就是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演出的情形哦。那这次呢，我看到了这个文字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次由三位的操偶师同时来操演，有19尊的传统的戏偶、10尊的现代机关悬丝偶跟面具角色等等哦。那三个人。同时要在舞台上有这么多的变化，如何驾驭呢？
1: 我想因为我们这三个人是因为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我儿子，就是我们的锦飞凤的第三代跟第四代来共同演出。对，那因为我们想说场上的人就是

0: 集团的自己人为主，所以其实三个人在场上是非常的忙碌的、
1: 哦、
0: 真的非常忙碌，要抄哦，然后还要换布景换道具、哦、搬道具什么的，对，完全都要自己来。而且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舞台的设计是完全是铺路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布幕遮住，
1: 嘿、
0: 哦、所以观众是完全是可以看到啊，超偶师哦，如何来操作这个傀儡戏哦？它是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
1: 了解，等于是说这个剧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它是 open 的就对了。
0: 是的，
1: 以前好像布袋戏的演出，它一弄猜牢对吧？哈，那傀儡戏演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荧幕的遮蔽嘛，所以那个在换偶啦，或者是超偶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样的仔细哦。但是这一次呢，你们是一个全部开放的剧场的形式来演出哦。那就我自己来讲啦，因为曾经到你们的剧团去采访嘛，我其实拿那个傀儡戏偶的过程当中，我就手忙脚乱。你们同时有将近30尊的戏偶同台，那换戏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布景道具的过程，那不是难度很高吗？
0: 是的，嘿，是，其实场上是很忙，那但是在郑嘉英导演他的调度之下，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演出啊，每一个换场其实都还很流畅，都非常的流畅。对，那这个工作就是郑嘉英导演呢，真的他非常有经验。那场上如何调度，如何让整个剧情能够荧幕接着荧幕这样子走，那郑嘉英导演他虽然是现代偶戏的，但是他也非常的有经验，也曾经跟传统偶戏团队有合作过，所以他还蛮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那所以在整个编排上，其实虽然很忙，但是我觉得忙中有序，整个剧情高潮迭起都非常的棒。
1: 我想请教这个薛应元团长，团长，因为在这一次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参与的2026戏曲梦工厂嘛，哦，那在现场演出的包括您、您的夫人还有您的儿子嘛，你们平常其实在家呢不断的在操偶，所以我觉得对你在现场的演出来讲，我一点都不会担心你们会忙不过来哦。但是你刚才一再的称赞呢，参与演出的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的这个也是担任这个导演工作的郑嘉英哦，就说呢他的调派之下，让我们的整个演出非常的流畅哦。这个对于这样的合作，未来会成为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我们在文化的展演来讲的话，对于你们的偶戏的这个调动啦，或者是这个铺陈来讲，会有一些帮忙吗？
0: 是有很大的帮忙啊，当然跟我们过去的演出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过去我们的演出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团里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编制导自演，对，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完全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整个制作团队的共同合作，那我想这种形式以后我们也多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演出形式。
1: 了解，等于是说过去自己自编自导自演，那或许呢由于这个传统戏曲的传承的工作，我们有一定的想法嘛，哦，那个架构是很清楚的，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说不定也可以激荡出更多的火花出来哦。可以听得出来，这一次的合作你们非常的开心跟愉快哦。

0: 不过好奇请教薛盈元团长，团长过去跟无独有偶曾经有机会接触过。
1: 无独有偶，其实我们是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好朋友了。
0: 啊，可是没有合作过啊。
1: 对，是没有合作过。但是我又后来又回想起来，我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也超过25年了。
0: 比我们认识还久。
1: 对对对，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当初景辉凤开始要，就是说要跳脱这个宗教。

0: 式的演出，
1: 其实文化调去当中是吧？嘿，
0: 没有嘿，一当中哦，一当中我们在高雄的高雄县的那个文化局，他们就有一个申请补助案哦，就是杰出团队地方的杰出团队补助案。啊，那时候我们有去送案啊，然后案子有通过，然后要执行，但是在执行上是有困难。那后来反正最后就是我后来就是郑佳音哦，郑佳音他下来帮我的忙，把那一次的，就是那个案子的制作把它完成了，也做了一个发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是比较就是简单性的合作，因为我们是用我们原本宗教仪式演出的剧本
1: 啊
0: 的故事哦来做改编，对啊，然后让佳音来帮我们做一个编排。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其实是认识很久，从他们第一年创团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了。跟无独有偶他们之前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台湾哦，那通常如果下来南部的话，那无独有偶佳音他们也都会带着这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剧团来做交流哦。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郑佳音哦，还有丽珍，我们其实都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以前一直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哦，除了上次的那一次之外，那一次比较不算是正式的合作了。
1: 它等于是资源的概念啦，对不对？
0: 对对，那个是比较没有剧场的那种。
1: 嗯哼，
0: 佳音算是下来救火的。
1: 没有，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对这个无独有偶来讲的话呢，当然偶戏是他们的主角嘛，他们也不断的用当代剧场的方式这样的角度来创造这个偶戏的演出哦。但是我觉得从他们创团一直到现在就是尤其是过去长期跟你们的互动，我觉得你们是他很重要的养分呢。因为你们四代传承到现在，而且成为了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哦。其实你们的技艺，就好像我们也都了解哦，你们是目前呢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包含了民俗类跟传统表演艺术类的保存团体，很少人一次囊括了两项哎。所以我在想，你应该是蛮多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0: 没有没有没有，对，因为本来宗教仪式的演出就是我们最基础
1: 擅长的嘛，齁，
0: 对，如何说从在宗教仪式上能够跳脱到这个表演艺术，甚至剧场的艺术，那这一个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跳痛哦的改变呢。
1: 对，我在想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不对？我还犹记得呢，一二十年前呢，到这个您的剧团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没那么大，对不对？啊，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棒这个传承工作？那时候他的意愿并不高嘛。但现在，看到你们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展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接棒，应该是嘛，因为第四代嘛。
0: 对。因为其实傀儡戏来讲，在台湾是一个严格来讲是个快消失的剧种，
1: 示威了。
0: 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认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使命哦，要去做推广跟传承的工作。
1: 嗯，
0: 对。那传承这一块，当然除了说我们在学校教学生以外，那另外比较现实面的就是说，哎，这个剧团锦飞凤以后到底是谁要来接班？
1: 嗯，
0: 哦，能够让带着锦飞凤这个剧团能够继续走下去，当然是以会自己的孩子为主了。当然，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接班的话是最好。
1: 对
0: 对，而且我们孩子也，我从小也就一直在培养他们，哦，未来能够多参与这个传统傀儡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跟演出。现在这个儿子他至少是留在剧团里面，是在这边做专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第四代能够把这个锦龟凤这个剧团能够把它接班起来了。
1: 没错，你看，创团在1920年已经百年的历史了。我知道，其实从过往跟你的接触到现在，都可以感受到您的急切性。因为傀儡戏剧这样的传统剧场的演出来讲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你看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也就只有你们。其他都是业余性的，甚至我也可以这样去解读，他说业余性的剧团或许他玩票性的，或者是他的嗜好而已，不是成为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的水平要那么高。

0: 好哦，所以相信在第四代的接棒之后，让你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又感受到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你们想突破的心情。哎，这次跟无独有偶郑嘉颖他们的合作呢，我觉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哦。我想请薛盈元团长继续帮听众朋友来介绍。那今年2026戏剧梦工厂的演出，我都有得跟你讲哦，你这边是了钱呢，亏本演出。光你那些偶重新做那些道具，那些有的没你不知道了解多少钱了啊，为什么坚持要演出，又演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呢？
1: 2026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其实当初策展人刘宪国老师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吓到。
0: 哎，怎么说？
1: 因为过去我们传艺中心里面的一些开枝散叶计划里面有很多计划，其实我们都只能观望啊，感觉自己没有符合那个资格哦，去申请这些计划。
0: 嗯，
1: 对。那这次策展人刘建国老师他愿意主动来找我们，来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一个戏曲梦工厂，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对，那也打破了以往说，哎，无独有偶，其实过去他们也一直想说怎么来跟锦飞凤来合作，跟传统傀儡戏能够来创作，能够看能不能创作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对，那其实那时候跟无独有偶那边都一直放在心里啊。
0: 嗯，
1: 感觉说想说要怎么合作啊，但是合作很现实的事情就是经费的问题。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谈一谈，都搁在那边，都没有去进行，
0: 就不了了之就对了。
1: 对对啊，一直到了这个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进来，我们就跟嘉颖讨论说，哎，我们的好机会好像来了。
0: 嗯，
1: 嘉颖他们说，哎，对对对，时候到了，哎，要促成我们两方的合作制作哈，这个梦想在今年可以开花结果了。
0: 真的好。
1: 对啊，所以戏曲梦工厂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知道说过往在戏曲梦工厂的这些团队还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前卫哦，甚至要一定都会需要跨领域啊，做一些不同形式的演出啦，哦，可能要兼顾传统或怎么样，这些制作可能也需要非常多的专业人才来加入。那当然，整个人才的加入之后，当然整个制作费会非常的高哦，高过甚至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说哈，怎么会要亏那么多钱？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说啊，那亏那么多钱，我们还要不要做下去啊？其实我是有在考虑，
0: 有思考过是吧？
1: 对啊，但是我太太阿香，她相信其实她一直觉得说机会难得哦，我们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哦。刘建国老师好不容易哦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对，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就算赔钱哦也要做。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因为我们未来还要传承给第四代，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
0: 嗯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好吧，就定下心来，然后就把这个计划、这个制作哈，把它好好做，做出我们的名声出来，那让台湾的傀儡戏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我们锦飞凤的名声能够越来越响亮。这样的话，在台湾的傀儡戏要再继续推广传承下去，这个想法会慢慢的来落实。

音源团长姚景雅哥呢，就是啊，参与这次2026戏曲梦工厂，真的把戏给他演下去。我觉得您的老婆呢，因为我有机会跟他有一些互动，真的、啊、阿香夫人呢，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呢、哦。那过往其实我们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又说到了，其实锦飞凤一直想要突破啊、哦，所以这次我们即便是亏本的状态之下，也希望给第四代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发展，所以有跟无独有偶郑嘉音这一次的合作。那你们那个就是剧情的选择，就是这个故事性又跳脱的一

0: 望的观念了。我可以请薛莹原团长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吗？这次演出的巫庙，这个巫就是巫美的巫，黑色的巫嘛，巫庙嘛，哦，那演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不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这个巫庙哦，台语叫做巫庙啦，
0: 哦，庙，嘿，
1: 巫庙，
0: 做巫的就对了。
1: 对，那这个故事的发想其实是郑嘉颖哦，导演他起初的发想，他就从那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一段的故事，
0: 是，
1: 他觉得说好像还适合传统傀儡戏来演出啦。对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讨论，后来我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故事性不错。对，因为里面的这一个判官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判官。那再加上李易修哈，编剧李易修老师哈，他的手法把这出戏做改编的有一些的里面的动作，哎，其实跟我们过往所做的一些动作是有雷同的，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剧里面有所谓的钟馗醉酒啊，对啊，但是我们里面啊巫庙剧中的这个主角判官，他也是一个很爱喝酒的。要喝酒呢，他才会办事的一个判官。整个故事其实大概就是讲说，一个阴间的判官跟一个阳间的判官，他们俩相遇的故事。那阴间的判官呢，这个陆判呢，他就是在阴间犯错了，然后他因为喝酒误事然后不小心放走了99个这个冤魂啊，放走了这99个冤魂之后，结果他因为犯错，所以就被打下来凡间。那打到了凡间之后呢，因为他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变成是一个就是说有求必应的一尊神明。对啊，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拿酒去给他喝，然后就可以完成他的愿望，达成他的愿望，那就觉得说，哎呦，这尊神明非常灵验，所以就帮他盖了一座庙。那在庙里面供奉着，那这个阳间的书生判官，他就是遇到了这一座庙里面的判官，对啊，然后两个就在讲述剧情里面，因为我们剧情里面还有一些讲到一些所谓的类似像现代的话语叫职场霸凌啊这些内容，对，
0: 是，
1: 那也有讲到一些当官的一些事情，
0: 就官场现形记的概念就对
1: 对
0: 了。
1: 对，这官场现形记类似像这样的，对啊，然
0: OK。
1: 后因为这一个阳间的判官，他这种做法让这个阴间的原本的判官这个书生呢，他非常的不认同。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他说："他没办法，我必须，因为我放掉了那99条冤魂，我必须找回来，我才能再回到阴间里面去当官。但是你们阳世间的人欲求不满，想要更好啊，比如说他可以换器官呢。"也讲到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脸很丑，你想要变漂亮一点，你拿酒来让我喝，我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我可以把你变漂亮一点。然后呢，你是眼睛瞎了看不到，然后你想要眼睛可以看得到，我就帮你换眼睛。那所以呢，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达成愿望，但是呢，它又没有材料，它的这些材料必须也去取别人。就是用别人来换在他的身上这样子，就是类似器官移植这样子的做法然后整个最后庙里面就是一团乱，就是为了反正乱庙里面就很多冤魂就很多冤魂都在里面飘来飘去的，阴魂不散的。整出戏来讲的话，是其实我们在排戏的时候，有些朋友来看到是说，觉得说，哎呦，越看到后面，你觉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有点恐怖啊，惊悚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
0: 了解，哎，其实哈，我觉得这出戏当中呢，巫庙呢，其实谈到了很多人性上的一些议题，对不对？尤其刚才呢，我听到薛莹媛团长特别说到，哇，这个傀儡戏来演这个器官置换这件事情，你看换眼、换脸、换器官。好，其实也代表人性当中各种一些欲望，还有他的一些奢侈的渴求吧。甚至是说呢，在这里你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庙叫做有酒必应，人家是有求必应，好，陆派是有酒必应，好，你就绝对会给你 做事就对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黑色幽默，哎，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你们这个台湾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哦，这个戏团，你们首度打造当代的剧场这样的作品哦，我觉得这是让很多过去对于传统傀儡戏认知比较呆板，或者是比较没有机会接触的人，会觉得啊，傀

0: 一直熟悉我们一般的剧团里面的业务了，对，跟演出啊，但是接到这样的一个乌庙这样剧场形式的演出，其实他也是在学习的，他有觉得说这个比我们平常的创作的演出还难很多要困难一点啊，对，但是对，因为剧场里面的东西也是一门功课了，对啊，我们是比较少接触，他也后来也觉得说这样的演出也让他认识很多，能够学到很多了。
1: 没错，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是跨出了一步，对不对？过去可能跟随你们在这个像宗教的科仪啊，宗教仪式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学的工作啊，那么比较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形式，它算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吧，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它又不一样了。好。

0: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薛盈元团长，因为这次呢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用南管唱腔来交织十二碗菜歌，这又是用传统音乐玩出黑色的幽默。我刚才请教薛团长，团长跟我说到十二碗菜歌，这是金门当地这个流传的这个南管的唱曲啊。
1: 它不是南管的唱曲，
0: 它不是，就一般的流行歌谣，是不是？
1: 对，就类似像那种伯瓜那种。
0: 哦，了解。
1: 啊，然后后来导演嘉音的想法，他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们傀儡戏原本传统的所用的音乐就是南管系统的音乐，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音乐老师许淑慧老师，哦，他是南管专长的，能够把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民间传唱的这些歌谣，能够把它放到这一个南管的音乐里面，
0: 对，
1: 哎，然后设计了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个唱法，
0: 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新奇还是觉得哈阿内尔塞哦？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不同的创意啦，对，
0: 嗯，
1: 但是里面的词有点难度哦，对，就是说很多段从第一道菜到第十二道菜，每一段的演出都有点雷同，感觉有点雷同，
0: 嗯，
1: 啊，但是实际来看又是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哦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0: 嗯，
1: 里面的词的发音呢，啊，哦，还有。那个旋律啊，音乐的旋律都感觉非常的雷同，啊，但是你从第一碗到第十二碗，它每一碗就是里面的词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啊，念起来又有点雷同，就是说我们
0: 哦，那听起来很难呢，
1: 对，是
0: 哎，会议对吧？
1: 对啊，对，哎，会议的，然后就吃到会议，谁用碗被倒水，谁不用碗，我当然倒不喝水呢。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哦，跟音乐是要连接在一起嘛，要融合，对不对？然后它的旋律又很雷同，虽然它的词是不同的，但是旋律很相近的话，其实到后来你也会说现在吃个地瓜碗呀。
1: 啊，对对对，嘿，对啊，到地瓜碗才才出第二汤第二盐，对对对，就非常的相像，哎，
0: 真的，
1: 真的会还有押韵，都是有押韵的。
0: 了解哇，我真的要进到剧场欣赏锦飞凤跟无独有偶的合作，我光听起来我就觉得趣味横生了耶。好，最后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现任团长薛盈元薛团长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在过往你也跟我说过啊，你们其实每年都会到这个中国啊，那跟这个傀儡戏团的老师傅来请益，然后有一些互动嘛啊，您觉得在中国当地的傀儡戏的演出我可以理解吗？他还是保留比较传统的演出的形式，但是锦飞凤来讲的话，回到台湾来，像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或者说其实你们不断想要有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可以跟大家来聊聊两岸之间的一些比较吗？
1: 其实台湾的傀儡戏其实以前就是都在宗教仪式演出，所以那基本在台湾的演出的时候，其实

0: 较没有去重视这一个超偶的技艺、超偶的技巧、
1: 嗯
0: 嗯、啊，还有这些超偶的细腻度。我们到大陆去学习，那主要也是学他这些超偶的这些技巧。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是在台湾没有老师可以教，
1: 嗯，
0: 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会把整个过去所学的啊，可能啊那个啊基本功法不对的，完全要放掉，那重新接受新的这些基本功法。在大陆那边，其实他们的傀儡戏其实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啊，这个传统的保留也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是有艺术学校专门在培训这些傀儡戏的这些啊演师。
1: 哦，
0: 对，
1: 是有计划性的推广就对了。嘿，
0: 对，所以他们会有比较一套完整的教法。那当然我们是私底下去找老师，不是到他们的学校去。
1: 嗯哼，
0: 对，所以老师又是另外一种教法在教我们，就不是用学校那套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在教。对，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在那边，
1: 是
0: 哦，对，都要找时间特别过去哦，才有办法学习。那从老师的教法里面，其实真的跟我们过去以往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在整个动作上，现在的动作都非常的细腻，
1: 哦，
0: 都要往这个细腻的方向去走，而且还必须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动作哦，平常比较少用到的这些动作。都必须要去学习了，所以大陆那边他们的傀儡戏其实发展的很好，保存的很好，而且也传承的非常的好。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公家的剧团嘛，就是泉州木偶剧团，
1: 嗯，
0: 所以他们有可能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反观我们台湾的话，其实是没有比较专责的单位来负责这一件。可能要做推广，要做教育啊，要做传承这件事情。
1: 了解，等于是说在中国来讲，他们有专责机构，然后有这个公单位的权力的辅助啊，所以他们有比较系统的学习的环境就对了。那么在台湾来讲，像傀儡戏，像锦飞凤来讲，即便是百年的剧团，其实还是靠自己的单打独斗啊。那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一次呢有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我相信它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薛应元团长你跟您的夫人蛮坚持的耶，好像是阿公爸爸交给你的这一项的传承的任务不想让它断掉哦。那么进到校园去推广还有教育的展演，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吗？
0: 是的，这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绝对不能断。对，推广啊，然后到学校去教学，这个是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1: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团长薛应元薛团长。南京曼喜高无独有我工作室的合作嘛，哦，那有这次的成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在经过不断的沟通啦排练的过程当中，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收获的嘛，哦，未来你有没有去想到过除了傀儡戏自己偶戏的合作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传统剧种的一些配合呢？你有想过吗？
0: 有，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尝试过了。对，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布袋戏、跟歌仔戏，甚至豫剧，台湾豫剧团，
1: 哎，也都有啊。
0: 对，都有合作过，但是就是好像不是很，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
1: 就是说比较不是量身打造的概念就
0: 对
1: 了。哦，就是演出的团队之一而已就对了。
0: 对对，可能这个面呢，有跨领域啊，有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形式。
1: 嗯哼，
0: 对对，过去都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的。那今年的这一出《乌庙》，我一直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据说票房都有几场都已经完售了。
1: 听说你们家的票也卖的差不多了呢，我要去排补位耶。
0: 对，就是
1: 反应很热烈。
0: 就是、在宣传的当中，大家其实就非常看好。看好这一个作品，尤其又是我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跟锦飞凤的合作，从传统跟当代，这样的一个个偶戏的结合，对，而且佳音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对于他当导演，其实。

0: 大家都很想来看这一个作品，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听行政在讲说，我们有几场的票房已经都完售了，
1: 真的。
0: 还没正式开演之前，就已经大家都非常期待。那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里面来看一看，对，这个非常不一样，可能百年难得一见呐、啊，过去从来没有的。
1: 没错，好啦，我觉得刚才薛盈元团长特别跟我说到了啦，虽然在台湾台北时间，这是在9月5号跟6号啊，这是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场的演出嘛哦、啊、不过呢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哦、啊、好，如果没有抢到台北的这个欣赏的票门票的话呢，高雄应该10月3号4号还可能有机会，是吧？
0: 是的
1: ，OK， 好，我要建议这一个主办单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或许可以卖那个卡票，我要用卡的跨呢，是不？我自己带长板凳啦哈。好，我到高雄去看比较实在，对不对？嗯，有机会
0: 真的不错的话，加演场次是真的啦。
1: 我觉得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哈，以台湾的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由锦飞凤带来的这个巫庙的演出，那是你们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代表作。
0: 是，真的很对，我们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对啊，所以这个作品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重要，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跨很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嘿，也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在傀儡戏这条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
1: 了解，你说跨很大，我后面加一句也花很大，好，
0: 也真的花很大。
1: 没有
0: 更多的名气来补。
1: 没有啦，我跟你讲哈、哦，要加演，对不对？搞不好有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员都很笨的舞啊，现成的嘛，对不对？然后也做出来了嘛，哈。如果有文化场次的这个邀演的话，欢迎大家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联络，这样 OK 哈。
0: 可以可以，对对，让我们把那个成本给赚回来。
1: 哎，对对对，真的，每赛后一撩起，撩起这个团怎么样支撑下去呢？请大家多帮帮忙，哈。好，
0: 邀请演出哦。
1: 好，有 FB 嘛，对不对？
0: 有有有。
1: 好，或者说你直接去搜寻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绣如花的锦，飞就是飞黄腾达的飞，凤凰的凤啊，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就可以进到网页上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了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薛盈元团长跟大家的分享跟介绍，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也接收到了，继续加油。
0: 好的，
1: 谢谢团长，我们阿联再会咯。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拜拜。

木雕一般身形诡异。

拳男儿志未善，用一腕斩少无钱，官不尽毁冠村，下必要要缩少年啊！少人生着名土出勤，假结真招呼何用官？自是读书为本，功名灭得生气。今年大比主人要往京进口，但是爹妈亲老为银珠唔加远离之后，所幸让我囝十分献礼，我入内中拜别妈亲，往京求取功名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在1920年成立的，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刚才薛盈元团长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2026年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带来的巫庙，不只是一次经典文学的改编，也是一场传统艺术跟当代剧场跨界的实验。当我们走进这座有酒必应的庙宇的时候，在笑声、惊悚跟荒诞交错之间，看见的或许不是鬼怪，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欲望。我相信也呼应了这次的主题，生而为人。它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的深刻的演绎。而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集结六出的好戏，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这次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透过这个展演呢，也希望可以敞开多元的诠释跟思索的空间，借由戏曲来深掘人性的光辉、幽暗、矛盾跟脆弱，来探寻那不可替代的灵魂温度。透过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多多看一些戏剧的展演的活动，给予这些剧团更多的相挺跟支持，好吗？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一段呢、这是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在今年的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巫庙当中特别设计的音乐，大家稍微比较一下，跟传统的傀儡戏的音乐差异性到底在哪里，一起来欣赏。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最近我们办公室聊的话题之一是追剧哦，偶尔嘛，这个在工作之余会聊点轻松的。那也谈到借助 AI 所拍摄的影片也蛮好看的，成本应该也是比较低的，中国大陆所拍的。那看来可能是影视产业也会受到冲击哦，因为其实也留意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演员偶尔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谁来找我拍戏，那电影呢？好，如果拉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触及到的内容还有创作的空间，两岸的合作其实谈到合拍也不是新的，大概是2010年之后就有这样的机会了。那最近在北京有一场两岸交流的场合，我们等一下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跟了解他们到底谈了哪些。好，另外呢，等一下也要特别带听众朋友再来想象或感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盛况，因为今年是第二届了，那地点同样在北京，我们要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请嘉荣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嘉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谈这个两岸的电影交流了哈。其实我看到这个电影的字眼就想到，哎，我们金马奖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大陆的从业人员也会来参加这样的竞赛。好，这两岸的交流，因为刚刚告诉听众朋友这是第一届嘛，就是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听说是第一届是吗？你去采访了嘛，对不对？是第一届。
2: 对，是第一届。那他可能是跟国民党来交流之后的一个成果有关啊，就他们之后不是有一些什么实相的一些什么要促进哪些方面的？对，
1: 的确是有啊。应该是在今年四月中的时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那么在10号呢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就是所谓的政协会，那行程即将落幕，准备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台办就国台办授权发布了所谓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就是所谓的会台利多的大礼包吧，那应该是后续的一些做法，也是由一些基金会来主办的嘛，
2: 对，就是两岸海峡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会，然后指导单位是中国国家电影局，所以它这个是很有官方背景的。
1: 20号到21号是在北京举行，这两天嘛，哈，那出席的人很多吗？就你去采访观察，大概
2: 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因为最近那个两岸交流的采访都蛮难采的嘛。我那时候就是联络这个主办单位的时候，他们就说要采访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好像比较放松，还想说是真的还假的。那结果直接去现场，就是我们访问一些比如说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啊，都

0: 我觉得访问的氛围还蛮好，就他们都还蛮愿意讲的啊。然后人也蛮多，比较像是一些台湾的导演啊、编剧啊、创作剧本的人，就是幕后工作者比较多，他们都是创作者。我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大陆的市场还是很大啦，比如说要卖电影来这边，可能他们会希望能够有两岸的一些交流，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受访者，他们都会想说，10年前的时候，那个双方的气氛比较好嘛，就很想回到10年前双方做交流的那种互动啦。但是因为比较可惜，就是那个时候，2018年金马奖台湾导演的傅予发表得奖演感言嘛，就可能就是触动到他们的一些神经嘛，大陆就暂停他们的一些影片啊，还有人员赴台参加金马奖嘛。那我觉得他们办这个活动，国台办他们有介绍这个活动嘛。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还是想从他们自己这边多做吧。金马奖来不来，我感觉还是有点悲观呐、啊，我自己感觉啊，对，
1: 在
0: 但
1: 现场
0: 是。
1: 感受到的氛围，呵呵，
0: 对，
1: 还
0: 就是因
1: 是
0: 为国台
1: 听
0: 办有召开记者
1: 记
0: 会
1: 者
0: 嘛，
1: 会哦。
0: 就是例行记者，他有介绍这个活动。那因为他们讲的那些话，我觉得他们是可能还是想以他们设置一个平台作为一个拉力吧。对，
1: 好，其实刚刚嘉荣有谈到，我们采访记者会感受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欢迎大家去采访的嘛，或者说有时候根本没有被通知嘛，新闻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但是，你蛮积极的就去询问，我们可以来采访吗？他们，
0: 他们有通知，然后我们打电话去报名。那我就说，那这个采访，因为他们这边的采访比较限缩嘛，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找几个一些人。那些人，比如说找出来的人，我们可能也觉得那个内容不是很好，就不会写。可是他事先跟我们讲说，要我们怎么采访，好像都可以啦。那我想说，真的还是假的？那的确，我们去到现场，的确那些台湾的这些创作者，还有大陆的创作者都很愿意讲啊。我觉得他们是很想要互相能够交流，然后让以前的那种交流的活动可以热络。可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大陆这边的态度嘛，因为金马奖还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很中立的、很好的一个华人电影的奖项嘛。那他因为一些受到政治的影响，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边要想，真的要做交流的话，应该有些东西执着要放下吧。
1: 你讲的其实也是重点核心点到了哈，那就是会有一些立场，或是刚提到傅予究竟谈了什么？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以这个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荣获最佳纪录片。那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不过呢，这番话呢，却被中国大陆解读成这个台独的言论，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不乐见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跟影视从业人员抵制的金马奖。所以从那年之后的金马奖，中国大陆来参赛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独立电影，还是会来参加我们的金马奖了哈。倒是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请嘉荣呢告诉我们，出席者应该有台湾那些创作者，比如说编剧啦，他们大概主要提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有机会来到这样的平台，
0: 我觉得啊，他们可能主要是希望可以之后卖影片来这边吧，
1: 市场
0: 这个还
1: 大
0: 是最
1: 嘛？
0: 对市场大。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台湾跟大陆的影视产业虽然现在都面临各自的困难，但是创作者他们是会想要找机会的。像比如说台湾的内容很好，创意很多，就软实力很强。那大陆的话呢，他们的比如说一些特效啊，或者是一些产业的那种规模化，可能会比台湾还大啦。然后那些特效的要砸钱嘛，他们可能也比较愿意砸钱。这个话，他们都觉得双方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呐、啊。虽然已经可能很久没有做交流，可是两边的进步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有各自的优势，所以会希望能够重启对话跟交流。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要多对话总比不对话好嘛。
1: 我想
0: 对。
1: 对于一个创作者，文创产业会有这样的期待哈。不，刚才嘉荣有提到，就是说放下某些的坚持或立场吧，可能这样子才。

0: 还会有机会，不过今年我们倒是来看看有没有可能了哈。那中国大陆方面的从业人员，我想也有机会来跟媒体来聊一下他们跟台湾的合作吧，或说他们怎么样来看待两岸的交流呢？也有吗？
1: 我觉得他们也很想
0: 哦，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台湾的创意啊，多元的那种题材，他们其实是也很喜欢的啦。然后也觉得台湾的一些编剧比较不会受束缚吧，那他们也会觉得说过去的那种交流的环境很好，那已经很久双方的创作者没有能够坐下来的安心交流，他觉得这样的交流活动也是很好，希望可以擦出一个火花啦。但是就是主要嘛，就是说我在想大陆可能是很想交流，但他们是用他们现在自己的方式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的金马奖很好，就是不晓得他们愿不愿意，
0: 对呀，
1: 也让他们的放行。但是我听产业的人他们是乐观的，但我自己是比较悲观，因为我觉得两岸局势有点不太好，可是就是今年的金马奖可能就是可以看一个风向啦。但我当然是希望是能够很好。
0: 我想就是在金马奖我们就来看看今年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否则我们每次在谈就两岸的交流，我刚有说的合拍过去也曾经有过，也创下蛮不错的票房的哈。但是就是说两岸的交流合作，因为在2018年当时傅瑜说了那番话之后呢，就有了一些变化，那不交流我想呢对两岸都不是好事，但是怎么样去放下某些的坚持的立场，我想才会有正向交流的一个开始吧。那这是在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场电影的交流会，分别有两天在北京，而且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当中也特别还说了一些哈，表示说这官方呢应该是积极来促成的，但是实际的跨出来的动作又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说像在台湾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影片呢也有机会在中国大陆放映。老实说我过去有些经验啊，就是观察啦，就是台湾的一些作品去到中国大陆其实有些也要经过他们的一些审查，像这个比较敏感的审查过不过的问题，我们台湾的创作者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1: 就是也问到审查嘛，他们给我们的回馈是会说，我比较惊讶，就是有些人会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这个审查的确要维持一个底线，就是维系什么善良的社会风俗啦。可是有一些审查回来的一些意见他们也觉得很好。但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审查的内容应该是我们想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政治审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前置有没有啦。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差别的啦，只是可能从业人员很难说出来嘛，我觉得对啊，因为这些审查我想很多吧，就比如说以前不是有看到什么电影，你把台湾什么什么九段线十一段线，然后台湾是不是化为是不是这不是都有吵过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审查比较细腻的一部分啊。那我觉得现在他们可能希望台湾的电影来这边的一些电影的话，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会涉及比较政治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惊悚片啊搞笑片那种比较多，反正那种历史片我觉得比较难，因为那个东西可能触及到一些政治敏感神经啊。
0: 所以能够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去放映的一些电影他们的审查大概也会先把有关政治的部分先排除掉了哈。还有提到有些我们都说是不是一刀未剪呢，因为在台湾相对是开放自由的，那在中国大陆会不会有一些内容经过这个审查之后不是那么的原汁原味的放映出来，有时候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焦点，这也是两岸不一样的地方啦。总之过去是有一些交流的基础跟一些成果的，那当然中间我们刚今天提到多次的就是2018年的金马奖的颁奖典礼那因为这个台湾导演傅瑜的得奖感言，那么中国大陆把他认为是涉及所谓的台独言论，就暂停了影片跟人员到我们台湾参加金马奖。我们希望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期盼能够有机会再跟台湾来交流的话，那是不是今年金马奖让我们看到回温了，就是 两岸的好的作品都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大家能够激荡互相交流。好，非常谢谢嘉荣在节目的

0: 一个议题，跟我们谈到两岸电影的交流。好，这是第一届，那么有中国大陆应该也是有官方积极支持的一个平台，那后续的一些回响或者说会有什么效应呢，我们再继续观察。等一下我们要来谈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26号刚落幕，今年的盛况好像比第一届要更热闹呢，那情况怎么样，请嘉荣等一下来告诉我们。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人形机器人。谈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我看了我们台湾的强项呢，应该就是在一些供应链的一部分，不是一整组的组成的哈。那关键的机密零组件啊，制造跟硬体系统的一个整合啊，台湾有一些像鸿海这些大厂都积极切入它的供应链。那中国大陆呢，从第一届节目当中我们有分享它的运动会的一个赛况到今年第二届了所谈的如果从参加的机器人有多少组就可以看到是更为热闹。当然这背后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开发人形机器人好像也不只是有单一的一个厂牌哈，过去节目当中也有稍微谈到。那他说世界人形机器人那表示说还有其他国家吗？嘉荣，
2: 有其他国家好像就是在少部分啊，主要还是中国这边的为主啦。
1: 这样子大概有几支队伍来参加第二届的运动会，
2: 总共有666支队伍，然后有2056台机器人参赛。
1: 哇，
2: 就很多
1: 你刚提到国家，我感到好奇，有哪些国家，有欧美的国家来参赛吗？就你观察他们自己，
2: 有16国啦，巴西、美国、德国、日本，就25支，那还是不多嘛。
1: 对啊，比例真的很低耶，所以感觉好像中国应该是很积极在发展，
2: 很注重，
1: 对的，很注重这个字眼，真的非常贴切。
2: 对，
1: 好，这么多支队伍来竞赛我想很多项目吧，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像跑步啊，比较好奇有没有跑得比人还要快啊？我们来比这个百米赛跑好了。
2: 每一天好像他们一直在破
1: 纪录，
2: 我看。对，那第一天的时候看到是破纪录，然后人类最多跑是9秒多。对，可是问题是那个机器人跑嘛，他跑到最后他没办法自己刹车，他就撞墙
1: 啊。对，哇，那这个就是一个设计的程式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到顶点的时候，就像我们人就会自动会冲过线了，然后就会停下来，慢慢停下来。
2: 对，因为人有肌肉嘛，可以做刹车。我看肌肉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人体的系统，可是如果是机器人，他们可能要注重物理规律啊。
1: 对对
2: 对，你看25日第一天有一台机器人叫天竺队的机器，它9秒39成绩，然后超过以前的一个牙买加闪电，他是一个运动员，牙买加闪电波特，他是9秒58，他是人类版本的记录者。那机器人先跑9秒39，然后超越，然后隔几天就有一款又是以8秒不到9秒，8.86秒。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跑步嘛，就他们跑得很厉害，可是他们撞墙，一台机器就
1: 毁掉了吧，
2: 就毁掉了嘛。
1: 对对对，
2: 就坏掉，
1: 就着火了嘛，当场就
2: 对, 对啊，对，
1: 成本应该还是
2: 很高。对，你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机械，比如跳高也是。

0: 跳高他跳很高，跳下来也是 OK， 可是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看机器人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机器人很有趣啊，就是好像很好玩。就是诶，机器人比如说跟运动员打桌球，他们会找比如说很厉害的奥运选手来打桌球、打网球。比如说丁宁好了，丁宁是那个奥运冠军嘛。你其实说实在，为什么我们会想看人类运动会有奥运？
1: 我们也
0: 是因为我们想看人的拼搏嘛，冠军会有一些明星的气质，有粉丝嘛。可是机器人不会有啊。
1: 对呀、啊。
0: 我们他们就只是在测试那个机器人的一些
1: 性能多好，比如跑多快，
0: 一些性能多好，对，跑多快。可是问题是，我自己我接触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做一些人类不想做的事。
1: 是是，我在跟嘉荣您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看的一刚开始可能是新鲜感，很有趣，
0: 新鲜感很有趣，是很有趣的、啊。
1: 对，可是久了之后就觉得那又怎么样呢？那花了很多钱去去开发这些，然后看的哦，很有趣，很有趣，顶多只是一个游戏的功能吧，到时候最后大家来比这个谁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对人类的实质上的贡献跟协助就少了很多嘛，对不对？
0: 对，那它就是一个大型的赛事来测试每个机器人，比如现在机器人他们有很多，比如今年设置什么新的，比如桌球，桌球的可能感应的又不太一样，他们的确打不错，可以跟那个奥运冠军这样对打，那他们可能之后可以运用在一些比如说我想还是比较偏运动，比如说运动的辅助啦，你可能要运动员做一些
1: 练习
0: 测试啊，
1: 测试
0: 练习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那跑步的话，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看机器人跑步，就破了那些，我觉得都好像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可是他们就是在测试啊。我每次都跟这些人聊天，我觉得大家想要机器人是要做什么？我觉得听到最多就是养老啦。
1: 这反映的现在的这个社会结构、
0: 就是、
1: 人口的那个
0: 对，大家希望对、大家希望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家务嘛？
1: 对，
0: 偏偏就是机器人现在泛化能力还是很不行。宇树科技的创办人王欣欣也说的嘛、然后他最近不是去挂牌嘛？
1: 对呀，上
0: 市股价又大掉嘛？
1: 对，刚开始
0: 因为机器人那个泛化能力很对，刚开始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噱头很强，就是机器人他们的确是要发展、然后他们这边的国家力量就是要发展，要不然不可能办这种。运动会嘛，
1: 对，
0: 他们常常办这种运动会啊，跑马拉松啊，然后还有什么机器人大会。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到底应用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地方？你说那些机器的东西，比如机器人泡咖啡，我也觉得这个东西也可能也是在测试，因为有那个机器手臂嘛。我听到有些人其实是不看好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的应用在商业化的上面。因为它要整个放化很难，比如说他们设定程式说机器人可以拿一个杯子，可是如果机器人拿一个杯子里面有装水，他们那个机器人可能就不会了，可能又会故障了。
1: 所以就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很大困难啊。
1: 考验他们的这个极限啦，就是说开发出来了，但是就是蛮受限的。像比如说
0: 对
1: 那个机器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跑得很快的那些开发商是企业主吗？还是说学校？就你所
0: 学校吧，就是
1: 学校。
0: 我听到了，好像就是比如说是宇树的机器人嘛，那他们可能就是给学校那些操纵机器人的运动员，他们是称自己运动员，他们其实都是学校的一些学生啊，来测试嘛。但是这的确吸引很多，就是现在这边的民众的瞩目。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些大学生啊，大学生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趋势，以后跟他们未来的就业挂钩。
1: 哦，这样子啊。
0: 然后他对对对，他们会觉得现在这机器人发展很迅速，他们也觉得很荣幸，就是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个产业好像在崛起当中啦。那他们也会希望说可以希望这科技可以很好，然后他们每一场比赛都想看，因为想看机器人的一些灵敏度啊，然后觉得这是观察机器人的很好的方式。然后有很多家长带小朋友来就这样。那有些家长就会很期待小朋友以后可以走上这个产业，因为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前途。但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访问到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没有写到我的稿子，但是我觉得那个小朋友讲得很好笑，他就说他觉得机器人还是没办法替代人类。
1: 讲错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耶。
0: 对，他就说他觉得还是不会替代，因为他觉得比如说我自己看机器人在打拳，有的时候他们会挥空，他们没办法感应到，就是说其实我打这边对手已经往另外一边闪过了，他们会先把那些动作都要做出来一套，他们才会再往右边往左边。所以总结而言，就是我们到底要机器人打拳或者是做运动要做什么，因为除非机器人他们有

0: 可能 IP 化，不是
1: 哦，
0: 明星化，那才有一
1: 嗯，
0: 个商业价值嘛。可是现在民众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帮我们做家务啊，
1: 对，
0: 打扫、洗衣服那些等等的。但是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好像还是挺难的，要看明年啊，明年看他
1: 明
0: 们
1: 年
0: 可不
1: 看
0: 可以
1: 看，
0: 突
1: 再
0: 破。
1: 推出一
0: 对，
1: 些，是不是他们有一些突破跟进展？要不然
0: 对。
1: 只是 IP 化的话，就变成一些影视作品啦，可能走向娱乐各方面或竞赛。但是人
0: 对，
1: 类的期待就是说能够帮我们做家事啦，或是说做有
0: 养
1: 关
0: 老啊，
1: 养老，这个真的很必要。
0: 这可是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真的太多应用场景了。
1: 那我
0: 对
1: 从
0: 对，
1: 刚才嘉荣告诉我们，就说你有访问到啊一些学生的投入啦，还有他们对未来产业的一些发展呢、啊，就说他们看好国家这么的支持，那就是往这个产业去发展，所以可以想见，可能他们所要念的这个科系啊、学系啊，可能都
0: 对，
1: 是往这方
0: 就
1: 面
0: 是什
1: 的、
0: 么
1: 哦，对不对？
0: 机电系，但是我
1: 是，
0: 觉得国家发展它会有一个缺点啊，
1: 哦。
0: 因为你看美国跟台湾，尤其是美国，他们就是好像不太发展这个东西嘛，没有好像那么像中国那么火热嘛。
1: 对，
0: 我觉得一定有它的原因啊，因为国家潜力发展的东西可能会造成浪费啊，资源会浪费，因为实在不晓得说，比如说我这次看机器人做体操。然后我看那个体操，我也会觉得说，就是看机器人翻跟斗，然后就人类就煞有其事，有一些裁判坐在那边，然后在那边评分，然后有些裁判还会说，这个教红线的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有跳成功？因为他有时候跳完之后，他可能就瘫掉了，所以你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在机器人世界里面，也许他已经很厉害，可是在人类世界，这个可能是不成功。那这样到底要怎么评分？因为他每个项目都有一些评分的人类的评审，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就是说娱乐吧，对。但是到底我们要这些机器人做什么应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思考的啊，因为我觉得
1: 对。
0: 中国大陆很勤力在发展机器人，可是他们也讲嘛，就是王星星也讲，我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采访他，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
1: 想
0: 希
1: 什
0: 望
1: 么，
0: 机器人能够
1: 想
0: 干
1: 做
0: 什
1: 什
0: 么？
1: 么？
0: 对啊，
1: 对，
0: 对，能够做什么？然后到底是会是一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对啊，
1: 对呀、啊，他们现在是有蛮耀眼的成绩。他们2023年公开资料是这样写的：1.58亿元的这个营收啦，2025年就来到16.76亿元哈。但是说他们致力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现在是由政府来支持。还有你刚刚提到美国会走什么样的路？美国他们的经济消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他们很会把一个产品或技术开发变现。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那是不是中国的想法不太一样？说华人啊，或是想法不太一样，他们的价值观或者说在这个经营策略是不同的呢？那现在又有美中科技战，所以中国大陆可见是投入相当多的这个财力跟资金在科技这方面的研发。那人形机器人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面向，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也是中国大陆它不落人后，就说要跟美国来竞争呢，这个很值得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了哈。非常谢谢嘉荣，您今天带给我们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呢，在北京，那连续几天的这个比赛啊，有很多的运动的竞技的项目哈，但是这些让大家可能惊呼连连之余，中国大陆啊，这方面的科技研发到底要走向哪一个路径呢？
0: 何去何从
1: 对，
0: 啊？
1: 我想，
0: 对，我常常会这样子，其实。
1: 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是在这个产业供应链里头，我们都觉得到底要走向哪一条路径去呢？这很重要，因为
0: 对啊。
1: 政策决定，那方向走到哪里，走对了赚大钱，那如果一走偏了，要花多少成本呢？好，我想
0: 对。
1: 这是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觉得那应该是为人类所用或辅助我们人类，如果不是的话，那又证明了什么呢？
0: 我只是怕说可能会用在战争啊什么的，
1: 哦，那
0: 我
1: 就
0: 觉得那
1: 太
0: 是
1: 可
0: 最
1: 怕，
0: 最不乐见
1: 最
0: 的
1: 不
0: 啦。
1: 乐见，因为现在无人
0: 对，
1: 机已经 在做这件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不乐见哈。现在战争有几场战火都还烧不停，没有平息，我们不乐见，我们希望是和平的。OK， 好，非常谢谢嘉荣，针对刚落幕的第一届两岸电影交。

0: 流会未来怎么样来互动，两岸的交流有没有可能会升温呢？还有从业人员有哪些新任跟期待，还有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盛况，那投射中国大陆产业发展的机会，那是不是有些隐忧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带来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台湾有很多知名的河流，当然在不同的县市啊，不同的河流对那个县市那个区域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台湾呢，有一条河在现代地图上呢是被画上了一条蓝色线条，写着曾文溪。那在地图的背后呢，在历史跟山林的深处，这条河竟然不只是有曾文溪这个名字，它有上千个名字，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啊。我们都知道一条河它的名字了不起就是现在的名称或者以前的名称啊，想不到会有上千个名字，这从何说起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了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拿到的时候觉得，哦，这个相当厉害啊，厚度有4公分的，这是集结了3年田野心血的一个重量级的书。那这个书名呢就叫做《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记的流域学》。那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近年呢台湾最具有震撼力的所谓的倡议型的艺术行动的完整记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能够访问到这场艺术运动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那龚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龚老师你好。
1: 正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我们过去啊，常常会听到很多地方县市的一些行政区名了啊，但是你们这一次呢，这个办艺术季，或者说出书好了啊，却不是用某个地名来做一个这个活动啊，这个艺术季的一个名称，反而是用一个130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来作为思考，这感觉上好像是打破了这个行政边界。因为以前办活动，这个行政区总是会要彰显，就是说，哎，这是我行政区办的活动哦，啊，要凸显这个行政区的知名度也好了，或者是绩效也好。那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打破行政边界，改用流域学来做策展呢？
1: 这个问题，对整个团队来讲呢，刚开始是因为大地艺术季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哈，在台南总研艺文中心2019年举办的时候，原本叫行业大地艺术季，
0: 是。
1: 那办完之后，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我们的专委呢，他就建议我们这一届，他说：“龚老师啊，我们要不要回？”

0: 返到大地艺术季，回返到大地，那让整个艺术季的这个焦点能够来呼应大地的这个存在啊。那我就问这个专委说，那专委你这个大地是什么意思啊？
1: 是，
0: 那专委就是说，龚老师，这是你的专业，所以你不要问我，你去自己去
1: 自己解释
0: 思考什么叫做大地。
1: 是，
0: 那么其实从现在的地球科学来讲的哈，像德国在2013年他们开始办关键带哦，就是 critical zone 这样子的一个啊，其实是一个地球科学的概念哦。
1: 对，
0: 那关键带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办了跟巴西的雨林啊，哦，跟海洋的监测站啊，哦，那么跟沙漠啊等等哦，所以在关键带的概念下面，流域学，流域呢，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键带，它是代表地球在上下六公里的哈，这个从大气层到地底呢，哈，在六公里的这个范围内，有最丰富的水文、地文、人文啊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啊、森林呢，哈。跟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关键带这个展览在德国，他们用了亚马逊的这个森林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模型。那么在台湾，其实这样子一个虽然土地面积不是这么的大，但是它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所以我们就用流域学，用流域呢，哈，所冲击出来的从嘉义到台南的这个整个曾文溪流域来做这个大地艺术季的大地的思考的起点。
1: 是，其实这个大地艺术季哦，讲起来是2022年办的，
0: 是
1: 这个已经时隔两年多，当然这个已经获得了日本的还有台湾的相关方面艺术奖的入围或者说是金奖啊这样的一些肯定哦。那为什么会决定要把这个艺术季庞大的内容凝聚成这样的专书，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的环境或者说这场艺术行动留下什么吗？
0: 我们最早的时候2019、2020年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干旱，
1: 对，
0: 那我们在曾文溪的上游跟周族的朋友跟周族的猎人在森林里面行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这个周族的猎人安孝明跟我们讲说，他说龚老师啊，其实我们周族并没有曾文溪这个名字，那我说，那请问一下，那你们这个怎么称呼这个曾文溪呢？
1: 是，
0: 他说我们就把它叫做 Zoiha， 就是大河、大溪的这样子一个意思。所以曾文溪突然变成一个相对性的汉人自己取的名字。那我后来去查了，像淡水河啊、大汉溪啊，其实他们的上游也都不是叫做淡水河或是大汉溪哦，也就是泰雅族有对大汉溪上游自己的命名的方式哦，所以在这些行走的过程当中，每一片森林、每一片溪畔或是河滩甚至一大块石头，都有它特殊的点位、特殊的名字哈，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行走的起点叫做 Iskiana， Iskiana 听起来像是一个俄文的名字哦。
1: 是，
0: 但实际上在周语里面 Iski 是雄鹰哦，台湾最大的这个老鹰哦，雄鹰。那么 Yana 是某一个地方，所以 Iskiana 就是雄鹰之地哦，它代表过去族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猎人出去要做出猎的哈。他遇到一团气旋哦，有黑色有土色的这样的一个气旋的哈，在溪畔这个在那边旋转哦，他吓一跳跑回部落，那就被耆老笑他说不要害怕，那个是雄鹰在抓山羌哦，所以那个地点就叫做雄鹰之地哦。

那因此在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呢，我们跟着周族朋友走上游，然后跟这个我们的农民跟种果树的朋友走中游以及中游有好几个不同的水库一直到下游这些地方呢其实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们都把它一一的标注在。

0: 千个名字会不会太多啊？我说这个巴苏亚，你我们这样子又会不会太夸张了？
1: 对，
0: 他说龚老师不会，他说何止一千个名字哦，那只是这些名字呢哈、哦，他在我们这些行政区的划分，在河流的切割下面，都渐渐的被遗忘了，所以我们决定啊，在大地艺术季结束之后，好好的把这本书做出来哈，把我们啊曾经书写、曾经做的地图、曾经发生的故事、曾经办过的议会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全记录哦的做下来。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来继续的跟我们介绍得到很多肯定的一场艺术活动，当然他们也把这样的活动的过程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大块文化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0: 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跟邹族猎人啊一起啊，这个深入到这个曾文熙的上游阿里山这边啊，其实我觉得对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来讲啊，山林河流是这个关系很密切的，这个可能都是赖以为生的这样的环境。可是在现代的一些建设，比方说是水库也好，拦沙坝都盖起来之后，相对的是不是对于像原住民，因为他们是主要生活在山区比较多，那对于上游部落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生态带来什么样冲击呢？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蛮出乎我们团队意料之外，因为在原先的想象里面，我们觉得溪流的上游它既然有2610公尺这样子的一个海拔高度，它应该是一个雾林带就是阿里山森林应该是郁郁葱葱，然后一片绿意盎然的森林
0: 对。
1: 但是当我们走到上游去的时候，发觉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邹族的这些猎人朋友呢他们就带我们去看上游有非常多残破的这些溪道它当然受到88风灾影响，有很多地方还没恢复，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水利工程的这些破碎的这些残片的跟这些土墙这些水泥墙这些钢筋条等等充满了这个溪道当然这个是过去在70年代以来，就这种大水库思维的他在盖了曾文水库之后，为了保护曾文水库呢所以在溪流的最上游邹族的传统领域这个地方盖了6座不同的大型的拦沙坝那包含这个达德安坝、达邦坝、福山坝、李家坝等等那在这个坝体的影响下呢原本上游有的这个水獭或是特殊的这些鱼种高深固鱼啊等等，它在回游跟栖息地的这个断绝的状况下面呢整个被破坏了那么另外就河象学来讲的话，原本溪流健康的状态呢它一定会有深潭，深潭就是邹族部落他们过去的鱼潭那它一定会有河滩地，那它也会有濑地就是比河滩地还要更深一点点，但是没有到这么深的河濑地所以河滩地、河濑地、深潭等等的一直到河阶地呢这些本来自然演化的河象学呢的这些地形都消失了，全部变成这个因为坝体把整个河的宽度打开呢所以整个河变成没有深度的河，全部都是石头铺面，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宽因为它在水流的这些过程里面呢它没有办法往下去做切割那所以对邹族人来讲，他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完全不见了。小时候他们记忆当中河两岸会有大树交映起来甚至盖住天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河象呢因为水坝因为拦沙坝而不见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才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种艺术季我们可以以非人的角度以河流的角度来去做思考呢那我们发觉2017年 纽西

0: 兰他们通过了一个国会法案哦，叫做旺加努以河的这个赔偿复原法案，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被法人化的河川。那旺加努伊这条河，它原本就是毛利人的传统领域。那纽西兰国会创下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全世界纷纷在仿效。哦，所以我们在2020年、2019、2020年到2021年又遇到大干旱了哈。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在呼应整个世界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把河流本身看成是一个主体。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这样子。
1: 是，听到这龚老师分享啊，就是说这个原住民啊，他们应该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变啊，也是颇有感触，而且是也颇为无奈的啊。那但
0: 是
1: 是这
0: 是是。
1: 个这一条河啊，这个当然不只是有上游，它这个顺着山势就往下，也会经过这个中游、下游啊。那在曾文溪的这个流域当中呢，这个中游啊就有这个农田水圳，那下游呢这个出海口，其实这个一条河啊，孕育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你们作为这个艺术季的这个参与者啊，这个艺术家跟研究者如何跟这个中下游的农民跟渔民互动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好，我们在中游呢，其实一直在寻找我们的落脚点。
1: 是。
0: 原本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服务呢，那我们到这个市政府所属的租用下来的总爷艺文中心，原本是一个糖厂，这样子一个展场，我们一直希望说可以进到农村里面去。那么结果就在2022年要开展前。大概半年的时间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在拔林村开始找到了一个仓库。可是这个仓库呢，我们一问之下才发觉，它原本是拔林村的这个公庙就是他们原本的庙是在这个他们叫公厝那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很久没有人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人口老化，年轻人都去外地工作，那整个村子里面是非常萧条。它从原本的800多户呢，70年代到现在只剩下200多户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租用下来之后，把年轻学生带进来，有50个学生开始整修屋顶、整修内部、油漆，然后把这个循环使用的课桌椅带进来，我们开始在里面上课，帮他们修窗户，那并且找艺术家进来。诶，突然村子里面的这些村民他们会不断的送这些饮料过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的艺术家会在这样的一个公厨的门口，每天黄昏的时候采集一些植物呢，一些菜在这边做菜。那居然他们的妈妈教室也出现，那这样子的对话呢，慢慢的形成一个透过食物啊，透过采集，我们才知道说，其实这些村民他们有些是拥有田地，有些是拥有芒果园，有些是有这个龙眼啊，或是其他的这些作物。那他们跟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社区的发展的关系呢，当然是非常的深厚。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交流过了大概4个月之后，我们就办了一个拔林之夜。他们办完之后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
1: 是。
0: 他说拔林村晚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超过200-300个人能够聚集在这个
1: 是。
0: 庙，新的庙的前面的广场，所以我们透过把年轻人、把策展团队、把艺术家带进去，那慢慢的不同的村民，然后妈妈教室的朋友，然后小朋友跟从外地回来的这些过去村民的这些亲戚跟朋友，都远道而来，大家才发觉说， 其实交

0: 通也没有真的很不方便，因为它有一个台铁的无人的小车站，所以普通车还是可以到这个拔林村。那么它就在整个曾文溪的中游，对岸呢就是南科善化的这样子一个区域哦。那么在下游，我们当然也跟养殖鹅啊就是科农的他们有在这个出海口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养殖业那这边是属于七股的这些渔民，那这些渔民他们当然对光电板啊，对各种政策跟上游的这个猎人一样跟农民对水的政策一样，其实他们都非常敏感，但是他们却能够很稳定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用他们的他们觉得最健康的方式呢来过他们的这个采集的生活、种植的生活。我们常常带营队的小朋友我们办了一个小试报带营队的小朋友到上游找猎人，到中游找农民，然后到下游去找这个养殖的渔民，让小朋友在小时候对整个这个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跟人的生活，还有这些猎人、农民跟渔民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想法，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接触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1: 是，所以一场艺术活动它带来了很多周边的影响。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够先跟龚卓君馆长谈到这里。那关于这个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更多的细节，我想留在下个礼拜再继续的访问龚卓君老师，来介绍这本由大观文化出版的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流域学。今天谢谢龚卓君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地艺术季所衍生的一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曾文熙是流经嘉南平原很重要的一条河。这个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所播放的一首歌，也是跟台南的一个地名安平有关的一首歌，叫《安平之光》，这是海豚刑警所演唱的歌曲。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发会今天发布最新人口推估，受到少子化高龄化的影响，台湾总人口将持续负成长，预估2045年跌破2000万人，比前次推估提前4年，到了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人口较今年减少将近一半。记者杨文君报道。
2: 国发会每两年公布人口推估报告，最新中华民国人口推估2026年至2075年指出，今年台湾总人口估为2319万人，在中推估的情境下，2045年将跌破2000万人，较前次推估提前4年，到了2075年更降至1215万人，相较今年减少约 48%， 人口规模几乎腰斩。即使在总生育率回升升至 1.1 人的高推估情境下，2075年总人口也只剩1293万人。少子化的情势也比前次推估更加严峻，前次人口推估要到2040年出生数才会跌破10万人，但最新推估显示今年出生人口就可能降至 9.2 万至 9.7 万人，中推估为 9.4 万人。国发会表示，台湾2025年总生育率降至 0.695 人，因此国发会这次将高中低推估情境的长期总生育率假设较前次推估全面下修 0.2 人，预估2075年分别为 1.1、0.8 及 0.6 人。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分析，台湾育龄妇女人数持续下降，加上近年有偶率、结婚对数也持续下滑，使得可以生育的基数缩小，这也是近年出生人数下降较为明显的重要原因。他说，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我们的育龄妇女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可以生育的基数在减少，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会让我们看到这几年的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是跟韩国有一些不一样的。
2: 报告也显示，2025年85岁以上超高龄人口将突破50万人，203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30%，到了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771万人的高峰，占总人口 41%， 206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将突破50%，意味届时每两人就有一人是老年人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少子高龄化不止冲击人口规模，也将加速改变劳动力结构。国发会今天公布最新人口推估显示，台湾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在2030年跌破2/3，代表人口红利结束。到了2037年，工作年龄人口更有过半将是45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代表未来劳动力将呈现变少又变老的趋势。企业的人口运用及职务设计都必须要加速转型。关心台北股市，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最新的财报财测揭晓，再度交出超越华尔街预期的成绩，带动全球科技类股重返上升轨道。台北股市今天在全指股的带动之下，中场上涨356点，收46331点，重返46000点大关，成交量也在睽违近2周之后再次突破新财报

0: 比兆元以上。台股本周周线收红，上涨1107点。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公布最新财报财测，国泰投信归纳三大亮点，一是营收获利以及财测全面优于预期， AI 成长动能延续，二是资料中心需求强劲， AI 投资从少数巨头走向全面扩散。国泰飞成半导体基金经理人李汉林指出，辉达在 AI 云端工业及企业客户营收达403亿美元，年增 130%，代表 AI 不再只是 Google、 Microsoft、 Amazon 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军备竞赛，而是逐步扩散至 AI 新创、企业应用以及实体 AI。 AI 基础建设需求正由单点爆发走向全面开花。第三则是供应链吃紧，反而凸显 AI 需求强度，半导体产业仍是最大受惠者。李翰林认为，辉达财报不仅是单一公司的成绩单，更再次确认全球半导体产业长线成长的趋势。受辉达财报激励，外资已经连三个交易日在台北股市买超，28号再买超415亿，累计已经买超1272亿，推升台股重返4万6000点大关。28号收46331点，本周周线大涨1107点。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认为，台湾很幸运在这波 AI 发展上成为最大获利市场之一，这也是台湾多年努力的成果。他也透露，近期询问专家电子时报社长黄清勇，半导体热潮优势还有几年好光景。黄清勇告诉他，若不考量地缘政治，单纯从产业结构分析，应该还有两年。李长庚说，
2: 我们大概算是最大的获利的市场之一。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然很多人担心 AI 会泡沫种种，也就是它对资本市场一定会有一些的短期的上下的影响。可是我相信 AI 本身的运用还是蛮值得期待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的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来讲，短期震荡难免，但是我长期我还是持蛮乐观的看法。
1: 汇市部分受惠辉达财报及财测带动 AI 买盘回流，外资热钱持续汇入，新台币对美元汇价28号一连升破 31.7 元 31.6 元两道关卡，最高触及 31.57 元，大幅净扬 1.38 角，中场升幅收敛收 31.628 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立法院日前通过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及交通罚锾专用三项公投提案，函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今天召开选委会，鞭刑入法和交通罚锾专用两项公投案都遭到中选会驳回，只有废除非核家园公投通过，将依规定于公告90日后于11月28号与地方选举合并投票。记者郑佑翰报道。
3: 立法院日前通过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锾专用三项公投提案，中选会28号召开委员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荣表示，会议超过两个半小时，最后认定鞭刑入法公投案不符合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款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此外，游盈荣指出，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是予以残忍、不人道或是侮辱之处遇或惩罚。我国也制定了两公约施行法，鞭刑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因此亲民委员全数认定不符合规定。他说，
4: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八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七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
3: 至于交通罚锾专用公投，游盈荣表示， 一中选会议事规则，重大议案原则需要全体八名委员过半数，也就是至少五票同意，但七名委员连续三次投票，结果均为4-3，在三次表决后改采多数决，最终以4-3决定该案同样不符合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

0: 至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尤盈龙表示，委员会认定该案符合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将编列为全国性公民投票第22案。中选会今日发布公告，并依规定在90天后与年底地方大选同日投票。2022年九合一选举曾合并修宪公投，当年开票至晚上11点40分才结束，中选会希望今年能够提前完成。至于选务经费，尤盈龙指出，经估算办理一案公投需要新台币8亿1000万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尚未开学，登革热疫情已经拉警报。彰化县卫生局近日接获通报，辖内18名参加菲律宾游学团的学生和家长返台之后，有4人确诊登革热。对此，机关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该团共有100名学员，分布于全台17个县市，已经有部分团员因为身体不适提前返台，地方政府正在过滤名单，展开疫调。记者刘品希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近日接获通报，多名学生暑期前往菲律宾短期语言学校游学后确诊登革热，其中彰化县共有18名学员及家属参加，目前已有4人确诊。对此，机关署发言人林明诚28号表示，该团共有100名学员，分布在17县市，于7月31号出发前往菲律宾，部分团员已提前返台，目前掌握有4人确诊登革热，机关署正追回检体进行基因定序。
3: 这是一个游学团，同批有100个学员，分布在17个县市，7月31号出国，预计到菲律宾宿务一个月。那部分的团员因为身体不舒服提早返台，目前掌握有4个人是 NS1 阳性，那检体我们正追回来做分型跟定序，全部的团员目前17个县市正分批在掌握中。
2: 林明诚指出，目前已有部分学员返国，确切人数尚待调查，各地方政府正透过名单一一过滤并展开疫调。根据疾管署截至28号晚间6点最新统计，今年全国迄今累计149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0例为本土病例，居住地均为高雄市，另外139例为境外移入，感染地以越南、印尼、马尔蒂夫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去年同期。林明诚表示，近期高温多雨，国内登革热风险持续，加上目前正值暑假返国跟开学前夕，许多国人旅游游学返台，以及东南亚学生来台求学，都可能带入病毒，整体疫情风险升高。林明诚强调，机关署持续宣导开学前后防疫的重要性，除了透过教育体系，也结合观光旅游业，并呼吁基层医师提高警觉，才能及早发现，阻断社区传播风险。机关署指出，如果民众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医疗院所也应提高警觉，加强询问就诊者的 TOCC， 并可使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尽早采取防治工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26号发生洪灾与土石流。尼泊尔警方今天表示，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469人。尼泊尔与中国救援人员仍在努力搜寻数以百计的失联者。之前通报的死亡人数是尼泊尔390人，西藏3人。当局表示，这场26号发生的灾难在两地共造成1400多人失联。尼泊尔当局指出，目前已经有数百人获救，数十人正在首都加德满都接受治疗。失联者当中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士，其中许多人是践行者与朝圣者。在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一条沿河而建的双线道路完全被泥土掩埋。空拍画面显示，中尼边境形成一座湖泊，而且湖面持续扩大。尼泊尔今天通报，西藏一处堰塞湖溃堤，带来新的洪水风险。尼泊尔已经下令搜寻致命洪灾生还者的救难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区。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截至台湾时间下午五点，尼泊尔与中国两方都已经恢复搜救行动。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因为韩国光州双年展批准使用台湾馆名称，中国驻韩大使下令原定参与光州双年展中国馆的艺术家今天开始撤出。 根据韩国电视台 MBC 今天报道，原本正在光州和正雄美术馆准备特别馆作品展出的中国艺术家及展览工作人员，应中国大使馆方面要求

从今天起开始撤出。另外，根据韩联社报道，中国驻韩大使戴斌昨天访问光州，在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顾锦琦陪同下，与韩国的市长明炯培会面，对第十六届光州双年展登场的前发生的台湾馆 Taiwan Pavilion 的名称变更争议表达遗憾。这场会面原本是配合明炯培就任市长进行的礼貌性拜会，但根据了解，会谈过程中也提及台湾馆名称变更的问题。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文化部今天首度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邀请12到18岁的青少年，透过7种艺文闯关体验，在创作互动中说出对文化最直接的感受。文化部长黎元表示，活动过程将整理成报告，带进全国文化会议，希望能借由创作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以及他们对台湾文化未来的想象。记者江昭伦报道。
2: 文化部28号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延续2026全国文化会议共创文化未来式的精神。活动打破传统论坛形式，结合剧场、游戏、故事文本及艺文体验，让青少年不只是坐着听讲发表意见，而是从实际参与中展开文化对话。文化部长黎元表示，全国文化会议每4年举办一次，首次举办青少年专场，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将被搜集，并在正式大会中对外发表。他认为这些声音相当重要，也将成为政府思考未来4年文化政策方向的参考。黎元受访时进一步指出，很多文化政策容易从大人的角度出发，自以为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却没有想过年轻人为何不参与。希望让青少年从艺文体验、创作及彼此互动中产生想法，再从交流中说出对台湾文化未来的想象。李远说，
3: 互动中他会产生一个灵感，以后在最后的交流中产生一个他们对于台湾文化未来的想象。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也就是用一个创作的方式来试着了解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
2: 议员认为，如果按照过去的惯例直接让年轻人起来发表意见，可能会讲的和大人一样，甚至学大人、模仿大人。因此这次希望颠覆过去方式，让青少年从自己的世界出发。活动规划世界音乐与民谣、奇幻推理故事、剪纸艺术、饶舌与口传艺术、亚化工艺、文化资产与博物馆、光影艺术与剧场等7个艺文关卡。青少年在跨域艺术工作者、剧场演员以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体验，最后推选出代表，分享闯关经验以及接触不同艺文活动后的感想。文化部表示，期待从青少年的实际体验中进一步了解他们较少参与艺文活动的原因，哪些经验能让他们更愿意亲近文化，以及现有文化参与环境还有哪些可以改变。央广记者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距离开学倒数3天，全台教师荒危机仍然没有解除，还有614个代理教师的职缺待聘，导致许多第一线教师被迫超终点。全国代理及代课教师产业工会今天公布调查结果，指出开学之后有将近90%的第一线教师将超时授课，而且其中56%的教师是被迫的。他们呼吁中央和地方正视教师教学负担沉重，应该改革制度以避免教师荒的危机。记者陈念仪报道。
4: 民进党立委范云、沈博阳跟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今天在立法院共同召开记者会，指出根据教育部8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立国中国小教师准备完成率约为 99.58%， 数字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背后代表的是仍有614个代理教师职缺待聘，也就是说非常多学生还在等老师。范云指出，今年正式教师征聘阶段实际开出6464个缺额，但最终只录取5676人。除了部分科别本来就招不到人，缺额补

0: 不齐的关键原因在于由各县市各自办理校甄，放榜分发时间都不同。如果发生考生一人多榜的情形，就可能出现学校递补再递补，甚至到最后根本无人可递补的状况。黄香先指出，这已经是老问题，工会一再呼吁最晚应在六月底定正式教师名单，至少要留给各县市各学校七月一整个月处理代理教师招聘媒合工作，但是今年仍有地方政府拖到七月中旬才公告榜单，这场大风吹搞得全国各县市教育单位人仰马翻，甚至导致许多第一线教师被迫超终点。黄香先表示，根据工会调查，新学期预排的终点数，136位填答教师中，将近九成将超时授课。他说，
1: 那里面有76人是被强制派任。什么是强制派任？就是连问都问你说，哎，你可不可以超终点？没有，就是直接要求你超终点吞下来。最我觉得最荒谬的案例是，有一个台北市的老师，他平常白天27节，周六再上下7节，那等于他一个礼拜还要到礼拜六加班，也就是34节。
0: 至于推动全国统一校甄填志愿分发是否能解决部分问题，黄香先表示，这一直是工会的诉求之一。他知道最大的困难点在于聘任教师的权责目前归属于地方政府，他要再次呼吁政府应朝着全国举行联合校甄的方向改革。应邀出席的教育部国教署国中小教育组专门委员廖曼云则回应表示，教育部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是来自各地方政府逐校盘点后呈报的资料，后续会再跟地方政府开会厘清，确保数据贴合教学现场实际状况。至于各县市拟定正式教师名单的时间，廖曼云表示，中央希望以分区的方式鼓励邻近县市进行区域联合校甄，未来也会持续沟通，引导地方政府把校甄期程往前调整。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尼泊尔的洪灾引起全球关注，台湾也是天然灾害频传的地方，防灾教育更是需要从小做起。台北市新德国小教师们日前参访慈济防灾教育展，从真实灾害案例中进行深度学习，并且准备将相关知识带回校园，提升孩子们的防灾意识与观念。记者杨雨清报道。
3: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交界爆发的洪灾带来不少伤亡，台湾也常面临地震、台风、土石流的威胁。面对天然灾害的侵袭，相关的防灾观念不可少。台北市新德国小日前就举办教师研习活动，前往慈济官渡园区参访防灾教育展，以真实灾害案例为起点，透过多元体验、志工导览与场域参访，引导教师从防灾环境到永续进行深度学习，并思考如何将这些经验转化为校园中的教育行动。透过志工的导览，老师们认识慈济多年投入国内外救灾所累积的经验，以及从灾民实际需求出发研发的各种救灾物资。其中，福慧阁坪不只是紧急安置时的空间设备，更兼顾受灾者的隐私与尊严。从一件件救灾物资中也看见，防灾不只是如何逃生，更包括如何在灾难发生后照顾人的需要。这也提醒老师们，防灾教育应从知识、技能进一步延伸到同理、关怀与责任。新德国小校长陈玉清表示，大家身处台湾这块土地，本来就应该在生活中落实环境认知与防灾观念。他很高兴老师们在参访后都有满满的收获。他说，
4: 那其实我就是喜欢让老师从防灾的观念去看我们身在台湾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这样的工作其实有些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应该要做好一些环境的认知跟维护，那更何况水土保持它是一份需要很多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做事。
3: 新德国小表示，一场研习不只是参观展览，更是一次重新思考教育责任的历程。老师们先理解灾难，学会应变，才能教孩子在危机时保护自己。当老师先实践环保，才能让永续不只停留在课本。新德国小也期盼将这次研习所累积的知识与感动带回校园，透过教师的专业增能，转化为孩子面对灾害的应变力、关心环境的责任感，以及面对未来世界的行动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手机追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日常，萧敬腾也是其中之一。因为自己爱看直视短剧，他干脆从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出发，发起直视短剧创作挑战赛，找来创作者用同一首歌发展不同故事，他也客串演出。萧敬腾今天表示，自己平常用手机看戏的时间不少，因此感受到直视内容确实有需求、有市场，所以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创作人才被看见。记者江昭伦报道。
1: 由喜鹊娱乐、拍手 Clapping 共同推出的拍短剧直视短剧创作挑战赛，28号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举行颁奖典礼。喜鹊娱乐创办人林友惠表示，整个计划最初是萧敬腾提出，希望音乐宣传不必受限于单一形式。拍手 Clapping 创办人吴瑞珍则指出，很多创作者并非没有能力，而是少了一个被看见的入口，因此希望透过比赛找到值得持续合作的导演、编剧、演员及制作人才。萧敬腾说，他希望跳脱一般新歌搭配 MV 的宣传方式，于是以自己作曲与 Aline 合唱的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为题，交给不同创作者发挥，从同一首歌找出不同角色和故事。萧敬腾也坦言，自己现在电影电视剧看得比较少，反而经常拿手机看戏，也很喜欢直视短剧，因此很清楚这类内容确实有人看。这次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创作挑战，最后收到的反应也比他原先预期更热烈。萧敬腾说，
2: 所以我其实还是用手机看看戏看的比较多，就是个人习惯，所以我知道这个是有需求的，它是有市场的。那无论是在 AI 的戏剧上面，还是说真人演的这个直屏剧上面，其实它都有各自的需求。
1: 萧敬腾也从这次比赛看到台湾创作者的能量，他认为很多人有想法和创作能力，过去缺少的是能够被看见的平台。他自己出道时也曾透过比赛得到机会，因此现在有机会提供一个舞台，让创作者把构想真正拍出来，对他而言格外有意义。这次竞赛并没有拍出 AI， 萧敬腾说，参赛作品中可以看到 AI 创作，但实际做下来 AI 并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容易上手，尤其比赛要求7天内完成作品，同样考验沟通和运算等能力。对于 AI 进入音乐戏剧产业，他态度相当开放，表示自己喜欢看专业演员演戏，也会看不同类型的 AI 剧，两者都有各自的观众。本届共有40部直视短剧进入竞赛，阿尼玛成为最大赢家，一口气拿下最佳影片、人气故事、最佳导演及魅力演出4项大奖。萧敬腾亲自颁出最佳影片新台币10万元奖金。得奖作品之后也将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2楼 LED 直视大荧幕轮播，让原本主要在手机上观看的直视短剧有机会在不同场域与观众见面。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川普政府正限缩国际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前参与实习的机会。部分校方人士担心，此举将使美国大专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加速下滑。美国国土安全部本周稍早向各大专院校发出备忘录，说明政策的调整。备忘录指出，根据联邦法规，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而且实务训练是该科系所有学生课程必修项目时，国际学生才能够参加实习，并且警告未遵守规定的学校可能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这项规定大幅限缩过去的做法，过去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可以透过称为课程实务训练的计划参加暑期或其他期间的实习。限制暑期实习是川普政府打击学生签证制度滥用的最新措施，同时也会降低国际学生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川普政府7月份大幅修改沿用数十年的在读期间合法居留规定，新规定要求所有国际学生在4年后申请延长签证，即使是就读预计5-6年才能够完成的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也不例外，这可能导致一些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当局也准备敲定一项政策，规定如果雇主想透过称为选择性实习训练的热门方案聘用美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就必须要支付10万美元的费用。如果这项政策最终生效，将迫使大多数国际学生毕业之后就得离开美国。欧盟对中国电商平台小额包裹寄出新税措施显现成效。法国经济部27号援引法国海关数据指出，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小包裹数量已经骤减约30%到40%。此外，根据相关数据也显示，在新税制启动之后，拼多多旗下电商平台 Temu 在法国销量直接腰斩，降幅达到50%。

广报道，欧盟自7月1号起对进口小额包裹实施新规定，依包裹内商品类别，每一类课征3欧元的税费，大约是新台币110元，以试图遏制来自中国的电商平台，像是快时尚 Shein、 拼多多旗下 Temu 以及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快速扩张。法国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对措施成效表示肯定，强调面对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并非无能为力，只要采取适当的公共政策就能够发挥效果。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就是两岸。
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最近呢，这个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8月12号去世啊，享年98岁啊。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共的国务院的总理啊，那当时呢与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创下了这个江朱体制啊，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的体制呢。那这五年呢，1998到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呢当时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可以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一方面是香港跟澳门在1997年到1999年回归啊，一雪了百年国耻。另外就是2001年中共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让中国原本就已经非常畅旺的外贸更加的如虎添翼啊，可以说前景一片光明啊。那另外就是中国在1999年成功了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啊，然后还有就是2001年啊，成功申办了在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啊，让中国正式晋升为世界大国啊。所以说在当时呢，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的期待还有高度的信心呢，认为呢中国迟早要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台商纷纷的前往中国投资啊，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呢台湾的产业逐渐的空洞化啊，人民低薪化啊。然后台湾年轻人呢都认为呢未来的发展呢只有在中国啊，都必须要去中国留学或者就业等等的啊。所以朱镕基时代的确是当时创造了一个黄金的时代啊。那因此我想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朱镕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他的一个意义何在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我们讲。世明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朱镕基的逝世啊，它代表了一个中国荣景的一个结束啊。我想当时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啊。那你应该也是恭逢其盛啊，你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的朱镕基所领导下的中国，他的一个意义跟影响何在呢？
2: 我想朱镕基他简单讲，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延续邓小平所主张的，要让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要纳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或者就像邓小平简单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去刺激中国的一个经济，那更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嘛，让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世界各国的一个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帮助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那的确在当时1998年到2003年那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刻，当时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大概都有超过 10%，
1: 对，
2: 两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样的两位数的成长，当主要关键是

0: 在于说当时、哦、中国善加利用他当时的一个人口红利、哦、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国民所得大概顶多大概差不多、哦、一年大概3-4千块美金吧，
1: 对、
0: 哦、等于说还是算是一个相当廉价的一个劳工，
1: 对，
0: 那最重要就是他广大的一个劳工、嗯哦、世界上最多的一个人口，
1: 对、
0: 哦、那他也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红利吸引庞大的一个世界各国的外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台资，
1: 对、
0: 哦、然后到中国去进行一个生产、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讲是在这样的一个、哦、背景的情况下、哦、甚至可以说在朱镕基的一个时代之下奠定了中国可以变成是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哦、尤其是2001年、哦、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 对，
0: 那善加利用中国庞大的一个、哦、廉价的一个劳工、
1: 嗯
0: 哦、以及世界各国的外资纷纷的到中国去进行投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一大堆的一个民生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哦、都把我们台湾的一个工厂就移植到中国去那边进行一个生产，
1: 对，
0: 那中国本身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也的确让它成功变成是世界上的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
1: 嗯，
0: 照目前2026年的这个估计，中国现在大概占的全世界的一个制造产值的 35%。
1: 嗯，
0: 那我相信如果说不是当时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大量吸引外资，把这些民生的一些用品的这些比较低科技的民生用品、哦、大量的一个转移到整个中国去、
1: 嗯
0: 哦、然后之后逐渐逐渐从一个民生的一个低科技的一个用品逐渐逐渐又在升级、哦、升级到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啊，或包括现在这个电动车等等，让它逐渐逐渐变成是一个世界制造工厂。那我想朱镕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简单讲朱镕基他就是坚定的愿意说去延续邓小平的路线、
1: 嗯、
0: 强调改革开放，
1: 嗯，
0: 那他本身为了要吸引外资，他也配合当时这个江泽民、哦、等于说江泽民过去也担任过上海市的一个党委书记，
1: 对、
0: 哦、上海市是当时发展最快的、哦、等于说配合当时这样上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经验，大量的一个去鼓励外资来中国投资、
1: 嗯、
0: 那当然你就必须要给予很多的一些外国厂商外资企业很多的一些优惠，包括土地优惠租税优惠、哦、或者说整个、哦、很多的一个土地获取等等种种的一些便利性，
1: 嗯，
0: 那这些本身当然简单讲它就是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就有市场机制来去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出现，而使它整个经济可以得到一个蓬勃发展，把整个中国庞大的一个劳动力把它整个把它给释放出来。那这个本身我们的确不容否认，朱镕基他可以说是等于说简单讲就是完成了邓小平的一个遗产，就是让中国真正进行一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整个开放、哦、那也的确在他这五年的一个总理的任期，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快速的成长，尤其他的制造业快速的成长、
1: 嗯嗯、
0: 包括在整个朱镕基的一个、哦、在这个2000年代的初期、哦、当时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简单讲就是鸿海帮中国生产这个苹果 iPhone 手机嘛，
1: 嗯、
0: 哦、当时这个、哦、大概2003、04年嘛，智慧型手机开始出现，当时一开始其实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宏达电、
1: 嗯
0: 哦、HTC 宏达电，我那时候还要买那个手机，
1: 对、
0: 哦、然后后来大概2004、05年的时候鸿海、哦、等于说帮苹果生产手机，但是鸿海是在中国聘用大量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廉价劳工，
1: 嗯，
0: 然后开始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
1: 嗯，
0: 那这个中国当时的一个江租体制之下所鼓励的，让它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个哈、哦，让它整个经济体制逐渐逐渐转换变成是一个好、哦、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精细工业的一些越来越高科技的一个哈、哦、产品的一个转型，
1: 嗯，
0: 所以我想朱镕基不容否认他的确对于中国他在这个21世纪初期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哦、经济体制的一个转型，从一个民生工业然后逐渐逐渐涉入到一个像 iPhone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产品，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
1: 嗯、
0: 哦、所以他本身简单讲他是一个、哦、支持邓小平那样的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种市场机制、
1: 嗯
0: 哦、的一个改革派，
1: 嗯嗯、
0: 哦、那这个本身当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哦、目前当朱镕基过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老百姓对他等于说表达他的一个

0: 怀念，因为很明显的朱镕基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吸引外资来去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很明显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对，
0: 中国从2024年开始，它整个资本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负成长了，这跟2000年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差异啊，2000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多

0: 好、哦、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直没办法解决。那、啊、
1: 嗯。
0: 简单讲，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不想去中国投资了嘛。
1: 嗯。
0: 你看中国股市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
1: 嗯。
0: 好、哦，上证指数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连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外资的一些，像什么一些外资的一些投资公司，也不太想去中国的一个股市去投资。那
1: 对。
0: 中国的一些厂商得不到资金，他当然没有办法出去扩产，去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生产制造。那、啊、当然，自然而然他就没办法聘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嘛。
1: 对，
0: 那这当然就导致整个恶性循环，中国失业人口越来越恶化。那失
1: 对，
0: 业人口越多，当然中国的消费或国内需求就没办法提振起来，啊，没办法提振起来，那你整个中国经济当逐渐的经济成长率越来越低了嘛？那现在习近平很明显的，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很明显，至少我个人相信，对于朱镕基而言，一定会认为他是背道而驰的嘛？
1: 对。
0: 因为习近平现在所推动的政策，很明显的还是主要是强调一个供给面向的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强调。
1: 对，
0: 好，比如说所谓新市场，比如说像电动车啊、太阳能面板啊、锂电池啊，
1: 对，对，
0: 啊，或者说像现在什么机器人、人工智慧这些所谓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制造，但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你越是强调这些制造，这些制造也的确让中国哦、啊、可以制造很多的一些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产品，所以中国的确它要出口越来越畅旺，但重点是它国内的一个需求很明显的一直提振不起来，甚至在萎缩之中。那为什么如此？简单讲，就是薪资生产力的这些产业以外，其他哦，尤其是民生消费的产品，很明显的逐渐的萎靡下去了。好、哦，包括什么鞋子啊、衣服啊、玩具啊这些民生产品，很多的一些外资厂商，包括我们台资也是一样，就把工厂移到这些像越南啊、东南亚那些国家去了嘛。好、哦，就不想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来讲，一方面它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它的整个好，平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3000块美金了，这其实已经是个中等收入了。所以它也逐渐落入一个所谓我们经济学所谓中等收入的一个陷阱。也就当你建立一个中等，你的这个人口，好，你的就业劳工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工，你已经达到一个中等收入，你就必须要推动经济转型。你如果不推动经济转型，那自然而然会使得你的整个经济就逐渐成长，经济上就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变慢。那现在中国就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阵痛期，而面对这样的阵痛期，我个人认为习近平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应该要去振兴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国内的需求跟消费，而不是说还继续去用他政府的一个补助去鼓励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供给的制造，那供给制造这么多的一个产品，最明显就是电动车，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结果你国内中国内部没办法消费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所以你就必须要大量的倾销到海外去，那也导致你中国跟很多海外的其他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好，尤其现在很明显的中国跟欧盟的国家很明显的越来越紧张了，哦，欧盟本身目前的整个贸易逆差一天达到30亿欧元，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明显，欧盟已经一再警告，它无法去容忍你中国用这样的一个倾销的方式来去导致整个欧洲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的逆差。所以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哦，这也是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中国老百姓在现在看到朱镕基过世了，他们是非常怀念朱镕基那个时代的。他觉得简单讲就是对朱镕基当时所采取的一个经济的政策，简单讲就是那一种所谓强调一种市场经济的一个啊、哦、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然后愿意吸引外资啊、哦、大量到中国来投资，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让中国本身得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成长，然后他的失业啊、哦，也一直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已经是好几年的一个高失业的一个城镇人口。那这个状况很明显的，当然会导致啊、哦，这个中国老百姓对朱镕基的一个怀念嘛。
1: 好，我想的确在当时呢，朱镕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快速这个崛起的时代啊。那的确，他当时这个在他任内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呢。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曙光啊，包含刚刚提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中国是以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说在当时来讲，中国可以不必要开放它自己的市场，让外国的产品进来，可是它却可以呢，凭借着低关税呢，直接进入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那让中国的制造。

0: 导演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新的蓝海，那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的光明啊。另外呢，中国在1999年成功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我自己有去参加啊，当时还有一个台湾馆，台湾馆还做成一个天灯的造型啊。那另外就是当时这个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促使上海成为当前亚洲金融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另外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这个北京奥运啊，那北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立方、鸟巢这些建筑物啊，依然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到北京去看的这个鸟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即便到目前为止呢，也都已经将近20年了，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依然存在啊。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当时台湾人呢，都可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寄予高度的评价啊，就是说认为中国呢，迟早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这个第一大强权啊。那台商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络绎于途到中国去啊。那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也积极的到中国去留学跟就业啊，而且当时呢，你要说你在上海买了一套房，那可是一个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呢。那很多台湾人认为呢，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靠中国。那这个也是就是2004年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连战跟宋楚瑜他们这一组合并了啊，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总统大选呢。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是萨卡都哈，在2004年的时候呢，是连宋和连战跟宋楚瑜整合成一组啊。他们当时会认为他们一定当选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认为整个大体环境呢是对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啊。但是呢，最后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当选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当时台湾人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的看法是超级超级乐观的，而且认为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跟中国绑在一起。那时至今日，我不想陈教授你怎么看？就说是不是这个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了？
1: 那当然是很明显嘛，简单点就是看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嘛。的确，我们不否认哈，这个2000年到2010年也算吧哈，大概这个10年左右吧，的确中国充满了希望，那的确有相当多的一个希望。只要说你今天不管说中国人自己本身，或者说外国人去中国工作，你只要你愿意努力，你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希望，你可以说好好去发展你的能力，去创造你的一个事业，好，你都可以赚到钱。但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大的不一样了。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你可能大概有1/3的人你找不到工作的。所以这为什么说今年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玩笑话？今年7月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大学放榜，大学放榜的时候，当时中国自己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才讲啊，这个没考上的你不用太气馁啦，反正你今天你考上，你也只不过是晚了4年，然后来去做一些跟高中生毕业一样的那一种外送工作而已嘛。所以这个本身代表就是今天对于目前的一个中国而言，它不再像过去这个2000年代那10年那样子。中国充满了一个希望，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可以赚钱。在那个时候，中金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嘛？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个年轻人，他那个叫躺平，不管说是躺平，或者说今天就变成是一个只
0: 蚁
1: 靠
0: 族，
1: 蚁族就靠父母来养他的蚁族，
0: 对。
1: 那这个为什么躺平跟蚁族？因为他很难找到好工作嘛。他辛苦，甚至有一些念中国人所谓的那个什么顶大还是什么大的，中国那个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的九五大学什么的，他还是一样，他还是很有可能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然后最后变得你可能不是那种好大学的，不是那个顶尖大学的，你可能大学4年毕业以后，你可能只能够出去做一个外送人员。那这个本身都让中国社会，他那种氛围跟朱镕基时代那一种社会的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朱镕基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是，你只要愿意努力，你就赚得到钱。但现在 目前习近平时代的社会氛围。

0: 为是，我努力考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然后我毕业了，就发现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想要努力，我想要去赚钱，但我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1: 对，
0: 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一些青年人在讲躺平或遗族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本身很明显的就代表说，整个中国它的那个经济的状态，跟20几年前朱镕基的时代有很大的一个体制的改变。
1: 对。
0: 而这样体制的改变，其实这个也是算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经的一个道路就像西方现在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因为你中国老百姓你收入水平提升了嘛，那你经济当然必须要转型。
1: 对，
0: 但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所采取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是错误的。习近平几年前在讲什么我们要共同富裕，我们要国进民退，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国进民退的概念，大量的政府补助一些他所谓重点的一个这些生产，主要就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那你重点补助这些产业，的确我们不否认，它的确制造相当多的一些 CP 值也算不错，蛮高，蛮廉价的一些产品，也的确我们不否认，它的确在这些薪资生产力上面有一些它产品上面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生产品质也不能够说不好但是重点是你对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以外的其他的产业，你可能就忽略了嘛。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不管说是机器人不管说是人工智慧不管说是那些什么电动车那些的，你都有可能会导致你中国社会的失业人口更加的恶化。
1: 对，
0: 尤其是像机器人，现
1: 对，
0: 在中国你看那个鸿海制造那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工厂，它已经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去生产了，
1: 对。
0: 那它代表当然就是大量的，你可能上百过去这个10年以前，鸿海在中国可以聘用300万的一个劳工啊，他现在可能只聘用不到200万，少了100万的一个劳工啊，
1: 对，
0: 因为这100万劳工做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取代了嘛。
1: 对，
0: 然后人工智慧的一个发展，当更加的让很多的一些产业有可能逐渐的萎缩掉了。
1: 对，
0: 尤其是中国在这个30年前，习近平居然还去打压中国那个补教的行业、补习班的教育的行业
1: 对，
0: 那补习班教育行业是聘用相当多的一个中国就业人口了。
1: 对，对。
0: 然后就因为习近平当时整个政策的一个错误，让整个补教行业因此而萎缩下去。
1: 对，
0: 那当然导致很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突然一下子他觉得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因为基本上你那些薪资生产力的那些工作的机会是有限的，
1: 对，
0: 但你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就业的人口，你没办法容纳了这么多的一个就业的人口嘛，那当然导致你的这个失业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而
1: 对，
0: 失业问题没办法解决，中国的消费国内的需求就没办法提振，没
1: 对。
0: 办法提振，你当经济就越来越恶化，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对，
0: 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当时大家会去怀念当时的朱镕基，因为朱镕基那个时代，中国它的一个国民所得成长非常快速的，
1: 对，
0: 我相信那5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代，它可能一下子从2000多块美金，一下子可能成长到50%以上，成长到3、4千块美金啊，
1: 对，
0: 这么快速的一个成长，中国国内的需求才可以得到提振，那
1: 是。
0: 它的整个经济才有办法平衡，不会说像现在那么样高度依赖整个出口，
1: 对，
0: 它整个出口跟它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那这样子的话，中国老百姓才会感到希望嘛。而这个希望就是现在习近平时代大家最欠缺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大家感受不到希望嘛。
1: 是，没有错。我想，的确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在朱镕基执政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大放异彩啊。但是，随着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因为科技战、关税战的这个方兴未艾，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呢，可以说是趋缓了，使得台商纷纷的返回台湾啊。然后中国这个年轻人，诚如刚才施明兄所说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台湾人西进也就缺乏了诱因了啊，所以使得这个中国对台湾的经济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限啊。那到朱镕基时期，当然中国大陆打的经济牌，认为说台湾的未来发展只能够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是获得普遍人民的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呢，却是 大相径庭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呢，

0: 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14.5%啊，第二季是12.9%，可以说是创下半世纪的增加的最高啊。反之呢，中国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只有5%，第二季是4.3%啊。那事实上跟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啊，光是第一季就差了9.5%左右啊，第二季啊跟台湾差距的是8.6%左右啊，所以说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啊，反而是什么？现在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相当的畅旺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势呢，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中国大陆仰赖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包含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呢，68.6%是电子零组件，资通讯产品占了11.7%，两个合计就是80.3%啊。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目前来看呢，两岸的经贸看起来数字是很亮眼，那其中主要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的晶片，需要台湾的这些资通讯产品，而不是台湾需要中国的相关的产品哦，
1: 而且我补充一下，2010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对外投资86%到中国大陆去。在马英九时期，当时是整个两岸经济最紧密的一个时刻。但是2010年86%，但是去年2025年，我们大概只有6%左右的台湾的对外的一个投资到中国大陆去。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只剩下3%。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完全质变了。台商是最敏锐的，他知道中国大陆很明显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外资也很少去中国大陆投资。那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也是习近平一个错误政策，就是他的什么外国间谍法，他的什么国安法的新增条款，他对于很多的一些外资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领导阶层。他动不动过去几年四五年，动不动就有一些外国的高阶人士就被逮捕了。那谁还敢去中国投资呢？那我觉得习近平可能要为这个外国资金不来负起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0: 对，的确，就是说，包含最近这个中国强调这个边境的管理办法，然后呢，强调了就是进到中国去呢，你哪怕是外国人，你要再出境，可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啊，甚至政府有权利禁止你出境啊。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我认为对它经济来讲是不利的啊。因为当这个跨国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基础的时候呢，中国却是加大它对于边境的这个管制的一个控制的权力。那这个对于中国要迈向一个经贸国家来讲是十分十分不利的啊。所以的确啊，其实市民兄所谈就是说，习近平上台快要15年了啊，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却可能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那他还希望在接下来明年的中国21大继续再干5年啊。那这个对中国经济来讲，会不会是雪上加霜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恭喜文哥又抖起来了，
2: 耶！
1: 而且呢，抖得可精彩了。我发现呢，其实就是在复更之后呢，观看啦，或者是点赞的人数呢，都没有变少哎，所以真的是就应了乐祥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每天都在期待，所以那个能量呢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文哥今天应该可以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复更的心情。
2: 志毅呢跟乐祥一样，很会鼓励人呐啊，这个有鼓励就有努力，有努力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全景可以看得到啊。大概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一个礼拜啊，终于是可以复更了。不过坦诚讲了，我觉得像志毅呢，不管是在微博的平台，也或者是呢现在志毅在抖音的平台，他一步一脚印，每一个经营啊都是有他的分寸在里面。也就是说呢，他都会去掌握住那种所谓的美感，所谓的戏剧啊，然后呢把这个好的画面呈现给大家。也因此在志毅呢在这方面呢就在做累积当中。可是就我来说，虽然说每个星期我们在录制这档节目之前，志毅都会跟我上一上抖平台的资讯，而且呢听到志毅讲的这些资讯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我又无限壮大了许多。可是真正自己回到在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个制作的时候呢，讲真的，我呢就跟大卖场里面所卖的那个东西一样，那个叫做原石。原呢就是原来的原，食呢就是食物的食。什么叫做原食呢？ 我就不像志毅啊，一个东西来他会想办法让他的音乐，让他的文字，让他的画面气氛都能够烘托出来啊！你看看那个应该是星星吧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声音呢就能够对应出他所配乐的这个声音来啊！我没有啊，我没有这种技术，虽然志毅每个星期给我上课，所以我能做的啊，就是说拿着手机走到哪里呢就拍到哪里啊，大概我能做的，所以这个叫做原石啦啊。朋友们很难看得到我的这个细致，这是一方面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曾经累积跟朋友们互动的一些东西呢，其实不少嘛啊。那至于讲的说这个广播呢是可以看得见的嘛，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呢也捞出来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大概做的就是这些。那能够重新回到抖音平台，你说开心吗？当然开心。可是哦，暑假放了一个月哦，你觉得说无事一身轻哎，真的再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责任、有任务在里面哦，所以心境是不同的啦。但是来自于朋友的回馈，那个回馈的当下确实是很开心的啊。所以呢，紧随着谭志毅小姐的这个脚步之后，请您从细致到原始啊，到原味呢，好的捧场支持来自台湾的两颗抖平台的新星。
1: 不过啊，我觉得文哥呢拍这些影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气。最近呢我就看到了一则啊，就是文哥应该是坐在公车上吧哈，然后呢他就拍着前面啊，应该是坐在公车比较后排吧哈，然后呢他就讲着讲着，我就突然发现前面那个女生呢就回头了。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文哥在边拍边录的同时，这个声音呢也被别人听到了，那个人一定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回头看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是有风险的，你知道现在的人很重隐私啊，那他看到你拿起了手机这样拍摄啊，搞不好人家呢就会过来说你拍什么哦，我要看一下你的内容，不然的话你要把我删掉什么之类。我都觉得文哥好有勇气哦。其实我基本上不太敢像在这样的场合呢拿出手机偷拍，是会有啦，但是呢不至于就是还敢自己这么大声的讲话。

0: 这个质疑呢，是在鼓励我吗？还是呢，在叫我这个继续赴汤蹈火？讲真的啦，我刚刚前头讲，没有办法像志毅这么样的一个细致去构思、去做呈现，那我只能够从生活当中取材。可是生活的取材呢，毕竟还是有限。就好像这个拉保险的人呢，刚做保险呢，都找他的亲朋好友来参与他的保险。那我开始做抖音的时候，好啊，那我要原拍啊，我要直接现场的一个呈现，我去找了最靠近我身边的那有地缘关系的，从剑潭呐、啊，从圆山呐、啊，去慢慢去扩及。可是呢，你还是会受限呐、啊，越想呢越没有东西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怎么办呢？那一天复更的第一天，刚好坐上这个公车，而且是坐在最后的一排啊、哦，最后一排其实不是很好坐，因为呢它的抖动很大啊。然后呢又看看旁边，就是同样我那一排的旁边距离的人呢，还有两三个空位左右，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拍。那拍呢刚好前座有一位女性啊，一位小姐，她听到我在讲的内容的时候呢，他会侧过头来，哎，这个人在干嘛？这样子，可是也很谢谢，这是一个贵人呐、啊。但基本上我也没有把他的脸，我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呈现出来而已，而且是后脑勺嘛，哦，应该是还是还好。那他会侧过来，可是他并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恶意的指责。那确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到那个当下的勇气呢，不是在于思考说会不会人家呢，不高兴啊，然后呢，给你做一些这个相对性的动作。当下的勇气是在于说啊，我是要说什么？没有错啊，我走着走着，但是我要说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好，我随意来拍。一方面，我必须要去了解到说，我所如果是有人的对象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来这里做随意的时候，恐怕我还是必须要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也就是说，类似我们到了国父纪念馆，我开始拍摄这个场馆的时候，到底这个馆呢，建立了多少年？谭志毅小姐在这里得了几座金钟奖？然后等等的。这些基本的资讯呢，我要能够进来，那个随手拍，那个原食味的那种感觉呢，才能够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要自我充实的。虽然说啊，广播啊，你拿起麦克风，你就可以这个流畅自如的说，那是一回事。可是你到底填了多少料进去呢？哎，这个是必须要事先做功课的，所以大概那至于说面对突发的状况情境，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说的自由选举的这种状态之下呢，有很多民意是高涨的啊，你喜欢那一个人，我讨厌那个啊等等的，那你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随意拿起来拍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给你一种不同的反击。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啦 有志毅这样的一个佩服呢，我反而必须要替自己做更多的自我提醒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您还觉得可以的话呢，就请像志毅一样继续给我鼓励，赴 汤蹈火。
1: 其实文哥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因为我也曾经试过，就是呢，临时起意。因为那时候不是去花莲嘛，我就一个人走一个小径哈，或者是一段风景的地方，我就试着拿起手机呢，边走边拍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就像文哥讲的，因为没有做事前的准备啊，顶多就是把现场的一个环境的形容表达出来，没有办法就是很深刻的告诉大家这里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那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单调无聊哈。生活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你在想那个字句应该要怎么呈现的时候就卡住了。那我因为人在外面啊，又没有电脑可以来做这个修饰哈，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就不发了。我很了解，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一个主持人，可以把就是空白的时间用话去堵完它，但是我们还是有要求自己的品质，不是说把这个录出来以后随便就丢出去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有难度的。
0: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你看看志毅在每一步的这个创作当中呢，他是很细致的往前推进的。在平台里面，前一阵子啊，我看到一个讯息。

0: 他说一个人要转运呢，基本上可能会有三个现象出现。我觉得这个三个现象啊，志毅都保持着啊。他这个要转的话呢，就是可以转得很快很快的转啊。他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减少了他的抱怨，抱怨比较少。啊，像我呢，就经常会讲纯哥这个、纯哥那个的。哎呀，其实这个就不应该，纯哥反而害了我了。好，第一个就是少抱怨，第二个呢，哎，这个人呢，他开始啊，比平常的时间还懂得要早起啊，早早的起床。哎，他说呢，这个就是转运的第二个迹象。那志毅呢，不用说早起了，每天大概第一个到办公室啊。那他这个就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就讲到重点了，说一个人呢，如果开始尝试学习或者是钻研新的事物的时候呢，那他就要转运了。所以你看看，谭志毅小姐，我们总共有三个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哎，请登上冠军宝座。
1: 其实啊，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相当懒惰的人啊，我都常常觉得，要不是因为有工作的关系，假设呢，今天我可能不用出来抛头露脸的话，基本上我可能就是那种躺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想学，但是呢，现在是因为工作，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们总是呢要这个为工作来做负责嘛，所以必须要接收到很多新的资讯。其实我也都是边做边学，有的时候都做得有点心虚哈，就像还不懂抖音的时候就踏进去了，在这里面呢就不断的像那个无头苍蝇啊，这边撞那边撞，有的时候也是撞得头破血流，可是没办法，就觉得好像新的世代来临，如果你不接触，就也担心自己就被淘汰掉。我相信文哥应该也是这样。
0: 志毅呢，当然他讲得很客气了啊，主要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希望也能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啦。他不着眼于转运，可是呢，我是摆算命摊的，我抽灵签卜圣卦，哎，来来来来，摇个卦呢，我就告诉谭志毅小姐了，哎，你这个三个灯啊，通通都具备了，所以呢，你要大转运了。那至于说我跟志毅之间的一个互动呢，我觉得志毅是我的导师，他像火车头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新的平台，不管是过去的，现在一直也存在的微博平台，或者是现在在开发经营的抖音平台，他就往前走，往前走。那我也在想啦，至于这个年轻人，他如果在节目当中跟我抖个两三下，结果呢，我说不出个抖的内容来的时候呢，又跟不上的，怎么办呢？啊，所以呢，就在志毅的这种也半引领之下呢，哎，我就进入了这个抖的平台。那你会发现，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讲过，我觉得他好像是让我回到了过往的逛夜市的感觉，传统夜市的感觉。你会发现呢，哎，奇怪了，这一摊那一摊，每一个摊位的这些个销售员，姑且叫做师傅好了，他们都舌灿莲花，而且可以把他的产品呢做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介绍，而且他懂得勾引你。哎，然后呢，现在的平台上你可以按赞啊，你可以donate 啊等等的，可是，在那个地摊上面呢，就买他的产品，我开始感受到呢，我好像回味到了过往逛夜市的这种感觉来，而新的频道有新的科技，其实原理还是相通的，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志毅的身上。虽然说进这个平台呢是跌跌撞撞的啊，但是基本上有传播的基础。其实这个叫做慧眼识门道 每一次啊，我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哎，就听一些资讯，听一些资讯，质疑所传递过来的。那也要告诉每一位在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在短播当中的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开发、可以跟随的啊，可以进来的一个平台。甚至于我还跟志毅讲，我说那哪一天呢？我们虽然不能直播啊，那我们借用哪一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在抖音平台，他是可以开直播的，志毅也可以露个脸呢。其实我是为我自己争取福利的，我也可以露个脸呐，对不对？说不定志毅跟吴任文来的，你抖音平台呢，可能只有50个这个受众而已啊，搞不好我们一进来变成5万个啊，
1: 哇！
0: 对不对？
1: 好，期待有这么一天呢，啊，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意愿，可以跟我们报名。好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听见心理的共鸣。
1: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主题音乐是哪一首歌曲。

0: 好的，这是大家很熟悉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啊。说到了这个寂寞，人呢难免会有寂寞的时刻啊。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人真的是比较不能够承受一个人的生活吗？
1: 嗯，其实呢，人在一个人的生活呢，当然会有很多的，你可以讲说是自由，但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呢，就是这种孤立感。

0: 是蛮恐怖的哦。那我们都知道呢，人有这个群居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除了生活上比较方便之外呢，其实心理上的慰藉啦、分享啦、社会支持啦，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必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当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坦白讲还真的有一点恐怖呢。
1: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一个人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冷静安静的几天，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长长久久啊，因为也许有一天你看到这么美的夕阳，结果你居然没有人可以分享，那你会觉得那个夕阳再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
0: 对，的确没错。所以呢，其实类似像是鲁滨逊漂流记啦、老人与海啦，甚至是呢曾经有一个就是人类历史上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哦，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日本老兵，然后被遗留在了印尼的某个荒岛上，最后呢等到他发现被找到的时候呢，日本都已经投降快要30-40年了，也就是说呢，他以为呢还在打仗都不敢跑出来，所以呢30-40年间呢他独自一个人经过，过了以后呢他出来才赫然间发现站在人的面前他会害怕呢。
1: 对啊，恍如隔世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适应这个群体的生活了。确实老师一直强调就说，我们人因为是群居的习性啊，所以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呢会比较觉得有这种被孤立啊，或者是孤独的感觉。那事实上呢，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跟其他人居住在一起，也是会有那种不被理解，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孤独。
0: 对，其实呢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寂寞的感受哦。其实寂寞跟孤独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物理的感觉，因为孤跟独就是物理，的确就自己一个人、但是寂寞就很麻烦哦。寂寞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心里头认为的自我孤立感哦。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呢明明在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场合里面，但是你却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像戴老师呢上个礼拜呢去参加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这种教育现场的会议，但是呢好像我一直觉得我融不进去，最后呢我坐在那边呢只吃了一口东西，我想想算了还是走好了啊。虽然呢现场里面呢哇这个有表演啦，有灯光秀啦，上菜秀啦，但我就是觉得自己融不入现场，而这就是寂寞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是，
1: 所以在即使非常热闹的环境当中，但是你的心没有办法跟着一起进去的时候，再吵闹你都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
0: 对，你会觉得那些音乐好刺耳啊，然后旁边的这些衣香鬓影啦，或者别人的笑声啦，感觉起来都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产物呢。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啊。那也许就像刚刚戴老师讲，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因为自己也不是主角，所以可能大家就不会把那个聚光灯放在你的身上。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我是暗淡无光，可能没有被看到啊，然后就觉得自己跟这个环境当中没有办法融入在一起啊。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哪些音乐能够作为代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的喽。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的主题是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这个孤独当然它不是说真正的一个形状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因为孤独呢它会有很多种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形状来形容啊。第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一个人的华尔兹啊。说到了这个跳舞，尤其是华尔兹，我们都知道呢至少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来共舞嘛，就好像说华尔兹必须两个舞者呢是默契很好，你进我退啊，你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其实都是必须搭配好的，如果一不小心弄错的话可能就踩到对方。所以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就知道，诶，本来是应该双人舞的，变成了一个人，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蛮孤独的了。
0: 对，其实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华尔兹的时候，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初学者在练脚步啦，或者练手势的时候，所以那个画面感觉起来非常的突兀，好像跟着一个空空的灵魂在跳舞。所以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习惯性来讲，因为华尔兹这样的一个舞步原本的设计呢就是双人共舞，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社交距离哦，很多的动作呢是非常的贴身的，那有时候呢讲讲悄悄话啦，交换感情啦，就会是华尔兹呢感情升温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一个人怎么跳华尔兹呢？其实整体来讲，那种孤独跟寂寞的感觉绝对是这个世界上上乘的寂寞了。
1: 没错，那音乐创作者是严尔臣啊，是用这个钢琴来创作。那他在创作这首曲子其实刚好是碰到了新冠疫情的那段时间呢，所以他就用音乐来呈现出人跟人呢被迫要保持距离，那突然之间的这个生活的范围也变小。

0: 所以呢，他会觉得说，虽然我没有失去谁，可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连结，通通都被切断了。因此，他在这段时间呢，就用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写出那一种很希望有人陪伴，然后穿越黑暗的音乐作品，真的是还蛮特别的。确实，我们知道那个三拍子的律动就是华尔兹，它本来就是有旋转的感觉啊。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只是抱着一个空气或者是假的灵魂，在那里你是没有办法舞出美丽的效果，因为这个还有所谓的重心的比例，好，就是有些人可能要弯腰，你要去搀扶着他，你才有办法舞出美丽的舞蹈。但是呢，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跳，甚至呢是不能跳。
1: 对，甚至呢，其实戴老师曾经看过这种一个人的华尔兹练习的那种画面，感觉起来真的很像机器人呢，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感觉。
0: 所以咯，这首曲子它其实描绘的呢，就是这一种比较不容易被看见的孤独啊。虽然他没有崩溃，也没有呼救，但是呢，一个人持续在那边转呢、啊，会转的真的是看起来有点落寞的感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一个人的华尔兹》。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光听曲名就觉得超级孤独，这是 VK 克他的时间牢笼，永恒的孤独。哇，其实用音乐要来呈现这样的感觉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在音乐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反复记号、所以我觉得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仍然是在流动的，可是呢，我

0: 好像被困在那个反复记号里面，就是不断的碰到了这个记号之后又打回到原来的地方，又继续的在走这段路，终究都是绕不出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VK 课应该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来表现出这心中的一种牢笼，虽然它没有实际的铁栏杆或者是墙面，但是呢它却能够锁住我们的心。
1: 对，其实没有错，时间牢笼这个概念呢，我们会发现呢，牢笼本身来讲呢，它就困住了人们的互动，也就是说呢，在牢里面的人，这个戴老师当然就很熟悉了啊、哦。我们在监狱里面呢，真的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收容人在监狱里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哎，在监狱里面，那反正大家应该一个房间里面至少4到10个人住在一起，应该叽叽呱呱也可以交到点朋友嘛。各位可能误会了，在监狱里面是不可以随便讲话的哦。他们走路上面各方面要保持绝对的静肃哦。那当然工作上呢，也希望大家是安静的，否则呢，这个几千个人关在一个监狱里面，每个人都叽叽呱呱，那还得了哦。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呢，时间牢笼就像在监狱里面这种感觉，其实呢，在所有的受刑人在监狱里面呢，他们虽然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但是钳制住他们最大的就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徒刑啦、10年啦、12年啦，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的人生被剥夺了。那所以呢，这种感觉呢，很多的这些朋友都会告诉我，戴老师，你不知道，虽然这边呢我的室友很多，但是我永远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
0: 不过呢，这也就是处罚的一种方式，就是要告诉你，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就应该不断的反复去探讨为什么你会进来。
1: 对，一个冷静的一个感觉，那甚至呢就是一种呢，你不要被别人影响，然后真诚的反省自己。
0: 是，除了时间牢笼之外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副标题是永恒的孤独。哇，讲到永恒，我们会觉得啊，是不是就真的走不出去了呢？就真的完全被困在这里？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最高级了。
1: 对，算是一个业障轮回的概念了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当我们今天呢不停的在这个墙壁四周撞击的时候呢，换来的就是永恒的没有办法结束的一个困境。
0: 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心理上面的那一种反刍思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会不原谅自己，然后呢就会一直在回去。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初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呢？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就没有办法呢，就是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能够继续下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非常内耗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了哈，就是如果听听音乐有共感的话，就知道哎，别人也会这样，其实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也许呢就比较容易让自己逃脱像这样子的一个枷锁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VK 课的这一首《时间牢笼，永恒的孤独》。

0: 好的，接下来呢也是有两个标题的音乐作品啊，这是 Cicada 他们的《浮游在海上的岛屿》，潜沉于水下的人们。好，这个也很特别啊。那我们光听到这样的曲名呢，就好像呢看到了一个状态啊，就是一个岛屿浮在海面上，那一群人呢可能是在水下面。那岛屿明明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呢却被海洋啊跟其他的东西呢隔开来了。水下的人可能呢就是距离这个岛屿是很接近的，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穿越过这个岛屿哦，它所呈现出来是一种孤独的两种状态了。
1: 对，其实呢这个最奇特的就是呢原本岛屿上该有人的，
0: 对，
1: 而原本呢水下就是海洋的世界，
0: 对，
1: 那为什么今天呢岛屿浮在海上却没有人，而人呢该在岛屿上呢却被迫要去沉没在水里面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反而会一种换位的一种不适应感所带来的孤独。那我们都会这样子想象，比方说像戴老师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呢，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其实就是我不熟的场景。那虽然呢戴老师在广播这边呢有各位的支持与爱护，但是那不是广播的场景啊，所以呢其实戴老师就像什么东西呢，看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场地，但是觉得自己呢好像被埋没在里面。那我想呢就跟这个 Cicada 的这一首歌曲呢非常的有共鸣。
0: 真的，我觉得音乐创作人好厉害，就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曲名之后先画出我们脑海当中一个轮廓，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近在咫尺，可是呢那个沟通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导致就好像呢沉在水下面的人是没有爬到岛屿上去的。那岛屿呢虽然就知道你在那里，他也没有办法伸出手呢拉你上来，所以就会造成了一种好像明明很近，可是呢你不懂我，我不懂你，然后我们就隔绝开来了。
1: 是没错。
0: 嗯，好，那 Cicada 的这个乐团他们的编制呢是以室内乐器的一种形式来呈现呢，那尤其他们在音乐上呢可以听得到这个旋律的线条呢是非常的悠长的，尤其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乐器互相在靠近时有一种各自漂浮，好像形成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却没有办法重合的感觉。这就是这一首浮游在海上的岛屿，沉潜于水下的人们这首音乐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重点咯。

0: 好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就非常的直白，好，就叫做孤独，这是林海这一位呢作曲家钢琴家他所创作的作品啊。其实林海他是有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底子啊，那近年来呢他是在这个新世纪音乐啦，还有爵士音乐，还有东方的旋律当中呢来创作。那这首曲子呢其实他是收录在2001年的月光边境的一首作品当中啊。其实这张专辑呢讲的是一种追，所以呢这首曲子的孤独就表示说在某个阶段当中呢其实这个回忆呢是蛮孤独的。
1: 对，其实没错，回忆这件事情呢原本就是人类所有的心智功能里面呢最主观的一个地方啊。那各位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呢回忆总是选择最美好的一页。对，我们通常不愿意去回忆那种不舒服的或者是那种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的感觉，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回忆是我们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挑选我要回忆什么、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回忆的主观性呢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点叫做回忆的孤独感。因为呢它是太主观了，所以我讲出来搞不好别人也觉得啊，你当年记得的是这个啊。我们时常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发生完以后呢，很多人选的有的是记 A， 有的是记 B， 有的是记场景，有的是记人物，而这一些呢片段式的回忆都是一种主观的孤独感受。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一些主观的孤独感受呢拼凑起来以后呢，才会是一个事件记忆的群体。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美好的来回忆，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不然你就一直沉溺在那个最痛苦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曲子，你被锁在的那样子的一个空间里头出不来，那反而是会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进的话，当然你要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给忘掉。
1: 没错，
0: 对，或者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所播的这些音乐来影响你啊。因为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感知的能力都特别的强，那再加上呢他们已经就是锁定了像孤独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后呢，就会用音乐呈现出一种共感。所以你的孤独的故事也许跟他不一样，但是相信可以透过这些音乐呢去感受原来这些孤独呢也许它只是暂时的，并不会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变成一个永久的印记啊。好，那林海的这一首曲子呢其实他没有把孤独写得好像是立刻呢要去把它打败的那一种感觉。

觉，也没有呢要把它浪漫变成好像是一个很高的姿态，而只是呢很安静的让孤独存在。那这种容许呢其实是蛮重要的，也就是人在孤独的时候也会想要寻求连结，也需要学习呢跟自己自处啊。当一个人能够辨识自己的需求，照顾身体，能够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也许就能够从这个黑洞走出来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孤独》。

0: 好，接下来的风格呢又大转变了，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台湾的一个纯乐器后摇滚乐团，这就是阿菲西亚他们的这一首 Metal Tank、哦、这个 Tank 就是坦克车嘛、嗯哦、那再加上 Metal
1: 金属坦克、
0: 嗯、所以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战车、嗯、可见呢这首曲子有两种意义、哦、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孤独嘛，那这个战车外面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坚固的，别人想要攻都不容易攻进来，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在里面的话其实你是被隔绝的，
1: 没错。其实呢战车在我们这个陆军这样的一个攻击武器里面呢，机动性很强，防御性很强，但是另外呢它因为没有关紧窗根本看不到外面、哦、所以呢其实呢要开战车呢，这个戴老师当然不是陆军的没开过，但听过我陆军的朋友来做说明呢，他们真的是类似盲开的感觉。如果今天呢这个观景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观测兵呢他看不准，或者呢换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雷达各方面的在地锁定出错的话呢，很有可能那台坦克车就像是瞎了眼一样，只能孤独的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哦、
0: 对啊、嗯、虽然也许在里面他不会马上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嗯、可是却非常的盲从，
1: 没错、
0: 或者是说如果一旦呢你这个出口被堵住之后，你想要逃脱也不容易，
1: 跑都跑不出来了，
0: 对、嗯、本来是一种保护也可能会变成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1: 啊、
0: 所以这首曲子呢一听的这个风格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又不一样了，尤其前面几首都是比较纯钢琴的方式或者是弦乐呈现出的孤独，那这一首 Metal Tank 呢它不算优美，也不是呢需要去寻求那种抚慰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吉他比较失真啊去刷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还有低频的压迫感，甚至有那个鼓点很激进的推进，就把那个孤独呢呈现出的是一种紧张，甚至有愤怒到无法呼吸啊，所以他的孤独呢是比较剧烈的，虽然孤独不一定呢都是很悲伤啊，但是有些孤独呢他会表现出是比较不耐烦的，甚或是呢有点冷漠，即便呢就好像别人发现你很孤独，我想要来关心你，但是你把自己呢好像封闭起来了，你拒绝别人靠近你、甚至呢你会对外界充满了敌意感，真的也会有这样子的人呢、欸。
1: 嗯，的确没有错呢。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孤独感受呢，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这个比例也蛮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当然在人的个性中呢，有的比较内向，有的比较外向。而内向的朋友中呢，有些又选择呢，比较属于兼顾自己的这个内心城堡哦，想说呢，那我就在自己的城堡里面好好的待着就好了，你别来烦我。那这时候这种感觉呢，从外人来看就是，哎，你好孤僻。那实际上他可能正在享受这份孤独的这一种安慰的这种很轻松的感觉，
0: 对，换句话来讲，它也许就算是一种就保护自己的一种隔离的方式啊，至少让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是不要有人来打扰我，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啊。那我觉得这首曲子大概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了，在金属的外壳保护了自己的那个脆弱的心啊，也隔绝了温度啊，当这个防卫也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之后呢，才能够听清楚自己到底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 Metal Tank。

0: 好，确实啊，因为你如果被关在坦克车里面，你即使大声的喊叫，外面大概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1: 完全听不到，
0: 对不对？
1: 对，因为那个门一锁起来，真的坦白讲，插翅难飞啊。
0: 所以有一种呢，这个孤独是失语了，你不能说话，甚或是呢，你可能就是一种被麻木了，因为里面空间也不大，你也不可能说在里面走来走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希望他能够马上敞开心房，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1: 对，没错，这是一个呢非常艰巨的任务呢。
0: 对，所以可能就是要再多花一点时间，慢慢的去理解，也让里面的人能够做一些消化，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沟通了。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挑选的都跟愤怒有关系的音乐作品，可是呢却又截然不同啊，这就是音乐巧妙的部分。在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安排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月天的倔强。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呢？当然第一个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五月天的精神啊。那这首乐曲来讲呢，我觉得它提供的是一种自我效能跟希望感，就是我很有个性，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也许现在觉得大家都不理解我，我是很孤独的，但是我相信我这样的做法跟想法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知道。
1: 对，其实倔强这件事情呢，代表的还有更多，就是一种择善固执哦，一种坚持的感觉哦，就是说，对，我就是要我这个东西，我要拿到为止哦。所以呢，其实倔强，我们一般来讲呢，很多人会觉得去解释它负面的一面，叫做哎呀，你今天不合群，或你今天呢难搞，很任性。但是呢，其实对于倔强本身来讲呢，它反而是一种呢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呢择善固执的呢把它走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毅力。
0: 对，我觉得倔强里面它有一个重点的强调，就是我至少现在还能坚持我的想法，而不是呢为了外界的眼光而去做妥协，那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这也就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就是你可能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那么的好，并不代表呢你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也不需要去为了迎合别人去做其他你不喜欢的选择，至少坚持下去还是有一天能够达到自己所选择的那一件事情。
1: 的确没有错。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为您播出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那今天呢就要在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了解如何结合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域学习，让大家可以认识海洋、探索科学。今天邀请到这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陪伴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进入海科馆学习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那其实我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香草，所以有些人会叫我香草老师。其实在爱护环境跟保护地球，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尽量减少我们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呢，能够可以做减法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的方式，还有尽量搭大众交通工具，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车子，我都是搭交通工具，可以拥有非常多自己的时间，然后甚至于去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接近海洋的地方，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要来分享海科馆的里海学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专员。可是呢，如果来到海科馆的大小朋友，都会叫他淑金老师。所以我们赶快欢迎郑淑金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的淑金。
0: 淑金老师想问一下哦，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的展览跟活动，为什么会有一个里海学堂，而且这个学堂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呢学习不是只是在室内或是教室里，你们结合了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领域的学习，带大家来认识海洋或是探索科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海科馆的里海学堂？
1: 其实海科馆的里海学堂其实取自于日本的里海的一个谐音，但是我们的里是其实是有斜玉旁的里。那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海洋，然后融入理性的方式去治理。其实里海这个字，日本的里海，其实在它的范畴里面，除了人文、环境跟经济，它其实都含在里面。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还更注重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认识跟理解。那对于我来讲的话，理解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你必须要能够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互相能够尊重，才能够去理解，然后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海洋。当你面对海洋的时候，你才能让我们人用一种永续的方式去跟它互相的共处，然后能够跟海洋做一个理想的互动。所以我们用里海学堂这样子来包装我们所有有关于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所有的课程。所以呢，里海学堂就会有分成，可能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活动。
0: 那也非常好奇，海科馆的里海学堂跟一般海洋教育的课程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呢？
1: 这个要从我们海科馆其实环境开始来讲起，因为海科馆的环境其实是特别的适合做这个里海学堂环境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坐落在一个八斗子渔村。那

0: 八斗子这个岛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人文，还有渔业科学，还有所谓的地理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天然的环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的课程跟课堂里面。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海科馆的主体建筑，也就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主体建筑，它又是一个北火电厂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这边其实它的一个人文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探究的。那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人是相关的，跟环境是相关的，我们这边有山有海，当然就可以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再来就是加上我们是教育部的底下的博物馆，那当然知识面这一块，科学面这一块就可以再把它融进去，所以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其实是相互融合的，它没有办法是分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在我们海科馆里面呢，海洋科学的部分呢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做实验或是探究这一块，但是我们的海洋的环境教育呢更多的是有关于体验的部分，所以其实两个部分都是可以相互一起融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去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里海学堂的课程方案。
1: 所以就是打造出专属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特色的一些海洋的课程，我觉得蛮棒的。而且呢也曾经获得107年的环境教育社区场所评鉴优异奖、第六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疾管组的特优奖，包括说111年环境教育设施场域评鉴优异奖，就是又再度获奖，可见你们很厉害耶。那也想问一下淑金老师，就是说因为你们会不停的规划环境教育课程的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课程吗？还是说你们会有几套是固定的课程，然后再加入新的？
0: 环境教育其实在国家的推动里面有一个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跟管理办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套是属于已经认证过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年还会再送两套的课程去做认证。那这些认证过的课程就是因应很多的公务机关甚至于学校他们需要所谓的环境教育时数的四个小时的时数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们已经都设定好了，那你可以选择这几套课程。当然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客制化的课程，包括有一些团体他们会说，诶，那我想要说每次都来你们这边，我就不会说每次都要去上我们的认证课程，像科学家致敬啊这些课程，其实就是常常会有人会来上，或者是净滩课程是长期有人是重复一直来做净滩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去做一些变通，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环境，然后我们的展场，以及我们每次都会去开发新的课程，像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人员也都会去做增能嘛，就像净滩，其实很多人净滩就去海边捡垃圾，把垃圾捡干净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净滩是把 ICC 净滩把它带进去，把它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去。 ICC 是要去算那个数据，它是有目标的，它有目标性的，就是有点比较多一点的教育意义的意涵会在里面。可是有些单位它甚至于连续来四年，那如果我们的课程都不变，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趣，所以呢我们就会再把 ICC 净滩的方式再融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海洋素养的课程，就是有一个 OSS 的海洋素养海洋序列课程，那里面也有讲到洋流，其实就会跟净滩的部分融入在一起，因为他讲到洋流的话可以讲到全世界，有关于其实你捡到的垃圾并不一定代表是你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垃圾，有可能是外国，有可能是地方其他的洋流把它带进来，所以净滩是环境教育，可是洋流这一块是海洋科学，那我们就把它融在一起带给民众。那这个企业今年上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很特别，虽然我们一样是大人在上课，可是他就觉得说原来真的垃圾是可以透过洋流流过来的，因为我们大概告诉他是洋流的一个部分的每一个洋流的推动的方式，甚至于洋流会在哪一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方向，这样子以前都只是听听，可是当我们在把它带入实验或者是带入体验的一个课程里面， 时候，他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洋流真的是可以把外面的垃圾带进来，甚至洋流会把所有的垃圾集中在太平洋的中间的岛屿，变成一个垃圾岛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因应不同的客人，甚至于是我们自己要开发给学生的一些课程，然后去做一些改进，甚至于是开发新的方案，这些都是要结合我们在地的环境、渔村的文化跟教学，我们自己本身内部人员的去增能回来之后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做发想。
1: 听了真的会非常感动耶，我们海科馆整饰教育组的成员们真的很有热情，而且是不断的透过增能把一些海洋教育的专业知识再带给民众们。当然石金老师你刚刚有说，因为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这个课程是要经过认证，目前是有四个区块，刚刚你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区块是 ICC 净滩，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嘛，那可不可以也先让我们知道另外三个区块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好好的一个一个来介绍好吗？
0: 那其实海科馆的环境教育分成四个区块，刚才有提到 ICC 净滩的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那第二个认证课程其实就是刚才有讲的向科学家致敬啊，海洋故事乡啊，海洋社区好缤纷跟无塑夜市。那我先讲向科学家致敬，其实就是在探讨海洋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职能，然后用仿生科技猜猜看，就是仿生的一些物品去对照。那其实我们的环境教育课程认证过的这些课程，我们其实就不太会用 PPT 上课，因为现在目前很多课程是需要用演讲的或用PPT 去上课的。那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想要把 PPT 拿掉，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只是坐在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是可以去互动的，然后去可以把那个专注点放在老师的讲解跟本身自己的一个互动的讨论上面，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集中，然后更有专注力在我们所谓的课程上面，就向科学家致敬，然后他就是仿生科技科猜猜看，然后就是科学家嘛，然后会介绍公民科学。那另外像那个海洋故事乡呢，我们可能会从俚语啊、绘本啊，或者是小说里面去截取一段，让大家一起来去做研读跟讨论跟分享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海洋社区好缤纷，那海洋社区指的其实就是指海洋里面的社区，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去认识一些海洋生物。那无塑市集呢就是更可爱了，因为以前我们会办那个过夜的营队，然后我们就发想了一个，因为基隆庙口夜市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来基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庙口，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一定会去过，但是庙口一定会去过。那如何在庙口里面，因为庙口很多都是可能你要外带啊，那你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塑胶袋，甚至于是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那你如何在逛夜市的里面呢能够减少这些一次性的餐具，我们把课程就直接带到夜市那边去，让他们去体验如何去让无塑这件事情落实。那落实也顺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落实无塑这件事情并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做，确实它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你可以减少多少的塑胶的一次性用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课程资讯，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部分。
1: 非常谢谢石金老师，哇，你们的认证课程这么的丰富多元，真的光听就很想去参与哦。当然我们还有两个区块，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水晶老师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海洋，而且我们要还给大海一个理想的样貌。今天呢，来推动这件事情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郑淑金专员，郑淑金老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Hello， 淑金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好，
0: 淑金老师刚刚有说，我们的里海学堂是分四个区块，有 ICC 净滩，就是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包括说有认证的课程哦，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像跟科学家致敬，或是海洋故事乡、海洋社区好缤纷、无色市集。那当然像您自己，我觉得你也好厉害哦，会写故事，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剧场哦。那其实这些课程资讯，只要来参加里海学堂，都可以做体验跟学习。那我们两个区块已经介绍完了，其实还有两个区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内容呢？
1: 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在108年开始很努力在推动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这个字眼其实在108年开始努力的在推动它，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国外带进来的。因为科学的方法有时候是由我们的研究人员提出来一个简易的方法，让公民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可以参与协助调查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公民科学放在这里面。那刚才提到的 ICC， 它有数据的目标，它是一个数据目标型的净滩，所以它也是公民科学的一种，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哪一种的垃圾量其实是每次都排名第一，哪一个排名第二。早期像我们十年前来讲的话，外带型的那种塑胶袋啊，或者是一次性的饮料杯，其实都是在数据的排名前三名哦。可是呢，后来慢慢的开始推动所谓的自己带环保袋之后呢，还有自己带环保杯之后，这些的数据就慢慢的往下降了。那这几年其实数据最厉害的、跑最前面的，永远都是保特瓶跟瓶盖这两个在争第一。这是公民科学的一种，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让自己能够改善对环境的友善方式。那我们这是 ICC 的净滩，是公民科学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是潮间带的定期调查。我们在潮间带会定期调查底质，底质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看到的地面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我们的潮境保育区，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冬春交界之时呢，它有满满的绿藻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是绿藻，可是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全部都是沉积岩的沿岸在上面。那当然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生物会出现，就像刚才藻类的部分呢出现的时候，就很可爱的海兔会出现在我们的潮间带。可是到了像这个季节，很热的季节呢，羊水族绝对是最多的，在水底下潮池里面可能会有海参啊之类的。那每次去调查我们一些指标性的物种，然后来去做潮间带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以前到现在来看到我们保育区潮间带的调查的数据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长期调查下来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例如它还没设保育区之前跟保育区之后，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海胆会变很多，因为其实以前可能会采藻类啊，会采海胆，可是现在就是保育区，所以海胆的数量就会变比较多。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例如螺类，就是有一些丽螺啊之类的，它的数量也会比较明显的，体型会比较大一点。这就是我们定期调查的潮间带调查。那目前我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课程，就是会去带潮间带，我们也会用公民科学的方式去带大家去体验潮间带，而不是在潮间带介绍说啊这是什么物种，然后这是什么，而是用科学调查的方法，就是把方法科学这件事情把它带入潮间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第三种就是 Color Watch。 Color Watch 其实是我们是从澳洲昆士兰大学引进来对于珊瑚的一个监测。那珊瑚的监测，其实常常会讲珊瑚白化四个字。那珊瑚白化其实是一种珊瑚对于环境改变的时候，它一个敏感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变化。那珊瑚的颜色就是光生藻越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珊瑚。那 那共生藻油本身它有自己的颜色，它的颜色比较像土黄色，进入到珊瑚的身体里面越多，珊瑚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珊瑚颜色越深代表珊瑚越健康。可是慢慢的环境不好，状态不好的状态之下呢，共生藻离开，那它颜色就会慢慢越淡，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为珊瑚白化。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来去做珊瑚的监测，所以这是我们公民科学的一个区块。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学校的一个海洋教育甚至于科学教育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跟公民科学有一点点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专案计划。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做了7年的后知后学，也就是后这件事情，我们是透过后软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学校里面的师生能够去做一件事情，就去做一下他的记录。那当你在做记录的时候，

0: 后你就会认识科学，例如你要做的记录包括所谓的水质，还有所谓的盐度，一个生物的一个状态的变化，这些都要去做记录，甚至于当你在喂食的时候你要去做记录。当你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记录，我们这几年这样子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后从卵到102030，就是它脱壳之后的两三次的脱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在这几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变得比较能够清楚的掌握，例如它可能从卵一直到第一次变成孵化之后大概需要52到60天左右，那10的时候几乎不会去吃东西，10到30左右呢，它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可能就会有变化，会在一年里面就会脱壳2次到3次，甚至于什么样子的温度底下可以让它可以更快的成长，这些都是透过学校的师生在照护跟我们这边在养殖的状态去做一些比对，这是后知后觉的部分。当然 ColorWatch 有一些企业单位也会赞助我们，用 ColorWatch 的方式把珊瑚的课程带到学校，甚至于带到海边，让他们去体验 ColorWatch 这个课程。然后还有我们也跟企业合作，有做绘本，创造出一本绘本叫 SOS 拯救珊瑚探险队这样子的一个绘本，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绘本再结合 ColorWatch 推到我们的小学里面去。 ColorWatch 的部分我们就会以国高中生的同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差别跟操作上面的差别，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做一些分开。那当然呢，到了今年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持续非常多年的一个专案计划，就是我们的陆上造礁针织珊瑚。陆上造礁针织珊瑚到今年已经10年了，但是你只要讲到针织珊瑚，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海科馆在做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艺术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课程的方式，就是把珊瑚的部分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是因人因地，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些专案型的一些环境教育，然后这些能够配合去帮忙大家能够培养人对于环境的态度跟价值观，能够去探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最重要的是能够提起促进他们能够有行动力跟这个技能去走向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那这就是我们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四个区块， ICC 跟认证课程、公民科学以及专案计划。
1: 海科馆真的一直走在很前面，因为其实在104年就通过了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哦。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课程，而且呢在八斗子其实有依山傍海的景观，然后有丰富的展示馆，甚至是渔港跟渔村哦。所以来到了海科馆，参与里海学堂一定收获满满。那想问一下淑金老师，这些里海学堂的体验活动课程要怎么报名参加
0: 啊？因为我们的认证课程比较 focus 在于一般的团体的报名，但是因为这一两年我们觉得这些课程应该不只是适合学校或者是团体来报名，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了其他的部分，例如我刚才有提到的海洋社区好缤纷，它其实在讲海洋里面的社区，也就是认识海洋生物这件事情，那就把我的公民科学的一个潮间带调查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天的里海学堂的亲子营，让亲子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其实十月都还有我们的里海学堂亲子营的课程活动，有就是向科学家致敬，因为是科学家致敬，所以呢就把我们另外的海洋科学，就是水下滑翔机，这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有趣的可以手做操作的一个活动，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天一日游的一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场域里面认识海洋科学家，然后认识水下滑翔机，然后还可以 DIY 操作水下滑翔机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就把它融进来，然后金山嘉年华呢可能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工作坊的活动，那一样会在我们的海科馆的官网，甚至于在我们的官网官方的 FB 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的活动露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网报名。那另外 ICC 净滩呢，其实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所谓的例行性净滩，那例行性净滩甚至于是不用钱，还可以提供主题馆的免费入场，可以让你去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其实是要特别给一些学子，也就是说国高中生，他们需要服务学习时数的人可以来去报名参加。这些每个月大概都会推出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优惠这些学子，让他们可以去净滩，然后进到我们的主题馆去自由的去学习。所有的资讯其实真的都是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 FB 都可以看得到。
1: 所以我们的里海学堂大家要参与的话其实是反过来的哦，会是先以你们的活动为主，然后有时间的话再好好的来看海科馆的其他的场馆，像刚刚我们淑菁老师说的主题馆，或者说你们还有区域探索馆啊、海洋剧场啊，或者是潮境智能海洋馆等等哦。大家一定要锁定海科馆的网页或是在粉丝专页上面，相信都可以知道活动相关的资讯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格力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菁老师在空中给我们介绍里海学堂，感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本书籍呢，是我们海科馆自己企划跟四野出版社合作的 SOS 探险队拯救珊瑚大作战这一本书。那它其实是一本套书，有一本前面的书籍呢，其实是严淑女老师她所写的一个内容，它是有关于探险队去到海洋里面去，先从认识珊瑚礁的生物开始，有趣的生物，然后再到他们去做了 Color Watch 的这件事情，然后遇到了一些海流，然后再加上海科馆后面的珊瑚富裕的一个故事。那它其实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册子，这个小小的册子呢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它其实讲的是海神抱抱，也就是用海神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潜水的知识啊，或者是珊瑚的一个形态的概念不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册子。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自己可以能够去延伸的，推荐给大家可以一起亲子共读，甚至于大人都可以一起来看的一本绘本书。谢谢。

再次谢谢郑淑金老师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八德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参与里海学堂丰富精彩的课程跟活动。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嘉轩，我们节目是台湾怎么想。那个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国防院的接种主任，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说这个他对汉光演习的观察以及分析非常精彩。我本来上礼拜准备了一些题目，结果都没问到，我就顺着他的话去讨论。然后这礼拜我等一下开始会问一些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对汉光演习比较知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网络降速啊，还有这个淡水大桥的这个阻断啊，到底有什么效用跟目的。但是我顺着上礼拜的讨论，我觉得我很关心，很好奇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讨论都是说，一旦国军预测中共军有要犯台的可能，我们的海军会先到东岸做战力保存，然后也就是该躲的都躲了，闪掉中国的第一击这样子。但是我们难道不能假设已经很明确，他就在打我们了，我们不能先发制人嘛？我们不能先用这个能用的所有的飞弹，先把他东南沿海或者是基地啊，这个飞弹基地全部炸烂嘛？
2: 我相信国军其实也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最明显的证据是112年的国防报告书，他其实有一段，他说四敌犯台征候明确，然后接着提到就进行限制打击，这坦白讲这一段话算是有史以来
1: 最明确的一句话，
2: 国军算是最大胆，也是最积极的一个陈述。
1: Okay.
2: 因为先制打击其实它的含义是
1: 先发制人，
2: 对，就是对手准备要打你，但他还没动之前，我先对他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目标发动攻击，希望就一举消灭他的对我们的威胁，所以这隐含着是说这段话，因为以前我们会强调是说等中共第一波弹道飞弹落地，我们再做反击，我们再做还击，但这段话用四敌翻台之后明确，那它可能代表说共军已经完成了兵力集结，
1: 准备
2: 要出港，准备要登机了，所以它会隐含着是在这个中共设置的弹道飞弹还没有落地之前我们就进行打击。但我相信国军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很大，
1: 很
2: 不能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特别华府显然
1: OK
2: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1: 就偏你就是反攻大陆，
2: 所以跟反攻大陆不一样，因为我们最主要是消除他对我们可能的威胁，
1: 是
2: 那我自己是有听说，这加国防部没有证实，国军内部在讨论一个可能性，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乐山有预警雷达嘛，所以理论上中共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升空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的预警雷达加上我们的飞弹预警中心大概就可以估算出这些飞弹的落点，所以现在国军有在讨论或者是说争取的是，那我可不可以在中共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大量升空，而我已经可以知道它的目标是台湾的时候，这中间大概有7到1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就下令
1: 飞弹飞过来要七到十分钟？
2: 好，那我就可以在这个7到10分钟的窗口，我就下令我的跨海打击的战力，比如说熊21，就向中国大陆标定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那这样子最起码在我们的这个跨海打击战力在出去的时候，战力是完整的。
1: 对。
2: 因为你等中共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落地之后，我们这些战力一定会有战损，
1: 对，
2: 一定会有战损。所以，据我的理解，国防部从来没有证实过，
1: 不承认。
2: 好，国军有在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但是现在状况怎么样，其实不明。因为华府当然有他自己的看法，好，华府会有他的自己的看法，所以就是最新一期的国防报告书这一段就不见了。
1: 好，
2: 这一段我刚才讲的那个四敌犯台之后明确即进行限制打击，
1: 台湾的
2: 这一段就不见了，所以可能还在讨论当中。
1: 可是你刚刚的说法是说等中共的弹道飞弹升空了，然后我们再打它，但是这个已经 严格来讲，这已经不是第一集，不是先发制人。我们也因为他已经动手了嘛，
2: 因为这边会有个状况，就是到时候谁的飞弹先落地，你讲不清楚。
1: 对啊，但是
2: 那这个东西，因为他从纯军事的角度，当然这样最好。
1: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的，
1: 就我们还是
2: 我们面对中共攻击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多助嘛。
1: 对。
2: 那既然要得到多助的话，你有时候你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1: 要冷一下，
2: 就是要考虑这些，就是从某个角度讲，你等他弹道飞弹落地，确认他是侵略者，
1: 对，
2: 确认他是现状破坏者，这个时候在国际上的声援当然就比较容易，
1: 大。
2: 但是如果你
1: 先动

0: 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一个状况是，虽然说他的飞弹先升空，但是如果我们的飞弹先落地，先落在中国大陆上，那会变成一个在国际上就会变成一个吵不完的一个情
1: 形。他就会说啊，我没有要，
0: 他可能会强调说，那是你的飞弹先落在我这边、
1: 哦，
0: 你才是现状破坏者。
1: 哦，说
0: 就会有
1: 清了，
0: 对，就会有这些
1: 因素。你拿你的证据，他拿着他的证据，但是说不清到底。
0: 对，因为虽然是说他的飞弹可能确实先升空，但是因为我们的像熊二一跨海，大概就是最短的时候110公里，我们的飞弹有可能先落地，
1: 我们会飞弹比他快啊。
0: 因为我们的打击距离，因为它可能是从比如说比较内陆的地方发射，
1: 哦哦，
0: 但是我们可能是涉及有些是涉及在海岸的目标，
1: 了解，
0: 所以我们的飞弹有可能比它先落地，
1: 哦 okay, okay,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因素，有时候从军事角度能够先涉及当然最好，但是这个状态下你不能完全用纯军事的角度来考虑，
1: 是是是，
0: 所以都还在辩论当中，
1: 是，那还是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传统的说法是说，这个中国要集结足够的陆海空军，在对台发动这个登岛作战，它一定会个好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啊，火车的移动啊，资源的调度，还有人说那个血库的存量，都是可以我们先可以预判的，
0: 没有错。
1: 但是我们现在到底就是到底预判的这资讯掌握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可以几天以前预判，如果是一两天前预判恐怕就跟七天之前预判是差很多，
0: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整个动员的规模会非常的大，
1: 对，
0: 所以会有非常多的迹象了。那再加上它的部队跟物资要前运到出发点嘛，所以会中国大陆今天会出现大规模的这种运输行为，会出现大规模的运输行为，而且这个运输是往东南沿海集中。
1: 对，
0: 那他会在开始去管制一些物资，甚至他会在好几个月之前，他就开始针对如果以后被制裁，好、哦，他需要先存备的，比如说粮食，比如说燃料或者一些战略物资，他就要先开始做存备，然后开始做出口管制。开始做出口管制等等，然后开始去动员一个大规模的动员一些民兵，好、哦、作为支援，开始去征用比如说民间的滚装船等等，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增厚。那这些动作坦白讲在现代这个条件之下，连中国大陆都承认，连共军自己都承认要让外界完全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情、
1: okay.
0: 所以他们的现在的做法是，既然他藏不了，他就尽可能加快这个动员的时间的速度，
1: 是是是。
0: 那对于我们来讲预警时间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我相信军方有把握在至少15天之前，
1: 15天，
0: 甚至更久，好、哦，就会开始掌握到陆续，就是你要掌握到异常迹象其实可以从很长就开始，那现在难的就是这个异常的迹象不断的堆积，好、哦，堆积到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某种事情可能发生。
1: OK，
0: 我个人对于我们这个预警情报的收集我是并不太担心。
1: OK，
0: 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央政府什么时候可以下达
1: 公布
0: 总动员或者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心。
1: 是是是，
0: 因为眼前一个例子，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夕，美国至少两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警告泽伦斯基俄军可能入侵
1: 要打了，
0: 但是泽伦斯基一开始是不相信，还对美国很不高兴，所以到最后是俄军入侵前一天，泽伦斯基等于才发布紧急状态。
1: 对，
0: 那后来泽伦斯基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他自己承认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听进美国的警告、他说他担心第一个影响民心士气，第二个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
1: 对，
0: 那台湾是个海岛国家，以贸易为主，只要政府下令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海外贸易，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停了。那每一天的 GDP 损失是不得了，
1: 但政治责任非常大，就是、
0: 对，所以是说，对我对于军方去收集预警情报能力，我不是很担心。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央政府到时候能不能够及时下达决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你如果不进入紧急状态，国军的很多的动员就没有办法开始。所以我反而比较担心是。政治，
1: 而且
0: 政治决策的时机点，
1: 我在想说，那共军有可能说，哦，你发下紧急状态了，然后做好该做的事情了，那我就解散。然后一次两次，台湾老百姓就
0: 不相信。当他进行到一定程度，说要停下来，对他来讲后坐力很大，
1: 就是对习近平的。

0: 望。
1: 对，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还是掌握在他。
0: 对啊，
1: 所以说如果一开始拖着我们的紧急命令下达的时间太久了，中共还没有行动的话，那坦白讲，政府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0: 是是，
1: 对，所以这个会反过来影响到政府敢不敢，有没有办法立即下达这个紧急命令，下达总动员。
0: 那很显然，
1: 这会变成一个压力，
0: 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老板。

0: 这次汉光演习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心也很有道理啊，因为国防部长顾立雄自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台美的军事交流并没有很明显，但是顾部长说比大家想象的多。那这次也有这个 AIT 最近也常常发布一些照片，然后比如说7月28号有这个海巡署嘉义巡防舰跟美国的海巡署传奇舰跟米吉特号在海上共同编队航行的照片了、就是大家我相信都很好奇，就是台湾当然我们自己该做准备必须要做，但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美国帮助台湾，我相信全世界都很难想象台湾可以独立对抗解放军哦。所以到底现在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到什么程度？
1: 其实顾部长的谈话基本上没有，光是他敢这样讲，你就代表是说双方的合作已经很深化，而且多到没有办法隐藏。
0: OK， 不然大家提出来否认就尴尬了。
1: 对，多到再隐藏下去就很奇怪。
0: OK。
1: 那其实在这次汉光演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点可以看，就是我们不是有动员了很多后备军人，
0: 是
1: 教育召集嘛。那8月14号解除召集，他们重返民间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在社群媒体发表他在这个教召期间的一些生活的训练的状况。
0: 对，
1: 里面都有很多提到是说现在国军的教官施教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告诉你反正你就按照规定把它背好，
0: 对，
1: 按照规定按照背诵的照着做，但都现在的教官他会先告诉你，先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后备军人在教导期间就已经募集了美语老师，
0: 在军营里
1: 就已经募集了美语老师在看他们训练的过程。然后所以是说，
0: 而且这还是教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实际上的军队可能，
1: 对，所以现役部队你可以想象
0: 一定更多。
1: 就是说现在这些外籍顾问已经不介意再出现在部队面前了，而且他们的存在也造成了这个我们这个国军训练方式的明显的改变。那甚至于在演习的某些画面中，你会看到国军其实在下达基层的武长班长在下达指令的时候，他直接用英文，这个其实就是受到美军训练的影响。
0: 英文应该是特别专有名词或动作吧？
1: 没有，他就是
0: 不可能整句话讲英文吧？
1: 啊，没有，他就是下指令的时候叫你前进
0: ，action，
1: 叫你往左移等等，
0: okay.
1: 他直接用英文下达。那这个应该就是受到这个美军训练的影响。那还有今年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的科目，
0: 我真的很后悔我20年前就当兵了，要现在当兵多好玩。
1: 那今年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的科目，其实也受到美军特战部队的影响非常大。
0: 谈到美军后，想请教一个。这次很多人在说，这个也不是很多人，在政府公布，就是说，今年汉光演习一个特色就是更制度化美军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那但是新闻都会解释这个反向简报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是很懂。好，我们先中间先休息一下。

0: 我想请教一下主任，反向简报是什么意思？
1: 好，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媒体的解释可能有点点出入了。
0: OK，
1: 好、哦，反向简报的意思其实是 follow 所谓的现在国际在推任务式指挥。
0: 嗯，
1: 任务式指挥它主要的意涵是上级只赋予下级任务。
0: 嗯，
1: 就是我的营长告诉连长，
0: 嗯，
1: 我希望你去占领这个某个据点。
0: 对，
1: 他就上级只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占领据点，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占领据点，中间要怎么打，由你连长决定。
0: 嗯，
1: 那反向简报的意思就是连长在领受到我要占领 A 据点任务的时候，他自己进行相关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他自己构造作战计划之后向他的营长简报的我要怎么打，那营长听取他的计划之后，他可能做一些些的调整、哦、然后呢根据因为在这个计划的过程中，连长可能会向上级提出这个营长提出一些需要哪些资源。
0: 嗯嗯。
1: 那这时候营长就根据连长所提出的计划来决定我要怎么支援你，这就是叫做反向简报。
0: 嗯。
1: 它其实是在整个任务指挥里面，把计划

0: 如何行动的规划权由这个下级来做，那下级做好这些计划之后跟上级简报，所以叫反向简报。好，其实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些媒体的解释变成是说，上级告诉你之后你下级附送一遍。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
0: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任务指挥是上级只告诉你我希望你拿下一个据点，那至于怎么拿下据点这个过程你需要多少的资源，你下级规划好之后跟我上级说。
1: 可是我好奇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听起来很自然啊，就以前的国军不是这样做吗？
0: 以前的国军比较不是这样做。
1: 那是以前是怎样？
0: 以前国军可能会把上级会把整套计划
1: 拟定好，
0: 拟定好交给你，
1: 所以连长就是执行营长，
0: 连长就是负责执行，按照上级的计划来执行。
1: 那这样一个营有一个营下面三个连吗？不一定。
0: 不一定的啊，
1: 那就营长的幕僚做任务就工作就非常重。
0: 因为最主要是以往国军基层的，特别是地面部队，一方面缺乏足够的火力，也缺乏多样性的装备。
1: OK，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的也缺乏自己那个比较好的情报收集手段，所以就是他在火力跟情报方面高度仰赖上级。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上级对下级会有
1: 责任，
0: 过多的管制。
1: OK，
0: 会有过多的管制。所以国军其实讲任务是指挥也讲很久，但是因为有些先天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下级单位缺乏足够的情报收集能力，也缺乏多样的火力，所以他高度仰赖上级。好，所以让这个任务指挥其实讲了很久但是并没有真的做。那这几年随着一些条件的改变啊，开始国军开始在真正在推，但是这牵涉到军中的文化。
1: OK，
0: 所以他的改进可能会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就连长可能说我不想担这个责任，
0: 不，有时候是上级始终不放心，就上级始终对下级不放心。
1: 我觉得这是就是台湾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
0: 也有可能就是上级始终会觉得对下级不放心，因此对于下级有时候就有过多的指导跟干预。
1: 可是你从乌俄战争或者是现在的战争战场的变化确实是瞬息万变，
0: 没有错，因为现在就下级你可能会突然面临通讯断绝嘛。
1: 对，
0: 那通讯断绝的状况之下，你如果没有训练你这个单位指挥官，你没有让他平常就有做决定的权利跟习惯，
1: 对，
0: 在通讯断绝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麻痹，
1: 就慌了这样，
0: 他可能会出现麻痹。就是说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改变的，
1: 是是是，
0: 反而来讲长久的习惯会在紧急状态下变成你的肌肉记忆。
1: 是，
0: 好，当你所受的训练是我都要 follow 上级指示的时候，当紧急状况出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要求他马上突然调整的时候变得很主动。所以这个是军中文化的调整，他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需要引进这么多的制度，原因也在这里，希望借由新制度的引进能够逐渐的调整军中的
1: 文化。
0: 对，
1: 其实这些变化我觉得是挑战，但是也是新的能力的，
0: 最主要是以后的作战状况你确实可能常常可能面临这种通讯断绝的状况。
1: 我们去年判光41号演习就是强调去中心化这个概念，
0: 对，
1: 那这个其实也都是一贯的嘛。
0: 对对，就是以后中国武力犯台作战它会有大量的网络直电作战，讯息的干扰，所以部队必须准备我可能跟上级跟友军甚至跟我的下级通讯有时候都会中断，这个时候你该如何行动。
1: 对，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上一集有提到齁，那个这次动员这次校招跟去年不一样，这次是去年只有动员一个旅齁，206旅，然后是3000多人，今年动员了两个旅。那从我们这个非军事专业人员来看，好像是动员越多旅能够达到的效果越好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问题是应该就假设真的战争了，我们有多少人是马上被动员的，那我们战前要做的演练是比如说动员5个旅就够了，还是或者说才是足够的才能够发挥足够的效用。
0: 根据目前国军的计划，在开战的时候第一波的动员33万人，
1: 哇塞，
0: 那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边时动员，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役部队，因为他平常不会100%满编嘛，
1: 对，
0: 所以有一部分人通常是从这个单位刚退伍的人要回到原单位去，让这个现役部队达到100%甚至105%的这个编制状态，这叫编时动员。那更多的是所谓的扩编动员，扩编动员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各县市都有后

0: 备旅，哦，那就是在扩编动员阶段要把这各县市的后备旅通通编实。他平常可能比如说两三百人，那再透过这个编实动员，每个旅要恢复到2500到3000人。那在汉光演习里面去，今年是台北市后备旅跟台南市后备旅，好，两个旅，他希望把它做，等于是做编实动员，把它恢复到满编的力量。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验证每个旅的准备状况，好，就是包括他的计划、他的物资、他的武器装备等等，能不能让这个部队很快的恢复战力，这个就是在实兵演练当中去进行验证。那进入这个样的一个验证之后，他就可以知道每个旅要经过多久的临战训练，他才能够恢复到可以执行防卫任务的状态。所以借由这个每年动员不同的旅，他就可以去算出，借由就是每年动员不同的旅，他就可以去了解每个旅的状态，然后因此去算出说，这个旅如果我现在下达动员令，他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把战力恢复到可以执行守备任务的状态。那当然也是要验证说现有的储存的状况、物资的状况能不能够适应这种大规模的动员。像在这次的动员面，虽然说动员两个旅，但是从目前就是这些教育召集结束之后返回民间的这些后备军人，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发社群媒体，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在受训节他会写日记，然后在结训之后返回民间之后，他就会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去讲说他在教召期间的状况。
1: 他在军营里的时候也可以写吗？
0: 写日记可以，但他们在军营当中手机只能在中饭跟晚饭，吃中饭跟晚饭的前后有个休息之间，
1: okay,
0: 手机会发还给他们。
1: Okay,
0: 那在演习期间手机都是集中管制，
1: 对，
0: 所以他们会写日记。那从目前看到的这些教招，教招人员的这个事后回忆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出一个状况，台北后备旅的状况比较好。
1: OK，
0: 台南市后备旅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目前现在可能已知，就是它的报道率没有台北那么好。
1: 所以联合报有说一个只有三分之二的是
0: 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国防部还没讲。但是就是从这些人员在返回民间之后，他们的这个日记的内容，确实可以看出来，台南社会第一个他的报道率确实没有台北市好，
1: 有些人没来，
0: 而且台南社会率感觉上像车辆不足的状况有一点点严重。
1: 嗯哼，
0: 啊，甚至有一位炮兵营，他在动员的时候他是回到炮兵营。他就有提到是说，连他们炮兵营的那个就是拖炮的中型战术车辆，就是卡车，
1: 嗯，
0: 数量也不够，
1: 嗯哼，
0: 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执行一些战术调动。
1: OK，
0: 对，那这其实以炮兵营状况，因为炮兵营是最需要车辆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连他都不足，一般的步兵的状况可想而知，
1: 更不足。
0: 那步兵营再怎么样可以靠两条腿，
1: 对，
0: 你炮不可能用人去拖，
1: 对。
0: 所以如果连炮兵营他都没有办法调集足够的运输车辆的话，就代表是说他车辆缺乏的状况是有点点严重。那这其实也是达到所谓的验证的目标，就是他可以知道各旅或你这个作战区的后勤资源可能出现了一些瓶颈，那以后国防部可能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解决你这个南部地区这种后勤资源能量不足的问题。
1: 我请问一个部队里有没有车可以拖那个炮，不是不用演习之前就知道了，
0: 所以就代表是说他南部的作战区他可能在后勤方面
1: 有
0: 些
1: 问题，
0: 可能也许他名义上有足够的车，
1: 实际上发动不了，
0: 但是可能妥善率不佳，
1: 了解，
0: 或者这个车辆可能原本数量就不足，
1: 嗯，
0: 以至于在动员的时候新的需求出来他就因应不过来，因为常备部队也需要一些车辆，
1: 嗯，
0: 就表示他可能他的车辆原本就不足，
1: 嗯，
0: 所以当有新的单位成立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所以这也是透过演习让国防部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以后就可以开始做处理。
1: 所以有些媒体会说，哦，这个你现在这个演习出现了这个状况那个状况，表示国军准备不够啊，这个真的战争的时候一定不堪一击。我觉得不用那么严格，对不对？
0: 其实
1: 我的目的
0: 就
1: 是要找出问题来，
0: 包括现在不是今年有随军记者嘛，
1: 对，
0: 我有问了几位有随军的记者，他们说就他们所在的常备部队状况都还不错。
1: OK，
0: 那像台北市后备旅也没有这么多的后勤问题。
1: OK，
0: 所以就表示是说， 有一部分国军的准备已经算是相当完。

0: 备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足。那借由这个演习，也是让国防部发现这个不足，赶快去做调整。这其实也是实兵演练的目的，
1: 最大目的。
0: 借由实兵演练来验证，发现目前我计划上有哪些问题，资源上有哪些不足，让国防部可以去做处理。
1: 太棒了，对。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有个断网啊，有的人批评说这个扰民，那到底效果如何呢？
0: 我觉得哈，因为在武力犯台的时候，台湾对外的网络，哈，最主要有很多靠海缆，那个海缆在暂时一定是会被切断，而且我们暂时不可能去修它，
1: 嗯，
0: 所以到时候台湾就算还有网络，速度一定也是变得很慢。
1: OK，
0: 所以就变成说这是暂时可能发生的状况。那既然如此，政府就有这样一个演练，让民众有个心理准备。我觉得无可厚非，
1: 嗯，
0: 我觉得无可厚非了。
1: 好，那大家可能那个收音机、这个无线电，然后 mesh 可能都会准备一下比较好。
0: 就是借由这样的话，大家政府跟民众就要开始做，但暂时我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讯息接收管道？
1: 对，然后家里还是要有一个。
0: 就是演练完之后，其实政府开始要处理的就是，好，那我暂时我要怎么样去传递政府的讯息？
1: 好，非常谢谢接种主任、接种博士，非常每次请你来都获益良多，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谢谢。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啊，是2026台北艺术节，它有个副标题呢就叫做大象来了。大象要到哪里呢？大象呢要在士林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哇，我们知道大象是很大的，如果三只很大的机械大象走在这个士林街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非常热闹。
1: 对，我看到他是要到士林，我都有点期待了。我很想，虽然说那两天不是我们的上班日，是六日这我都很想来这边看一看，到底他这个大象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般看到大象那么大。应该是了，
2: 应该更大。
1: 对啊，更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场面呢是应该是就是相当浩大一定是吸引很多人来

0: 看。那几天应该是对士林夜市的生意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才对。
1: 对，那会选在这个时刻呢邀请到这个法国的团队来到台湾表演呢、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这个动物园其实在圆山就靠近士林这个部分呢、啊、后来因为这个木栅动物园建好之后呢就整个动物大迁徙到了这个木栅去，所以呢有点像是呢重现大象呢他们要来迁徙的一个企划画面。
0: 对，那其实他这个展演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啊这个圆山动物园的这个创立的历史年份啊。你刚刚讲他是40年前移到木栅去对不对、
1: 嗯、
0: 他当时啊在圆山落脚的时候呢是1914年。所以这次呢他们大象来了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他是在晚上的7点14分起步。是有点意思
1: 是是是。那这次来参加的这个表演团体呢刚才有提到他是法国的团队，那他们是成立在1982年的奥波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的艺术团队啊。他们向来都是以大型的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剧团最大的特色就是很擅长呢跟在地来共同创造这个艺术的情景，所以呢这次啊在台北那就可以看到这三只大象哦。
0: 对，刚刚我们说啊，这个士林夜市的生意会好很多、哦、主要就是它经过的那条路、啊、旁边就是士林夜市、啊
1: 嗯、
0: 当大家要等待大象来了之前呢一定会先去饱餐一顿，或者说看完大象以后呢也会去夜市再饱餐一顿、啊、所以其实士林夜市好一阵子哦没有热闹的这种人山人海的状况、嗯、但是我相信啊 ,9 月5号跟6号那两天的晚上绝对是人山人海。
1: 对啊，尤其啊它是晚上嘛，然后那个灯光还有鼓声还有就是传统的双簧管的骑兵乐队，另外呢还有吹奏这个风笛啊，表演的人还会手持这个火炬，哇这个看起来就会有很强烈的声光效果啊，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所以淳哥你要来的话早早卡位。
0: 对，恐怕抢不到什么好位置啊、哦、通常你要要能够拍照啦，或者说想要有一个绝佳的这个观赏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看到应该都是有人可能下午、
1: 哦、就要去
0: 大概就要到这个沿路经过的一些地方啊、哦、找好地方先占位置。当然了这个好的表演都值得的啊、哦、就像中角湾的潮与火的啊、哦、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哦、我前几天就去看了一下。那我就想哎呀这个表演到底是有多好看呢，这下午哦大概4-5点哦就已经在沙滩上都坐满了人啊，大家都已经抢好了位置。结果一直要等到7点钟大家也不敢去上厕所。哎怕位置被人家抢走的啊、哦。所以呢等越到靠近晚上7点的时候、哦、越聚越多的人。哦、最后看了那个表演 那真的会觉得说哎，值得了。
1: 嗯，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要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旅程呢会觉得收获更大啦、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好的，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目前央广正在举办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每个礼拜呢我们都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海角七号。
0: 哇，说到海角七号啊，这个电影当时的这个票房啊真的是令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啊、
1: 嗯、
0: 其实在海角七号出现之前台湾的这个电影哦已经是低迷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家都不到电影院看台湾的电影了啊。海角七号出现之后呢那就拉起了一波的这个高潮，就是当后来陆陆续有好多电影哦票房都不错，
1: 对，都破亿了，
0: 对对 对, 对，觉得是不敢相信台湾的电影可以卖破亿啊、哦，这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是魏德胜啊，他也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奠定他的畅销导演的一个地位啊。那演员呢，包括了像是范逸臣，还有呢来自于日本的田中千惠，还有这个中孝介。当然啦，因为这部电影里面。

0: 面呢，他讲的就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两段感情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会日语的这些演员呢，来烘托出整部戏的一个气氛。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吸睛的、反而是一些配角、事实上当时那些配角也都红了、比方说已经过世的茂伯、
0: 对，
1: 他是台湾这个传统音乐的、一个乐师、但是其实也好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啊。他也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出色、后来还蛮多露脸的机会。另外像是这个有一些艺人啊，像这个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先，
0: 马拉桑、
1: 对，马拉桑，还有这个甲子大乐团的这个主唱小应啊、在里面表现都非常抢眼啊。所以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卖座，其实捧红了蛮多人，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也带动了垦丁的观光。
0: 对，因为它的整个场景呢就是在垦丁来拍摄的啊。那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会到这些电影呢所拍摄的地点呢去拍照打卡啊。那整个呢都是在屏东的恒春半岛来拍摄，包括了有恒春的古城啦，垦丁的海滩啦，白沙湾啦，万里同，还有渔港，甚至呢连饭店呢、也都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因此呢屏东县政府、他们都做了一些特别的指示，让所有的这些影迷们都可以来朝圣。
1: 是，其中呢这个范逸臣呢、他在里面的这个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阿嘉
0: 阿嘎, 阿嘎、
1: 这个阿嘎他住的地方呢我去看过，是要买票的、
0: 还要买票、
1: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借他们拍摄嘛、后来红了，就很多人想要看看啊，到底阿嘎他住的地方怎么样，所以当然他门票是很便宜了、主要也就是可能借此啊，等于说让这个参观的动线更有秩序一点，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啊，总之呢这个电影啊确实可以带动观光啊，对于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对于台湾的这个电影本身来讲啊，都是这个两全其美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相辅相成的成果了。
0: 对啊，像是主角这个范逸臣啊，因为其实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啊，让他演了这部戏之后呢，哇，连他的这个唱片呢都开始带动了一个销售量，所以一部电影的影响力还真的是蛮大的。
1: 对。那这个海角七号啊，电影呢可以讲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了。这次能够在这个台湾十大电影票选里面啊，作为这个十部电影之一啊，它绝对是有这个地位的。
0: 是，好，那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对于垦丁这个地方也很向往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着手开始来写你的心得感想啊。因为征文的部分呢就50个字到100个字，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另外呢投票就非常的简单，只要到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则贴文，里面就有连结，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参与啊，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啊。那接下来我们是请淳哥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是什么。
1: 好，其实刚刚有大致谈到了，就是在60多年前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都清楚那个时候这个二战啊刚刚结束没多久嘛，那这个有一名日本的教师啊，他就在这个战后呢离开了台湾。不过他当时呢是在台湾呢有恋人啊，那也被迫分离。他没有办法啊当面说出的这种思念呢，就把它写成了7封情书。但这个情书呢都一直没有送达。那60多年之后呢，在台北啊闯荡音乐圈不甚得意的阿嘎，也就是范逸臣，他返回恒春成为代班邮差，却意外发现这批寄往旧地址海角七号的信件。那同一时间呢，这个有一位日本女孩她来到恒春等于说是加入了这个演唱会筹办的团队。那他们呢也就是跟这个阿嘎还有一群各有故事的在地居民临时组成的乐团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协调啊，那么 经过了冲突磨合，那最后呢终于共同完成演出。那阿嘎呢也跟这名日本女孩啊，因为她是居中啊担任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逐渐产生了感情。那七封呢迟到了60多年的情书呢，最后也就把两个时代的爱情给连接起来了。
0: 对，这个光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场景就会觉得非常的

0: 舒服哦，这个沙滩海边很漂亮的饭店等等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一些网站还是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了、哦、
1: 是
0: 好，那就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请听众朋友呢听了今天节目之后呢也开始可以动笔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总共有十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1: 好，这句台湾俗谚是“昂亲某亲，老伯啊，爬车铃”。
0: 昂亲某亲，老伯啊，爬车铃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1: 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0: 好，有三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听听我们的分析好了。第一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什么呢？
1: 好，我们讲啊，通常在厨房里面啊，都是这个妇女啊在做饭嘛啊、嗯，但这个妇女呢，到了厨房一看，哎呀，什么柴也没有啦，锅子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啊，那就变成说缺东缺西，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到厨房里面，不是说她没有本事，而是呢，你根本没有什么材料让它发挥啊、哦，这个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
0: 好，那选项二呢，老当益壮，返老还童。因为我们刚才听这一个俗谚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哦，感觉呢这个老婆啊爬卡丁，就想象说这个老妈妈、哦、竟然呢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就表示她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那其实这个爬卡丁呢在老人家里面呢是讲这个好像如果你不小心跌倒，可是你可以顺势呢就是翻个滚啊，让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手脚非常非常的灵活。好，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1: 好，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啊，指的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只顾着自己恩爱啊，这个完全没有顾到家里面的长辈啊，这个连年迈的母亲摔倒啊，根本都看都不看，管都不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孝顺的行为。
0: 好，三个选项呢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但听起来好像似乎都有点道理，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昂亲莫亲，老伯啊爬卡丁，到底是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还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夫妻很恩爱嘛，啊，这个只顾着你侬我侬，你看我我看你啊，好像这个眼里面呢，除了这个对方啊，没有别人了啊，即便是老母亲啊，老伯啊，指的就老母亲啊，她摔倒翻跟斗了啊，你也不管她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只顾着自己啊，没有顾到长辈的一种啊不孝顺的行为了。
0: 哦，那真的是还蛮离谱的，就是老妈妈呢都已经爬卡丁。爬卡丁其实就是翻跟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老母亲都已经跌倒在地板上了，可是装都看不见，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太难了吧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句俗谚啊。其实我想真正会夫妻恩爱到不知道自己老妈妈跌倒了不在乎，这种情况应该蛮少见的吧。
1: 可能只有年轻的夫妻会
0: 他们可能不知道老人家跌倒的严重性啊，像我们就是老人家的心态就觉得诶，那这样跌倒其实是蛮危险的。
1: 不过我想会有这句俗谚呢应该确实了啊，可能年轻夫妻啊可能新婚都比较恩爱嘛，这尤其这个

0: 早期啊，都是这种所谓的三代同堂嘛，啊，真的结婚了，通常都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啦，啊，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只顾着自己，而没有顾到这个公公婆婆的话呢，那这句俗谚就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解释了。
1: 是会有这样的俗谚，就是表示说绝对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才可能会演变成出这样子的一个俗谚的谚语了啊。好，那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昂亲抱亲，昂就是先生的意思啊，抱呢就是太太的意思，昂亲抱亲呢就是太太跟先生啊，这个很恩爱啊。那老伯啊，老伯啊指的就是老太太老太婆啊，通常那当然就指的是可能婆婆了啊。啪掐铃啊，就是说呢摔倒了在地上啊打滚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这个在职场上呢，小明为了巴结新来的总监，成天围着对方阿谀奉承，却对一路栽培他的老主管冷眼相待，同事看在眼里不禁酸道，真是昂亲抱亲，老伯啊啪掐铃，太现实了。
1: 所以这句话不只是会用在亲情之间了，在职场上它也是可以拿来做形容，这也就是这些俗谚他们厉害的地方，只要它意思相近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来引申的。
0: 对，这也许就是说你有了新欢了啊，你就忘了所谓的旧爱也好，或者说以前比较这个密切的关系人啊，这关系人可能是比方说自己的父母啦啊，或者说你的主管你的同事啊，对不对，你只看到新来的人，那你就只顾着跟新来的人啊发展啊，那你不顾这个以前啊跟你很密切的，不管说是父母亲也好，或者主管也好，或者同事也好，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了啊，千万不可以啊这样子只看到新的人啊，没有看到这个旧的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现实了。
1: 对啦，就是见利忘义啦。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昂亲抱亲，老婆啊啪恰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基隆潮境海湾节，现场有音乐演出、山海市集，能够品尝海鲜。那基隆的海鲜是特别有名的，潮境公园依山傍海，风景如画，附近还有海洋科学博物馆、八斗子渔港。在炎炎夏日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享受一场音乐飨宴，令人难以忘怀。在阳光新鲜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活动，这几部电影都很热门。那这个乐祥说他特别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非常浪漫，在电影里面周杰伦特别帅，桂纶镁也很美啊。还有关于台湾棒球的电影《Canon》啊，日剧时代的嘉义棒球队 Cano 夺得了全台湾冠军，也远征甲子园。那嘉义市中心圆环的中央喷水台有一座雕像是吴明杰，他就是棒球队 Cano 的王牌投手。那这个乐祥说，以前他只知道嘉义有阿里山，想不到嘉义还有棒球队的故事。那这个他在学生时代也看过好多早期的台湾电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也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些电影都很经典。
1: 哦，觉得乐祥真的是蛮厉害，我还真不知道嘉义的喷水台中间这个雕像是吴明杰。
0: 对，
1: 陈哥你知道吗？
0: 是，我只知道那个喷水池附近啊
1: 有
0: 这
1: 个
0: 鸡肉
1: 饭。跟我一样。
0: 店名就叫做喷水鸡肉饭。
1: 对。哦，所以真的我觉得乐祥他每一次在听完节目之后，他自己大概都会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讯息啊，真的是好厉害哦啊。好，那继续吧。
0: 好，这个另外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捌了了啊，意思呢就是说血缘关系呢随着世代逐渐疏远，人际往来日益淡薄。那其中表啊，就是指的像是表亲那一方面的，像姑妈啦、舅舅、姨妈那边的亲戚了啊。嗯吧，就是不认识的意思。聊聊就是没有了。 这句俗谚很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这个大陆说的90后或者00后，基本上跟亲戚是越来越疏远了。其实台湾也是，
1: 对啊，
0: 像我都比较远的亲戚啊，大概都没有往来了啦。
1: 好，那这就是回复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基隆潮境节，还有很多的活动，有音乐会可以听，搭船还可以欣赏这个海景，吃海鲜等等啊。夏天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啊。其实真正最热的时候我大概也不会到这边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海边比较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这个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接近秋天的时候才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虽然在秋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天空的蓝不会像夏天的这么的美哈，但是呢至少不会这么的热。
0: 所以在夏天呢，在海边我们通常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女比较多啊，
1: 对对，
0: 他们不怕太阳，
1: 对对
0: 啊，他们还特别喜欢太阳啊，特别在这个夏日艳阳之下玩水啊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啊，大家也借此联络感情，好像是特别容易升温呐。
1: 对，尤其现在在台湾还蛮流行很多就是海上运动的、啊、比方说划那个立桨啦。
0: 是。
1: 那当然在基隆比较少了，像是在宜兰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去冲浪啊，这些都是年轻朋友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水上运动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段啊。他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分享台湾十大电影，包括了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卡诺，还有中破塞，中破塞就是这个半桌的师傅啊，还有邦嘎就是蒙甲哈、啊，那也就是现在的万华，还有呢就是悲情城市，那这些电影的特色呢都是在台湾的景点来拍摄的。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的设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电影让更多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他们在这些景点所拍摄的，那这些景点现在也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打卡的景点，因此呢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活动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啊。好，那另外呢美霞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捌了了，意思呢就是一代亲的兄弟姐妹，二代呢是表亲，三代呢就已经全部不认识了、啊、那不知道在越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更何况我觉得像是美霞他们一家应该是移民到了这个越南、啊、会不会这样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一点，如果没有搬来越南的亲戚，恐怕呢这个联络的机会会更少了一些啊。好，那最后一段呢美霞提到说，八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去澳洲探亲及旅游，打算呢在明年才会安排去台湾，可是要等到过年才能够确定，前几次去台湾都是安排在四五六月份，所以天气呢都还不算冷啊，应该是热吧、哦、他说是否台湾七八月的气候户外是很热吗？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我建议的话，我真不太推荐就是七月跟八月，除非你是不怕热的人，就是喜欢阳光的人倒蛮适合的。
0: 对，最好是九月份以后再来。
1: 对
0: 啊，九月十月十一月都不错，应该讲秋高气爽嘛。
1: 对对，是，
0: 这你看农历也许更准一点了，我觉得大概这个农历的八月份啊，以后
1: 就中秋节以后、
0: 哎、对对对，来台湾我觉得是最适合。
1: 对啊，不然的话真正在七八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如果平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太敢到户外，我常常就是从我的停车场走到一个我要去的目的地，到那个过程大概可能不超过五分钟，但是我到了以后真的就全身是汗了。
0: 对，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暂时不动了，
1: 对，就不想动了、
0: 哦、不想动了、哦、可能就想说吹冷气了、
1: 嗯、是是是
0: 啊、就好像有时候现在我们上班嘛，我们常常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待着啊，中午也不想出去吃饭啊，一定都在公司里面解决。
1: 对
0: 啊，一直到了这个下午下班时候啊，你才敢往外跑。台湾的这个夏天啊，真的要注意啊，千万不能中暑了，实在太热了。
1: 对，就如果你真的要七八月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你可能要穿一个那种就是防晒的外套啦，或者戴帽子啦、戴墨镜啊、擦防晒油，这些通通都要。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去海边就不做这些的防护啊，其实。一样在市区它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0: 对，当然也有人天生不怕热的、 我也看过很多人啊，他也许在夏天他照样啊在户外可能骑脚踏车或什么的，甚至我觉得

0: 台湾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生活上、交通上他为了方便啊，他会骑摩托车啊。像这种中午大热天，你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骑摩托车，那也真的是非常的热。
1: 对，
0: 所以我就回想起，其实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做
1: 以
0: 过，
1: 前
0: 就
1: 没那
0: 说，
1: 么热啊。
0: 以前没那么热是没有错，但是夏天基本上还是热了，尤其中午都一定是会热的。那样的生活，你都会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1: 以
0: 现在
1: 前
0: 就好像已经受不了了，
1: 年
0: 这样
1: 轻
0: 的，
1: 的时
0: 对
1: 候
0: 对
1: 耐
0: 对，
1: 热性比较高，
0: 是，
1: 在这边我们又插一播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台湾其实骑机车的人很多嘛，那常常呢等到这个红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为什么前面明明呢就是有一块空地可是大家都不往那边骑，然后通通都躲在那个树荫底下，就是为了等红灯的时候，因为车子是静止的嘛，那如果说你静止可能1分钟的时间在那里曝晒，那是很折腾人的，所以呢。机车他们大概都会找一些掩蔽物，比方说树的下面啦，或者是这个大楼的阴影下啊，这样子呢，才不会这么的热。
0: 是，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人到底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方便比较重要，或者说时间的掌握比较重要。台湾人的讲真的，这个节奏是比较快，尤其在都市里面分秒必争就觉得摩托车是最能够把握时间的又不用等，然后呢又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然后钻在这个车阵里面又比较方便。可是呢，其实第一来危险性比较高了再来呢，你这个不管说是碰到了艳阳天，还是突然来的这个倾盆大雨，我都觉得骑摩托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摩托车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
1: 一台，
0: 一台，甚
1: 对，
0: 至可能超过
1: 对，
0: 据好像统计，就是说这个摩托车的总数好像跟人口数已经差不多。
1: 因为它真的方 便
0: 对，
1: 啦。
0: 是就大家图方便。可是我就想，为什么台湾人这么要喜欢方便，或者这么喜欢，就是说把握那个时间？为什么步调不能慢一点啦？或者怎么样那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从容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1: 是是是，等你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政见呢分享
0: 对，
1: 出来。
0: 就是摩托车要加税，一定很多人会
1: 那
0: 打
1: 你应该
0: 我。
1: 选不上。好了，这就是呢回复美霞的来信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送的一样呢是孩子读经的这个书那是不同的版本我们已经送出的是第4本喽。那请淳哥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介绍了一个活动法国有一个这个艺术表演团队它有一个主题4个字，叫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
1: 跟
0: 来，
1: 动物有关
0: 跟
1: 系，
0: 动物有关，非常大型的动物有关
1: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抽到一本书哦。那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了。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于中原大学啊，近年来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啊，精准剖析了如何。

和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那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谈的是，当全球都疯 AI 算力的同时啊，一场围绕在能源身上的一个新形态认知战已经开打了。近期美国的情报就说啊，中俄等境外势力正盯上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的庞大耗电量啊，他们不攻击高科技，而是透过网络假账号向美国底层民众灌输科技精英抢走你的电，害你的电费大涨，一种算是仇恨言论吧。镜头转向台湾啊，根据绿色和平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台湾的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暴增啊，光是算力消耗就要等于十座台北101的用电量啊。当台湾本土的缺电焦虑接上了一个中俄的这个能源分化剧本啊，这将成为台湾马上要浮现的一个重大认知战危机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刘文斌老师跟我们来拆解一下正在发生的这个国安新的破口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好，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过去我们认为认知战就攻击政治人物或是选举，这是做的都是比较抽象的工作哈。但是这一次中二在美国的操作是针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变电箱、民生电会等基础建设哈，开始攻击这个，然后要想要带风向。果然哈，维吉尼亚州的民众啊，就反对了一个大的数据中心的设置哈，就开始操作一种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把数据中心看成是一个邪恶组织。那这个做法其实是根据过去我们知道民主社会里头对于这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确是有邪恶性，那从这个地方有真真假假的转换进来，那对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进行攻击，那这个转而攻击民生焦虑的战术转变，你认为这个动机是什么？
1: 哦，这个是很先进的一个新闻要点哈，因为我们也看到刚刚您提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要耗电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民众是可以怀疑任何一个公共政策，而事实上威权国家就是利用民主国家每个选民都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挑战、提出检讨的这种特性来散发这种叙事哈。我称为这种是一个叙事哦。什么叫叙事哦？在英文里面讲叫 narrative 啊 ，narrative 要怎么去形容它哈？用西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在认知战里面的叙事哦，就是假的叙事。假的叙事并不足以去形容叙事这个内涵。事实上哦，我们称为罗织叙事哦，比较好一点。罗织哦，就是罗织入罪那个两个字啊，罗织哦，编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相关的东西哦，放在一起以后，让老百姓或是普罗大众掉到他的这个网里面去哦，认为说AI 哦，用那么多的电力哦，我不需要，而且可能后面就衍生出可能会有电磁波啊，可能有污染啊等等这些东西哦，他不断的去创造这些可怕的事情哦，就让老百姓哦拒绝让这些设施哦在自己周边设立，这称为壁邻效应啊哈，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存在。那以威权体制国家，当然是以中共跟俄罗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要你其他先进国家没有办法跟上 AI 算力的提升，他呢拼命的发展他的 AI 算力，有一天呢、AI 的算力就可能超越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了西方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设施以后，他会衍生出很多的有益的这个情况被这个威权体制去运用，所以他现在是用环保啊，或是刚刚讲的这个电力的东西来包装他的叙事啊，来改变人家这个想法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啊？我个人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

0: 那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事实摊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检视。譬如说你用电用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电力，你这边会带动多少这个经济效益等等，摆在阳光下的话，很多的普罗大众就会依据这个事实来做最后的评估，这个是最有效的。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 AI 算力的耗电的问题打了预防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下一步要用AI 算力这个东西来攻击台湾，让台湾产生极化效应的时候，已经被主持人破解了。就是说，你看看他下一步要走上这一条路哈。当大家以后接到这个相关的讯息的时候，随着他带风向的机会就降低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快的把相关真实的讯息摊在阳光下，让可能被受攻击的受众知道这个讯息的反应以后，我们被影响的机会，带风向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这个对我们的社会才是安定的一个基石啊。
1: 那中二透过假账号在美国地方社群带风向哈，那灌输民众高科技精英在剥削底层用电，那这个利用环保诉求啊，去包装阶级对立的手法啊，在民主国家啊很容易奏效哈，因为的确你说有没有这个现象？有，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高科技的精英像魔鬼一样，然后正在吸血？底层民众也不是，但是他们把它包装成魔鬼。刘老师，你提到中二就有机会在这个领域领先，因为当你正在社会对立的时候，他是独裁国家，他就真正做到的所谓的独裁的精英正在彻底剥削独裁国家和中国、俄罗斯的底层民众的用电，其实是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把它转换概念，变成说，哦，你那边是这样，啊，然后呢，遮掩他自己本身，就企图想要用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领域来领先。我理解老师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0: 没错。他不仅是用环保这个议题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我最近有一个研究单位要求我们说，认知战他可能是在哪个领域里面。事实上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出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没想清楚齁，事实上他把所有的领域都包含在内，除了环保之外，我们想得到了所有的事情，只要不满意的事情，我们通通可以拿出来当认知战的素材了。譬如说你堵个车，我都可以讲认知战的状况，说你为什么这个政府那么烂每天让我堵车，大家很生气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提出某个议题齁，我们就糟糕了，就是说这个议题齁我们没有办法防守。事实上他是可以用各种议题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议题呢？事实上齁，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齁，是大家是身在其中齁没有感觉齁，就是我们是一个民主透明的社会齁，每个人都可以讲不同的意见，他可能会产生社会的分歧，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相互的把对方的讯息渗透。譬如说你讲 AI 用电用很多，那另外一派说没错啊，他用电用很多，可是我们因为 AI 的设置，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的时候，这个讯息相互的冲击，哪一个会胜出还不一定哦。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就是多元的讯息哦，可以相互的思辨哦。那这个状况的话，会让他想要做出的这个攻击的效果会打折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呢，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跟听众朋友打了一个预防针，就是说他准备要这样攻击，大家都会有心理上的准备，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上预防针啊。事实上我们在反制这些攻击的讯息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天下武功啊，唯快不破啊，用最快的方式啊，反应是最好的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明啊，日本跟菲律宾啊，要画这个经济海域的时候，到现在我至少没有看到相关的讯息说他到底要花哪一块啊，至少在国内看不到。可是在我们在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在不到72小时之内，他已经把他们重叠的部分画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很快的掌握这个讯息哦，告诉我们周边的人说他画的跟我们离108000里，那我们在网络上要说日本跟菲律宾要瓜分我们的经济海域，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了齁。啊，总合起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优势啊，第一个多元跟透明，这个是最重要，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哦，让大家知道真实的讯息哦，这样我们才不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他讲环保我们去追他环保，他讲这个政治我们去追他政治，不需要齁。我们告诉大家真实的讯息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任何一个攻击哦都是在我们透明的区域里面，他就无所遁形了，这个才是我 们的防卫我们

0: 说 DeepSeek 应该某些领域领先了所有的美国的模式啊，包括对于这个 Anthropic 的最新的这些模型呢，它都号称领先。其实整非常认真的去仔细去看这个消息的时候，这都是他的所谓的美国买办啊，在帮他放风向。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多元的，所以你说他其实目的就是中二想要在这个领域啊追赶，我应该是不认为他有机会领先的，我是认为他追赶非常辛苦，就故意啊在赛道上面设了一些要对这个美国哈，还有其他这个包括台湾这些国家在这个赛道上啊障碍，好像我们有障碍，然后要拖慢我的速度，然后让他能够在追赶。我是认为他现在其实追赶不及以后啊出烂招，就是差不多这样。你认为呢？
1: 有这个可能的齁，我也讲一个小故事了齁。有一次啊，我在美国有一个演讲一个聚会里面，我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观点以后，有个日本人啊从东京飞到台湾来找我，希望我能够教他要怎样辨识真假的东西。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齁？这个日本人跟我讲说他是某个很著名的跨国企业，他给我了名片。我看哇，你这跨国企业是做企业的，你为什么会要对假讯息要知道这些事情哦？他说我是某个这个跨国企业的智库单位哈，他要负责什么呢？负责要到全世界去收集真实的状况，让他的企业做正确的投资。所以他很担心拿不到真实状况被骗的话，他投资大概就会完蛋了哈。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企业之间是尔虞我诈。那放在这个威权体制国家里面那更是如此啊。刚刚你提到说因为他的这个AI 赶不上西方的国家造成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齁。你也提到说 DeepSeek 这个问题DeepSeek 第二轮的募资叫停，这个为什么会叫停呢？据说他们里面内部的会议逐字稿被流出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啦。第一个就是说DeepSeek 事实上不是大模型的这个数据它是用蒸馏的方式齁。他用比较便宜的东西可以做出比较接近人家西方这个功能的东西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吹牛去骗人家。事实上他是迭代，刚刚你讲的是迭代已经落后到很后面，他跟不上所以他想希望用欺骗的方式来做这个过程不是现在才有在有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里面已经把过去的历史从俄罗斯要怎么样追赶美国一直追到后面不仅没追上，还严重的这个依赖美国的发明这个过程我看中共大概也看到这个现象他希望用欺骗的方式让美国的速度或是西方国家的速度能够变慢那他希望能够用他的方式看能不能接近一点我个人看法是他的制度使然因为威权体制是不准人家随便乱想的这个东西这个制度使然，他让他很难赶上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这个发明嘛偷了人家多少东西，俄罗斯偷了人家多少东西可是我偷了半天，你还是偷不过人家的发展的速度，就是因为人家的制度可以刺激很多人用他们的脑袋发展出很多的东西所以我是比较同意您刚刚提的用了比较烂招了想希望在这个上面去拖慢人家的发展，但是纵使他是烂招我们还是要防范他了，因为他哪一天变成对我们的社会的攻击也未可知，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这样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0: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在美国，我看现在就很蛮佩服川普总统他在不久之前就其实是已经在有关 AI 算力中心的用电问题上面他做了一些原则性的决定，也就是说他认为 AI 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的这个拥有者都是可以说富可敌国，都是非常有钱的你说要由美国州或是联邦来建电厂给你用，那是永远不知道这个需求在哪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请他们自己设电厂尤其因为最近就是有一所谓的 SMR 嘛，就是所谓的小型核能发电，这些都是由这些精英科技精英他们自己倡导的。现在可能是这其他的能源可能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建议说这个在美国就核能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川普四两拨千斤说你们自己建，
1: 是
0: 你们。

0: 很有钱，需求多少建多少都是你们。我是公正第三者，我来核定你要建的那个东西合不合美国民众的利益，我来决定。不是我在建电厂，结果我把麻烦都招揽在我自己身上，是要用电的人是你。甚至于他暗示一件事情，说这些用电都不会给别人用，就是你自己用，所以你自己需要电，你自己建核能电厂，你自己使用，出事了对不起，我找你算账。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核能争议这些问题啊，全部都隔离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你们自己做。美国这些科技精英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们马上投资啊，你可以看出来，在 NASDAQ 或是在那个美国股市里头，你看到他马上就投资出核能公司，要建电厂核能公司，而且已经股票已经上市，已经做了哈。所以呢，这个在美国，老实说，我认为这次中俄啊，透过假账号在做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在分化美国政府跟这些科技精英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看得流口水啊。这些科技精英其实常常都是白宫的座上客哈。那我看那个川普啊，花给他们一个餐盒，大概顶多是$50的餐盒啊。可是会开下来，每一个人啊，都说出必须对那个川普的新的政策啊，提供10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 promise 啊，嚯、哦，这$50换1000亿以上，真是很厉害啊，很厉害的杀招。那就是说，你怎么看？其实美国有关这个中俄要做的这事情，其实那个川普已经坐在前面了，他已经做了。所以这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应该跟台湾的科技精英提出来。你在美国都愿意啊，依据川普总统的命令说我自己来建电厂，那你在台湾你就不太宜向那个执政党提出说叫执政党去建电厂，然后发电给你们用，某种程度是劫贫济富咯。但是这个不是认知作战，这个是所谓的事实推断，你怎么分别这些事？
1: 台湾智能精英可不可以自己建电厂？只要我们民主国家通过相关的法令或相关的配套措施出来的话，或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当然可以跟川普一样做出相同的决定。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更深层后面的东西啦，就是说川普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奇怪的一个政策？我们看起来我要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又吵半天嘛齁，他可以做出这个东西，事实上他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呢，我绝对相信他们经过很严密的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像刚刚你提到，我请你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把相关的草案都摆在你座位前面了。但已经看过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其他的人同意的话，那你就落后了。他的状况是很清楚的哈，他是事实上他是经过讨论以后做出来的结果，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至少新闻媒体上没有看到说这些科技精英说啊我反对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要投资啊，我要这个成本增加，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状况出来以后非常的透明，你该尽什么义务，得到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利益，清清楚楚。这个讨论的结果对比于中共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俄罗斯跟中共是干嘛呢？是领导人拍脑袋决定的哈，他说就这样干了，他从来就搞不清楚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哈，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大陆同学了。大陆同学说你们那个机场花了20年才建成。我说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明显。我说你们看看你们建的大陆上建的这些高铁，看看获益会多少哈。那最近也讯息都已经陆陆续续浮现嘛哈。在中国大陆所建出来的高铁机场，大概目前为止至少有20座文字车站啊，就根本就没有人。这是怎么会造成这种政策投资的错误呢？就是 领导人拍脑袋决定嘛，它造成这个现象哦，就没有办法跟现实的结合哈。只要游戏规则很明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讨论说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只要大家能够投票支持的话，我想你要反对也很难吧，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嘛哈。那威权社会的话是倒过来的，把这个决策归系于一个人的脑袋哦，他万一想错了。

0: 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政策是荒腔走板的政策，就是这样来的嘛。刚回到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可以请科技精英来建电厂？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啊。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只要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说你要盖什么东西，可能要支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本，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利润，只要这些科技精英计算过，跟我们的专家计算过的话，一定可以推动的。美国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难道这些科技精英没有计算过他要推出多少成本，以后的收入要有多少？他当然计算过，所以才会有后续陆陆续续的投资去建自己的电厂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这个案例哦，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以后的公共建设是不是可以走上这一条路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新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非常多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民主政治底下铺在这个阳光下晒晒太阳哈。当然，中俄说的这些东西啊，是经不起挑战的哈。他们甚至于都是在阴暗角落做出来的一些古怪，你说拍拍脑袋的决定啊，其实他脑子里头天天都是在以共产党或是独裁政权啊，他们掌握政权以后，天天搞劫贫济富，富是谁呢？富就是共产党。贫是谁呢？就是他可怜的老百姓，求告无门的老百姓。其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提出说绝不可以劫贫济富的时候，我认为中共跟俄罗斯马上就警觉到说，打出去的飞弹已经回头射过来了，劫贫济富的人是谁？当然是独裁政权的中国跟俄国啊。那台湾当然是反对劫贫济富嘛，毫无疑问。那这个我认为科技精英在台湾当接受到说他需要电，但是却去找政府来盖电厂的时候，你就自陷去劫贫济富这个陷阱。我们的政府应该非常小心面对这种所谓的能源问题的讨论，说能源不够了啊，然后大家有焦虑，然后怎么办，然后有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一个说法。我最近在接受节目的访问，也在某些公开场合的谈论的时候，我提出来请科技精英拿钱出来建，那我们政府可以跟他立一个约，比如说核三厂说要重新运转，我们可以把核三厂整个租给科技精英，由你们去运转。那你们要运转怎么运转，你们的自由，怎么投资你们的自由，到最后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如果这样的核三厂出事了，你要负责赔到底，请到法院去公证，向全民公证，你就开始建了，这么简单，就不去再经过什么乱七八糟的程序了，不用，就直接政府说那这块地我们公开标租，就是因为那个地不可能卖给你嘛，啊、哦，那或是说也可以卖，啊、哦，就卖给你，或是不能卖，就是你只能租99年，好了，就这样。那这个租金合理，那其他就是你自己的去建的这个事情了。在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头，就是要把问题谈到这么低调。那个刘老师你怎么看？
0: 我非常赞成您的说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认知战呢，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又很容易被受骗嘛。那你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就很难去骗人嘛哈。刚刚你提到所谓的相关法令啊等等，那我们就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法律，法律就可以执行嘛。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就是说你只要大家都能够接受就可以，就不会造成威权体制国家割韭菜的一个现象嘛，劫贫济富这个现象嘛哈。那你在西方国家，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劫贫济富的状况，你可能要面对的是贫穷人家那么多的选票压力，你敢这样做吗？可能也有问题啦。那因为整个威权体制国家，尤其现在是俄罗斯跟中共这两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基本上我看也不太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只剩下要怎么样掌握权力以保护长命富贵大概只剩下这个东西那他去愚民的状况，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得到他，那我们不可以被他欺骗嘛齁。那我们要用我们的脑袋，尤其是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的制度是鼓励每个人都是可以胡思乱想，可以想 想出的结果还我

0: 我还是保护你哦，那个叫做智慧财产权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去贡献你的脑力哦，去创造出我们最好的公共政策哦，这样才是造福人民最好的状况哦。我们有这个优势为什么不用呢？应该把它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就是刚刚您提的说这个企业哦，你们自己要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个核能或是相关能源的建设哦，是不是可行？那大家讨论的结果如果可行，我们就可以推动啊。那这样子的话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1: 因为在这个解释的过程，我说了一句话：电力要需要多少，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一些迭代那么快，那只有你们知道。所以你们投资，你们有足够的钱去投资做这些事情，而你们花出来的电，我们民众一度电都不会用，都直接用在你们的算力、你们的这个高科技、你的 AI。我说我们来重新算，没有你们的这个需求。的用电的时候，台湾电力公司现在装置容量还有备转容量完全没有缺电的问题，没有任何不够电的问题。那是因为你们虚拟的一个说你们的需求，你们需要多少机，那当然就怎么样说都不够，你的需求都你自己花电，而且因为不是政府在帮你建电厂，建电厂的速度会快到你不能相信，对不对？马上建嘛，马上就用了嘛，这是最快的方法。我们的用电没有不够。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发会今天发布最新人口推估，受到少子化、高龄化的影响，台湾总人口将持续负成长，预估2045年跌破2000万人，比前次推估提前四年，到了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人口较今年减少将近一半。台湾少子高龄化不止冲击人口规模，也将加速改变劳动力结构。国发会今天公布的最新人口推估显示，台湾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在2030年跌破三分之二，代表人口红利结束。到了2037年，工作年龄人口更有过半将是45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记者杨文君报道。
2: 国发会最新中华民国人口推估2026年至2075年显示，台湾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2015年达到1737万人的高峰，占总人口 73.9%， 之后逐步下降，预估2030年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将跌破三分之二，2051年人数将更低于10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前次推估人口红利结束时间为2028年，这次反而延后到2030年。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解释，这并不代表人口红利转好，而是近两年出生人口减少速度较原先预期更快，使得总人口这个分母同步缩小，因此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跌破三分之二的时间反而延后。

0: 谢嘉怡也强调，未来仍可透过 AI 及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有效运用劳动力及延揽国际人才，降低人口结构改变对经济的冲击。他说，
1: 我们如何透过AI 或是数位转型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力，降低劳动力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也增加我们目前的一个劳动的一个供给。
0: 另一项挑战则是劳动力高龄化，报告显示到了2037年，工作年龄人口中将有一半以上是45至64岁族群，代表未来劳动力将呈现变少又变老的趋势，企业的人力运用及职务设计都必须加速转型。面对劳动力供给紧缩，戚嘉怡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拟人口对策新战略，五月已推出家庭支持篇，后续还有银发世代篇、全龄育才篇及全球揽才篇，内容包括青年就业、提高妇女劳参率、中高龄及高龄就业、跨域人才培力及 AI 赋能。全球揽才则将透过侨外生、外国专业人才及技术人力等管道，加强海外揽才及留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在中东战事消耗大量的弹药库存，恐怕将延迟对台交付102枚爱3增程型飞弹。对此，国防学者指出，虽然实际交期仍待台美双方确认，但是为了避免战力真空，我国应该扩大攻3、强攻等国造飞弹的产能，确保台湾之盾的空防能力。记者杨仁祥报道。
3: 为持续强化我国空防战力，国防部运用对美采购爱国者三型飞弹军购案之结余款，向美增购102枚爱3增程型飞弹。国防部战规司司长黄文启三月曾在立法院表示，这批飞弹将如期于2026年底交付台湾。但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指出，由于五角大厦已在中东耗掉大部分的拦截飞弹库存，美军急需重新分配相关战争资源，优先补充自身或波湾友盟国家库存，因此对台的飞弹交期恐严重延迟。对此，国防院战资所所长苏子云指出，美国爱国者飞弹的年产量约为600枚，而这批102枚的爱3增程型是如期交付、部分交付或全数延宕，都还需要看台美双方的沟通情形。不过，苏子云表示，考量国际战事及国际军需供应链的影响，为避免备弹不足而导致战力真空，我国应重新检视自主生产的量能，包括在今年底结束海空战力提升计划中的天宫三型飞弹，以及六月遭排除于不对称战力特别采购计划的强攻飞弹。苏子云说，
4: 海空特别条例就是在今年到期之后，应该考量就是由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扩大备弹的投资，那生产就是足够了这个备弹来弥补外购可能的不足了，这样才可以真正就是强化台湾之盾的这个火力。
3: 苏子云强调，在弹道飞弹及各式无人机的威胁下，防空能力已成为防卫作战的关键。考量中共目前拥有大量弹道、巡弋飞弹攻击能力，台湾的空防力量绝不能有空窗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传闻美国研拟新一轮半导体关税，范围可能扩大到笔电、游戏主机以及伺服器等终端产品。专家分析，相关产品大多在亚洲完成组装之后输往美国，如果遭到加征关税，成本恐怕会转嫁到售价，引发新一波的 3C 产品通膨。此外，庞大的零组件供应链如果被迫赴美设厂，中小企业恐怕难以承受高昂成本。记者蔡鹏敏报道。
5: 外媒报道，川普政府正评估新一轮的半导体关税措施，课征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至终端产品，包含笔电、游戏主机以及伺服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将外国企业可获得的关税豁免与其在美国投资的金额挂钩，借此鼓励企业扩大在美生产。不过，具体关税税率以及相关细节尚未定案。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分析，新关税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仍有疑问，由于笔电、游戏主机以及伺服器的晶片含量以及价值差异大，未来究竟以晶片价值作为课税基准，或是依照进口终端产品价格采单一税率，仍有讨论空间。柴焕兴说，目前笔电、游戏主机以及相关

0: 湾产品多在台湾、中国大陆、东协或是印度完成组装，再出口至美国。若美国扩大加征关税，成本恐转嫁至售价，引发新一轮的3C 产品通膨，进一步抑制美国消费需求。他说。
1: 无论是笔电，或者是说像游戏机之类，它的组装其实绝大多数可能都是以台湾、中国大陆，或者是说像东协、印度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组装结束之后的话，再输往美国的内部市场，供美国的民众进行消费。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话，那势必会造成美国的境内会有这一波的关税，而造成一个所谓的3C 通膨。
0: 在美伊战争、乌俄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之际，全球经济仍存在不确定性。他认为，若关税再推升物价，削弱美国消费动能，不仅可能拖累美国经济，也恐怕冲击全球景气。他指出，美国过去加征关税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制造业回流，而半导体 AI 伺服器供应链已有明显赴美投资趋势，包含台积电及相关供应链，以及鸿海、广达等台湾电子代工业者，都已经陆续在美国布局并扩大投资。不过，笔电、游戏机涉及庞大零组件供应链，其中不少为中小企业，若要求供应链业者一并赴美设厂，恐怕难以承受当地高昂的营运成本以及投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尚未开学，登革热的疫情已经拉警报。彰化县卫生局近日接获通报，辖内18名参加菲律宾游学团的学生和家属返台之后，有4人确诊登革热。对此，机关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该团共有100名学员，分布于全台17个县市，已经有部分团员因为身体不适提前返台，地方政府正在过滤名单，展开疫调。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彰化县卫生局近日接获通报，多名学生暑期前往菲律宾短期语言学校游学后确诊登革热，其中彰化县共有18名学员及家属参加，目前已有4人确诊。对此，机关署发言人林明诚28号表示，该团共有100名学员，分布在17县市，于7月31号出发前往菲律宾，部分团员已提前返台，目前掌握有4人确诊登革热，机关署正追回检体进行基因定序。
4: 这是一个游学团，同批有100个学员，分布在17个县市，7月31号出国，预计到菲律宾宿务一个月。那部分的团员因为身体不舒服提早返台，目前掌握有4个人是 NS1 阳性，那检体我们正追回来做分型跟定序，全部的团员目前17个县市正分批在掌握中。
3: 林明诚指出，目前已有部分学员返国，确切人数尚待调查，各地方政府正透过名单一一过滤并展开疫调。根据疾管署截至28号晚间6点最新统计，今年全国迄今累计149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0例为本土病例，居住地均为高雄市，另外139例为境外移入，感染地以越南、印尼、马尔蒂夫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去年同期。林明诚表示，近期高温多雨，国内登革热风险持续，加上目前正值暑假返国跟开学前夕，许多国人旅游游学返台，以及东南亚学生来台求学，都可能带入病毒，整体疫情风险升高。林明诚强调，机关署持续宣导开学前后防疫的重要性，除了透过教育体系，也结合观光旅游业，并呼吁基层医师提高警觉，才能及早发现，阻断社区传播风险。疾管署指出，如果民众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医疗院所也应提高警觉，加强询问就诊者的 TOCC， 并可使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尽早采取防治工作。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期将于9月24号访美，并且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中贸易战休战协议几乎肯定会延长，而双方正商讨中国企业领袖是否会随团访美。 南华早报28号报道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战休战一年的协议，并就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暂停美国针对中国相关企业的额外限制措施、暂停部分中国西

0: 土出口限制一年，以及确保中国采购美国大豆及管控芬太尼前驱物达成共识。报道引述消息表示，美中贸易战休战协议几乎肯定会延长，但双方对延长的时间有分歧。消息透露，北京希望延长休战协议直到川普完成总统任期，以寻求稳定，并且希望锁定有利的协议内容。而华盛顿希望延长一年，并且故作神秘，以营造握有谈判筹码的印象。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贸易战休战协议预计会延长一年。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正商讨中国企业领袖是否会跟随习近平访美，此举旨在体现互惠原则。今年五月，美国气管高管也随着川普访中。消息人士表示，华府并不寻求九月川习会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龙头辉达公布大好财报之后，股价劲扬，执行长黄仁勋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富豪，超越脸书母公司 Meta 执行长祖克伯以及甲骨文执行董事长艾里森。富比士报道，辉达26号公布上季营收962亿美元，每股盈余 2.22 美元，双双明显高会甚至统高于汇盛统计分析师预估的922亿美元和 2.09 美元。辉达27号股价应声大涨 8.7%， 收 227.98 美元，距离历史高点236美元已经不远。这也使得黄仁勋的资产净值增加156亿美元至1968亿美元，超越祖克伯的1962亿美元以及甲骨文艾里森的1949亿美元。辉达财务长克瑞斯在财报会上还表示，预估明年2月开始的辉达2028会计年度营收将成长 70%。 种种讯息似乎缓解外界对 AI 需求更广泛的疑虑。黄仁勋指出，辉达过去从未对一年之后的情况做预测，但现在对前景的看法清楚许多。他更直言，辉达面临的需求成长远超过 70%， 但是因上游供应吃紧，使得产能受限。美国金融服务公司雷蒙詹姆斯已经将辉达股票目标价由352美元大涨到515美元，在投资银行中喊得最高。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台湾有很多知名的河流，当然在不同的县市啊，不同的河流对那个县市那个区域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台湾呢，有一条河在现代地图上呢是被画上了一条蓝色线条，写着曾文溪。那在地图的背后呢，在历史跟山林的深处，这条河竟然不只是有曾文溪这个名字，它有上千个名字，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啊。我们都知道一条河它的名字了不起就是现在的名称或者以前的名称啊，想不到会有上千个名字，这从何说起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了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拿到的时候觉得，哦，这个相当厉害啊，厚度有4公分的，这是集结了3年田野心血的一个重量级的书。那这个书名呢就叫做《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记的流域学》。那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近年呢台湾最具有震撼力的所谓的倡议型的艺术行动的

0: 完整记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能够访问到这场艺术运动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那龚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龚老师您好。
1: 郑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我们过去啊，常常会听到很多地方县市的一些行政区名了啊，但是你们这一次呢，这个办艺术季，或者说出书好了啊，却不是用某个地名来做一个这个活动啊，这个艺术季的一个名称，反而是用一个130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来作为思考，这感觉上好像是打破了这个行政边界。因为以前办活动，这个行政区总是会要彰显，就是说，哎，这是我行政区办的活动哦，啊，要凸显这个行政区的知名度也好了，或者是绩效也好。那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打破行政边界，改用流域学来做策展呢？
1: 这个问题，对整个团队来讲呢，刚开始是因为大地艺术季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在台南总研艺文中心2019年举办的时候，原本叫行业大地艺术季。
0: 是。
1: 那办完之后，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我们的专委呢，他就建议我们这一届，他说：“龚老师啊，我们要不要回返到大地艺术季哈？回返到大地，那让整个艺术季的这个焦点能够来呼应大地的这个存在啊。”那我就问这个专委说：“那专委，你这个大地是什么意思啊？”
0: 是。
1: 那专委就是说：“龚老师，这是你的专业，所以你不要问我，你去自己去
0: 自己解释
1: 思考什么叫做大地。”
0: 是。
1: 那么其实从现在的地球科学来讲的哈，像德国在2013年他们开始办关键带就是 critical zone 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地球科学的概念
0: 对。
1: 那关键带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办了跟巴西的雨林跟海洋的监测站那么跟沙漠等等所以在关键带的概念下面，流域学，流域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键带，它是代表地球在上下6公里的这个从大气层到地底呢在6公里的这个范围内，有最丰富的水文、地文、人文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啊、森林啊跟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关键带这个展览在德国，他们用了亚马逊的这个森林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模型。那么在台湾，其实这样子一个虽然土地面积不是这么的大，但是它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所以我们就用流域学，用流域呢所冲击出来的从嘉义到台南的这个整个曾文溪流域来做这个大地艺术季的大地的思考的起点。
0: 是。其实这个大地艺术季讲起来是2022年办的，
1: 是
0: 这个已经时隔2年多，当然这个已经获得了日本的还有台湾的相关方面艺术奖的入围或者说是金奖这样的一些肯定那为什么会决定要把这个艺术季庞大的内容凝聚成这样的专书，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的环境或者说这场艺术行动留下什么吗？
1: 我们最早的时候2019、2020年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干旱，
0: 对。
1: 那我们在曾文溪的上游跟周族的朋友跟周族的猎人在森林里面行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这个周族的猎人安孝明跟我们讲说，他说：“龚老师啊，其实我们周族并没有曾文溪这个名字。”那我说：“那请问一下，那你们这个怎么称呼这个曾文溪呢？”
0: 是。
1: 他说：“我们就把它叫做 Soiha， 就是大河大溪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曾文溪突然变成一个相对性的

0: 汉人自己取的名字。那我后来去查了，像淡水河啊、大汉溪啊，其实他们的上游也都不是叫做淡水河或是大汉溪哦，也就是泰雅族有对大汉溪上游自己的命名的方式哦，所以在这些行走的过程当中，每一片森林、每一片溪畔或是河滩甚至一大块石头，都有它特殊的点位、特殊的名字哈。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行走的起点叫做 Iskiana，Iskiana 听起来像是一个俄文的名字哦，
1: 是。
0: 但实际上在周语里面，Iski 是雄鹰哦，台湾最大的这个老鹰哦，雄鹰。那么 Yana 是某一个地方，所以 Iskiana 就是雄鹰之地哦，它代表过去族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猎人出去要做出猎呢哈，他遇到一团气旋哦，有黑色有土色的这样子一个气旋呢哈，在溪畔这个在那边旋转哦，他吓一跳跑回部落，那就被耆老笑他说不要害怕，那个是雄鹰在抓三枪哦，所以那个地点就叫做雄鹰之地哦，那么因此，在曾文溪的一千个名字呢，我们跟着周族朋友走上游，然后跟这个我们的农民跟种果树的朋友走中游以及中游有好几个不同的水库哦，一直到下游这些地方呢哈，其实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们都把它一一的标注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地图上面。那在这个记忆的基础上面呢，我们希望把这些故事，其实对周族的朋友来讲，我说一千个名字会不会太多啊？我说这个巴苏亚，我们这样子又会不会太夸张了？
1: 对，
0: 他说龚老师不会，他说何止一千个名字哦，那只是这些名字呢，它在我们这些行政区的划分，在河流的切割下面，都渐渐的被遗忘了。所以我们决定在大地艺术季结束之后，好好的把这本书做出来把我们曾经书写、曾经做的地图、曾经发生的故事、曾经办过的议会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全记录的做下来。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大地艺术季曾文溪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来继续的给我们介绍得到，很多肯定的一场艺术活动。当然，他们也把这样的活动的过程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大块文化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跟邹族猎人啊一起啊，这个深入到这个曾文熙的上游阿里山这边啊，其实我觉得对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来讲啊，山林河流是这个关系很密切的，这个可能都是赖以为生的这样的环境。可是在现代的一些建设，比方说是水库也好，蓝沙坝都盖起来之后，相对的是不是对于像原住民，因为他们是主要生活在山区比较多，那对于上游部落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生态带来什么样冲击呢？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蛮出乎我们团队意料之外，因为在原先的想象里面，我们觉得溪流的上游它既然有2610公尺这样子的一个海拔高度，它应该是一个雾林带就是阿里山森林应该是郁郁葱葱，然后一片绿意盎然的森林
0: 对。
1: 但是当我们走到上游去的时候，发觉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邹族的这些猎人朋友的他们就带我们去看上游有非常多残破的这些溪道它当然受到88风灾影响，有很多地方还没恢复，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水利工程的这些破碎的这些残片的跟这些土墙这些水泥墙这些钢筋条等等充满了这个溪道当然这个是过去在70年代以来，就这种大水库思维的他在盖了曾文水库之后，为了保护曾文水库呢所以在溪流的最上游，邹族的传统领域这个地方盖了6座不同的大型的拦沙坝那包含这个达德安坝、达邦坝、福山坝、李家坝等等那在这个坝体的影响下呢

0: 原本上游有的这个水獭哦，或者是特殊的这些鱼种哦，高深固鱼啊等等，它在回游跟栖息地的这个断绝的状况下面的哈，整个被破坏了哈。那么另外就河象学来讲的话，原本溪流健康的状态呢哈，它一定会有深潭，深潭就是周族部落他们过去的鱼潭哦，那它一定会有河滩地，那它也会有濑地哦，就是比河滩地还要更深一点点，但是没有到这么深的河濑地哦，所以河滩地、河濑地、深潭哦等等的哈，一直到河阶地呢哈，这些本来自然演化的河象学呢哈的这些地形都消失了。全部变成这个因为坝体把整个河的宽度打开呢齁，所以整个河变成没有深度的河，全部都是石头铺面，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宽齁，因为它在水流的这些过程里面呢齁，它没有办法往下去做切割齁，那所以对周族人来讲，他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完全不见了。小时候他们记忆当中，河两岸会有大树交映起来，甚至盖住天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河象呢，因为水坝，因为拦沙坝而不见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才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种艺术技，我们可以以非人的角度，以河流的角度来去做思考呢？那我们发觉2017年纽西兰他们通过了一个国会法案，叫做旺加努以河的这个赔偿复原法案，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被法人化的河川。那旺加努以这条河它原本就是毛利人的传统领域，那纽西兰国会创下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全世界纷纷在仿效哦，所以我们在2019、2020年到2021年又遇到大干旱的齁，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在呼应整个世界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把河流本身看成是一个主体，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这样子。
1: 是听到这龚老师分享就是说这个原住民他们应该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变还是颇有感触，而且是也颇为无奈的那但是这个这一条河这个当然不只是有上游，它这个顺着山势就往下也会经过这个中游下游那在曾文溪的这个流域当中呢，这个中游就有这个农田水圳，那下游呢这个出海口，其实这个一条河孕育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你们作为这个艺术季的这个参与者这个艺术家跟研究者如何跟这个中下游的农民跟渔民互动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好，我们在中游呢齁，其实一直在寻找我们的落脚点。
1: 是
0: 原本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服务呢齁，那我们到这个市政府所属的齁租用下来的总爷艺文中心齁，原本是一个糖厂，这样子一个展场，我们一直希望说可以进到农村里面去。那么结果就在2022年齁要开展前大概半年的时间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在拔林村开始找到了一个仓库，可是这个仓库呢我们一问之下才发觉它原本是拔林村的这个公庙就是他们原本的庙是在这个他们叫公处那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很久没有人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人口老化年轻人都去外地工作，那整个村子里面是非常萧条，它从原本的800多户呢70年代到现在只剩下200多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0: 欸，我们租用下来之后，把年轻学生带进来，有50个学生开始整修屋顶、整修内部、油漆，然后把这个循环使用的课桌椅带进来，我们开始在里面上课，帮他们修窗户，那并且找艺术家进来。欸，突然村子里面的这些村民呢，他们会不断的送这些饮料过来，我们在空座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的艺术家会在这样的一个公厨的门口，每天黄昏的时候采集一些植物呢，一些菜，在这边做菜。那居然他们的妈妈教室也出现，那这样子的对话呢，慢慢的形成一个透过食物啊。透过采集，我们才知道说，其实这些村民他们有些是拥有田地，有些是拥有芒果园，有些是有这个龙眼啊，或是其他的这些作物。那他们跟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社区的发展的关系呢，当然是非常的深厚。所以，这样子的交流过了大概4个月之后。哦，我们就办了一个拔林之夜，他们办完之后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
1: 是。
0: 他说，拔林村晚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超过200-300个人能够聚集在这个
1: 是。
0: 庙，新的庙的前面的广场，所以我们透过把年轻人、把策展团队、把艺术家带进去。那慢慢的，不同的村民，然后妈妈教室的朋友，然后小朋友跟从外地回来的这些过去村民的这些亲戚跟朋友都远道而来，大家才发觉说，其实交通也没有真的很不方便，因为它有一个台铁的无人的小车站，所以普通车还是可以到这个拔林村。那么它就在整个曾文溪的中游，对岸呢就是南科善化的这样子一个区域哦。那么在下游，我们当然也跟养殖鹅啊就是科农呢他们有在这个出海口附近的这样子一个养殖业哦。那这边是属于七股的这些渔民。那这些渔民，他们当然对光电板啊，对各种政策，跟上游的这个猎人一样，跟农民对水的政策一样，其实他们都非常敏感，但是他们却能够很稳定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用他们的他们觉得最健康的方式呢，来过他们的这个采集的生活、种植的生活。我们常常带营队的小朋友。我们办了一个小试报带营队的小朋友到上游找猎人，到中游找农民，然后到下游去找这个养殖的渔民，让小朋友在小时候对整个这个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跟人的生活，还有这些猎人、农民跟渔民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想法。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接触哦，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1: 是，所以一场艺术活动，它带来了很多周边的影响。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只能够先跟龚卓君馆长谈到这里。那关于这个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更多的细节，我想留在下个礼拜再继续的访问龚卓君老师，来介绍这本由大观文化出版的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流域学》。今天谢谢龚卓君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所衍生的一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曾文熙是流经嘉南平原很重要的一条河。这个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所播放的一首歌，也是跟台南的一个地名安平有关的一首歌，叫《安平之光》，这是海豚刑警所演唱的歌曲。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1: 哼，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0: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2: 他要逃了，快追。
1: 逼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哼，那我先走一步了。
0: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3: 小径泥心滑似油，
1: 加油！
0: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1: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0: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3: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1: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0: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4: 大石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0: 且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1: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4: 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0: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轰出了地道。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他飞上了高空，又重重落在地面，身上黑色的纹路如墨水溅洒在草地，可以看出那些是剧本的文字。石鸟清霄早在出口等待，抛下砾石将墨水吸收，浮现出了神字。

0: 躺在地上的廖天丁双眼已不见红光，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1: 此生也就这样了，生前是个讨人厌的无赖，再活一次也成不了真英雄啊。
0: 铁身进入了廖天丁的视线。
2: 廖天丁，身为同乡真的以你为耻，不过我也有点羡慕和欣赏那个仗义勇为的侠盗。哼，如果你真的是那样的英雄该有多好。
1: 哎，是啊，能那样该有多好。
2: 既然会这样想，表示你也向往豪侠之情吧。兄弟，如果真的能够重来，你也许会成为真正的义贼。
1: 哼，那只是妄想，即使变成活鬼那也是假的。
0: 铁身伸出手，廖天丁握住铁身的手座起身。
1: 哎呀，人生哪有如果，还以为可以做梦。就算是保有意志的活鬼也感觉渐渐被侵蚀，脑袋里有黑暗想将自己控制吞噬。
3: 所以你才会偷魔笔？
0: 跟上的官员问着。
1: 是啊。
0: 廖天丁将魔笔递了出来。
1: 我又被当成傀儡控制利用了，真是笨蛋。
3: 又？
0: 官员想了想急切地问。
3: 在来源的时候你也说过不是第一次潜入林家。
1: 我生前就偷过你们的东西啊，是锁在宫保地密室的旧书，还有一盒跟着很像的笔。
2: 秘籍和魔笔就是你偷的？
0: 铁身惊讶不已，而冠元直问。
3: 快说，谁指使你的？
1: 哎呀，委托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号称是天地会成员。
3: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密室的位置，还有林家各种防护措施？
1: 委托人提供了情报，连开门的内应都安排好了。
3: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是了了。
1: 哎呀，其他机关都难不倒西市飞贼。
2: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铁身急切地追问。
1: B 先卖给了老友，秘籍则要给接头人杨林，但却发现他悄悄跟日本人密谋，到时候恐怕东西被抢走，人还会被抓。
3: 杨林就是后来把你给……
1: 是啊，他察觉我识破了阴谋，所以才偷袭把我给打死。哼，很惨吧？不过我也没让他们称心如意，凭最后一口气我把书丢进取暖的篝火。哎呀，你们真该看看那个时候杨林的脸。
3: 秘籍烧掉了。
0: 立社四个人都面如死灰。
2: 生活不完全无法冷静啊，气死了，你这个笨贼。
0: 怀廷激动地大骂。
1: 抱歉啊，我忘了那是你们的东西。不过毁了也好过落入日本人手里，对吧？
3: 这倒没错。
0: 冠元点了点头。
3: 可是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窃盗魔笔跟秘籍的事情？
1: 天晓得。
0: 廖天丁身形已经模糊难见，声音也如风细微。
1: 总感觉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虽然被摆了一道，但还是感谢你们让我解脱，不然迟早会成为黑流的傀儡。哎呀，无论是恶人还是义贼，我还是廖天丁。
2: 如果真想成为英雄，就让后世戏剧来替你完成这未尽之梦吧。
0: 铁身感慨万千，一代大盗的身影随着晚风消散无踪，不过街上的戏剧仍会不止息地流传下去。

0: 阿昭雾林家曾经出过林文察与林文明两位功勋彪炳的大将，协助清朝平定戴潮春以及太平天国的战事。林文察最后战死沙场，被封为太子少保威将军。戴潮春事件平定后，林文明在清查天地会秘密基地时发现了举诵秘籍，深知这本古书不简单，不能落入他人手中，于是隐瞒情报将书私藏阿昭雾。然而清廷也在找这本秘籍，林文明不顾遭栽赃罪名威胁，坚称不知情，最终惨遭当庭处斩，以生命守护了秘密。两位大将相继过世后，接下林家首领大位的就是林文察长子林朝栋。他自小跟着父亲习武，但严苛训练下不慎误伤了自己一眼，成了独木将军。林朝栋继承了父亲的武勇，本来想替林文明向朝廷讨公道，但此举可能危及林家与秘籍而被劝阻。他隐忍，并带着精锐董家军继续效忠，协助刘铭传开山抚番，参与侵法战争，平定施九段叛乱，如父辈般取得了丰硕战功。当乙未战争失利后，林朝栋率着林家大多数人内渡，几年后就在上海病逝。然而死去已超过十年的林朝栋却披着一身漆黑制服，提枪矗立于两人眼前，身后十多名阵列的特高营警。
1: 爸爸，
0: 胡颖为林朝栋侧室之子，是父亲死了几年后才返回台湾。幼春提醒着：
2: 堂兄，你应该记得大伯已经死了吧？
1: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他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难道是活鬼？
2: 哎，这状况相当特殊，我记得他死去，而且竟然和莫虫一同行动。
1: 这也太麻烦了吧，怎么有办法对自己爸爸出手啊？
0: 林朝栋踏着血迹与尸体慢慢走向前。
3: 孩子们，自家人不必兵戎相向，能再见到你们感到相当欣慰。
2: 大伯，侄儿斗胆一问，你知道自己已死吧？你真的是保有自我的活鬼吗？
3: 生死是人间变化之事，唯有忠肝义胆恒久不变，就算不明白道理，这副躯体存在于此，能拿起武器就继续战斗，这才是董家军的精神。
0: 胡颖看着地上的尸体感到难以接受。
1: 不，爸，这太荒唐了吧，而且怎么会伤害这些平民百姓呢？
0: 林朝栋语气坚定地解释着：
3: 当初大清奸臣害死了文明书，在下虽然气愤，仍然服膺朝廷为其征战。同样的，虽然曾想阻止异族来犯，但最后日本终究是全面统治，也带来了建设与和平。于是在下决定为现在的总督府效犬马之力，重植干戈，征讨叛乱，这才是真正的忠诚。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思听从特定一方，而是效忠所有带来安稳的统治者。这一些人并非无辜平民，他们都是密谋叛乱的天地会恶徒，匪徒戴潮春的余党，神棍施九段的同类，必须尽早除根。
2: 这也太……不，就算是反叛者，他们至今什么也没做吧，和已经发起的战争完全不同啊。
0: 幼春争辩着：
3: 在下能获得神谕与密报，快一步行动罢了，放任这些匪徒不管，发动战乱会死伤更多。
0: 胡颖觉得根本不认识眼前的父亲。
1: 这太烦人又太奇怪了吧，爸，真的是您吗？怎么那么没人性？

0: 为了家族隐忍是不得已，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只听当权者一面之词的杀戮机器呢？
1: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2: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3: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1: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剑竹毛笔。
3: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亮点台湾。
1: Hello， 我是周秉义，我是享益国际餐饮，餐厅名称是龙喜茶档，我的座右铭是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的是底气。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享益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从专业的餐饮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在粤菜厨房里最不起眼的砧板切菜开始，到跟着正宗香港师傅学艺十多年来，如今他打造了连锁龙喜茶档、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走出自己餐饮品牌的版图。但创办人周秉义的成功并不是一路顺遂，30岁第一次创业曾经失败，面对120万元的负担，他选择重新开始。当年师父交给他的那把刀，如今已经被他磨得很短，却依然保留着，因为那不只是一把刀，更是他一路走来的见证。从失败到重新站起来，周秉义他用了20多年的餐饮岁月证明，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才是底。

0: 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啦。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哇，他旗下的龙喜茶档大概目前在台湾有三家，同时他也有合伙宝一碗以及私厨料理哦。他从厨艺开始哦，所以呢他16岁的时候就当学徒开始走进他的餐饮人生。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有小聊了一下呢，他是一位年轻有为长得挺帅的厨师哦，所以来听听看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秉义。
0: 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呢，您从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走进了广东菜的厨房，从砧板学徒开始哦。当时呢您每天面对都是切菜备料清洗啊，还有高温的油烟，哎，其实这很辛苦哦。那我们知道呢，厨师他有分成大厨、二厨还有三厨哦。
1: 是，
0: 那还有就是最基本的，我不知道您现在做的工作算是三厨的工作吗？
1: 之前就肯定是从那个最底层，最底层就是可能连个刀子锅子都碰不上的一个负责洗菜啊之类的吧、哦、对。
0: 我很好奇，因为你长得挺帅的，为什么想要走进厨房啊？哇，这油烟很多哎，为什么要走厨师这块路呢？
1: 好，其实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蛮不爱读书的，对，蛮不爱读书的。那时候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叛逆期嘛，所以就也不听话，即使家长都带我去补习班，就是硬要我读书，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导致我机测其实只有那个77分。那时候我去报了那个育达。我想说那育达应该是 OK 吧、哦、就没想到连育达都不要我那这时候我想说，哇，那怎么办，太惨了吧，那我总不能没有书可以念嘛、哦、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一想，不然职业学校好了、哦、那职业学校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就选最专业的。我想说嗯，那就开瓶吧。那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哇，开瓶这么贵啊超级贵的，而且他还需要面试 哦。哇，永远记得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想要做厨师。
0: 对，
1: 我那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的，
0: 所以那个时间也不会，对不对？
1: 对，我完全不会，而且其实餐饮一开始也不是我人生的志向
0: 哦。
1: 对，所以
0: 想要找个学校念就对
1: 了。对对对，其实只是想要找一个学校念，所以那时候的面试的那个答案我就回答说，因为我想要当小当家其实就这样子。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接触了餐饮啦。
0: 哦，那你一开始接触餐饮的时候，你是从基本开始哦，就连锅子的铲子都碰不上的厨师。那你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真的很辛苦哎、欸、哦，因为别人要叫你做什么叫做，而且做的都是最基本的。在那一段的岁月当中有教会您什么吗？
1: 其实因为我算是那时候蛮流行广东菜的，就是也算是台湾刚进广东菜第一批的香港师傅、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其实香港师傅哇非常非常的凶，其实你什么都学不到，但他整天就是会用你听不懂的语言来告诉你或是骂我们之类的但我们听不懂嘛、
0: 哦、
1: 那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骂说，哇，你怎么听不懂啊，再讲几次啊。我想说嗯，这里不是台湾吗，这应该是你要听得懂我们讲话才对吧，怎么会是反过来、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第一个就是因为文化的不同，所以加上语言的不同、
0: 嗯、
1: 但你要去学习人家的独特的菜系，加上、嗯、比较新式的，对于那时候来说广东菜算是一个崛起的一个项目。
0: 对，
1: 必须要先付出。其实在这段经历教会我就真的是基本功，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做厨师的一定每天都已经想着，哇，我要拿刀子切好帅，你看那个大火快炒好帅哦，你看那个翻锅我要学、
0: 哦、
1: 可是当真正去碰触到的时候，我发现说其实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嗯、
1: 你连刀子都摸不到、
0: 嗯、
1: 你每天摸到的只是菜、
0: 嗯、
1: 就是洗菜，然后捞解忧槽，就是处理一些各式各样很臭啊什么的东西。那好不容易就是你终于可以杀鱼了，
0: 哦，
1: 所以那时候杀鱼的时候其实是很兴奋的，说哇，
0: 所以你们刚开始还连杀鱼都不行，
1: 是你就是师傅连洗菜都要教你，教你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用问候各种各

0: 字的骂你的方式来去教你，其实有点就是你要说，如果到现在的话叫霸凌了吧？
1: 对，职场霸凌，
0: 对对对，这叫职场霸凌了嘛？嗯、对，其实，在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就是充分的让我把一个基本功学得非常的扎实。那时候在广东菜的时候，有分餐厅派跟饭店派，每天都打得不敢、哦、啊，餐厅的觉得饭店的不好，饭店的觉得餐厅的不好，什么之类的。哦、对，我是学了餐厅那的师傅，所以餐厅的师傅他比较有点土性，饭、店是比较制度面嘛，餐厅的厨师会比较有土性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只要跟他把闹的好，那他就会教导你的更多。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经历到非常多，例如说可能终于你碰到切东西了，但他不会教你怎么切，你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捡一些例如说废材料，例如说红萝卜的切下来的头，
1: 嗯，
0: 对，那这个是你要去捡，或者是你平常看师傅在弄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留下来，那这个就是你下了班之后练习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子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打骂教育啦，这个是一定的。在这个体系长大之后，就是相对的你对于你自己的技术也会非常的执着，例如说在刀工上面或者是炒工上面，因为在这个上面中间他们就很注重清洁的环节，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守门，就是你的环境清洁要非常非常干净，所以一旦你只要有些许的一些垃圾可能掉到桌面，他说停，先把桌面清一清。
1: 真的、哦、这么严格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哇，
0: 所以基本功这件事情真的是教会了我，告诉我说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慢慢的走其实走的会比较远一点。
1: 这个基本功你学了多久？
0: 我光砧板这件事情我应该学了十几年，应该有了
1: 这么久。
0: 对对对，因为我的历练算是猛爆性飞升的，就是我一开始我在学徒应该就七八年有了，到师傅这一段时间算是成长的比较快一点，
1: 所以基本功练好了步伐就很快了。
0: 是，我觉得
1: 哇，所以当年您的师傅呢送你一把菜刀，只告诉你一句话说、把基本功练好，这句话对你来说呢二十多年来的餐饮的人生有没有一直的影响你呢？
0: 啊，说到刀哦，这件事情后面就是离开了原先的师傅之后有再出去外面工作嘛，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更香港的师傅，也就是我们以前遇到的香港师傅是香港来台湾、
1: 哦、
0: 但后面遇到那个师傅呢是香港来台湾只来三年就回去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简单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人生非常特别且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真正香港师傅来教会我，并且他把他的技术告诉我，
1: 当地的粤菜，
0: 对对对，他告诉我，那他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因为他会做点心，会做烧腊，会做砧板，会做炒菜的，就是他等于是有点全能型的行政主厨的概念、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其实他那时候从香港回来的时候，他中间还是要回香港嘛，
1: 嗯，
0: 他从香港有一年回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刀丢在我桌上，然后我吓到、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又要被骂了、
1: 嗯、
0: 我就看着那一把刀，你知道那个师傅那个脸我会想象得到，他就丢了一句话说这把刀给你的哦，就是一个
1: 很 酷、
0: 对、哦、但其实那时候真的都快哭出来了，其实
1: 你很感动啊，
0: 对，就是觉得哇我终于有这把刀了、
1: 哦、
0: 那不得不说其实这把刀到现在我都还留着哦，
1: 他
0: 现在已经是变成非常非常短，
1: 被你磨的非常的一直用一直用，
0: 毕竟用了快二十年了嘛、
1: 哦、
0: 当然现在好用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好用，但有时候当你觉得诶好像有点累或是在坚持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看着那把刀说是啊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看这把刀也陪我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1: 嗯、
0: 那把刀它就更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除了把基本功练好以外，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练习人生的心性跟底气这件事情，
1: 所以那把刀可以变成传家宝
0: 传不传得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1: 好的，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呢从学徒开始一直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家，而且是事业有成哦。到今天的餐饮的这个领域呢，您自己本身呢有没有遇见过哪些的老师傅或是前辈呢有对你影响最深的？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位的港式师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0: 其实蛮多的耶，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啊应该是这样子，我其中一个价值观是感恩、所以也就是我认为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我感恩，我认为我这辈子所接触到的都是我的贵人，也就是我今天我的手艺其实是我师父教的嘛，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就是从一个厨师变到一个创业的一个小老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一群同样是老板的一群企业家，他们在教

0: 会我的如何做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人生蛮幸运的，就是我师父教会了我手艺，这一群朋友企业家朋友们呢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影响到了非常的深的点，就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去与人沟通，然后与人讲话的模式啊，或者是语速啊，或者是一个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事的风格啊，或者是人情世故这件事情，他们算是教会了我非常非常多。毕竟我厨师的世界就是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厨房对，
1: 不是在厨房
0: 厨房路上对对，
1: 所以你很专业哦。而且呢这些年来呢您做了20多年的餐饮哦，您有看过老师傅他的一双手呢就能够做出那几十年不变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超难的。你现在叫我在家里面做一道菜觉得 OK 的，叫我同样一道菜我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厨师很厉害，完成一成不变的那个味道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哦。所以当你自己本身也看见老师傅退休之后呢，餐厅的味道很可能就跟着消失了。因为有些餐厅它就是这个餐厅的灵魂人物，
0: 对，
1: 他离开了或者是他被别人挖走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是会让你重新去思考餐饮不能够只靠一个人是吗？
0: 是，我觉得餐饮不能靠一个人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看见老师傅他退休了嘛，那他的手艺就这样消失了。这时候我会去思考，也就是他今天传承了给我之后，那是不是我也是就这么传承直到我的下一个徒弟出来。我在如此用这样子的传承的方式传承给他的时候，我觉得永远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裂变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他是不会被放大的。随着时代慢慢的进步，我们的体悟也越来越快了。现在越来越快的时代，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哇，我要变成一个师傅，我竟然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变一个师傅。所以我光听到这个我就退缩了。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有像这么大的耐心，所以你现在也很年轻，可是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有像你们有这么大的耐性了。
0: 对，其实我也能体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看法，因为确实如果比起我们做餐饮的，然后又要辛苦这么久才会成师傅，我觉得这个除非真的是对餐饮有满满的情怀，不然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绝对有比餐饮更好的选择，可以得到更多的钱
1: 对
0: 对，这是事实。所以呢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真的是要去考量到，就是为什么餐饮就是不能只靠一个人。我真的觉得如果只靠一个人的话，这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被放大的。对，但如果靠一个团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它才有办法有效被放大，真正师父传承给我的这些记忆的味道才会被流传着。
1: 所以这就是你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出来创业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30岁那一年，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创业失败，人生跌到谷底。他给自己两个选择，第一，靠打工把钱给赚回来，或是拿仅剩的20万元重新翻身。然而他选择了后者。

0: 的投入茶餐厅。2020年成立龙喜茶档时，疫情正开始冲击餐饮市场，很多人选择停下脚步，他却快速判断市场，立即调整经营模式，推出外带与优惠策略，反而抓住了疫情初期消费需求，创造第一波的成长。而真正让他翻转的是思维的改变，从想赚钱变成想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保留老师傅传承的味道与温度之外，也展现出创业者的果决与行动力，因为他相信信仰是让努力的人翻转命运。他说，
1: 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的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龙喜茶档的创办人周秉义，他16岁的时候开始当学徒，走进了餐饮的人生。哇，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成就，年纪还很轻，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龙喜茶档有三家的店，同时也是宝一碗的合伙人，以及呢私厨料理的合伙人哦。好，您刚才有提到说呢，当你的师傅教导您之后，你就开始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所以你第一次创业呢，从厨房走向了企业的经营哦。30岁的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蛮年轻的
1: 啊、
0: 哦。那你原本以为呢，只要料理好吃就能够成功了，真正当上老板以后，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1: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就是，我做菜蛮好吃的，而且我是传承港式师傅正宗粤菜，对。那时候哇，那我就是一定要用正宗粤菜来呈现完美的料理给消费者。当了老板之后，哇，真的不是那样子。那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前面，也就是我开龙喜茶档之前，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做茶餐厅的，我们是做自助餐的。
0: 龙喜茶档做自助餐，
1: 不是，就是意思就是其实一开始是没有龙喜茶档这个品牌的、
0: 哦、
1: 对，那一开始是做了一个自助餐，那个自助餐的名字叫188自助餐，原因是因为那个门牌
0: 188号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188自助餐、哦、然后呢、哦、到了后面，其实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助餐哇真的好难做，我对这个逻辑是没有的、哦、也不知道怎么算菜，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去外面点那个夹那个自助餐的时候，那个阿姨这样120，有时候我也会很好奇说，
0: 他不是用秤，
1: 你怎么算出来的？对、哦、有些人是用秤的嘛、
0: 哦、
1: 但有些就是在传统一点的他是用看的嘛、
0: 哦、对，那怎么算？
1: 对，怎么算
0: 我也很好奇，
1: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所以那时候我就请了一个自助餐的一个外场，原本有自助餐经历的外场、哦、他算他说这边要卖140，我说140为什么是140、
0: 哦、
1: 他算给我看，那其实我不是很能认同、
0: 哦、
1: 因为我想说现在都已经这个世代了，你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算？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那时候的经营其实就不善了。就是简单来说，我就是用高规格的方式请师傅，就用最低价的。
0: 师傅你自己就是师傅啦，
1: 我一个人做不来啊，就是必须要有3个嘛。那广东菜师傅其实薪水蛮高的，
0: 所以你的快餐是用粤式料理的快餐、哦、
1: 对，自助餐，对，所以有点高成本，
0: 对，
1: 所以就倒了嘛。没有，
0: 做了多久倒了？
1: 半年吧。其实不倒很难，因为一个月赔20万。
0: 哇，
1: 对，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来底气，你一个月赔20万，那时候的我也才几岁，我想说哇要负债120，可是120万，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认真觉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负债120万这件事情。
0: 你把你赚的钱都赔进去了。
1: 我只想着一件事，而且他是我第一个创业，也就是你第一个创业你就赔120万。
0: 之后你不用怕、哦、你还反而继续创业。
1: 我那时候只告诉我自己应该怎么办。OK, 你现在可以赔，那你现在就两条路。第一条你收了，然后去打工、哦、把这些钱赚回来。然后你就继续过着平凡的人生，这样子也很好。
0: 对。
1: 第二个是那你就在想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翻转你的人生。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告诉了我自己有一个一直很信仰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努力的人翻转命运，这个也是我们变成我们公司的文化嘛。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被命运翻转的那个人。 对，就是我是真的不断的透过这件事情不断的被命运反转，所以呢我在后面呢就是觉得说好，那我这样子我还是要做回粤菜。
0: 嗯，
1: 但作为粤菜就是它这个广东菜这个料理里面其实有区分很多嘛，
0: 嗯，
1: 例如说大大小小的宴会厅到一些酒楼茶楼餐厅，小的有茶餐厅冰室糖水铺，这些都是广

0: 东菜系列的。
1: 对，
0: 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哇，那如果我要做宴会厅的话，那我可能要再烧个一两千万吧。
1: 嗯，
0: 我哪来的钱啊？
1: 120万没还，
0: 是120万都没了，
1: 还要还
0: 对，还要还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评估了一下，那我就做回茶餐厅吧。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翻身点，就是我做了一个茶餐厅之后，其实我们身上真的没有钱了。对，也就是我指的身上没有钱是真的没有钱，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说，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算了，吃泡面好了。然后吃泡面，哎，要不然两个人一碗好了，但没有到那么的惨烈。对，所以就是也当然就是我老婆他们家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也有点不舍，当然也是有一些金元给我们啊。但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就跟我那时候的现在的老婆讲说，我一定要成功，如果这间店没有翻身，我绝对不会踏进你们家一步。对，
1: 这么有魄力。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也没钱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助餐台卖掉。卖掉之后，
1: 卖掉也卖不了120万啊，
0: 卖不了120万，但我们卖了总共加起来20万。对，就是一些餐台啊，然后一些设备啊之类，噼啪加总起来20万，
1: 还有100，
0: 还有100，没错。我手上拿的这20万，我告诉他说我们怎么用这20万翻身。对，所以我们就一连串的，因为那时候我瞬间我也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厨艺再好，你东西好吃，那都只是基本的，但实际上你真正懂商业逻辑是什么吗？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我们学校教根本就没有教这个啊，我读开平他也不会教我数学啊，
1: 他只教你做菜。
0: 对， 對，他只教我做菜。所以其实我的智商 maybe 就是国中而已，其实对，我也没有学三角函数这些的嘛。
1: 就是技术出身的。
0: 对， 對，没错，没错。
1: 所以会做菜跟会经营一家餐厅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因为后面真的就是因为靠这个20万，我先拿了一点钱去买线上课程学习商业，在每天半夜的时候可能去收一些已经倒掉的餐厅的二手盘子，然后回来之后把泡那个药水把它泡白，然后一个一个刷，一个一个刷出来的。那时候呢，哇，我学会了，我现在不只是厨师，我还是水电工，因为我会接各式各样的电，就是你知道港式元素就是霓虹灯嘛，所以我们店里面的所有霓虹灯啊都是我亲手接的，包含一些灯珠啊、灯条啊、一些软装潢啊，全部都我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20万我就是花在这边，但也因为这样哦，这个20万，因为我们的店面其实不大，里面只有20个位置，我们用20个位置翻身年营业额1500万，我自己都吓到，
1: 年营业额有1500万。
0: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吓到，因为只有20个位置，也就是你一天你要翻几轮啊。
1: 对啊，
0: 对对。那我永远记得就是外场妹妹跟我讲说，老板，外面后卫20组。
1: 20组。
0: 对，然后我们隔壁是 Seven 嘛， Seven 的老板过来跟我讲说，哎，老板谢谢你呢，因为你们的后卫我们的生意变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都去那边做买饮料喝。对，
1: 哇，
0: 对，
1: 所以第一次创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后来剩下那个20万开始呢，成立了龙喜茶岛。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重新出发，那个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为什么要叫龙喜茶岛？就真的很港式哎、齁。
0: 对对对。那为什么叫龙喜茶岛？其实那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点，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的话呢，只有一个点，就是取什么名字不重要，重点重要是我要活下去。那我这个人很喜欢喜这个字。就是双喜，我觉得它就是两个喜并在一起。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有对称的东西。就有点像太极这样，有黑有白，然后对称的东西，我就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很喜欢喜这个字，我说 OK 喜，那有什么
1: 好确定其中一个字是喜的？
0: 对， 对，就是 OK 其中一个字是喜，双喜吗？还是什么喜玉玺吗？还是什么喜？后面想一想，那我去查一下好了啊，双喜有人了。然后我就看着 我那时候女朋友，就现在老婆，她名字有个荣字。我说要不就叫荣喜吧，可是她的荣是融合荣，
1: 不一样。
0: 对， 不一样。我说叫荣喜好像有点奇怪，那应该要有一点阳刚一点，所以她就叫荣喜，就是飞龙的龙。对，
1: 就成立你现在的
0: 到现在的，其实真的没有特别的去思考她应该要赐什么名字。对，
1: 那你认为你在龙喜茶党成立之后呢，年营业额有1500万呢，当时做了什么样的重要的改变会成功呢？
0: 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从我想要赚钱变成我想要给予大家什么样子的价值。就是一开始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开店。
1: 对， 对，
0: 等于我要赚钱。
1: 嗯，
0: 到后面叫做我是厨师，所以我煮出来的东西是需要带给别人什么样子的价值。
1: 嗯，
0: 这件事情让我转变了非常非常的多，也就是我如何从这件事情。

0: 就是别人会认为说，诶，大家就是只是来吃饭啊，或是干嘛啊，可是我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方式都是跟客人，不是像一般的餐厅这样子，诶，你好什么什么，我们就是有点像客人，跟客人是朋友，然后会闹他说，诶，你又来了，哇，你今天要吃什么，哦，这种就是比较巴迪巴迪的方式，
1: 哦，你要这种方式，
0: 对，
1: 像是老朋友的温暖的温度的这种方式，让他们有粘着性比较高一点，
0: 对对对，加上之前后卫外面很多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送饮料说，哎，拍摄啦，再等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哦，用这样子的方式去，
1: 很贴心，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重点是你可以带给人家些什么，所以同样的价钱 CP 值又高，人家会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同等的价钱，我倒不如来吃龙喜吧，
1: 对
0: 对，
1: 哇，你果真做到了让客户有那种价值感，
0: 对对对，
1: 物超所值的感觉哦。所以龙喜茶档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0: 应该是2020年的8月吧，
1: 所以那时候是疫情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就是在疫情第一波的时候，是我开自助餐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的3月吧，
1: 哦，你是2019年开始开，
0: 2019年的3月是开那个自助餐，就是我说那个188，哦，自助餐，哦，
1: 还有120万，
0: 对对对，120万的自助餐，对，龙喜是2020年的，因为你忘记几月了，应该是好像是八月吧，
1: 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疫情了，那为什么还敢开餐厅呢？
0: 哦，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很多，那时候脑子里面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反转这个人生，我这120万我要去外面打工，打完工之后我就是一个平凡人，还是我是要用这120万可能之后会负债更多，或许我的生命也因此而不平凡嘛。我也是觉得说，或许从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学到或得到些什么，对，即便输了，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没有输，这件事情就是不管失败或成功你都有得到东西，
1: 所以创业者真的都有一些特质，你为了要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你还是面对一些困难，尽管是当下的环境有一些的困惑，我们也都不知道说这个疫情会长达三年，也许我们就会认为说，啊，大概一下子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这么长哦。
0: 是，
1: 还是你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成立这个茶餐厅，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屹立不摇，那表示是很厉害了哈。所以呢你从这个老师傅的经验到智慧餐饮系统，因为我觉得你的想法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您过去研究都是火候啊，变成一道菜啊，就是靠手工料理哦，啊，而且我们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说呢，其实怎么样的味道是从第一盘到最后一盘都是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因此呢你就开始研究流程、财务、组织跟品管还有管理，这个思维的转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其实就是从自助餐失败之后，就慢慢的去做到学习这件事情，加上我刚刚说的就是如何去做到利他嘛，所以也就是当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下政府说疫情扩大了，
1: 对，
0: 然后有可能对升级，所以有可能那个那时候还没有确定，就是可能餐饮的内用会
1: 有一阵子不可以内用，
0: 对，不可以内用，
1: 对啊对啊，
0: 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先首当着就是直接讲说，好，我们不内用，全部外带，并且外带打折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有吃到第一波洪流，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知道真的要去做到去创造别人带给别人价值之后，这些价值才会回流，真正回流到我身上，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才会发现到东西好吃都只是基本，但如果我不要再赔那个120万一次的话，那我就必须去研究我的财务报表，对，并且如果说我真的要把这个味道做传承的话，那我就要去把组织架构弄好，对，并且去管理，那我的下一步是怎么做，假设我要把我师傅的味道传给下一个人，那下一个人又会是谁呢，对，如果我要让他成为100分的周秉义的话，那我现在我就必须要是200分的周秉义，他才有可能是100分的周秉义，
1: 否则他偏偏是这50分，
0: 是是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东西好吃只是基本，所以我必须还要再学习这么多东西来维持，避免我再次赔120万。对，
1: 好，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呢，标准化呢不是降低专业，而是可以让专业被传承，这套理念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在你的龙喜茶档，你是上了课之后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其实我觉得标准化不是降低专业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广东菜它其实本来就很擅长把东西标准化，也就是我们大家很常会把东西设定有它的那个 recipe 嘛，这个 recipe 在广东菜它是精细到例如说我连味道都有，对，例如说我的蚝油要几克啊，

0: 啊什么什么，然后炒多少量的菜，其实它本来就有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要想的不是如何标准化这件事情，而是如何在标准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可以将火候啊、温度啊去做到一个传承。我认为真正老师傅真正被传承的是味道跟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套理念上呢，也就是我们要去传承的是，我们要把这道菜用什么方式带给我们的顾客。对，那时候我就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像港式料理他们炒菜叫做户气嘛，就是锅气的意思。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台湾人更喜欢火味，就是我们要大火快炒，那个炒到火都冲起来了然后的那一种味道。对，那我就说哦，对，那我必须不能是正宗港式，我必须为了一个东西去做一些取舍，包含奶茶也是，港式奶茶会比较，应该是说台湾人对于奶茶的口感会比较喜欢奶重一点。对，香港那边就相对的没有那么的
1: 茶味要重一点，
0: 或许就是茶味比较重一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这样子的时候又再次去做了一些改变。从此我也觉得说，就是标准化不是去降低那个专业，而是我们要去制定一个真正的标准化，然后并且这个专业是能够被传承的，也就是变成我们龙喜真正的味道，而且是符合我心中的那个味道。对，
1: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有商业的概念的。后来呢，你也成立了一个中央厨房哦。不过我们先得休息一会儿的，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如今龙喜茶档已经发展到国光店、亚东店、信义店三家店，国光店更结合了央厨，不同店型也有不同的经营模式。面对餐饮缺工，他导入了智能设备，但不是要用机器取代师傅，而是让师傅从繁琐的工作中能够专注在味道、酱汁与创意，甚至透过设备把师傅的手艺完整还原。因为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因此他在培育人才方面给予犯错的空间，允许他们从不同的犯错中学习以及成长。科技可以复制效率，却复制不了餐饮最重要的温度与人情。另外，他也给予想要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龙喜茶档的创办人，同时呢他旗下有宝一碗以及料理私厨。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创办人谈到本身创业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经营的理念以及呢管理的理念。所以在中央厨房这个领域当中呢，你在餐饮的系统呢，你希望呢在从酱汁还有料理啊跟研发酱料呢一直到 SOP 呢，你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所有的口味都是一致的呢？
1: 其实我这个央厨的概念，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非常大间的那种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认为的那种央厨，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光店里面去分裂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厨房。为什么要有这样子呢？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想要让酱汁去替代一些，例如说就是我并不是想要当它这个东西稳定了之后，其实相对的就没有这么的有人情味以及情怀。例如说我们像我们以前有时候会去吃热炒店啊，其实那些师傅其实我们都有时候我们都说什么大福铁板烧包手的师傅炒菜比较好吃，这个有时候就是吃一个情怀嘛。那其实我会知道是当我们央厨化之后，这件事情它

0: 或许会失去掉一些人味以及温度。但我后来还是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例如说像鼎泰丰啊，它会因为如此盛大且那么多间店，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非常精密且准确的 SOP。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也重新去思考了一下，说也就是说今天在人情味以及 SOP 以及在酱汁酱料这一块，我到底要去做什么取舍。所以后面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到量化的话，那我认为央厨并且把所有的东西 SOP 且酱汁酱料化是有必要，这个是我就是维持品质的一个想法。对，
1: 所以其实你蛮早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你导入自动炒菜啊，或是自动煮面这些智慧的设备呢，很多人都会担心的科技会取代厨师，就如同您刚才有提到有那种温度失去那个温度，因为全部都是 SOP 的流程做出来的。那你为什么反而会认为科技可以让老师傅的价值被放大呢？
0: 就是我们这时候导入那个自动炒菜机或者是自动煮面机啊这些的设备，其实很多像我的同行，因为我是厨师嘛，所以很多同行都会这样子说，诶，秉义已经导入自动化设备，那你这样子你不就是做去厨师化、嗯、那你做去厨师化我觉得你蛮没水准的、欸、
1: 嗯，
0: 我说诶，为什么会没水准呢、欸嗯、他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厨师，但你要做去厨师化，所以以后 AI 化就没有厨师。我说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跟这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所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去厨师化吗？我再三说一次，其实我没有觉得会去厨师化这件事情、
1: 嗯、
0: 而是我要让设备去做到替代人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要去做自动炒菜机啊，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哦，那我去厨师化了，所以科技会去取代厨师啊噼啪的这些。但我会认为说其实设备是来辅助的，也就是设备是来辅助人的。这件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设备可以代替你炒菜的动作，它也可以代替你切菜的动作，
1: 嗯，
0: 但是它绝对代替不了你脑袋如何将老师傅这份传承的记忆的味道，它是没有办法去制作出来的。其实这件事情会让我认真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有办法这样做的话，也就是我老师傅的这个味道它都可以无限被放大，而被这无限放大的过程中，它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厨师。但会不会需要有厨师来指导这件事情呢？
1: 嗯嗯，
0: 其实还是需要的啊。我会认为说其实没有去厨师化，只是这些自动化设备是来辅助厨师，让他更能让厨师去做他应当要做的事情。对，
1: 所以导入这个所谓的自动化或是智慧化的科技的这个流程之后啊，除了 SOP 之外呢，以及这些设备呢，您个人认为呢最难被标准化，它是技术的味道呢，还是老师傅的判断力呢？
0: 嗯，我觉得这一点齁都不是技术或是味道或是老师傅的判断力、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温度这件事情，也就是人味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被替代的。就即使我用设备去转换，我去测试各种温度的转变，都没有办法塑造出人味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也就是今天始终人来煮这件事情吃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即便我觉得这个可能 maybe 有点玄学吧但是就是很不一样，
1: 那种感觉，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嗯、对，就是那种感觉我也说不太出来。所以像我们在私厨上面，我绝对不会把私厨导入自动化设备的对，我觉得是人炒的因为这个人他才可以附加这个食物
1: 手感的温度。
0: 对，就是哪怕其实有一点失误在味道上面不是这么的精准、
1: 嗯、
0: 或许这个不是这么精准也是一种温度、
1: 嗯、
0: 对，也就是这个温度它并不是一个火候或者是掌控，而是这一份人情味说不太出来。不过我觉得在我转换的过程中、嗯、我一直想要创造这个东西，即便我把锅气炒进去了、哦、我终于把锅气炒进去了、欸、我终于这道菜终于有80分的样子了、
1: 嗯
0: 哦、然后接下来、欸、有95分的样子了，但自动化设备始终不会100%，就因为那个 5%、哦，或许就是人的人情味这件事情、
1: 嗯、
0: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
1: 完全取代它的，
0: 对、哦、真的很难、嗯、这件事情是很难标准化的。
1: 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哦，其实真的是师傅也不会完全被取代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它只是让你简单让你呢去除了很多繁琐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它用自动化的科技来取代了。那目前呢龙喜茶档有国光店、有亚东店跟信义店，这三间分别代表了传统的职人还有智慧设备跟商场的形态，为什么你要刻意的建立这三种不同的模式呢？
0: 在国光店啊，其实它就是因为我想要保存师傅的味道，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人情味这件事情、
1: 哦、
0: 对，

因为当我在转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忘记原本它该有的味道，所以它是必须去做到非常多次的交叉测试，就是有时候当忘记的时候，我就要亲手去炒一份出来说，来你看这个就是有人的味道，接下来换机器炒，你看它没有人的味道，但温度感觉是很像的，但始终就是少了那个人情味的感觉，怎么办呢？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有国光店跟必要性存在，加上国光店它也

0: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智能设备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解决掉目前餐饮业缺工的问题，
1: 最重要是缺工的问题，
0: 是是是、嗯、所以呢在亚东店这件事情上面呢会让我觉得说假如现在餐饮缺工的问题，但我有什么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让客人能够接受，我用机器炒的炒饭、嗯、我用机器炒的港式干炒牛河、
1: 嗯、
0: 你可以接受吗？这个是亚东店的定位。接下来就是信义店的、
1: 嗯、
0: 信义店就是它是一个商场百货，
1: 对、哦、
0: 那这个商场百货其实这间是在那个星光三月 A8 里面嘛，所以呢这个 A8 里面它或许我们的人流就是上班族或是观光客或者是逛街的一些家庭客，他们的定位就会是想要吃快一点、哦、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逛街，我要赶快吃一吃，我要回家了，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嗯、这时候他去测试的就是这个设备他在巅峰的时段的时候他能够多短的时间压榨出多快的料理去做到快餐这件事情、哦、当这件事情成立的时候其实就像保一碗一样，他开在休息服务区、
1: 嗯、
0: 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也能够
1: 要快速
0: 很过能够很快嘛、嗯、因为休息站就是我吃了我要赶快继续开车了，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信义店有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的以后裂变出来的保义丸它就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各个休息站去开了，
1: 这
0: 三间的定位没错
1: 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这三间店的模式就是这样、嗯、也算是一个交叉测试啊。
1: 所以其实呢你从一个传统的餐饮一直到现在呢连锁的管理呢，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那个系统化哦。
0: 嗯、
1: 所以从餐厅到餐饮系统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你2024年成立了享益国际的餐饮、哦
0: 嗯、
1: 这代表是不是你已经不是只是经营一家餐厅，而是在建立一套餐饮经营的系统，那您个人希望这一套的系统在解决餐饮业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第一个我觉得是我可以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师傅其实现在的师傅越来越少了嘛，那因为现在可能我要培育一个师傅可能需要
1: 长时间
0: 的或许十年的时间、
1: 嗯、
0: 像我学徒经验到师傅这么长的时间
1: 二十几年，
0: 其实我觉得换到现在、嗯、你要我在做餐饮然后一步一步爬成师傅，或许如果是我自己都办不到、
1: 嗯、
0: 所以如果这时候我能想象到的是不是要用设备去取代这些师傅，而是让这些师傅发挥他更大的价值，去创造出他每个师傅不同的味道，有他不同的酱汁酱料，然后透过设备来还原这些师傅的味道、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发挥这些师傅更大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带给餐饮业有更多更多的利用自动化设备去还原更多更多的料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最终其实要做的就是去做到一个希望能够解决掉餐饮缺工这个问题、
1: 嗯、
0: 同时让我们的菜色还是保留着这些师傅90%以上的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所以除了缺工的问题之外也解决了现在目前少子化的问题、哦、
0: 是，
1: 但是你非常重视教育的训练、哦、让年轻人呢也不需要呢花几十年二十年才能够独当一面的餐饮的人才，那在你心目当中理想的餐饮的人才的培育的模式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在培育人才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做到的是给予非常大的试错空间，但这个试错空间并不是说把它拿来去做例如说无条件的让他们尝试错误、
1: 嗯、
0: 而是透过每一次的错误反复的去问他们，从这个错误中你们体验到了什么，那你又学到了什么，那你学到了之后你的下一步如果再给你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做、
1: 嗯、
0: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试错，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无条件的试错啦，也就是透过你这一次学习到了之后我也要你下次不能再犯这个错误，因为每一次的错误都将成为你成长的养分嘛，这个养分 它不会是让你再次犯错的可能，所以我不太能接受重复犯错，但我可以接受你不断的试错，也就是今天这个错跟下一个错或许不太一样，从这件事情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就像我觉得每个人就像一本故事书一样，或许你学到了我也学到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可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会认为现在的培训一个师傅其实真的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其实我吃过的鳖就叫做我一直很有厨师思维，所以我赔了120万对，但如果我之后能够让他们我们迟早都能够变师傅，你只要一直都在餐饮业的话我们变成师傅的这条路慢慢来，但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先让我们自己知道

0: 们要有例如说利他，我们要创造的并不是赚钱，我们要创造的是给予客人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当有这个价值才等同于钱，而不是我们想着赚钱，然后他给了我钱之后我想着我要有什么价值可以给他。我觉得这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就是这些观念我觉得是很有必要要告诉他们，并且建立他们的一些商业思维嘛。
1: 对商业思维。其实刚才你有提到让努力的人呢翻转命运呢，这句话呢对您个人来说呢不只是企业的理念，也是跟您当时从16岁开始从学徒一路走来的生命的经验有关系吗？
0: 有，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认为说其实我的命运是不断被翻转的。应该是这样说，大部分的人做餐饮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选炒菜这条路，因为比较帅嘛。对，
1: 甩锅嘛，
0: 甩锅啊，大火快炒啊，对，一定肯定比较帅的嘛。但为什么我会选择做砧板呢？其实它不是我的本意，应该是我是那一群学徒里面体型最小的一个，且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对，因为我搬东西我也搬不动，我身高也没有人家高，体格优势力气又没有人家大，所以相对的我在那个团队会比较安排到别人没有想要做的工作。那这个没有人想要做的工作就是砧板这一块，从学习切菜这开始。所以从那时候我内心也告诉我自己，是我一定要学炒菜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所以我后面我也得到了，就是我不断的去争取，不断的去学习，即便我的学习过程跟炒菜没有关系，但我一样利用我休息的时间去练习翻锅啊、炒菜啊、煮饭菜这些的。接下来呢也成功让我学会了炒菜，然后我也可以当成炉子师傅。那这个是一个翻转。第二个翻转呢就是疫情的时候嘛，其实那时候也就让我真正又再次翻转了一次。对，就是我从负120万，对，然后到现在
1: 赚了年营业第一次就1500万。
0: 对，就是它让我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有多么的相信，你最后你就会看见你想要的结果。对，没有错。当然这一段时间不是讲的这么的那个
1: 轻松
0: 轻松，对，或许但这个过程肯定不轻松，但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其实它都是在翻转你人生的一个养分在，所以不管好的坏的痛苦的，我都觉得它都是在让我这个阶段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成长。直到现在其实我开了龙喜3间之后呢，都是独资嘛，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长辈其实也都会这样讲嘛，说
1: 哦
0: 不要做合伙生意啦，合伙生意问题很多啦，什么之类的，所以也奠定了我就是我要独资。后面我才慢慢也觉得说是不是要有所突破，所以也跟朋友合伙了宝一碗跟私厨嘛，
1: 是
0: 后面才发现一件事，一加一大于二，跟结婚一样，一加一大于二这件事情是真的。原因是因为当你选对了这个事业体的另一半好了，其实相对的我觉得他会成为你一个人生很强大的贵人以及助力。那相对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你的决定而翻转你的命运。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断是被这样子翻出来的。虽然到现在或许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如意的，但我相信这些不如意都将成为你的养分，让你再次翻转命运。
1: 哇，好棒哦。所以你从砧板一把刀开始，到现在建立龙喜茶档中央厨房 SOP 跟智慧餐饮的系统，那你希望未来呢响应国际餐饮能够给台湾的餐饮业有什么样的改变？你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给餐饮业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餐饮缺工这个问题，并且是让更多人能够加入餐饮，到餐饮这里面去。因为我的认为是其实餐饮是一个创业门槛相对低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每个人是很可以创业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业里面得到了非常多养分。当然这些养分或许有痛苦，但我觉得让这些就是我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体验。所以我心中的下一步其实是我也会希望我要带着这些半自动化的这个能够让更多人尝试到，哪怕是机器人做的东西都能够是非常好吃的。对，哪怕缺少了温度，但我平常的生活下班的选择或许不一定是便当，我或许可以透过同样的价钱可以享有更多的东西跟选择可以去吃。
1: 所以你的龙喜茶档跟宝一碗应该是将来是可以做加盟的吧？
0: 对，
1: 那龙喜会是你日后想要也有加盟这个概念吗？
0: 会哦会哦会。

0: 哦，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都会去到处评估，如果这个点适合做龙喜，那我们就会做龙喜；适合做保育丸，那就会做保育丸。因为毕竟一个是台式的，一个是港式的，
1: 对对，
0: 那里面的一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去做跟动，也就是我们会因为在地化食材不同去做出不一样的料理，但我们的本质都不变，就是我们一定会去让这件事情简易化，然后让它更好的去操作，不用透过太多训练的人就能够操控这样子，然后还原出那个师傅90%以上的味道。对，
1: 所以以后你的龙喜茶档也可以做加盟，不再是完全独资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翻转的那个，所以我绝对会做那加盟的。对，
1: 好，那如果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创业的话呢，您自己本身16岁从厨师一直到你自己创业，
0: 是
1: 这些年来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我的建议是专业不等于经营，或许你很会做菜，但不代表你很会经营餐厅，很会做产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先去学习除了做产品以外，例如说财务、人事、成本啊、行销啊，或者是现金流跟管理这一些的。因为当做餐饮的话，其实把菜做好只是应该的，把做菜做好吃也是正常的。
1: 对
0: 对，大家都很好吃嘛。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问自己喜不喜欢，而是要去问这个市场到底需不需要。就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都会说，诶，我想要做什么，但他没有想说我做的这些东西他或许市场已经饱和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从这个问题出发点去思考的话，就会变成是哦，我想要做这个或许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做了，但不一定市场可以买单，因为它或许饱和了，或许它有龙头占据了。第三个我认为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怕犯错，因为要给予自己试错的可能，所以即使第一次创业没有成功，那不代表那一段路是白走的。因为可怕的是就像我或许我亏了120万之后，然后我就退缩了，最怕的是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你继续的坚持下去你会变成多可怕。
1: 好，看来呢你真的是走过这段创业的路，从厨师一直到现在啊，龙喜茶档是你自己独资，现在你也会开放让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加盟，还有保一碗呢跟私厨也可以加盟。
0: 私厨没办法加盟，私厨就真的是我的手艺了、
1: 就是、
0: 我没办法。对对对，可以变成那个我的传承者吗？
1: 有兴趣来学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要访到是享益国际餐饮的创办人周秉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的过程，也非常的精彩，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从一把刀开始到今天打造连锁餐饮品牌，享誉国际餐饮创办人周秉义，他走过的不只是创业的成功与失败，更是不断学习、传承与突破的过程。就如同他的座右铭，人生没有捷径，走过的是经历，留下来的是底气。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其实就是最近最热闹的，
3: 是
2: 好、哦、我们那个国会呢，然后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3: 351天，
2: 哎，351天，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个总预算。
3: 总预算，但是呢，其实各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没审定。
2: 是那个本来都是上半年要审的，
3: 是是，哦、不是是应该是最慢2月份要审定，
2: 是，
3: 对。那事实上，如果更好一点的话，应该是在12月31号就确定。
2: 对，那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准时过。
3: 对，
2: 但是拖一两个月到这个
3: 农历过年，
2: 农历过年大家都还可以忍受，
3: 还可以忍受，
2: 好、哦、也习惯了。可是这回拖351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是啊，
2: 而且还要靠这个韩院长啊，惊、天一怒发飙，
3: 嗯，
2: 然后拍桌子，
3: 是，
2: 然后按麦克风按掉以后
3: 发言。
2: 再按那个是真的火了，
3: 嗯，
2: 然后这样子才通过了，
3: 嗯，
2: 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还有很多删的乱七八糟，
3: 嗯，
2: 我们的翁上人哈、
3: 嗯哦，
2: 那有一个立委翁小玲，他去砍那个什么，砍行政院长的
3: 薪水，
2: 的薪水，
3: 对，9到12月，
2: 对，9到12月砍3个月薪水，这个重点不是他砍那个薪水，而是。立法院从来没有发生过，
3: 哎，其实这是违法的耶。
2: 对啊，这是违法
3: 违宪、啊，因为他违反预算法，
2: 也违反这个行政立法分立的原则，
3: 是是，那更违反宪法。对
2: 啊，对啊，然后而且公务员的，不论你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的。
3: 是 是, 是，
2: 那结果他现在
3: 他想砍就砍，
2: 啊，他想砍就砍啊，还通过决议，
3: 是
2: 连柯志恩。他都知道他违法，
3: 是
2: 他自己都讲他违法，结果他还去按赞成票，
3: 是是，
2: 那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国民党已经违法乱纪到这种地步了吗？
3: 哎，这大灾问，刚才坤玉哥提了一大堆的这个问题，这个乱象集中在我们现在的立法院里面，那集中在几位的立委他们的一个行为表现当中。首先，我们就觉得我们聚焦了好在翁小玲的这个身上，
2: 是
3: 翁小玲他到现在刚才提到说是砍行政院长4个月的薪水，这是违反预算法，然后违反宪法，这也所有的这个行政，因为我们之所以哈，不管说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或者是台湾的五权分立，其实5个权当中是互相的监督，然后互相的制衡，
2: 是，
3: 然后同时也是互相的求进步，让这个国家可以一起向前走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立法跟行政两院他们的僵持，是立法院企图去夺取行政院所有的权利，包括你的预算权，你的行政权，不给你钱你就没办法做

0: 不是，然后去夺取司法院的这个权利，因为司法院我就把你的这个大法官哈，全部
1: 预
0: 人
1: 算，
0: 事哎预算人事我全部都不给你通过，让你宪法法庭没有办法运
1: 瘫痪
0: 作，
1: 掉。
0: 瘫痪掉，然后去夺取监察院的这个包括所有的经费，把你砍到变零，
1: 然后
0: 然后
1: 监察委
0: 监察
1: 员也不
0: 委
1: 给
0: 员
1: 过。
0: 不给过。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立法权独大的一个情势，他对于行政权、对于司法权、对于监察权，他现在考试权其实他也有所的这个智慧，但是考试权的影响并不比其他的四院那么大，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暂时不表述。但是光立法权一权独大，这个事实上就是非常非常让人罕见，而且这个也是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
1: 对啊，我们在立法院待了二三十年了哈，
0: 没见
1: 从来
0: 过。
1: 第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也很气某些官员啊，很皮呀，
0: 很皮呀，
1: 对，
0: 对啊。
1: 我们也很想砍他的薪水啊，这个人更不适合来当官啊，我想要把他薪水砍掉，可是不行，因
0: 是，
1: 为那个是违法违宪，
0: 因为你不能砍他的薪水，但你可以冻结。对，薪水也不能冻结了，就
1: 是
0: 是所有的行政
1: 对，
0: 费用冻结了。
1: 对啊，他只能够。用他的行政费用或事务费用，或是他的预算去处理，因为公务员的薪水是宪法保障，
0: 是，
1: 好，就
0: 所以以
1: 是
0: 前
1: 由
0: 才会
1: 法
0: 叫
1: 律保
0: 铁
1: 障。
0: 饭碗嘛。
1: 对，那为什么要保障公务员薪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让这些立委乱砍你公务员的薪水的话，对不起，这些立委随时都可以支配每一个公务员。
0: 是。
1: 好，那我这个行政院长根本就指挥不动了。
0: 是，没
1: 好，
0: 错。
1: 那么公务员呢，也为了他自己的饭碗，那他就必须向这个立法委员各种的勒索，
0: 妥
1: 啊，各
0: 协，
1: 种要
0: 对，
1: 求，他必须妥协。比如说，我立法委员，我要去弄一个工程，
0: 是，
1: 那他就威胁你啊，威胁你这个公务员，然后说你如果不给我这个案子过的话，我就砍死你薪水，
0: 对，让你
1: 那
0: 薪
1: 我
0: 水
1: 让，
0: 一毛不取，
1: 对，让你全家饿死，对不对？那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是。
1: 那所以公务员的薪水必须保障，也就是说，你要求公务员行政中立的时候，你就必须有国家来保障你的薪水，
0: 对，
1: 连他的长官他都不能随意把他的薪水
0: 是，
1: 给干掉，对不
0: 我
1: 对？
0: 们把它换成一般民间的这个公司好了。如果说你的劳权没有得到保障，老板动辄就说好，我现在不给你薪水，那这个其实在民间，就算在民间也没有办法这个服人的啊。
1: 是啊，但是这个民间企业比较难讲，为什么有些老板根本就是土皇帝？
0: 对。
1: 那为什么可以当土皇帝？因为薪水都我发的啊，
0: 是是，
1: 那我让你做就做，我让你不要做，
0: 可是现
1: 那
0: 在
1: 你
0: 翁
1: 就
0: 小
1: 滚
0: 玲
1: 啊！
0: 就是这
1: 那
0: 样子的一个模式，
1: 然
0: 就
1: 后
0: 是一个惯老板的模式啊。
1: 是，那他现在钟小玲就是这样子，而且他要把这个手伸进公务员他的这种薪水里面去，虽然他讲的理由很漂亮啊，
0: 当然你
1: 说。
0: 没做事啊，
1: 啊，对啊，
0: 对
1: 说
0: 啊，你不需要薪水啊，
1: 你一直我们通过的法案你都不
0: 不
1: 附属
0: 服输，
1: 啊，
0: 对，
1: 然后所以你要怎样怎样巴拉讲一大堆，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违法违宪，
0: 是。
1: 然后他又把宪法法庭
0: 给废
1: 给
0: 掉了，
1: 废掉了以后，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我要去申诉，我也没有办法救济，
0: 是是，
1: 那这个完蛋了。
0: 对
1: 以
0: 啊，
1: 前三权分立或干嘛，就是说
0: 五权
1: 我
0: 分
1: 双
0: 立，
1: 方。
0: 对，
1: 对，五权分立，然后这些东西，我某一院跟某一院中间有争执的时候，
0: 对，
1: 哎，大
0: 院
1: 家
0: 际
1: 就
0: 协
1: 上
0: 调，对，
1: 院际协调不行，我就是去宪法法庭嘛。
0: 对，这边就总统
1: 结
0: 嘛，
1: 果他
0: 对，
1: 把所有的申诉管道跟
0: 堵
1: 救
0: 死，
1: 济管道全部都弄死，
0: 对。
1: 那全部都堵死了以后，他就要强迫你啊去向他屈服，那不屈服，大家就一直僵在那个地方。
0: 是，
1: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很难解啊，你
0: 对，
1: 觉
0: 很
1: 得
0: 难
1: 还有什
0: 解。
1: 么解法吗？
0: 其实是等时间来化解啊，不然呢？对，因为就是这一届的立法委员，他们给台湾所带来的伤害，不只是说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怎么搞得台湾的政治这么乱？尽管说台湾人现在很多的这个专注点是放在股市啊，那但是你会看到台湾的政治这么乱，这个也是让人家觉得烦心的事。其实刚才还有讲到翁小玲啊，那她的这种奇怪的、奇葩的一些举措，刚刚讲到是砍公务人员的预算，就砍行政院长的这个预算。还有一点呢，他去砍，他去冻结啊，他本来是要去删，然后后来去冻结的是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这个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那就3000万。他现在是冻结1000，删掉2000。可是这个2000呢，我们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呢，总统府本来打算是透过这笔国务机要费，那去购买是像

0: 37家的庇护工厂买了15000盒的中秋礼盒，那准备帮助这些的庇护工厂，然后也这个帮忙推销这些。
1: 历年好像也都是、
0: 都是这样子做，
1: 对啊，都是这样子做，三节中间的一些礼品啊。
0: 是啊，那这个今年前现在很多的庇护工厂就在挨啦。啊，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大的一摊呐、
1: 啊。是啊，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不会包粽子 啊，
1: 对啊，
0: 他做这个蛋黄酥、做月饼、啊、做饼干，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比较安全。对一些庇护工厂，就现在这条钱也被动了。前一阵子这汉光演习，很多的部队很辛苦，因为这次一口气超了14天呐、啊。
1: 是。
0: 那总统如果去慰问这些的国军弟兄，总是要有一些加菜金呐、啊。那你是连国军弟兄的这个加菜金你也把它冻结？你现在是怎样啊？你帮中共是要欺负我们的这些庇护工厂，欺负我们的国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
1: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根本原始的目的，你刚才讲的这些现象、他们原始要动这条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举例说马太安息这笔救助金，
0: 对，
1: 或这个所谓的急难救助也是在这里面出、比如说马太安息那个淹水的时候，
0: 是
1: 那总统跑到地方去，那我要去、发这个慰问金，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这个发这个慰问金也是从这笔国务机要费里面出，
0: 是啊。
1: 好，那么结果呢，那他把这笔砍掉了以后，你总统下的地方就是带了两串香蕉去。
0: 对。
1: 然后大家就会心里面就会有点毛毛的。好、因为以往的总统来慰问灾情的时候多半都会来发慰问金。
0: 是。
1: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他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让你总统一毛钱都没有。
0: 让你走不出总统府啦。
1: 你去看灾你也没有钱。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发慰问金。可是我县长来我有的是钱。
0: 因为
1: 我
0: 的财划法。我才划法、然后就全部把它乱改一通以后，然后我就地方从中央夺了非常多的钱，
1: 是
0: 但是呢权还是交给中央。
1: 是，
0: 对，
1: 他是用这样子，就是说我夺不了中央政权，是不是，那我就瘫痪你中央政权、然后我把所有的钱跟人全部都移到我地方政府来。
0: 其实因为翁小林跟傅昆萁他们是一挂的嘛，
1: 是，
0: 翁小林非常听傅昆萁的话。傅昆萁在他当上总召的时候，他就曾经把他的这个蓝图，人家交付给他的命令，就讲我让你中华民国政府民进党政府找不到官做不了事，他说过这样的话。
1: 是， 是，然后做不了事，然后让你一毛钱都没有。
0: 对，
1: 对不对，而你政府完全没有办法行政。
0: 嗯，
1: 所以我们昨天几个朋友在聊天说、那如果你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你薪水被砍了会怎么办？
0: 我想卓荣泰还可以无所谓啦。
1: 你如果是卓荣泰的话，我就以后接下来三个月我不去立法院备询。
0: 我反正我没有薪水啊。
1: 我没有薪水啊。
0: 对啊，没有薪水啊。对啊。
1: 反正冻结了、
0: 对啊。
1: 那我就不去立法院了。那行政院我是义务帮忙啊。
0: 是啊，我是当志工啊。我们台湾就变成志工台湾啊。
1: 是， 是是。
0: 那我们也同时呼吁啊，既然这样的话、立法委员我们也呼吁立法委员来当志工啊。就不要领薪水啊。
1: 大家要皮就来皮、啊。
0: 对啊，要皮就来皮啊。
1: 啊，那
0: 中泰不会这么皮啦。
1: 哎，对啦，中泰老实人。他惹我一半坏，
0: 腰皮大家天下这无
1: 奈事。然后他有我一半坏，那个傅昆萁现在应该每天在冒汗。
0: 对啊，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几天啊，赖清德他宣布了说这个10000块，而且10000块绑在2027年的这个预算里面，总预算里面，然后希望啊这个立法院呢啊不要再拖了，你们赶快哈、这个把预算审过啊，不然的话我们期待的是在过年，因为预算通过了嘛，就过年前我们大家可以领个红包，每个人10000块啊，如果没过的话，哎，大家就要去找这些蓝白的立法委员。
1: 是，
0: 我想总算聪明了一点。然后呢，这个他还讲到了有关于追加预算的部分呢、追加预算因为今年把所有这个国营事业的预算，还有这个政府本来要编列特别预算的部分，要去补助台电跟中油的部分，也全部被砍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砍了以后，我看到他们现在最新出招是啊，那这样我们就提追加减预算啊，追加预算，因为没有减了嘛。十月电价要不要涨？如果这个大家觉得要涨的话，那就支持蓝白砍预算嘛，哈，因为我追加预算提出来，这个钱当中有一部分是要补助中油跟台电的，
1: 也可以不涨啊。
0: 啊，对啊，不涨，不涨，你就要通过这笔预算啊。
1: 不涨就是说我
0: 预算要补贴啊。
1: 不是，我就减少供电嘛。
0: 哦，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是立法院那一区的电先给他断了
0: 嘛。啊 ，OK OK。
1: 然后
0: 国民党党部断电，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0: 先断电，
1: 就是那一区就给他断电
0: 嘛。我们就国民党党部那几层楼断电。
1: 对，我们没有办法输配了。
0: 没有办法，对啊。
1: 对对，
0: 那个整个的
1: 不了。
0: 那个供电的这个电网就缺那一块，
1: 哎，对对对对，那没办法，
0: 没办法。

0: 你要这样子玩，我们就这样子玩。
1: 对啊，
0: 我跟你讲，这以前哈，这个是地方政府有这样玩过，中央政府没有
1: 这样
0: 子
1: 玩
0: 过。
1: 对，
0: 那以前那个吴敦义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1: 啊哈，
0: 有一家报纸好像是叫《台湾时报
1: 哦，《台湾时报》哦，OK，
0: 《台湾时报》，
1: 阎
0: 每
1: 文
0: 天
1: 山以
0: 对
1: 前
0: 啊，
1: 的，
0: 每天骂他，
1: 对，那个一开始是非常台派的一个报
0: 对啊，
1: 纸，
0: 然后那个《台湾时报》每天骂他，他气呀，那
1: 对，
0: 怎么弄呢？然后他就那个《台湾时报》的那个工厂啊，就是以前报纸都要印刷厂嘛，
1: 对啊，印的，
0: 那那个印刷厂在民族路，高雄的民族路，然后那个省道旁边，很漂亮的一块地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他那个慢车道哈、哦，他就修水沟，
1: 就挖断啊，不小心，
0: 不是，他就一直修，修半年，然后
1: 就
0: 上
1: 让
0: 面
1: 你进出很困难，
0: 对，然后那个《台湾时报》快崩溃了，所有的员工、车辆、卡车什么东西进出，全部都要过那个钢板，然后就所有的
1: 就
0: 马路对面都可以听
1: 灰
0: 得到，
1: 之对，
0: 当杠杠杠这种声音。那个《台湾时报》搞了半年啊，双方都
1: 剑拔
0: 你
1: 弩
0: 硬我
1: 张，
0: 也硬
1: 对
0: 啊，
1: 啊，对
0: 然
1: 啊，
0: 后我继续骂，然后这个吴敦义我就修不好啊，怎么
1: 是
0: 办？
1: 啊，对
0: 然
1: 啊，
0: 后你
1: 你
0: 说
1: 可以
0: 骂
1: 说
0: 我，
1: 我能力差，但是我就是不肯修，怎
0: 对，
1: 样？
0: 然
1: 你咬
0: 后
1: 我啊？
0: 那他没有不修，他偶尔一个礼拜还派一个怪手去这样挖2铲，然后就修工了，就没有了。有啊，我有在动啊，
1: 对啊，然后我还顺便记录一下，你看我有动，
0: 对啊，我有工程记录啊，
1: 对啊，
0: 啊，只不过因为有渗水啊，有塌陷啊，有各种危险啊，所以我们正在做检测啦，找各种理由。行政部门，你真的要去对付这个民间单位或是立法部门，它有10000种方法，
1: 是，
0: 对不对？只不过我们那个太文雅
1: 对
0: 了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这样子对抗其实是很不好的。
1: 是很
0: 好，
1: 不
0: 那我
1: 好，
0: 们就
1: 对。
0: 讲回来说，这个行政立法或是民主国家行政立法对抗啊，或者是各种方面的处理，
1: 那桂玉哥，你
0: 它
1: 觉
0: 还是
1: 得？
0: 应该有一个边界吧？
1: 对啊，
0: 哎呀。
1: 那桂玉哥，你觉得，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国民党党团这个样子哈，然后傅昆萁他还有他自己的野望，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解决？
0: 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但是我通常都是主张以战逼和。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跟你碰到流氓一样，你去跟他讲道理，跟
1: 没
0: 他
1: 有用，
0: 温柔，
1: 对，
0: 你
1: 这
0: 去
1: 已经
0: 跟
1: 过
0: 他
1: 去。
0: 说明，然后去跟他低调，跟他道歉，跟他低头，你只会让他更嚣张。他会觉得说啊，怎样，
1: 有用
0: 老
1: 哈
0: 子成功啊，
1: 对啊，有
0: 对
1: 用
0: 不对？
1: 哈，那
0: 我
1: 我就
0: 吃
1: 再打
0: 定
1: 狠
0: 你，
1: 一点，
0: 我吃
1: 对，
0: 定你了。那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什么？你处理我是不是？那你弄我是不是？我也弄你。啊，有一天你家里，对不对？哪天你在家里面睡觉之后，突然发现整个屋子都是烟的，哇哇，怎么办啊？灰小组啊，吓得要死，哇，吓得赶快搬家。我能够弄到你这样子，你才会怕嘛，对不对？你弄我，我就弄你
1: 可是
0: 啊。
1: 这个是在就好像民间，你弄我，我弄你，我没有背景，没有底气啊，所以到最后啊，如果说对方比我凶的话，那我就退让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的背后有靠山
0: 不，老共那个靠山哦，
1: 也
0: 你
1: 说的
0: 说的
1: 要
0: 是
1: 倒，
0: 老共嘛，
1: 对，
0: 对
1: 要倒不倒的。
0: 不对？对，老共那个靠山，它终究是隔一道海，我们就是分属不
1: 不
0: 同
1: 同
0: 的
1: 国
0: 国
1: 家，
0: 家，那所以他管不到，他只能用声势去罩你啊，或干嘛？然后我就弄你啊，我就你
1: 就
0: 在我
1: 关
0: 台湾
1: 起
0: 这
1: 门来
0: 块
1: 弄你，
0: 土地上面，你这样子搞，我就这样子搞你
1: 对啊，就翁小玲说的啊，我是中国人，只是生活在台湾啊，太棒
0: 啊，对。
1: 了，那就在台湾搞你啊，
0: 那没关系啊，我就刚才讲的，你砍我台电预算，我台电就给你断电了。那你整个黑金大楼，跟各位报告一下，什么叫黑金大楼？就立法院那个委员研究办公室，因为都是黑色跟金色的，
1: 所以叫黑金
0: 所以
1: 大
0: 我们
1: 楼。
0: 叫黑金大楼
1: 懂，
0: 啊，所以叫黑金大楼。那立法院研究办公室，那黑金大楼
1: 你
0: 跟
1: 是说中心那栋吗？
0: 对啊，中心大楼
1: 对
0: 啊，那栋为什么叫中心大楼？那以前省府的地啊，省府盖的。那后来就移交给立法院啊，所以我们都叫
1: 真
0: 那
1: 的黑的金的耶，
0: 对啊，黑的金的啊。
1: 对啊，
0: 然后立法委员整个立法院去跟那个黑金大楼就给他断电了，国营事业没有，那就断水啊。然后当初断水比较难啊，因为这个台北市那个
1: 他有
0: 自来水，
1: 对，他有
0: 算了自来水处啊，他那个自来水公司是省属的，跟台北
1: 台
0: 市
1: 北
0: 是
1: 市
0: 不
1: 的，
0: 一样。
1: 对，
0: 那所以台北市那个
1: 那水就放过他们好了，
0: 那水就放过他们，台电我可以啊。修不好啊，没有钱
1: 没办法修不好
0: 啊，
1: 因为没有预算呐，
0: 对，我们要做成意外嘛，然后就有一天突然，
1: 对，
0: 大家在那边吵到这。

0: 激烈的时候，啪一声断电了。
1: 哎呀，那就是因为现场的这个太过于火爆，导致这个台电断电，
0: 没有钱维修
1: 啊，没有钱，
0: 然后所以它回来会断电。
1: 是，
0: 那现在你还没有通过预算，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1: 其实啊，这个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你可以看美国的例子。美国也是啊，他们这个也常常会发生啊，这个
0: 国会跟、
1: 国会的那个僵局，
0: 然后公务员薪水、
1: 啊、政府关门，
0: 对啊，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了，
1: 好啊，那
0: 美国邮局要关啊，
1: 对，哎，他们认真的关门呢、欸
0: 啊，对啊，
1: 还记得吗？他们上次政府关门的时候也不久前吧，
0: 对啊，
1: 就去年吧，去年、
0: 啊、
1: 今年，然后 AIT 直接哦，我们这几天没有小编哦，
0: 啊，是是 是
1: 啊，没有小编哦，所以我们不会发文，还真的没有发文呢、欸
0: 啊，是啊。然后你就让他关门了、
1: 啊、对啊，
0: 你敢砍预算我就敢让政府关门，
1: 对
0: 对，那我既然我功能没有了，我们就一概不受理了嘛，
1: 是啊是啊，
0: 那然后你的法院再给你弄个什么冤假错案啊，监、察院关门了是不是，我法院就天天乱判啊，只要你国民党立委
1: 不是，就是傅昆萁判死刑，
0: 哎对 对,
1: 对，然后这个翁晓玲判鞭刑，
0: 哎对
1: 对，就给他判下去嘛，啊，那傅昆萁也可以死刑之前要进行加鞭刑、鞭正面，你最爱鞭正面的，
0: 就给你乱来啊，
1: 对啊，
0: 啊，或是你公务员啊，你要纠举，你要告监察院，没有地方告啊，
1: 嗯，这个当然是我们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啊，这有为者当如是。
0: 简单的讲，你有种，你国民党有本事。你就上街头啊，
1: 对啊，
0: 你去站凯道、
1: 啊、
0: 你站一个月，但站凯道台湾也不是
1: 没有，
0: 也不是没有过，
1: 没有
0: 红三军的时候站了凯道一个月，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啊，你能拿我怎样，
1: 对
0: 啊，你就去站啊，
1: 对啊，
0: 你再来一次红三军 OK，
1: 嗯，
0: 你要蓝山白山什么山都可以，
1: 嗯，
0: 那我看你能站多久，这种天气，
1: 可是问题是赖清德跟卓荣泰不会这样做 啊
0: 是啊，他就太乖了嘛，
1: 对啊，那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有进化版了，虽然进化一定不如坤云哥觉得满意，所以我就刚讲那个普发一万块跟那个对于预算就是追加减预算当中，追加预算当中把那个台电跟中油的补贴的这个预算呢、啊，贴补的预算也放在里面、
0: 对啊，那追加预算嘛，
1: 对啊，
0: 那追加预算你砍掉了我把它追加回来，为什么要追加，很简单一件事，
1: 你砍的，
0: 因为你当初你在 delay 预算，你在杯葛预算的时候
1: 钱花了，
0: 你告诉我说我可以依照去年度的预算规模、
1: 没错没错，那是翁晓玲本人讲的耶，
0: 对、啊、
1: 对，
0: 你可以按照去年度预算规模然后来使用，那我就使用了，我都用到快完了，然后你跟我讲说、当然、这些钱通通都砍掉、那你只是叫我公务员怎么办，叫我自己垫
1: 吗，对啊，
0: 你叫我赔出来还是叫我垫出来，你找麻烦嘛，
1: 对啊，
0: 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0: 我光这一条我是公务员我就告你，我告诉你，
1: 对
0: 对对，我就告你致使什么职务废职、
1: 废职，真的啊，对 啊，
0: 那你这个是故意的，所以我就告你立法委员，我管你告不告得成、
1: 是，
0: 对不对、
1: 老实讲我们这几天啊，这个跟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一起同台的时候，不知道坤云哥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其实特别是今年要选议员的人呢、
0: 怕了，
1: 不是怕、是真的觉得这个现况让尤其是立法院的这个情形是让他们也觉得心烦呢、
0: 是啊，你像林金杰
1: 像我遇到的是张维源啦，
0: 是啊，
1: 对啊，
0: 就比较
1: 然后吕家凯啦，
0: 对、比较冷静的议员、或是那个议员正常一点的啦、这些正常一点的议员都在讲说不会啊，我们在议会里面没有这样子在处理的、
1: 对啊，
0: 即使不同的党派
1: 没有，你看、像那个蒋万安不是赖清德说发一万，蒋万安不是很快就说那发两万，然后洪建义就回去就提好啊，那我们台北市来发两万
0: 啊，是啊，你来加啊，
1: 你来啊，来 啊,
0: 啊，
1: 那就各市啊，我相信这个台中啊，这个其他的县市，就连高雄也给他加下去啊，没有关系
0: 啊, 对
1: 啊，
0: 就给他加啊，
1: 嗯，
0: 加下去以后结果大家就是国家财政挂掉，
1: 对啊，
0: 大家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所有这种行政立法对抗或是立法想要压过行政、或是为了选举的时候、拼命加钱加发、这种东西我告诉你、这在全世界的民主历史中间屡见不鲜，
1: 对啊，
0: 但是后果极为严重，
1: 对，
0: 好，举例来说，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大家知不知道2001年，回去查一下，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 那件事情多严重，你知道？
1: 他一直破产到现在。
0: 然后他原来是很富有一个国家，
1: 是阿根廷原来是阿根廷就连足球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阿根廷足球会受到很多国家的讨厌？除了说他们的球队的球风啊非常剽悍以外，还有一个是阿根廷人老认为他们是南美的贵族，是来自于欧洲的贵族，所以会被别人讨厌。
0: 是，那阿根廷其实很富有，十九世纪的时候。光是卖牛肉就卖翻了，
1: 对，
0: 那现在什么冷冻货柜啊，当初都是为了让阿根廷的牛肉能够卖到欧洲，能够运到欧洲，那这样子才发明出来。那阿根廷很富有，但是后来到培隆的时候，培隆的
1: 就是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他们老公，
0: 对不对？老公，
1: 对
0: 啊，他们其实做的还算不错，
1: 对。
0: 可是他走了以后，整个争权夺利啊就开始，然后整个阿根廷政局混乱，然后大家又在那边选举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治人物都在开支票，
1: 对，
0: 然后加码发钱，然后增加公务员福利，然后自肥，然后自己贪污腐败，各种状况通通都发生了，然后威胁这些公务人员说，你不执行这件事情，或是你让我没有赚到钱，然后我就整死你。那就是跟现在我们看到国会乱象一模一样。台湾看到国会乱一模一样，当初阿根廷就已经发生过了。结果当初阿根廷这样子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以后，搞了应该是十几年的时候，到了2001年，就阿根廷政府在这过去十几年，在那1990年左右，这十几年中，第一个发现我的税收已经支应不上这些东西，
1: 所有的那
0: 这些
1: 政府支出，
0: 这些你不断增加了福利支出、政府支出，什么东西支应不了了，他还不管，那我就是要发钱，那你可以举债啊，那他们那个国会议员的理由，只要这些事情不是他们自己负责的，要把钱生出来，是别人在弄了，他都 OK， 那他就满街在那边喊说，你可以举债啊，然后就举债，先向国内举债，举债不够，那国内借不出来钱了，以后就让国际举债，借国际债，结果到了2001年的时候，所有的利息全部付不出来，那之后阿根廷政府宣布破产，你知道宣布破产的那一天多恐怖吗？那个时候我们看报道，所有的提款机都吐不出钱来，因为我国内银行也崩了，
1: 是啊，
0: 你国际的信用，你政府信用违约，然后国外停止跟你做
1: 交易，
0: 停止跟你结算，你的国际的这个账也垮了，那国内的账也垮了，所有的提款机全部都没有，那提款机里面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对不起，所有人就只好上街头。
1: 是啊，前一阵子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
0: 是委内瑞拉也是这样子，然后前一阵子那个希腊也是这个德性，
1: 也是再早一点的希腊，
0: 所以当你一个国会乱成这种德性的时候，或是我一直在强调所有事情都有边界，那又砍公务员薪水，然后又不断的去增加福利，或者是乱开支票，然后把那个钱全部都扒光，然后为了政治恶斗，所有的人跟钱那全部都把它瘫痪掉的时候，对不起，你总有一天国家要破产。
1: 是啊，
0: 当国家有一天宣告破产的时候，对不起，大家不是什么政府的问题，是大家连自己银行里的钱
1: 都会不见
0: 啊，都会不见，然后你提款机里面都领不出来，你连买一包泡面你可能都买不到，那你没有钱去买，那这个时候最后阿根廷是 IMF
1: 对 IMF
0: 带队下来，
1: 韩国也曾经遇过一次，
0: 对啊，支援韩国那个还是比较意外，韩国
1: 那
0: 个是因为金融风暴造成的，然后当然也是前面胡搞乱搞，那但是这个事情全部，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政治的时候，大家必须把你选区的立委盯好，如果他是这个胡搞乱搞的议员的时候，麻烦你用选票制裁他，因为你不是说什么政党恶斗的问题，而是为了你自己，
1: 是
0: 如果你不要让自己有一天走到提款机前面，你去领钱的时候一毛钱都领不出来的话，拜托你告诉你选区的立委，麻烦他们的行为有一点边界，
1: 是
0: 有一点规矩。
1: 所以就是经济学人在最近有两篇文章，这个后面那篇文章就讲到要有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0: 对，那我们就先聊到这边，谢谢小芳，谢谢大家，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最近哦，中共高层政治的变化。这个日前哦，网络盛传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还有他的妻子儿子说什么在吃了一个晚餐之后什么中毒啦、凌晨送医不治之类的，那已经被证实呢，这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假谣言，并且引发了讨论。所以要请教董教授几个问题，包括胡锦涛的死讯这个部分，还有我们要谈一谈中共八一建军节，还有这个解放军的问题、五中全会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首先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关于胡锦涛这个一家死亡的谣言啊，还有北戴河会议啊，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好的，我们这一期呢是谈的主题呢是近期啊中共高层政治的一些变化，我们所观察到的哈。那你看啊，最近这段期间，七月底八月初，7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嘛，哈，已经决定了五中全会，对不对？要办的时间，主题是什么？然后呢，7月30号又这个政治局会议又谈了解放军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八一建军节嘛。
0: 是。
1: 然后呢，这个7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国防部他也办了所谓的建军99周年的这个招待会啊等等。然后呢，再加上北戴河会议，然后呢，再加上刚才说的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这个死讯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摆在一起看，就是说它是有它的一个脉络存在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政治呢现在变得异常的敏感。我们先来谈谈所谓的这个胡锦涛的死讯那个是7月31号，7月31号凌晨时间点，凌晨4点半，突然在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博主，那个人叫秦风，在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微博上面就贴出了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写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前领导人还有他的老婆，他用的是英文代号啦，就是说这个胡锦涛的老婆还有他的儿子这个胡海峰，用的都是英文代号啦在前一天晚上，那就是7月30号呢这个用餐中毒，然后呢抢救不急，已经离去了，就这么几句话就对了。可是呢，这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那当然，这个讯息在中国大陆出现马上就被封杀了被封锁，这当然的事情。那

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呢？因为贴出这个文章的哈，这个贴文的人不是普通人。刚刚说的这个秦风，他现在的职位是香港卫视综合台的台长，他上一个职位是这个香港凤凰新闻台、凤凰电视新闻台的总监，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香港的媒体的一个高级高管、高级管理人员，更不要说他的家族，他的家族是纯粹的红二代啊，或是官二代。秦风他的祖父啊是秦力珍啊，他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后来干外交部的这个司长。他的外公秦风的外公也是外交部的司长。秦风的姑爷是外交部长李兆新。然后呢，他的父亲，秦风的父亲秦小英是中国财经报的社长兼总编。所以这是一门忠烈啊，就是说这个他的家世是官二代红二代，他不可能乱讲话的。好，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好非常权威的事情，就是说在江泽民前总书记江泽民去世的时候，就是秦风第一个贴文昭告的，应该是2022年的2月13号 ,2022 年2月13号就是秦风在他的贴文里面呢秀出一张风景照，然后只写了一句话叫做江水向东流江水向东流。那当时大家都看不懂看不明白为什么写的这一句话。那是2月13号了，后来到2月28号 ,3 月1号的时候呢，中共正式宣布江泽民的死讯。秦风就再贴了一次说江水向东流，大家听明白了吧。原来他是第一个率先报道江泽民死讯的人，所以他有这个显赫的背景。可是这个新闻我们再怎么看都太惊讶了哈，就是说其实在外界大家都高度怀疑，就认为可能性真的不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中共正国级的领导人，都是受到特殊保护的，更何况这个胡锦涛他还是前总书记的，他有什么特殊保护呢？第一个他是有特勤保护的，什么叫特勤？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内高手嘛，这个中南海保镖嘛。第二个他是有特供食品的，就是胡锦涛吃的东西，他们全家吃的东西都是有特别供应的，有特别农场特别种出来的，特别养的家禽家畜等等等等等，这叫特供食品。再过来他们还有特别看护，就是说每一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都配备的，有专属的医生，而且中西医都有，连气公司都有，连护士都是专属的，所以呢他是被特殊的层层保护。所以说很难想象说怎么会中毒，然后又三个人一起中毒，然后呢又说中毒又抢救，因为食物中毒，如果食物中毒的话很难是这种状况。那无论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可能性非常低，但是问题是，后面这是我刚刚说过，这是7月31号凌晨4点半的 po 文。好，7月31号就是说有这个 po 文发生之后，足足过了12个小时，也就到了7月31号当天下午大概4点钟，12个小时了，4点钟外界的媒体才出了一篇新闻报道，说秦风透过友人对外表示说他这个贴文是伪造的，他，是被他冒用是伪造的。好，过12小时终于看到了有这个所谓的澄清吧，可是又很奇怪，这个澄清是不明不白的。为什么？很简单，秦风他可以在他自己的微博上正式的贴文出来啊，没有，然后这个说秦风透过友人啊，这个友人是谁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就是莫名其妙的新闻，这个媒体里面就有丢出这么一则新闻，这个新闻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都莫名其妙。换句话说，好，这是7月31号到我们录音的时间整整一周了，秦风还是处于失踪的状况，没有出面正式出面澄清。我刚刚讲过了，秦风他是香港新闻台的台长啊，他自己就拥有一个电视台，

0: 对不对？你用你的电视台去下一个标题，澄清24小时的这个跑马，对不对？也没有。好，这是秦锋个人非常奇怪的地方。中共就更奇怪，中共也是任由这个，如果这是一个谣言，哦，恶毒的谣言，刻意的抹黑，那中共怎么会没有出来澄清呢？中共也没澄清。啊，这要怎么澄清？对中共来说非常简单，啊，他只要因为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他是现在中共民政部的副部长，你知道随便有个新闻的画面，哦，这个副部长胡海峰他也有参加那个什么活动、什么会议的，镜头把他扫一下，够了。够了，外界马上知道哈，就胡锦涛全家中毒哦，这个消息是假的。可是中共中央也没有这么做，所以这整个事情就透得非常诡异、非常怪异，整件事情散发出一种非常怪异的气氛。奇怪，外界好奇的是在这里，就是在中共的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见得说是胡锦涛是真的死亡。而是说这个消息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操作的方式？
1: 那么，另外哦，今年81中共建军节哦，扩大庆祝。那么，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日前有很多将领纷纷的落马。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观察？
0: 好的，关于解放军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7月30号的时候，这个政治局会议嘛哈，习近平呢哈，他又就是说要确保。哦，挡指挥枪了啊，又讲了一堆嘛，对不对？确保什么挡指挥枪了哈，然后哈，这个军队要永远哈听党的话，跟党走嘛哈，就是说把这些陈腔滥调的话哈又讲了一遍哈，然后当然后面啊他又有讲了，就是说哈，解放军以后的建军方向是要用 AI 哦，自主系统哦，自主化、自动化就对了，然后。大家比较更关心的就是，刚才我有谈到的哈，就是7月31号这个晚上，中国国防部他也举办了一个中共建军99周年的这个招待会，那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他也出来讲话，这个讲话的那个调性跟习近平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又是要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要贯彻所谓的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指挥枪等等等等等。可是呢，大家在关注的那个招待会呢，因为央视是有画面的哦，那个招待会看在人民大会堂嘛，所以看起来有上百桌啊，可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我们外界观察家哈，都努力的在看第一桌，第一桌到底是坐的是谁？可是因为央视的这个镜头，它用的是远距离，而且是很快的扫过去，那个主桌啦，很快的扫过去哈，它的这个镜头呢，央视的镜头大部分都是停在中间的桌次就对了，所以我们实在看不清楚主桌到底坐的是谁。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的看主桌坐的是谁？因为这2年我们研究解放军的这个记录，只要有解放军的任何活动，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第一个就是看台上坐了哪些上将，哪些上将有出席，哪些上将该出席的又失踪了，又不出席，或是说哪些中将。不该坐在上将位置的，突然就坐到了上将的位置了，就是代表这个中共解放军又出事了嘛。所以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可是很可惜在这个招待会里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解放军的这个主桌到底有没有上将出席。然后呢，根据他这个文字，中共官方媒体的文字。的这个叙述的话呢，他的文字也没有说谁出席了，跟以前也不一样。他的文字是含混的，用文字介绍含混的说，这个中共有关单位的什么领导人，这个退休将领的什么代表啦，家属的代表啦，各界的代表，很含混的讲了说有出席这个参会然后呢也不讲具体的名字是谁。好，那为什么我们的关心呢？因为今天的解放军，看看啊，解放军建军99周年，换句话说，解放军明年就是建军100年了。然后根据习近平自己的说法，说 解放军建军百年的

目标是什么？是要建成一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明年。可是呢，今年99周年，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景象。什么荒谬？解放军是全世界人数最庞大、装备最多的一支军队啊，加他的武警，解放军的人数超过300万人哦，加武警，人数最。

规模的锻炼，目前所处的状况，再加上啊，中共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对他的军队也是处于历史上最不相信、最不信任的时刻。你看这个景象够不够荒谬？哦，所以习近平，你已经掌军，你掌军队，你已经14年了嘛？你这14年来，第14年了，你怎么还在啊？口口声声的强调，哦，说这个解放军要听党的话，就是听你的话啦，要跟着你走，要听你的话，要听你指挥。怎么你现在还在强调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就说为什么习近平执政啊14年，他还在整肃军队？为什么啊？习近平越强调忠诚，结果军队里面不忠诚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啊？这个习近平反腐败，结果军队腐败越来越多。我们有一连串的为什么就要问了，对不对？那我觉得答案呢，其实答案是在习近平自己了。犯错误的是习近平自己了。习近平犯错，大概最重要的核心的原因哈，大概有两项。第一项，习近平把军队建设误解为忠诚建设了。所以你看了、啊。看习近平14年前他一上台到14年后到今天这14年来他口口声声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军队要忠诚军队要忠诚、要党指挥枪所以显然的习近平是把军队非常复杂的问题他理解就是忠诚的问题认为说只要听他习近平的军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非常荒谬的逻辑了、哦所以呢，这14年来，这个中共的军队最重要的铁律，哦，最重要的守则铁律，不是什么尊重专业啦，好鼓励创新，啊、去完善什么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解放军最重要的铁律是要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政治优先。所以这个忠诚其实不等于战斗力嘛，哈、哦。可是14年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反而会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他是不能自主负责的，是不行的。所有的军官在强调忠诚之下，你都必须事事请示，要层层上报。这个时候，解放军的军官他考虑的不是什么打赢战争啊，而是如何避免政治失误啊。因此呢，啊，忠诚啊，破坏了专业。哦、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习近平犯的第一个错误习近平犯的第二个错误、哦、就是说他是用个人权威来代替军事制度所以你看、哦、2015年嘛、哦、习近平不是、哦、进行这个所谓的军事改革、哦、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军事改革表面上是说、哦、为了推动联合作战啦、啊哦、什么军事现代化啦、啊实际上是把军队的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全部集中在军委主席一个人的手上。中共原来有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全部撤销。然后呢，中央军委的机关呢，还有军兵种的体系呢，好，一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军队的机构的名称还有番号也是不断的改变，所以。14年后到今天来看习近平建立的不是一个、哦、责任清楚的统一的指挥体系不是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的唯命是从的一个非常含混的指挥体系所以说、哦、习近平让整个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也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请示啊，等待啊，服从啊。军官们互相互不信任的，然后呢，军官也不敢啊、相信习近平。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它的腐败呢，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这个我们过去讲过嘛，是制度让每一个人都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监督的力量，没有监督的这个权力，当然腐败，制度性的腐败。可是现在呢，变成说忠诚，政治的忠诚，变成说晋升啊、哦，军官晋升的唯一标准。那这个时候，忠诚本身也是变成一项生意啊，忠诚它就是变成一门生意。
军官升官要对领

0: 导表现忠诚要让领导看得到嘛，或是你要通过那个关键人士的这个推荐嘛。那这个时候呢，哦，腐败不是用钱来买了，哦，腐败是要看你的忠诚度，对不对？然后谁用忠诚来换取权力，权力再来换取利益。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军队体系里面呢，官僚体制里面呢，谁能够最忠诚？家奴，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嘛。所以呢，解放军就变成一个家奴体系就对了。而且这个解放军这个家奴体系还不是只有一个家族，还有很多个家族，哦，都要效忠，哦，都是，哦，这个习近平的家奴系统。所以解放军变成家奴这个体系呢，它又不同于，哦，这个传统中共传统的这个军队派系又不一样就对了。所以到最后呢，忠诚就变成一个贪腐的保护伞。所以我们讲个，就是中共今天这个军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还是回到你习近平一个人身上，你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你要求300万军队，哦，对你一个人忠诚，你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你一个人的军队了，哦，这种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哦，他看到谁，习近平看到谁都怕。恰恰就是在人这个问题上面，习近平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必须不断的换人。这个就像什么，就会像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道路上面。所以解放军自己就成为一个不稳定不确定风险的来源。
1: 十月份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就是五中全会。有媒体报道，哦，这一次的五中全会呢，预料会撤除30位中央委员，因为包括之前一连串的，还有现在有一些呢也很久没有出面的，有些下落不明，有的监禁当中。那么这个主要议题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等等。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十月要召开的这个五中全会，还有所谓的这个习近平主席接班人的问题呢？
0: 好，我们在外界观察这个中共的五中全会呢，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人事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也很简单，明年中共就要21大了，所以这个人事布局的问题现在对中共来说已经是迫在眉梢了。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了，光是这个五中全会要处理的中央委员就有30个，哎，这什么意思啊？20届、中央委员，中共20届的中央委员总共是205个，然后过去3年来已经出事的、处理完的、出事的已经有14个了。那这一年来新增加的又增加了30个要处理，而且这30个中央委员里面都是这个一方的要角了，然后呢还包括2个政治局委员啊，那就一方之霸啊，包括这个张又侠哦，军委副主席，还有包括一个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嘛啊，30个缺都是腐败问题，都还没处理。换句话说，案件积压啊，党内案件已经积压了。所以你要不要把这个历史负债，这个对你习近平来说，这个就是你的历史政治包袱，历史负债政治包袱，你要不要把它趁五中全会的时候要把它处理处理，对不对？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有没有人可以来接续这些位置？好，那你习近平会不会安排接班人？日本的媒体，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说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什么奇怪的事情呢？他把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交给了蔡奇，70岁的蔡奇，就是蔡奇就是今年70岁的时候接任中央党校的校长。那这有什么奇怪呢？原来习近平，你在2007年，你接这个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的时候，你的年龄是54岁。再往前看，胡锦涛他在1993年他接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的年龄是50岁。换句话说，原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他是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一个橱窗， 就是说

0: 一个第一个位置就是要让未来的接班人先接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位置。胡锦涛50岁就接了，习近平你自己54岁就接了，可是今年2026年明年就要开中共21大了，你竟然叫一个70岁，蔡奇是70岁70岁的人啊，去接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对外界散发出什么政治讯号？简单的说，就是你根本习近平，你根本不想培养接班人。他丢出来的讯息，哦，原来习近平他还想再执政下去。另外，刚好也是这段时间，就是中共在召开北戴河会议的时间，哦，媒体也已经注意到了，哦，这个蔡奇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啊，他已经在那个北戴河会见专家学者嘛，这个就是北戴河会议的先生的序曲就对了。好，那北戴河会议是什么性质的会议？这是中共从不愿公开承认的会议嘛，北戴河会议在早年的时候啊，毛泽东那个时候啦，啊，叫做神仙会，就是啊去度假的度假会议。可是毛泽东过世以后，1979年邓小平掌权之后呢，北戴河会议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老人干政会议，老人干政会议。我们还记得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中共有八大佬是在控制中共的政治的。这个八大佬就包括这个邓小平啊，陈云啊，那一干人等嘛，八大佬。然后呢，这个北戴河会议呢，就是让中共的这些退休的干部呢，来这边一边度假，一边对这个中共的党书记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会议，老人干政会议了。到这个江泽民的时候，胡锦涛的时候，他们都苦不堪言啊，可是也不敢反抗啊，因为中共这个体制是一个人治的体制，退休老人他真的都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哦。好，可是习近平呢，他是不吃这一套，他对退休老人是比较强硬的啊，所以我们从那个二十大会场上啊，竟然把这个胡锦涛公开给啊架走，这一幕我们就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就高度的怀疑，就是说是不是在北戴河会议的这个期间传出胡锦涛的死讯，然后呢，全家死了，然后呢，中共中央他又不辟谣。其实是在警告中共的退休老人不要再干政，就会有这样这个猜测，对不对？那这样才符合逻辑嘛。然后呢，也最近在外界都有听说过，啊，现在北京是非常肃杀的就对了，就是说习近平准备连任，啊，正在做准备。其实习近平要连任的话，在我们台湾呢，啊，我们是觉得，哎，我们是很欢迎有习近平的执政才有，哦，台湾的强大茁壮了，可是就会苦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
1: 那么有关于近日中共高层政治的变化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蜂巢唱片的现在的职务是
1: 音乐总监跟制作人，
0: 欢迎吴金岱。
1: 海怡杰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好轻松，因为今天不是介绍自己的专辑。
1: 对对对对，我喜欢讲别人，我喜欢帮别人制作专辑。
0: 我也有这种感觉。金岱生命中有一个特质，就是祝福别人，
1: 好像是耶。
0: 而且呢你以此为乐。
1: 对，
0: 有些人是focus 在自己、我的心里只有我没有他那你是你的心里常常就关注别人还有关注环境。
1: 对，我帮他们制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较怎么讲，比较热切一点
0: 特别能够看见他们没有看见的自己。
1: 对、
0: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比较除非在镜子前面，但镜子又有的时候是反射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会说我的皱纹，我的就会按照就是世界的给我们的那些角度来检查自己。但其他人呢，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不讲，没有人会注意那些我们认为的问题。别人会看到我们里面，哇，跟你讲话真开心，或者是哇，跟你在一起就觉得有说不出来，你怎么会能够发现我的状况。我想很多歌手或者是甚至我相信环境金岱都对这个环境带来很多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分享过，你去哪里然后去录那些声音，可是那些不见了，环境改变了，然后你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唱片专辑访问，你的故事就会你把那些替那个环境说的话，有一次我不知不觉讲出来，所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你知道这潮间带原来不是这样，然后我自己讲的时候我马上就好像回到访问的当时，然后那种好像你在那里录音的那个感动，
1: 好像我带了你的眼睛一起去看的那块潮间带。
0: 对，虽然我不是主要录音者，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原来那个是有那些可爱的生物，可是现在因为环境栖息地改变，他们也没办法生存。
1: 对
0: 对，所以
1: 这种状态的改变其实都一直在发生啦。就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太武古谣传唱
0: 是
1: TBT， 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我第一次跟他们碰面，就是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在2010年呢。
0: 哇，
1: 16年前，
0: 那他们还好小。
1: 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小学，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国一国二左右。对。

0: 那时候他们就都还是孩子，
1: 嗯，
0: 那时候他们的指导老师就查马克老师，
1: 嗯，
0: 对，就是因为那个机缘，所以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了。对，然后就看着他们被他们的音乐打动，就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嗯，我有一种哦，被他们的声波打到贴墙那种感觉，那个震撼，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 唱台湾族的古调嘛，
1: 嗯，
0: 完全听不懂他们歌词在唱什么，但是他们的那个歌声跟他们的和声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哇，整个鸡皮疙瘩还不够，
1: 嗯，
0: 就必须要把眼泪也一起流出来那种，你才会觉得哇，抒发了，
1: 是，
0: 对，就从那个时候认识到现在，都在帮他们做制作
1: 哦，
0: 对，
1: 一路看着他们长大，
0: 对对，现在都20几岁了，
1: 嗯，我前几天在 Rio 吗？还是哪里看到他们在街头的一段？
0: 对，纽约，在那个星光大道 ，LA 星光大道，洛杉矶星光大道，哦，你有看到那一段？
1: 有，我觉得他们那个神色完全。我知道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当他们到所谓的都市，他们会有一种莫名的害羞，
0: 嗯，
1: 或者是怕被拒绝，
0: 嗯，
1: 可是我看他们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欸，
0: 嗯，其实这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洗礼跟蜕变，嗯，你知道他们就一直一路跟着老师一起唱歌，然后他们不管到哪边去唱歌，就在教室，在部落的祭典，或者是说在一些音乐节的舞台，或者
1: 是
0: 到国外的舞台，到任何的一些专业的舞台或部落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只要什么事都不用担心，
1: 啊，
0: 老师会帮他们张罗一切，他们只要到点然后上台唱歌就好了，
1: 哦，
0: 对，就是简单讲，他们有一点点，虽然出了那么多张专辑，而且每一张都得金曲奖，
1: 对，
0: 可是他们基本上本质上，因为就是都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嗯，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素人歌手的那种概念，这样子，
1: 嗯嗯嗯，
0: 被照顾得非常好。然后一直等到到2021年吧，查马克就突然之间罹癌过世，
1: 是，
0: 然后这些孩子就突然好像就没有了爸爸，
1: 嗯，
0: 就一直在呵护他们的，
1: 对，
0: 这个人突然消失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演出或者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就是非常的迷茫，
1: 哦，
0: 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听得出来吗？
0: 很不太，没有，他们的歌声还是
1: 一样，
0: 对，歌声还是非常好，嗯，因为他们那个歌声的功底太扎实了，
1: 是
0: 十几年，
1: 对啊，
0: 跟着老师唱十几年，嗯嗯嗯，非常的就是
1: 稳，啊，
0: 对，非常稳，嗯，但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神情就是有一种非常迷茫，然后不知道未来
1: 嗯
0: 该怎么办，这样子，嗯，
1: 对
0: 对那个凝聚他们的就像那个桶，有没有木桶，
1: 嗯嗯嗯嗯，
0: 桶哭断了，
1: OK，
0: 对，或者是说琉璃珠串
1: 嗯
0: 断线了
1: 啊，
0: 他们就像那些你知道就散落一地这样子，
1: 虽然他们还是这么宝贝，可是
0: 对
1: 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在哪里，
0: 对，
1: 能做什么。
0: 对，我其实也很感谢部落有一些哥哥啊长辈啊，嗯，就是会想办法把他们就是再兜起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就陪他们一起练唱，像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李炫或青雄科长，嗯，就是都是以前一起玩音乐的，
1: OK，
0: 哦，对，
1: 就陪着他们，
0: 就是，对对，就陪着他们这样子，嗯，对啊，就部落真的很多那个哥哥真的人非常好，但他们还是因为毕竟太年轻了，
1: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老师刚过世，那是五年前他们才20出头，
1: 没错，
0: 但他在20岁之前一路都是有人带着，
1: 嗯，
0: 所以就有一天就当时在16年前发现认识了太鼓古谣传唱的一个好朋友聂林，
1: 嗯，
0: 他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团队，他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制作他们的专辑，所以我是从2010年那个时候透过聂林的介绍所以跟他们结缘的，
1: 嗯，
0: 然后就一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十几年，然后后来聂林有一天大概老师过世2年后，
1: 嗯，
0: 他跟我说今天我们把他们接起来好不好，
1: 嗯，
0: 因为他们这样子真的对，就好像游魂一样，
1: 哦，
0: 那我那时候就想哦好啊，就把它接起来，因为我毕竟还是蜂巢编制内的音乐制作人，
1: 对，
0: 对，那我就没有办法像查马克那样子，
1: 嗯，
0: 就是在部落里面全时间的陪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邀约就是一个承诺， 对，我就真的好好的大概3年前吧，
1: 嗯，
0: 就下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开了一个会，告诉他们说 嗯我们现在要重新再结集起来，有那么多的事要做。
1: 嗯，
0: 好，你看以前老师在的时候，
1: 对，
0: 他是音乐总监，他是艺术总监，
1: 嗯，
0: 他是行政总监，他还是财务总监，
1: 哦，
0: 他还要兼宣传总监，
1: 是
0: 他要去做田调，部落田调，
1: 哦，
0: 对，所以以前这些所有老师做的工作我们自己要全部接起来做。
1: 他们
0: 都说吓一跳
1: 啊，
0: 没有想到老师身上背着那么多的重量，
1: 所以他们原来没有感觉，
0: 他们不知道，因为
1: 都被照顾。
0: 对，从小你知道，就小学生有没有，
1: 我
0: 所有的事情
1: 能够明白，因为我认识很多歌手，我们以前当制作人，嗯，然后以前的唱片公司都是顾得好好的，
0: 对，
1: 然后甚至你的家，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要什么，全部都是打点的很清楚，
0: 对，
1: 包含他们的钱，公司也会告诉他你要投资什么，不要动什么，哪里怎么样，这样照顾到当他不出片的日子，或者他离开跟这个公司约满了以后，真的就像刚刚金代说的，好像忽然我有遇过歌手跟我说，我去了邮局，我不知道怎么存钱。
0: 天哪！
1: 我说你已经20多岁，他说对，我从来没有，都是我们公司的宣传，然后我就把钱交给他，我把的存折交给他，他就帮我去存钱。
0: 哇！
1: 我说
0: 照顾得太好了。
1: 那你要懂得生活。他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要几点起床，因为以前就会有人叫我几点起床，规定我几点要睡觉，会把我的手机没收。我说小姐你现在多大？他说但我都不会，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0: 哇！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自卑，
0: 嗯，
1: 不管他曾经唱片卖多好，
0: 嗯，哼哼，
1: 他就忽然回到好像回到人间，踩在地上，
0: 嗯，
1: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所以我说很好啊，那以前都没有试过这样的生活，你就开始慢慢学啊。
0: 嗯，
1: 他说别人会笑我吗？我说没有做过，你当然就可以问啊。
0: 嗯哼，
1: 我说你问会怎么样吗？他说哦，也是啦。我说你以前不会唱歌，我们有笑你吗？他说没有啊。我说对啊，你就重新开始生活，然后慢慢一点一滴，我就看着他们好像从国小，
0: 嗯，
1: 就是他的生活能力从国小，然后到慢慢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0: 嗯哼哼哼，
1: 被很多的照顾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长大。
0: 对对 对, 对，
1: 不过还好你直接分析，
0: 对，
1: 让他们知道。
0: 对，
1: 哦，
0: 我就摊在一张纸上，我说这些这些，嗯，然后来你们现在来选你们要做什么，对，然后你们自己去，嗯，你们自己去分工，分完工以后告诉我，嗯，我也不指派。
1: OK，
0: 对，就你们自己分工完了以后你们告诉我，对，
1: 这样他们才会。
0: 对，然后做专辑，嗯，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往前进，嗯，因为说实在我们也这些核心团员也很久没有出唱片，离他们上一张由核心团员主唱的专辑那是在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对，差不多14年了，对，13年14年了，
1: 嗯嗯，
0: 对，蛮久的，
1: 嗯，
0: 那这张专辑对，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一个目标，说我们来发一张专辑，
1: 嗯，
0: 把老师教给你们的歌，老师过世之前他们跟老师学了大概有接近100首，
1: 嗯，
0: 传统歌谣，你想想看，100首是可以发好多张专辑，对对，将近100首，而且这些传统歌谣里面还有很多是查马克老师他自己的编创，
1: 哦，全新的创作，
0: 也不是全新的创作，啊，
1: 就是
0: 根据
1: 古
0: 调，
1: 嗯，
0: 对，根据古调，然后他有比如说旋律，他有一些更多的延伸，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旋律的延伸，或者是和声的延伸，
1: 嗯，
0: 或者是歌词的延伸改写，
1: okay,
0: 对，但是基本上都是古法。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跟一般的原住民专辑、母语专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完全就是古法炼制，
1: 嗯，
0: 对，因为它就是第一，它是全部都是传统歌谣，
1: 是
0: 好，然后它的歌词也不太像现在的一般的原名创作，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比较高的教育，特别都是汉人的教育，
1: 嗯，
0: 哦，就是华语教育，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华语的思维去建构，
1: 嗯，
0: 再翻回母语，
1: 没错，
0: 对，那这张专辑的歌词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完全就是

0: 是完全的台湾思维的母语，而且甚至很
1: 对，
0: 多就是比较那种台湾文言文的文学性。它有很多的，它的歌词就是那种比心手法，
1: 对，
0: 就
1: 你
0: 是。
1: 看那个追求女友之歌，那个超可爱。我想着你去哪里了，故意让我心生嫉妒啊！这么直白，为什么如此刁难我？我那么的疼惜你，谁能承担我的苦来同情我？你知道“同情我”这种字眼，大概是30-40年前的字眼啊。任何人都能悲苦，但没有人能像我这般悲苦。
0: 对，我想他们的那个谈情说爱，没有像就是我们现代人这样子，就是爱呀、爱呀、爱呀、想啊，这样，什么拥抱什么，就是没有，都很含蓄，而且都一定要装可怜，把自己讲成我是最可怜的那个。哦，所以我才可以有你的爱跟同的跟哎、欸、对，就是你的爱莲这样。
1: 对，怪不得
0: 有
1: 歌词说我为你哭得像被雨淋到，我觉得这个太经典了。
0: 对啊，还有就是哎、欸、就是那个里面有一首叫什么西比亚比利，西比亚比利，它中文叫什么？我看一下。
1: 好，
0: 哎，我看这个好了。
1: 会说话的眼睛、
0: 欸、对，会说话的眼睛哦，没有会说话的眼睛。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哦，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那个，你知道那个排湾族他们的纹饰有山形、
1: 哦、对对对，
0: 山形纹，
1: 对
0: 对
1: 对，
0: 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
1: 这么奇形怪状，
0: 对，山形纹这样子、哦、
1: 其实是说什么呢？
0: 你都有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它就是我们那个汉语 的形容词，叫做伶牙俐齿。
1: 哇，
0: 哎、欸，用山形文来形容伶牙俐齿、哦、哇，你讲话那么伶牙俐齿、
1: 哦、
0: 煽动我的心，这样子类似这种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哎、欸，对对对、欸、
1: 还好今天有访问金丹不然我还自己解读
0: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嗯、这个就很台湾思维。
1: 对
0: 对，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和声，查马克他编创这些和声的时候也都是按照台湾族传统的和声方式。那你知道你是音乐制作人，你会很懂就是、欸、我们现在在 做和声的时候、我们在写和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于和声，
1: 对，
0: 和弦，
1: 和弦，
0: 根据和
1: 弦
0: 来编写和声。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的这个并不是根据西方的和弦、
1: 哦、
0: 对，它用的是一种更古老更古老的一种，那个叫什么 polyphony， 多诶 polyphony 复音、
1: 哦、
0: 对，
1: 复音
0: 音乐，对，它不是根基于
1: 一个和弦的组合，
0: 它不是，对，它不是根基于调性，
1: 不是哦，
0: 不是调性，什么什么 A 大调啊、C 大调啊，什么什么小调，不是这种调性，而是调式。
1: 好，
0: 对，
1: 讲到这么复杂专业的呢，我们
0: 讲的有点太复杂了。
1: 不，我们待会呢，我们就要请那个金代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比如说哪一首歌有，我们先来听那首歌，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就知道，哦，这是这个意思哦。
0: 哦，好啊，好啊，好，
1: 有没有哪一首歌里面特别听得出来？
0: 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好了。
1: 好，
0: 第一首它的音阶，它使用的音阶也是在排湾族比较常见的音阶。这种音阶蛮特别的，它会用到所谓的中立音。
1: 哎，
0: 中立音就是比如说，哎、欸，在第三个音，它有时候唱起来像是我用唱的给你听好了。
1: 好，
0: 我举个例哈。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个就是大调。
1: 对，
0: 挂在天上放光明、
1: 啊、
0: 好像一个小眼睛。
1: 哦，
0: 第三个音它就突然好像大调小调之间变来变去，这个就是中立音。
1: 好美 哦，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哎、欸，很难唱哎、欸，其实是蛮难唱的。对，但是在他们的这个旋律里面，就经常你会听到这种东西，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子的旋律，有中立音的旋律，来为他们创作了一首，其实是为查马克创作的一首纪念查马克的曲子，叫做《
1: 你
0: 的
1: 话
0: 语》。对，
1: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特别为了纪念查马克老师，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并不认识查马克老师，可不可以请金代稍微介绍一下？他非常年轻，他是什么理由会去把这些小朋友聚在一起呢？他只是因为他是排湾族吗？还是他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他怎么样的长大？因为有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他们很想离开部落。
1: 嗯哼，
0: 就是我比较羡慕那个你们的世界，会不会一直想要回到我们的部落，回来做什么？或者那查马克老师有这些sense， 或他有这些发现发想，是他的哪一个过程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1: 他从小，他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部落歌手。对，也发过专辑，然后他很小的时候都跟着妈妈会去跑场，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妈妈的这种音乐环境里面长大的，唱一些部落的传统歌，或者是唱一些当

0: 当时我们叫林班歌，对对对、嗯、然后他妈妈也创作 哦对，然后他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从小听到这些长辈啊妈妈唱这些部落的歌曲、嗯、他也不以为意，嗯，然后一直到他念高中的时候，诶，他突然好像看到了一张蜂巢音乐发行的吴荣顺教授录音的台湾族的音乐、
1: 哦、是，
0: 然后他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的音乐在学者眼中是
1: 那么有价值、啊、
0: 对对对，是、哦、是被这样子看的、嗯、然后又加上他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师范，好，那个 台东那个时候好像是叫师专还是师范学院，
1: 师专、
0: 嗯、对，师专，然后在台东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也是原住民的文化团体，叫好像叫楚音、嗯、楚音文化，我记不得全名，
1: 工作队还是什么之
0: 类
1: 的，
0: 类似的，是一个阿美族的老师组织的、嗯、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开始会去回头去审视自己的母体文化、嗯、你知道其实我也是，我在台湾大概长了二十几岁，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主流环境，
1: 对对对，
0: 他在部落里面，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主流社会，
1: 对、
0: 嗯、但是当我们脱离了这个主流社会以后，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变成别人的少数族裔、哦嗯、你才会回头去想说，像我在美国念书，我就变成了少数族裔、嗯、你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去回头再去重新审视
1: 什么是
0: 我们跟我们自己母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嗯、对，那我觉得对他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洗礼。对，
1: 我遇过一些歌手，我昨天在北艺大还遇到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是到大学才认同我自己是原住民、嗯、我说从什么样的转弯，他说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环境，我只是羡慕我要更成为我想要做的像你们一样的生活这样子的大人、嗯、但是他说我到大学以后，因为加入了原住民社团、嗯、就是学校里的原住民社团，他才发觉哇，原来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嗯、原来我一直以为那个没什么，因为别人看你是宝贝，你可能觉得不会啊，那个碗就是那个碗，然后别人说哇，你这些卖我吗？那个我们家都喂狗的、啊、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古董啊或者是有些对你来说那就是生活、嗯、可是对别人我遇到一个老师，他在讲就是有别人问他和弦，问他那个音乐的运用，他就拿个纸讲着写写写，然后要离开了，他就顺手把那张纸揉了就丢在垃圾桶，旁边有一个女生就去捡起来，他说老师我这可以带走吗？然后他说好啊，你那个我东一个西一个写的好，又不是整理的笔记，你要那干嘛？他说哦，他是从中国来，他说他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这些，他觉得太宝贝，他一直在学古典音乐学钢琴，他不知道原来因为他们都看谱弹、嗯、所以他我不知道和弦运用，老师说这个是很简单，那你可以去买书，他不是不是，你刚讲我有听懂，我需要这个、他说这个我丢下去有点脏，他没关系，对我来说是宝贝，我要回去复习，因为刚刚我有点懂，我要回去对照我的钢琴谱、嗯、我要去确认我到底弹的那是什么。哦，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有太多在我们自己习惯的那个文化里是没有察觉我们缺什么或我们有什么。
0: 对啊，因为就是鱼在水里面，它没有感觉到它在水里面、哦、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它要离开水它才知道哦，我好需要水、哦、嗯这样，对啊，
1: 我第一次离开台湾然后就被人家问到说哎，那你们台湾的音乐的时候，我就想啊，那我要讲闽南语歌曲吗？
0: 对，其实那也是我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嗯、
1: 对, 对, 对,
0: 对，就是老师会问说那你们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嗯、那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哦、好像似懂非懂你知道吗？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里面去挖了一堆那个怎么样民乐的乐器、
1: okay.
0: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嗯、就是 copy paste这样子、嗯、然后做了一个报告、嗯、啊，很心虚耶，其实我都不懂、哦、结果我这样那个报告完了以后
1: 大家好欣赏，
0: 老师给我100分，他说他从来那个 presentation 没有给满分过。
1: 哇，
0: 对，因为对他来讲那个简直就是太稀有了，
1: 对
0: 我其实很心虚耶。
1: 是我 第一次去美国是青访团，然后我们去各大学表演嘛。那我在学校

0: 学的，比如说《京韵大鼓》这种，在台湾你唱给谁听，谁都觉得说啊，那老人家的或者
1: 清朝的，
0: 那是什么时代？那什么年代？你唱那个歌词，我们也听不出来，听不懂。所以我从来不敢在旁人面前唱。哎，我在美国演出的时候，结束我们有个 reception， 所有的人外国人通通唰就好像那个就围住你，然后一直问。那个音乐那个声音那个你要不要示范一下那个共鸣什么，我想有这么棒吗？他们这么宝贝，有一个是夏威夷大学还是哪一所大学，他们校长也在台下，他说你来，我给你那个奖学金，你来这边读书，你要读什么都可以。我说蛤，什么叫要读什么？他说没有啦，你就来读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呢你来教我们你会的。我说我只是会唱，他不不不，我们需要，这是我们完全不懂。我想说这跟夏威夷音乐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不，你是世界音乐。我从没有这样想过，我在世界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台湾啊，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角度来看。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你比如说像泰舞古谣传唱，他们的这个和声还有他们的唱歌的声腔，
0: 对，
1: 放到世界音乐的舞台，大家就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你看他们像年纪那么小，他们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 走过很多欧美的东亚大陆的舞台，东南亚也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过头来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查马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说他小时候有那样子的背景，那因为有那样子的背景，他又是念师范，
0: 对，
1: 所以他结束大学教育以后，他就回到故乡，回到部落，在泰武国小任教。他回去泰武国小的时候很年轻，哎，才20几岁，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个什么歌谣比赛，
0: 是
1: 他就带着他们学校的一个小女生，就唱古谣，去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一名，就唱得特别好这样子。那因为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填调的功课，
0: 对，
1: 所以他大概知道古谣要怎么样，就是他能够去抓得住传唱，对，传唱排湾族古谣应该要有的精髓。然后他大概是在2006年吧，他就创立了这个泰武古谣，泰武国小古谣传唱，泰武国小古谣传唱，对对对，他就把他们班的人全部都抓起来，就是学唱古谣。
0: 是
1: 我们目前的核心歌手，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那一班的同学，对，有两个吧，目前为止就是
0: 还在这个位置。
1: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边教，然后一边做填调，然后小孩他越教，每一届都有人嘛，每一届愿意来唱的就来唱这样子，所以每一届只要是泰武国小的小朋友，几乎都可能有一半以上那个学校的小孩
0: 都参与过，
1: 对，都参与过古谣队的传唱。那后来这一些有一些国小的小孩，他毕业了怎么办？他就不在学校了，因为他教唱都是在学校，
0: 对呀。
1: 所以他毕业了以后，他变成就是说，如果愿意唱的，还是可以在某些特定练唱的时间回到学校，对，来一起唱。那你看，像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剩下的这五位核心歌手，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哇。对，然后老师教他们，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理念，就是说老师说过，因为他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说大部分的人对于小孩的教育会关注3%-5%前面的那3%最厉害的3%-5%那后面的那些怎么办？他们的灵魂也是有价值的啊，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的功课好，他们的灵魂才有价值。
0: 对，
1: 所有的孩子的灵魂都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彰显这些小孩的灵魂的价值？就是你给予他们天赋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彰显他们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带着这些小朋友在部落里面去学习，就是从很多很平凡，就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刚刚在聊的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去看到这些东西的不平凡。比如说你的夏威夷老师在你认为很平凡的
0: 金运大鼓，
1: 你认为那很平凡没什么，可是他看到了其中的不平凡。
0: 是，
1: 对。那查马克其实也是这样子，他带着小孩子在部落

0: 落里面去看你以为的平凡里面的不平凡、
1: 嗯、
0: 比如说传唱歌谣，
1: 对，
0: 在部落里面，你知道以前呢、啊，2000年左右、嗯、我到部落里面问小朋友、嗯、问年轻人，没有人想要听古谣，没有人想要唱古谣，
1: 嗯，
0: 那只有老人会唱的，
1: 对啊，
0: 他们觉得那个
1: 哎那个是老人家
0: 根本不喜欢啊，
1: 嗯，
0: 我们要唱阿妹的歌，
1: 嗯，哎，
0: 对对，就是这样子。那他带着小孩去唱歌谣，去学歌谣，他带着小孩去学传统刺绣，他带着小孩去学木雕、嗯、所以他让很多不是在那前 3%、5% 的小孩，他有别的机会，可以让他们看见自己、
1: 嗯、
0: 让别人看见他们、嗯、对，
1: 真棒。
0: 然后你看这些歌谣的小孩、嗯、他完全就是他这个教育理念的落实、
1: 嗯、
0: 他们都不是成绩特别好，
1: 嗯，
0: 可是他们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1: 真的。
0: 对，他们刚刚去纽约巡演，
1: 真的，
0: 对，
1: 好棒，好棒，好老师，好重要、哦、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首刚刚讲那个很可爱的会说话的眼睛，
0: 嗯，好。好

0: 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叫做会说话的眼睛，它的歌词呢，我们把它翻成汉人听得懂的，比如说我的眼睛不知为何好像被牵牛花的枝叶溅到啊，看得好难过。这个我们牵牛花可能有一些都会小朋友还不大确定，只有画或照片看过牵牛花的枝叶，除非你去拔你才不会见到。那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就翻不出来了，真的翻不出来了。
1: 就流泪嘛，可能就是我思念你啊，然后流泪，被你感动了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很台湾族的的思维，台湾族思维的文学性，基本上很多就是用大自然作为比喻来传达他们的心。

0: 心情，
1: 所以刚刚
0: 比喻很美，
1: 对，很美。比如说我们就像番薯叶一样没有价值，可以随便赠送给别人。哎呦，我听的时候就装可怜，好吧，那我一定会被骗得团团转，伤脑筋，
0: 很可爱哦。
1: 你们为何不是妈妈免费要来的野菜？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歌词怎么会这么
0: 对啊，把我们随便送给人，有没有？
1: 对，不过从除了文字哈，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唱的时候我在那个 real 看到的那一段可能是手机直接录的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也有遇过，就是原住民的歌手他们面对录音室会成为他们的限制，那金代怎么突破那些限制？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动嘛，麦克风不动的，那怎么样录出那些活的感觉？我特别听到你在呈现他们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站在麦克风前面，是站在他们很自在的感觉。
0: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要感谢查马克啦，
1: 哦，
0: 对，那个真的是要感谢查马克，因为查马克很会带他们，好，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五六年级，他们都需要去爬北大武山，那就是他们的祖灵
1: 哦，
0: 对，祖灵休息的地方，对对，祖灵所在的地方。然后查马克告诉每一个小孩说：“我教你们唱这些歌，不是要叫你们去哪里表演，就是对你们很厉害，你们去美国，你们去日本，你们去大陆，你们去欧洲表演，但是那些都不是你们真的舞台，你们真正的舞台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大武山，我教你们唱这些歌是要让你们唱给祖灵们听，对，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跟我们就是这种主流人在训练是很不一样，对，所以当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定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查马克就是说好，那你就是你闭上眼睛，你想一下你在跟谁唱歌，哎，那个感觉就来了。所以即便是在录音室里面，刚对啊，他们有时候进到录音室会很紧张，哎，有些小孩会紧张到哭出来，然后老师就说，哎，那你出去换一个，就这样。
1: 金代，我真的遇过，
0: 对，
1: 我真的遇过，前几年帮台东长滨国小带他们创作校歌，然后都练得好好，在学校练得好好，完全没问题，我们才 booking 了台东市的录音室，然后校长一早带他们坐车到了台东，都好好，进录音室前哇皮的跟我推啊打啊，这个男生女生就活泼的不得了，然后难得跑来台东市，进录音室以后忽然有一个主要的女生哭到不行，我问他怎么了，就是一直哭，怎么安慰怎么安抚，说不要紧张，我发觉我所有的话都是 highlight 让他不舒服，比如说我说不要紧张，他抓住的是
0: 紧张，
1: 别再哭了，就是再
0: 哭
1: 哎呀，后来实在没办法，老师就来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饿了，我要吃饭所以真的吃完便当就好了。
0: 对，而且小孩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们在练唱的时候，他们是一群人，旁边都是有人的，
1: 对对对，
0: 旁边都是有人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主唱的 feature 歌手，好，比如说小时候他们录音的时候，有些一群人进去里面唱，那真的是完全考验功力耶。对，一群人进去里面唱，他们就唱得非常好。
1: 因为谁错就是重来。
0: 哎，对，那基本上他们都唱得很好，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主唱，他就是需要 solo 的部分，他就要一个人录。那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去过比较多舞台的，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他声音很可爱很好听，你要唱他唱主唱，他在里面录音的时候他就唱不出来，他就哭了，然后说，哎，你怎么了，我觉得好寂寞
1: 对他来说是寂寞，是
0: 寂寞，他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然后关在一个黑房间里面，没有人，所以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要，老师，那你进去里面陪他好了，对，大概就是要这样，
1: 哇，
0: 或者是找几个好朋友说，那你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害怕，是不是？对，那你要不要找几个好朋友进来陪你？好，他就点名，点名哪些人进去里面陪他，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说，好，那你们在这边的时候就不要乱动哦，就听他讲话，不，听他
1: 唱
0: 歌，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就录了，这样。
1: 谁制作？

0: 对，有时候要当小老师，有时候是家长，有时候好像当他们的朋友。
1: 哎呀，保姆，
0: 保姆，好，保姆，我们接下来听哪一首呢？
1: 我们接下来听那个第十首。
0: OK。
1: 爱遗落在思念中，这首是查马克
0: 的
1: 原创曲，对，也是查马克的创作曲，词曲都是他的原创。
0: 嗯
1: 啊，这首歌本来是他。

0: 哎呦，我现在想到的歌词会起鸡皮疙瘩呢，就是思念哈。那现在变成了小孩子，就团圆啦，团圆对老师的很深的思念。对，因为老师突然之间就，对，他年轻啊，42岁他就罹癌过世。
1: 好年轻，好
0: 对，
1: 年
0: 我，
1: 轻。
0: 他太劳累了，他做的事太多了，
1: 哦，
0: 对，他太劳累了。
1: 是，所以这些演唱的孩子们真的是透过老师的作品来
0: 对，
1: 想念
0: 唱
1: 老
0: 出老
1: 师。
0: 师的思念。对，
1: 嗯嗯，他的歌词是讲到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我觉得这个就好美哦，那个意境啊，然后石板屋檐的影子。多么令人想念！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哇，真的是都很有画面
0: 对，
1: 感。
0: 很大自然的音域。这首歌我们跟那个祖语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虽然就只是这样看而已哦。他说，为什么石板屋会有水汽？因为呢，在山上啊，白天阳光很大，但是到了夕阳的时候，阳光西下以后，就温度骤降，骤降，然后就会有水汽，会有湿气。对，所以。你就长期浸润在那个湿气里面啊，那个湿湿的感觉，就有点像我眼眶，对，
1: 湿
0: 的
1: 湿
0: 泪，
1: 的，
0: 我永远都是有，
1: 水雾状，
0: 对，
1: 嗯，
0: 对，
1: 哇，哇，真的是很好棒好棒的一首
0: 对。
1: 歌。我们用这首歌也来想念查马克老师，《爱遗落在思念中》。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吴金岱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泰舞古谣传唱 TBT。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TBT 呢？
2: 泰舞 Ballads Troupe， 这是他们的英文团名。所以就太麻烦了。
1: 对对对，
2: 那个 Ballads， 很多人他可能Ballads 就是抒情叙事曲，
1: 是是是、
2: 这个产业里面的人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拔蜡歌，拔蜡歌这个字就是来自于 Ballads，
1: 但是它
2: 这个英文字
1: 某些翻译它又翻成民谣。
2: 对，但它基本上因为很多民谣是叙事曲，
1: 叙事曲，
2: 对，
1: 嗯，
2: 所以你看，比如说他们是古谣嘛，
1: 对 对， 对，
2: 我们也是用 Ballads 这首歌。
1: 我
2: 对，
1: 我昨天就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用 ballad？ 通常我们都讲的是
2: 你看像
1: 抒情嘛。
2: 台湾就是大家最受、早年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在 KTV 大家会喜欢唱的，就是那种什么台湾拔蜡歌、那个拔就是抒情歌，
1: 抒情歌，
2: 爱情的抒情歌。那这个拔蜡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 ballads 这个字，
1: 是，
2: 对。
1: 所以古谣里面它有很多是谈到爱情，
2: 对吗？对，
1: 也是啊，
2: 对，特别是台湾族 的爱情曲是占大部分的，然后都是比较抒情的。对，
1: 所以每一句歌词不管是老人家唱小朋友唱都是唱爱情的歌。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小朋友应该不懂唱爱情的歌，
2: 不是，就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歌，他们有童谣但是因为排湾族就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民族，然后他们又很会即兴，他们唱歌的能力、词曲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歌。对，
1: 以前我们对于原住民的认识都好浅，觉得不就那几首吗？
2: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而且每一族，我现在才发觉原来每一族又有每一组独特的，
2: 对，每个部落会有他们部落自己的歌，
1: 连包含部落都会有。
2: 对，比如说他们家族自己的歌我们可以来听一首叫乌娜娜西，乌娜娜西的摇摆，这是他们在一个聚会，任何的聚会，家族聚会或者是典礼聚会，结束以后他们会一起，也不一定结束，就是在聚会期间他们就可以牵手唱的全舞歌。
1: 所以每个那个部落的孩子都会，大人
2: 他们会有属于他们部落，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整个族群是都会唱的，
1: 都会唱
2: 的，也都有。对，
1: 哇，所以这首歌里面讲到的就是传说故事令人期待，美好的结局总是来得慢。就是你以为是一首欢乐的歌，它里面还是有一点悲情吗？
2: 应该就是说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
1: 明白，
2: 对，就是在等待我们这一刻非常欢乐的聚会这样子。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它就是有我刚刚讲的那种中立音的音阶，我觉得哇，也太好听了吧。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就编了一个新的和声，对，所以小朋友们他们唱这首和声也是学了非常久，
1: 不容易，
2: 学到自暴自弃，
1: 因为原来是一种自然反应的，
2: 对对，
1: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一些更专业的领域。
2: 我自己在帮他们唱 demo 的时候，我也唱到快翻脸了，因为那歌词太难了，真的。
1: OK，
2: 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金岱，就在这首《乌娜娜喜》是吧？
2: 对，
1: 乌娜娜喜
2: 的
1: 摇摆歌声中跟大家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
1: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一样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陈主任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呢，在七月初晋升的两名的上将，一个叫王刚，一个叫张曙光哈。那其实晋升上将或者说晋升将军来讲哈，其实各位听众你去看我们国内的新闻哈，我们国内的新闻呢一样也是差不多在一月跟七月的时候呢，我们会晋升什么中少将什么晋升典礼哈，然后呢总统就颁发相关的命令，然后呢宝卷就是这些将领的一些家属哈，也会前去观礼哈，然后授勋哈。说真的很威严风光齁。但是呢我们这一套的做法呢其实不只是台湾有啦齁，中国也有，美国也有，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齁。那颁发勋章颁发勋章，然后收接命令归命令齁。那我们重点是说中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呢晋升这两位上将？
2: OK， 好，这个就老实说，晋升就晋升嘛，干我们什么事情？可是你要想的是，他们终于补齐人了。重点不是说他们今天升人，是他们这时候把人补齐。因为我个人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在做中共的军事的人士啦，所以其实我们会知道，中共它的一个中央军委会，它的组织其实跟我们常听到的美国跟台湾不太一样。美国、台湾，我们的国防部长，然后什么总统、国防部长，台湾还有个行政院长嘛，对不对？但是中共没有，它的一个军队是完全独立出来的。会变成说他有党有党的资党有党的资源，那有党底下又分成他的一个国务院这一块跟这个军事这一块，军事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会来主导一切，中央军委会的头当然就是习近平嘛，那下面还有两个副军委主席，可是之前的张幼侠还有这个什么何卫东都被抓了，所以后来他又晋升了这个张声明，他是专门在负责督察监察这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上将来担任这个副军委主席。好，那这样的一个人事结构就会变成说他现在少了一个副军委主席啊，然后还有之前呢他的什么这一个参谋联合参谋部啦，还有他们的一个政治工作部，这些上将全部都被抓了。哇，所以就有人讲嘛，理论上你这个原本是可以打篮球的一个组织，然后这现在变成只能打乒乓球，这种感觉人数一直在减少。那好不容易前一阵子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先升了这一个韩胜炎，还有这一个杨志斌这两个在东部战区跟中部战区的上将。那这一次到七月的时候，他也再度去晋升了这一个，我记得是空军司令嘛，王刚，还有一个是这个他们叫军纪委的一个这一个张曙光，这两位上将。好，那这些上将好不容易就有新的上将出来了，可是这里面背后代表什么意思？我个人常会觉得说，今天为什么会升一个人？或许没错 ，I like him 啊，我喜欢他，就是他是我习某人的什么这一个拜把嫡系。可是以前何卫东也是嫡系啊，也是被抓了。
1: 还有很多将
2: 很多啊，甚至我就讲一个最直接
1: 的，就
2: 是谁？张幼侠是他们号称叫太子党这一批出来的。那太子党就在代表说他爸跟习近平他爸是同一挂的，也出事啊。那甚至还说什么张幼侠是因为侵犯统帅权，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政变还怎样 ？OK， 这个都我们都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啦，很多背后的故事我们不一定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他新升上来的人，那这些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或这些人的专长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推敲一下。比如说像是现在升上来的这个张曙光嘛，
1: 对，张曙光，我一直
2: 都把张曙光讲成是以前好像咱们台湾有一个曙光啦，
1: 对。
2: OK， 好，张曙光的话他在做军纪委，
1: 对，
2: 纪律检查这一块，就是监察啦，讲难听他就是什么呢，
1: 监军
2: 就算了，警义。

0: 一位啊，军中的锦衣卫，他就是在做人事这一块的一个调查。
1: 武光上将呢，算是所谓的监察，哈、哦，什么监委哈、哦嗯。那刚才讲说，哎，什么这是类似明朝的锦衣卫哈、哦。那我们先讲哈、哦，这个是蛮奇怪的制度哈。
0: 对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因为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中共军，研究中共军事嘛，我们很多时候我常会说，我们不能用我们对台湾
1: 的
0: 认识来
1: 去，或说美国的认识、
0: 美国的制度、美国的组织，因为就像我们现在随便那个军事名啊，参一、参二、参三、参四，
1: 都知道，
0: 随便都知道嘛，参一人事、参二情报、参三作战训练、
1: 参
0: 四后
1: 勤、
0: 对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中共不是、欸、
1: 是
0: 中共的参一是作战是、中共的参二情报参三什么的，可是他的人事在谁管、政委、那人事在政委这边的话，他还有个监察这边也在政委哦、所以其实他是把这一块拉出来独立、那很恐怖的就是说他居然可以把抓人跟赏人全部都放在政委这一块、所以其实过去我们讲政委为什么是一个贪腐的重灾区，像之前徐才厚，
1: 他本身就是查贪腐的，
0: 他本身的制度嘛，他就会这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取缔的动作。所以后来的话，在军改2016年军改，他们把这一个张生明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军纪委拉出来独立出来了，变成说他可以去管全军，但是这个也会让造成说他的权力可能更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张曙光好了，张曙光为什么能够升上来，很大的一个部分。他就是张生明提拔上来的嘛，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就专门在做这一些人事的调查，人事的一个。
1: 刚才张生明不是
0: 升官啦、啊，张生明升官的，他现在是副军委主席，他是副军委主席。那这也会代表的是，为什么就以前来讲，习近平他应该要赶快补的是总政以前的总政治部，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政治工作部，可是他没有先升，没有先稳定政治工作部，
1: 居然
0: 反而他先去晋升了这一个我们叫做这一个军纪委这个部分。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个人会觉得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要先稳固军权。因为我们讲，老实讲，现在中共被抓了那么多人啊，带走了那么多人，但是他会不会其实他对内部也会有点紧张，会不会对他不满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对军方的内部啦，会不会有些不满啊？所以他会更强调必须用一种恐怖统治，这个很像当年斯大林
1: 1937
0: 时候，红色大清洗嘛，他用的是这一块的方式在做内部的控制。所以他第一个先升的是什么？我们讲刀把子，先把这一个对内调查监察权这一块的人先把他升上来。所以好，我稳定了这个刀把子之后呢，下一步再来去做内部的管理。那当然我知道这一个好，没可能我这个逻辑是对的。那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要先升空军司令？
1: 对、啊，
0: 这个空军司令他不可能抓人嘛，那为什么要先升空军？我们先说啦，就现在的整体的解放军来讲的话，打台湾或者是跟美国较量，火箭军一定很重要。可是火箭军之前已经被清洗过很多次了。
1: 对。
0: 那接下来的话，除了火箭军之外，第二个我们有可能会去接触到的军种是什么？
1: 空军啊。
0: 空军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这个 ADIZ 也好啦，海峡中线也好，或者是它空中的演习，我个人一直都认为制空权是制太空权啊，制电磁权来之外，制你没有空权就没有海权，没有空权就没有空权也没有陆权、这是很现实的。那今天我们再从贪腐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之前张幼霞这一边在做什么贪腐，这个抓航空航天，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也抓了一个什么歼二十的总设计师。
1: 哇，杨伟。
0: 对，杨伟。歼二十是理论上应该算中共现在服役相对的
1: 新
0: 锐
1: 一代的，
0: 他们又大国重器，还说什么这个逆中战机、第五代新型战机。Anyway， 它一定是一个新锐、好用、重要的一个科技。但是今天有传出来，设计师有问题，那设计师是不是偷工减料？是不是在验收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做逆中，没有办法去做未来进行未来的空战？那这一些事情会不会让中共的飞行员可能会对自己的东西有怀疑？所以我也会觉得这一次的一个王刚他进来有很大一个部分是为了要去稳定军心。 他是要去对他的一个内部去表达说他在这边的一个管理上面啦，还有就是就王刚他也是这个非他也非官出来的，从这些角度去说明他对于这一块的一个掌握性。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会认为的是，与其说这一次的人事是要什么填满，是要填补位置，不如说还是走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方向。那这个稳定军心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他在人事这一边，那你为什么要去稳定？代表内部不稳定嘛，内部有问题嘛？
1: 这个好，
0: 所以他其实会从这一些很多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啦。那再来的话，这些东西好补完了以后呢，我个人会认为啦，这一个张曙光这一块应该是确定比较多。那王刚空军司令员，可是空军司令员他毕竟没有进中央军委会，所以其实这一个王刚他上来这边，我个人认为还好，不会再这么大的调度。大家现在在看的是，就在我们录音的前几天，七月底的时候，中共他宣布了五中全会，在今年的十月。为什么在十月呢？很简单，这个川习会，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九月多要见面嘛，见面完了以后，他们才要去进行五中全会。五中全会应该他的人事就要抵定了，因为明年二十一大。他要在21大前面这些人选要出来啊，所以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洗牌的概念啦。就我们如果正好宣扬赌博，没有，我们有在玩这个扑克牌的时候，你不知道洗牌啊干嘛吗？那现在就是人事再重新再挑，他先把王刚这些人给确定。可是我自己会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两个位置，还是一个是总参谋部，就现在的一个参谋工联合参谋部，还有政治工作部。因为这两个东西它是掌管了作战跟这个人事，那这两个位置会有谁来当？我觉得这才是接下来可能在五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要去更加注意的一个角度。那这一些的话，哪些人会出现，它一定会影响到21大。21大说实在，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连任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可是谁掌握军委会，谁就掌握中国。因为很简单一句话，枪杆子出政权，大家一定听
1: 过，到现在还是适用
0: 党指挥枪，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出政权。像最近很多的学生说，老师这句话你每五年讲一次嘛，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五年真是事实嘛。
1: 从二次大战到现在，
0: 没有二次大战哦，从这汉武大帝还是什么这个古代这些都是啊，亚历山大那时候就是啊。所以说对于现在中国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能不能掌握住这个军权，就先看他能不能掌握军委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中共高层阶将领人士的变化，它其实有时会代表的是一个内部军权反映出的，就内部的军事力量所反映出来的实力。
1: 那我们先重新整理一下，就是说中国呢在七月晋升了两名上将，那一个是王刚空军司令，那一个是张曙光，那是监察的部门。那林有的分析是说啊，就在监察的部分来讲，其实要先稳固内部的军心，那很重要。那空军的部分来讲，它是补充，那补充来讲又牵涉到之前的一些我们叫歼二十的设计师，总设计师叫杨伟。那不只是可能是战机设计有瑕疵，甚至连验收的时候呢都有瑕疵。什么叫有瑕疵呢？就是好，我用国产的飞机歼二十，然后我用国产的雷达去做相关的监测的动作，就是说好，中国人用国产的一些对空监视雷达去探测歼二十啊，没想到说探测不到，那代表说歼二十好用。可是呢，另一方面来讲，你如果说自己的国产的飞机都探测不到，那你要去探测美国的 F-35 嘛，所以其实这会形成叫矛与盾的一些纠纷啊。只是说大家很好奇的是说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这个矛盾的逻辑，
0: 谁批准的？
1: 对啊，
0: 你这个东西你是好歹要跟这个友军，他们的友军
1: 做对抗，对
0: 巴基斯坦，
1: 对
0: 泰国来一个什么这个，甚至他们也飞到埃及嘛，
1: 对，
0: 我见那什么什么中那个
1: 中
0: 什么
1: 中埃联合
0: 中埃联合演习，这些你至少要在联合演习试试看嘛，
1: 对，试试看。
0: 那或者是我是个人会认为，凭着你中共的一个能力，你要这个去偷去干嘛，拿到那些雷达参数，应该都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其实这也会凸显一个最近我们也不要说老。 老是我们在讲中共的坏，我们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共谍案，也有一些中共对我们的，不只是国内，美国有很多。那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只是一个资料还是什么，他又不会去影响到作战还是什么，未来会不会那个什么杂志就登出来了？可是话不千万不是这么讲。我们从这一次歼二十的事情就可以去看到那些参数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哦，好，台湾的雷达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参数，那我的设计就要去避开它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块也会造成说，我们在一些反情报还是什么上面的话，或者情。

0: 要的管理上面的话，也要去思考的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觉得不重要就没事。
1: 对，其实说真的蛮重要，因为其实不管是所任何的军事参数来说齁，就是说不管是国军啊，就台湾的军队或其他国家军队齁，他们自己我们叫会跑一次齁，跑一次叫实兵实作齁，就是说不只是像齁汉光演习期间齁，这个纸上兵队很好齁，然后纸餐作业的规模参谋做的都很好齁，但是呢一旦齁比如说部队机动，诶前面呢碰到一个障碍物啊，或者说我们不要说碰到障碍物啊，或碰到说假设齁就民车呢突然突入，然后致使齁车队齁受创齁，那相关的怎么应变处置，还是说齁这些的我们要讲说防空雷达齁性能参数很棒齁，但是呢你一旦到了实际的状况齁，那在实验室数据来讲不错齁，比如实验室齁它是无烟无风齁的状态下齁，你测试出来结果是很棒，可是呢你一旦齁比如说跑到海边齁，那高风速齁，然后高盐分的状况下呢，会不会影响到齁雷达的一些性能，这些都需要实作齁。那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弊端齁，就是说歼二十的战机的弊端，那个是蛮经典的，就是说怎么国产战机呢会用国产的雷达，他们有雷达的相关的部门去研制，用国产战机用国产雷达去测试，然后测试结果说啊这个测试结果良好，但是我们就反过来说啊，那如果说啦歼二十表现得很棒，那相对来说啊不就是雷达部门的研究的雷达很烂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跟外军交流齁，去获得你相关的一些参数，或是说齁你的实战证明齁，这些都很重要。当然啦，这些所谓的不管是新人参数或是说相关的一些机密，只有内部人才知道。那内部人不只是包含比如说空军或的部门，是空军有关的部门他才能知道他的东西是机密齁。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呢你说不经意的一个小数字齁，比如假设齁雷达反截面 0.3 或 0.1, 那不一样，那在不同的人次来判读来讲齁，那个意义可能大不同齁。很可能齁比如说对方啊在获得齁这个数据之后呢，他就赶快改进齁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方式。那就会造成它的研发成果会突飞猛进，所以这个不管是任何一点小数据哦，只要你涉及单位内哦，只要你单位的所得，或者说你因为你职务的关系所得，都不能轻易的交给别人哦，除非是你的上司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中国呢晋升的就空军司令员叫王刚跟张曙光这个监察的部分。那有些人会问说，那其他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众都知道说啊，那中国有火箭军、陆军、海军、空军，那甚至呢我们刚才也聊到说，他有政委或政战部门。那其他的像海军的董军跟韩生言呢，他们其他将领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0: 况的。
1: 嗯 ，OK， 好，董军这个老哥，很多人都说他是被抓了还怎样？可是他一立不摇，没错，就是说
0: 要出现
1: 他快要被抓的时候，新闻又有看到他了。所以其实这边也要讲了，就是说我们有时会去看这些将领，就是说第一个他坐的位置，
0: 嗯，
1: 他的这一个将领啊，然后他是不是坐中间，然后他后面谁在坐在谁的前面，这个以前我们叫克里姆林宫学。就是说那时候美国在研究苏联的时候，就是谁的画像往前
0: 边，对，
1: 谁的画像往前放了，谁的画像被拿下来了，然后这座位，像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止中国啦，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川普旁边
0: 商场也一样，
1: 商场也一样啊，你说您的这个大老板来了，他旁边是不是可能是董事长夫人啊，这夫人很重要嘛，对不对？
0: 或是说
1: 夫人，或者是他有亲密好友啊，
0: 对，
1: 关系我们就不知道了嘛，但是至少亲密好友，然后接下来是总经理，然后是不是有一些，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主办，虽然我可能是处长，但是我可能要住在门边这边，因为什么我要去招呼啊，那我是不是要找这一个中间还要留一个小缺口上菜上菜用的，然后是不是这些东西
0: 妹妹嘎嘎
1: 我们都要去注意，那也一样在中国他们什么军中政治局什么开会，如果政治什么宣达，很多一些重要会议的时候，他的一个座次怎么安排，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从这些座次去判断说谁接下来要出席了。像这一次为什么香港的一个媒体他就去披露出这一个王刚还谁应该是要升官的，就是因为他们去参加音乐会，
0: 然后来看到座位，
1: 看那个座位，然后军中音乐会，那类似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朝鲜是很神秘嘛，然后我们有一些好朋友，这个乌莫夫他们以前的时候就他们就有讲过说在研究北朝鲜北韩，那北韩他们也会有音乐会啊，然后就可以从音乐会的座次去看他们的权力变化，这个过去我们叫克里姆林宫学，那现在也有人说叫做什么北京学啊什么的，中南海学，但无论如何我个人会认为这个一样，从这个冷战到现在都是很好的研究方法。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刚讲董军还有什么之前那么多这些将领，你我都认识的这个于大哥于好友，他就跟我于大哥就说，哪一天你碰到这些将领，你要请他们吃饭啊，你靠他们赚了多少的稿费，所以每次只要人事有变化，我们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讲。那这边就先讲回来，董军的时候，我个人会认为他现在是海军上将嘛，可是他是国防部长，对国防部长来说，中共的国防部长
0: 不太一样，
1: 他是没有指挥实权的，有人说他是什么三无单位，无固定人马，无固定地点，无固定的什么职务还怎样的，可是其实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说你有部长来我有部长去，他是一个对外军事外交的窗口，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指挥作战的权利，这个是你知道我知道美国人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他们在跟董军打交道也是知道是行礼如仪啦。那好，董军既然他只是一个国防部长的位置，也代表说他在能够有问题的事情应该也不多，因为他就是一个他过去就是水面舰出来的，而且他以前就是在这个中俄海上联合、中巴海上卫士跟巴基斯坦的海上，他都担任一个总指挥，所以说他对于军事外交这块是很熟悉的。那我们也看到他去那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他那个有记者访问他，他还说什么跟美国没事啊，送送熊猫还什么都很好。不是说他打哈哈，但是他知道在国际场合要怎么样去面对群众，这一点他所以面对媒体，所以大家不要代表他其实有一点我们讲海军是外交军种嘛，所以他就扮演好这个军中的外交角色，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董军他应该这个被抓的机会不大，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去担任副军委主席，我觉得也不大，因为我自始至终一直会觉得啦，解放军的这一块的话，他在现在他的一个高层人士，基本上可能还是要传统部队出来的会比较有可能。那接下来就有人讲啦，好，那中部战区的这个司令韩胜炎，我个人是蛮看好他，但是他会不会晋升到副军委主席，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啦，这也是很多一些老前辈我们在聊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解放军还没有先进到这一个参谋这个副军委主席是由海空军出来。你说以前有这个以前有这个许其亮啊，可是许其亮之外他的陆当时许其亮他配的是张又侠，一定都要有一个陆军的来压阵。 但他现在有一个刀把子，这个张生明，张生明还是火箭军体系出来的。那张生明之外，另外一个位置，我觉得应该还。

0: 较有陆军出任，机会可能会大一点点。但是你说韩胜炎的话，他在中部战区，然后他是空军出来的，他之前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93，然后当时去年他们中共的93阅兵的时候，他担任总指挥，所以这个对他是很好的加分项目。那我会觉得是他有机会会担任这一个副总这一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但是另外一个总参谋部也有可能。可是我会觉得还是一样，这两个位置，总参谋部就现在的联合参谋部，联合参谋部跟副军委主席应该至少一定要有一个是陆军出来的。因为对于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我们讲大陆军主义。大陆军主义不是指说他的作战偏向地面作战，
1: 人数，
0: 而是人数，还有就是保卫，就是保家卫国，他们的保家卫国，
1: 守土有责、啊，
0: 还有就是守土有责，不是还有前往保驾，保护内部这一块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环。讲难听一点，陆军才是他真正可以去最快调动，还有就是保卫这个什么，我们讲这一个守都卫戍这一些最重要的一环吗？所以我会觉得接下来这一块对于中共来讲，它会是在人事上面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这个杨志斌的话呢，他虽然也是这个重视空中出来的，但是他现在东部战区，东部战区是解放军过去来讲，我个人认为中部战区，中部战区最重要，因为这个北京保卫嘛。另外一个就东部，因为东部他要负责的是什么？台海啊，还有什么呢？跟日本钓鱼台等等，这一些都会是从东部战区。那东部战区最近其实我们有看到，它在一些对台湾的飞行的模式，这边也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有些人有一些观察说什么，飞的架次减少了。外国媒体有说嘛，所以它在这空中对台湾的威胁程度没有那么大。可是我觉得是不太能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一直强调量变跟质变，六架的歼十战机是中共曾经一代在2000大概2010年左右的主力战机嘛，六架的歼十
1: 现在
0: 它的实力远不如可能三架或者是四架或者是好两架的歼16配上空中预警机，配一架空警。因为我们知道空中预警机它根本就是空中作战的大脑。
1: 对对
0: 对。所以一架空警配两架新型的歼 16,
1: 这个战
0: 力看起来只有三架，
1: 但
0: 是它战力我绝
1: 对
0: 不会输给以前单纯的一个四架或六架的歼 10, 哦。这一点就是变成说今天不是只有量去下降，它值提升了。何况呢，就是说它现在不一定是空中，它还有就是海上。
1: 海上还有打。
0: 海上。而且以前我们讲海航，以前中共也有海航部队来骚扰，现在都没有海航机了。为什么？因为海航全部上航空母舰了呀。对于中共来讲，它的航空母舰开到我们西太平洋这一带，它的威胁不会比他们某一架老轰六这样子绕一大圈这样子飞到我们东岸啊。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够被陷入到这个数次的迷失，这是我一直在很多场合我都有去强调的。好，那我们再回来，为什么现在有一些朋友是说现在中共飞行的一个模式有点改变？那这个飞行的一个模式改变很大一部分或许可能会是跟这一个杨志斌上来有关，因为他是空军的，他会去对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指导啊，或者是训练的一个操演的科目，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他一定会过几年会改变一次，过几年会改变一次。再加上近期说实在，台湾的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也好，我们中华民国的部队也好，很多新武器进来了，像是防空，我们先不说我们到底天宫三、天宫四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一些空防的整合，还有我们跟美国不是有买那个 NASA 吗？那个先没有那个 NASA 这一块，我相信对于中共来说，他也会注意啊，是不是？台湾的这个台军的飞弹射程提升了，飞弹的能力提升了，对他来说，他空中的一个飞行或空中的威胁也要去做调整。那再加上最近可能我个人在看，应该是9月还是10月 ，F-16V 可能有一些要回来的
1: 嘛，可能要交机，对，可能要交机或
0: 那 F-16V 它的一个性能绝对比我们过去的 AB 有很大的一个强化，所以其实这一些就也会让中共必须要重新去评估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国军是不是会跟2022年那时候大演习的时候会一样。我个人会认为啊，从2022，从这个我们就在广泛的疫情后吧，2020到现在2026了，其实像今天我们录影，我们2026也过一半了耶，所以接下来2027要来了，这七
1: 年
0: 我们国军的成长，我敢打包票说成长很多。那当然说我们

0: 觉得成长是不够，我们还要更加的一个努力。
1: 对对，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了中国哈相关的将官之间的调动，以及它后产生的后续的战略意义哈。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林佑博士哦来跟大家讲解哈。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综合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林敬堂啊，敬堂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政治声量混专，声量看政治小编，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经验，长期以声量观察媒体的时事跟政治人物。聚焦探讨人性心理与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上个星期就先从柯文哲、黄国昌啊，到整个台湾民众党所带动起来的这样一个民粹风潮，它声量哦，带动的声量，不管说是正向或是负面的哦，它似乎对这个政党来讲哦，完全就是靠声量。然后那个也是让他们在2020年似乎达到一个高潮，
3: 是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然后慢慢在目前蓝绿的这样一个交锋底下，他似乎也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困境啊。那个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一个主轴。那我们这星期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暗示到了，就是。让很多政治观察者感觉到比较忧心的，就是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哦，它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它之所以要这样子，那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先不谈哦，它正确不正确哦，那是它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它是一个百年大党，但是。尤其是2024年之后，他很多走向似乎都在向那个柯文哲哦那个学习哦，所以不管说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韩流他自己其实有他一套的逻辑哦，所以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
3: 是
2: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韩流似乎有沉寂的，然后2020年一直到2023年的整个疫情期间哦，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谈到疫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要谈，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因为疫苗的问题导致那个慈济功德会啊，那个被骗10.6亿哦，然后就又造成了啊蓝绿白之间的一个互骂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声量。等一下那个敬堂你可以好好分析。首先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他的这些主要政治人物会想学柯文哲呢，然后变成说把自己的群众当成小草来经营呢？
3: 我觉得当然这个其实有他们执政焦虑的问题啦，因为小英到赖其实连续3届都是民进党执政的齁。那等于是从马英九下野到一直到现在16年快要20年的。
2: 没有
3: 10年。10年啦，快点，大概10年左右的啦齁，10年左右的这个过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政焦虑。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赶快拿回权力，那包括了所谓2027，本来是2027习近平的一个野望嘛，那这个两边的搭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力焦虑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权力焦虑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想要赶

0: 快夺回政权，他们开始想偏锋。那因为过去这种党国权贵的做法已经早就慢慢开始退流行啦、啊你说连胜文也被柯文哲干掉啦、
1: 郝龙斌也没办法选上党主席。
0: 对啊，那所以就是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老派的权贵的思维跟作风基本上也开始不流行了。那怎么玩呢？那当然开始大家就觉得那柯文哲可以这样干，虽然他是民众党的，可是他后面其实是有人受益吧。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其实这个当然也跟后面的那个势力受益的状况是如何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吧。但是 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既然过去党国的这种做法无效了，或者是那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那柯文哲这种玩法又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有一套，然后又真的也吸到一群人。OK， 那就玩吧。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在玩这个动不动咆哮啦，动不动大小声啦、然后甚至连有权力的像蒋万安这样子的人也都玩这一套。为什么？因为就是权力焦虑。为了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权力，2028嘛。那现在2028谁要看起来民进党就是被他们这一套吃死死的嘛，因为黄国昌，因为柯文哲那这样子下去好像民进党看起来是被压着打的啦，看起来。所以今年大家都要玩这一套啊。可是呢，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这个是情绪的动员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你看，像这一次蒋万安，725独游的事情动员成这个样子说他们是以宣称几十万人，事实上大概3-5万人差不多吧，是有人啦，动员来的。可是隔一个礼拜，
1: 8月1号
0: 跟个就是。看到鬼比较多吧对，所以就是有没有被动员，有没有动员嘛然后这个就是那有没有做情绪召唤这件事情嘛看起来蒋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用这一套模式要去平抚他们自己的权力焦虑，尤其是2028的权力焦虑。他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2028的执政权，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的目标。
1: 好，那我们这个更具体来讲，就是以这个蒋万安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就以今年2026年譬如说前半年譬如说有关幼儿园的虐童事件然后有关鼠患问题然后甚至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这个那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都没办法，就是大巨蛋漏水的问题。你看从2024年开始开放大巨蛋之后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了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关很多人就讲说沈柏洋作为一个挑战者他很多针对市政的一个提问，蒋万安似乎不是没办法回答，就是他根本完全不想针对市政议题尤其是大概从5月6月之后更明显，他几乎完全放弃市政的一个讨论然后完全尤其是六月之后那个有关毒油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又谈那个就刚那个敬堂你也提到过的，他发起的这样一个725的这样一个大游行，
0: 对
1: 然后他也喊说倒戈，当然这个倒戈也不是他第一次喊的，
0: 对
1: 去年那个大罢免前夕他就已经喊出一个倒戈，
0: 对
1: 然后到了今年他讲的

0: 更大声，
1: 是
0: 哦，对，然后也喊出说要废除监察院，
1: 对，
0: 这些已经完全都是中央的一个议题，完全不是跟台北市政有关的。然后我不晓得说你从那个你的声量观察里面，就这几个月，我你就好好谈一下，从鼠患啊，然后再来毒油，
1: 对，
0: 哦，然后再来这个疫苗事件的一个缓扑，哦，这一阵子哦，蒋万安他在声量方面起伏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1: 嗯，我觉得以蒋万安他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一开始就想要展望2028的人，
0: 嗯，
1: 那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民进党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铺陈自己想要做，哦，就是比市政格局更高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嗯，
1: 那只是没想到沈柏阳出现之后这么样精于攻击市政议题，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多市政需要处理的议题，所以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他眼睛已经放在2028了，那第二个是他确实也不是，对于市政上面有一些不是，是有很强烈的状况，啊，也很避讳想要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又遇到了沈柏阳这样子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的这种角色，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心态加成起来，他非常急于想要摆脱市长市政的这样子一个格局的内容，哦，因为以他过去，哦，跟陈时中的这个对决的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那个 早在这四年之前他其实是相对平步青云的嘛，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早就在以他为例要展望2028了嘛，
0: 嗯，
1: 哦，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当大家都觉得对蒋万安其实是看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他很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他其实是非常急的，所以他为什么最近会改变他过去的作风，用黄国昌式的这种方式急于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声量，因为他党内有这么多的，哦，至少三个太阳要跟他对干嘛，他们要去竞争2028的位置嘛，所以他变得是说跟他的幕僚这样讨论起来，他就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够高，我是台北市长，所以我更有那个力量，更有那个声量，更有那个权势权去挑战中央的位置，哦，所以他发起了这么这样的多的题目，尤其是，以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这三五年来的这个经验，你挑战民生议题其实是最容易召唤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嘛，哦，食安问题，开开案，好，然后现在是毒油案题问题，因为是食衣住行人的生活嘛，那所以蒋万安就从那个毒油案爆发之后，本来他的责任他就不极力的撇清，然后不断的用情绪号召，啊，所以你可以在声量上面看到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媒体上情绪性的号召，以至于他的那个不管，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对蓝营来讲是正面，啊，对绿营来讲是负面的声量，这样子不断吵到725，其实是他这近半年来人生最高峰的声量期，啊，可是真的有这么多情绪可以炒作吗？没有啊，对，因为大家去站出来之后，有没有获得解决，那个其实是要回去问题，要去理性讨论的嘛，啊，可是没有，他隔两天之后就讲倒戈，啊，可是倒戈这个议题是关乎党内其他人的政治生命的议题，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喊倒戈就可以喊倒戈的，哦，那所以后面的这样，因为媒体也不愿意帮他操作这件事情了，那所以开始声量就往下走，你所以看到他就是一个急速的飙升，然后再
0: 你要不要谈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阵子，啊，有关那个不管说从毒友再到他，啊，开始要主导，啊，想要主导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
1: 前一阵子我其实是有用 Google 的那个这个 Google 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那个系统去看，哦
0: 嗯、

那他们的方式是相对的，就是从100到50这样子去区分。那在展望在725的那个前一周，或者是说在那个当天，其实它就是超过那个他们 Google 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破表100以上。那到了隔天喊出倒戈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那

0: 可是他回来之后，他不断的建立声量，他其实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升，一个在跌。
1: 嗯嗯嗯。
0: 好，沈伯阳透过他现在的努力，不断的跑地方啊，不断的制造他的幽默风趣的那一面，比对黄国昌不断的制造愤怒像的那一面。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蒋万安用黄国昌的这种咆哮模式，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下的。
1: 嗯嗯，
0: 他的高点就是725而已。
1: 嗯嗯嗯，
0: 破表的725而已。
1: 嗯嗯，
0: 那可是呢，沈伯阳他不是，沈伯阳是往上的，两个人接近，也几乎快要黄金交叉了。声量我不是说民调，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情绪是有反应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好，那更清楚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慈济功德会。哦，被那个诈骗哦，然后又重新让人家回顾到2021年这样一个疫苗的问题啊。
0: 嗯嗯，
1: 我不晓得说你观察到的一个声量变化是怎么样。
0: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议题的 review。
1: 嗯，
0: 那其实当天大家对于陈时中的这个心疼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就是。其实是让绿营的民众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看吧，
1: 嗯，
0: 我说的没有错，当年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种等于是有一种那个补偿的心理，
1: 嗯嗯，
0: 哦，因为等于就是司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陈时中当年讲的是对的，
1: 嗯，
0: 给陈时中一个清白，那这对于陈时中或者对于支持陈时中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那四年之前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扼腕非常委屈的，
1: 嗯嗯嗯，
0: 那以至于这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扑心理，
1: 嗯嗯，
0: 大家那你就可以看到陈时中的那个声量哇一下子跑上来很多，
1: 嗯嗯嗯，
0: 啊，那这也代表是民众尤其是绿营民众对于过去这几年来民进党不断的被打压啊，民进党一直那 是执政的角色，可是一直无法处理事情的这一个郁闷，
1: 嗯，
0: 其实某种上透过慈济的这个案子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所以他的声量是急速的升高，可是他只有在陈时中身上有反应啊，比另外一个当然是对于蒋万安当年讲的那句话。以及跟现在的这个两相态度的这个比对，其实有第一个是对于陈时中的回填的心理，支持回填的心理；第二个是对于蒋万安批判跟否定他这几年来的这一些言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以至于蒋万安的高负面情绪以及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维持住的。然后，然后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因为这个议题，他们认知不和谐嘛，
1: 嗯，
0: 当年你讲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司法还了陈时中清白，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蒋万安在国民党的声量，其实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声量是跌的，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因为慈济案的这个事情，负面的泛那个泛绿的批评的负面的声量，其实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而是支持。他的蓝营的泛蓝的这个声量其实是往下跌，
1: 嗯，
0: 那等于这个一加一减来讲，就是他的负面声量其实是往上的，
1: 嗯哼，
0: 那陈时中他个人的声量是往上的，
1: 嗯，
0: 正面的声量，因为就是回天性，嗯，那可是他有没有反映到那个沈伯阳？其实是有间接，但是没有直接，因为他其实是直接对着陈时中个人的特质回去的，
1: 嗯嗯，对。对于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情绪问题的，就是明明那个疫情期间，哦，那个说口罩，哦，没口罩，其实不要忘了最早期台湾是一个口罩制造大国，哦，你要知道即使是日本在一年之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的口罩哦，那反而变成说有些台湾人到日本，哦，必须是携带台湾的口罩，哦，
0: 是
1: 送给日本的友人啊什么的，对啊，
0: 对，
1: 对啊，所以变成说整，嗯，然后那个疫苗问题啊，老实说，你现在回顾，缺疫苗 缺的是

0: BNT 哦，但是 A 利哦，或是莫德纳哦，以及后来的高端，但问题是除了莫德纳之外哦， A 利跟那个高端就不断的被蓝白银把它，尤其是蓝银啊哦，不断的抹黑哦，那个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去施打这个 A 利的哦，那个当然是以绿白最多了啊、哦，然后蓝的还不到那个半成了、哦、啊，然后高端当然主要是以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哦、最多，
1: 对
0: 啊、哦，然后施打 BNT 最多了哦，就是那个国民党，
1: 对，
0: 好、哦、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光是从疫苗啊、哦、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出，然后慈济问题就是因为啊、哦，它完全就是只变成说是要投合、哦、这样一个蓝营的支持者、哦、然后结果就被诈骗、哦、成功了、哦、所以 这个东西，而且现在 问题不只是这样子， 我想不晓得，也许你可以再继续观察，就是慈济的整个形象、哦、慈济的整个那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些微的影响，我不敢说是全面的，些微的影响其实就够了，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的不只是十亿、哦、这样一个数字问题，因为十亿对慈济功德会来讲、哦、那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你这个 CEO 完全不知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哦，那变成说你信众、哦、到底你该不该再继续支持慈济、哦、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也许你将来你可以好好就这方面、啊、观察有关慈济这方面一个问题。好，那他 回过头来就是简万安的这样一个这几个月的这样一个突变、哦不管说是他自己或是他背后的那个阴晦、啊、在操弄、啊、就是想要跟郑丽文，想要跟卢秀燕、哦、做
1: 区隔、
0: 哦、那再加上说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的、韩国瑜、哦、在最近的这样一个急转弯、哦、急转变，变成是韩国瑜似乎变成是在目前为止变成是那个国民党高层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人、哦、但是问题是你刚也提到过，因为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已经十年了，所以他们对于权力的饥渴、权力的渴望，所以他们容得下哦正常人这样一个方向吗？但是他们又觉得好像傅昆萁那种走法似乎又不对哦，然后蒋万安那种不断升高哦，不断完全是那个激化，他们又觉得好像又有问题。这些种种的矛盾，你从声量里面你看得出来吗？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抓不准他们自己支持者的心理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好，那第二个是因为支持者泛蓝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混杂的这种矛盾的心理、
0: 嗯、
1: 本身就矛盾了。
0: 嗯、
1: 哦、他们自诩自己是就是贵族，
0: 嗯，
1: 那同时呢又不甘心于流亡，
0: 嗯，
1: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确实，你看，就是他们又玩那个民众党的这一招，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党国之后，
0: 嗯，
1: 那我觉得必然他们也在重新测试自己的群众到底喜欢什么，
0: 嗯，
1: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 style。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哦，所以你看，像傅昆萁的这种做法，有人接受；啊，蒋万安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
0: 嗯，
1: 啊，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
0: 嗯，
1: 哦，那个对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韩国瑜来讲，他说大家都玩这一套了，那我还有这个市场的区隔的价值吗？也 不一定嘛、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这一些人，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重新测试自己的水温，测试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爱的 以前的党国风味已经不爱了，
0: 嗯，
1: 那现在的新风味是什么？
0: 嗯，
1: 哦，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呢，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套呢，还是自己要怎么玩？
0: 嗯，
1: 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对，刚刚那个金堂已经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哦，并不清楚，哦，他们支持者，想要什么，支持什么，而这些支持者本身其实也很矛盾，所以一方面想要爽，就听的那个干话，然后很爽，但又希望能够真的拿回政权，可是拿回政权你又不能够太偏激，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测试当中，所以这也是变成说为什么那个似乎好像韩国瑜讲这个话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声量，然后那个甚至连傅昆萁本身原先好像在那个被韩国瑜怒骂五分钟之后，似乎想要马上召开记者会反驳，但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发现不行，你要是敢反驳，很可能你马上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一个，所以你看他后来他的回应就是说院长辛苦了，他只是要那个，就完全避重就轻，
1: 是
0: 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又回复到刚刚那个晋堂所说的那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不过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没办法要谈的，但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媒体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可是因为这种民间的媒体现在都有各有所属
1: 对，
0: 所以其实公众媒体比如说像公视就变得很重要，
1: 是。
0: 可是现在公视就不断的在立法院里面你看被砍预算然后他的人事也受到一个冲击。那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讨论，但是至少好，那个剩两分钟，晋堂，就你过去的一个经验，监督媒体的一个经验，你也对公共媒体有很深的一个期待，
1: 是，
0: 你看你就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1: OK， 我觉得是因为公视的这个运动，公视成立，台湾成立公视的这个运动其实是跟的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其实 是重合，是合，是一起的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是跟国会怎么玩，跟国会怎么操作，跟国会怎么样把民主巩固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体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的联署超过十几万人，这是过去公视运动从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包裹它绑着台湾的民主化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去想象台湾的政治要怎么走下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症结。
0: 好，那有关公视的问题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晋堂。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同时声画创作者与教育者的诗人潘嘉欣，一手写下卢密铁的浓烈与细腻，一手写下卢策铁的幽默与辛辣，两本看似截然不同的作品，却都藏着他对于生活敏锐而独特的观察。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两本新作出发，听听诗人潘嘉欣谈诗谈创作，看他如何用文字颠覆想象，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邀访到一位来宾，哇，他从台南上来的，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诗，对吧老师？
1: 对，很开心可以欢迎潘嘉欣。嘉欣你好。
0: 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好，大家好。
1: 对啊，嘉欣他自己是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然后他也写诗写散文。
0: 对，
1: 那之前他有一本艺术文集，就是艺术家的一日厨房，学校没教的艺术史。那这本书其实引起了蛮大的回响哦，对，就是对于台湾美术史的一个非常个人跟另类的介绍方式哈，对，很有趣。那嘉欣其实过去出版过好几本诗集，对，我们也的确介绍过他的妈妈诗，
0: 对，没错。
1: 对，这次会请嘉欣来，因为他最近刚刚出版了两本完全不一样的诗集哈，一本叫做《如蜜帖》，一本叫做《如厕帖》哈，是不是可以请嘉欣来谈一下你自己写作的历程跟这两本诗集？
2: 好哦。红红老师刚刚讲到的之前的出版品啊，其实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节制，但是如蜜帖跟如厕帖它其实是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就是两种不同写作策略的一场实验，
1: 漫无节制的实验。
2: 对，漫无节制的实验。我讲这个我都会很紧张，因为红红老师之前在就是卫生纸诗刊时期其实对我们这一批的诗人的影响很大。那在之前我可能就是写诗的时候会比较着重在说，咦，我要怎么样去传达说对大众的讯息。其实这样子写了一阵子以后，如蜜帖跟如厕帖有一点像是我想要任性一点，对，想要任性一点去写，所以他们其实是同一时间，然后非常大量的非常豪迈的书写它。后来就发现因为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
0: 对，
2: 没有办法说就是只用其中一种方法去谈如蜜跟如厕这个我想谈的两个概念，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分开，就是如蜜帖是那种非常豪奢的文词，非常丰腴的，甚至用了很多很多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象，如厕帖就是属于非常枯涩的很生活化很简短的诗。然后这两个刚好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出来，对，好像比较能够处理我想要谈的就是整个生命的丰富度。
0: 那为什么叫如厕帖？
2: 如厕帖的里面的诗那个妈妈诗集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在哪一本诗集里头讲，基本上就是在怀孕生小孩以后啊，文学是厕所的文学，因为你唯一自由的空间是厕所。所以真的如厕帖跟如蜜帖他们写作的时间都是在我怀孕生子之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厕所完成的。那你可以说就是如厕帖就是很老实的写真的厕所的事情，对，那如蜜帖就是在厕所里头超过那个厕所进入一个就是幻想的穿越空间。
1: 原来如蜜帖也是在厕所写的。
2: 对，
1: 那这个厕所就很像沃尔夫讲的是变成是你自己的房间，
2: 是，
1: 但那个房间是个厕所，
2: 没错，就是自己属于自己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其实会被闯入。对，比方说小孩子其实是不管你在上厕所的，
1: 对对对，
2: 我不知道，对，他会直接就砰就把门打开这样子，是不管我现在
1: 我妈妈我要
2: 对我要干嘛的。
0: 哇，好，所以这个如蜜帖跟如厕帖，哇，那你好厉害哦，同时可以完成两部诗集哦，
2: 太压抑了，生活太压抑了。
0: 因为今天嘉欣老师提早来了，我们还跟他聊了一下，原来才知道他是在学校，他是美术老师。
1: 对，
0: 这些诗集有没有你自己画的画册，譬如说插画有你自己画的？
2: 之前几本有，但是这一次的如蜜帖跟如厕帖，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已经非常丰富，对，所以他在电子书版的时候就只有做封面的标准字书法的题字，对，那后来的这一次新书的上市就完全交由设计师去做他的发想，那他这次的封面也非常可爱啦，就是如蜜帖，我觉得他蛮能掌握那种就是中年人的欲望吗，他做了一个好像流汗的蜂蜜罐的感觉，对，很极简，那如厕的部分就是很生活感，很像无印良品的形 行路。我觉得设计师在掌握就是诗人真的想要处理的那个策展理念的部分，他其实处理的非常好。
1: 而且如密跟如册这两个意象，它有一种互相对照嘛，就是密是实用的嘛，就是在吃的饮食的部分可能最豪奢最淡腻的部分，就是它就是一种密的感觉。可是如册却是你把吃的东西消化过后你排泄出来，可是这两者都是人生之必须啦。
0: 没错，
1: 我每天都会 很想要需要这两者。
0: 对，没错没错。
2: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刚好也是到了一个写作到一个程度在想，就是写诗这件事情到底目前是什么。就像刚刚红红老师说的，因为文学创作或艺术创作通常大家的期待要如蜜，因为可能就是像认真的蜜蜂啊，然后采了花蜜回家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制作出非常精良的非常美好的瞬间去分享这个艺术之美。其实真正的人，因为诗人也是肉身，那有很多的无奈或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的片刻是不需要那个如蜜的，反而是在如册的过程中我们相濡以沫，这样子相濡以屎尿有点惨。可是在这状况之下好像它就变成是另外一种我把生活嚼嚼嚼吞下去以后我们排泄出来的东西。对，那这些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可是它一样具有相当的就是诗人所思索过的值跟思索过的一个量。
1: 对啊，不过其实屎尿也就是食物的杂质嘛，就是一个排泄物，其实应该没有那么污秽或那么了不起，这样那么令人恐惧。哎，我前两天才跟我儿子乐天，我们有聊到，因为他很怕蟑螂，我就说，如果今天一坨大便跟一只蟑螂在那边，然后让你去碰其中一个，那你敢碰哪一个？他想了半天说蟑螂。
2: 为什么？
1: 他刚刚看到蟑螂，他连过都不想过去，他就立刻跑了。可是他居然这两个相比，他说蟑螂，我就觉得很厉害。他就说蟑螂毕竟是昆虫，而且它软软的。
2: 所以他碰过蟑螂，碰过蟑螂
1: 应该没有碰过，他碰过很多昆虫啦，他也喜欢跟蛇一起玩这样。
0: 蛇他在
1: 对、哦、去参观的时候，
2: 我觉得其实蟑螂就是他长得太丑了，但是
0: 我觉得是那个味道。
2: 对，我跟女儿会谈死亡的议题。对，其实如密帖跟如册帖同时在书写的时候，他不只是谈生活，他其实也谈到生跟死的一个就是辩证。小朋友们其实很早就会去想死亡，所以我们就讨论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那个海洋奇缘 Moana， 那他阿嬷就是女主角的阿嬷死后她变成了一只红鱼，她阿嬷是一只红鱼，他们的祖灵才是金沙。然后我们就在讲说那死掉以后想变成什么，那我女儿就说她想要变成美人鱼。我说哦好哦，妈妈要变成什么？我想说妈妈要变成一个你常常可以看见，我可以随时回来看你的生物，那金沙我在陆地上我来不了。然后后来想想说我要变蟑螂，然后你看到妈妈你就可以打我。然后我女儿好快乐哦，他们就说耶，我以后看到蟑螂我就打妈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跟小孩相处的模式，然后同时我觉得他也某个程度上反映我的创作观。
0: 哇，的确是很有创意。
1: 对，我就跟小孩相处就进入一个诗意模式。
2: 对，
1: 好，我们可以来读一下
0: 对
1: 你今天带来的诗吗？
2: 其实今天带来的诗我们先从 比较性感的如密帖开始好了。
0: 好，
2: 因为其实在写如密帖的时候它里头有很多是真的可以吃的，那我挑了一个果物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为什么叫无花果？就是它是一个没有花的状态，它的花藏在里面，对，它把花隐藏起来。我先来朗读这个诗，它有两个小节。无花果之一，外头是一个不言语的木鱼，炽烈的花，隐骚的蜜，都开在里面。单一入口，狭窄而幽冥，有勇气的风带着花粉爬进去。之二，大雨淋漓，折断翅膀，终究抵达温凉的幽闭，竟如此开阔，如此芳香，充满甜美的可能，以及粘稠的当下。气味如瀑，风之将死，风之将死，出不去，此间是殉道者的地狱，地狱本如蜜。
0: 地狱本如蜜， 地狱不是很辛苦吗？为什么炉蜜呢？
2: 嗯，这个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
1: 嗯，
2: 对，看起来像是很辛苦，但是好像无花果其实在谈情感，在谈情欲。
1: 嗯，对，真的非常性感。
2: 而且是女性的，就是瘦女性看起来后退其实前进的一个情感状态。因为无花果它就是蜜蜂必须要跑进去，它的授粉方式有点狂野，就是它必须要、那个蜜蜂它要带着花粉爬进去，对，它爬进去以后它可能就是在里面就挂了，
1: 它就出不来了，
2: 它就出不来了。对，它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0: 那我们吃无花果的时候那个蜜蜂也吃进去了吗？
2: 应该是吧，隐花絮的好像大部分。对，但是我觉得这很浪漫，不管是就是像榕树啊，或是像无花果啊，它们都看起来是一个很无聊的水果，外形非常的单调，就是真的像木鱼一样。但是它们的授粉过程啊，觉得这个授粉过程非常狂暴。所以像《如蜜帖》里头，其实它有很大量的作品啊，在书写就是人对于情感的渴求跟对于情感的耽溺。那里面其实除了这一首之外还有非常多首，就是很像那种言情小说式的一个铺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如蜜帖除了就是情感的描述，也有很大部分在谈关于创作者他怎么样去思考生命的火光或生命中的一些破损。所以我另外分享一首是我在回应我18岁的时候写的诗。18岁的时候很年轻嘛，写过一首就是秋日一放火。那我后来觉得那一首诗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20年了我又再写一首去回应当初的作品。那我也读一下这一首诗。秋日一放火，20年后一首。一，点火的手与守火的手是同一双手，也可以是不同的手。沉默的手有肃穆的炼容，操持翻阅艳色与幻象。我凝视火光多年，直到泪流满面，直到眼前全然只剩于耀目的黑暗。二，耀目的黑暗与耀目的空无是不同的，花费累世的余晖慢慢来说，那确实完全不一样。就算看起来一样满，一样黑暗里面没有断裂，空无也没有，但还是不一样的。当黑擦过你的指尖，你就会知道了，空无不会使你刺痛，黑会。空无不会使你丰饶，黑会。
1: 这个耀目哈，可能大家听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就是耀眼的耀目。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去比较黑暗与空无这两者？是这两者都同样的强大的存在吗？
2: 当时其实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它对应的是火光。通常大家都会觉得火是一个比较实的意象。那相对于实的意象，黑暗跟空无好像就是比较偏宇宙里头都没有的，你没有光线然后进入黑暗的状态。可是那个黑暗其实我觉得这一首里头我在谈创作的就是背景，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通常会写实际存在的东西，比方说我写一个橡皮擦，我写一支笔，我写一首音乐。可是那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不存在，也就是说音乐响起，那不响起的时候就是安静。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想要燃起火花，其实在那火花之后会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就是空无去

0: 支撑他。那我就在想说，有一些的创作他写的东西或是他真的会让你觉得空空的、对，但是我就会觉得生命里头的某一些能量或是某一些你碰触的刺痛，它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带给你，但其实它是很有分量的。
1: 就有同感，没错。
0: 对、所以其实他在讲说，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努力，创作者去出版诗集，创作者去做了很多的创作，我们在点火，可是点火的同时你还要守护这样子的创作，或是让这个火可以传递下去，这些都是属于非常进取的作为。但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其实他也必须要了解说，他如果一直在处理进取的东西，他很容易会流于形式。我们会必须要把自己很多的心力去保留给孕育这个火花的应该要有的背景空间。对，那那个背景空间其实是实的，不是虚的。所以有时候比方说生命中很不开心的事情啊，比方说失恋啊，比方说失业啊，东西就是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这些东西会让你刺痛，可是它同时也会让你丰饶。那它就会形成就是好像创作的火光背后的那个黑。它可以衬托出我们创作的时候你心里头或是我们文字里头表现出来的那光跟热，它背后会有个养分。

0: 所以诗人是不是那个感知力都很强呢？就像刚才嘉欣老师有讲的，就是丰饶也会，然后尽管是没有得到或者很无助的时候、嗯、你们也是把它变成你们写诗的一种养分。
1: 是、嗯、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把它变成是自己创作的一个部分。
0: 不容易。
2: 对，感知力要很强，而且胃纳要很强，要可以去吸收所有的消化所有的痛苦这样哎，那消化完我们来看看怎么排泄、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嘉欣分享如厕帖里的诗。
1: 好，如厕帖里头的诗就是充满各种苦涩幽默，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太多不如意了。嗯，那有时候我先讲，就是如厕帖它的轻快感是来自于有一些话我会讲的蛮直的。嗯，那比方说我现在分享的这一首诗叫花露水、嗯、也就是明星花露水、嗯、大家应该知道哈。
2: 对，
1: 那明星花露水现在都会出现在哪里呢？都会出现在厕所、嗯、对，它其实是一个洗厕所很棒的东西，
0: 因为讲真的是阿嬷的味道。
1: 对，它阿嬷的味道，但是现在都放在厕所里头。嗯，那我来念这个花露水。
0: 好，
1: 又老派又摇娇又张扬，小碎花沦为整座茅坑打扫卫生的露水，绝对庸脂复古可爱，看看就好别沾手，但庸脂敢投身屎溺之中散播芬芳，庸脂有名有姓的叫做明星花露水，你什么也不是，不过一个拉屎的人。
2: 欸、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拉屎的人？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会牵涉到工作，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碰触到的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很多时候我觉得认真工作的想要认真工作的人就跟明星花露水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必须投身屎溺之中、哦、然后用一个好像就是其实很俗的态度然后去打扫卫生。就是大家都很看不起明星花露水的味道，就觉得那个就是很老派啊，很、嗯、很庸俗啊。
0: 对
1: 对，可是他可以把厕所洗得很干净。然后可是你去抱怨这个花露水很庸俗的看不起这花露水的人，你做了什么？就是你来这边拉屎而已。嗯，对，
0: 还是需要他。
1: 对，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会有很多就是上班族社畜很不愉快的情绪在里面。
2: 哦，原来是上班族的投射。
1: 是，
2: 那下一首呢？
1: 好，那上班族的投射，因为是中年了嘛。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就是那个拉屎的人，很会抱怨，很会说啊这个东西很庸俗啊，你们这些人想法都很老派啊什么的。但当你投身到很多的事物的时候，你开始有守护的东西的时候、嗯、想法就不一样。所以其实如厕帖里头

0: 这个诗是分享这一首诗叫《相机做梦》，那我先念完它。
1: 好，
0: 相机在防潮箱里睡着，睡眠有长有短，醒过来常是黑夜，睁眼就见星光。相机常常梦见那些见过的人，他的梦如此具体而清晰，但什么都留不下来。于是，中年后的相机只在醒时做梦，那是别人的梦，别人的梦可以留下来。
1: 为什么别人梦可以留下来，自己的梦不能留下来？
0: 因为相机没有装记忆卡，没装底片，没装记忆卡，
2: 所以他只能做梦，他没办法留。
1: 哦，只能留别人的哈。
0: 他镜头一定看过很多东西，可是他如果没有装记忆卡，就不会留下来。那他什么时候会装记忆卡？就是当他要帮别人拍照的时候。
1: 那为什么想要写这个相机做梦？
0: 因为我同时深化创作者跟教育者的身份，教育者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都在帮别人做梦。作为一个就是教育者，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帮其他的人去开一个窗户，或开很多可能的窗户，但是最后要成就那个梦的并不是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人作嫁，把自己退得很后面，我们什么都看到了，可是这个看到了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显影？其实常常我们是不显影的。因为比方说像教育现场，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完全就是自己吞下来，都不会对外说。这个东西是伦理，同时你看到学生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尽可能去推他，然后你隐身幕后去帮他，也许你可以再往前去走一步，也许你可以去再看一点什么书，对，去成就或者去可能去启动他，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完成一个梦。对，所以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疲惫。
1: 所以你写诗吗？
0: 对，我写诗。有时候觉得我就是躺在防潮箱里那个相机，现在叫我了，好，我起来。
2: 就帮你做个梦吧。
0: 就帮你做个梦，帮你拍照。对，
1: 诶，那你会不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学生在绘画里面呢加上诗的这种元素在里头呢？
0: 啊，会耶。因为我后来觉得诗是一个非常轻盈的，它的体质可以容纳的程度非常大，所以学生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也变成诗，然后放进作品。所以后来大部分的教学里头，我希望他们能够跨至少文学跟艺术这两个向度，甚至也许他们可以加入其他的元素，比方说音乐，或者是像文学的作品里头，我也希望他可以去探索不同的声音，比方说像台语文啊，像客语啊，他能够探索到什么程度。
1: 那你的学生有没有就是受您的影响也可以稍微写一些现代诗呢？
0: 他们后续有没有持续创作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在追踪，但是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件作品是确实会完成现代诗。然后学生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的高中生，他们在摸索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没有很要求说你的作品一定要写到什么样完美的登峰造极的怎么样雕琢，我比较希望他就是很真实的先去感受，先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要对世界说的话先说清楚。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起他现在就去追求节奏跟风格更加重要。
1: 所以当你的学生很幸福啊。
0: 也许很辛苦吧，
1: 美的
0: 他们可能觉得很倒霉，就是为什么上个课我不能只画素描就好吗？我为什么还要就是想办法去融入各种创作的形式，
2: 还要动这么多脑筋？
0: 对，好累哦，我可不可以躺平？
1: 之后就会受用了。哇，这个时间呢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诗人潘嘉欣，特别从南部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两本新的诗集《卢密帖》与《卢策帖》。谢谢嘉欣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在节目中，透过诗人潘嘉欣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是诗人观看生活、感受世界的方式。从《卢密帖》到《卢策帖》，每一首诗都有不同的滋味。感谢诗人潘嘉欣，同时也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6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哦，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那在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跟林子祥。前面4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那至于接下来的4位歌手，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孙耀威，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在刚出道时也是非常耀眼的。当时媒体报道台湾有四小天王，那就是吴奇隆、苏有朋、金城武跟林志颖。那至于香港的四小天王，则是谢霆锋、陈奕迅、陈冠希跟孙耀威。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孙耀威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2: 祖籍广东潮州，1973年生于香港的孙耀威从小就成绩优异。那1978年他念了这个圣念慈幼稚园第10届毕业，1984年圣嘉禄学校小学毕业。那后来在1989年香港中学会考夺得5AEC 共28分的佳绩，是那一届这个沙田官立中学的理科班状元。但是年轻的时候孙耀威虽然外表阳光和善，内心却冲动好斗，虽然学业成绩很优秀，但是却因为在这个官立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打架，转学到重视田径的这个喇沙书院，完成了中六预科的课程。1994年孙耀威以二级荣誉学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电脑科学及工程系，主修这个计算机工程学，复修法文。另外孙耀威在校的时候也活跃于这个大学田径队比赛，还在1992年校内创作歌唱比赛里获得了大奖，代表香港参加台湾1992年举办的这个青春之星国际音乐大赛，获得了优异奖。那孙耀威在舞台上的风采吸引了唱片公司高层就邀他签约，在1993年与当时复出的台湾知名玉女歌手方季韦一同加入这个经典娱乐，就晋升了这个娱乐圈。
1: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经典唱片，这是一家在1990年代很具指标性的唱片公司，由前知名偶像歌手金瑞瑶，还有他的夫婿许安静，跟王牌经纪人孙德荣三位有高知名度的演艺圈名人，在1992年共同创立的，隶属于协和集团。可惜啊，经典唱片存在的时间有点短吧。
2: 经典唱片成立于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主要专注于这个国语流行音乐跟偶像歌手的打造。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这个唱片制作发行能力，那这家公司的幕后推手孙德荣更是台湾娱乐圈著名的这个造星舵手，擅长精准的这个市场定位跟艺人包装。当时经典唱片旗下的歌手除了影帝梁朝伟还有就是以独特个性中性曲风成名的潘美辰以及退伍后改走创作路线的张雨生。但是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说是完全由经典唱片打造的新人，而不是知名艺人带枪投靠的代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具有阳光形象的孙耀威。可惜随着国际唱片集团在台湾的扩张，这个本土小资本的经典唱片后来也结束营业，并且将旗下歌手的歌曲版权转卖给了国际唱片巨头BNG。那创办人之一的孙德荣离开经典唱片之后，又创立了这个乔杰利娱乐，打造了像是5566183 Club 这些台湾指标性的偶像团体。
1: 其实不只是经典唱片的成就， 昙花一现。我们刚才提到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以及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都是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台湾偶像男歌手比偶像女歌手更难经营的地方，就是年轻男艺人有兵役的限制。林志颖跟小虎队都是最明显的例子。以小虎队来说，从1988年到2002年，小虎队曾经分分合合很多次，最后一次重聚是在2010年的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年的小帅虎陈志朋长得跟张国荣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后来却不红，这跟他在当红时服兵役而中断演艺事业应该是有关的。
2: 或者说我没有错，那个年代男生是两年的义务役，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吴奇隆读体专，那个是武专嘛，可以延后毕业拖延入伍。那苏有朋是建中毕业，他考上台大，可以拖延的更久。那只有陈志朋在侨泰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办法延役嘛，他必须在小虎队最红的时候乖乖入伍。那陈志朋入伍之后这个吴奇隆跟苏有朋即使已经跟当时的这个林志颖还有金城武被媒体奉为台湾的四小天王。后来即使这个陈志朋退伍之后，小虎队重新合体，声势也不如以前了。而且公司觉得吴奇隆跟苏有朋单飞之后赚的钱比组合时还多，就继续维持这种各自分开发展，就是小虎队一年合作一张专辑而已。但是耽误了两年的陈志朋从此就心路暗沉了。那1997年吴奇隆因为一直演绎，国防部收到黑函了，于是要求吴奇隆立刻入伍。虽然后来吴奇隆还是因为旧伤提前退伍，但是他的身世还是受到了影响，只有免服兵役的这个苏有朋一路扶摇直上。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兵役对于台湾男艺人的演艺生命真的是最大考验。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7月由何启宏作词，桑田佳佑作曲，孙崇伟编曲，孙耀威第一张华语专辑《认识你真好》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

0: 刚才管大提到小虎队里的小帅虎陈志鹏，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会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都是兵役的关系。那么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并没有兵役的问题，为什么会在最红的时候忽然就退出歌坛了呢？
1: 综合媒体的报道啊，关于孙耀威这边的说法是说，在1998年、孙耀威与旧公司的合约期满、那公司始终没有跟他洽谈续约的问题，反而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由、为孙耀威安排了在日本的演唱会，更要求他、表演十首这个日文歌。那在演唱会的前夕、公司将通告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导致他、歌词没有背，甚至完全没有彩排，加上筹备过程中还多次被公司欺骗辱骂。但最令孙耀威无法接受的是，公司里竟然有人辱骂他的家人，那所有的委屈跟压力令孙耀威情绪爆发，于是就在演唱会的前夕逃回香港。那在孙耀威回到香港之后，香港媒体隔天就大幅报道孙耀威日本绕跑，认为孙耀威没有艺德。那他的经纪公司更在事件发生之后扬言不允许任何人找孙耀威做任何跟这个演艺有关的工作，否则就要法办。从此孙耀威就退出歌坛。那孙耀威从爆红到消失，与台湾偶像男艺人都是因为服兵役而中断，这个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了。
0: 孙耀威在华语歌坛的暴起暴落，在当时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认识你真好》不但是孙耀威的处女作，也是他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但听众朋友一定会疑惑，既然这首歌在当年台湾这么红，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啦，《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是叛逆的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当年没有第四台敢播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
1: 这首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是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也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那粤语版是许志安唱的《喜欢你是你》，另外陈显正唱的《爱过每一天》，还有长田唱的《这样的欣喜》，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其实都是同一首日文歌的不同中文翻唱版。这个在以前著作法还不受重视的时代那这是很常见的现象。那至于慧芝问到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你看《东京爱情故事》、《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叛逆的这种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没有第四台敢播这个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其实《一直都爱你》刚在日本首播的时候收视率也不出色，第一集才 13%， 当时日剧首播你至少要有 15% 才算及格。那故事是描述一对这个高中时的恋人因为戏故而分开，那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外一位企业家。
0: 听管大刚才这样说，日剧《一直都爱你》刚开始播出时前面几集的剧情都还正常，但收视率却很差，可是之后为什么会变成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呢？到底剧情出现了什么逆转呢？
1: 日剧《一直都爱你》在1990年代初期刚开始在日本首播的时候，它收视率并不出色第一集甚至低到只有 13%。 当年日剧首播如果低于 15%、大概就会缩短播出的集数但是《一直都爱你》却打破了这个定律，在编剧修改这个剧情方向之后收视率开始出现翻转，最后反而变成了冠军。那《一直都爱你》的剧情主轴是描述一对高中时的恋人因戏故而分开，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一位企业家，但是之后为了收视率剧情就忽然逆转，企业家不但有恋母情节还有被虐狂，当时在日本创下了 34% 的高收视率，但是台湾根本没有电视台敢播嘛。那为了配合刚出道的时候孙耀威这种阳光正面的形象，这首歌的国语版就变成了《认识你真好》，这个编曲也改得更为轻快。那听众朋友如果不信上网去查这个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你就会发现讲说当年经典唱片为什么要孙耀威这样改编这个曲速，就是这个歌曲的速度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

首经典唱片1993年12月由何厚华跟林东松作词，林东松作曲，李伯杰编曲，孙耀威第二张华语专辑《我知道你在等我》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0: 孙耀威在日本演唱会的开演前夕忽然不告而别，自己买了张机票就回到香港了。但无论孙耀威跟经纪公司有什么矛盾，也不能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做对已经买票的听众就很难交代了。之后孙耀威被演艺圈几乎是全面封杀。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在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呢？
1: 在日本演唱会之前不告而别，回到香港后的孙耀威，那面对演艺圈的全面抵制封杀，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开始就失眠了，他必须靠酒精才能入眠。那有一天孙耀威喝醉了，摔倒在地上，整个头撞在这个地上，以致鼻骨全碎，血流满面。那一刻孙耀威才开始觉醒了。当时孙耀威心里还在想，他这一辈子会不会这样就完蛋了。后来他发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原来他没有工作之后，他银行卡里面的余额也会慢慢一个零一个零的这样逐渐减少，甚至从正数就变成了负数。那到了存款归零之后，孙耀威终于调整了心态，决定重新在娱乐圈里面站起来。他明白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乐坛宠儿了，因此这次复出他什么角色都愿意尝试。但是一开始接拍的角色在剧中甚至没有名字，导致他在片场遇到前辈任达华询问他，讲说你在饰演什么角色时，孙耀威羞愧的没有办法开口。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孙耀威用感恩加上赎罪的心情努力做好每个工作，终于能重返他最爱的歌唱事业，并且在2018年11月在九龙的国际展贸中心完成了两场演唱会。鉴于年少时的任性，复出后的孙耀威学会了未雨绸缪，不论是金钱、名气跟机会都不会再任意挥霍了。
1: 刚出道就爆红，还一度成为香港四小天王的孙耀威因为年轻气盛，把自己的演艺之路都给打断了。那沉潜多年之后他再次复出就已经没有当年的锋芒了。他自己就说过一件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意外在有一次拍戏的过程中因为炸药出了意外让男主角郭富城受了伤，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冲去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帮忙止血的，联络媒体记者的，整个片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乱。可是剧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发现，或是发现也懒得理会。就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的另一个角落，另外有一个演员叫做孙耀威，他的脚也被炸伤了，而且受伤更严重。但是所有人都只关心郭富城嘛，甚至第二天的新闻里也都在报道郭富城的伤势，却完全没有媒体提到孙耀威也受伤了，而且伤得更重。
0: 但也有媒体报道1995年孙耀威在台视综艺节目《龙兄虎弟》当中，主持人张飞向郑伊健、郑中基、孙耀威还有林志炫四位来宾提问敏感的钓鱼台归属问题。郑伊健跟郑中基来自香港，面对这个问题就假装听不懂，结果孙耀威回答说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那结果这样的回答呢，引发了日本公司的不满，才封杀了孙耀威。

0: 威的。那关于这样的新闻报道，管道认为真实性如何呢？
1: 确实是有这一段综艺节目的内容，我们现在上网啊都还查得到哦。但是哦，中国媒体的报道却自相矛盾，因为孙耀威这样的回答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标准答案啊。那就算日本政府要封杀，中国应该要把孙耀威捧成民族英雄才对啊。但是实际上，孙耀威那几年离开演艺圈，离开的不只是台湾跟日本的演艺圈哦，当时中国的演艺圈同样也没有人找他唱歌或演戏啊。所以我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报道，这些逻辑上就讲不通嘛。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4年7月由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洪静瑶编曲，孙耀威第三张华语专辑《爱火》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爱火》。

0: 的康熙皇帝，让他声势一飞冲天。不过后来啊，他被爆出跟经纪公司闹翻了，从此就陷入低潮，后续再拍的电视剧反应跟成绩也都不太好。
1: 虽然孙耀威的演艺事业暂时进入了沉潜阶段，但他却获得了人生真爱。他与小他8岁的女星陈美诗交往多年，一直到2017年终于修成正果，两人结婚了。那其实长相冻龄又帅气的孙耀威啊，多年来也是绯闻不断。他当年拍这个《怀玉公主》时候，跟女主角郑嘉瑜传出绯闻，可是啊，这个孙耀威始终否认。后来拍这个《美丽传说之二心愿》啊，又被港媒爆料跟同系的女星应采儿两个人交往甚密，结果最后又闹得不欢而散。2007年，孙耀威被爆恋上了这个女星杨秀慧。还被指他包养女方，一度还闹得沸沸扬扬，直到跟孙美诗拍戏坠入爱河，飘忽已久的感情世界才终于开花结果。
0: 媒体也曾经报道，孙耀威喜欢运动，尤其酷爱打篮球，但日本经纪公司希望他能够维持原来的形象，皮肤不能过于黝黑，所以孙耀威才跟经纪公司不和，最终不顾一切的买了机票就回香港。
1: 孙耀威啊，在演艺的这种长红程度哦，他远远不如同期出道的这个钟汉良，主要就是因为其实他的个性问题啊，无法跟经纪公司有效的沟通嘛，最后就被封杀了。这合约纠纷呢，让其他人也难以插手。在1990年代初期，孙耀威在台湾跟香港都红极一时，人气甚至一度领先同期的其他歌手，又没有台湾偶像男艺人的这种兵役问题，本来是一手好牌哦，没想到却被他搞得一塌糊涂，真的是很可惜。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哦，孙耀威的演艺生涯暴起暴落，主因呢除了是遭到经纪公司雪藏的封杀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投资的副业都失利耶。
1: 对啊，因为投资副业一再失利，确实也是孙耀威演艺生涯暴起暴落的主因哦。孙耀威在1990年代啊，以歌手跟演员的身份迅速走红，但是却因为跟公司的理念不合，还有不堪负荷的行程啊，断送了这个主流的演艺事业。随后又转战投资，也是一再的遭遇挫折。首先啊，就是他开设的这个夜店啊，因为违建而倒闭。孙耀威曾经在2013年砸下新台币3500万，在台北威风广场开设夜店，但是才开幕的第一天就因为这个露台空间遭到检举违建了，及影响逃生，被台北市建管处勒令停业，并且强制拆除，损失惨重。孙耀威不满，愤而提告这个威风广场，但是法院仅判决获赔了43万元而已啊，因为他投资3500万，只收回来了43万而已。那后来啊，到了2014年12月，孙耀威又转往上海去投资夜店，同样也是不顺利，几天后又经传停止营业，这个店面啊就如同废墟，门口还贴有公告。夜店被迫关门之后啊，包括这个租赁业主啊，还有这个厂商，还有店内的员工，纷纷向孙耀威追讨债务，甚至打算寻法律途径解决。就想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孙耀威因为投资夜店，面临了血本无归的这个双重打击。这也是孙耀威啊很难再重回演艺圈的关键。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之音。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只说到了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呢，最近过世。那么他曾经主导中国市场改革，但是他的评价就是说是有争议性的。因为朱镕基的市场改革政策，他出售国营企业，也让数千万的工人失业，大家对他有正面有负面的一些评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将邀大家一起来探讨。尤其是现在蛮多人呢，都会担心害怕，就说呢 AI 时代的来临，那我们人会不会被取代？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起来思索的话题了。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特别邀访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那么他是出生在中国广州，但是成长在荷兰海牙。从小他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酷爱东西方的历史，在多国语言的环境之下成长，可以说耳濡目染，所以他懂得语言可多呢。不过就呢也非常有趣哦，他曾经离开了这个长期成长的荷兰，游学在澳洲、中国大陆跟日本，甚至他也来到台湾来进修商学相关的专业。目前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工作，也任职一家互联网电商平台，担任网络规划师的工作，也从事文字的创作。对于一个经济研究的人来说的话，他如何看待朱镕基的市场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就是他也跟大家要来探讨，一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相当特殊，过去的计划经济到现在因为市场经济的进入之后，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么中国如何来因应？透过今天节目，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年轻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寻求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赞侃，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济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啊，这是目前在日商的工业开放网络担任规划师工作的李占侃舅，就在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大家来上上课喽。舅你好，
1: 你好。
0: 是，哎，占侃其实哈，我记得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就特别聊到了，在台湾来讲呢，你出了三本书，2018年《贫富差距的经济学》，一个财富爆发但分配不均的世界。好，那再来呢，2024年《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在今年的话，2026年你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那这一次谈的就是 AI 了，书名叫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哦。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观看了很多的一些跟着时代的改变，甚至现在的科技网络时代呢，不管在台湾来讲，在世界各国，我们都看到一个重新重整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观念，包括经济的思维，可能我们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是的，其实呢，特别到了现在呢，我们会发现说

0: 经济学在大众之中的理解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误解哈。我觉得呢，我写了这三本书，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以一以贯之的，有一条轴线的。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资本主义跟不平等，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讲的更多是我是复盘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然后我的第二本书《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呢，更多讲的是现在，就是说。人们比起以前的话，会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怀疑。所以的话，我想希望跟大家第二本书，我想分享的是说，到底资本主义是怎样子在现在为我们创造财富，也实现了现在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味着只看它的负面的那一面的话，它的缺点那一面的话，是不公允的。然后我的第三本书的话是关于 AI，就是看未来了。当然，经济学家，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个经济学爱好者。但是学经济人的话，都非常喜欢预测未来。那我来尝试一下，跟随现在的这个趋势，来写一下 AI 之下未来的经济这样子。
1: OK，我觉得呢，就李占凯是一个相当有热情，而且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观察家，对不对？我觉得从你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上来讲，像你小时候，那么从中国到荷兰海牙定居，在那个地方求学，那后来也有机会来到台湾了，因为你好像如果我没记错，27岁的时候是不是你
0: 是
1: 就
0: 的，
1: 辞掉工作，然后到台湾到台大来就读，像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哦。那还有就是说呢，其实你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呢，您就是经济系的硕士吧？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您对经济的观察特别敏锐，也特别有感。再加上现在呢，其实被公司派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来服务嘛，哦，所以你的国际观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思维哦。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议题嘛，那我们知道台湾呢，其实这几年呢，你看股票炒得很凶啊，然后我发现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同事啊，如果手上没股票的话，好像就蛮 low 的，对不对？我刚才请教就李展开，你炒股吗？哎，你没有哎，你学经济的人竟然不炒股，
0: 正因为我学经济的，我才不敢炒股。
1: 为什么呢？人家都赚到钱，你没有呢？
0: 因为我明白它的风险何在，而且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市场的，所以既然我不理解的话，我就不敢下手了。
1: 了解台湾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台湾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开放，也很自由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 AI，甚至是我们的晶片呐，也让台湾的这个晶体电路的行业，其实现在夯到不行，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大学就学，甚至后来就业都投入这样的行业，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哦。但相对呢，我又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改变，我们就以就近的中国来说好了哦。中国来说的话呢，您其实在过往曾经跟我讨论到了，就说呢，像朱镕基的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哦，它是出售了国营企业嘛。那就我的一般认知，我会觉得台湾其实有所谓的过去的国营企业，但是台湾的国营企业的转变呢，都是形成了一个所谓财团法人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官方就是政府还有一定成分的控股，有那个股份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像中国现在在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出售的国营企业的话，它跟台湾是一样，还是说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呢？
0: 其实我觉得。朱镕基当时是92年当上中国的总理嘛，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当时只有
1: 你大概
0: 五
1: 小
0: 岁，
1: 时候吧。
0: 对，我是87年出生的，所以当时我因为我是在广州出生，我是12岁才离开
1: 你
0: 中
1: 那时候
0: 国
1: 大
0: 的，
1: 概话也没讲好。
0: 对，完全不理解什么是什么市场化改革啊，或者是国营企业私有化什么的，
1: 是。
0: 我是2008年。进入大学，然后读的是经济系。
1: 是。
0: 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在发展，然后我在读那些教科书的时候，已经要读到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已经开始这样的分析了。那一想到朱镕基的话，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对照人物，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的铁娘子Margaret Thatcher，
1: OK，
0: 柴契尔夫人
1: 是
0: 嘛。
1: 台谢夫
0: 柴
1: 人，
0: 契尔夫人，对，
1: 有人翻译成佘切尔夫人，
0: 柴契尔夫人，她所做的事情跟朱镕基其实有点像，也说当时 英国的经济很不好，所以的话通货膨胀也非常厉害，
1: 是，
0: 所以呢他就非常主张说要

0: 激活这个经济。
1: 嗯哼，
0: 那这个时候当时在英国的话也有很多国营企业，假如说什么、嗯、大英航空 British Airways、British Telecom， 应该是英国电讯吧。
1: 是。
0: 然后柴契尔夫人就非常主张说把他们私营化。
1: 嗯哼。
0: 但是私营化的后果，短期的后果就是很多人失业。
1: 嗯哼。
0: 然后很多以为
1: 那必然
0: 对、
1: 嗯、
0: 拿着很多铁饭碗的行业因此失业、嗯、福利的话也有减少这样子。在中国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1: 嗯哼。
0: 就说朱镕基在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
1: 是。
0: 很多本来的国有企业也被私营化了。
1: 嗯，
0: 在大陆那边他们称作下岗啊，不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1: 哦、哎，下岗是是没错，
0: 下岗表面上意思是从岗位上下来、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失业嘛，
0: 对、
1: okay、
0: 其实他也 specifically 他更专指说那、嗯、朱镕基在上台那几年很多一些本来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这个现象、嗯、他们叫做下岗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过几十年这样子，我们再回看整个经济史啊，某个程度上也许我们会觉得朱镕基的话比柴契尔夫人更加传奇。
1: 嗯，
0: 因为
1: 怎么说，
0: 对，你看柴契尔夫人她在改革的时候是在英国嘛，
1: 嗯，
0: 英国是怎样的国家，在大陆那边他们会叫做说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1: 是是是，你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0: 对，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他是英国人嘛、他
1: 是
0: 苏格兰人嘛，所以在一个拥有资本主义传统的一个国家进行这种改革的话，相对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被国内所接受的。但是中国可不一样，它是从一个从文革
1: 是
0: 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的一个时代，
1: 而且在过往来讲它算是一个经济体制比较封闭的所在，
0: 是的、而且他们还把计划经济视为绝对正确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前提之下、
1: 是
0: 在做这种这么激烈的改革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说朱镕基是非常有胆识，非常
1: 有活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其实在当下他是很勇敢做这样的尝试、
0: 对，特别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更加难想象了、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这种尝试。
1: 嗯哼，
0: 但是朱镕基跟柴契尔夫人一样，他们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哈。
1: 嗯，
0: 当然你看朱镕基的话，他是中国的总理嘛。
1: 嗯，
0: 那一个曾经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国家，忽然之间做市场化改革，从外人看起来的话就非常有争议。
1: 嗯，
0: 但是在中国国内的话，他的改革令到这么多人下岗，令到这么多人失业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那些人很可怜、他们已经有预期说啊，我就可以有个铁饭碗、可以很长时间不用失业，
1: 是
0: 可以保住工作一辈子、但是他们却忽然之间一个行政命令之下就没有了工作，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即使到今天甚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朱镕基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1: OK， 你这样说的话也代表说呢，在中国来说的话呢，很多下岗的工人来讲，对朱镕基的观看的角度上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正面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是的。
1: 欸，我跟你说，我要跟那个就李占侃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呢、就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啊、过往我也曾经到中国去拜访他哦、那他父亲呢就是当初的下岗工人哦、那其实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当然他有蛮多的一些埋怨啦、因为五十出头他就必须离开他的职场了、而且不瞒您说，在中国在早期的大锅饭的年代哦，那当然都有政府的支撑嘛，但事实上你看50岁其实在台湾来讲现在是青壮辈。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专业、有他的经验，有他的体力，还有他的热情跟活力。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一份呢、比较稳定生活的薪资，然后国家这个所谓的月退俸他又非常的微薄，其实当下有很多一些不同意的意见发生。
0: 对，其实连我的亲戚也有，因为我出生在广东嘛、广东的话当时改革开放比较早，所以的话国营企业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有亲戚在四川、在成都那边的话、也是下岗工人，
1: 都看到了哈。
0: 我们随便这么一聊天都有遇到说当时因为国营企业私有化而失业的人、大家各位听众可能就能想象到当时这一波失业潮是有多么的庞大。但是我必须这么讲哈，从一个经济观察者的一个角度来看哈，
1: 他对还是错哈？
0: 至少他的争议在我看来的话，某个程度上是代表了许多人对经济学的一个偏见跟一个误解。
1: 怎么说？
0: 我们在看经济的时候，最好不要放太多道德的判断在里面。这个是否正义，是否道德，我们

0: 要这么看。看我们看一个经济学政策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说到底这个人要推动这个政策，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实现这个效果之后有怎样的副作用？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去判断一个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不要怎么说放太多的道德的情感下去。回到刚刚柴切尔夫人跟朱镕基的例子好了，也许很多人马上就会看到说啊，社会的不稳定。看到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下岗，他们很可怜，对不对？但是你也要反，你也要这么想。我们看一个经济的时候，也要看全局。假如说，你看中国经济在90年代之后，不就开始腾飞了吗？英国经济也在之后有了很好的改变。你只看到中国可能几千万人失业的一个情况，但是正正因为那些国营企业，他们私有化了，很多本来没有机会去那些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解放了自己的生产力，有更多的意愿他们去参加这种工作。因为本来的话那些国营企业，正如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铁饭碗，
1: 是，
0: 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对业绩或者说是对于市场的反应负责，他们只需要完成指标就 OK。
1: 他们有利润的压力，
0: 对，他们有利润的压力，所以的话某个程度上社会是没有流动性的，只要你进入了这个体制，进入了国营企业之后，你就可以一人无忧，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任何事情的样子。但真正是因为有那些改革，打破了以前的那种社会的不流动性，让普通人拥有了机会，这样子的话对后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看它的全局来综合评价它的效果，不能只看短期，和不能够太过用道德来判断。

0: 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接受刚才呢，就李湛凯你特别提出您自己的观察跟观点呢。说真的哦，因为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在台湾啦，像早期像公务人员呐，就说的我们都说他是铁饭碗嘛，那考上去呢，就是每天呢早上8点打卡，下午5点就打卡下班了，对不对？然后每天如常的生活其实蛮稳定的，虽然说薪资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大富大贵，但维持生活是 OK 的。但相对之下，这样的一些制度，它也阻绝了一些有专业能力的人进入这样的工作的职场，对不对？
1: 是
0: 的，在台湾、在中国，其实都碰到这种情形嘛。
1: 是的。所以呢，我才非常主张说，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要把政治跟经济分开来看。
0: OK，
1: 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还是很有争议哈。就说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说，经济跟政治是不能够分开，是无法分割的。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哈，我当然理解政治跟经济很有关系，他们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是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者换在一起的话，假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过度投入我们的道德判断的话，我们很容易让大众产生一些对经济学原理或对经济学逻辑的一些误解。这么讲好了，道德的话应该交给政治。
0: 是。
1: 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应该交给政治。我是怎么分政治跟经济的呢？
0: 是。
1: 经济本质上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财富，创造更多社会的福祉，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那个饼做大。
0: 是。
1: 所以我们在看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我刚刚想说说我们要看它有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它有怎样的副作用，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这是判断一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准。
0: 是。
1: 但是如何去分配这些财富，如何去分配这些福祉，这就因人而异了，这就涉及到道德，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0: okay.
1: 这就要交给政治了。
0: OK，
1: 我最近
0: 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是属于经济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如何来分享这样的一项的成果，可能就有政治力量的介入了。
1: 是的。我非

0: 非常让我痛心的是，最近几年我在观察一些世界的新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有些国家的他们的政客，他们就会说资本主义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只会刺激人的贪婪，
1: 是，
0: 又或者说如果资本无序的扩张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垄断，或者会说会让资本家剥削工人什么的。
1: 以前的托拉斯的概念，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那种，就是这种概念。或者又有一些国家，他们政客会说啊，自由贸易看起来是公平的，那其实对我们国家是不公平的。他们就会说啊，因为我们跟别的国家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我们国家的那些职位，那些工人都变得失业了，职位都被他国给抢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关税来把那些来把那个工作抢回来，这样子。
1: 是是是。
0: 这些言论，这些观点，在我看起来都是让我非常痛心的。这对经济学会让大众对经济学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误解。假如说我们说市场化，你当然可以说，如果过度放任市场发展的话，的确会产生你所说的托拉斯，或者产生垄断的大企业这样
1: 没错。
0: 子。但是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透过事先讲好一些规矩，刺激一个市场的互相之间、互相企业的一些竞争。它带来的效果是不仅仅是因为，也许也会带来很多说经济的发展啊，解放了很多人的生产力。这些也是市场化所带来的优点，我们应该综合的考量。又或者刚刚所说自由贸易的问题，你只看到很多工作被国外抢到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些政客有没有看到说自由贸易为国家所带来的许多品质又好又便宜的商品，这又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增长呢？
1: OK。
0: 所以你只抓住某一些经济政策或经济效果的某一点来做评断的话，对，在我看来的话，其实是不公允的，会对那让大众会对经济学产生很多误解。或者我讲白一点点好了，那些政客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的目标，
1: OK，对，没错。
0: 要不就是他们想获得社会的控制权，或者是巩
1: 就
0: 固
1: 主
0: 自己的
1: 导
0: 权
1: 权，
0: 利，
1: 对不对？
0: 对，又或者说他们想获得某些人的一些选票，对，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讲出来，他们只好通过攻击那些所谓的经济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是，
0: 来否定市场的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运作，在我看起来的话是非常让大众容易误解的。
1: 对，我觉得他就是用那种所谓的情绪勒索的方式，然后呢，把他误导大家一般的正确的观念。我觉得我记得你在2026年2月3号的那出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谈到，虽然说 AI 的革命改变了我们的市场的经济，对不对？然后在2024年呢，《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这本书呢，其实让我印象就更加深刻，因为你谈到说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哦，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善用这些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体制，确实可以创造，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是说它必须有一个道德的根据，就是说有一个遵循的方向，然后不要让一些就所谓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嘛。而且你刚才有讲到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有些在政治上比较有掌控或者有主导能力的人，往往为了个人的需求去误导我们的观念。
0: 是的，您刚刚有提到说，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伦理力量这个观点哈。其实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我刚刚有提到
1: 它是
0: 说，
1: 流动的，
0: 它
1: 可以
0: 是流
1: 调
0: 动，
1: 整啊。
0: 它是不断的在怎么说完善自己的。
1: 哈哈哈，
0: 我刚刚有提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
1: 是，
0: 他是非常主张自由放任的。
1: 嗯哼，
0: 但是后来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当然马克思也注意到啊，很多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嘛，工人被剥削啊，或者说一些大企业会垄断这样子的问题。
1: 是，
0: 当然，马克思是预言说资本主义肯定会消亡，肯定会消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资本主义的话，随着历史的话，也会不断的自我完善或自我改变。假如说，比起200年前亚当·斯密所提出的那一套自由市场的制度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更加顾虑了更多，假如说最低的薪水啊，我们顾虑了更多什么福利制度啊等化的议题。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成功预测到

0: 本主义它会自我完善。
1: 嗯哼，
0: 资本主义的话，它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最主流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经济制度。
1: 是，我觉得从刚才呢，就李占凯您特别说到的马克思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嘛，嗯、这也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他们采取的一种策略，对不对？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执行。那么以这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讲，这个市场经济啦、资本主义反而是一种显学啊、哦。那一路走到现在，我觉得就好像我记得您在过往在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谈到两个，其实一直在寻找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嘛、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说可能这个计划经济一定就否决它的一定的贡献、
0: 嗯、
1: 或者它的成果、
0: 嗯嗯、
1: 那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有它的一些盲点在，对不对？然后像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来讲的话，到底能不能套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你自己的观察。
0: 在我看来，其实有些人会提出说所谓的中国特殊论，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体制其实是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中国因为它非常特殊，所以不能用西方的眼光去看它。但是呢，作为一个经济观察者的我来讲呢，我是不大同意这一点的。
1: 你的观点呢？
0: 我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经济它运行的逻辑是普世的，不会说因为有些国家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就不可执行这样子。其实你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1: 嗯、
0: 由计划经济 switch 到他们自己说是中国特色的，
1: 他们也不说它是市场经济，对不对？
0: 但其实我上次访问之后我也有提到、嗯、我也有讲到说其实中国在很多经济的一些指标上来看的话、
1: 嗯、
0: 其实就是一套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一套运作模
1: 式，一个范本嘛，对不对？
0: 一个范本、嗯、所以其实我是不大同意说经济学的理论就不能够套在中国这个地方、
1: 嗯、
0: 对，所以经济学里面许多的逻辑，假如说价格的浮动、薪水的浮动能够让市场的供给能够获得平衡，又或者说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双赢、
1: 嗯、
0: 能够带来财富，
1: 是
0: 这种所谓的市场的运行的这种机制跟逻辑的话，不会因为国家的制度跟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别。所以同样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看待这些经济的这些政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太多主观的道德上的一些判断下去。

0: 没错，其实刚才呢，就李赞凯您就说到了，经济就交给我们的市场，对不对？然后呢，所谓的道德的规劝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属于这个政治的范畴嘛。就说如果来分配的比较平均，不要让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差距更大嘛，哈，人跟人之间的财富的差距更大，这都是蛮多人呢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对市场经济有比较多的一些不同看法或者批评的地方嘛。但是讲真的，这几年来有很多的机会哦，到中国去，不管是去旅游啦，或者是去找我的好朋友，甚至有台商在中国发展嘛。那我们其实很明确的去感受到，市场经济为中国的经济的活络这20年来其实带来蛮多的机会跟可能性诶。所以真的像你说到，也不要一味去抗拒它，而认为所谓的这个计划经济才是在共产体制国家唯一可行的方向吗？
1: 可能中国它会有自己的限制，不能够直接承认说它就是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体制啦。但是你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活动有多少的部分是由价格来决定的，又有多少部分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的，看这些指标的话，其实也不难得出中国其实已经非常市场化了这个结论。
0: 没错。
1: 但是呢，你刚有说到说可能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退潮之中齁。

0: 在这一点的话，我倒是比较乐观一点点。
1: 怎么说呢？
0: 资本主义跟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者人们对它的信仰，我们如果拉到两三百年这个尺度来看的话，当然它是越来越强势，对不对？
1: 当然，
0: 其实也是有起起伏伏的。
1: 我懂你的意思，它是一个曲线就对了。OK， 好。
0: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瞬间，是让包括欧美国家在内，会对于说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失去信心，或觉得它是不可行的一些瞬间。假如说1929年美国大股灾，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就推出了新政嘛，推出了 New Deal。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已经怀疑说，是否放任主义，经济的放任主义是不是不可行的？
1: 是。
0: 又或者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经济增长是高过美国的，包括在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有人支持说，也许苏联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也许是可
1: 行的，才适合人类，
0: 对，才适合人类。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起起伏伏，到最后人们还是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至少在经济学界
1: 是
0: 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事情，是要发展经济的话，还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中国也许有一天也会明白说，当经济运行到某个程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更开放、更放任，让市场自己来主导经济的话，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1: 了解，其实就好像您自己在2024年的这个作品呢，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哦。那又谈到我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验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开放改革，尤其是经济开放改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蛮多人呢，就是说透过他的努力，甚至他的专业，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哦。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我去到中国，再跑了一些省份，到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再去呢，其实我看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哦。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时候如果冲得太厉害了，然后像公单位、像政府稍微拉一下下，好像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那个机制吧。我不晓得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举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哦。我以前到中国去玩啊，去餐馆吃饭啊，然后呢，像我在台湾长大嘛，那我的家教、我的家庭习惯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餐桌上的饮食，要把饭里头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在餐馆吃饭的话，叫菜绝对不会叫太多，就是刚刚好就好。早期到中国去，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大家很客气、很热情，但是我们不会过度的铺张浪费。到后来大家都富了，因为市场经济进入之后呢，我后来去这个像在上海的餐馆吃饭呢，我就看到很多人哦，就叫一大堆菜耶，然后也没吃完，也不打包，也不带走。我那时候心里想，哇，怎么不惜食惜福呢？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观念对我来讲，我是有一种冲击了。所以后来习近平先生哦，倡议所谓的节约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基本上我是赞同的啦。我不晓得你如果看到你在过往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跟现象呢，
0: 这也许就是暴富后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
1: 就大家都很节俭的、穷惯了、
0: 对，穷惯了，好像忽然之间就有钱了之后就有这种暴富的心态嘛。但是吴主持人，你有提到说中国人很努力，很多人很努力就去赚钱获得财富，某个程度上这个逻辑，这个机制，某个程度上不就是自由经济的一个体现吗？
1: 就是一个开放嘛，自由发挥发展嘛。
0: 对，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观察中国经济啊，并不代表我是个中国专家，或者是我对中国的议题特别的了解，不是这样子。正如我所说，我觉得经济学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学问。它放在欧美也行，放在非洲也行，放在中国也行，都是可以套用的。但是中国它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它真的是从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体制忽然之间大手一挥，就马上就变成自由市场主导了。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十几亿人，如此激烈的这种改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很少能看到的。我刚刚提到的柴切尔夫人，在我看来，他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

0: 之内做小修小改而已。但是中国的
1: 是整个翻转呢，
0: 整个翻转，而且时至到今天，其实它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的话，会比欧美国家更大。假如说它真的是可以说一个政策下来，就可以说，假如说房地产行业，一声令下。就可以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能借太多钱，或者是你负债不能太多，甚至整个行业消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在欧美很难观察到。你看中国经济的话，某个程度上就像看一面镜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市场经济的力量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观察中国经济的话是观察其他国家不能够比美的。
1: 哎，对，而且你不能用这个在西方观察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评估在中国可能未来的发展的趋势跟面向，对不对？
0: 是的。
1: 哎，那你觉得现在虽然说中国目前他们的经济的体制或者说他们的规范上他们的一些思维来讲的话呢，算是比较慢慢的收而且比较保守一点点，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些企业它的规模就没有那么大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市场经济可能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吗？还是说他们有另外的一些观察跟看法呢？因为你特别整理了一条，市场经济可以推动人性的贪婪跟互相的竞争，竞争其实不见得不好。但是所谓的对于财富的取得那种所谓的贪婪跟行为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是不利的嘛。
0: 是的，或者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正如我刚刚所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批评某些经济上的制度或经济的运作的话，其实他们背后都有政治的算盘在里面。表面上他们在说经济可不，背后他们又会有更多政治上的一些盘算，
1: 有自己的盘算，
0: 对，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还是那句话，在我看来的话，经济学它是道德中立的，
1: 是是，
0: 我们没有必要说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经济的现象它是好还是坏，
1: 对，
0: 把那个判断留给政治吧。
1: 嗯哼，
0: 撇开道德，专注去看经济的话，也许会有更多更新鲜的观点跟更深入的了解。
1: 对，我甚至在期待在中国呢，因为不同的国家的体制之下，然后因为市场经济的这个进入之后，它说不定可以去开出一朵另外不同的花朵，一种相当特殊属于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有可能哈，
0: 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或者说我这么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说社会福利，很多人一想到社会福利的话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但其实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社会福利它也是中立的，不需要用道德去看它。我举一个两个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大家都知道德国现在经济不是很好，整个欧盟经济都不是很好，都有
1: 社会福利很好，
0: 福利很好，
1: 大学生念书不用钱，不是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话就是说，像德国啊法国这一种欧洲的国家，他们的福利支出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这是政治给他们的一个承诺，所以政治家必须要买单。

0: 好的，刚才就李湛肯尼特别说到了欧洲的福利制度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政府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有福利的前提是经济必须增长嘛，有经济的增长，大家有钱才有钱交税，有税的收入的话才能支持这个福利的体制嘛。
0: 没错，
1: 但现在欧洲那边正在打仗，当经济不是很给力的时候，
0: 它支撑不了了。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德国就需要改革，就需要像朱镕基或像需要柴契尔夫人这样子的改革。那我们就非常期待说，看德国是否能够在未来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人物。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话，中

0: 国的福利是非常薄弱的，
1: 嗯
0: 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啊，中国现在经济很不好，
1: 是
0: 它的 GDP 里面，
1: 嗯，
0: 消费的比例非常低，大概只占40%，GDP 里面40%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你跟其他可能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什么美国啊、欧盟相比的话，他们民间的消费、国内的消费都能占60-70%，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它的经济是由投资，特别是国家的投资来推动的，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就是说一旦中国的福利这么低的时候，当经济不给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慌慌啊，这么多人失业，就算你没有失业的话，你看到这么多人失业，你自己也不舍得花钱嘛，
1: 对、
0: 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嘛，就是因为缺少福利嘛，如果像欧洲那样子有福利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就算老了之后也不用存太多钱去养老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爽的去花钱嘛，
1: 是，
0: 所以你看福利制度这个事情在经济学看起来的话是中立的，它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是要看情况，看两个国家的情况，如果、
1: 国家的经济的状况来调整社会的福利，对不对？
0: 对，
1: 哎，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同学为了社会福利的因素呢，他移民到瑞典去，那瑞典呢其实相同于德国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非常高的地方哦。就说呢，如果你失业的话，其实政府养你，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税其实非常的高。那我就问他，你可以忍受你的税被征这么多吗？他说，如果去想想我晚年之后，我可能没有这个就业能力了，对社会没有太多的贡献，我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才能支撑我在那个地方继续的生活。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地方了，这个世界是在改变的，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因素、经济的发展，即便是这些高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像德国、像瑞典、像法国来讲的话，他们碰到经济没有办法支撑的时候，他也势必要调整他的政策啊。
0: 是的，所以在看那些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专注在说这个经济上的政策，如果他自己去调节，
1: 是
0: 不需要因为政治上的负担或道德上的负担而去过度的评价那些经济政策。
1: 了解，好，那以台湾来讲啊，其实台湾因为这几年因为这个科技业啊赚大钱呢、我们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甚至今年呢，因为大家都玩股票嘛啊、那个税也增加了，所以慢慢的不管是光单位或各地县市政府都在增加更多的一些福利啊，像育儿津贴啦啊、还有像老人的福利政策等等啊、但是这也必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有这样的经济的能力，有实力，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照顾更多有需要这些老弱妇孺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李湛侃舅、就其实就好像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您谈到了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哦。在这里，其实你帮我做了一个整理哦。你说 AI 会在未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短板当中，让社会更加的公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运用使用 AI 的专业的能力，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吗？还是说因为 AI 的它的功能很强啊、比方说它的运算，或者是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呢？就在竞争力这个部分。
0: 其实我所讲的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上面，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知识的一个壁垒吧。
1: 哦、OK，
0: 假如说今天无主持人，你做麻婆豆腐非常拿手，
1: 是
0: 你做的菜你可以开一家餐厅来赚钱、对不对？
1: 或者搞宅配、
0: 都可以，没有问题、理论上来讲呢，如果你把你的那个秘诀告诉我的话、我也去做这个生意的话呢，
1: 是
0: 从整个台湾经济来讲的话是有利的。
1: 可是你变成我的对手，跟我抢生意啦。
0: 对、所以你
1: 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说？
0: 你是不会跟我讲的，这是人性，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知识的壁垒。
1: 哎，对。
0: 但是呢，我在书中想说表达的是呢，搞不好有了 AI 的话，这个知识的壁垒会弱很多。
1: 你说的意思，它可以去破解吗？
0: 是的，我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分析，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 今天无主持人，你是怎么做？

0: 用之后呢，你可以突破我一直不愿意跟你分享的经验。
1: 是的。
0: 哦，那这样很恐怖呢，那我不能独断了，我不能当老板了呢。
1: 但也许这从经济整体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坏事，
0: 是一个整体大家的提升了，
1: 会
0: 创造更多机会，
1: 会有更多人吃到好吃的麻婆豆腐。
0: 真的吗？我想当台湾 number one。好，所以 AI 确实因为它的运算的能力，加上有更多的一些科技业的这个加入之后呢，是指日可待的哦。但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就李湛侃，蛮多我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哇啊，现在有 AI，AI 又那么厉害，然后它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然后甚至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它还有这种预测的能力哈，那将来我会不会被取代？在经济这个层面上，AI 有可能去有更多的摄入跟取代我们这方面的专业跟能力吗？你担不担心？
1: 从结论上来讲的话，老实讲，我是有点悲观的。
0: 怎么说？
1: 首先呢，您刚刚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现在也许你在网上看很多资讯啊，或看很多 YouTube 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利用假设去预测或去想象未来。当然，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是认为说，科技的发展是不会让人失业的。为什么呢？假如说以前的话，我们有马车，有那个纺织机，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以前人可能要开那个马车，但是有了汽车发明之后，也许那个马车夫就要失业了，但是他可以去学开车啊，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只要我们人类的欲望，我们经济不断去发展的话，我们会创造出很多新的职业，去 cover 掉以前的那些失业。但是我们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是像 AI 发展这么快的，可
0: 没
1: 能
0: 错，
1: 几个月都出一代新的之类。所以到底以后会不会说人类，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 AI 呢？这个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如果你的问题是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那这个答案应该是很简单，是不会的，因为 AI 它始终是没有那个创新能力，它始终本质上还是一个大语言模
0: 喂
1: 型，
0: 他
1: 是
0: 资料，
1: 喂它
0: 然
1: 资
0: 后他
1: 料。
0: 去计算，整理。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靠他的创新力来赚钱的，他们也许是做一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或者去写一些很简单的文字啊，诸如此类的。在我看来，如果 AI 能够代替20%的人手的能力的话，对于经济来讲都是一场灾难。
0: 了解。
1: 不过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现在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我们只能说我们好好努力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等待那一天到来吧。现
0: 了
1: 在全世
0: 解。
1: 界，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知道 AI 的未来是怎样的话，他肯定是骗你的。
0: 是，我想包括这个黄仁勋也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只是说呢，透过这个科技网络的时代呢，增强它的功能哦。但是呢，在台湾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经济学者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不用担心，你就当水电工，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水电工的工作。非常有趣的说法，
1: 有道理。
0: 我觉得从刚才李湛侃就你的分享呢，我得到了几个结论哈。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说呢，在时代巨变的这个时刻呢，其实你要做的就是增强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且你必须很灵活的调整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您做到了，您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被取代的问题了。哎，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来训练一下自己水电的修理的能力呢？这也挺好的，我就不用找水电工啦，我还可以接 case 啊。
1: 无主持你不用担心的，是靠你的创造力，是吃脑的，
0: 是
1: 你不用
0: 吼，
1: 担心的，AI 不
0: 好，
1: 会代替你的。
0: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就李湛侃啊，特别从德国回来台湾之后呢，上节目跟大家分享，因为正值这个朱镕基去世嘛，那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探讨了市场经济的一些观察，不管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台湾跟中国的现况，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跟分析哦。下次您再回来的话，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AI 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1: 好，一言
0: 谢
1: 为
0: 谢
1: 定。
0: 湛侃，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舅，
1: 谢，
0: 我们下次再会，也祝你旅途平安，拜拜。
1: 谢谢。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邀请到这位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刚才就李占侃也特别聊到了，一般人认为说中国经济相当特殊，不能套用西方市场的理论。刚才我们的思辨当中，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或许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它可以开出不一样的花朵了。或许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经济的理论有时候会反常识，不被大家接受。但是就李占侃他也提到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经济政策要道德上的期待，所以他很清楚的也提醒大家，道德要交给政治，而最好跟经济是切割。不晓得在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过程当中，让您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有没有更进一步呢？也欢迎大家提供您的一些见解，我们透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我们的授课老师告诉大家，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对父子间的感人故事。
1: Jorge 时常引用他儿子常说的一句话，金钱就像足球一样，只有与他人分享才有意义，就是球要传给有机会建功的队友啊，持球才有意义。
2: 体育他罩得住哦。
3: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除了张克明 Teacher Oscar 他最照，欢迎快一个月没有在空中跟他见面的 Teacher Oscar。
1: 范哥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Oscar。
3: 其实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也答应朋友们不会因为世界杯结束就不再跟大家在空中论足球了吗？
1: 没错，因为足球对我来讲就像喝白开水。
3: 是不是太 boring 了？还是需要？
1: 我觉得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好啊，必须啊，就像阳光、空气、水。弟兄奥斯卡，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1: 至善之情，待人如己。今天提的是梅西父子，
3: 就是当代足球球王梅西还有他父亲的故事。
1: 对，因为他们情同兄弟啊。
3: 是，我们就从父子情缘说起啊。
1: 在阿根廷，许多的父亲呢、都会教自己的孩子踢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台湾是爸爸可能会教孩子打棒球
3: catch ball，
1: 特别家中有男孩子的父亲都会倾囊相授，把自己会的足球技巧完完全全的教授给自己的孩子，教他们踢球，教他们防守，教他怎么假摔。那个是假动作了，
3: 是，你讲假动作可以啦，千万不能讲假摔了，那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啦。当然啦，梅西的父亲也是如此嘛。
1: 对，他父亲其实是业余的足球员，曾经听梅西分享过啊，他调侃他的父亲，爸爸其实脚法不是很好。
3: 哎呦，因为梅西是 professional 嘛，
1: 球王。
3: 对，那他的父亲伟大之处是培养了一代球王啊。
1: 对，而且是他的第一位老师，
3: 启蒙师。我们要一直称老梅西跟球王梅西吗？还是有点区别嘛？
1: 在阿根廷通常都会叫老梅西 Jorge，豪尔赫梅西，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啊。从梅西还小的时候啊，就手把手教小梅西踢球。后来因为工作忙碌，只能放假休息的时候带着小小梅西去附近的公园玩耍，玩的内容不外乎就是踢足球。这一踢不得了了，成就如今的球王，
3: 当今的球王。有一句话用在梅西的身上是最恰当的，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侥幸，只有勇敢去闯才能够闯出一片天空。
1: Leo 梅西是家人邻舍惯于随口称呼小小梅西的小名啊。1987年的6月24号出生的梅西，10岁被检验出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
3: 我想对于梅西的家庭而言，等于是一记晴天霹雳打在了这个只能算是阿根廷外省的小康家庭。
1: 是的，因为治疗这个症状呢，需要

0: 要天天施打生长激素 ，somatolobin， 一个月要将近900美元，对于一个小康家庭非常的昂贵啊。
1: Messi 的家庭是双薪家庭吗？
0: 是的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人的薪水大约在650块美金。
1: 即使老梅西加上梅西的妈妈薪水加起来，充其量也就1300美金。可是光是小梅西要打生长激素就要将近900美金了，那全家不要吃不要喝啦。
0: 因为这一笔沉重的支出，对于梅西的家庭真的是雪上加霜。因为要负担这笔费用，梅西的爸爸要从凌晨的4点一直到深夜9点才回到家吃晚餐。
1: 原本在冶金厂工作的 Jorge 还要另外找工作，是不是？
0: 其实冶金厂的工时比较长、
1: 哦、
0: 所以他会主动加班去争取加班费。这笔加班费对他们的家庭来讲是不无小补。
1: 但是Jorge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非常非常辛苦了。也听说过了， Jorge 工作的这个钢铁厂也曾经支付过2年的治疗费用嘛。
0: 是因为阿信啊，在阿根廷是一个算是官方国营跟民间合伙非常大的工厂啊，
1: 所以也算是福利啊。但是即使如此，也只是一个急难救助金嘛，只能提供2年，怎么办？
0: 后来可以自己要去想办法张罗。
1: 去哪里找？
0: 当然啦、啊，梅西那时候已经在 All New Boy 老男孩足球俱乐部崭露头角。
1: 我们曾经就已经谈过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嘛，在阿根廷国内很多不错的俱乐部会被 Messi 他小小身躯所展现出来的 potential 都很有兴趣，可是一听到了要负担他的医药费就打退堂鼓了吗？
0: Messi 的爸爸 Jorge 呢，其实是用尽各种的方法，就是要让梅西健健康康的长大。所以呢，他带着10几岁的梅西呢，到阿根廷的首都，像河床，阿根廷数一数二的劲旅啊，资金实力雄厚，而且梅西呢去测试就马上通过青少年的教练赞赏。但是呢，一听说要为这个少年的健康买单啊，而且不能间断啊，一个月900，一年也是一笔大数目，就打退堂鼓。
1: 在阿根廷的本土好像这条路走不通了。
0: 没错。
1: 怎么办嘞？
0: 只能往国外更大的市场，
1: 想当然而就会想到欧洲，
0: 而且是欧洲足球最兴旺的国度西班牙，
1: 也就是今年足球世界杯冠军
0: 西班牙 ,España。
1: 是。那个时候当然是希望到很多的球队寻求测试嘛。
0: 离开阿根廷去欧洲资本资助的机会啊，是 Jorge 唯一的希望。但现实是梅西那时候才11岁啊，绝对不是欧洲球会的实际标的啊。11岁可以干嘛？
1: 嗯，
0: 又不能参加甲组联赛。但是呢，看到 Leo 梅西在 New Old Boy 青年队的好表现啊，数据显示1994年至1999年这6年的期间，梅西共踢了176场正规赛，他的总进球数到达234颗啊。可以想象啊，他一场球赛啊，将近1颗多的进球啊。有这般成绩的小孩子不能当作没有看到。有2位与西班牙顶级球会的阿根廷球探呢， 就主动的接触了 Jorge， 愿意动用关系牵线
1: 媒合。
0: 没错，
1: 于是
0: 2000年就是我们所谓的千禧年的9月呢， Jorge 带着13岁的梅西出发前往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市 Barcelona， 由住在西班牙的阿根廷经纪人安排啊，是另外一位阿根廷经纪人，但是他跟在阿根廷的那两位经纪人是有合作的关系。开始了梅西在巴塞隆纳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所谓的巴萨测试之行啊。经过两个礼拜的试训啊，梅西的好表现几乎征服了俱乐部各级青年队的众教练们啊。
1: 听说奥斯卡，我记得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曾经讲到你听闻 Jorge 跟其他人分享的嘛？那我可以带你来描述。
0: 没问题。
1: 我们都知道，当时真的 Leo 又瘦又小，他站在测试者的最后一位。他的父亲则是在铁丝网围墙外，真的很紧张，在等着嘛。当所有的小球员都测试完以后哦 ，Jorge 心想：我们家的 Leo 呢？最后，青年队的教练指着 Messi， 哎，轮到你上场了。Jorge 形容开始，教练都把眼光放在身材高大的小球员身上，一直到 Leo。上场以后触球两三下就踢进了球，那个当下负责测试的教练眼睛就噔为之一亮啊，对着站在铁丝网围墙外的家长们问道，这个小朋友是谁家的孩子啊？这个那是向导的啊。后来就回，是我的，是我的。教练说，这个小朋友我要了。
0: Bingo，
1: 曙光乍现。谈到了这，我们暂时休息。小梅西有希望了，不只是他就此展开了向上腾飞的机会，另外呢很重要，他缺乏生长激素所需要昂贵的医药费，在豪门球队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件事情啊。待会回来。
2: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猴脑
2: No No，
1: 北京烤鸭
2: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

0: 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1: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奥斯卡，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现在继续聊聊小小梅西当年的故事。
3: Leo 曾经描述，我的爸爸带我飞，教我如何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测试通过了这个环节，成就了一项足球大事。就像我们刚刚休息前我所说的，不只是 Messi 的足球事业有了很大的转机，还有他从小罹患的生长激素缺乏症也有救了，
2: 八字终于有了那么一撇，
3: 还没有另外一撇。
2: 没错，但当时的俱乐部管理层啊，没有马上点，因为巴塞隆纳那时候的战绩非常的差，理事长他们的主席焦头烂额，没有办法管那位11岁很会踢球的小孩子。所以呢，10月Leo跟着他的父亲呢，就先回到阿根廷去等消息。
3: 可是 Leo 的身体健康不能等哎。
2: 是的，因为那时候听说还有生长激素可以打，但是已经剩下2个月的储备，
3: 捉襟见肘啊。
2: 而且回阿根廷等消息，这一等就拖到当年的12月啊。但梅西的健康不能等啊， Jorge 时常请阿根廷的经纪人去问是否有进一步的消息，做父亲的担心可想而知啊。
3: 必然的嘛， Teacher Oscar， 你为人父应该是很能够体会吧。
2: 是的，
3: 我没有咒诅您的孩子生病哦，
2: 我了解，自己孩子就像心头一块肉一样。
3: 是，直到什么时候？
2: 千禧年的12月14号，对梅西家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庞贝皇家社会网球俱乐部，为什么是网球俱乐部呢？是因为它的对面就是巴塞隆纳俱乐部的办公室。在咖啡厅里面呢，当时啊 Jorge 所委托的经纪人 Horacio Gassioli 啊，与巴塞隆纳的技术总监 Galet Lesache 和球员会籍顾问 Jose Minguela 成就了一纸餐巾纸合约，是梅西人生中第一次且是最重要的旅外足球合约。
3: 请问 Teacher Oscar，写在 napkin 上面的这纸合约现在一定是弥足珍贵啊，
2: 听说拍卖800多万的美金。
3: 哇、Jorge 还有他的妻子，也就是 Leo Messi 的妈妈，其实不止只有 Leo 这个孩子嘛，有4个孩子，可是他们是一样重视，都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我想是他们家不会因为Messi 的身体不好，或者是 Messi 的足球非常有潜力，我就只重视你，并没有哦。Messi 有另外2个兄弟，还有一个妹妹，都一视同仁，所以我可以想象哦 ，Jorge 他真的是很好的榜样。我们后来看 Messi 全心经营家庭，应该也是看到了爸爸。
2: 是的，爸爸对妈妈所做的一切啊，都看在孩子的眼里。他爸爸所展现的风范啊，是很多父亲喜欢仿效的，包括梅西自己。
3: 我觉得不是仿效，是被影响。我们都说言教不如身教。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今天所有内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 Jorge还有 Leo 这对父子共同成就了很多帮助人的故事吗？
2: 我们只是举一个不为人知的案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9年，当时22岁的梅西

0: 赛季之余呢，回到阿根廷，散大费神 Rosario 他的故乡，买了他人生在家乡的第一辆新车。当他与父亲开车经过他们以前居住的街道时，看到一位男孩在烈日之下卖矿泉水，梅西停下车向男孩买水并与他交谈，问了这位卖水的男孩，你一天能赚多少钱呢？男孩腼腆的回答，大约能赚3块钱美金左右。 Leo 又问，你在读书吗？男孩回答，是的，并说出自己的梦想，想成为一名律师。
1: 这个孩子其实很真诚，而且他在街头卖水非常努力，这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 Messi 嘛。
0: 是的哦， Leo 跟他的父亲 Jorge 讨论之后，当下就决定，我们来找这个男孩的父亲，并与他的父母达成协议。从遇到这一位男孩的那一天起，梅西父子便秘密的承担的男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教育费用，而且这个教育费用是他们父子秘密的资助这位小朋友，让这位卖水的小男孩 Diego 实现他的人生梦想。如今的 Diego 呢，已经是 Rosario 是一位勇于助人的成功律师。
1: 有一句俗语哦，滴水之恩涌泉以报， Diego 就是受了 Messi 跟他父亲的帮助，如今他也成为一个愿意手心向下给予的人，这真的很感动人。其实 Jorge 跟 Messi 后来创立了基金会，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想是不是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好好的来谈。这个世上有钱的人很多，但是我们说他们真正富有吗？没有，因为他们不懂得给予，
0: 施比受更
1: 有福。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大概就说到这儿啊。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强调， 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纪念 Messi 已经逝去的父亲 Jorge Messi 啊。他出生于1958年的4月24号，在今年2026年的8月8号离开了人世间，享年68岁。他生前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善举。 Messi 基金会是在2007年成立，已经快20年了。他的父亲一直是 Messi 基金会的核心执行者，积极的推动捐款，为家乡 Santa Fe 省 Rosario 市的医院购买设备、医疗培训，还有各项的计划，造福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的医院和患者。这只是医疗哦，我们要知道还有很多很多各项的，包含教育、培养足球人才各方面哦。所以我刚特别请求了TJ Oscar， 我们下一次一定要来好好谈一谈梅西基金会，这值得让大家在疯狂的爱上 Messi 的同时，想想他不只是一代球王，他背后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做，受谁的影响。今天非常谢谢有一阵子没有见的 TJ Oscar， 当然逮到了你，下个礼拜你还是要来分享哦。
0: 没问题，谢谢你的邀请，谢谢各位我们最爱的足球爱好者，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新任联准会主席华许28号首度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说，表示尽管美国今年夏季通膨数据优于预期，但并未显示通膨基本趋势有实质的改善。他强调升息是应对通膨的核心工具，也说偏好更安静的联准会。密西根大学28号公布调查表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在8月下滑了约 6%， 反映出民众对于高涨的通货膨胀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中东战争也持续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造成压力。华许28号在美国怀俄明州进行的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说。美国 NBC 报道，华许指出美国劳动市场表现稳定，还说这是他认为物价更令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0: 华许提到，虽然今年夏季的通膨数据优于预期，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告诉他通膨的基本趋势已有实质改善。他并未说明物价持续高于 2% 的目标涨幅时，联准会将会如何因应，但强调升息是应对通膨的核心工具。在他发表演说之后，市场预期联准会将在下个月升息以冷却通膨的几率增加。这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比预期更加偏向鹰派。美股28号收黑，其中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412点，跌幅 3.47% 最多。韩国、菲律宾央行27号都宣布再升息一码，以抵抗国际能源价格走高、通膨扩散的可能性。由于美国通膨压力未完全消退，多名联准会官员也陆续释出偏鹰派的讯号，让联准会9月的利率决策更添变数。台湾央行也预计在9月17号举行第三届理监事会议，面对邻国升息对抗通膨是否跟进引发关注。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韩国7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升至 2.6%， 创下2023年12月以来新高。韩国央行27号宣布升息一码，已经连续两次例会升息，基准利率来到 3%， 创下2025年以来的新高。菲律宾央行同一天也宣布升息一码，写下利率连三升的记录。两国央行的举动都反映面对能源价格走高，采取先发制人，防止通膨压力扩散。由于美国通膨压力仍未完全消退，时值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登场之际，多名联准会官员陆续释出偏鹰的讯号，重申目前利率水准未能有效压制物价，部分官员甚至主张进一步升息。不过也有官员认为需等待更多的经济数据，显示联准会9月利率决策仍充满变数。台湾央行也预计在9月17号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议，面对邻国升息抗通膨是否跟进已经引发关注。兆丰金控总经理张传章认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于7月底决议维持利率目标区间不变，但若通膨持续高于预期，不排除年底会有升息的可能。至于台湾，因为下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速可望维持在 2% 左右，预期台湾央行仍会维持现行利率水准。第一金控副总庄淑娟分析，在7月的 FOMC 会议，虽有三位官员主张升息，警示通膨升温的可能，不过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稳定物价的决心。综合来看，投资人持续消化升息预期，评估9月应不会升息。至于台湾央行的动向，庄淑娟表示，AI 需求导致 K 型经济，央行应会综合评估利率政策，按兵不动的可能性高。庄淑娟说：“
2: 那台湾央行这部分当然也受到中东战事、国际能源的影响，加以部分科技产品也是成本推升上升哦，那物价压力是蛮大的哦。那但是政府在供给面措施持续的运作下，短期内通膨的压力并没有显著的扩大哦。”它还是会维持啊，因为毕竟是现在是 K 型经济啊，有些产业，譬如高科技它很好，但是有些传产它是其实是很惨的，就是要兼顾各种产业的利率的政策。
1: 根据谘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目前市场评估 FED 在9月例会按兵不动的几率达 59.9%， 接近六成，升息一码几率略升至 40.1%， 市场认为12月升息的几率最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立法院日前通过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锾专用三项公投提案，函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28号召开委员会，鞭刑入法及交通罚锾专用两项公投案均遭到中选会驳回，仅废除非核家园公投通过，将依照规定于公告90天之后，于11月28号与地方选举合并投票。听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日前通过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锾专用三项公投提案，中选会28号召开委员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会议超过两个半小时，最后认定鞭刑入法公投案不符合公民投票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三

0: 款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此外，尤云龙指出，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是予以残忍不人道或是侮辱之处遇或惩罚。我国也制定了两公约施行法，鞭刑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因此亲民违约全数认定不符合规定。他说，
1: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八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七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
0: 至于交通罚锾专用公投，尤盈龙表示，一中选会议事规则重大议案原则需要全体八名委员过半数，也就是至少五票同意，但七名委员连续三次投票，结果均为4-3，在三次表决后改采多数决，最终以4-3决定该案同样不符合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至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案，尤盈龙表示，委员会认定该案符合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规定，将编列为全国性公民投票第22案。中选会今日发布公告，并依规定在90天后与年底地方大选同日投票。2022年九合一选举曾合并修宪公投，当年开票至晚上11:40才结束，中选会希望今年能够提前完成。至于选务经费，尤盈龙指出，经估算办理一案公投需要新台币8亿1000万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2: 中选会否决鞭刑入法交通罚锾专用改善道安公投，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表示强烈抗议与谴责行政权限缩人民直接民主权利的做法，要求中选会完整说明否决两项公投案的法律依据与审议理由，接受检验。民进党团干事长钟瑞雄则表示尊重中选会审议决定。他们指出，交通罚锾专用如果要调整，立法院透过修法就能处理。至于鞭刑入法公投，庄瑞雄强调，民主可以多数决，人权不能拿来多数决，人民的愤怒要回应，而国家的人权底线也不能丢。针对废除非核家园公投通过审议，庄瑞雄指出，既然符合公投法规定，民进党团尊重制度面对公投。台湾少子高龄化不止冲击人口规模，也将加速改变劳动力结构。国发会在28号公布最新的人口推估显示，台湾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在2030年跌破2/3，代表人口红利结束。到了2037年，工作年龄人口更有过半将会是45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国发会最新《中华民国人口推估2026年至2075年》显示，台湾15至64岁工作年龄人口2015年达到1737万人的高峰，占总人口73.9%，之后逐步下降。预估2030年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将跌破2/3，2051年人数将更低于10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前次推估人口红利结束时间为2028年，这次反而延后到2030年。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解释，这并不代表人口红利转好，而是近两年出生人口减少速度较原先预期更快，使得总人口这个分母同步缩小，因此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跌破2/3的时间反而延后。谢嘉怡也强调，未来人口透过 AI 及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有效运用劳动力及延揽国际人才，降低人口结构改变对经济的冲击。他说，
4: 我们如何透过 AI 或是数位转型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力，降低劳动力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也增加我们目前的一个劳动的一个供给。
3: 另一项挑战则是劳动力高龄化。报告显示，到了2037年，工作年龄人口中将有一半以上是45至64岁族群，代表未来劳动力将呈现变少又变老的趋势，企业的人力运用及职务设计都必须加速转型。 面对劳动力供给紧缩，戚嘉仪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拟人口对策新战略，五月已推出家庭支持篇，后续还有银发世代篇、全龄育才篇及全球揽才篇。

0: 内容包括青年就业、提高妇女劳参率、中高龄及高龄就业、跨域人才培力及 AI 赋能。全球揽才则将透过侨外生、外国专业人才及技术人力等管道，加强海外揽才及留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司法焦点，新竹地检署昨天表示，新竹市立棒球场工程案查出营造监造公司四人涉嫌在施工日志及监造记录登载不实，均予以缓起诉。前新竹市长林志坚遭告发涉嫌图利等罪嫌，则是予以不起诉。检方指出，新竹市政府变更设计完成之前，只是营造公司先施作预定新增项目，导致部分原定工程进度延后。萧姓工地主任朱姓品管人员为使施工日志符合预定进度，涉嫌预先登载尚未施作的红土回填以及植草等项目。李姓监造主任以及率姓监造工程师涉嫌参照施工日志，在监造日报表登载已监督相关工程，另外制作补签18份施工抽查记录表，造成新竹市政府承办人员误信工程施工及查验已经完成。检方表示，四人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予以缓起诉处分，并且命四人各项公库支付新台币4万元。至于林志坚遭告发图利，检方表示，棒球场的工程虽然多次追加预算，各次契约变更都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而经过通讯监察、金流比对、搜索以及账务分析，并未发现林志坚或其他新竹市府人员与营造监造公司之间有不法金流、收贿或图利等事证，予以不起诉。检方表示，球场虽然有发现部分不符合规范的石块、木材等等，但数量有限，查无业者从外头运入废弃物、外运土壤变卖或是诈领工程款等证据。而工程虽有行政管理及施工瑕疵，但是不足以认定相关人员涉犯刑事犯罪，均予以不起诉处分。国际消息，尼泊尔与中国边境洪灾失联人数今天统计已经超过2400人，凸显这一场灾难的严重程度。26号海啸般的洪水和泥石流席卷尼中边境村庄，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根据法新社报道，目前紧急救援队已经寻获586具遗体，其中部分死者甚至被洪水冲到远至印度境内的下游地区。而最新数据公布之际，尼泊尔灾害管理当局将933名水利发电工程人员列入失联名单。尼泊尔首都的医院现在挤满了焦急的家属，他们苦苦寻找失联的亲人。医院隔壁上则是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灾难是尼泊尔自从2015年地震以来最致命的一场灾害，起因是冰川崩塌引发大量冰雪和碎屑引起的洪流。而大量的冰雪和土石形成的洪流还形成了另外一个巨大的湖泊，其中一座新形成的湖泊现在已经直接威胁到正在当地的进行的救援人员。目前救援队伍正在争取时间进入受灾地区搜寻幸存者，但是当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食物和饮用水供应正在逐渐耗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尚未开学，登革热疫情已经拉警报。彰化县卫生局近日接获通报，辖内18名参加菲律宾游学团的学生和家属返台之后，有4人确诊登革热。对此，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该团一共有100名学员，分布于全台17县市，已经有部分团员因为身体不适提前返台，地方政府正在过滤名单，展开疫情调查。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彰化县卫生局近日接获通报，多名学生暑期前往菲律宾短期语言学校游学后确诊登革热，其中彰化县共有18名学员及家属参加，目前已有4人确诊。 对此，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28号表示，该团共有100名学员，分布在17县市，于7月31号出发前往菲律宾，部分团员已提前返台，目前掌握有4人确诊登革热，疾管署正追回检体进行基因定序。
4: 这是一个游学团，同批有100个学员，分布在17个县市，7月31号出国，预计到菲律宾宿务1个月。那部分的团员因为身体不舒服提早返台，目前掌握有4个人是 NS1 阳性，那检体我们正追回来做分型跟定序，全部的团员目前17个县市正分批在掌握中。

0: 49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0例为本土病例，居住地均为高雄市，另外139例为境外移入，感染地以越南、印尼、马尔蒂夫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去年同期。林明诚表示，近期高温多雨，国内登革热风险持续，加上目前正值暑假返国跟开学前夕，许多国人旅游游学返台，以及东南亚学生来台求学，都可能带入病毒，整体疫情风险升高。林明诚强调，疾管署持续宣导开学前后防疫的重要性，除了透过教育体系，也结合观光旅游业，并呼吁基层医师提高警觉，才能及早发现，阻断社区传播风险。疾管署指出，如果民众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医疗院所也应提高警觉，加强询问就诊者的 TOCC， 并可使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尽早采取防治工作。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距离开学倒数两天，全台教师荒危机尚未解除，尚有614个代理教师职缺待聘，导致许多第一线教师被迫超终点。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在昨天公布调查结果，指出开学之后有近九成的第一线教师将超时授课，而且其中56%教师是被迫。他们呼吁中央及地方正视教师教学负担沉重，应该改革制度以避免教师荒危机。请您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立委范云、沈博阳跟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今天在立法院共同召开记者会，指出根据教育部8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立国中国小教师准备完成率约为 99.58%， 数字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背后代表的是仍有614个代理教师职缺待聘，也就是说非常多学生还在等老师。范云指出，今年正式教师征聘阶段实际开出6464个缺额，但最终只录取5676人。除了部分科别本来就招不到人，缺额补不齐的关键原因在于由各县市各自办理教征，放榜分发时间都不同。如果发生考生一人多榜的情形，就可能出现学校递补再递补，甚至到最后根本无人可递补的状况。黄湘先指出，这已经是老问题，工会一再呼吁最晚应在六月拟定正式教师名单，至少要留给各县市各学校七月一整个月处理代理教师招聘媒合工作，但是今年仍有地方政府拖到七月中旬才公告榜单，这场大风吹搞得全国各县市教育单位人仰马翻，甚至导致许多第一线教师被迫超终点。黄湘先表示，根据工会调查，新学期预排的终点数136位填答教师中，将近九成将超时授课。他说，
3: 那里面有76人是被强制派任。什么是强制派任？就是连问都问你说，哎，你可不可以超终点？没有，就是直接要求你超终点吞下来。我觉得最荒谬的案例是有一个台北市的老师，他平常白天27节，周六再上下7节，那等于他一个礼拜还要到礼拜六加班，也就是34节。
2: 至于推动全国统一教征填志愿分发是否能解决部分问题，黄湘先表示这一直是工会的诉求之一。他知道最大的困难点在于聘任教师的权责目前归属于地方政府，他要再次呼吁政府应朝着全国举行联合教征的方向改革。应邀出席的教育部国教署国中小教育组专门委员廖曼云则回应表示，教育部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是来自各地方政府逐校盘点后呈报的资料，后续会再跟地方政府开会厘清，确保数据贴合教学现场实际状况。至于各县市拟定正式教师名单的时间，廖曼云表示，中央希望以分区的方式鼓励邻近县市进行区域联合教征，未来也会持续沟通，引导地方政府把教征期程往前调整。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清大物理系特聘教授林秀豪表示，相较于 AI 带来的冲击，台湾教育僵尸化是更加迫切的

0: 问题。当顶大学历成为进入科技业的高薪入场券，学生越来越清楚未来要去哪间公司，能够拿多少薪水，却也失去学习动机与好奇心。吉林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AI 快速兴起，席卷各个领域。而在教育上，林秀豪并不以完全负面的角度看待这项新兴科技。他以洗衣机为例，科技让人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手洗衣物，但也不会因为失去这项能力而感到可惜。同样的 ，AI 改变人类学习与运用知识的方式，但这项改变未必全然代表负面冲击。林秀豪认为，教育本就困难，而真正的改变则是 AI 戳破许多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 AI 的出现迫使教师们重新思考过去习惯的教育形式是否还有意义。林秀豪也直言，教育僵尸化才是更大的问题。他形容现在的顶尖大学更像是学生从学校通往产业的转运站，许多学生历经升学竞争取得漂亮学历之后，便准备进入科技产业换取高薪工作的一张入场券。他说，
2: 台湾的教育在过去的七八年底下有非常严重的僵尸化的状况，非常严重的丧失他教育的本质。我有时候在清大教书，我都说在开玩笑说，诶，这不是国立清华大学，这是清华转运站。就是学生经过了六年的努力考进清华大学，他就是等着去科技业领他的 golden ticket。 但不管是哪一类的学生，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在清华已经其实没有太大学习动机。
1: 林秀豪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特定产业的高投资报酬率正在扭曲人才取向。相较之下，台湾在其他领域的人才发展则显得相当空白。而这套价值观甚至延伸至家庭教育。他观察许多科技业家庭对于孩子的升学与职涯已经有一套鲜明的成功标准。他也曾经听过小学生们互相讨论父母几职等，比较职位与身份。科技业的高薪与社会地位透过家庭同侪以及成长环境向下一代传递。不过这种现象不能单纯归咎于单一因素。林秀豪认为，这与长期产业结构有关。台湾以 OEM、 ODM 以及制造业建厂，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能力、能解决问题以及执行任务的工程人才，而台湾教育恰好擅长培养专业知识以及纪律。他说，台湾能够大量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工程师，但是真正能突破既有框架、带来跨越性以及革命性改变的工程人才仍旧不多。而当产业开始走向 AI 以及创新驱动，过去擅长培养专业知识与执行能力的人才模式，要如何进一步保留好奇心与增加问题意识，成为了当前新的挑战。谈到 AI 带来的变革，林秀豪直言， AI 如同当年的工业革命，每一次产业要进都将重新形塑人类的生活样态。而面对这波剧烈改变，他既忐忑也兴奋。无论科技如何改变学习方式，林秀豪强调，如果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教育究竟有没有价值，答案则是肯定的。他说，
2: 你如果真心问我 AI 是不是就跟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我真心觉得它是。我觉得每一次产业的这种要进，真的重新的在形塑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样态。这样，忐忑有，兴奋也有，有些时候反而会觉得说啊，自己怎么这一把年纪的才碰到剧烈的变化，觉得有点可惜，因为现在已经不能熬夜了多做蛮多事情的。如果我们真的回来，就是教育是不是真的有价值的？它绝对是的。
1: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社会消息。根据新北地方检察署的起诉书，光泽诊所集团在部分的分店展店时就规划装设伪装型的监视器，再由配合的厂商安装，而且集团高层及资讯干部等可透过手机电脑随时观看影像，长期系统性偷拍女性私密影像。检方在昨天起诉九人。新北检侦办光泽诊所偷拍案，查出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营运协理陈志敏和资讯主管唐永杰等人，2020年起到2026年3月间，在双北八家分店装设伪装型监视器，窃录客人更衣或是裸露胸部下半身的影像，超过300人受害，其中包含4名未成年人士。 警方昨天依

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等，起诉集团干部、员工、厂商共九人，而负责人王朝辉在案发之后出境，已经发布通缉。国际消息，路透社在本周报道，中国在南海的西沙群岛其中一座小岛上建造新的设施，声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的越南在28号透过其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越南强力反对西沙群岛上任何的外国活动。路透社25号根据卫星影像报道，在西沙群岛当中，中国称为鸭公岛，越南称为巴科岛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安全事务分析家指出，这可能是为了架设预警雷达的初步攻势。中国在1974年由当时的南越政府海军手中夺下西沙群岛之后，实际控制至今。越南近几年则是在更南方的南沙群岛采取行动来扩大其基地群范围。范秋恒表示，越南坚决反对这类活动，并且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及重申立场，要求立即停止且不再出现。他还写道，越南有充分历史证据及法律基础来依照国际法声明西沙群岛的主权。泰国观光与体育部宣布，针对外籍旅客不当行为的驱逐条例从28号起正式生效。旅客如果涉及六大类违规行为，可能遭到立即驱逐出境，甚至未来不得再次入境泰国。法新社与泰国媒体报道，这六类行为包括了逾期停留、非法工作或经商、使用或伪造官方文件、不尊重泰国文化且触法、做出具有攻击性或是扰乱秩序的行为，以及其他任何可判处五年以上监禁的违法行为。根据泰国观光与体育部指出，依据新的法规，外国观光客凡是对他人构成威胁或是破坏公共秩序，将遭到拘留并且撤销签证，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外，违规人士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并且禁止再次入境泰国。泰国观光与体育部部长苏拉萨表示，这项零容忍政策是针对扰乱社会秩序的外籍人士。泰国近来发生一连串与外籍人士有关的毒品犯罪、人口贩运以及非法经营饭店和学校等事件。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
5: 应灵，我们知道齁，到了夏天齁，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啦，往常都如此嘛齁。
6: 对，
5: 那海上的海下都有很多事情要忙齁，海面下就是你一贯要做的，
6: 珊瑚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多种一点啊。
5: 对啊，因为冬天的时候海水太冷了，东北季风又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夏天这个时候赶快来种珊瑚嘛哦。成果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
6: 其实我们在几个场域的成果都不错，呈现了就是珊瑚长得越好，然后鱼就来得越多的这种生物多样性越高的情况，很开心啦，
5: 正向循环。因为珊瑚就等于是这些珊瑚礁鱼群他们的家嘛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家，他们就会过来住，然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恢复了。而且我看应灵在脸书上分享的照片，哇，种植的那个
6: 已经整片整片了，对不对？
5: 一片一片的，满满的都是珊瑚。
6: 对呀，
5: 啊，但我们应灵也很高兴，说我真的很会种哦，也种了好多年了啦，哈。那在海面上的活动呢？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有点延期哦，但是对于

0: 在学校的学生齁、哦、来持续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其实你也办了好多年，对不对？
1: 哎，连续五六年来都已经在和美渔港啊，或者是在很多学校里面进行过宣导的活动。嗯、但是我觉得看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知识、嗯、我觉得蛮开心的。
0: 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暑假就是一个台风旺季嘛、哦、会因为天候影响，但是呢这些活动办起来真的很疲倦，每次我看完办完活动
1: 你光看就疲倦了，
0: 对
1: 对
0: 对，印尼好像就
1: 都在艳阳下
0: 整个力气都耗尽了，但他还是每一年举办、嗯、因为真的推动海洋教育的生根、哦、真的是要不断的扎根下去，一年一年慢慢的做
1: 海洋素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 就慢慢就会做起来。但是今年的暑假、嗯、我觉得印尼特别特别特别的忙，原因是他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之外，诶，我看他还跟其他人一起在推动一个
1: 海洋的倡议行动。
0: 对，那推动海洋倡议行动呢、嗯、当然有人会支持但也有人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陈映玲小姐哦，因为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倡议行动非常有意义啊，那也可以透过她自己主持的节目来宣扬她为什么要推动这样的倡议，对于海洋对于我们的一般生活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呢虽然他是来宾，但我们照例还是要请他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的主持人海天使映玲，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联合国提出的30×30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玲。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海天使映玲，他在推动一个倡议，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啊！我个人也参与联署了哈，所以首先我们要请映玲来跟大家揭晓，到底你这个暑假在忙这个倡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呢？
1: 好啊，其实这蛮临时的哈、嗯，就是我的所在地是新北市，那在台湾的北部，那新北市这边啊，哈，整个海岸线非常的长，
0: 对。
1: 但是在历年以来渔获量还有就是海岸线的建设上面都没有受到一些整合，
0: 嗯，
1: 所以新北市渔管处啊他现在就打算说，诶，那我们应该在海岸区啊齁设立更重要的保护措施，
0: 嗯，
1: 让我们的海岸的资源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呢他把一些原本其实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渔业资源保护区嘛，那他现在把范围扩大到三大地区，然后往外延伸三个海里。
0: 哦，所以原来新北市也有海洋保育区，对不对？
1: 对，范围比较小，比如说就是一个卯澳海洋资源保育区啊，
0: 嗯
1: 哦、然后还有万里那边的资源保育区啊、嗯、这些的，但是范围都小小的一块。那为什么小小的一块不够？其实是因为你知道鱼不会
0: 活在
1: 对
0: 活动
1: 到这条界限嘛，对不对？当它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呢，如果遭到大量的捕杀，尤其是像类似流刺网这种、
0: 嗯嗯哦、
1: 那它被捕捉之后啊，它的资源会降低。
0: 嗯，
1: 那一般的渔民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捕鱼群的话，他会比较捕那种洄游性的鱼类，
0: 对，
1: 但近岸的鱼群真的都是比较小的。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让小的鱼变到比较大的鱼的时候、嗯、
0: 长成大鱼，
1: 对啊、嗯、那是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部分也多，
0: 还可以生生不息
1: 嘛？
0: 对
1: 那他也可以生更多的小鱼啊。
0: 嗯，那所以把原来的保育区然后再增设
1: 扩大
0: 嘛，好，扩大三海里、嗯，然后另外就再选了东北角的三个地方嘛。
1: 原本这三个地方就各有一个小小的海洋保育区、
0: 就是
1: 哦、然后他只是把它延伸，所以现在有共寮从卯澳到这个龙洞湾，
0: 嗯，
1: 然后瑞芳就是从鼻头角一直到望海巷那边，就跟基隆交界、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是万里区，就是野柳那附近，
0: 嗯，
1: 好，那一整个区块就变成说大概新北市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沿岸海域的山海。

0: 里都几乎要划成保育区了。
1: 哦，那我知道当时好像渔管处就是新北市政府这边要推动一个小小的望海巷附近的保育区，就有居民的抗议行动，其实蛮辛苦的啦。哦，那现在呢又把那个范围再扩大到再增加3海里哦，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到底是怎么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是什么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把这些保育区扩大。那之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保育区原本小小的一块，原本这样就够了啊，那块限制住就好，
1: 为什么还要扩大？
0: 对啊，那块其实那些保育区啊是为了渔业资源的保育。那当初就是调查说那边有很多的鱼类的居住所还有鱼类的交配的环境，所以才把它设为保育区的。那现在如果能扩大把保育的种类更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让更多的渔民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啦。可是如果你今天保育区没有去设管制，没有去设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很难让大家有一些守法的精神。而且保护区这个名词的定义要怎么样去定义，能不能容许大家进去采捕，能不能让大家去游玩，
1: 对，
0: 这都有定义的。所以啊，好，那时候新北市说哎，他们想要扩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点犹豫中。对，
1: 就怕他限制东限制西这样。
0: 对，
1: 对， 对
0: 啊，对当地的居民啊，对我们去海边游憩还有做研究的人都有很大的限制。对，但是啊，好，经过沟通之后我有了解了一下，哎，在保护区，其实保护区我们之前都曾经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保护区我们会分为核心区跟永续利用区。
1: 对，
0: 那核心区的话就是一个重点保护的区域。那永续利用区的话就是诶，也许它某些资源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利用的。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诶，那就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当地居民传统的采捕，或者是原住民传统的采捕都有些帮助了。就不会限制那么大。
1: 对，它可以永续区做一些活动啦，只要核心区不要就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因为当时小小的那个保护区保育区它发挥了作用才会想要往外扩，对不对？
0: 欸，其实是的。因为就像卯澳的资源保护区它这样子保护下来啊，卯澳那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客愿意去那边观光，然后那边的渔民也持续都有渔获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基隆的潮境保护区。
1: 对，
0: 欸，虽然它是基隆市的啦，但是因为它有落实了这个核心的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它那边现在对潜水员对周遭的观光客还有对周遭的渔业资源都很有帮助。
1: 没错，像潮境的这个部分我就访问过一些潜水客，他们就说啊，这个保育区下去终于看到珊瑚看到鱼了。那在这保育区外就真的惨不忍睹啦。所以其实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保育区它确实做到了保护，然后让
0: 资源外溢的一个效果，
1: 然后生生不息，对不对？
0: 是，
1: 生物就回来了。
0: 对，
1: 这是基隆的潮境一个还蛮成功的示范，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保育效果，扩大这个保育区的效益。但刚刚，
0: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没有期待到那么大，因为说真的，潮境那个保护区很小，
1: 很小，很小，
0: 对，非常小。那新北现在设的范围是很大的
1: 啊，所以你刚刚说新北的海岸线二分之一都涵盖在里面嘛？
0: 对，
1: 那真的是大很多，
0: 对对对，
1: 因为潮境的那个保育区真的是小小，就大概一个小渔港这么大而已。
0: 对呀，对呀，
1: 对，所以新北市政府的企图心很大。二分之一真的还蛮大的。然后，
0: 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在2015年那巴黎协定的时候，联合国就设立了一个目标，希望在2030年达到全世界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列为保护区的。
1: 哇，就等于四年后。对啊，2030，今年2026年啊，四年后要达到30，那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0: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吗？
1: 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们还差多少？30×30，陆地30，海洋30，那我们现在到底还差多少？
0: 台湾连8%都不到。
1: 哈哈哈，陆地还是海洋
0: 加起来
1: ，陆地海洋只有8%。
0: 对，
1: 那我们距离30，30，30，
0: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啦，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员，但是对于生态保育的 部分，我们还真的觉得哎，联合国有时候制定出来很多的政策是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有用的，然后对于人类永续发展有用、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主动去响应这样子的倡议是很应该的。
1: 对啊，因为

0: 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嘛，
1: 就是
0: 啊，我们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地球嘛，
1: 就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新北市这边，如果它扩大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区非常多。
0: 嗯，
1: 对，当然我没办法说增加到什么10%啊，这太夸张了。
0: 哎，不过身为一个
1: 地球村的人，
0: 地球村的一员，然后呢，我也住在大台北生活圈啊，新北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也就是还蛮便利的地方哦。我们要到海边，到新北市，到基隆都很方便哦。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了海边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哦。
1: 没错，
0: 但是我想很多人对于保育区可能因为有误解，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加入哈，或者是说有些疑惑，他会产生抗议的行动啊哈。那他们主要疑惑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如果在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很好啊，
1: 保
0: 育区越大越好啊。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可能刚一鸣有讲到，捕鱼的人他觉得，我平常坐在这，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到这边下去就采龙虾就采龙虾，我要去采海胆就采海胆，对不对？你现在限制我不可以下去，那我是很麻烦。那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对我可以想象，但是还有什么样其他他们觉得疑惑或反对的地方呢？
1: 这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利用海洋的有哪些人？那渔民我们是一个统称嘛，那有的是开大船到远洋捕鱼的，
0: 对，
1: 那这个就跟我们山海里内比较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开比较中型的船在山海里之内在捕鱼，
0: 小渔船的那种，
1: 对对对，比较小渔船，那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范围
0: 哦。
1: 而且再更近一点来讲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他只是用手去采捕
0: 啊，
1: 或是拿钓竿来钓鱼，或者是拿着鱼枪下去打鱼，这些人都是泛指一般的利用海洋的一些人啦。对，那山海里说真的，它还蛮大的一个范围。
0: 那山海里如果换上我们陆地的长度，大概要多长呢？
1: 差不多5点多公里左右。所以其实想象一下嘛，你到海上你也不太可能游到5公里外，所以5公里那边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渔船会去放网子，
0: 它作业的地方。
1: 对，那它作业的地方如果禁止它下网的话，它的渔船又跑不远，那是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0: 真的耶。
1: 对，所以对各种利用海域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需求，甚至对于游憩的人来讲好了，
0: 不能玩吗？
1: 好问题。如果是核心保护区，就是那边有一些很重要需要保护的物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限制某些游憩行为，比如说什么水上
0: 摩托
1: 车会吓到动物的这种，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玩。对，所以其实对于利用海洋的人来讲啦，他们一定各有各自的考量。
0: 是，但我一个好奇就是，所谓的核心区，它一定不会像山海里这么远。那核心区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
1: 每个地方定定的位置不一样，
0: 是，
1: 这需要经过整合的。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专家、很多海洋学者们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我们的海域的调查是不是完整？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我们所谓设定的保护区啊，或核心区啊？你设定的范围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
0: 对，因为核心区的话应该就是严格禁止很多活动嘛，禁止所有活动。那你在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永续保育区的话，可能还可以从事一些适当的活动。
1: 对，
0: 那你的范围越大，当然对大家要利用海洋的人来说的话，当然是限制越多。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的谈到新北市东北角这边他们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把现有的一些保护区、保育区再扩大山海里这样的一个倡议，当然有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主持人兼来宾海天使应灵

0: 哎，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玲。那应玲在上面节目当中帮我们谈到了，她呢在跟新北市政府哦一起想要推动的一个倡议，就是把东北角有三个保育区的范围再扩大到三海里哦。那这个倡议目前正在进行，我知道好像有网络联署，对不对？
1: 欸，其实联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0: 是哦。
1: 因为一般来说啦，其实像这个草案啦，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是只要渔管处市政府那边公告，然后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它就可以进行施行了。
0: 哦，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就对了。
1: 没错。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对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他必须尊重地方的声音，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有反对的声音出来。明明我们觉得说，哎，我们社保育区是为了大家的渔业好啊。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有提到的，相关利益的人也许他就受到限制了。比如说渔船他能不能在这里下网，其实在去年开始啊，齁，新北市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进行了一些措施。那我们知道就是像渔船下的网具里面，其中流刺网对于鱼类的残害非常的大。
2: 没错。
1: 所以鱼看不到那个网子，很快就会被抓住，抓住了之后还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的话，那鱼就会烂在那边。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0: 就挂在那里大小通吃，然后很多鱼可能它逃脱不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流刺网都几乎是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三层网，那种其实是对鱼最大的伤害。但新北市政府在去年啊，他已经劝退了很多以往使用流刺网的渔民渔船，请他们不要再使用流刺网。然后也让很多的海洋舰队蓝色舰队去把海上的网具能够收回来的垃圾就赶快收回来。
0: 这个蓝色舰队其实就是帮忙协助处理海废的啦。
1: 对，就是自愿的。那是自工。但是今年我们就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潜水员下去的时候，他们说，欸，他们觉得大型的鱼有变多。像今年夏天很多潜水员在龙洞湾里面碰到红杆群昂杆
0: 啊，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昂杆应该是海产店里面非常热门的鱼种
1: 啊，很贵的鱼种啊。但是以往啊，就是我的经验，我十年前开始学潜水的时候，当我一下龙洞湾发现了一群昂杆的时候，我好快乐哦。结果第二天早上渔船就被捕光光了。对。所以今年听到潜水员这样讲，而且是好多群的潜水员都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0: 是
1: 还有一件事情，欸，这两天，在鼻头角有发现金沙。
0: 哇，
1: 对，就在港边
0: 已经靠近到
1: 发现了
0: 鼻头角了耶。
1: 欸，以往的话我们很担心。
0: 对啊，
1: 你离我们这么近，然后你会不会误闯到网具上面，然后就因为这样挂网了。即使不死也是一个重伤啊。
0: 对。
1: 那居然今年可以看到两只，我们怀疑是母子金沙。这样它可能也是误游过来啦。但因为没有这些刺网，他们可以安全的游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没错啊。对啊，我们可以站在岸边看金沙了。
1: 的
0: 如果说没有这些流刺网阻断它的生路的话，
1: 对，
0: 那表示劝导有效啊。
1: 所以渔会他们对于这个三海里的政策其实是表示赞同的。因为他们也发现了，欸，保育的措施做出来之后对他们的渔获有帮助。
0: 其实目光如果放远的话，你当然短期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你想看在保育区里面生生不息养出了一堆昂缸啊，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高价值的鱼类，它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就会溢到外面去嘛。那你明明才真的能够采收到，如果我们的听友 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来宾常讲的就是以前的鱼很多现在鱼很少。你如果把它保育起来，那鱼就没了啊。
1: 对啊。可是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
0: 是。
1: 那目前接到比较多反对的声音是属于鱼枪打鱼这件事情。
0: 鱼枪那就是个体户咯。
1: 鱼枪在台湾有点复杂。鱼枪的持有啊，它是受到枪炮弹药管制
0: 条
1: 例。
0: 当然啦，因为它有杀伤力的嘛。
1: 对。那鱼枪本身的功能就是下去捕鱼的嘛。听起来好像他也不能捕太多鱼啊，一个叉子就叉一只鱼这样子啊。
0: 感觉是欸。
1: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或在 IG 上或者在 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他用鱼枪打到的鱼拿来销售。
0: 我们有请来宾来讲钓鱼这件事。

0: 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钓鱼都不能够是商业行为，
1: 因为这属于娱乐的渔业。
0: 对，哦，
1: 那渔业
0: 那这是违法
1: 咯。对，销售就是违法，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这是纯属个人观点，我自己觉得原始的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蛋白质的方式。那原始人就是需要去渔猎打猎才能获得他的肉，肉的来源。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了才能够养活自己，对不对？那你今天拿鱼枪下去，其实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有很多的像潜水业或自潜者，他们希望开发不同的海洋的玩法给大家
0: 啊，就像我们 BB 枪一样。
1: BB 枪或者是类似那种什么狩猎游乐场这种感觉，对，然后就带着大家下去拿着鱼枪去砰砰砰。
0: 但是像 BB 枪那是玩乐啊，它没有杀伤性啊。可是鱼枪是真的可以杀到鱼啊。而且刚刚一鸣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管制的，就是鱼枪本身是管制的，然后拿来游乐，万一产生了一些伤害的话，好像也不能控制。但是你刚刚有讲到的，他们希望开发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自然也就会反对说这里被限制这样子。
1: 就是就我们所知嘛，保护区不就是要保护这些生物的吗？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所谓的杀伤生物的行为在这里出现呢？
0: 所以鱼枪的娱乐目前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来贩售。
1: 目前鱼枪的管制是这样，第一个，那种扣板机的鱼枪它必须要拥有执照，全台湾有6000多张执照，
0: 那很多啊，
1: 非常多。那光是北部地区就有2000多张。
0: 那发这种执照原因是要给他们
1: 生计吗？在早期，早期嘛，因为就像原住民早期，他们也持有猎枪。
0: 哦，了解。
1: 那后来他们就是合法化之后，就是猎枪必须要持有执照，然后也必须要去报告才能进山去捕猎。
0: 所以这鱼枪原来可能是沿海居民他们的捕猎行为的工具，所以呢虽然管制了，但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原来传统过来的一个渔猎行为，所以就让他用执照的方法，就跟原住民的猎枪一样。
1: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们潜水工具也变便宜了，那有些人就会背着气瓶下去用鱼枪打鱼
0: 啊。哇，我理解了。原来呢我们会认为鱼枪呢是一个人拿一个枪，然后跑
1: 到你憋一口气下 去，你能打几只吗？
0: 对嘛，你一天打10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背着气瓶，他可以长期，
1: 他一次可以2个小时下去。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危害加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沿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慢慢在枯竭了。
1: 而且其实像鱼枪在打的鱼啊，鱼种部分它会比较像是珊瑚礁鱼类，然后比较大型的鱼，我们不要讲大小啦，各种鱼的体型大小都有它适合的食用跟适合生育的大小。
0: 没错，对。
1: 但是珊瑚礁鱼类已经被学者们调查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要做整个珊瑚礁鱼群的保育，还有沿岸渔业资源的富裕的话，是不是先给他们一些休息喘息的空间？
0: 是，所以讲到的就是说现在除可能有些渔民他反对之外，因为跟他生计有关，虽然说我们流刺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宣导了有一些成效，那另外就是持有鱼枪执照的人他也反对，因为他不能用鱼枪来捕猎了。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
1: 其实鱼枪的变种非常多。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鱼叉算不算？
0: 哦，那就不用执照了，对不对？
1: 不用执照，那就更多人拥有啦。那另外还有一些借安全之名，然后下去行捕猎之时的工具。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防沙棒，我自己都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它是一种像那个电蚊子的电蚊拍那个感觉。对，
0: 那很方便欸。
1: 对啊，但台湾其实没有生产。那个在国外啊，其实是防止鲨鱼靠近用的。对，鲨鱼真的靠太近，你稍微电一下，它会跑。它不会电死鲨鱼，但它会跑，鲨鱼会吓一跳，就像我们人碰到电一样。对，但是对于比较小型的鱼来讲，
0: 直接电昏了。
1: 对，我就昏了，它就一把捞起来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在法令的边缘。因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电鱼、毒鱼这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基本上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是不行的。
0: 其实他们就走法律的边缘。我自己出去海边玩，然后
1: 我想要
0: 防身啊，对，然后我就电了我就带走。那
1: 我说真的啦，台湾哪一只鲨鱼会咬你？

0: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利益良善的一个海洋保育区的扩大，但仍然是在名义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虽然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但是他还希望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联署。哎，我有去联署，我是联署同意啊，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海边永远欣欣向荣，有很多的。
1: 但我要声明一下，就是哎，我也没有反对渔猎联盟的这些联署，其实他们提出来诉求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渔法，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水下资源的调查，这个我还蛮赞同的。而且大家一起用你们的工具跟这个技术去做一些鱼类资源调查跟保育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合作起来的。
0: 是啊，大家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护海洋啦。
1: 对，
0: 那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找出个共同点哦，就是有个共识会更好。所以最后这个你觉得会成功吗？
1: 我们当然是 push 他希望到成功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在 push 新北市政府要除了在成立保护区之外，要提出一个管理的办法。
0: 嗯，没错，不能说
1: 只是讲这里是保护区，
0: 那没有人来监管，那不是等于
1: 白讲了嘛？
0: 是啊，还是还有执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办法啦。
1: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0: 没错，你不能说啊，我要多大就多大，其实你是要说服大家说扩大到三海里是有必要的哦。
1: 是，
0: 对，
1: 所以长期的监测，包括科学的调查，然后长期的管理，包括跟其他单位像海巡署方面的配合，这都需要新北市政府再继续去努力的。
0: 嗯，对，没错。当然啦，推动一个政策它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如何去沟通，那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哦。那也需要大家放下自己的成见啦。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请一鸣回答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不过他刚刚已经回答了啦。
1: 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讲到，联合国希望说在2030年达到全地球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属于保护区，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资源生生不息。眼看着就要到了。
0: 对，可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哦。
1: 真的，
0: 我们共同努力。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印尼又兼主持又兼来宾来跟我们谈这个新北市政府要推动的，然后要把三个已经存在小小的保育区要扩大三海里的这个倡议。谢谢印尼，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家庭的一些问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他从公部门历练，走进了建筑实务，累积土地与建筑可行性的评估的专业，更积极导入 AI 与作业系统，让建筑师减少重复繁琐的工作，把时间留给真正需要专业与创意的设计。从公共工程、住宅到一把青斯卡罗的电影场景，他用不同角度思考建筑的价值，而他最终希望的是让专业真正回馈社会。
1: 我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0: 蔡天华建筑师他也谈到作业系统的想法与做法，希望解决的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只要输入一次就好，可以自动带入嘛。那还有其他的你也希望能够一并能够整理出来的吗？
1: 其他的就是说像是要清楚每一个图书的管理预算以及文件版本，那这样子在交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顺畅。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的会议记录、审查的意见、代办的事项记录由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那这些东西它都是你事务所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不是说今天这个同事他在他就可以完成，他不在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交接。
0: 哎，这个蛮好的哟。
1: 对，
0: 就任何人就是你的记录都做得很详细，任何一个人来接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1: 对，
0: 如果有一天有人一些人事异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像你这样的做法的话，其他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开始这样做吗？
1: 我最近有做一些建筑师的访谈，就是去跟他们了解，包括建筑师端、营造厂端，我都有去做一些访谈，去询问说哎，你们事务所对于现在这些案件的 SOP 是怎么做的。
0: 对对对，
1: 绝大多数的建筑师会回答我就是用头脑啊，自己的头脑。我说那你一个人要记3000万的案子，你哪有办法记这么多员工，你手下20个员工，你哪有办法帮每一个员工去记得他哪一天要开会，哪一天缺了什么文件。大部分建筑师头发都是白的。
0: 那你会跟他说你现在建立这个所谓的这叫 ERP 吗？还是一个整个
1: 它是一个作业系统。对，跟 ERP 有点像。
0: 而且你本身也在桃园的建筑工会跟他们分享你有这样子一个作业，看看有哪些建筑师事务所可以跟你一样用这个系统把它做下来呢？
1: 工会昨天我们的副座才找我谈这件事情，他说就是现在的 AI， 因为我算是比较早接触这一块的，他找我去开课啦。那这个开课内容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一般现在 AI 介绍都是告诉你如何透过指令去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
0: 对对
1: 对，但是我这一端会比较像是告诉你怎么去把 AI 让你事务所的工作流去做的顺畅。
0: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解决你们工作上的问题。
1: 对，但是因为你去找一个写程式的人，他不了解建筑，他不了解建筑行政，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办法理解说哎，为什么这条线跟那条线有不一样，这个用途跟那个东西为什么不一样，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专业名称。
0: 哇，那太好了。
1: 对，
0: 一定要去上课让其他人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
1: 对，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用程式语言的方式把这一块写清楚，让后端的程式开发者他可以看到我的程式语言之后，他了解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去协助我们把这个网站去 建置起来。
0: 这个挺好的哈。那其实因为您的团队呢，深受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哇，全部的公部门的单位啊，区公所这些的单位的信任，同时你们也承接了许多公共工程，那政府工程还有民间的住宅，因为你多半都是有承接各个公共工程，那当你自己在接触这些民间住宅的时候，你认为在公家的跟民间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1: 政府工程跟民间住宅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在于他所面对的对象、决策的方式以及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都不一样。民间住宅通常你服务一个业主或是一个家庭，需求跟决策相对比较集中。政府工程使用的是公共经费，服务的也不是单一个人，除了机关承办人员，还可能涉及到实际使用的单位、主管机关、采购人员、审查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最后真正使用空间的民众，每一个角色关心的事情都不一样，决策也不能只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政府工程不只要把设计做好，还要符合采购程序、契约规定、预算执行、工期、查核和验收，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依据，也要留下完整的记录，让几年后接手的人仍然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我会这样处理。
0: 那你比较喜欢做公共工程还是做民间住宅呢？
1: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建筑师都不太喜欢做公共工程。
0: 好像是哦，
1: 因为公共工程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做20000块跟做20000万，你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业主会一直改变，所以你必须要去应付到每一位承办人员、每一个校长、每一个主任，他们都有不同的习惯。所以其实你必须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那很长的情况是他们也不懂建筑，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蛮辛苦的，
0: 怎么来解释给他们听？
1: 对，你得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给他们听。
0: 难怪你们的建筑师的这个口条都很好，都被训练出来的，沟通沟通再沟通。
1: 好，
0: 其实有时候往往呢，就是公共工程呢会就像您刚才讲的，预算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法规也很繁复，不是说这个经费高呢或是经费低呢，你的工序

0: 还是用这么多，重要的是工期又很紧凑，又在限制的时间把它完成了。那所以建筑师呢，怎么样在限制当中依然可以做出品质兼优跟美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1: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很多的限制中去做取舍，建筑师不可能什么都要，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判断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妥协，哪些可以用比较简单合理的方式去做处理。我自己有时候做一做那个案子，我都不想承认它是我做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你一位建筑师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你们用你自己的想法做了之后呢，可能在验收的时候他认为说，哎，这个可能会有危险，那个会有危险，其实可能他们想太多了。所以呢，当你们自己本身设计的会不会一修二修三修，修到你最后就像刚才天华建筑师所说的，修到最后都你觉得我不太想承认那个是我的建筑作品，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吗？
1: 我觉得危险这件事一定是每一个建筑师放在第一位考量的，所以他最终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危险，他可能会是比如说你为了预算去妥协一些材料，或者是说主办颜色是他们选的嘛，
0: 对，
1: 那我们的建议通常只能参考嘛，提出样本的是厂商，所以你也不能指定厂商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最后常常长出来的东西会有点四不像。
0: 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公共工程的时候总感觉这边怪怪的哈，那个不是建筑师的问题，多方面的一些的想法的不同哦。
1: 对，
0: 哈，看来建筑师真的很难当啊。建筑师呢，不只是盖房子，还有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案件哦。许多人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呢，就是设计房子啊，盖房子啊。但是您实际参与的案件类型呢，其实非常的多元哦。除了新建的建筑之外呢，建筑师还能够提供哪些的专业服务呢？天华建筑师，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其实建筑师可以处理的业务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案件并不是从我要盖一栋房子开始，而是业主先遇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例如买了一块地，想知道能不能盖，可以盖多少，既有的建筑想要改变使用用途，不确定法规是否允许，准备室内装修，不知道是不是要申请，房子出现裂缝、漏水或其他损坏的时候，需要判断原因跟安全性。有些案件已经进入了工程阶段，却因为设计、施工契约或追加变更而产生争议，需要有人协助厘清图面、现场状况及各方责任，这些都是建筑师可以协助的范围。我们事务所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0: 看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哦。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呢，其实建筑师要做的建筑的不同的方方面面其实是蛮多的哦。诶，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还也参与了文化的空间哦，像是电影场景啊，这些相关的案件，像是一把青、斯卡罗这些的合作，诶，这个好像是比较少建筑师会有这样子哦。其实你是我大概访问第二位的建筑师有过类似的这个类型的案子呢，跟一般的建筑的设计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1: 这类电影场景或文化空间的案件和一般建筑设计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是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还要协助这个故事被看见，让观众相信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和那段历史。所以像一把青、斯卡罗这类作品，场景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墙面的质感、窗的比例、材料的新旧，甚至是显现出来的氛围，都会影响观众能不能进入故事。但这类案件它执行上很不容易，通常时间很赶，因为拍摄有既定的时程，经费也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充足，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兼顾画面的效果、施工可行性和现场安全。一般永久性建筑重视长期使用、耐久和维护，电影场景则更重视镜头会看到些什么，演员和工作人员怎么移动，以及哪些部分必须非常的真实，哪些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
0: 看来呢，建筑师呢真的是要懂得还蛮多的，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哦，或者是呢你看这个拍戏的现场也都是要懂哦，而且还要在这些演员他们在里面的演出呢也是安全的，还有那个画面感都要全部呈现出来。其实您也参与了2024年的灾后的建筑物的评估，并且你也担任了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当建筑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其实

0: 我们知道建筑师他有个义务，就跟医生一样哦，就是一旦有灾难的时候，你们要在第一现场就要去看灾哦，都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您认为呢，建筑师跟工会会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责任呢？天华建筑师，
1: 当建筑它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我觉得建筑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社会真正需要专业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投入，协助政府和民众去判断风险。我自己也是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平常会配合政府进行相关的演练。这些演练很重要，因为真正发生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害时，不能等到现场已经混乱才开始思考人力怎么调度，建筑师到哪里集合，以及进入现场之后要怎么评估。透过平时演练才能熟悉动员的程序、任务分工和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方式。
0: 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花莲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也是会实地去勘灾嘛？除了桃园的建筑工会之外，其他各地的建筑工会也都会一起进去吗？
1: 如果是外县市的大型地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当地工会为主要，我们的全建会、全国建筑师联合会、哦、他会去做一个辅助。所以原则上这些人员的分配他是以全建会这边的调度为优先，那我们就是等于像是待命，我们会有一群建筑师待命在这边，那如果你需要随时要多少人，我们就分配多少人过去。
0: 自己本身是在桃园建筑师工会嘛，那你也可以参加全建会 吗？
1: 全建会的部分一般是各工会会选出会员代表，每年他会不一样、哦、会轮调，比如说一年选十个或选几个，那每一个工会他会依据他的人员的名额会有不同的名额。
0: 哦，我了解了。
1: 比如说桃园可能十个、哦、那台中人可能比较多，也许十三个，他会去做这样的分配。
0: 哦，
1: 对，但他一样有保障一些就是比较少数的工会，像可能台东工会他们人比较少，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保障名额在里面，他有一定的计算标准。
0: 天华建筑师，当你自己本身呢在参与了斯卡罗或是一把青的案件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1: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斯卡罗有一天他终于上映的时候，我满心的期待坐在电视前面要看他。你知道斯卡罗的第一幕那栋茅草屋被烧了然后我坐在我家电视前面大喊说他把我的房子烧了他就这样把我画的房子烧掉，就在第一幕
0: 所以呢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茅屋就是在第一幕，
1: 在第一幕被烧了
0: 早知道是这么快就被烧的话就不要做了
1: 没有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忙碌的建筑工作之外，蔡天华建筑师他也透过 Podcast 的节目《建筑师说建筑》以及《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把专业知识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声音知识库，从建筑到法律，让更多人了解生活中的建筑问题。另外，未来的十年，他最想完成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整合数十年累积的作业系统，让专业的工作更有效率。他说，
1: 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呢，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多媒体的平台，所以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自己也有录 podcast， 就是建筑师说建筑，还有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为什么是有两个 podcast？ 当时你想要做 podcast 是什么样的缘由呢？天华建筑师，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民众他在志工柜台问问题的时候，他会问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他自己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想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这种广播的方式去告诉民众，做一些知识的科普。建筑师说建筑比较像一个有系统的声音知识库，每一集选择一个主题，例如买房、土地、装修申请或建筑争议，再从建筑法规到实务经验的角度完整的整理给听众听。最近制作的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他的形式就不太一样。阿奇代表一个没有建筑背景的一般民众，他会直接问大家可能想知道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问题，透过

0: 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专业的内容不会再像上课一样，而是像一般人跟建筑师坐下来聊天，先听到民众真正的疑问，再慢慢的把背后的法规、工程和风险说清楚。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有开启这个阿奇有问题？你们两个人，一个阿奇，一个你，一个建筑师的专业，在互相对话就对了。
0: 对，这是我最近新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之前

0: 你用一个譬如说案主的例子来做介绍的话，他想要装些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管线重拉，我们的室内装潢要重弄，电梯等等，像现在有叫做延寿计划，整个都谈呢，还是有谈某一个部分呢？
1: 会区分，比如说延寿计划这件事情，我就在 Podcast 里面就讲了三集，每一集20分钟，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讲这件事情。但是阿奇有问题这件东西，它就会比较像是我会把民众最常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阳台可不可以外推，违章怎么样，漏水怎么办，这种很简单的基本最常听到的问题去录成阿奇有问题。
0: 那我有个建议，因为你本身有法律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大楼里面啊，或者是公寓里面啊，也很麻烦，就是楼上如果漏水的话呢，如果他还算是 OK 的话愿意修，如果不愿意的话，两家其实会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你有这个法律的背景也可以呢跟所有的听众说，你在这个样的问题的话该怎么样来解决，可以依照建筑法规怎么做，然后法律的程序怎么做呢？
1: 会、
0: okay、吗？
1: 会、哦、对，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会回应嘛，他可能想知道什么问题，对，只要他有提，然后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专辑。
0: 所以你这个太建筑师阿奇有问题，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这个礼拜第二集，两个的预设方式不一样，阿奇的部分的话是一个礼拜一集，但他就比较短、嗯比较快速、嗯、因为现在人接收的资讯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一集控制在6分钟左右、
0: 哦、
1: 然后让你快速了解一个知识点。
0: 哎，你们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做这么多的 podcast 呢？你还做两个。
1: 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0: 当你成为建筑师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希望能够做一些社会上的服务。
1: 对，你之前享受了嘛，你现在得要回馈。
0: 诶，这个挺好的哈。那说到这个社会服务的话呢，因为自己本身呢也曾经在大学担任讲师哦，本身也是在建筑工会服务多年了。那现在的年轻可能比你们更年轻的建筑师，譬如说刚考上的啦，或是他们准备要考的话，在培养方面呢，他们需要哪些的能力？那您希望能够传承些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建筑师除了设计的能力之外，最需要培养的是实务的判断、法规与风险意识，以及持续学习新工具的能力。学校里的训练大多还是以设计和专业技术为主，但真正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图面和真实世界还有很大的差距。年轻的建筑师要慢慢的累积判断，知道哪些事情可以调整，哪些原则不能妥协，也要知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找哪些的专业一起处理。
0: 哎，您自己本身在刚当建筑师的时候，有碰到这种实务上的判断的问题吗？
1: 哦，肯定是很多的。对啊，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
0: 可是现在的年轻的建筑师在学校可能就有学 AI 了，您对于这个 AI 这样子怎么来运用，对于您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一辈的建筑师，你怎么来看呢？
1: 我觉得你要先知道哪些工具适合你，你要去选择合适的工具。对，因为像最近建筑师跟我反映的问题是，他们去试了，但是他试了之后他觉得不好用，他觉得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神奇。
0: 你讲的是比较年长的建筑师还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
1: 哦，年长的，
0: 因为他们就是手画习惯了，他们可能会反而比较快。
1: 我算是中生代，我自己中生代感触非常深刻，是因为前面资深的建筑师他们是经历过手绘那个时代来的。
0: 对，
1: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老师教的是他们那个时候前辈的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开业之后遇到的不是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开业到了一半，你看我们现在又遇到了更新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汲取到新的资讯，那你如果你不去学习，你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去淘汰。
0: 谈到这个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将来呢 AI 绘图就好了，因为越快越好，而且呢你讲指令给他，他就画出来了，不需要画一整天或画两天，以前手绘会花很长的时间， AI 的话可能搞不好呢几分钟就全部都给你了。那你认为 AI 所绘图出来的跟你们自己手绘的会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为什么那些资深的建筑师认为说这个 AI 的领域不太好用呢？
1: 应该是说 AI 它没有办法让你告诉他说，哎，帮我生成一个透天的平面图，他就帮你生出来，他可以帮你生出来，可是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通常不是，那你没有办法去改它，因为它可能是图档。那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它可以出我们的工程
2: 图档了。
0: 哦，
2: 可是

0: 他生成工程图档之后，这个图档他距离实际上送到市政府送审的这个过程，他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过程。比如说完成度 20%， AI 出来的东西可能甚至不到这个 20%， 能不能让你去跟业主讨论，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但是这个 20% 到实际上送审的 100%， 其实他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1: 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要手绘啦，
0: 还是要手绘。但是你说 AI 能不能学习到完成这件事，我相信是可以，现在也是在踹，我某一部分也是在踹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他帮我做到，至少我给他基本的指令，给他草图之后，他可以生出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出来了。
1: 他有几%的正确呢？
0: 我觉得正确度蛮高的，只是他能不能达到就是真正送审的这个阶段，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得要去踹，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一年两年以上的时间，在不断的去研究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语言，去转换成让他听得懂的方式，你要去训练他嘛，是迟早的事情。
1: 你说之后应该都会越来越精准，很多的事情可以简化了吗？
0: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事务所同事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减少你们在行政作业上的一些琐事，那也是我最近一直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的项目。
1: 因为现在2014年到现在，那希望未来的十年，你有没有你最想要打造的建筑的作品，或是你未来希望在十年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规划呢？天华建筑师，
0: 如果说未来十年的话，应该是说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一行做这么久耶。我之前开业的时候，我就因为没有想法嘛，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法，然后突然间就已经达到十年了。对，然后现在呢又要开始展望下一个十年，觉得有点可怕。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把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流程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1: 所以你没有特别想要说打造一个美术馆、图书馆或者是其他的具有一些指标性建筑师可以完成的吗？
0: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绝大多数人对于建筑师的一个期许，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以建筑设计来讲，它其实占建筑师的业务可能譬如说 50%、但是建筑师其实还有很多另外的 50% 需要有人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的工作，你不可能说这些事情放着不做嘛，譬如说土地啊、农地啊、法定空地，这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纯设计这件事情。
1: 哇，你涉猎到这么远哦。所以呢农地很多，这个农地其实也很复杂，对不对？
0: 对，但其实像我们事务所农地也蛮强的，在土地这一块，对，土地的变更、新办事业计划的变更，其实这都是需要很多人去执行的一块，可是很多建筑师他不会做这一块。
1: 为什么呢？很复杂吗？
0: 因为大部分建筑师他会停留在学校，就是教你建筑设计这一块，就像你会问我说你未来十年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对，
0: 这是普遍的人对建筑师会有的一个既定的概念。
1: 那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这些土地变更这个事项呢？
0: 这就回到我最开始工作经验的问题嘛，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县政府，我们进来的案件就是如此的杂嘛，一个礼拜有两天去审造嘛，但是两天以外的时间就是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案件啊，包括民众的争议、民众的陈情啊、土地的问题啊、盖农舍啊，这都是建筑设计以外的东西。
1: 对，而且尤其这个盖农舍呢是现在呢我觉得问题是最多的，而且是应该蛮多人会有这样子一个类似的问题。
0: 对，但是农地这件事情其实在修法之前它是很流行的一个议题，但是修法之后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他们修改之后，其实农地现在新建农舍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了，反而大家会把目光转向其他的，比如说我去做容许使用，我去盖温室，我去盖资材室，我去盖渔业养殖设施，一直变到这些东西它渐渐的核准的过件率也不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转向到新办事业计划，我去做汽车修理厂，我去做很多其他的设施，那一直到现在的露营场，
1: 这些都是农地改变的。
0: 对呀，
1: 那以后我们的稻米的种植的面积或是一些蔬果种植面积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它还是有一些相对的限制，比如说特定农业区它就有限制你的相对开发，对，所以它政府还是有一些 限制在的。
1: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土地变更的，在建筑领域当中这也算一环，我以为这个是土地市政。

0: 啊这一类的，就建筑师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规划。
1: 其实你找建筑师做会比较完整，但是可能因为很多建筑师不会做这一块，所以就会变成是很多的代办业者。那他通常会跟你报很高的价钱，很高的价钱的时候，甚至是他不保证过件率，就是说你可能我们遇过很多业主是他可能花了几百万，然后前端拿了钱了跑了，然后最后东西没有下来，
0: 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对，但是你找建筑师的好处是，我们会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包括整栋的建筑容积率、建蔽率，所有的建筑法规，我们会连带的帮你去做这些检讨。你找那些代办业者的时候，很多他们自己画图画画就送了，可是他计划书下来之后，你需要建筑师去帮你送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变成你的计划书是没有用的。
0: 哇，所以呢，你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你还很年轻哈，从公部门、公共工程、电影场景、灾后动员，还有AI 工作流程 Podcast 内容，包含了你讲的这个土地变更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蔡天华建筑师不只是做好建筑，更希望用累积的专业解决问题，回馈社会，让建筑真正发挥影响力。祝福蔡天华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2: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3: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2: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3: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啊，是2026台北艺术节。它有个副标题呢，就叫做大象来了。大象要到哪里呢？大象呢要在士林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哇，我们知道大象是很大的，如果三只很大的机械大象走在这个士林街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非常热闹。
4: 对，我看到他是要到士林，我都有点期待了、哦、我很想，虽然说那两天哦，不是我们的上班日，是六日啊、哦，这我都很想来这边哦，看一看到底他这个大象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般看到大象那么大，应该是了、哦，
5: 应该更大。
4: 对啊，更大。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就代表就是说他的这个场面呢，是应该是就是相当浩大哦，一定是吸引很多人来看。那几天应该是对士林夜市的生意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才对。
5: 对，那会选在这个时刻呢邀请到这个法国的团队来到台湾表演呢、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这个动物园其实在圆山，就靠近士林这个部分呢、啊、后来因为这个木栅动物园建好之后呢，就整个动物大迁徙到了这个木栅去，所以呢有点像是呢重现大象呢他们要来迁徙的一个企划画面。
4: 对，那其实他这个展演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啊，这个圆山动物园的这个创立的历史年份啊。你刚刚讲他是40年前移到木栅去，对不对？
5: 嗯，
4: 他当时啊在圆山落脚的时候呢是1914年。所以这次呢他们大象来了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他是在晚上的7点14分起步。是有点意思
5: 是是是。那这次来参加的这个表演团体呢，刚才有提到他是法国的团队，那他们是成立在1982年的奥波